0: 玩在哪儿，咱们就一起去会会这个有想法的贵州女孩月月。
1: 点翠大蟑螂。
2: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好朋友阿和有一天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我看你做那么多点翠的凤冠，你是什么都能做吗？他说的是这个，他又说发簪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凤冠我都能做，发簪不是包会的吗？哎，正当我准备给他发样品图的时候，他说我有一个女性朋友过生日，我想给她做一个点翠的大蟑螂发簪。什么？我的朋友，你要不要自己看看你在说些什么？
3: 2025年6月11号，一段制作点翠大蟑螂发簪的短视频悄然上线，几天的时间就冲上网络热搜，火爆出圈。
2: 蟑毛，天毛，剪片，铜片，组装，啊，谁不想拥有一只点翠大蟑螂的发簪呢？真好看。
3: 谁也没想到，令人避之不及的蟑螂被非遗工艺点化后，竟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潮流单品。半年的时间，800多只点翠蟑螂被一抢而空。打造这一爆款的，就是眼前这位90后女孩月月。
4: 初代大蟑螂，我们看我这个大蟑螂呢，是一个
5: 发叉。
4: 哦，发叉。
5: 对，插在发
4: 就是
5: 像我这样
4: 把地盘起来之后，
5: 插到后面的对。然后我头上戴的就是整副蟑螂头面，有一个发冠和两个侧钗。
4: 啊，你要不说我都没仔细看啊，我以为就是戴了一个漂亮的凤冠。我们来看看啊，从侧面看，一只蟑螂，两只，三只，这边都是蟑螂。
5: 对，这一套一共有，加上这一个发叉的话，一共有7只蟑螂。
4: 这应该叫什么名字？
5: 就是本来应该叫凤冠头面的，现在叫狼冠头面。
4: 狼冠，蟑螂的狼，狼冠头面的，你们今天终于看到了啊！
3: 大蟑螂竟能戴上头，还能火爆出圈。月月说，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本来只是好朋友的一个私人定制款，没想到一下子就受到那么多年轻人的追捧。
5: 怎么跟蟑螂还能结合？所以当时其实话题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很具有争议性。我真的去楼下蹲着那个垃圾桶抓蟑螂，然后它跑得很快，我也抓不住。后来是我拿杀虫剂去喷它，它就行动缓慢了。我那时候其实还没有脱敏，我也很恶心，我戴了好几层手套，然后我就揪着它的须须把它揪回来，边看边的恶心。但是因为我希望观察它一个生活的状态，不能让它死掉。图片的话就是静态的嘛，我想看一个鲜活的状态，这样的话我设计出来它才会灵动。然后就也是自己边恶心边看，而且很脏，我也不敢碰它，后面看完就扔掉了。然后这是我这个蟑螂，它就这么出来了。
3: 月月的大蟑螂系列视频运用了点翠工艺。点翠一向始于战国，兴盛于明清的古老技艺，以金属为胎，镶嵌翠鸟的亮丽羽毛，色泽艳丽，百年不褪。随着翠鸟成为国家保护动物，传统点翠因取材受限一度濒临失传，也让这项精湛技艺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
5: 这个点翠现在只是泛指一种技艺了，还有什么点绸、点毛，还有各类其他的材料，点蓝都是去替代之前这种技艺的这个原材料的。
4: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只这个蟑螂哈，这只簪子上它的绿色、蓝色就泛的这些颜色，是天然我们说孔雀毛的颜色，没有经过我们后期就是再去染色。
5: 对，是天然的，就是孔雀脖子上的那块。
3: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2年前硕士毕业，又是企业高管的月月毅然辞职，一头扎进了非遗创新的世界。
4: 从你的角度，你是怎么来认为创业这个时机或者选择项目，你是怎么看的呢？
5: 没有一个绝对好的一个时机，但是你生在这个年代，每一天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好时机，但是就是不要冒险。28定律，你把80%的时间用在思考跟调研上面，它符合它的文化属性、历史属性，那它符不符合商品属性？如果说不太符合商品属性的话，那么我就是让它变得符合商品属性。你到底了不了解这个市场？我还有一句话就是 如果一个外行问你的问题你都回答不上来，那么我就觉得你其实还不配做这个事情。如果一个内行问你的问题你回答不上来，就说明你还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为什么别人要愿意为我这个东西去买单？我怎么才可以卖得出去？它不是一个刚需的情况下，要我怎么才能杀出一条路？所以通过不断的问题，到最后我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我要改善材料，要改进工艺，提高我的产能。
3: 从爱好者到制作者，角色转变绝非易事，没有师傅指导，月月就自己翻遍古籍查找资料，没有合适材料他就反复实验寻找替代方案。
5: 因为我想说这个商品还是要符合它的流通属性嘛，像我们传统的这种银饰呢，它就是随着时间长它有可能会发黄或者变黑。
4: 对对，
5: 于是当时我参考了很多国内外的论文，然后对它的活跃度了进行一些处理，就在那一块，就在那一块，
4: 哦，就这一片啊。
5: 是的是的，因为我当时用了很多比如说试剂反应，硫酸铜硝酸亚铁，然后还有一些硫化反应，就是催化，然后它可能之间会产生一些气体，需要在通风很好的地方，然后就在这一块做的一些试剂反应，把金属变色呀、还原啊之类的。
3: 现在月月的产品工艺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低温景泰蓝，另一种就是防点翠。改良后的工艺完整保留古法精髓，同时又解锁了多样的色彩与新颖的造型。
4: 就是把两种颜色掺在一起了。
5: 对，就是像有些时候就给它一些花纹，让它衔接不那么生硬。其实跟我之前学国画的时候画写意画还挺像的。
4: 所以小时候打下的很多基本功现在都能够用上。
5: 对，就包括像它这个勾线也挺像，就是瘦金体工笔画里的钉头鼠尾描，它需要轻轻的带起才会出现这种水波一样流动性的花纹，然后它就让它整个就颜色更灵活，然后它就更生动一点，它的画面呈现。
4: 现在我们这么多的饰品，哪些是用孔雀毛的，哪些是我们用染色鹅毛的？
5: 一般的商品现在就是这种比较成熟的商品，我都用的是孔雀毛的，因为它跟翠鸟毛一样会呈现这个特殊的金属光泽，它是结构性的色彩，它不会随着比如说日照呀或者怎么样它会褪色。那么鹅毛呢，比如说日晒太过了，太阳暴晒它有可能会褪色，它现在基本上都已经用在就是只用在一些我大件的作品，比如凤冠它需要面积特别大。
3: 从2024年决定创业开始，月月的生活被各种实验、羽毛、胶水填满，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他却乐在其中。在这张桌子前，每一枚胸针、每一只发簪都需要月月用剪刀修剪羽毛，用镊子一点一点手工粘贴完成。纤毫之间皆是匠心，
5: 因为坐下来尤其是这个手工，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话其实是非常的费消耗精力的。你看我们这样慢慢的一刀一刀的给它这样剪下来，它就是能够严丝合缝的贴着我们的这个底胎。
4: 所以我们说这个底胎上的小空间或者分隔越多越麻烦，
5: 是
4: 坐起来。而且你看，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哈，你看有的是非常非常细微的小小的地方，像这种地方我们也要一点一点的把它填满。
5: 是呀，
4: 剪出来。
5: 是呀，就是要整个形状，然后也非常的消耗羽毛。
4: 那月月，你现在制作一只这样的蝴蝶胸针大概要多久？
5: 可能4个小时做一只吧。
4: 4个小时一只？
5: 对，因为每一片都需要这样修剪。
4: 真的是，就是这个步骤完全是不能用机器来代替 的,
5: 是的，
4: 真的是一点一点的修剪出来的。
5: 是这样的，熟悉一点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4: 我们刚才也看到你的这个店铺到今天为止已经卖了6800多件了。
5: 是这样，
4: 每一件都是月月老师拿着剪刀拿着镊子一点一点修剪出来的。
5: 是，
3: 从几十元的小胸针到200-300元的仿点翠饰品， 天马行空的创新，亲民友好的价格，让非遗技艺走出了小众的桎梏，精准地击中了当下年轻人追求个性、自我释放的心理需求。
4: 一盘子全是，这个是蜘蛛啊，
5: 蜘蛛，
4: 这个是蜘蛛，我们看到全是蟑螂。
5: 这个
4: 叫什么名字？
5: 它叫粉粉嘟嘟狼。
4: 哎呀，好萌的一个名字，粉粉嘟嘟狼。这种呢，粉的配一点点绿色。
5: 它叫纯情西瓜狼，因为它有一点西瓜瓤的那种配色。
4: 啊，纯情！哎，你真是抓住了当下年轻人的这种对这个词的敏感度哈。
5: 对对对，
4: 颜色真的很多。
5: 对，这个是星空美美狼。它还是比较小众的，它属于传统非遗技艺的一种，但是它火爆出圈，就是包括所谓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圈外的人也接受，这个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因为我给它的定义是，无论在多阴暗逼仄的环境都可以绝地逢生，可能它就是
4: 很励志，其实这句话
5: 对，我就是对它的定义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像打不死的小强，就是其实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困境，只不过我们刚好是遇到了这个时代的困境而已，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就是让大家看到了一种不可能变成可能，也是希望的寄托吧。
3: 如今月月的时间已经被源源不断的订单填满，制作、验货、打包、发货，不仅如此，每个月他还会抽出时间到贵阳职业技术学院去上课，忙碌的生活紧张又充实。
5: 我其实实际上是去年七月份才开始正式下场的，就是去做售卖之类的，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就是我之前烧的七位数差不多回来了，最高的一个月能达到45万。
3: 从蟑螂发簪到苍蝇胸针，再到荣获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的前蝶系列，月月一直在求新求变，他想用自己的努力证明非遗不只是一张面孔，他还可以很酷、很潮、很实用。
5: 我跟我们六盘水市进行了这么一个城市联名系列，做了一个两都四季的春夏秋冬。
4: 哦，我拿的是
5: 春天的樱花，
4: 这边是夏，
5: 这是我们彝族的火把祭，然后他们火把节的火元素的，所以是夏天的。
4: 哦，
5: 然后这是我们的六盘水妥乐的银杏村，
4: 秋天银杏叶，
5: 秋天
4: 啊，银杏叶。
5: 然后冬天的滑雪场，就是我们有雪山什么的。
4: 月月的一些巧思呢，还体现在这个包装盒的后边。
5: 对，没错，这是我手绘的六盘水的地图。
4: 啊，地图。
5: 是的，然后这边呢，左边呢，我写了这个旅游的季节和它的地点。
4: 啊，真的是很贴心。你看，比如像现在哈，3到5月，我们就可以去杜鹃花海去观赏，是在这个乌蒙大草原，对吧？
3: 作为地地道道的贵州女孩，山水的灵秀、民族的风情都是月月创作的源泉，她希望用娴熟的非遗技艺让更多人看见这片土地多姿多彩的美丽。
4: 不到2年的时间，其实你还是会有一个自己很完善的一个商业体系，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个创业思路。
5: 对，我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周期，就是包括我的这个企业也好，我的展览馆也好，我是分了4个发展阶段的。可以说我现在在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深化的时期，到第三阶段如果稳固的话，我可能会把我这样的展览馆就是看能不能跟贵州的文旅合作，然后放在大大小小的景区，一个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在的市场结合，因为艺术作品和商品它还是有一些需要连接的地方，就看我能不能有兴趣做这样的链接，然后一个是传播我们家乡的文化，二一个是做中国贵州，就是把中国的文化就传得更远。
0: 就在月月在贵阳市区的工作室里把非遗玩出各种新花样的时候，离他40公里开外的乌当区偏坡布依族乡，还有一位90后布依族姑娘，叫陈星星。她守着家里一方老灶台做的一样东西，可能好多贵州本地人都没听说过，布依族非遗手工灰豆腐。说实话，硕士念完回村做豆腐，搁谁谁不嘀咕。陈星星的亲戚朋友一开始也想不通，好不容易把书念到头了啊，跑回来做豆腐，那这几年书不白读了。话虽不好听，但道理大家都能理解。 可陈星星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要什么，他没有急着争辩，而是闷头干了两件事。第一，改工艺，让原本只能窝在山里的灰豆腐走出去，寄得远。第二，拍短视频，让一块块灰豆腐变成一张张家乡的名片。

0: 慢慢的，认识偏坡乡的人多了，想去看看的游客也多了，村里的乡亲们也跟着吃上了旅游饭。所以你看啊，人家做的哪里是豆腐，分明是一条路。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一下这位有远见的姑娘陈星星。
1: 这个豆腐是热乎乎的，
2: 对，
1: 就趁热把这个灰抹上去是效果最好的。
2: 热的时候裹好一些。我刚刚回家来推广的时候，很多人看到都不知道是啥，然后也不敢吃。我花了好大的劲来才让很多人了解这个是什么。
3: 布依族灰豆腐承载着布依族世代相传的饮食智慧。石磨磨浆，酸汤点卤，手工塑形，自然晾晒，每一步都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精准拿捏，而点睛之笔则是烧木灰。
2: 因为我们这边就有做这个灰豆腐的习惯嘛，然后这些秸秆的植物都是可以拿来做这个灰豆腐的。我们用的这个草木灰，它主要是秸秆的一个灰，像我们的黄豆的秆，然后还有我们的荞麦秆，这些秆都可以烧。
3: 烧好的木灰放凉过筛，只留下绵软如粉的细灰，用手轻轻把细木灰均匀裹满豆腐表面，随着时间慢慢发酵，灰豆腐会呈现出独有的清香与弹韧的口感。
2: 就草木灰它是碱性的，碱性的它可以让豆腐的口感更加细嫩，就像我们贵阳的爆浆小豆腐，我们贵州的手撕豆腐，他们都加的有食用碱嘛，也是碱让这个来作用在豆腐上以后呢，豆腐就更加细嫩。再加上我们做的是酸汤豆腐嘛，它本身就是有一点酸性的，然后碱再一综合，它吃起来就很好吃。
3: 眼前穿着民族服饰的陈星星说起灰豆腐如数家珍，你能想到吗？他可是一位硕士研究生。2023年夏天，从贵州财经大学毕业的陈星星决定回家乡做豆腐，消息传来，家里炸开了锅。
4: 磨豆腐几百年的老

0: 腐的话，干嘛还去读研究生？小学毕业就去了。
1: 所做的那些豆腐，我都给他把它砸了。
2: 当时我也接受不了，我说你一个研究生来做这个豆腐很辛苦，因为我知道是做豆腐很辛苦。
3: 陈星星的母亲是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豆腐制品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在星星的记忆里，童年时光就是跟在妈妈身边看她做豆腐，起早贪黑，烟熏火燎，做豆腐的辛苦妈妈藏在心里，她只有一个心愿，让女儿们走出大山。
2: 我过来的时候我是高中生。
4: 啊，您是高中毕业？
2: 哎，我是高中毕业，还是县里面的尖子班的，所以我是知道读书才能有出路，所以把我家这两个姑娘就把她辅读书嘛，其他家人家都经济困难都读不去，所以我就靠卖豆腐做生意来辅他们读书。
3: 在南京上完本科后，陈星星又考上了贵州财经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随着对布依族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他越来越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
5: 我遇到了导师，他研究的是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因为我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去整理去挖掘了以后，再到我们的灰豆腐以后，我就感觉有一种热爱吧，就是想去做这个事情，他会有一种那个叫什么东西引着你，就一直想继续去做好，去了解更多，去做得更好。
3: 家人的反对陈星星当然能理解，但却动摇不了他的决心。说干就干，为了让古老的技艺走出大山，陈星星决定先从机械设备入手。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改良的，就磨浆的这块
4: 啊，就是不是在你跟妈妈那么去摇那个石磨了是吧？这个现在已经机械化了。
5: 嗯，是，然后用这个电动的石磨磨了以后，这个大的这个装浆的这个桶装了以后呢，就通过这个泵，然后抽到我们这几个大锅里面，
4: 再去熬浆。
5: 是，然后现在的话就用气动来压，不用那个大石头来压了。
3: 星星说，机械化的引入让一些劳动环节更加省时省力。有人会担心豆腐变了味儿，面对质疑，陈星星的回答非常坚定。
5: 不会，因为我们是要保留它核心的部分，它原汁原味的就没有改变。比如说我们煮浆的这个还是用我们的柴火铁锅来煮，然后我们点浆还是一样的，是我们人工来点，用的还是我们的天然发酵的这种酸汤，最后裹灰也还是我们人工手工的来裹。
3: 保留古法传统技艺是陈星星从创业开始就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他要让卖出的每一块豆腐都带着家乡的烟火和温度。
4: 现在我们这个灰豆腐是怎么卖的？
5: 这个的话我们卖的是6块钱一个，
4: 就是这么一块是吗？
5: 对，
4: 是一块。有半斤吗？
5: 这个有1斤多一些。
4: 哦，有1斤多。
5: 嗯，对。
4: 那像我们现在卖出去的豆腐就是这样黑乎乎的吗？
5: 如果是灰豆腐的话就是这样的。
4: 就买回家就是这种黑乎乎的一块。
5: 对，记得一定要把灰洗掉，不要连着灰一起吃了。
4: 对呀，我就想问，到时候吃的时候就这么吃吗？是要洗掉的。
5: 有客人就和你一样就把它
4: 直接拿着吃了。
5: 对。
4: 哎，我们科普一下，是要洗掉之后再吃的。
5: 对，洗掉以后再吃。
3: 传统的灰豆腐打开了销路，也让陈星星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更有信心。接下来他又陆续把血豆腐、盐豆腐这些布依族特色豆制品推向市场。
5: 就有客人订的，就是礼盒，他们拿去送人，是这个血豆腐，然后还有
6: 这方块的，就是那个盐豆腐，这种方块的。
4: 这样一盒我们里面装几包啊？
5: 一盒的话是4个这个方的，然后4个圆的，就是8个，寓意也比较好。啊，
4: 卖多少钱？
5: 这个的话卖的是65一盒。
3: 从2024年6月。

0: 藏在大山里的布依族村落。
1: 这不是你的那几个师弟师妹吗？
2: 对呀，他们在拍视频，我们经常会给村子里面做一些公益的宣传嘛，然后推广我们的旅居民宿农家乐。
3: 啊，你好，婆婆，你们好。你们穿的衣服好漂亮啊。
4: 漂亮啊。
3: 很漂亮的。我问问您二位，您今年高寿？
5: 您今年高寿啊？
3: 您今年高寿多大了？
2: 好多岁？
5: 87。
3: 您呢？
5: 我85。
3: 哦，85了。你们这三个小朋友在跟这两个奶奶，你们是在录什么内容呢？
6: 我们在录那个宣传活动的视频。
3: 哦，
6: 对。
3: 这四个人站在一起是要说一个什么吉祥话，还是说什么欢迎的话是吗？
2: 来，我也来。就
7: 我们站在一边哈。
2: 对。
8: 我们站一边。
2: 啊。欢迎你们来下盐村玩，那我们一起来哈，来预备起，欢迎你们来下盐玩。
0: 青春的坚守终有回响，如今陈星星的豆制品早已走出大山，去年销售额达到50万元。陈星星也从被质疑的研究生农民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致富带头人。
9: 前一段时间搞春宴，哦，年夜杀猪的时候，好多村民都拿那个农产品来卖，给一个那个笑哈哈的。星星，谢谢你喽，你把我们把客人带来，我们卖东西得钱，他们都很高兴的。我们今天，
3: 那您是星星的妈妈，当时听到这么多人在那夸自己的女儿，你心里肯定更高兴。
9: 我高兴啊。
2: 我现在的话，我爸爸他还会就是去那边帮我，就因为我们是柴火铁锅煮的嘛，他帮我去劈柴。
9: 这个年纪了，我还可以学驾照，好多教练说阿姨你很可以啊，因为这个人
3: 我看你也很可以。
9: 谢谢老师
3: 的夸
9: 奖。
3: 真的，肯定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9: 星星喊我的时候，我随时到哪，因为我骑电瓶车有时间下雨不方便。
3: 拿了驾照之后，
9: 哎，
3: 随时我们就能开车，
9: 哎，
3: 帮着女儿更多的忙，
9: 哎，对对，
3: 是吗？
9: 哎，就是这样，我想的是这样。
0: 一位在都市以羽毛为笔，让非遗饰品潮动全网；一位在乡村以黄豆为媒，让民族味道香飘四方。月月、陈星星，两位90后硕士女孩都有着相似的初心和坚守。为非遗注入了年轻的力量。
10: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1: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1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2: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接下来要讲的这位叫于锦林，他本来是那种从村子里走出去，在城里干得风生水起的创业者，可就在事业渐渐有了起色的时候，他突然掉头回老家了。干嘛去了呢？琢磨起老祖宗传下来的一套养鱼的老法子。他的老家在安徽休宁，那地方的养鱼方式说简单也简单，说聪明呢是真聪明，把山上的泉水引到村子里，房前屋后院角路边发上一口一口大小不一的鱼塘，水是活的，鱼是鲜的，更妙的是这些鱼塘不光能养鱼，还能蓄水防洪，赶上大雨天他们是村子里的第一道防线。于锦林觉得这套古法养鱼不能断在他这一代手里，他不光自己想守，还想让更多乡亲跟着一起受益。怎么干？他统一发鱼苗，从源头把鱼的健康

0: 康管起来，又把养殖方式稍微改良了一下，既不失老味道，又能让村民多挣一点，轻松一点。说白了，他不是回去守旧的，他是回去创新的。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听听于锦林是怎么把这门古法养鱼的活重新盘活，做出新滋味的。
1: 他叫于锦林，是安徽省休宁县泉水鱼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一大早他就开着自己的这辆运鱼车出发了。
2: 今天拉的一车鱼苗给我们那个合作社的这些社员送这个鱼苗，养殖的鱼苗。
1: 从2012年开始，于锦林就一直奔波在这条山路上，从县城到基地，从基地到村庄，周而复始。这条蜿蜒的山路，于锦林已经不知道跑过多少回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行驶，于锦林终于到达了他此行的目的地。
3: 分鱼了，分鱼了！
1: 听到要分鱼的消息，很快乡亲们就拿着各式各样的运鱼工具，纷纷从家里赶了过来。
3: 这就拿这种自己家里用的这种木桶啊，还有买的那水桶啊都有。
1: 为了调动大家养鱼的积极性，每年于锦林都要选购一批好的鱼苗，经过自己养殖确保安全以后，再发放给村里的乡亲们。刚刚运过来的鱼活力十足，要把它们一条条抓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不小心顽皮的鱼儿就会从手里挣脱，引来大家的阵阵笑声。
4: 碰到鱼了
5: 啊！碰到鱼了，该回家喽！
4: 该回家。那现在要放到鱼池里面去是吧？
5: 啊，太高兴了！
4: 啊，分了几条呀？
5: 分了十条。
4: 十条。
5: 一个房十条。
4: 一个房子十条。
5: 有几年真好吧？好，大家都多搞点鱼。一个人有出息，大家都有福了。
4: 啊，是吧？
5: 村里出了一个有出息的人就好吧，哈。
4: 哦，他年年都要分是吧？
5: 啊，年年都要分点鱼啊给大家。我给你倒下去。
6: 这个干的呀哥。
1: 分鱼的日子，乡亲们高兴的就跟过节似的，把刚分下来的鱼儿投下去，每家每户的鱼池瞬间又增添了几分新的生命力。
3: 老百姓他们自己每个一个小鱼塘啊，他自己去运鱼啊，什么东西都不方便的。然后呢，这个鱼苗运过来还有的好，有的不好，容易生病啊，什么东西的。我们统一的给他这个一个。运过来然后发放给他们，他们自己养，这个对这个鱼的生病啊受伤程度啊都会减少很多。
7: 也是鼓励他们。
3: 对，把这个老祖宗这个养鱼这个一个传统一直延续下去，不然的话很多这个鱼食就空了，就起不到这个传承的一个这个效果。
1: 这个叫菱角的自然村是于锦林的老家，自古就有利用山泉流水养鱼的传统，现存有40余口各时代建造的古鱼池。
3: 我们看到这左边右边，我们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泉水鱼池，都是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子。这边就比较集中，就是我们这一片的区域的这个老百姓，他们每人一口这样子，一直到这里，这些都是一大片，包括这个庭院里面都有。这种的

0: 溪流两旁，村头巷尾，院内屋中，各种鱼池形态各异，但至今都还保留着传统的生产模式。
1: 上面这个我们这个山泉水流下来，通过这个主水渠，然后这左边右边这些鱼塘，它是每个鱼塘都有水进，然后每个鱼塘有水出，这样子，然后保证这个里面是有这个活水在循环。
2: 那我们秀宁县山泉流水养生态系统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
0: 南北朝到唐宋时期，一些中原人因躲避战乱迁移至此。他们不仅带来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还带来了先进的农渔技术，山泉流水养鱼系统。

0: 一套呢全等的完整的知识技术体系一直流传到今天。
1: 休宁地处皖南山区，这里森林茂密，雨水丰沛，先民们因山就势修建水坝水池，既防洪抗旱，解决生活中用水的难题，同时又利用水池养鱼，为人们提供食物来源。
0: 这个河流啊是弯弯出出，它能治水，它能治点水，就是保水，然后呢流到了鱼池里面，然后呢那个水一大呢就有点像都江堰，那个水呢就从主池道走，旱的时候呢把那个挡水师啊往那个河流主干道那边呢推一点，它水呢又流到鱼池里面的。而且呢这个呢是非常呢这个生态的，今天讲呢叫低碳的，它润自然林，没有呢太多的呢这个电呐、化石能源的参与，它就自己啊就自然而然形成。
1: 山泉流水注入鱼塘鱼池，满足鱼对水的需求，农户投喂杂草除鱼及石料残渣等，给鱼提供了饵料。鱼池由片石累积堆砌而成，缝隙较大，便于孕育藻类作为鱼的食物。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处处体现着老祖宗的智慧，历经千年延续至今，形成了独特的人与自然共处、村庄与池塘共生、雨水山林共育的生态系统。2015年入选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2: 等下我们两个下塘，然后你们两个在外面啊。哇！
3: 来
2: 看这个鱼钻到腿上，都要钻到一块青一块紫，全部把它兜到一起，我们好分解。
3: 啊，
2: 不然的话，这鱼跑来跑去的，你抓不到。
1: 经过十多分钟的合围，池子里的鱼被一点一点聚拢到网中。刚刚网起来的鱼活力十足。为了方便分拣，于景林故意让鱼在网中多待了一些时间。
2: 对，有一点点缺氧，它就不会跳，都跳得太厉害了，都跳了一身的水。
1: 由于抢食的原因，同一批次的鱼养一段时间之后，往往会出现个体的差异。
2: 多少？一个月或两个月，我们拣一次大一点的吧，拣走，分开养。
3: 它肚皮是黄的。
2: 对。它这里黄的颜色还不是太明显，在我们流水池里养之后，它的黄色就金黄金黄的东西。
4: 看着长得好，是心里也高兴啊。
2: 对，
4: 确实高兴。
2: 这个每次像这种捡鱼筛鱼，就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1: 筛鱼也是一个辛苦活，四个小伙子忙活了两个多小时，才把这一池鱼筛完。
2: 辛苦是辛苦，但是这个辛苦。也是快乐的。
1: 筛出来的大鱼很快就被送到附近的这个流水养鱼池。
2: 这一碗得好几十斤，
3: 太重了也不
2: 动，没点力气是爬不动的哟。
1: 在这里，他们还要再生活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标准上市销售。
5: 喂，
2: 哎，怎么样？
5: 哎，于总，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5: 哎，在哪里啊？
2: 我现在在基地里呢。
5: 哦，在基地。那我这最近啊，这个鱼呢，就感觉不怎么好了。每天早上起来呢，都要死个几条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连续有一段时间了。哎，我想问问你，看看这个什么情况啊？
1: 分完鱼刚刚歇下来的于景林，接到村里一位养殖户打来的电话。
5: 那最近有没有空啊？最近这几天，能不能过来帮我看看啊？
2: 哦，那我看一下，我这里今天有点事情，那个送点货，我把它送完之后，我把它抽空我到你那里去一下吧。
5: 好的。
1: 忙完手头工作的于景林，随后就出发。

0: 去养殖户那里查看。
1: 他刚承包的下来的一个养殖场，然后今年投放了一些鱼苗。
2: 王总，啊，忙什么的？
3: 带这么一个朋友过来。
0: 由于离得不是很远，于景林很快就赶到了养殖户那里。打捞上来一条鱼检查，于景林马上就发现了问题。
4: 这样一看就知道了，它有这个创口在这里吧。你比如说捕鱼的时候，或者你分鱼的时候，它这个受伤了，然后一下子伤口没好，那导致它这个可能就是个别的这种死亡。这种问题不是很大的，需要用点这种消毒的碘剂进行全池的一个泼洒，然后又给它治疗一下。
0: 听了于景林的诊断，汪建平这才松了一口气。
5: 从一开始鱼苗下去啊，包括整个到现在，整个都是这个于总帮我在那个帮我看的，就是有什么问题啊，反正都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
0: 1987年出生的于景林，跟大多数农村青年一样，高中毕业以后就跟着同乡外出打工，靠辛苦努力攒了一点钱之后，他自己创业，做起了沙滩摩托车的装配及销售生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4: 在网络上销售这种车子，那时候还是比较新奇的，很多年轻人喜欢买这种车子来玩。
0: 本以为会在浙江发展的于景林，生活轨迹却因为妻子怀孕而发生了变化。
4: 大概在2011年，老婆怀孕了，要回来，生小孩。
0: 把浙江的生意暂时托付给朋友打理，陪伴妻子回老家生产的过程中，于景林对家乡的泉水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4: 就是我们自己家有这东西，但是一直没被发现出来，就这种感觉。然后回来之后呢，我看到这东西可能是一条商机，然后就也想带动我们这个老百姓，让他增加一些收入。那时候也没想搞得很大，就反正我们见点鱼食，能把这个鱼养点看看，这样子。
6: 芭蕉子。
0: 认准的事情说干就干，于景林首先从新建鱼塘开始。他就是他一搅动，
4: 然后我们就开始挖这个鱼塘。
0: 然而，很多事情一旦干起来都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4: 当时我们预算大概在30多万，可能就不能把这个鱼池给它建好。但是后来建着，挖下去，下面全是石壁，很硬。然后后来没办法，那就只能请那种挖掘机，拿了个炮头就把它打。最后这个鱼塘建成，使用的成本是我们原来预算的2倍还不止。
0: 一次性建好6个池子，放鱼养殖了一段时间以后，于景林就发现，如果按照老祖宗的方式，一个池子只养10条鱼的话，这种鱼就很难实现商业化生产。
4: 因为我们的泉水鱼它养殖需要很长一个时间，你要等2-3年，你这个鱼才能卖。
0: 为了提高产量，于景林想到了增加养殖密度的办法。
4: 就一次性从外面去搞这个鱼苗，有个20000斤的样子，然后一个塘放个4000斤。
0: 这次冒失的行动给于景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4: 后来这一批鱼苗全军覆没，一次就损失20多万。
0: 尽管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不服输的于景林并没有因此泄气。经过请教学习，他掌握了高密度养殖的一些方法，
4: 就是需要在每个鱼池里面增加这种针氧系统，保证它的供氧，然后你就可以稍微高密度的这个养殖。
0: 这次试验的成功增强了于景林的信心，随后他转让了浙江的店铺，在家乡一心一意搞起了泉水鱼养殖。2013年前后，为了申报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休宁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泉水鱼产业的政策。在政府的支持下，于景林一鼓作气又新建了2个养殖基地。
4: 小溪的水直接过来，就是从这个主管道到这个

0: 池区，每个池都是一个单独的进水和单独的排水。按照老祖先那样子的方式的话，它这个产量每个池可能几百斤鱼，200斤、300斤。但是按照我们这个规模化的这一个设计来养殖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池能产量个2000斤、3000斤。
1: 后来在专家的帮助下，于几年又琢磨出了循环水养殖的新办法。
0: 我们的水从这里把它抽回到我们这个养殖池，然后在养殖池的水出来，通过这个微粒机啊、沉淀池啊，再通过一些设备一些处理完之后，这个水还是回到这个池里面，属于内循环的一个养殖方式。
1: 新的基地和新的生产方式给传统的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增添了新的活力。
0: 把这个老祖宗的一套搬到我们这里来，不改变养殖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又扩大了这个规模，让更多的人能品尝到我们这个泉州鱼，也有利于这个文化，这个山泉流水养鱼这个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
1: 这里有50多岁的状元鱼王。
2: 在我们板桥当地呢，有一习俗，就是家中如有孩子降生，就会在屋旁的鱼塘内放一尾鲤鱼或者草鱼。
1: 这里有源远流长的鱼文化。
3: 红鲤鱼象征着红红火火、健健康康。我的孙女今年正好1周岁，把这条鱼放到池里，陪伴她健康快乐成长。
2: 那我们现在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呢，就是
1: 在休宁县，跟泉水鱼有关的鱼文化源远流长。
2: 在我们板桥当地呢，有一习俗，就是家中如有孩子降生，就会在屋旁的鱼塘内放一尾鲤鱼或者草鱼以作纪念。那我们的鱼王呢，就是在1970年，这户汪长生他的大女儿汪文琴出生的时候放下的一尾鱼苗，伴随着汪文琴一直生长，现在呢也已经有54岁了。
0: 头上有个白点，这个
4: 就是那个呢，
0: 就这个头上有一个三两个鱼，那个鼻孔跟那个
4: 对
0: 那点那个
4: 肚子宽宽的，这个就是鱼王。
1: 50多岁的鱼王是休宁鱼文化源远流长的有力见证。
3: 好嘞，
5: 放鱼喽！
3: 红鲤鱼象征着红红火火、健健康康。我的孙女今年正好1周岁，把这条鱼放到池里，陪伴她健康快乐成长。
0: 这个是一个传统下来一个习俗，我们现在就是鼓励村民还是要把这个习俗给传承下去，这样子就是不把老祖宗这个传下来的东西给忘掉。
1: 为了传承好老祖宗的东西，于景林可没少费心，这不他又开始忙起来了。
0: 村民跟我反映，这里有一口这个古老的这个泉水鱼池，荒废很久了。我今天过来看一下，是一个什么问题，然后看看能不能修缮回来。都是淤泥。
1: 由于池子底部覆盖有一层淤泥，于锦林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原因，于是决定找人帮忙，先把池子里的淤泥清理出来。
6: 底下都是石板的，底下都是石板，这个淤泥不是太多的，很薄的一层。
1: 清理完淤泥，于锦林并没有发现池子有明显的问题，于是想放水进来试试。是不是可以的？虽然打开并清理了进水口，但是水仍然无法进到池子里来。
0: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水位浅的问题，加高了这个水位的肯定就解决的。
1: 于锦林用石块抬高水位的办法再次尝试，很快就见到了效果。
0: 像是这水哗哗哗的进来，你就问题不大了。如果是慢渗漏的那种情况，就是一次漏一点漏一点，你这个这么大的水进来，它漏一点的话，它水还是保持在这里，它不会漏得太多的。
1: 第二天得知鱼池水位已经恢复正常的于锦林，专门拉来了10多尾鱼苗， 准备投放到刚刚修好的鱼池里。投下鱼苗，再撒些鱼儿爱吃的芭蕉叶，曾经废弃的鱼池又恢复了昔日的生机，这让于锦林感到很欣慰。
5: 这是什么叶子啊？
7: 这是芭蕉叶。
5: 要干嘛？
7: 来喂鱼吃的。
5: 喂鱼啊？哦，好。
7: 鱼特别喜欢吃。
5: 哦。
1: 在于锦林的带动下，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到泉水鱼养殖的事业中来。
5: 去喂一些叶子就可以了。
7: 我们分的，一年一年的分开的。像这个鱼池，它今年下塘的，那最起码要到明年冬再给客人吃。我今年不会一条都不会捞给客人吃的。
5: 哦，
7: 对，
5: 对
7: 在那个鱼池已经是两年了。这个鱼池是最少两年三五年的都有，
5: 对，
7: 分的一年分的，那明年冬刚好吃那个吃完刚好吃这个。
1: 有的村民在家里开办了农家乐，有的村民就单纯在家养鱼。
8: 以前养鱼都是拿来自己吃，现在嘛，反正也可以卖一点，
9: 可以卖，卖的价格还挺好的啊、
8: 哦。对，就应该60左右吧。
1: 通过自己的努力。于锦林把一度被人遗忘的泉水鱼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也让山泉流水养鱼系统这一农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10: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这个产量还是跟不上这种需求量，我还要扩大增加这种古鱼池。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踏实，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一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让这个古法养殖模式一直传承下去。
1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五月的风翻过老城墙，把槐花吹落在青石板缝里，日头还软，影子已经有了几分夏日的长度。今天让我们走入一幅活着的画卷。有人说，开封人早起的动力来自美食的热情召唤。清晨，当羊肉汤、胡辣汤的香气在古城中飘散开来，市井的吆喝与《清明上河图》里的喧嚷便渐渐重合。这座城的老味道得慢下来才品得出来。开封因水而行，三重城墙的格局奠定了中国古代都市的雏形，彻夜不息的灯火诞生了最早的外卖与夜市。千年时光后，古城开封依然保留着宋城的基本格局，城门的位置与主要街道的分布走向始终以北宋的御街为基础。古城中的半城水色，清秀与豪放并举，高楼大厦与千年古塔交相辉映，现代化的城市快速路与老街古巷交汇并行，百姓游乐健身的城墙上还垒着古时的砖，游客徜徉的脚底下还流着当年的水。当夜幕降临，看灯火在亭台楼阁间亮起，宋词乐舞在水影中，依然能听见蓦然回首的怦然心动。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并非凝固的历史，而是一种从未中断的生活进行时。它把繁华盛景酿成了每日的汤羹滋味。山水之间带您走进开封，走进《清明上河图》的当代续篇。
4: 万里晴朗少羊肉。
5: 有人说，开封人早起的动力是来自美食的热情召唤。每天早晨，当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牛肉汤、胡辣汤的香气在古城中飘散开来时，开封也就慢慢热闹了起来。置身古城繁华喧闹的市井坊间，听着耳边不时传来的吆喝叫卖声，抬头望见远处高耸的城墙，让人在恍惚中仿佛回到了《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东京汴梁城。
6: 透过纵横交错的街巷，就像翻开了立体的史书，古城千年的记忆仿佛穿越时空，在诉说着一座城与繁华牵扯不断的历史故事，也书写着属于开封这座古城独特的性格。
5: 开封，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它北枕滔滔黄河，左拥悠悠运河，发达的水路交通优势赋予了古城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和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古老的开封城墙是中国现存第二大的古代城垣建筑，全长14公里，高近3丈，宽5丈有余，城墙内外由巨型青砖包砌，整齐排列的城垛犹如一排静止的士兵，雄踞在城头，守望了千年。开封外城始建于后周世宗时代，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大宋王朝。定都开封的宋太祖极其重视城防，他下令重修京城， 再向赵普献上图样。大城设计为方形，四面开门，城中方式排列有序。宋太祖阅后大怒，提笔涂抹，画一大圈，城垣皆像淤去纵斜。信手而就的图样上，赵匡胤御笔批示，照此修筑。
7: 宋朝呢，总共在开封延续了168年，传了9代皇帝，而开封城市呢，也进入了它历史上最为辉煌和灿烂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呢，这座城市逐渐逐渐的就成为老百姓心目中向往的一座繁华的都市，并创造了灿烂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
5: 程遂莹长期研究北宋都城史，非常了解这座城的前世今生。北宋初年建成后的东京汴梁城曲折蜿蜒，宋太祖用意百官莫测，直到宋徽宗时扩建城郭，才拆掉原来的城墙，改为矩形。北宋在开封建都后，先后四次修筑城池，最终形成了一座由宫城、里城、外城三重环套的大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三重城墙的都城。千年时光后，古城开封依然保留着宋城的基本格局，城门的位置和主要街道的分布走向始终以北宋的御街为基础。古城中的半城水色，清秀与豪放并举，高楼大厦与千年古塔交相辉映，现代化的城市快速路与老街古巷交汇并行，百姓游乐健身的城墙上还垒着古时的砖，游客徜徉的脚底下还流着当年的水。
7: 在北宋把开封作为都城之后，交通方面是政府的一个要务，陆路交通非常的发达，与此同时呢，水路的交通更加的便利。根据历史的记载啊，当时北宋有4条运河进入开封城内，最北边是五丈河，再向底下呢是金水河，再向底下是汴河，再向南呢是惠民河。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大量的商人，大量的一些中外的游客，包括国外的一些使节，都是通过水上交通来到开封。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北宋的都城开封就走向了繁华盛世。
5: 如何管理这座城？北宋的做法与历朝历代不同。经过5代十国的长期动荡，北宋年间国家需要稳定，百姓渴望安宁，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把财权、行政权、司法权全部收归朝廷，采取抑武扬文、劝学兴农、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当时的东京汴梁城内四河流注，陆路通达，经贸发达的都城是万国咸通、人人向往的地方。城中心有座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相国寺，占地550亩的寺庙中有禅律院64座，古寺里殿阁雄伟，草木葱茏，号称天下无双之地。北宋宣和年间，有一位来自山东诸城的年轻画师张择端，他初到东京时落脚在这里，在寺院做了一名画师。
8: 据说呢，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啊，到相国寺去降香，在相国寺的墙上发现了一幅非常独特的画，技法比较娴熟，这就是张择端画的，就把他招为翰林图画院。宋徽宗呢，想让他来画一幅当时东京的盛世图。
5: 张择端大胆地提出，要描绘出一幅东京繁华盛景图，就不能关在皇宫里闭门造车，必须要到市井中真实写生。宋徽宗欣然同

0: 命人为他在城里找了住处。此后数年，张择端潜心作画，完成了一幅细致入微的传世长卷。据说当张择端献上画作时，艺术造诣极高的宋徽宗龙颜大悦，他欣然提笔在长卷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瘦金体大字。在这幅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的长卷里，既有广阔的沃野、浩渺的河流、高耸的城郭，也有舟车的丁卯、摊贩的百货。长卷中一共画了684个人物、174株树木、122间房屋、25艘船、15辆车、8顶轿子。画中人物千般神态，街巷市肆、百货杂陈，展现出当年东京汴梁城的繁华盛景，也让今天的人们得窥大宋风采。《清明上河图》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1: 就是一幅动态版的《清明上河图》，它更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北宋东京啊商业繁荣的景象。那么在这个画面上啊，你可以看到商贾云集。
2: 原来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这么热闹了哈。
1: 对，我们可以看一些细节，这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这个反映了他当时啊送外卖，就是当时已经有了送餐业务，
2: 说明那个时候经济很好，还可以从饭馆要了菜送到家里来。
1: 对对对，他像老照片一样记录着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
0: 北宋时期，朝廷取消了唐朝时的坊市分离制度，形成开放性的城市格局，彻底改变了以前居民不得向大街开门、不得在指定集市以外从事买卖的规则，允许市民在御街上开店设铺、沿街买卖。城中还首次出现了被称为方郭户的城市市民，他们成为了汴梁城工商业繁荣的主要参与者。如今这种中国城市中常见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同建共存、前店后宅甚至底商之上是民居的城市格局，就是千年前东京汴梁城奠定的基础。今天的开封城中有一座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再现宋代民俗风情的大型游乐园——清明上河园，成为这座古城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重要历史文化旅游景观。夜幕降临，清明上河园里热闹非凡，从中可见当年汴梁城的繁华。北宋之前，朝廷为了防止聚众叛乱，不许百姓晚上出门，但北宋时的汴梁取消了宵禁，开封小吃就是在那时的夜市里应运而生。
3: 到了北宋，就召开封府，令京城夜市商贾一来不得禁止，夜市就发展起来。你说哎，就是每当这个夜幕降临，这花灯初上，顾客的欢笑声、锅碗瓢盆的碰击声、叫卖声，盈盈悦耳。
2: 所以它这夜市其实逛起来，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感受这个氛围也非常重要。
0: 当年，张择端以一支笔记录下了汴梁城的繁华。如今，传承这份文化遗产，也成为开封人的一种文化责任。2020年唐官响堂和市井叫卖技艺大赛在开封小宋城中举行，选手们先后登台亮相亮嗓。
4: 响堂作为历史上民间的一个东西啊，已经消失很久了。叫卖呢，在市场上偶尔的还能听到几声，都是。
0: 孙润田是开封唐官响堂文化传承人。他不但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找到了唐官的响堂形象，还把这一源自北宋的传统技艺收集整理，一路传承了下来。
5: 在这个位置，这个有个东京梦华路，
3: 这上面就

0: 贴了一点糖官的服务。你看呢、啊？顾客点菜的时候啊，有热的，有凉的。点过以后，糖官要进行上菜了。这个上菜就是响糖，响糖是在餐馆里面，叫卖是在市场上。
1: 从北宋传承下来的响糖叫卖，是开封鲜活的有声历史。它是一种记忆，一种情节，更是一种文化。它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活力和生机。如今，在开封古城的街头巷口，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又逐渐多了起来。有着千年历史的开封城中，叫卖的不仅仅是货物，更是一种盛世的坦荡胸怀。
2: 您好，老板。
3: 你好。
2: 哦，您在这儿摆摊子多长时间了？
3: 我这儿摆摊30多年了。
2: 30多年呀？哦，您平时卖凉粉也会叫卖吗？
3: 会。
2: 哦，您能给我们喊两嗓子吗？
3: 可以，可以。啊。来吧，叫来啊，叫来，叫最大两份，老字号啊。哎，老字号，
1: 北宋至和3年秋天，20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从老家四川梅州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安顿好住处时已是晚上，兄弟俩决定出去找地方吃饭。当他们登上龙津桥时，看见桥下灯火辉煌，食客摩肩接踵。多年之后，苏东坡都难忘当时令他震撼的场景，于是写下了《龙津观夜市灯火一煌煌》，不知巾帼轩，是为江湖香的诗句。《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当时的开封街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更有茶坊每5更点灯，不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临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而到了上元节晚上，东京城中更是四处张灯结彩，人潮涌动，胜于白昼。皇帝也会在城中高处专门设置看位，夜间观灯，与民同乐。开放和谐的社会环境来自于大宋立国之初的政策。十载，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初就立下誓碑，上书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并严令子孙有于此事者天必极之。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开明，北宋呈现出宽松平和的文化氛围，朝廷极少诛杀文人，为官者即使政见不同惹怒帝王，也大多以流放贬谪的处罚为主。北宋时期的文化因此走向繁华，同时也推动着科技艺术快速发展。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就诞生于北宋，东京城里甚至开始使用起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字。在开封市博物馆8万多件文物中，有块镇馆之宝，它就是开封府题名记石碑。高214厘米、宽96厘米的石碑上，刻有北宋183人开封府尹的姓名和上任年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蔡襄，不计个人得势的欧阳修，铁面无私的包拯，精忠卫国的寇准，全都在开封府做过府尹。他们开明的治理方式至今对古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北宋天圣五年，28岁的包拯中了进士，为官几十年后，他向皇帝上书其不用赃吏书，认为清廉是做官的根本，清官应该成为百姓的表率，贪赃枉法者应被视为民贼。宋仁宗赏识他的耿直敢言，任命他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
4: 包公平面无实，一身正气，先后太害掉朝廷的高官、地方要员或 晃听国旗，共计60余人，震动超越。当时人们准备包公一个压盒，叫做包探。
5: 打上线边都有一个。
1: 李良学是开封包公研究会会长，对包青天的故事十分熟悉。北宋嘉佑元年，年近60的包拯被任命为开封府第93任知府。
4: 原来开封府啊有个旧址，百姓告状，必须拿着状子到府里那里登记，不能进开封府的大门，这个制度叫派使。在此期间呢，这个府里呢敲诈勒索欠债，老百姓没有钱打理，有冤难伸。所以老百姓说，衙门口常常开，有礼无钱莫进来。
1: 包拯到任后，命属下把开封府衙大门打开，百姓如有冤屈可以直上公堂，任何人不得阻拦。他上奏皇帝，要求废除有缺陷的诉讼制度，让百姓的冤屈可以伸张。民间自此把包拯誉为包青天，并由此流传出无数民间故事，让这位明善恶辨忠奸的开封知府名扬天下，流传千古。开封府题名记碑原立于北宋开封府衙署之中，到了南宋时，包拯的名字就被仰慕者摸得指痕甚深。历经千年岁月，刻有包公名字的地方竟变成了小坑，虽然名字不在了，但清官之名何须碑上记载，活在人们心中才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4: 直到今天，开封民间仍有这样的传说，如果你不是贪官，用手指触摸包拯的名字，手指就不会发黑；如果是贪官，触摸后的手指就一定会发黑。
1: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朝代，无论寒门世子还是农桑拙夫，凡学而优者均可出入庙堂，招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让贫苦的读书人理想成为现实。出身贫寒的包拯正是通过科举考取的官位，他用一生完成了给百姓一个清平盛世的夙愿。欧阳修唯敢学字，范仲淹断机化舟，杜淹抄书为生，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谋求更好的发展，成为真正的国之栋梁。
6: 宋仁宗嘉佑二年，由欧阳修做主考官的一榜就非常著名，有曾布、李惠卿等9个人先后成为正副宰相，二程理学的著名奠基人程颢、著名思想家张载、著名的名将王绍，还有大家熟悉的唐宋八大家中间的苏轼、苏辙、曾巩，也是在这一榜。
1: 刘坤泰是河南大学教授，研究北宋科举制度几十年，他喜欢从现存的建筑与老街中去了解并考证城市历史。位于开封文庙街上的这座凌星门，是在北宋太学旧址上改建的文庙大门。北宋仿隋唐科举制度，全国各地的学子汇聚开封参加会考。那时的城中学校众多，除太学外，仅朝廷国子监直属的学校就有国子学、四门学、宋学、律学、武学、算学、书学、化学、医学等。与前代相比，开封城中的官办学校不以高官贵族子弟为限，还向普通百姓开放，学习科目也一改读经旧制，开始重视实践技能的培训。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国子监刻印了大量书籍，广为传播，让知识的普及更加方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7: 特别是在宋仁宗时期，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唐宋八大家里面的三苏、苏洵、 苏轼、苏辙。

0: 还有曾巩和王安石，还有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大的文学家欧阳修，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是整个的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才极为鼎盛的时期。他们共同治理国家，共同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也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1: 见过世面的古城，书香一直是它重要的文化标签，重视教育更是百姓传统。古城中心这条全长不过600米的书店街，北宋时期就已经因经石书画、文房四宝而闻名。如今，这里仍聚集着大小书店40多家，文化用品商店100多家，年销售图书超过3000多万册。最近千年风雨沧桑，书店街上仍保持着书店聚集的文化特色，传播着开卷有益的古老智慧，也让这条老街成为全中国唯一以书店命名的街道，为开封这座城增添了几多儒雅魅力。在历史的长河里，开封城屡遭冰火和黄河泛滥之灾，每次洪水过后，水退泥淤，却总能露出3座高大的建筑，铁塔、坡塔和延庆观。后人以此为坐标，就能在原址上准确还原出从前的楼宇、街市、桥梁、河道等，使这座城重新屹立在中原沃土之上。三大坐标之一的坡塔就坐落于开封市东南的坡塔公园里，是开封地面上现存最早的北宋建筑。
2: 北宋时期最完整的一个最原真的一个古塔，它陪了我们开封人陪了1000年了。
1: 从事开封城市建设工作90年的宋喜庆，退休后偶然接触到了坡塔造像艺术，从此开始了不断的研究探索，成了这座古塔的现代代言人。
2: 那个叫范虎僧，旁边有个老虎，老虎就像宠物一样的蹲在这个僧人旁边，僧人呢非常舒服的抱着腿，是吧，想抱着，尽管很小，但是他刻画的非常精美。
1: 宋喜庆被坡塔充满魅力的精美造像艺术所震撼，一头扎进对坡塔的研究中。当年坡塔的兴建并非朝廷出资，而是由民间募集资金建造。据史料记载，古塔从筹建到竣工前后历经了20多年。这座等边的六角形坡塔高36.68米，塔基面积501.6平方米，塔身内外镶嵌佛像砖，一砖一佛共108种形象，6925尊佛像。佛陀造像鲜明生动，相貌迥异。二层塔式前壁更有20位乐器造像，以13种乐器组成世所罕见的寺庙乐队。当年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艺术家，展现了高超的雕刻模制技艺，也展现了非凡的信念力量，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大宋辉煌的艺术。宋喜庆和他的团队用了整整7年时间，为古老的坡塔佛像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是现代开封人最想留住的美好形象。
3: 悠久的历史不仅为古城开封留下了世间美味和丰富的文物遗存，影响深远的宋文化也被一代代古都人守护传承下来，穿越千年时光，滋养着古城人的精神世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古城开封曾是唯美的宋词发源地，玉河岸边经历多年挖掘排演的宋词乐舞已经搬上了现代舞台。从前这里荟萃了众多文化名人，文学家、史学家、书画家等等，他们的人生就像河流，曲曲折折却又始终前行，让东京汴梁城的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如今这里也出现了很多文化记录者，他们守护着古城的过去，也在展望着未来。他们把这种文化基因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与理想中，伴着书香墨韵，和着一城宋韵半城水，描摹这座古城历久弥新的独特风景。山水之间继续带您探寻山水间的美味故事。不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多样的物产，人们用独到的烹饪手法将百般食材巧妙搭配，烹制出充满烟火气的家常滋味。多元与包容性尽显其中。在海南琼中，会上树的山鸡为何把家安在半空中？想要把它变成盘中餐，又要经历怎样一番曲折？在广东龙门，一只大鹅不用切，锅中翻腾，味道让人叫绝。滋养着河源人的万绿湖中，藏着哪种大块头的水中鲜物？怎样的烹调妙招能让它鲜嫩多汁？山水之间带您走南闯北，品味大江南北的家乡菜。
9: 在海南琼中，有种当地独有的鸡，会飞会上树。这种鸡的鸡肉再配上山林间一种特殊的野菜，就成了本县一道名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一个90后厨师胡兴华做向导，这不一大早他就把味道调查员带到了一处树林里。上百只山鸡奔涌着夺门而出，不仔细看还以为飞得这么高的是某种鸟类。
10: 哎，凡哥，
11: 哎，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我刚来的时候，我看这个养殖场也挺大的哈，里边多少鸡差不多？
11: 我们大概养了差不多20000只鸡。
10: 20000只啊？
11: 啊，
10: 哇，好多呀。
9: 庞基华是这群琼中山鸡的主人，他告诉味道调查员，琼中山鸡可是鸡中的武林高手，从小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每天都要健身打卡，按时运动。为了配合琼中山鸡爱飞爱运动的特性，母鸡下蛋的窝也设置在半空中。蛋黄极具韧性，手指都可以捏起来。一般来说，只有最新鲜的土鸡蛋才能做得到。
11: 来，给你。
10: 我觉得我用不上网兜。
11: 哎，你用不上网兜，用网兜你都不一定抓得上。

0: 真的吗？
1: 对，
0: 那我不信了，我得去看看啊。
1: 对，庞继华告诉味道调查员，晚上抓鸡，这
2: 手电筒得往树上照。四周都看一下，
0: 这多高的树杈啊？嗯，
1: 3-4米，4-5米都有。
0: 它也飞不太高是吧？
1: 可以飞很高，飞到7-8米，飞到树顶都可以。哦。啊、哦，你看这个树上就有了。哦。啊、哇，两孩，看到没有？
0: 还真是俺那儿哈。
1: 啊，对。原来琼中山鸡不仅白天喜欢到处飞，晚上也喜欢在树上睡觉。夜晚它们的视力较差，反应也没那么灵敏。究竟明天能不能吃上琼中山鸡，就要看今晚的成果了。胡兴华要制作的这道琼中特色美食叫做捞叶炒鸡，最重要的配料捞叶也是琼中当地山上土生土长的食材。捞叶学名夹菊，一种胡椒科植物，其叶大，味道清香，有股淡淡的薄荷的味道。捞叶不仅能炒山鸡，还能做捞叶煎蛋等家常菜，是琼中菜里全能型的一位美食配角。嗯，闻起来就有种像那个中草药那个味道。
3: 对对对对。哦，
0: 行，那咱们就开始吧。哎呦，你别说，
3: 比较有嚼劲
0: 啊。你这个鸡啊，天天这么活蹦乱跳的，这个肉特别紧实，感觉不好砍啊。
3: 对对对，
0: 必须得特别使劲剁才能砍开啊。

0: 略带有薄荷的清香，去除了鸡肉的腥味，酥脆清香的烙叶再加上有嚼劲的鸡肉，成就了这道琼中名菜。关于琼中山鸡，当地还流传着一种更为简便的做法，电饭煲鸡。将整只山鸡用大蒜、盐等调料腌制在电饭煲里，加少许油直接焖熟。这种做法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食材的本真味道。
1: 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0: 在广东龙门有一道著名的鹅肉菜肴，制作这道菜的手法极为特别，需要制作者眼疾手快。究竟是什么菜需要如此高难度的挑战？家住龙门县麻栅镇罗坑村的刘群弟大姐是远近闻名的烹鹅高手。这天，刘大姐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放假回家，为了让女儿吃上最喜欢的这道菜，趁天亮，刘大姐让老伴叶大哥赶紧备齐这道菜的食材。
1: 哎，我看到了那边，是不是这声儿也是够大的哈？
2: 那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品种，叫马缸鹅。
1: 马缸鹅，
0: 马缸肉鹅，广东省地方优良鹅种之一。罗坑村被高山环绕，丰茂的植被涵养着丰富的水源，也造就了天然的养鹅基地。叶大哥为味道调查员指定目标，需要一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
1: 你看我头一回这么着抱鹅，我觉得还挺听话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我这鹅就暖暖的，就是像个暖水袋似的。哎，大哥，那怎么来挑一只就是合格的、符合标准的鹅呢？
3: 首先你要看这个鹅、这个精神哈，你看它的眼睛
1: 炯炯有神，哎，真的是哈、
3: 然后还有看一下那个翅膀，
1: 翅膀。我这个我知道，就看它最后这个羽毛这里头这个血管里头的血有没有清，通透性越好，血越少，就说明它这个养的日子越长。
3: 对。
0: 罗坑村的村民喜欢吃老鹅，挑选鹅肉以膘肥肉嫩为主。叶大哥说，这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正是做这道菜的最佳选择。罗坑村饲养的鹅鲜嫩不腥，味道鲜美。也演绎出许多独特的吃法。本地出产的杨桃与鹅肉搭配出一道创意美食——酸辣鹅，用味道酸甜的杨桃来平衡鹅肉的油腻，颜色诱人。鹅杂与丝瓜一起爆炒，或是搭配粉丝，也是家常餐桌上的常客。那么刘大姐夫妻俩到底打算做哪种鹅肉美食呢？烹鹅之前，叶大哥还要去采集一种当地的水中美味，为鹅肉提鲜。
2: 已经吸住那个叶子了。
1: 哎，我看见了，上面那个触角都看见了，它都吸在上面了。
2: 吸在上面了。
1: 我现在拿一个看看啊。哎呦，我一拿起来，它就收缩进去了，
2: 是
1: 不是？
0: 叶大哥采集的是山坑螺。山坑螺喜欢吸附在石头和水草上。得知女儿回来的消息，叶大哥提前采摘了一些宽大的叶子，于是这些宽大的叶片就成了山坑螺的栖息地，可以轻松将其收集。在龙门，山坑螺最常见的吃法是紫苏炒螺。除此之外，乡野间生长的一种叫做野盐穗的野菜也是山坑螺的绝配。
1: 这个叶片你看周围全是刺儿哈，
2: 哦，
1: 你别说哈，它看着不像香菜，不像盐穗，但是一闻起来那味儿跟那盐穗一样一样的。
0: 野盐穗又名刺芹，其嫩茎叶可做调料，拥有一种与香菜类似的独特香味。食材齐备，刘大姐赶紧忙活起了迎接女儿的大菜。

0: 这山坑螺配大鹅，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特殊手法来制作呢？
1: 我们要做那个是鹿鹅，所以要把那个腿啊，要等一下要砍掉，
2: 对，
1: 砍掉才在那个窝那里，所以有那个翻滚啊。
2: 如果说有这翅膀或者这脚在那支棱着，可能就翻不过来，
1: 翻不过来，翻得不好看。
3: 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相对圆润光滑的一个造型，它就可以在锅里面翻动起来了，是不是？
1: 对，要等一下把那个鹅放进去，
3: 把什么放进去？
1: 那个汉坑螺，
3: 把坑螺放到鹅肚子里去。
1: 是啊，是啊。不同的，我们那个跟你们外面那些不同。
3: 哎呦，大姐很自豪，不同的。
0: 将鹅去除内脏后，首先涂抹上生抽、老抽，充分按摩十分钟，再将鹅掌、鹅翅也一同按摩入味。鹿在广东一些地区的方言中有滚来滚去、不停翻转的意思。在高温热油中翻滚，对厨师的要求极高，一不小心热油就会溅到手上。据说传统的鹿鹅并没有加入山坑螺，但考虑到女儿对螺肉的喜爱，刘大姐借鉴了龙门客家人做酿菜的手法，将山坑螺酿入鹅腹中。
3: 大姐，现在咱们可以把坑螺倒到这个鹅肚子里头去了， 是不是？
1: 要放进里面去，
2: 放进里面哈。
1: 是。
0: 山坑螺填入鹅腹之中，再加入几片野盐碎，去腥提味。刚签封口，下一步就要开始最高难度的环节——鹿。
3: 我知道这个鹿跟炸还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3: 是不是？它不用放那么多油，
1: 80度左右。
3: 哦，您说是等油温到大概80度左右，
1: 对对对，
3: 可以开始鹿。
1: 哎，有泡了，
3: 有泡了。
1: 是。
0: 鹿是整道菜品成败的关键，诀窍就是翻滚、翻滚、再翻滚。首先，油量需要精确控制，锅里油太多就成了炸鹅。油太少则容易使鹅肉焦糊。其次，必须快速翻动鹅身，让其与锅壁充分摩擦，将油脂逼出。
3: 你看啊，我知道为什么大姐不拎脖子了，因为这个放了很多螺之后呢，它变得很沉，如果说用拎着脖子来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0: 煎香的鹅身仿佛披上了黄金甲，接下来刘大姐就要施展她的调味魔法。重新起锅烧油，八角和姜首先爆香，加水后再投入黄片糖、白腐乳、陈皮等多种调料。待汤汁浓稠时，将金黄色的鹿鹅和鹅翅、鹅掌一同放入。
1: 我们要过十分钟就翻一下那个鹅哈，
2: 要翻动一下，
1: 是要翻动一下，把那个鹅要搞均匀一点。
0: 细火慢煮是保持鹅肉嫩滑的关键。随着慢慢油表及里凝敛风味，香气渗入鹅腹之中。炖煮需要40分钟，等待的时间里，刘大姐又端出一种奇怪的食材，
3: 看起来有点像山药，像这个地瓜似的。
1: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叫粉蛤，都是我们当地自己种出来的。
0: 粉蛤是富含淀粉和纤维的植物根茎，新鲜粉蛤去除表皮，切成薄片投入汤中。本以为此时只需静待鹿鹅出锅，没想到最后还有一个重要步骤，而这正是让鹿鹅从外到内入味的关键。
3: 要淋上去是吗？
1: 是淋上去，高一点，
3: 高一点。
0: 鹅肉焖煮40分钟后，在最后收汁的阶段，不断用原汁淋在鹅身上，直至原汁变得粘稠，鹅肉和鹅腹内的山坑螺得以充分入味。鹿鹅表皮油亮多汁，鹅腹内的山坑螺吸收了鹅肉的油脂，鲜香诱人。软绵的鹅皮搭配香甜的鹅肉，一口咬下，多种调味料带来的复合香气瞬间喷涌而出。这道最具乡土气

0: 职业是舞蹈老师的女儿来说，显得尤为珍贵。
1: 那你们跳舞是不是就是要求，比如说对这个身材上哈，可能吃东西会特别注意，是不是？
2: 七分饱。嗯，
1: 回来这段时间也这样吗？
2: 放假就不会，
1: 是不是？
0: 这道与众不同的鹿鹅，正是母亲将女儿最爱吃的山坑螺和鹿鹅结合在一起所制作的限量款美食。也许长大就是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很多地方，然而回家却能让人卸掉烦恼，投入最温暖的港湾。
1: 哎呀呀呀呀呀！没错，这是一条
3: 花鲢。
1: 花鲢，哎呀！这焗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
0: 在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境内，有一处碧波荡漾的广阔水域——万绿湖。迷人的风景让游客大饱眼福，湖中生长着的水中至鲜则让河源人大饱口福。往这儿看，据说这碧绿的水下隐匿着一种个头硕大的极致鲜物，会是什么呢？
1: 咱们现在这一块的水深大概有多少？
4: 这里有五六十米哦。
1: 五六十米，哎，
4: 五六十米，
1: 那我得当心一点了。这个船舱不太一样哈，这里边已经蓄满了水了。
4: 对，这个水跟外面是通的啊，它是叫做活水舱。
1: 这有鱼吗？
4: 有的，等一下一拉起来就有。
1: 哎呦，真有！看到了吗？这是飞鱼吧？瞬间从水中炸跃然飞起。
0: 随着一张大网从水底渐渐升起，水中鲜物的秘密也即将揭晓。
1: 慢，又来了，又来了！呀呀呀呀呀！这鱼都是往我身上直接砸的。我感觉我什么都没做，但是收获了非常多的鱼。跑了吗？没跑。哇哇，这条好大呀！这是一条
3: 花鲢。
1: 花鲢。拽都拽不住的大花鲢，再来一条，到手了。哎
4: 呀，啊，这个就是我们万绿湖的大花鲢。
1: 这个大的胖头鱼，你看这脑袋，这条得有多少斤啊？
4: 这一条有十几斤。
1: 十几斤。
4: 对
0: 对。万绿湖是华南地区第一大人工湖，水质纯净。湖中出产的花鲢个头硕大，鲜美异常。
1: 哇，又一条大鱼！哇！
0: 为了促进湖区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渔民们每次收网最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忘，将尚未长大的小鱼放归自然，让它们继续在湖水中生长，正是渔民对万绿湖的感恩和尊重。
1: 抓鱼了！
0: 那么河源人究竟能将花鲢吃出什么门道呢？万绿湖畔的美食街是汇聚各类湖鲜的集散地，黄永强就是这条街上的烹鱼高手，他一直对本地鲜美食材情有独钟。一道鲜嫩多汁的花鲢鱼头正是他的拿手菜，而要想成就这道美食，需要结合三种制作工艺独特的客家特色秘料来助阵。味道调查员按照黄师傅的指引来到了一间酿酒作坊，眼前这些装满酒的坛子为什么要用火烤呢？
2: 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个酒来一次加热呢？
5: 它煮过的酒就比较甜。
2: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停地去加木屑和稻草吗？
5: 不用啊，它烧了以后就慢慢有火的。
2: 哦，就用那个草木灰。
5: 对对对，
2: 去慢慢地煨它，是吧？
5: 慢慢给它煨。
0: 原来坛中装的是一种黄酒，被称为客家娘酒，它以糯米为主要原料，而最为特别的一道工序是制酒。在坛子四周围放上谷糠或稻草，待明火燃尽，利用余热慢煨两天， 酒的口感更为醇香。
2: 热气腾腾的，嗯，好好喝。
5: 甜是吧？
2: 它是酸甜酸甜的，像是甜酒里面加了一点果汁的那种口感。
0: 客家酿酒浓醇香甜，用来腌鱼不但去腥，还带来微甜的口感。除了用火烤的酒，黄师傅说第二种秘料中也隐藏着一把火。
2: 这是什么呀？有一点像板栗的颜色哈。
4: 这个蒜梅自制成其实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它是放在小房子里头呢，熏制最少15天以上，熏制出来完了之后呢，它就自带一股蒜味跟那个烟熏味啊，
2: 有一点点像熏腊肉的那种做法哈。
0: 第二种秘料是河源特产火蒜，它是将鲜蒜用稻草掺上稻壳点燃熏制而成，既有大蒜的辛辣，又带有淡淡的烟熏味道。火烤的酿酒，烟熏的火蒜，而第三种秘料则要在烹制过程中揭晓。
2: 黄大哥，这是我今早从万绿湖带回来的最大的一条花鲢了，你看看这大概有多少斤？
4: 这个最少估计有22-23斤左右吧。
2: 22-23斤，可能这种在咱们印象当中，肉会不会老了？
4: 这个鱼最大的一个优点，鱼头越大就越肥美。
0: 花鲢的全身都是宝，而丰盈饱满的大鱼头富含胶质，可谓是鲜中之鲜。
2: 你看它的这个鱼嘴，我的两个拳头吞进去非常轻松，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是啊，这个鱼头都有7-8斤，最精华的看到没有，这个鱼云最滑最嫩的一个部位。
0: 大鱼头一剖两半，腌制时放料的顺序也有讲究，先在鱼头上涂抹一层盐作为底味。接下来第三种客家秘料登场。
2: 它这个味道到底是怎么个好法呢？
4: 虽然说辣椒酱它不辣，主要是蒜蓉蒜香味跟辣椒的一个结合，特别用这个鱼头，那个鱼头啊能把它的咸鲜味全部带出来。
0: 紫金椒酱是河源市紫金县出产的一种地方风味辣椒酱，它采用独头蒜腌制发酵，再与辣椒及多种香料相混合，辣度适中，蒜香浓郁。红灿灿的紫金椒酱为鱼头涂抹上火一般的颜色，客家酿酒继续助力，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在鱼头表面撒上一层生粉，涂抹少许花生油，使鱼头更加嫩滑多汁。
4: 我们先把那个锅先烧热吧，一定要把它热透。
2: 啊，很烫的那种感觉。
4: 是，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要那个大火把它爆香。
0: 生姜、独头蒜、火蒜和红葱头在热油中爆香。为了最大限度保留火蒜的烟熏味道，洗净的火蒜带皮一起下锅，独有的烟熏香味成为河源人的家乡味道烙印。
2: 来喽，腌好的鱼头上面还需要加什么料吗？
4: 先不用，我们直接就让它焖熟。啊，
2: 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加了。
4: 对。
0: 黄师傅采用生焗的方法，锅中不加一滴水，完全靠原料本身所挥发出的蒸汽来焗熟食材。小火焗12分钟，调成猛火再焗2分钟。咕嘟咕嘟的声响，奏成了一首喜悦热烈的交响曲。开盖前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将一碗白酒倒入锅边，将锅中的香气推向高潮。
2: 哎呦，冒火了，隐隐约约火焰大家能看到吗？而且还是直接撒在这个锅盖上的。哎，你看有这火焰冒起来了。
4: 是啊，你看看我们一关火揭开的一瞬间呢，就会闻到很香的香味，
2: 就离不开最后的那一点白酒，是吧？
4: 是啊。
0: 霸气的鱼头披上艳丽的红袍，引诱着味蕾阵阵悸动，鱼肉颤颤巍巍，质地绵柔。花鲢鱼头做成了视觉震撼的生焗鱼头，黄师傅又展示了花鲢鱼肉的特色做法。将鱼腩炸至表面金黄，再铺上一层酒糟蒸制。酒糟蒸鱼腩，表皮酥脆，内里绵软。大米粥沥出最富有营养的粥水，加入鱼片和

0: 滑，煮成九成熟即可上桌食用。鱼片被粥水浸熟以后，柔嫩中带点弹性，渗出一股浓郁的鲜香。除此之外，黄师傅还用花莲的其他部位做成了尖椒炒鱼肚、糖醋鱼尾、水煮酸菜鱼和白灼鱼皮等菜品。
1: 加菜了，加菜喽！
2: 这个焗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可能是因为焗的这种手法，让我们鱼的所有汁水都保留在了这个盘子里边。
3: 主要这个鱼头也够大，看鱼脸肉啊，看多肥美、多厚。
4: 这个鱼是我们本地的大头鱼，很好吃，很鲜的。
0: 香气诱人，造型美观，生焗鱼头风味绝佳。万绿湖滋养着河源人，而将湖中至鲜制作成丰盛的美味佳肴，则展示出河源人极致的烹鲜之道和独特的美食智慧。
5: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6: 每一道都是对狐仙最深情的礼赞，这些烟火家常味没有华丽技法，却饱含对食材的尊重与对家人的深情，一料一味之间鲜香四溢，带给人们的是满心的快乐与满足，将最爱吃的味道揉进每一道菜，便是最踏实的幸福。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和奇妙景致，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主持孟然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余灿黎、陈云东解码粤西民俗集群发展密码。安徽省粤西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余灿黎、粤西县民俗协会副会长、半山居民俗主理人陈云东剖析一正五间转两乡民俗建筑模式与半山风影民俗集群的规划理念与实践经验。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植物入侵杀手紫荆泽兰。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如何快速辨别紫荆泽兰和在我国的分布特点。接下来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春山潭野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入堤，秋山明净而入庄，冬山惨淡而如睡。这的确是对山的极好写真。在这样的半山而居，这的确是对灵魂的极好洗涤。在盛夏，推开半山居的大门，门外是暑气连天，院内是绿意缠绵。爬山虎用最青春的笔触写了一面墙的诗，那些浮萍、兰草、碧树、翠竹环抱起一方幽静的天地。在这样的天地里，蝉鸣是心灵的乐声，流水是心灵的色调。

0: 有人说，有一道彩虹，它常出现在我的心头。当我思念故乡的时候，总是用它的这端来记你，用它的那端来记我。这就是了，半山居的意义就在于思念。在这样浓稠的绿意里，我们正好闲淡下来，在青砖瓦屋的回廊里听风听雨，观云赏霞，或者红泥小火炉敲击棋子烹茶对饮，一切都是丰富的，一切又是简单的，一切都是饱满的，一切又是淡薄的。在这方天地里，我们能读到许多山居田园隐士情怀。山居夜坐是不能少的，屋外一桌一椅，一杯茶，一本书，一个人，一座山就足够了。至于山月，至于星空，有事圆满，无事悬想。而清晨的阳光钻过小树林，一切又绚丽清新起来。这就是了，半山居的时光就是从容。
1: 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省岳西县的来宝镇，这里被誉为是山水画廊民宿之乡。为什么叫民宿之乡呢？因为近些年来，来宝镇抓住大黄山世界级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机遇，依托本地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整合乡村闲置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宿产业，建成了以半山风影民宿集群为代表的精品民宿群。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寻这个藏在深山里的民宿集群是如何通过老屋新生唤醒沉睡的乡村资源，又是怎样用诗意栖居的理念让都市人在这里找到心灵的归宿。
2: 接下来先为大家介绍我们本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于灿黎，欢迎于书记。
3: 好。
2: 另一位是岳西县民宿协会副会长、半山居民宿主理人陈云东，欢迎陈会长。
4: 大家好。
2: 我们这一路走来，对于一正五间转两厢的这种民宿形式已经了解了，应该说这也是我们半山风影这个民宿集群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最成功的一种模式哈。书记，我们这个半山风影民宿集群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民宿集群形式？它的这个运营的模式又是什么？
3: 我们岳西县是一个纯山居县，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八山一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充分反映的是我们岳西县的土地资源非常紧俏，所以说我们依山而建，这个半山居它是依山而且看着天景，这样一种庭院式的这种模式，有结合的是一种徽派和我们讲的当这个贵州的那一种风俗相结合的，尤其对，尤其是我们这个陈总有杭州那一种风派在里面，在我们这里小有名气。这个我们半山居被评为安徽省完美家庭民宿，全国的顶级民宿，这是对他这个民宿的一种肯定。他的一种经营模式，由原来的这15间自家的自建房。做成的这样一个民宿，现在已经发展到35间。它采取的模式，村集体经济，加上民宿这个业主，加上农户，三方合作的一种模式。它的目的是什么？实现是共同富裕。我们这个村集体做的这样一个民宿以后，安排了就业，所以游客来了以后带走的是农产品。所以说是我们整个这样一个村这样一个组全体致富了，这是这种经营模式。所以说我们在全国应该值得学习和推广。
2: 是的是的。当然这个是我们自己家的，当时不是为了开发民宿哈。那我们也了解到，就是现在我们去很多村民家里来拿他的这个旧宅 祖宅来开发的话，往往会遇到一些阻力，因为民宅祖宅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啊，他们可能从很多这个传统的风水等等的角度考虑，是不愿意改变自己房屋的这个构造结构的。所以会长，咱们在打理其他人家的这个房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阻力？怎么去破解
4: 这个？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思想观念的一个转变的过程。
2: 嗯，
4: 现在我们都提倡移风易俗，我觉得这种居住观念的一种转变，
2: 嗯，
4: 也是一种从我们经营的角度，或者从老百姓居住的，或者从他传统思维观念的角度来说，也存在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不要说民宅，就是包括我自己家，你看到第一个凤栖山雨那个院落，我自己开始的时候，我的家人也不同意，说在房间里面搞一个卫生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头顶上有个厕所顶在头上，人家感觉老百姓他接受不了。但现在通过这么多年乡村振兴，一种思维观念转变，老百姓他慢慢就接受，他觉得房间就是城市他都看多了，看到了房间里面加个卫生间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你甚至你现在去把它做成商业模式，以前人家老百姓家里面还有一种，我自己家的房子不能给外人去住，夫妻对着住，还有一种很传统守旧的一些观念，通过市场化的运作，通过最主要是让他得到实实在在的我们初期讲的获得感，一种受益感之后，他觉得哎，这也不错，我空在这边也是空，现在我把它改造成一种商业模式去经营去打造，一个是保护了他的房子，美化了他的环境，改善了他的居住条件，然后又能对他产生一点受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他也老百姓也逐步都愿意接受的一个现实。
2: 是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这种思想的改变也是潜移默化的。
4: 对，没错，
2: 而且是需要带头人的。
4: 没错，
2: 当我们带头人把这个样板把这个范本做好了之后，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成功的范本，他们自然也会改变。
4: 没错。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6: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7: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将这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2: 我们国家也在花大力去保护传统的民居啊，去保护一些古建筑，一个要求就是修旧如旧啊。那我们在开发这些民宿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平衡传统村落传统民居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之间的这个矛盾的，这个平衡怎么掌握？
3: 国家发改委包括我们住建部这个农业农村部以及乡村振兴局发了相关的加强现在这个农户和住宅的一种现代化这种建设的指导意见， 明确的要求，我们要充分的保护好这种传统这个村落的保护，包括民居的保护，同时要在保护的基础上要好好的利用，要把这些古民居发展成民宿，发展做旅游业，这是我们啊中央的这一种精神，也是符合我们基层老百姓的一种呼吁。所以我们县里面对全县的所有的古村落包括民居进行了调查和摸排，总共有68区，啊，其中我们这个半山区也是古村落的一种，它这个半山区既保留了古代民居的这一种风俗，它就地取材用的是一些石头木头砖头，到底就地取材的，所以说这个民宿是古色古香，既保留了古代传统的一种风貌，又有现代人这种便捷的一种舒适的现代化的一种模式，所以说人到这地方来住是一种舒适的又是便捷的，所以讲我们在保护的基础上利用，在利用的基础上我们要传承和保护，这是我们的宗旨。
2: 我们也在逐渐不停地摸索这条道路怎么走哈。
3: 对，
2: 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发展新产业新业态，那我们的半山峰影的民宿集群无疑就是一种新产业新业态的代表。
3: 对
2: 啊，您觉得他两位觉得这个新我们怎么去理解，或者说这个新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怎么样继续在这个新字上做文章。
3: 我们粤西的话在民宿发展的适应这个时代潮流上面，也在新上面也有突破。第一个我认为在模式上有突破，我们粤西的话有一个模式在全国推广，一宅两院是因为是叫一房难求，我们夏天避暑的圣地呀，一房难求，没有地方住怎么办啊，也没有国有土地建设用地，所以考虑到一部分人房屋一楼二楼三楼房子很多，二楼三楼是闲置的，所以把二楼三楼房子改造以后给游客住，一楼留给自己住，所以这叫一宅两院的实现了一种什么呀，既能解决一房难求的问题，又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这是一种模式。第二种模式就是我们半山居这一种民宿寄存，就是民宿业主和农户合作的一种模式，我们启动的是乡村衔接资金，第二个是采用的是民宿业主，比如说这个成功典范陈春东他的经营，再加上农户他利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房屋啊作为资产来入股，这样一种模式。第三种就是整村推进，我们粤西县最出名的地方叫药劳坪村，是高山避暑的，每年夏天叫一房难求，当然我们每家每户把自己的房子都全部改成了民宿，

0: 这是我们叫做等层推进的这种模式。
1: 嗯，
0: 所以说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在旅游业态上要新。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现在的旅游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过去旅游来讲是观光型，现在就是一种什么呀？沉浸式的、体验式的。所以说，现在的旅游要改变，尤其是年轻人的叫情绪化的旅游。所以我们在旅游模态这个业态上一定要新。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民宿加美食，现在喜欢吃美食的人也很多。我们吃住行游购娱，吃是第一位，是吧？第二个是民宿加体育，现在健身的人很多，是吧？比如说骑自行车的，比如说我们的还有我们粤西的话还有滑雪等等，这些体育运动放在一起，这种新的业态。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新的业态，比如露营，比如说喝咖啡，我们半山居就有，就是民宿加什么这个叫狗窝吧，
1: 狗窝咖啡，
0: 这个咖啡人们来了以后就带一种什么呀，休闲的一种情绪化。
1: 嗯，
0: 所以说让人家能够沉浸式起来啊。所以还有我们现在大力发展的就是民宿加游学，因为现在呀，不管是青少年还是什么一些特教，必须要学习一些过去的一些操作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就在半山竹旁边有个研学基地来往的，它就是培养学生的自己动手能力。比如说我们大豆腐，是吧？这个怎么样自己动手磨豆腐，自己亲自参与这样一种体验啊，有利于提高自己的一种学生的一种见识或者广识。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在技术要进行投新，这个要新。因为现在的话我们民宿的话过去条件很破旧，随着现在新的时代发展，我们民宿里面一定要有新的一种设备，叫全屋智能化。全屋智能化它目的是给它带来一种便捷感、舒适感，是吧？第二个，现在我们正在全国在推广的就是什么 AI 技术。AI 技术在我们在民宿上面一定要使用上啊，新的技术。所以说我们将来民宿在发展上面一定要使用的新的技术，这是我们的目前的一种初步的思考。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 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会长，您在实际的运营当中的这个经验更丰富哈、啊，其实您也不停地在探索新领域啊，比如说看到的那三间在更山腰的地方建的那个民宿，其实就是您的一种新的城市啊。所以您对这个新字是怎么理解的？我们未来民宿之路走得更长，您觉得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新方向去探索？
1: 我的认知当中的新、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特色。
3: 特色。
1: 什么叫新？什么叫特色？第一，人家已经有，你也有，你把它做到极致，比所有人做得都好，这就是一种新，就是一种创新，就是一个特色。比如说人家有餐饮，刚才书记讲的，你也有餐饮，你把你的菜做到极致，人家就可能为了你一碗豆腐，为了你一个咸菜味豆腐，为了一个老母鸡汤，他会不远几百公里开车过来吃你一个菜，这就是人家有你也有，你把它发挥到极致，这是一个特色。当然第二个特色就是人家没有你有，你创新，这也是一种特色。刚才提了上面三栋木屋，三栋木屋每栋木屋不一样，他住惯了这种青砖盖瓦的这种室内的，他体验一下这种纯木结构的，在半山腰当中的绿树丛中的这种，也是一种全新的一种体验。当然老百姓他的需求是在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不断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我们不断的调整自己。所以说到半山区来的客人，每次来，他去年来今年再来，他会改变，哎，半山区又有新的东西，又有新的东西出来，又有新的产品或者新的菜品，或者我们新的比如说咖啡出来，我们新的后面还会有陆陆续续有一些新的产品推向市场，满足不同层次的老百姓的他的需求。这就我就说的，一定要把特色做出来，无论从外观形式，包括你的经营思路理念，包括你的所有的里面一些细节，大家都有明显的区别，都有你的特色，我觉得这就是新民宿。刚才讲将来的发展一定是，我想第一要有温度，区别于酒店，它一定是特色化的服务，人性化的服务。第二就是你要坚持创新，坚持走特色的路线，不能走人家的老路。外面人家做得很火了，你再去跟在后面走，几乎是死路一条。你必须要另辟蹊径。
3: 一句话，人无我有，人有。
1: 对，没错。
3: 人家大家都优秀了，那我就另辟蹊径哈。
1: 没错。
3: 很多人也在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民宿建造容易，运营难，
1: 对，
3: 回本更难。
1: 对，
3: 我也了解到，其实您虽然有这么多年的积累和经营，其实您也没有完全回本。所以在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1: 这个我就
3: 是、关于这个长期经营。
1: 所以我一直呼吁的，我说民宿的核心是民，什么意思？这个房子是我自己家，是我的宅基地，我自己哪怕不经营，它也存在这边。我没有存在说我造了这个民宿，我必须要靠把这个本要收回来。你跟别家家户户老百姓造房子，你会说我造了这个房子，我要把本收回来，不存在这个概念。首先，它存在这边就是我们自己家的老宅，我们家的宅基地，这是一个。第二，刚才除了要做的是平台，通过运营，把它团队养活，然后依托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做很多，就是民宿加这个加那个加很多东西加出来之后，当然也能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前提是以民为本。以后我想的这个是民宅，是我自己家，我不存在的投资要回报这个很高这个压力，现在我只要运营团队能把它养活，然后有盈利，能够比如说半山风影乡镇振兴衔接资金用的，那我每年交给他16万，我交给他之外，我另外还有盈余能够养活我的团队，能够自己能够有适当的盈利，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所以说我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你准备进入民宿这个行业，那你一定要想清楚，你是准备投资下去，你准备要回本的话，那你得慎重考虑。我觉得就刚才书记讲的，用一宅两院这种模式，用现在利用很稀缺的闲置资源，把它充分利用发掘改造，做成民宿这样一种形式，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行值得推广复制的一种模式。单纯的你说从生意市场的角度，我说投资一个民宿产业，投资一个项目，我去靠它去做，我个人认为会很难，特别当下这个环境会很难。
3: 而且确实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我们也要借助相关部门、当地政府的一些助力。所以书记，我们在帮助我们的民宿管家主理人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助力呢？
0: 我们对民宿的管理， 尤其是在下一步，
5: 嗯，
0: 我们的民宿的发展有我们县委县政府有这个思考，
5: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民宿整体发展上面，
5: 嗯，

0: 也有自己的规划。
1: 嗯，
2: 我们建国十五五规划，我们粤西典型的这是什么？避暑。我们说人上粤西，康养福利，应该避暑天堂。所以我们围绕600米以上的这样一些地方的古宅呀、闲置的房屋，我们来进行规划。首先是要有规划，不是谁发展谁做民宿都可以。
1: 嗯，
2: 第一个我们在规划上要做指导，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在品牌上，现在人的要求很高，一个民宿品牌很重要，或者说它的质量要求很高，所以我们在品牌上面要继续加强这个方面的指导，我们争取2-3年达到10家20家左右，所以说我们在品牌上要继续发力。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服务上要发力，现在全国各地的旅游尤其是民宿，我们拼的是什么？拼的是服务。所以这样我们在服务上面一定要加强。第一个是希望是民宿这个协会要发挥作用，出台相关的一些服务管理制度，以制度管人，制度管事。所以说我们讲了，这个民宿协会的作用也非常大。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民宿业主要学会讲故事，比如说我们这个陈春东老总到半山居来，半山居来他就是灵魂，民宿业主就是灵魂，他讲起故事来啊，从早晨讲到晚上都可以，所以说他的回头客也很多，要求我们的民宿业主要提高相关的一些知识或者能力，要学会讲故事，所以我们要加强培训，尤其是管家，我们要加强培训。第三个就是我们在管理上要加强这个民宿的管理，民宿管理里面尤其是在饮食安全这个方面，在这个放的是重中之重。来这个地方如果出现了饮食安全，那么这个责任重大，所以说我们在管理上要继续发力。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交通管理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上面管理上面，我们作为政府要加强。最后一个就是在营销方面，我们为民宿单打独斗，变为全县政府来共同来进行营销。我们县委县政府采取了四季营销，这个四季营销就是开大型活动，春季我们开映上宫文化月活动，叫春天来看花，夏天来避暑，秋天来看红叶，冬天来滑雪泡温泉，采取这种模式为我们民宿帮忙引流，
1: 提供周边的环境。
2: 对，提供周边的环境，更重要的就是引流。我们叫酒香也怕巷子深，所以说你民宿再好也靠我们引流，也靠我们宣传，所以说我们下一步在民宿这个方面要宣传方面共同发力。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民宿政策上也给予一些支持，比如说是招商引资的，我们给予20%的奖励，如果是达到甲级民宿我们给多少钱，如果你在携程小红书上面宣传，我们也给予多少钱的奖励，我们有相关的政策，就是说鼓励民宿的话在营销方面这个方面有所突破，这就是我们的政府下一步的作为。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来粤西，来我们粤西民宿住一住看一看玩一玩，欢迎全国各地的广大朋友们。
3: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座谈我们也深入了解了一正五间转两厢模式的独特魅力，以及半山风影民宿集群的成功经验。期待半山风影民宿集群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继续探索，为全国乡村文旅发展提供更多的宝贵经验，也希望半山居未来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成为更多人心中向往的诗和远方。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6: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是紫荆泽兰，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西藏已经扎了根，以后我还要向北、向东扩大地盘。
7: 我是草地，
0: 我要让你消失，失去放牧价值。
7: 我是农田，
0: 我让你肥地下降，土地退化。
7: 我是美景，
0: 我要严重地破坏你。
7: 我是牲畜，
0: 我让你得病，让你死亡。
7: 我家在西南，我可是宝贵的生物资源。
0: 我不管，破坏，而且是严重破坏。
7: 我可是中药材家族，我家是豪门。
0: 不管，
7: 可是我家人多势众。
0: 不管，
7: 你知道人家有多名贵吗？我可是富家女呢。
0: 不管不管不管，就是不管，这些我要让你全都失去。
8: 大家好，我是张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农业农村部会同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和国家林草局组织制定了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位列名录榜首的是紫荆泽兰。有朋友可能会说了，紫荆泽兰名字中啊有个兰字，是不是花中四君子之一的兰花呢？其实啊并不是，紫荆泽兰是一种入侵植物，俗称霸王草，是一种有毒的侵占性很强的恶性杂草，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无论是干旱贫瘠的荒坡细地，还是墙头石缝，它们都能活得很好。在短时间内呢，它们就能覆盖一大片草原，导致寸草不生，可以说呀是植物界的杀手。那么今天节目啊，我们就请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一下植物杀手紫荆泽兰的那些事儿。你好，王老师。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王老师，紫荆泽兰带个兰字啊，难道它是高洁典雅的兰花的亲戚吗？这个紫荆泽兰啊是打哪儿来的呢？
9: 这个紫荆泽兰呢，我们知道它原产地呢是在墨西哥。有文献报道呢，就是1826年它作为一种观赏植物从墨西哥引入到了英国，之后呢又被引种到我们亚洲南部，也就是南亚、东南亚，然后呢还有澳大利亚东部、新西兰以及非洲。目前呢应该说紫荆泽兰在北美洲，属美国、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南非，然后欧洲、西班牙、英国啊，我们亚洲呢就是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越南、尼泊尔，还有我们中国，这3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有分布，应该说是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入侵物种。我们国家的外来物种这个紫荆泽兰呢，根据我们的调查呢，它就是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的南部靠近中缅边境的地区发现，这个呢应该是从缅甸自然传入到我们国家的，之后呢就开始扩散蔓延。在我们国家的紫荆泽兰入侵的地区呢，总是以满山遍野、密集成片的单优势群落出现，尤其在云南，这个呢可以说对我们这个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尤其我们国家西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构成了极大的危害，也列入了我们国家重点管理的外来入侵物种的名录。
8: 王老师，您看紫荆泽兰的名字带有一个兰字啊，那它跟高洁典雅的兰花它有没有关系啊？
9: 这个没有关系。
8: 哦，没什么关系啊。
9: 它们不是一个树。
8: 另外这个紫荆泽兰啊还带个紫字啊，是因为它是紫色的吗？我们怎样才能快速的辨别出紫荆泽兰这种植物呢？
9: 这个紫荆泽兰呢，它的茎呢是有紫色，它的叶片呢背面呢也是紫色。这个呢怎么辨认呢？主要是从咱们的这个茎叶花和果实这些特征呢来看一下怎么来辨别这个紫荆泽兰。首先呢，紫荆泽兰呢它是一种菊科的一种多年生的草本，因为它是多年生嘛，有些地方就成了半灌木了。它这个茎呢

0: 面的是紫色的，正面是深绿色，就紫色了，然后背面的是浅紫色，叶片的是三角状卵形或者菱形，近似卵形吧。然后呢，它这个长度呢，一般能达到3.5到7.5厘米，宽是1.5到3.5厘米，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薄的纸质的这种叶片，两面呢还有生有这种绒毛。再有一个叶片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基本特征呢，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它是一个基部三出脉，就是说边缘还有锯齿。再有呢，就是它这个花呢是在茎顶端排列成伞房状或者副伞房状的这种花序，也就是说它可以叫伞房或者副伞房这样的这种花序，直径呢可以达到12厘米，小的是头状花序，含有呢10到16朵小花，它这个小花呢是形成一个总包状的一个钟状的一个形状，总包片呢有2层，线形或者披针形，它这个花呢整体上是白色，要细看呢也有一点粉红色，远看的话是一种白色一种花。再有呢，紫金泽兰它这个种子呢，从植物学的定义上应该叫瘦果，它是一种黑褐色的，是一种长圆柱状，略有弯曲，长呢大概是2毫米。这个种子上面是有棱，有冠毛，冠毛呢是在基部合生，是白色的。这个冠毛呢，也就是促进它扩散，随风随水流的这种扩散。这是从它这个花呀、果实啊来判断。再一个呢，就是说是现在呢，紫金泽兰跟它相似的植物呢，我们国家还有这个河岸泽兰呐、飞机草、甲胄草，跟它的形状呢有一些相似。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株高、叶片的形态和它花序的形态呢进行区分。你像河岸泽兰跟紫金泽兰，它的叶片最大的区别就是河岸泽兰的叶片是披针形的。我们紫金泽兰的叶片呢是卵圆形、卵形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呢区分度比较大，比较好区分。飞机草呢，它跟紫金泽兰呢，在云南呢是有的地方是重叠分布的。那么它两个的主要的区别就是说，飞机草啊，它相对来讲比紫金泽兰还要高，它的叶片呢叫紫金泽兰绿，就是说这紫金泽兰是发紫，它是发绿。然后飞机草的叶片的正面呢是绿色。背面呢是这种浅绿色，然后紫金泽兰的叶片呢就是紫色了，正面是深绿色，背面是紫色，这样的就是说它这个从叶片从整个的这个株形上更可以区分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说甲胄草，甲胄草呢现在也是这些年扩散蔓延比较快，它的蜘蛛呢就比紫金泽兰和飞机草矮小多了，它呢是通常是这个一年生草本或者是这种2年会生的这种矮灌木。它的高度呢就要矮，一般呢就是0.6，就说60厘米左右，这样呢就说是我们可以大概的来区分，能看到的就说是紫金泽兰怎么来辨认。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紫金泽兰拥有一个美丽的名称，曾经也作为一种观赏植物引入欧洲一些国家，所以有此名也不足为怪。但你可不要被它的美丽迷惑，它可是入侵植物里面的头号霸主。紫金泽兰又被称为破坏草、解放草、臭草等，它所到之处地力枯竭，寸草不生，林木树害，牲畜被毒，河鱼死亡，庄稼减产。紫金泽兰可进行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无论是在干旱贫瘠的荒坡细地、墙头、岩坎，还是在石缝里，都能生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王老师非常详细的从茎、叶、花、果实等方面介绍了紫金泽兰这种植物的一些特征 王老师有没有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来，这是紫荆泽兰，有这样的方法吗？就是标志性的特征有吗？比如说，平时我们一看
1: 就
0: 这个
1: 标
0: 有，
1: 志性的就是它的茎是紫色，一般是紫茎嘛。这个名字其实是我们翻译过来，不是拿那个学名或者拉丁名那种翻译过来。
0: 明白了，它的茎是紫色的，是吧？
1: 紫荆泽兰还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说是像紫荆泽兰和飞机草，飞机草的范围呢相对来小一些，它主要在热带地区。这个紫荆泽兰呢，在你像在贵州啊，在广西南部也有这个飞机草。那么紫荆泽兰呢，它跟我们本土的一些植物的区别呢，主要是在它的物候期，是吧？它是冬春季开花，我们好多都是在秋季开花结果，是吧？它是冬春季开花，春季结果，4、5月份结果，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区分的一
0: 是的，是的。
1: 个。
0: 那这种植物啊，一般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像咱们房前屋后啊、小区里啊，包括农田里啊、公园里有这样的植物吗？就在我国的分布，大概呈现出什么特点呢？
1: 这个紫荆泽兰呢，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呢，这个范围已经比较广了。我刚才提到云南，是吧？然后现在贵州、广西、重庆、西藏，主要是在这5个地区发生分布。你刚才提到的就是生境，应该说在这些地区呢，所有的生境都能分布，是吧？房前、屋后、房顶，是吧？路边，甚至于说悬崖峭壁上、水泥缝里都能有分布。这个对生境的要求呢，非常低。再一个呢，就是紫荆泽兰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呢，就是说是海拔，我们在野外调查的时候发现，基本上就说是2500米，大概是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界限。同时呢，在低海拔地区也没有，像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800米以下主要是飞机草，1800米是紫荆泽兰最适合的生境，是适合的这个海拔高度。这是它分布的生境。再一个呢，就说是整体上看呢，紫荆泽兰在我们国家呢，目前呢，在云南可以说除了滇西北，跟它的这种高海拔的这种温带地区以外呢，都有分布。紫荆泽兰这种分布区呢，应该说占了云南省土地面积的80%，在云南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状态。在四川呢，紫荆泽兰呢，主要是分布在攀枝花、凉山、乐山、宜宾和泸州也就是说，它沿着长江的扩散，是这些地区主要入侵分布的原因。在重庆呢，是在中心城区都有，在江津和长寿也有。广西呢，是在南宁到河池，就是说是从云南扩散到广西以后，那么现在呢，它已经向东呢，已经扩散到了那个南宁市。在贵州呢，主要是分布在呢，就是说黔西南、黔南啊，黔西南是最早的，它是靠云南扩散过去的，然后黔西南、黔南，然后是安顺、六盘水到贵阳，西藏呢主要是分布在东南部，就是它的低海拔地区。此外呢，就是湖北呢也曾经在秭归也曾经发现过紫荆泽兰，在长江的这个河道里，但是呢，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呢，就是水位提高。目前呢，基本都没有发现大面积的分布区。
0: 是的，王老师，刚才你也介绍到了海拔高度1800米啊，是这种植物最喜欢生长的高度啊。具体来看，紫荆泽兰啊，最喜欢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是喜欢湿热的，还是什么样的环境中呢？
1: 这个紫荆泽兰呢，其实它的这个生长习性这一块呢，它对土壤要求不严。但是呢，它还是喜欢这个淡，就是说这个水肥好的地方，喜湿，是吧？但是呢，它又对温湿度和土壤等环境的适应能力特别强。它只是说偏好这个，在我们目前的这种分布区，根据我们的研究呢，应该说亚热带，我们国家的亚热带地区呢都适合它。在这些地区呢，它没有对它特别限制的一些条件。就是说，紫荆泽兰呢，这也是有它的特性，是一种阳性偏阴的碳酸植物，它对光照的适应范围比较宽，光补偿点比较低，光合速率高，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利于它适应各种生境。再一个呢，就是它的种子的萌发呢是需要光的，但是它幼苗呢又可以耐阴，这个我们在林区林下也能看到这个紫荆泽兰，而且还长得非常好，这也是它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吧？这样的有利于它入侵这个占据这个群落。 其实呢，就是它的适应性，相当于说它的光合速率，你在干旱条件下它可能会减慢，除非说土壤含水量特别低，比如说达到10%的时候以下，那可能对它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对它的生长。再一个呢，它的生长习性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紫金泽兰的物候气呢跟咱们国家呢不太一样，大多数的本土植物不同，它是冬季开花，春季结籽。那在云南这个纬度呢，紫金泽兰它的新枝或者种子萌发是从连续降雨的5月份开始，9月份是它生长旺盛期，7、8月份生长最快，11月份就开始花芽分化，就出这花芽了，这个时候就不怎么长了，2月冬夏季开花，4月份种子成熟。那当然说了，因为它不同地区这个温度水分啊，越往高纬度是吧，海拔，那么在自然会有一些延迟，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整体上，就是说是它是一个冬春季开花然后结籽的一个植物，那这样呢就是说是也有利于它跟我们国家的这种许多土著植物的这个物候期不太一样，也有利于它占领生态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紫金泽兰拥有一个美丽的名称，曾经也作为一种观赏植物引入欧洲一些国家，所以有此名也不足为怪。但你可不要被它的美丽迷惑，它可是入侵植物里面的头号霸主。紫金泽兰又被称为破坏草、解放草、臭草等，它所到之处地力枯竭，寸草不生，林木树害，牲畜被毒，河鱼死亡，庄稼减产。紫金泽兰可进行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无论是在干旱贫瘠的荒坡细地、墙头、岩坎，还是在石缝里都能生长。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王老师。千里迢迢来到我国的紫金泽兰有个俗称啊，叫霸王草。哎，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把它叫做霸王草呢？
1: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称呼，形象的一个比喻。这个紫金泽兰呢，其实它这么霸道，其实就是因为它能够排挤本土物种。那它为什么能够排挤本土物种？其实呢，我觉得要总归形象一点，就跟这个霸王草这种形容一样，其实它能打出一个组合拳。这些组合拳呢，就是说它繁殖能力强，适应性强，它还能够分泌化学物质、化感物质，叫新武器，是吧？它还有武器，它可以打这个其他植物的竞争当中占据优势，这使它能够成为这么霸道。你看紫金泽兰的繁殖能力强，它体现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它可以通过种子进行有性繁殖，它可以产生大量的种子，每一株每年可以产生数万粒种子。那紫金泽兰它这个根和茎节呢，能够产生不定根，只要是它的茎挨地了，就会生根，就能够形成一个新的支柱，进行无性繁殖，是吧？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一株就会变成一丛，这一丛一年就可以产生几十万粒种子，是吧？我们可以大概算一下，紫金泽兰的寿命一般是13到14年，根据我们初步的调查呢，一年生的紫金泽兰，就是当年一般长的话，就是它五月份，假如说它五月份种子萌发，其实它全年都可以萌发。我们算它五月份萌发，那第一年它的株高大概就是不到1米或者更低，这样的话到2年生的时候，根部就会生新枝了，生出2到3个、6个新枝，开始成丛了，这时候整体的株高就更高了，大概1米左右更高。你像这时候顶端在开花的时候，那这个结实量就会更大了，
0: 是
1: 3年就会形成一个10个以上的枝条的这种株丛，4、5年这是它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期，那么它能够含有15到20个这种生殖枝，就相当于它已经成丛了，是吧？一丛我们可以按平均15个生殖枝计算，这一年产生的种子， 大概能够达到70万，啊，平均值应该在70万左右。因此的话，这样的一个生长能力、繁殖能力，在和其他物种竞争中取得这种优势，那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是吧？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它的适应性强。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它的可塑性强，是吧？我们调查就发现它在不同的种群，在株高、包括它那个冠幅、分支数、开花时间等方面都有可塑性。你干旱了、低温了、胁迫了，它可以通过调身自身的性状，是吧？生理特性来适应这个环境的变化，提高成活力。这个刚才也已经说了，你新西兰可以在林间、草地、沟边、河边、路边、干旱贫瘠的荒地、墙角、墙头、石缝都能生长。那这里边呢，都体现了它的这种适应性和可塑性的特点。它怎么样能够为自己完成生活史来调整自己的这种策略？再一个呢，就是化感作用。这个新西兰呢，这个研究发现呢，它的化感作用非常强。它可以通过分泌化感物质抑制土著物种或者跟它本土物种共生的物种这种生长，从而创造有利的生长条件。做过实验呢，它的叶片、蜘蛛根系都可以提取出来能抑制其他种子萌发的这种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呢，对做过模拟实验，就是说是这种生物学观测生测实验，那么对我们的这种植物的这种包括本土的金盏银盘呐、啊，什么细叶苦麦菜呀、三七呀、兰花菊呀、鸭毛啊，还有紫花苜蓿啊、豌豆、小麦、油菜、白菜，是吧？那个牧草，是不是、啊？我们的这个农作物、蔬菜都有抑制作用，对它种子的萌发啊。所以说呢，这是它有这个组合拳的能力，它能够打出一套组合拳。但关键呢，它也是缺乏天敌这种生物的这种抑制作用，是吧？这也是外来生物入侵。能够成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的确是，
1: 他最后就成为了霸王草。
0: 是，的确是霸王草啊，太霸道了啊，没有天敌，而且呢，为了自己活命啊，抑制其他植物的生长，还用上了武器，用上了生物武器，是吧？确实太霸道了。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介绍，谢谢您。
1: 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5月12日，全国防灾减灾日，这个日子的设立是为了提醒我们，灾难或许无法完全避免，但如何应对灾难，如何在灾后重建中找回秩序和尊严，却是可以选择的。说到灾后重建，我们往往会想到修筑堤坝、道路这些看得见的工程，但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燕翅镇的高台村，一场特别的实验让我们看到了重建的另一种模样。2023年那场特大洪水过后，村口留下的不只是被水刃削开的黄土伤痕，更有一道深深刻在村民心上的创伤。就在这片受损的土地上，一支由北京林业大学钱云副教授、研究生姬雨晴和高台村党支部书记高连义组成的重建小队，决定要做一件村里从没想过的事，把学术研究中的疗愈花园概念落地在这片废墟之上。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恢复地表植被、加固防洪设施，更是要验证当一处被灾害损毁的空间重新长出花草树木，它能否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那些经历过灾难的人心。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高台村，不是为了重温伤痛，而是去看一种可能，灾难之后我们除了修复还可以生长。
3: 去参观了一下咱们这个疗愈花园，很多实地的经验。我想先问钱云老师，站在这个精美而充满生机的疗愈花园呢，我想请您先简单的给我们回顾一下咱们这个乡建实践团参加这个高台村灾后重建的一个初衷。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和团队关注到了高台村，并在这里建立一个疗愈花园的呢？
4: 我们北京林业大学的乡建这个团队呢，我们是高校教师的团队，所以本来我们日常的工作呢是这个教学科研啊，当然是主要是关注于这个乡村人居环境营造这个领域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一直就在想，怎么样子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是通过差不多近十年吧，在全国各地很多的乡村去跑，然后呢，我们就核心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说呢，怎么样子去找到村民自己真正需要的这种公共空间的环境。他们到底需要什么？第二个是呢，怎么用一种比较最适宜于乡村的方法？那么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是这种体现本土特征的啊，比较绿色的啊，比较经济的，这个技术上比较合适的这种方式来完成这样的建造的过程。我们核心就是这两个问题。那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就是，除了我们去这个看文献，然后我们会在实验室里头去测试一些我们的一些做法。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到处去跑调研啊，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啊，我们有很多想法，我们一直在寻求能够有比较合适把我们的想法落地的这么一个机会啊。一方面呢，是可能算是一种我们成果的转化；另一方面呢，也是来检验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啊能够满足这个社会的需要。所以呢，我们来到高台村这件事呢，首先是我们参加了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他组织的一个叫做科技志愿服务团队的这么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这个交流活动呢，然后这个参加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农林院校的教师就很多，所以呢就联系到了这个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啊，像龚如英老师还有他们这批老师。他们呢因为他们是农业职业学院，所以很多的像高书记在内的这些村支书啊、村干部啊，都是他们的校友，啊，是这么联系过来的，啊，所以呢，正好呢，咱们这个村呢，也是一个是在列入了诗画乡村的这个建设，另外呢，也是获得了这个灾后重建的一些相对来说的也有任务这么一件事儿，所以说呢，就来到了这个地儿，那么高书记也帮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 当然呢，之所以做成这个文化这个富裕的这么一个主题呢，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高校嘛，向来林老师他是做这个乡村的这种文化地理空间的这种研究啊，他们之前一直在门头沟很多村做调研啊，我也看了一下他们的成果，我就觉得哎，这个地方的文化的这个氛围哈，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财富啊，所以受到他的影响。另外呢，当时像这个江西农大的这个李宝勇老师正好在我们那儿访学，他也过来，就是因为他这个工程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啊，也跟着我们过来一起，过程中呢也是跟我们团队跟高书记一直在交流，反正就是通过这个交流活动啊，通过校友关系，通过这个救灾的契机啊，有了这么一个落地的一个机会。另外虽然这个项目挺小的哈，但是其实我们也凑齐了好几个专业的老师和同学再来一起来干这件事情。
3: 其实我刚才在疗愈花园里头参观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设计。所以我也想补充问一下钱老师这一个问题哈，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乡建实践团体的一个组建的一个初衷，我想您能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比如学生们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就是您希望他们在乡建实践团里头有哪些收获呢？
4: 实际上从学生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啊，他们思维很活跃啊，但是确实他们因为这个缺少与这种实际这种一线的这种情景去接触的这种机会啊，从我们上学时候就不太多，现在尽管比较发达了，但是其实还是不太多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学生们呢，就是其实我做这实验团很大一个程度是解决学生们的一些困惑。学生们现在就比如说他学这些专业啊，或者学这些东西，他其实他经常在想，这个钱老师或者说他就别的老师，我们学这些东西有啥用啊，有啥用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说服他们，我只能用实际的带他们来看，是吧，我们真的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啊，你去参与这你就知道，我们第一我们肯定很有用啊，第二呢我们学的东西要用，我们还需要有很多的补充的这个东西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解决学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这个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效果，这个我觉得还是我们还是达到了很多效果，特别是包括我们现在一个是学生们，首先学生们很愿意参与啊，都觉得有很大的收获啊，我们这个团队培养出好多很优秀的这个毕业生，有一些毕业生他真的就自己去做了这个村官啊，或者说是这乡镇的这种基层的干部啊，或者说就去在乡村做一些这种自己创业的工作啊，有那么一部分，所以可能还是达到了一些效果吧。
3: 感觉像是一个提前做了一个实习哈。
4: 啊，对。
3: 高书记，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今天的采访哈。我想问的是，面对村里这一座焕然一新的疗愈花园，我首先想了解的是，当时那个高台村遭受灾害以后，您怎么会想到联系比如说乡建的实践团来协助开展这个重建的这个工作，对于这个花园的建设，您最初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5: 嗯，这件事呢，最初联系到这个乡建团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必然的机会。偶然呢，就是我在上网的时候看到这个钱老师他们那个团队发过一个文章，记者是我忘了是哪个了，正好说我们就是帮扶的高校是农职院，就是我们龚老师，他是我们对口帮扶的高校。我看到这之后呢，我就联系了这个龚老师，因为在这个水毁之后那块地特别的怎么说呢，让人触目惊心吧，可能是村里都已经恢复特别好了，只有这儿给人一种还是那种感觉，所以我们通过龚老师联系到他们这个乡建的这个实践团队，老师们也是第一时间就来到村里为我们出谋划策，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以这个疗愈花园为基础的这么一个景观的提升，也是为了对村民或者对我们整村灾后重建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村民看到这块明显的变化，可能在心理上过程中他们都会有感受，知道我们在我们村里在干什么，在做什么，在能做什么，让村民有一种更高更好的信心嘛，对我们灾后重建工作可能推进的速度会快一点，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3: 在建疗愈花园之前，您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地方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5: 在这个疗愈花园建设之前，我们最早是有一个小的花园，但是当然没有这个 更有意境和符合那个乡村风貌。这个在灾后之后就几乎冲平了，也是大坑，当时是特别乱，乱到可能人都进不去，所以后期我们重建的时候用机器清淤垫土把它整平了以后，但是呢看着还是那种破败不堪那种感觉，需要在这儿做一些让村民看着更提振信心的一种工作吧，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钱老师。
2: 园林专业的大学生们想建的疗愈花园，其实就是一个能提振村民们的精气神，重新打造他们和村庄情感链接的地方。如何把这样的想法从图纸变成现实，他们进行了很多尝试，也做了很多准备，比如测量洪水过后的淤泥厚度，重新规划村庄里承载着大家记忆的历史文化遗迹。
3: 钱老师，比如说我们过去是一片空地，那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选择，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要建设疗愈花园？首先花园有很多种的类型，但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提到疗愈这个主题呢？
4: 这个就是我们学术与这个实践相结合了啊，因为疗愈花园其实也是我们学术上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但是确实是比较多的存在于教科书上和一些比较特定的场合，比如说什么医院的后院啊，或者一些很少的一些情景啊，但是他在这个学术论文和这个教科书上说的很多啊，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很熟悉，所以这个可能最开始提出的意见还是学生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没有救过灾。
3: 实际上就是您对于这个花园的建设是有过一些讨论的
4: 啊，有过很多的讨论。建一个花园这个没啥可讨论的，但是建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啊，我觉得是疗愈，因为我们也是通过这个风景园林学会的这样一个科技志愿服务的这么一个组织吧，在里面交流，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全国的社区花园的大赛里头呢主题好像就是疗愈啊，但是呢好像只有我们这一个团队这个参赛的作品是在乡村做的，其他的一些疗愈花园他们都是结合这个什么医院的这个后院更新啊，或者说还是有一些还是由这个什么医药企业来赞助啊，哎，他们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哎，我觉得正好就我们的学术经历跟实际的需求，然后正好又是救灾啊，正好碰在一起了啊，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啊，我们觉得还是可行啊，都觉得可行，就是可能就是相对于村里的各位吧，是吧？我们比较强调疗愈这个效果，村里边肯定也不反对，是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们角度有所不同，但是就结合在一起了。
3: 其实我想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花园它有景观花园，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主题叫农业花园，就是种一些瓜瓜果果的。
4: 嗯，
3: 我想知道您为什么强调疗愈？
4: 啊，主要还是救灾，还有一个就是文化，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就是特别是我们一看这个村口有轮王庙有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恢复。那么这个恢复的过程，我们就认为是疗愈，是这么过来的。
3: 刚才我们也看了疗愈花园有很多精心的设计哈，比如说植物配置啦，还有什么休息区啊，还有一些互动装置啊。刚才我问钱云老师说，哎，比如想请具体的讲解一下，在这个具体的改造过程中有哪些巧妙的设计思路啊？钱云老师推荐了您，首先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推荐你呢？
6: 可能是因为我是我们这个项目作为主要的这个学生这边的负责人，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个学生这边的想法进行一个集中的和老师进行一个探讨，然后承担了一个担任老师和学生之间沟通一个纽带的作用吧，然后对我们这个设计整个的过程了解的也比较多一点。
3: 那疗愈这个想法就是把它定为一个主题，是谁提的呢？
6: 是在老师的引导下，然后我们学生在经过这个多次的这个头脑风暴，就是多次的这么一个主题的探讨，最后我们定下了这么一个往这个疗愈方向去走，然后再去和老师去敲定这个理念可不可行，最后来定下了这个理念。
3: 那接下来你就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花园它怎么体现疗愈特色，又怎么满足村民的需求。
6: 好的，就是我们在开始做这个设计之前，我们是先对这个村的包含它的这个历史啊，还有文化呀，还有它的这个现状情况都先进行了一定的这个了解，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研究了这个高台村的它这个场地呢，它是 这个周边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遗迹的，就是包含它周边的这个龙王庙，还有仙人庙，以及它的这个古树。然后这些东西呢，它都承载着这个村民的这些是他们的一个精神空间，然后也是他们这个生活印记的一个体现。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成为一个凝结他们这个村庄的这么一个集体记忆和精神的这么一个点的关键所在。
3: 想问一下，这个记忆很重要吗？
6: 这个记忆我们认为是可以通过他们唤醒他们这个对当地村庄的这个情感的链接，来达到疗愈他们精神的一种重要的方式。这个记忆就是包含就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这个龙王庙、仙人庙，以及他们这里的这个他这有一个老井，还有他们这些古树，然后这个古树也是之前他们小时候会在这进行活动的空间，这些都是承载的他们对他们这个生活的一些文化符号的一些场所。我们就是通过在复现这里的场景，然后来达到他们的这个情感链接。然后具体的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它这个场地是位于它这个一个村口入村的道路的入口，就是一进门就能看见的位置，它是连接这个外界和村庄内部的一个比较核心的节点。然后并且它这个周边呢又有丰富的这个文化资源，还有这个历史资源，所以我们在考虑的时候我们就采用了多种策略，包含了它这个设计环境的这个轴线的构造，还有它这个内部空间无感的营造，以及它这个绿色材料的应用，还有他们这个活动的承载。
3: 那无感呢？
6: 无感就是视觉、听觉，然后嗅觉，以及那个触觉，还有味觉。
3: 味觉我知道了，因为我在现场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那些就是花花草草植物的那个香味哈。那听觉、触觉怎么来表现呢？
6: 这些我们在考虑的时候，从视觉来说，就是最浅显也比较能观察到的，就我们肯定是想打造一个一眼望过去就是比较有生活气息，然后有这种能展现他们文化记忆的空间，就视觉效果上比较好，比较美观，并且有他们这些熟悉的印象、熟悉的符号。然后听觉呢，就是它这个设计的场地它正好是位于他们这个村里修建的排洪沟旁边，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到让这个村民在其中进行活动的时候能听得到水声，并且我们后面还为此打造了一些运用当地的材料打造了一些风铃，就是这个风铃声和水声交汇，然后来替代掉他们心中可能当时会听到的那些洪水摧毁废墟不好的声音，然后以此来达到疗愈的效果。然后嗅觉就是我们刚刚漫步其中可能能感受到一些花香、草香，这些是我们考虑的。其他的触觉就是包含我们像我们包括这个触摸古树啊，或者是触摸这些花草呀，包括触摸他们这个我们所在的这块土地，都是就是让他们通过这些不同的触觉，然后来唤醒他们小时候可能就会摸到过这些植物或者是这些古树，然后也是通过这么一个唤醒他们在此地生活记忆的效果，达到他们一个疗愈心灵的作用。
3: 它的功能是怎么设定的呢？
6: 功能我们就是设计的时候没有强调它必须是有什么特定的功能，就是我们强调的是这个功能发生的这个可能性。我们就刚刚也是钱老师提到过的，就我们认为这个村里设计这个活动空间可能和城市里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城市你可能要有它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空间属性，就是你要赋予它一个特定的功能，但是这个村里我们就比较强调要它的这个乡村性，或者是说它的这个乡野性，就是它有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去赋予。像我们就从村里村民这个日常行为活动发生的需求出发去考虑，他们可能会有比如说日常进行比较多的活动是包含闲聊，又或者是有时候会一起想要有一个地方跳广场舞，然后又或者是下棋又或者只是坐着发呆。然后那我们这个活动场地我们就是在设计时考虑到了这些需求，然后这些空间就是都能够覆盖他们的这些需要，然后就让他们在这些活动在这其中都有发生的可能性。
3: 就你刚才这么简单的一描述，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在乡村的一个感觉，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坐在那里拉家常，东家长西家短，就是我非常贴切的一个场所。
2: 怎样把这个疗愈花园建在村民们的心坎上？重建团队想出了众筹的好办法，让大家回家翻翻，把家里的老物件捐出来。于是塌掉的松木檩条被老匠人刮掉重演，废弃的磨盘也被滚到工地，在公共空间里重新排兵布阵，唤起了大家温暖的记忆。
3: 那我想接下来就是问一下那个钱老师啊，比如说他说的这些功能，比如说聊家常呀，还是那个发呆呀，他就能达到这个疗愈的效果吗？
4: 不仅仅是如此啊，就是还是还有一个就是建造的过程中，建造的过程中，因为建造过程中他也要，就是这是村里边自己的施工队在做啊，是吧？自己的这些这个村民在建设，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多东西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要在里边做什么啊，做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是，所以疗愈的过程呢，一个是就是说让他恢复一些比较喜欢的一种生活场景，另外就是说要强化这个他参与到这个重建啊，重振信心。这个过程中去，一定要让村民感觉到是他自己做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不加更多的设定，而且我们让村民在里边来发挥，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疗愈的过程，所以他更多的记忆里头他就不会出现，就是尽量去弱化他这种比如说这种灾害的这种恐惧的过程，而强化他这种大家一种团结共建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个也是疗愈的一个内容。
3: 您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要强调村民的参与，怎么把咱们的想法和村民的参与能有机的结合呢？
4: 这个一个是当然一个是充分的交流，第二个就是确实就是相对来说这个高台村可能它有这个传统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做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是非常有信心说村民一定会参与啊，但是呢我们来了之后就像咱们今天过来看的这个情况下，一看路的什么它是这种围墙啊，它这种东西哎都是这种之前就做过这种把这个村民的生活展示出来啊，或者是让大家充分来参与营造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主要的我觉得这个主要的功劳还是归功于这个村集体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是比较幸运啊，然后呢看有这么好的基础，所以我们就能贯彻这个想法。
3: 高书记，刚才钱老师和雨晴同学讲了很多关于疗愈方面的一些设计哈，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应该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一个当地人来说哈，您能接受这个疗愈的这个花园的概念，这个项目是怎么就落地了呢？
5: 作为这个疗愈花园的概念呢，我其实本身我们在这个重建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到，除了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当然这都是切身村民的利益，然后吃穿住行，但是作为精神层面，可能政府投入的基本都是基础设施，精神层面呢，只能靠我们自己想办法来提振村民信心。所以当老师提出这个治愈花园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因为在我们重建的这一部分，作为我们一个亮点，也是让村民心里更踏实，对我们后期工作开展，老百姓能给予一定支持，让我们看到对村民这种灾后的一种心理辅导，和结合我们之前还有之后举办的一些活动，整体来说活动加这个治愈花园的整体一算下来，它应该是对村民这个生活呀心理抚平都是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这个项目我们就很快对接，钱老师和设计团队在不到一周之内就给我们出了初步的设计稿和设计想法，然后我们也争取了镇里的相关领导的意见，第一时间就确定让我们进行这个治愈花园的建设，所以我们施工的进度非常快，整个设计到实施加上村民参与，村民主导自主施工，主导施工大概用了应该是15天左右，基本就建成了。
3: 就是在这个疗愈花园的建设过程当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这个改造节点？比如说村民在参与改造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大家对于疗愈花园的一个认可度，有没有一些讨论啊，或者是一些建议？
5: 我们在建设这个疗愈花园的初衷呢，可能就是为了体现我们，一是节约成本啊，这是肯定的，因为资金有限，为了节约成本呢，我们会动员村民 将一些村里我们需要的材料，比如砖、石、木，还有一些废弃的石料什么的，他们需要用，他们捐助一些，因为我们去买这个成本就会太高。基本上现在我们的您看到的表面的这种地板应该是属于确实是外购的，因为这个需要在户外嘛，需要一些年久不易腐烂的材料，所以在这个板子下边，就是整个台子的下边，都是我们村里村民捐的一些石头，就是自己家的条石啊，那种特别古老的。后来就是为了打这个底，就是村民拆房剩下的一些木料，比如椁，我们用来做这个平台的支撑，还有一些就是他们废弃的砖，给我们做那个打底用。其实这个他们的这种主动方式，让我们村里也能特别感受到村民的参与感，和后期村民对这个疗愈花园建成之后，他们会认为我出了材料，我有了一份付出，这个疗愈花园对我就是一份寄托，而且他会时不时的来关注一下，看一下，而且会主动的打扫一下，作为他这个就是我的付出能得到这么一个小的场景，他特别有获得感和满足感。
2: 通常来说，经历灾难的人们总是希望能将痛苦的记忆快速翻篇儿，可是设计师却偏要保留龙王庙残墙，把洪水过后树皮剥落的古槐树圈进场地中央。这样的怀旧形式会不会又重新勾起大家的痛苦回忆呢？重建团队最后达成了共识，要唤起村民熟悉的记忆，让童年爬树的高度、井壁苔藓的触感一并归来。大家在这里还是咱们的家的确认中，飘忽不安的心会重新落地。疗愈不是删除创伤，而是让创伤与新芽在同一节年轮中并行生长。
3: 钱云老师刚才也说了哈，疗愈花园它是一个比较相对新的概念，在高台村的这个实践项目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落地哈。您认为它对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实践带来哪些创新和启示呢？这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如何改变人们对乡村生活的认知和期许呢？
4: 这个也是我说的，就是说对乡村建设的启示，就是我们这些年其实投入很大，我们在很多的这个乡村的比如说基础设施或者各种硬件上面确实还是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还没有完全重视到这个乡村的这个人的这个生活场景啊，各种日常需求啊，这些方面的这种需求的这种场所的这个营建啊，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一些缺少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在乡村建设方面的话，如果有点启发的话，也是说希望更多的关注人的这种精神上的、社会上的，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需求。这个是我觉得算是一个，就以后我们希望多有这样的项目。
3: 比如说，他对乡村建设的这个理念和实践带来了哪些创新和启示呢？
4: 主要是我们确实是从理念上，其实就是把这个，比如说像疗愈花园哈。还有就是本土设计，这其实是两个领域的事儿，哎，算是比较好的结合起来了啊，我们很高兴。那么在实践场景下呢，就是我们也充分的就是在实践上啊，我们就是更深刻的认识到这个村民在里边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大一些。不管他是在做什么还是在怎么做，这个过程中他都能有很好的一个给出我们没有办法得出的一些这个想法和一些这个做法啊，所以在实践层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收获是说，我们要想办法进一步让这个村民哈，这个本土的这些人，他来贡献他的智慧和他的这个，他贡献他的智慧，贡献他的劳动力，以及贡献他自己的这个物料，贡献他自己的财物啊，这样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之后比如说再做这种项目的话，我们在环节设计上还要更加强调怎么样更好的把这个各位这个参与者的东西来发挥得更充分一些。
3: 那您刚才也强调了，比如在乡村建设过程当中要以人为本啊，我想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咱们这个花园里头哪些地方体现了我们这个
4: 以人为本是吧？
3: 对
4: 啊，我们其实从教科书的角度，这个疗愈花园哈，过去做的比较多的是自然疗愈啊，自然环境疗愈，但是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觉得我们这次强调的是文化疗愈啊，文化疗愈比较多，就是唤起过去的记忆
7: 啊，使得这个然后提振大家的这个信心啊，感受这个共同来这个营建的这个过程，这是这么一个方式啊。
3: 具体有哪些什么样的文化能在这里展现呢？
7: 几个方式，一个是就是咱们京西地区啊，过去就是这个乡村里边的一种它的精神空间的一些特征很显著啊，几乎所有的村里都有大概是五个庙啊，一个龙王庙，一个仙人庙，五道庙，它的村的一些什么方位，这是都是有讲究的啊，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发现，哎，这个我们这个场地跟这东西，这个正好这个关联性很强啊，这个是一个
3: 传统文化
7: 啊。另外就是传统技艺、传统技术、技术那个技艺啊，技艺就是做风筝，做风筝，因为这是我们来这个屋里的时候，这就放了好多风筝，放了好多风筝，它有传统这个艺人啊，就多交流吧啊，这个也是一个实现，是吧？另外就是说画轮胎啊什么的话，就是虽然可能画轮胎是我们提出来的，也是我们从别地儿这个学过来的，但是画的内容上，我们发现村民有自己的想法啊，这么一个情况。
3: 高书记，刚才简老师说了，就是他们跟村民有一定的互动。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在我们这么一片花园里，村民们他们之间会进行一些交流和合作吗？怎么来提升这个乡村社区的这个凝聚力和活力？
8: 我们农村最大的交流活动就是拉家常，他们会作为一个他们的休息区，比如夏天的凉快的时候，他们就会坐在那儿家长里短的聊聊天，这是一种感情的沟通，当然也是他们互相交流的一种方式啊。这种方式可能在城里挺少见的，我觉得，因为这种拉家常，尤其是在城区，反正我们也在城区住，我住了十几年了，我不知道对门是谁，没见过，所以说我们这个农村就是这个农村特点，你给他一个场地，他就会作为一个核心点，他去坐在那儿。大家聊聊天，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啊，因为我们村可能像这种点有三个或者四个小的，大家会不同的人合得来的人坐那儿，然后聊一些天，他也会说，你看比如说这个桌子是我们家的啊，他就会跟他说这个桌子是我捐的，他就有这种自豪感。有的人就说啊，那是我要捐的时候我没在家，你知道他们就有这种交流。有时候他们会跟我们，就是村里村干部也说，他说如果需要我们再贡献其他东西的时候，你就直接跟我说就可以了，只要我们家能用的你可以拿走的就直接拿走就行了。可能会后期我们做其他的景观提升的时候会用，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墙就是好多都是村民家的，就像那个磨盘其实就是人家的，我们已经房屋改造了，他说他认为没有用了，其实我就给你放到墙上，你每次看到的时候都是你自己的东西，他就会特别有自豪感。如果我要硬生生的从外边买几个，他就觉得是人造植物，不是天造植物。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中国人从来都擅长在困境中寻找生机，这种韧性在一万年的时光里从未中断过。就拿桑、姜、梅这三样最普通的东西来说，2000多年前齐国利用价格和政策双重手段，要求鲁国百姓必须穿特定材质的丝织品，同时高价收购，于是鲁国上下弃农从桑，全力纺织。等到粮仓空虚，齐国便封锁粮道，鲁国不得不臣服，这就是成语齐完鲁搞的由来。一片桑叶足以改变国家命脉。再说姜，论语中记载孔子每餐都离不开姜，但从不多吃。姜确实是好东西，我们烧菜离不开姜，还常用生姜红糖水来驱寒，但它的用途是有边界的，比如直接用生姜擦头皮，其中的姜辣素反而会刺激毛囊，对生发并无帮助。最后说梅，望梅止渴并非虚言，这是大脑的条件反射。曹操正是利用这一点，让口渴的士兵想向前方的梅林，坚持走到了水源地。一片桑叶 一块姜、一颗梅，他们从不张扬，却在一万年的时光里深度参与了中国人的生活与生存。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他们的故事。
9: 大家好，我是神农，神农尝百草，有梗又有料，我又来给大家推荐好东西了。曾经有一片普通的桑叶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它是发财致富的奥秘，锦衣玉食的保障，甚至改变了文明的走向。而我不说了，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当年只顾着吃桑葚了，但是谁能想到这浑身上下都是宝的桑树，最重要的竟然是它。那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子，我兄弟的正飞雷族正和姐妹们上山觅食，他偶然在桑树上发现一种能吐丝的虫，这一发现惊为天虫，雷族灵光乍现，决定把它带回去研究研究。他不断用各种方法投喂这只软糯的小虫，发现它只对桑叶情有独钟。地球上植物超30万种，它却把99%的食物都拉黑，只有用桑叶喂养出来的它，鼓出来的丝耐拉又易纺织。之后雷族开始尝试养蚕，缫丝制衣，织出的面料轻薄如雾，柔韧透气，爽滑亲肤。雷祖织出的第一块丝绸直接给人类换上了新的皮肤，贵族专属面料出现了，快点下单啦！雷族亲手仿制的手工限量款丝绸。

到了同一片桑叶，两人互不相让。这桩只为一片桑叶的民事纠纷迅速发酵，最终升级为国际争端，引发了吴楚两国血战。这便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场桑战，史称飞梁之信。在春秋时期，桑树早已是诸国重要的战略物资，丝绸更是各国的经济命脉。也正是因为它，早在悲凉之性爆发前100多年，就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商战。公元前684年，当时强盛的齐国在长勺之战中被鲁国以弱胜强，在军事手段难以迅速奏效的情况下，齐桓公与管仲布下了一套深谋远虑的巧计。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齐国都城临淄，在我身边的就是齐桓公，他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直播间的诸位，特别是鲁国的乡亲们，寡人现在大量收购你们鲁国的丝织品，每千匹鲁稿可得赏赐300斤，有多少我们收多少。小白，你是不是疯了？300斤，你这妥妥的天价收购，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嘿，你别管，这波福利寡人发定了。在高利润的刺激下，鲁国举国上下全面投入到丝绸纺织行业中来，农民系农种桑，田畴荒芜，这使得鲁国的生产结构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一年后，鲁国仓廪空虚，齐国骤然停止收购鲁稿，封锁粮道，导致鲁国饥馑肆虐，哀鸿遍野，只能向齐国俯首称臣。这场记录在《管子》里的世界第一场贸易战被后世称为齐桓鲁稿。正是这小小的桑叶，开启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王政之本在乎农桑，农桑并举的治国思想也一直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当丝绸之路连接起东西方文明的那一刻，桑蚕的秘密也让另一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之疯狂。公元6世纪，由于波斯人的垄断，罗马帝国一丝难求，使得巨额财富不断流向波斯。为破此局，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指派了2名僧人不远万里前往东方偷盗蚕种。可能是罗马皇帝给的实在太多了，2名僧人冒着杀头的风险，将桑树种和蚕种藏于竹杖之中，带回罗马。当第一棵桑树在金角湾畔破土而出，丝绸贸易的格局自此改变。君士坦丁堡逐渐成为西方丝绸贸易的中心。沧海桑田，这跨越山海惊艳古今的华彩，成为了连接你我、串联世界的纽带。《诗经》中为桑于子毕恭敬止的温柔训诫，更让桑梓超越草木，成为故土与乡愁的代名词。面对来自家乡的桑叶，

0: 神农尝百草。
1: 接下来咱们换个滋味，聊聊这第一口就让我终生难忘的姜。
2: 那日我在山中遍尝百草，不慎误食毒菇，瞬间腹痛如刀绞，我心头一沉，只怕是要魂归九天了。听说毒菇出现之处，三步之内必有解药。意识模糊之际，我突然摸索到一块黄疙瘩，赌一把。一股火辣辣的劲儿，瞬间提神醒脑。肚子里那股要命的绞痛，竟然也慢慢平息了。此物助我起死回生，此等恩情，当以我族之姓姜来命名，生我者生姜也。于是我在《神农本草经》里给他下了明确人设，味辛温，能温中散寒，翻译一下就是他是专治冷痛虚的暖男担当。生姜洗净，切成姜片，不用任何配料，用水煮开，一碗热腾腾驱寒治病的姜汤，专克脾胃虚寒，见效快，成本低，成了家家必备的良方。问你们一个扎心的问题，你的发际线还好吗？很多人听说生姜擦头皮能生发，今天我必须给大家一个科学的交代。直接拿生姜猛擦头皮，很可能是在辣手催发，问题就出在生姜里的姜辣素，它的强烈刺激性反而可能过度刺激毛囊，让本不富裕的发量雪上加霜。不过别急着否定这种辣，姜埋于土中的时间越久，姜辣素就攒得越多，辣味愈发浓。所以说姜还是老的辣，而这种老辣不只是味道，更是一种积淀。南宋时燕敦赋巨富秦桧坦然道，吾姜贵之心，到老愈辣。他以姜自愈，道出了不为利诱，愈老愈坚的刚直气节。姜贵之心，至老愈辣，就像人之风骨，历久弥坚。这也让姜超越了食材的范畴，成为品格的象征。姜虽好，却不能乱吃。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姜驱寒，冬天才需要它取暖，怎么偏在火热的夏天吃？春夏人体阳气外发，内里反而虚寒，此时吃姜正是为了温中扶阳。秋冬阳气内收，则需萝卜清解内热。你看，就连什么时候吃姜都讲究一个时机，连孔子也说不彻姜食不多食，说白了就是姜不离口，但绝不多吃。就像咱们做人，火候要准，分寸要稳，在执着与克制之间寻得那恰到好处的平衡。一块老姜辛辣温暖，却懂得收敛，
1: 这又何尝不是中庸之道最朴素的写照？不过激，不退缩，知进知止，带着这种克己与自省的智慧，他静静回归千家万户的灶台。

0: 尝百草。
1: 下一位的威力更让人上头，它就是撬动味蕾的酸爽精灵梅。看见这果子，是不是已经开始咽酸水了？别急，这酸果子可不光是流口水用的。在还没撞见人类时，梅子再酸也只是个小透明。直到某位勇士咬下第一口，好酸，这酸味直接上头，瞬间酸得口水直流，却也从此让人念念不忘。咱祖先还顺手解锁了他的隐藏技能，烧鱼炖肉放几颗，腥味乖乖溜走。梅子凭借自身所含酸味物质，轻松分解油脂，软化肉质，中和腥膻味，顺便还把鲜味给哄了出来。没错，他就是史前提鲜大神。在醋没有被发明之前，梅子轻松摘得史前第一酸味调味料的桂冠，天天在咱祖先的石锅陶罐里怒刷存在感。在河南新郑裴里岗遗址发掘出的一颗7000多岁高龄梅核，妥妥实锤了梅子早在当时就成功出道了。在农业早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漫山遍野全是野生梅树，梅子唾手可得，而且它天生酸到灵魂深处，根本不用等人类搞复杂加工。早在商周时期，梅就和盐齐名并重，它们不仅是古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调味品，更成为当时风味的基石。3000多年前，刚迁都于殷的商朝国力微弱，商王武丁被一碗酸掉牙的黑暗料理逼成了管理学大师。他提拔了从工地逆袭的傅说当宰相，眼看国家在这位最强打工人的辅佐下蒸蒸日上，如同一锅汤，从难以入口变得醇厚鲜美。当时的武丁说了一句载入圣书的经典名言，若作何羹，而为盐美，翻译成现代化就是，小傅啊，你就像我煮汤时必不可少的盐和梅。盐让汤有了魂，梅引你提鲜，平衡诸味，梅你调和，这锅商朝大业根本没法喝。从此盐梅不仅成为君臣相得的象征，更预知治国需要既有定见又能调和的智慧。到了三国时期，梅子直接升级成虚拟产品，光靠名号就激活了曹军全员的脑内酸爽生成器，成了全军的精神充电宝。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故事。话说那天烈日当空，将士们在荒山野岭中行军，渴得嗓子冒烟子。眼看脱水大军要被晒成咸菜干死，曹操突然激情开麦，快看，前方发现野生梅林，青梅挂满枝，酸到你口水自动续沸。原来曹操精准掌握了人体条件反射的原理，听到酸梅的描述后，将士们的大脑条件反射般的激活了关于酸的经验记忆，并直接触发了脑干的唾液分泌中枢。随后唾液腺开始大量分泌唾液，湿润口腔，并暂时缓解口渴。 这一积极的生理预期进一步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驱动士兵产生前进的动力，从而获得精神与体力的双重激励。只见将士们个个脚下生风往前冲，就这样靠着脑力小水库，队伍硬是撑到了真实水源地。你们对青梅竹马这一词一定不陌生吧？没错，这个自带童年滤镜的成语正是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神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待你们敢信吗？早在先秦时期，梅子就已经悄悄当上爱情代言人了。2000多年前，诗经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了一位先秦时期的姑娘，借着梅子的三次变化，上演了一场代驾心情实时直播。她把自己的情感进展比作梅子促销现场。瞧这树上的梅子呀，还剩70%呢，青春正在打折，喜欢我的男生可别犹豫了，只剩30%了，库存告急，秒杀节奏，有心追我的请你抓紧呀，都快落光了，我连筐都准备好了，这简直就是终极召唤，就现在，喜欢我的快表白，我们直接奔向结婚吧。从从容到急切，这位姑娘随着梅子落下的节奏一步步推进心意，主动出击。从诗经露梅的期盼到青梅竹马的两小无猜，千百年来梅子酸中带甜的滋味从未改变，酸尽回甘，这便是爱情最绵长的模样。这穿越千年的梅之味，至今仍在我们唇齿间流转，被人们深深喜爱着。梅子全家福都给你们打包上架了，这波福利要是错过，那可真是没天理了。3、2、1。
0: 几千年的美喝在土地里沉睡，一直离开逃避标志追逐的酸味，就这颗青梅酒。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杆子不简单，今天播出莫名的报复。法律讲堂今天讲讲结婚不成讨彩礼。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深夜的地下车库，一辆跑车的篷布被利器划开，仿佛一道无声的警告。车主周先生整日忧心忡忡，不知是谁在暗中窥视，是蓄意报复还是另有隐情。监控中，两个可疑身影手持工具迅速作案后逃离，可周先生却表示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警方调查发现，案发现场不止一辆车遭殃，出租车玻璃被砸，超市被盗，一系列案件背后竟藏着一个流窜作案的犯罪团伙。警方是如何揭开真相，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的呢？这杆子不简单，一起来听莫名的报复。
3: 你好，我想报警，我那个车辆被人为损坏，保时捷敞篷明显是被刀割开的，
4: 车顶上整个都划开了，是吧？
3: 我一看这就是刀口。
4: 哥，里边有被翻动的痕迹吗？
3: 看看，哎，我车里的东西，昨天我想刀拿来了。
5: 案发地点在某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虽然事主周先生和民警交流时语气正常，但是微微颤抖的嘴唇表明他的内心正处在极度惊慌的状态。
6: 到现场之后发现一辆保时捷跑车，他那个棚顶是帆布的，然后被人拉了一个大洞，相当于开了一个天窗，
4: 顶棚明显就是拿这种匕首啊或者这个管制刀具划伤的，大概长度应该能有个50厘米左右吧。
5: 莫非有人想偷走这辆跑车？民警查看受损的车辆后发现，虽然车棚被划开了长约半米的一个口子，但一个成年人还是很难通过它进入车内。见到车内没有任何翻动迹象，警方又询问周先生车内财物是否有损失。车主也表示车里没有存放任何贵重物品。这样看来，嫌疑人划开车棚的目的也不像是为了盗窃车内财物。
6: 正常按我们接触的这类方案的情况来说，几乎都是砸玻璃或者拽拉拽车门的方式，很少有划这个车顶棚那种方式的。当时我们第一反应就是他得罪人了，可能是有报复的情节。
7: 我说这么好这台车，你把这底儿划这样式的，我这是个什么案件？毁财吗？还是是有双方有仇啊？
5: 经过了解，警方发现事主周先生是一名生意人，在市里开了一家小有名气的水果超市，社会关系比较复杂。
6: 当时更加坚信可能是由于生意之间的竞争了也好，或者是与顾客之间发生的矛盾也好，导致一个报复的情节。
5: 经过保险公司评估定损，跑车的维修费用大约为6万元。周先生愈发觉得这是有人在用这种方式给他警告，可是思来想去，他也想不到究竟是何人所为，也不知道对方后续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报复行为， 由此变得惶惶不可终日。鉴于案值较大且手段恶劣，太和警方决定正式立案，开展调查。
6: 车主呢是每天都会在晚上8点钟左右或者9点这期间吧，将车停放在他所住的小区的地下停车位内，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停车位，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段停。当天是前一天晚上9点钟，他把车停到这儿的。第二天早上，他准备出门的时候，结果到地下停车位的时候，就发现车顶棚已经被划伤了。
5: 这就说明跑车敞篷被划破的时间，可能在前一天晚上9点至次日早晨7点之间。警方随即展开了调取停车场周边监控视频的工作，
8: 发现，在中心现场，不远处正好有一个监控，我们认为应该可以看向这个案发的位置。但是由于这个小区也是时间比较长了，当时我们看那个摄像头也比较老，对这个摄像头能否正常使用，当时我们存在疑虑。
5: 这个地下车库空间很大，案发时间段出入的车辆也很多，民警判断在车辆往来频繁的时段，作案很容易被人看见。只有过了凌晨1点，进入地下车库的车辆明显变少，嫌疑人才有作案的时机。他们重点调取查看了这个时间段的监控，果然在凌晨2点左右的视频里有所发现。
6: 监控里边是两个年轻的小孩，其中一个人呢手里呢拿着一把锤子，另外一个就是拿着一把匕首，俩人都是戴着口罩，就整个监控画面把他这个作案的整个过程拍得非常清晰，
8: 靠近的速度特别快，就直接奔着这辆车来了，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更加确信他是一种报复行为。
5: 警方通过监控视频分析判断，两名嫌疑人的年龄大约20岁左右，身高大约1.75米，由于他们戴着口罩，面部特征难以辨认，他们将跑车敞篷割破后很快就离开了。警方让周先生过来协助辨认，可在看过之后，他却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
8: 当时我们就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得罪谁了，找了别人来报复，就是逃避这么打击，如果他本人来，这个更容易被发现。
5: 案情更加扑朔迷离，警方决定先全力找出这两名嫌疑人，再循线深挖他们背后的雇主。
8: 然后我们就看包括小区里边的监控，还有就是电梯的监控，就想找到这两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但是通过对监控的回放发现呢，这两个人都没有出现在监控里面。
5: 就在大家全力寻找这两名嫌疑人的行踪之际，一位民警偶然间在地下车库里的一个发现，却彻底推翻了警方之前对案情的全部猜测。
8: 因为我们是顺着出口往外走的，走的过程中踩到一块玻璃碎片，踩到这还说呢，哎，这地下车库里这有玻璃，也不怕把车胎扎了。然后我们其中一位同事就说，这有玻璃是不是有人车窗被人砸了？
5: 这就意味着地下车库里被破坏的车辆可能不止一辆，那这起案件可能就不是针对周先生的报复行为。这位民警意识到这个情况将会直接影响后续侦查工作的方向，马上做出了反应。
8: 然后我们就在周边进行寻找，发现一辆出租车的车玻璃被人砸了。
5: 地上的玻璃碎片来自这辆出租车副驾驶位置的车窗，车内有明显的翻动迹象，民警立即打电话给车主，让他尽快过来一趟。
9: 那个我是头天晚上9点多回来的，收完车到家之后就上楼了。警察来了，然后把车门打开了，我看里边丢了几盒烟，我的导铃那有点钱没丢了。
5: 出租车车主反映的情况表明，他的车也是在同一时间被砸的，并且出现了车内财物被盗的情况，这就意味着警方之前对案件性质的推测可能有误。民警逐一查看车库里的所有车辆，结果又有发现。
8: 在距离保时捷和这辆被砸出租车也就大概有10米远的地方吧，又发现一辆出租车玻璃被砸了。当时我们就确定了，这应该不是一种报复的行为，这就是盗窃。

0: 可是由于现场监控条件实在有限，警方一时没能追查到那两名嫌疑人行踪。就在他们已经准备扩大调取监控的范围，采取大海捞针的方式寻找嫌疑人的下落时，一个新的警情竟让侦查工作峰回路转。
1: 而就在警察中心来查监控的时候，又有一个人报警了。他在案发现场距离有大概200米左右的地方，经营一个超市，超市被盗了。
2: 这家超市呢也是有监控的，通过手机查看监控发现，也是这两个小孩通过破门的方式进入到了他家超市，拿走了7条烟。现在按市场价格来说的话，大概能值1000元左右。
0: 这条线索大大降低了民警排查监控视频的工作量。警方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重新调整案情的侦查方向。
3: 今天早上咱们辖区发了一起那个保时捷跑车车顶被划这个案件。起初呢，咱们认为这个案子可能是暴露或者是有其他纠纷的情况，但现在来看应该是一起盗窃案件。我刚才联系其他的分局，也有一些反馈，包括两台路虎了，在地下车库被砸了，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同一伙人干的，因为时间点还能联系上。
4: 民事案件呢，也是必须高度重视的一类案件，要求必破，要充分运用从视频服务实战这个角度，把这个嫌疑人看能不能控制上，从而呢实施抓捕。
5: 我刚买的新车，昨天今天早上车窗我一看被砸了，你说这里边有啥东西？都没有啥值钱东西，砸我个车干啥？你个玻璃，多可恨呢都啊！
6: 太气愤了，对我来说，钱虽然说不多，几百块钱，得跑好几天才能把它挣回来。
7: 又去报损，又去修车，买的时间也不长，然后确实挺心疼的。
8: 希望警方帮忙抓到他们。
9: 刚巡完逻，从那走一圈，回首那天就有人报说把车砸了，这个盗窃人多可恨呢！这领导还得追责我，饭碗都保不住了。
0: 为了防止更多群众遭受损失，并且阻止嫌疑人销赃逃避打击，警方必须尽快找到并抓捕嫌疑人，行动迫在眉睫。
1: 回放监控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两名嫌疑人作案的过程中比第一次还要嚣张，因为他盗窃完硝烟之后，还在监控底下把这个硝烟举起来，把监控照了一下，
10: 向我们发起挑战。我是这么认为的，那绝不能容忍。
0: 监控显示，凌晨3:08，两名嫌�疑人从超市逃离。3:10，一辆商务车在案发现场周边驶出。以极快的速度沿着道路向东行驶，这辆商务车的出现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2: 这个活动轨迹跟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对这个车辆就产生了重大的怀疑。
1: 发现嫌疑人驾驶的作案车辆之后，侦查中心采取的是先找车轨后找车牌的方式，来确定嫌疑人的身份。我们根据监控一直追踪这个车轨。
0: 在检索附近卡口所有过往车辆的信息时，民警却没找到那辆商务车的通过记录。他们凭经验断定，这辆车肯定是在牌照上面动了手脚。
1: 于是我们想，是不是没挂牌或者是遮挡了，然后我们把同一时间段经过的各个路口的所有的抓拍都调出来之后，发现一辆别克 GL8， 它并没有说摘牌或者不挂牌，而是用口罩把这个牌给挡上了。
0: 嫌疑车辆的轨迹最后消失在了辖区内某个酒店附近，警方迅速调来无人机，从空中搜索目标。

0: 与此同时，警方还根据卡口抓拍的图像分析这个被口罩遮挡的车牌，
1: 然后我们就看那个抓拍这个照片，发现这个车牌号是辽 P， 然后中间露出一个数字一，然后我们就通过车辆登记信息来查找这辆车。
2: 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几个卡口之后进行模糊查询，然后同时间段的可以比对，然后根据模糊查询出来一些照片，根据车的特征什么，车辆特征什么进行辨认。
0: 事实上，车牌上每个数字和字母的形状都是独特的，只要露出一个边角，警方就能大致推断出被遮挡的是什么数字或字母。
1: 这个是咱们最新发现的一个抓拍。
3: 嗯，
1: 你看，就是有点疑惑了。你觉得这个有啥？
3: 对，现在看不像是之前说的一，是吧？
1: 嗯，
3: 下面冒俩尖，中间还有个点儿。
1: 能是 N 吗？这块儿？如果是 N 的话，这个尖儿不能有这个尖儿。现在这个点到底是虚的，还是说是口罩上的点，还是什么？咱们现在还确认不好确认。
3: 嗯，
1: 是吧？万一像 N 或 H 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3: 有可能是 W。
1: 那就是辽 P 什么什么 W 什么什么，做一个模糊结果。
0: 警方通过将监控视频中被口罩遮住的车牌号放大进行分析，认为中间露出的信息不像是数字一，更像是字母 H、N 或 W 的一部分，于是逐一进行模糊搜索，最终通过输入字母 W 筛选出一辆车与嫌疑车辆高度吻合，从而得到了完整的车牌号信息。
1: 这个时候我们侦查员也都特别兴奋，认为这个车找着了，这人很快也就会能抓着。然后通过对这个登记信息进行查询之后，发现这辆车登记在租车行那个名下之后啊，大家当时有一点灰心。因为我们考虑到一个是这个租车人有可能不是用真实身份去租的，或者委托朋友租的。
0: 警方认为贸然进入租车行进行调查很有可能会打草惊蛇，于是派出一组民警在租车行门口进行蹲守，看看是否可以等到嫌疑人归还车辆。
1: 但是始终也没有发现那辆车就是再开回去，就我们当时也确认，哎，这个车应该嫌疑人还在开着。
0: 于是警方决定扩大监控搜索范围，将城区所有出口最近10个小时之内的卡口信息进行查看，来判断嫌疑车辆的去向，最终检索出3万多张图片。
4: 这是制高点的，看不太清，但是根据时间点来看，应该大概率是这台车，它接着是由北往南。

0: 走的。侯志成也是接着执行了，他下一个岗是玉兰山那儿，这块几乎没有啥岔路了，应该是要往南站方向是出城了。
1: 他这个辽批牌子，他大概率应该也是葫芦岛。
0: 对对对，而且这个监控点的方向也确实是，他是往葫芦岛去的。
2: 警方立即前往葫芦岛寻找嫌疑车辆，并对嫌疑人展开抓捕。
3: 有考虑到这个嫌疑人都是年轻的小孩，而且作案时候持有刀、一些管制刀具，我们呢就做了一些准备，带了一些相应的器材。
4: 这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嘛，因为这个车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我们找到车，这个人很快也就是回收完了。但是我们进一步通过全省的抓拍，就发现嫌疑人驾驶的这辆车到达葫芦岛，一个大桥上之后，就是再也没有身影。
2: 警方赶到附近后，发现嫌疑车辆最后出现的地点地形复杂，有四个大型小区，居民众多，车流量大，其中包括停车场、商场、游戏厅等地点。要找到嫌疑车辆的藏匿地点难度很大。
5: 小区是大量的这种日租房的小区，然后也不会进行什么身份登记，就是车想进就进，人也是想进就进，所以很难去确定嫌疑人具体是在这住啊，还是在这吃饭啊，包括他的车停的地点。
4: 因为小区比较大嘛，然后我们有三个人的小组就到小区里边，包括地下车库还有地上停车场进行找这个车，另外两个人对沿街还有周围小路进行也是还是找车。
3: 时间很紧迫，尤其是当时天要黑了，黑天之后我们的工作难度就更大了啊，也有可能他会接着去作案，所以说我们就想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嫌疑人控制住。
2: 警方展开地毯式搜索，但经过两个小时的搜寻仍未发现嫌疑车辆，大家的情绪顿时有些低落。
5: 然后包括我们这一行人也就赶到葫芦岛了，就是为了一定要把这个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的。然后结果到达地方之后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人员比较复杂，然后包括地形我们也不熟悉。
4: 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大家都不要灰心，咱们先上车，咱们就是在附近的开车再找一圈。在开车的过程中，驾驶员就说那个没有多少油了，你加点油吧。完然后我们就开车去加油站。
2: 就在警方即将进入加油站加油时，突然发现对面的车辆与嫌疑车辆十分相似。
6: 你们看是这个车吗？
7: 上面那个口罩，
8: 加油棒，
9: 是加油棒，
10: 是老板加油棒，
11: 是
12: 走走走走。
2: 确认是嫌疑车辆之后，民警瞬间士气高涨，迅速掉头之后紧跟嫌疑车辆。
4: 有个地图说给他别停，然后我观察了一下现场的情况，发现前面不远就是一个夜市，我这个情况那必须确保绝对安全。
13: 在这个等红灯呢期间呢，我们也没动手，就考虑到啥呢，别他失控给社会造成其他老百姓造成影响。
2: 在跟随嫌疑车辆十几分钟后，警方突然发现自己车辆的油量表已经告警了。
3: 我们的车油不多了啊，因为我们刚开始没想到这个情况这么复杂啊，没想到这个嫌疑人隐藏的这么好，但没想到这个出现的意外情况，我们就还没来得及加油的情况下就偶遇了。
2: 而此时嫌疑人似乎意识到有车辆在跟随，有意识地加大油门想甩掉警方。
4: 这个车经过夜市路口之后，当时我就心里一凉，我说如果他要往右转那就空破的大道，我们不见得能追上，因为有可能真追到没油我们有可能追不上，但是如果他要往左转咱们必然能把他拿下，因为左转是一个死胡同。
2: 车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警方紧紧盯着嫌疑车辆，究竟会选择走哪条路？
4: 这时候我们心情非常忐忑了，我们就也心里默念往左别往右，往左别往右。最后发现这车确实往左一掉头之后，然后我就告诉司机，我赶快给前面别住他。
3: 当时这个案件的线索上面只体现了两个嫌疑人，啊，我们是做了2到3个嫌疑人的准备去抓捕的。但下车之后啊，在拉开车门的一瞬间，前后两排都有人，一共是4个嫌疑人。
5: 车上发现了携带的管制刀具、锤子，就是他所作案的物品携带的工具都在车里。
2: 然而，警方在车内并未发现嫌疑人盗窃的赃物，怀疑可能存在其他团伙，于是，在抓捕现场立即对嫌疑人进行了审讯。
4: 其中一个嫌疑人就说交给大哥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盗窃不是两个人的行为，是一个小团伙。然后我们就问他，你大哥在哪儿？他说大哥准备来给我们换车。他说我们今天准备还去偷，但是这同一辆车因为太明显了，准备换一辆车。
2: 随即警方要求嫌疑人给大哥刘某用手机发消息，确定一个见面的地点。
4: 然后这个所谓大哥就给他手机发了个定位，我们就开着嫌疑人的车辆过去了。哎，到时候正好看见大哥准备交车，这个时候我们下车就把大哥给抓了。
2: 根据刘某的交代，警方成功抓获了团伙中负责销赃的岳某。至此，该团伙的全部成员悉数落网。
6: 嫌疑人刘某，犯罪团体的核心成员，他是负责组织策划提供车，他下设2个人，这个吴某和赵某就是负责来偷的，就是我们在之前视频里看的那2个人，赵某龙啊，他是专职负责开车的，李某他负责一个传递情报的工作，刘某有个上家也专抓那个岳某，他是负责收赃的，他不但给咱这块辖区作案了，在别的地方也作案了，咱们一定要这个吃透所有的案件。
2: 经审讯，该团伙6名嫌疑人对其多次实施砸车门盗窃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对于那辆跑车，相关嫌疑人也承认，他们用刀划开车棚就是为了盗窃车内的财物。
7: 拿没拿什么东西啊？
8: 下车以后，车窗啊、车锁呀，一定要锁上。车内呢，不能有明显的这个包啊、衣服啊、烟呐、放在这个明显的位置，让犯罪嫌疑人趴窗瞅的是看的时候，车上什么都没有，避免了这个案件的发生。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案件，坚持快侦多破、对账3同步的工作目标，严打侵财违法犯罪，坚持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的理念。提升整体作战能力，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期待。
10: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年男子恋上年轻女孩，婚礼后发现对方不仅是有夫之妇，还育有一子。另一对情侣恋爱五年后准备结婚，却在结婚前一晚取消婚礼，双方还闹上法庭。两场婚礼全都半途而废，男方给出的彩礼还能否讨回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结婚不成讨彩礼。
2: 我们的彩礼习俗啊，由来已久，但是呢，结婚时男方要不要付给女方彩礼，法律可是没有强制性规定的。我们都知道，婚姻情感是复杂多样的，现实中很多原本计划走入婚姻的准夫妻，因为一些矛盾，很遗憾，这婚呢没有结成。那这种情况下，如果男方已经付了彩礼，女方需要返还吗？今天我要讲的这两个案例都和彩礼有关。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这一天啊，镇上的大饭店里面，大红喜字高高挂，新郎王洪刚和新娘刘林结婚了。尽管两个人的年龄相差悬殊，但是啊，这丝毫掩饰不住新郎脸上的喜悦。而就在大喜的日子里，婚礼上的气氛却多少有些尴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王洪刚和张红才是夫妻啊，他们过了将近18年，在外人看来，他们可是一对模范夫妻，

0: 王洪刚负责挣钱，张红负责持家，他们什么时候离婚了呢？这王洪刚怎么又突然和一个年轻女人办了婚礼呢？这呀，就要从王洪刚和原配妻子张红的婚姻说起了。王洪刚和张红是高中同学，也是彼此的初恋。王洪刚啊，家庭条件不好，所以呢，念完高中没有参加高考，就想早点工作挣钱养家。但是呢，张红可就不一样了，她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在当时那个年代，张红的父亲就经营着当地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做开发楼盘的生意。本来是家境悬殊的两个人，可富家千金张红偏偏就喜欢上了王洪刚。父母本来想给女儿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但是呢，奈何女儿偏偏只喜欢王洪刚。就这样，父母拗不过女儿，张红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和王洪刚结婚了。当时啊，因为王洪刚经济条件不好，张红可是一分钱彩礼都没有要，就嫁给了王洪刚。结婚以后，张红和王洪刚就挤在20几平米的小平房里，还和婆婆一起生活。但是呢，张红觉得只要和王洪刚在一起，那就是最幸福的日子了。后来过了一年多，张红的父亲见王洪刚虽然经济条件不咋好，但是啊，对女儿还算是一心一意，这才出资给女儿女婿买了大房子，还拿钱给王洪刚教他做生意。
1: 在岳父母的帮助下，王洪刚从一个无人问津的穷小伙变成了一个事业有成的大老板。本以为二人的幸福生活会越过越好的时候，一个女人的出现却让他们18年的婚姻出现了感情危机。
0: 王洪刚的身边来了一个女秘书，她叫刘林。刘林25岁，将近1米7的个头，长相甜美，歌还唱得特别好，上学的时候啊，就被称为甜歌皇后。当刘林一袭白色的连衣裙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王洪刚竟然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而刘林呢，其实非常的仰慕王洪刚，在工作上他和王洪刚配合得很默契，外出工作的时候呢，王洪刚一直把刘林带在身边，他觉得呀，带着刘林出去倍儿有面子。渐渐的，刘林和王洪刚突破了上司和下属的工作关系，偷偷的走到了一起。当然，刘林是知道王洪刚有妻子有家室的，王洪刚办公桌上不是摆着他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吗？但是婚外情的刺激，成功男人给的物质生活保障，这都让刘林无法自拔。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王洪刚的妻子张红还是知道了这一切。张红发现了他和女秘书刘林出轨了，张红觉得非常的委屈，没想到这一切竟然是真的。而面对妻子的发现，王洪刚竟然非常的冷静，他跟张红索性摊牌了，说我们离婚吧，我的确爱上了他，我的确爱上了他。这句话就像尖针一样刺激了张红的心里。张红没有想到18年的婚姻，她陪伴丈夫白手起家，吃苦遭罪的日子都过来了，丈夫却出轨女秘书要和她离婚呢。张红伤心欲绝，经过痛苦的数月挣扎，张红也就同意离婚了。就这样，张红和王洪刚两个人协议离婚了。王洪刚把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张红和女儿，女儿呢也跟着张红一起生活。离婚以后，王洪刚便迫不及待地要抱得美人归，他想赶紧和刘林结婚，刘林再给他生个一男半女，那日子岂不美哉呀。而面对王洪刚的催婚，刘林呢开口了要10万块钱的彩礼，王洪刚二话没说就给了刘林10万块钱。给了彩礼，王洪刚心想这回呀，终于能结婚了，就想呢赶紧和刘林把这结婚证给领了。但是呢，刘林却说

0: 还以为刘林不是有意而为之。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王洪刚终于知道刘林为什么不和他领结婚证。
1: 这天啊，王洪刚要出差，可是呢，身份证却找不到了。他找遍家里的所有角落，在书房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小盒子。他把这个盒子拿出来打开一看，在里面竟然发现了刘林和别人的结婚证，而且呢，结婚的日期就在他和刘林办婚礼的前几天。刘林刚刚和别人领了结婚证，难怪不能和他领结婚证了。王洪刚愤怒地质问刘林，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刘林哭着解释说，和他领证的男人是他的大学男友，叫张东，而且他们竟然还有一个孩子。原来啊，上大学的时候刘林就和张东在一起了，张东是他的初恋。当时呢，刘林觉得张东就是他的全部。刘林的父母啊不同意他们在一起，觉得学生就应该以学习为重，他们都还小，才20不到，而且刘林从来没有处过男朋友，如果草率的在一起，以后肯定会后悔的。但是呢，刘林却有自己的主意。不久以后，刘林就怀孕了，她不顾父母的反对，为了和张东在一起，倔强地生下了孩子。但是生活可远不像她想的那样简单。刘林当时19岁，辍学生下孩子之后的生活呀，让她可以说是焦头烂额，不知所措。每天孩子的哭闹，生活的拮据，都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而与此同时呢，张东的举动也让他为当初的为爱痴狂感到后悔。张东对孩子不管不顾，每天不是玩游戏就是上网。当爱情被现实的生活冲刷得退却了激情，刘林不得不面对冲动后带来的残局。他选择了和张东分手，把孩子留给了张东。一转眼，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但是呢，因为刘林和张东一直没有结婚，这孩子啊也没有上户口。于是呢，孩子的爷爷奶奶就找到了刘林，和他商量说，就算你和东子没有感情了，但这孩子毕竟是你们俩的，现在呢，孩子因为户口的事上不了学，你当母亲的是不是也得尽尽责呀？原来啊，张东的父母希望刘林能够与张东领结婚证，这样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给孩子上户口了。等孩子有了户口上了学，那刘林可以和张东再办离婚手续。
0: 这么多年刘林也没照顾过孩子，因此他心里对孩子是十分愧疚，于是便和张东去领了结婚证。他本以为只要孩子有了户口之后就可以立马和张东离婚，但事与愿违，张东在给孩子上完户口后不仅不同意离婚，还给刘林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1: 这么多年张东因为孩子的事儿受父母的埋怨，而且呢，刘林并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孩子马上就要7岁了，从没有见过妈妈，张东因为孩子也没能再找到合适的女朋友，所以呢，张东对刘林可以说是心存怨恨。等他们两个人领完结婚证以后，给孩子上了户口，但是呢，张东就不同意离婚了。张东还拿孩子的抚养费说事儿，他跟刘林说，你要不把这么多年来孩子的抚养费付给我，你就别想离婚，我就一直拖着你。而另一边呢，刘林和王洪刚的婚礼在即，王洪刚多次催他领结婚证，奈何他还没有恢复单身，所以呢，只能先搪塞王洪刚。知道真相的王洪刚啊，大失所望。他没想到外表清纯的刘林竟然还有这么复杂的过去。于是呢，他提出了分手，并要求刘林返还彩礼，还有恋爱期间的各种花销，共计18万元。王洪刚要了很多次，刘林就是不同意还钱。他甚至还想挽回王洪刚，但呢，王洪刚去意已决，就把刘林给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彩礼还有日常的花销。那么刘林是否需要返还彩礼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返还彩

0: 百里的法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男方给了女方彩礼之后，男女双方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话，彩礼是需要返还的。但返还彩礼的金额是多少，实践中呢，会考量，比如说女方收到彩礼之后是否用于男女双方的共同支出，如果女方收到的彩礼钱用于比如说筹备婚礼、装修婚房等支出，那么在返还的时候可以扣除相应的支出。法案当中，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因为王洪刚和婚外情人刘林交往期间有一部分费用是用于两个人的共同开销，而且呢，彩礼钱有一部分也是用于两个人举办婚礼使用，所以呢，法院判决刘林返还王洪刚7万元。法案的审理结束了，王洪刚出轨导致离婚，最后呢，反被情人欺骗，王洪刚啊后悔莫及。而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也是男女双方分手之后，男方向女方主张返还彩礼等各项费用花销，最后这个男方把钱要回来了吗？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女子意外怀孕想结婚，男友却不愿结婚。恋爱长跑5年后准备结婚，却因为彩礼问题再起争执。本以为取消了婚约就能够结束这场感情纠葛，双方却为何又闹上了法庭？结婚不成，讨彩礼正在热传。
0: 这天晚上啊，大红的喜字儿挂在窗上，明天刘诺成和张芳就要办喜事了。按照当地的习俗，结婚摆席的头一天晚上，亲戚朋友啊就要来家里帮忙了。这不，村里来了帮忙的人，挤满了小院，干完了活，大家正坐在院子里面吃酒席。可是呢，新房那一头却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见一个男生高喊道：不过就不过，你给我还钱。紧接着就是摔碗砸盆的声音，这一幕可是和这窗上的大红喜字儿格格不入啊。喧闹的小院顿时鸦雀无声，紧接着院子里的亲朋好友赶紧到屋里劝架。新婚之夜，新郎突然说不过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呀就要从这对新人的相识说起了。新郎刘诺成和新娘张芳家里啊是同一个村子的，从小呢两个人就认识，后来他们和村里的年轻人一样都进城去打工，恰好呢他们还到了同一个厂里，一来二去啊，年龄相仿的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没多久他们就同居生活在了一起。
1: 就这样，两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成为了彼此的依靠，他们努力经营着自己的小家。不久之后，张芳便怀孕了。当她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男友时，男友的态度却令张芳大失所望。
0: 因为两个人的工作收入都不高，而且工厂最近在裁员，不一定哪天啊工作也会没了着落。他们两个人现在也没在城里买房子，如果把孩子生下来没有能力抚养，还不能给孩子好的生活条件和物质保障。于是呢，他就劝张芳说：咱先把孩子打掉吧，等将来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再做打算。就这样，纵使张芳有100个不愿意，他还是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于是呢，在刘诺成的陪同下，张芳哭着来到了医院，不舍得打掉了孩子。 而这一幕在张芳和刘诺成同居的几年里可不止发生过一次。随后几年的时间里面，张芳经历了5次流产，每一次打掉孩子，刘诺成都告诉他，你放心，等我们条件好一些了，我们就计划着再要孩子。交往的第5年，眼看张芳就要35岁了。要知道在他们老家，30多岁了还不出嫁，村里可是会有闲言碎语的。交往了这么久，应该有个结果了。张芳的父母呢，也在不断的催婚。他们和刘诺成说道，诺成啊，一会儿你和小芳在一起也这么多年了，也该结婚了吧，你到底想不想娶我家小芳啊？就这样，在张芳父母的催促下，刘诺成只能同意和张芳结婚了。
1: 这对恋人终于要结束5年爱情长跑，步入婚姻的殿堂，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在结婚的前一夜，两人不仅大吵了一架，将婚礼取消，还为了这个彩礼的事情闹上法庭。
0: 按照当地的习俗，结婚之前呢，男方要给女方彩礼。这个时候呢，张芳的父母说了，彩礼怎么也得10万。但是呢，刘诺成家里没有那么多钱，于是讨价还价给了8万。给了彩礼，张芳还是很高兴的，她开始筹备婚礼，拍婚纱照，布置婚房，给亲朋好友发请柬，连大红的喜字都挂上了。可是这个节骨眼上，张芳和刘诺成因为钱的事儿，两个人又闹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张芳的家里人认为彩礼已经从10万降到了8万，而且呢，彩礼应该是给女方的父母的。但刘诺成呢，却认为彩礼啊，那是给媳妇儿的。既然把媳妇儿娶进了门，那这彩礼呢，也得带回来，留着小两口过日子用。就这样呢，两家人因为彩礼的事儿，在婚礼前一晚又发生了争执，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张芳气得和家里人连夜就回去了，第二天啊，这婚礼也没有办成。你说亲朋好友都叫来了，乡里乡亲也请来了，可是呢，婚礼却搅和黄了。刘诺成和张芳两家人在村子里面闹出了这么大的笑话，这婚啊没法结了，日子也属实是没法过了。于是呢，刘诺成就想把给张芳的这8万块钱彩礼给要回来。同时呢，刘诺成还提出，两个人在同居期间啊，他还曾经给张芳转过4万块钱的生活费。如今呢，这婚结不成了，那这4万块钱张芳也应该还回来。但是张芳也觉得委屈啊，恋爱期间刘诺成是给了4万块钱不假，可这些钱是用于两个人过日子的日常花销了，而8万块钱彩礼张芳更不想还了。他认为不结婚是刘诺成提出来的，自己和刘诺成在一起这么多年，还打掉过好几个孩子，这8万块钱的彩礼全当是刘诺成给自己的补偿了。就这样，双方分手，因为钱的问题啊没有谈拢，刘诺成一纸诉状将张芳告上了法庭，要求张芳还钱共计12万元。那么刘诺成的主张能得到支持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恋爱期间的赠与，分手了能要求返还吗？恋爱期间，男女双方在交往中啊，会互赠礼物表达爱意，也会有一些共同的消费性支出。男女双方恋爱期间呢，以结婚为目的的财务赠与属于特殊的附生效条件的赠与行为。这种赠与啊，是当事人为了缔结婚姻关系而完成的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这与双方在平时交往中出于礼节而赠送礼物的赠与行为是有区别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58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根据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该行为可以附一定的条件，当条件未成就时，赠与行为就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恋爱中男女达成结婚的合意后，当一方出于结婚的目的做出的财务赠与不能实现的时候，受赠一方 占有财物的合法依据就不再存在了。这个时候造成他人损失的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而其实恋爱期间赠与财物不一定都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比如说日常合理的生活消费类支出，双方在平时交往中出于礼节而赠送的礼品行为，这些行为啊，与附生效条件的赠与行为是不同的，它非出于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因此呢，分手了也是不能要求对方返还的。本案中，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恋爱期间刘诺成多次向张芳转账共计40000多元和彩礼80000元，双方存在连续同居并造成张芳5次怀孕流产的事实。虽然他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考虑到在同居的过程当中张芳多次流产住院治疗，不仅在经济上遭受较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在身体和精神上也遭受了创伤。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刘诺成主张返还的彩礼数额上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充分予以考虑，合理确定。另外，至于明确的规定禁止借婚姻索要财物，但是近年来我们的确看到，比如结婚时女方索要高额的彩礼，或者分手以后男方要把恋爱期间的所有花销都要追回这种现象。彩礼是一项流传几千年的民间习俗，寓意是美好的，表达的是婚姻缔结前男方诚心聘娶女方的态度。既然双方已经谈到了彩礼的问题，那说明啊好事将近。但是就算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没能达成婚姻共度余生，有句俗话说得好，叫好聚好散，毕竟相爱一场，双方应该冷静地处理彩礼赠与等问题。衷心的祝福每一段恋情都能修成正果，每个婚姻都能幸福美满。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陈宇。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听上去很简单，做起来可一点都不容易。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当中，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专访北京市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一级助理员刘洪涛，一起来聊一聊人人必学的保命常识。在消防救援专家刘洪涛眼里，火灾从来不是运气差，而是数学题。火源、可燃物、助燃物是著名的火灾三角形，缺一角都烧不起来。但现实却是有人一边囤着废旧物品，一边还在非线充电，这些都是可能引发火灾的安全隐患。
3: 刘老师，今天我们就实实在在的聊一聊救灾能力从哪里来，防灾减灾怎么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首先呢，我们想先假定一个场景哈，就是我如果是在爆炸现场周边的一个普通的居民，正在家里做饭，我听到一声巨响，我该怎么办呢？
4: 如果您正好在室内呢，听到这种特别巨大的这种爆炸声，千万不要伸头向室外去爆炸的声音的地方去看热闹。我们要这个远离门窗，远离这种玻璃幕墙，防止它有这个二次的爆炸呢，把这个门窗击碎，然后有这种玻璃的碎件呢给我们扎伤。
3: 可能就我的感觉来说吧，一个人他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肯定第一时间是想搞清楚怎么回事啊，可能就这种心理是免不了要去观察。那这个我们怎么来了解我们是一种处在一个什么情况了呢？
4: 如果遇到这种灾害啊，或者这种大型的爆炸，首先第一是不要慌张，第二呢就不要好奇啊，就是要远离的这些灾害的这种可能才会发生二次危险的时候，
3: 我们其实应该是更冷静，是吧？
4: 对，首先不要慌张，然后不要好奇啊，不要说哎去看热闹这种心思去看它。
3: 那我们怎么去逃离这个现场呢？
4: 对，如果在室外的话，您的正前方发生了这种爆炸的时候，第一也是刚才我说的，不要围观，要背向的这种爆炸的方向立即卧倒，双脚呢交叉，嘴巴微张，双手呢抱住头部，用这个双肘啊撑起您的前胸和面部，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爆炸的冲击波对您的内脏和耳膜造成伤害。
3: 如果在室内，我们最好是
4: 就远离门窗
3: 啊、然后静待。
4: 静待，对、
3: 那如果说我想逃离，怎么去快速的逃离呢？
4: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在您没有受到这种伤害的时候，您可以不要逃离，不要选择逃离，因为您也不知道对面是什么情况，爆炸是什么情况，您就等待我们这个专业人士，比如说是会有消防员，如果需要您疏散，需要您撤离，您就听从他的指示，有序的疏散。
3: 就是我们自己最好
4: 不要盲目的去疏散，因为我们不知道情况。
3: 那如果是有烟呢？有烟的这种情况下，分室内和室外。
4: 对，是，如果您要在室内有烟，那基本上可能就是火灾嘛，那就是可能是在您这个居住的居民楼里边发生了火灾。发生火灾呢，那可能有三种情况，一个就是您所在的地方就是着火层，或者是您所在的地方是着火层以上或者着火层以下。那着火层呢可能也分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可能是，比如说您可能是在这个客厅，或者您在卧室，咱们比如说以您在卧室为例，您客厅有个电视机着火了啊，这个时候呢您要是能够扑灭初期火灾的能力，咱就把它给它消灭掉，因为一开始火灾嘛分四个阶段，初期发展燃烧猛烈阶段，还有这个消灭阶段，就是慢慢自己熄灭掉了。如果在初期的时候您可以很容易的就将它扑灭掉，如果要是说这个火灾已经蔓延了，而且产生了大量浓烟的时候，您在卧室不能够逃到这个室外的话，那我们就要关好这个卧室的门窗，然后呢烟会很大嘛，那我们就拿这个床单啊，这个窗帘啊堵住这个卧室的门，防止浓烟进入。同时呢我们这时候可以打开窗户， 去呼救，就去下方的人去呼救。这是如果是在着火层，在客厅发生了这种火灾的时候，如果呢您正好也在客厅，然后呢发生了火灾也是没法扑救，那您呢就需要您离开您的住户，从户门往外逃。但是首先不要忘了把您这个住户门的户门关死，防止这个火从这个客厅里边蔓延出去，然后您再有序的啊从这个楼梯间向下疏散，不要乘坐电梯，也不要返回。如果您在着火层以上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这个烟往楼上走，因为烟往上飘嘛，它没有门没有关死，您可能会有一些浓烟，也不叫浓烟，有些烟飘到楼梯间，您可以选择呢就是可逃可不逃，这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固守待援。如果这个烟呢不那么大，咱们也可以选择把用一些这个湿毛巾啊堵住您的户门，防止这个烟呢飘到您家里来。如果说呢这个您觉得这个烟呢确实比较大了，那如果您要选择疏散的话，也要走这个楼梯间向下疏散，同时别忘了走的时候把您家的户门关好，防止有一些烟呀、造成这烟迹损失啊。如果您要在这个起火层以下的情况下，也是可跑可不跑，基本上这个烟也不会传到您楼下去，基本就这三种情况。
3: 就刚才刘老师说了以后多次提到了，就是说可逃可不逃，
4: 对
3: 吧？
4: 对。
3: 然后这个可能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从心理上需要有一个改变。
4: 对，就是其实咱们老说的遇到火灾或遇到灾难要立即逃生，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从这个观念上要有一个质的转变，就是遇到了这些危险的时候或者遇到灾害的时候，就是跑或者不跑，那跑要怎么跑，我不跑要怎么去固守待援。所以这个一定要根据这个灾害的情况进行分辨选择，然后选择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办，
3: 千万不要慌、
4: 不要，对，第一就首先都是不要慌张。
3: 因为您刚才说到了、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处理的方法和一些动作都是在
4: 不慌分辨以后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就是从几率上讲，我们还是可能火灾还是一个小概率发生的事件，可能我们在身边啊朋友啊可能都没听说过遇到过火灾。
3: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提高这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刚才呢刘老师这么一套的保命动作哈，其实已经回答了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疑问，就是面对灾害我们真的只能听天由命吗？
4: 我觉得您说这个灾害呢可能分两种，第一种可能就是咱们说的这种自然灾害，比如说洪涝灾害啊泥石流啊，这个呢是一种没有办法避免的一种自然现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科学的应对措施减少损失，
3: 或者我们可以依靠咱们去救灾。
4: 对，但是也要说通过这个科学的这种应对措施，然后给我们留出时间等我们来找到你啊，这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这种人为的事故吧，从原则上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个比如说这种火灾事故，那火灾形成呢就是一比较经典，这个火叫火灾三角形嘛。比如说就是这个第一就是这个可燃物，需要可燃物、助燃物还有这个火源这三方面搁在一起才可能形成火灾，但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任意一项给它去掉，它都不会形成火灾。比如说没有可燃物，没有火源，但氧这个助燃物氧气一般我们都在这生活中是去掉不了的啊。所以我们及时清理可燃物，我们及时这个消除这个着火源，所以火灾就是可以完全避免不会发生的。
3: 您刚才说了这个及时清理可燃物哈、是不是这个火灾它有一个高发期，比如像现在有什么柳絮啊、杨絮啊、这个是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发生火灾的一个时间段？
4: 对，这个北京的火灾特点呢有这种季节性很分明的火灾这种特点，比如说冬季这个大家这个取暖啊，然后这个用火啊，因为需要保暖保温，所以这类的火灾就会高发。你比如使用这种电暖气、小太阳，然后比如春季刚才您说的这种杨柳絮，因为这个也会有一些人出于好奇会用随手去点燃，或者是这种烟头随手乱扔也会引燃这个杨柳絮，所以这类火灾也会突发高发。
3: 那很多人觉得灾害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它是一个意外，防不胜防，但是从您多年的这个调查和那个救援来看，灾害真的不能预防吗？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您的例子，让那个我们的听众感受一下其实很多的灾害它是可以避免的？
4: 这有一起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啊，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这个2024年10月6号凌晨1点多，是在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石景山区龙德家园小区，77岁的白大爷呢在家中的客厅存放了一块电动车电池，突然就发生了这个起火冒烟了。
3: 这个电池它是没有进行任何充电的情况下，
4: 没有，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然后据他回忆到，它是一个废旧电池，但是他也不往外拿，他就一直就是在那个地儿搁着。当时起火以后呢，我们也是这个第一时间出警，然后呢，成功呢也将这一家四口呢营救出来了。后来我们消防火调人员呢进行这个勘查，发现这块电池呢是一辆电动三轮车的电池，是在2023年白大爷在网上购买的一块48伏的锂电池留作备用。他一直老说呢自己这个要淘汰了，然后这儿搁在这儿我也不充电我也不会着火，但是没想到他就着火了。在没着火之前呢，这个街道呢也知道这种情况，已经8次上门劝说了。这个大爷说啊，没事儿，肯定着不了火，我们这么多年了也没着过火。结果在这个就是着完火，一家子烧煤以后，这个我们这个街道人员又去了现场，大爷也就是表示很无奈嘛，就说这个啊，这回是确实着火了，
3: 教训很深刻，
4: 教训很深刻。如果他要能把这个咱们说这个可燃物电动自行车电池，很危险的一个可燃物，如果拿出去了，它在室外，那就不会造成这个一家四口家里就被烧得面目全非了。
3: 实际上，这个我们认为很多不会引起火灾的这种隐患，它实际上它真的就是隐患。
4: 对，但是咱们说电动自行车电池，这是我们三令五申的反复强调的，就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移动炸弹。
3: 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认识是，我以为它会在充电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火灾。没想到它其实已经废弃了很多年，它依然会发生火灾。
4: 对，它这个电动车，特别是锂电池，它不是咱不说铅酸电池，铅酸电池只是会发生鼓包，但锂电池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会有这个爆炸起火的风险，啊，不能说它肯定会炸。但是会有这个很大的风险。
3: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锂电池怎么去处理呢？它应该是有一个诱发的原因吧，发生爆炸。
4: 锂电池如果说，
3: 是因为室内的温度高？
4: 不是的，它这个它有多方面原因。但首先呢，是这个要买这种国家有3C认证的，这个新国标都已经出了，一定要买这种合格的产品。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电动池，它是一个在使用过程中，包括您骑行的过程中会有颠簸，会对电池里边的这个元器件啊，还有它的一些化学药剂都会有一些损害，所以它就会造成有可能会碰撞或者击穿里边的一些薄膜，会就会引发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个。
3: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高科技的东西，它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一些潜在的隐患。
4: 因为任何东西都是有使用寿命的啊，包括我们不光是食品，包括我们的电器，包括您家中的这个电热水器，其实都是有使用年限的，并不是说它没坏我就能一直使。
3: 对，我觉得可能老辈人会觉得，哎呀，我这个东西既然它可以用 从节约的角度一直在使用，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是吧？
4: 就至少是不安全的行为。
3: 那我也在查了一些关于这个火灾诱因的数据哈，比如说电器的故障可能差不多要占到30%左右，比如说您说的刚才说的这个生活用火的不慎。比如说有的人是做饭啊，或者是油锅起火啊，可能占到20%左右。还有人就是吸烟，就您刚才说的，因为吸烟乱扔烟头，比如说引起了这个柳絮的这个燃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也占到了20%。包括一些我们现在会有一些什么驱蚊的蚊香啦、蜡烛啊，然后还有现在我们也喜欢就是点香，然后进行一些生活，这些遗留的火种呢也差不多占到20%，低于20%左右。那面对这些数据，刘老师，您觉得我们到底是因为忽视了这些问题，还是说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每个人想提高这个防灾防控的这个能力，突破口在哪儿呢？
4: 我先回答您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三组数据挨个来说，比如说第一个电器故障，这个超30%，因为这不用说了，因为我们这个随着社会这个进步，国家发展，
3: 电器越来越多，
4: 所以它的概率会一定发生的。
3: 嗯，
4: 但是呢，这个超时间，就是这个大容量的使用电器，也会去造成它这个火灾风险增加。刚才说的季节性，比如说冬季，您会使用小太阳，会使用长时间使用这个空调，还有一些这种电暖气，这样的长时间运行大功率用电设备都容易造成它这个火灾的发生。然后咱们再说这个生活中的用火不慎，就刚才您说的，比如说这个厨房做饭呀，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
3: 比如说来个火锅，
4: 火锅呢可能像就比如这种叫卡式炉，您可能应该知道，它会有这种爆炸的风险，因为会这个设备这个炉架子可能设计不科学， 会造成这种爆炸，包括刚才我说这种，比如说最日常的在家里做饭，这油锅起火了，可能您会处置，盖个锅盖，倒点青菜，这事儿就解决。但是您不会处置，或者是慌张了，那就是容易造成蔓延，因为厨房中很多这种什么调料啊、油啊，这种情况也发生过。然后最后咱们说这个吸烟遗留火种，有的时候呢可能吸烟是一大部分，包括刚才您说的这室外吸烟引燃这个杨柳絮，还有很多呢是这种老年人，比如说
3: 室内的、
4: 他可能是这个腿脚不方便，他卧床吸烟或者是酒后吸烟，然后这个烟头呢可能掉到了这个被褥上。如果正常人呢可能有行为能力呢，那可能起来一下烫了嘛，有烟了嘛，他可能弄点水就扑灭了。但是特别是这种老年人啊，没有能力的，可能就是会造成火灾的蔓延。这是从数据上咱们分析一下。再说您说这个应急能力上，那我觉得就是这火灾的发生几率和这个交通事故相比啊，肯定是很低的。但是这个自己和身边这个遇到火灾情况是基本没有的。但如果是真是遇到了这个火灾，可不简简单单就是疏到用时方恨少，那是真是要这个保命救命救人的大事儿上了。
3: 但是您说保命救命的大事儿，但是我有人会觉得说这些技能可能我一辈子都用不上。
4: 对，
3: 比如说电器的这个使用年限，可能很多人也觉得我还得去学这个每一项电器，我得使用年限，我得去学，我得去了解，花那么大的精力去学，如果我这一辈子我没遇到，我这个值吗？您怎么看待这个想法？
4: 我觉得就是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疏到用时方恨少的事儿。到了那个时候，您就想，真是遇到了火灾，看到了它火起的时候，您真是想，哎，我当时为什么没有不会？
3: 拍大腿后悔，
4: 哎呀，真的是追悔莫及呀！但因为它造成的这个火灾以后造成的这个损失，真是一烧什么都没有了。这个特别是在现在一个火灾荷载这么大的这么一个这个城市的空间里，这家里边所有东西基本都是可燃的。还有这么多用电的设备，所以说这个不仅仅要学会自救逃生的这个保命的技能，同时我们还要应该掌握一些处置初期火灾的这个能力，非常重要。
3: 那刘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发生火灾以后容易引起更大的一个火，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哈，就是您在您的经历当中，一个初期的火灾，如果你不去对它进行扑灭，它很快蔓延的一个严重度有多大呢？
4: 以前国外做过一个实验，一个就是他是在圣诞节期间模仿一棵圣诞树着火，三十秒就可以把整个这个圣诞树全部烧着，然后浓烟布满整个房间。电动车我们给的数据也基本上是三十秒，就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快速的爆炸起火的一个火源。
3: 三十秒我觉得好像基本没有一个逃亡的这么一个机会，感觉像
4: 对，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电池，它这个它是一个快速的燃烧爆炸的状态，它会抱着声光电，会非常吓人，非常的就是
3: 危害力特别大，
4: 短时间内大能量的这个火，然后它是那种喷射式的，就算这个东西给它就拿水是扑不掉的，就算你把它浸到这个水盆里，它都不会灭，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威力就这么大。
3: 对于我们来说，它应该是防，
4: 对，它就是所以他们说就不进楼不入户，所以我们对电动自行车我们的这个管理要求也是这个不进楼不入户。
3: 说到这个电动车呢，我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因为有一些就是不太合适的方式，我看很多人他都会用家里的这个电源去充电哈，这个是不是也有？
4: 这是我们严格禁止的，我们不允许用家里，因为我们要求了这个电动自行车电池不进楼不入户，主要是火灾方面的，因为这个状态包括潮湿度包括有没有雨，这东西都不太可控。北京也是在大力建设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充电盆，包括充电设施，包括咱们有那种柜子，充电池的柜子，所以我们在想尽一切办法。
3: 我们说了一些关于遇到灾害的时候的一些观念的问题，还有一些我们可以保命的一些动作。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各个会应急嘛，所以我们来模拟几个场景，然后想请刘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讲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刘老师，咱们北京市消防救援局除了火灾，我们还遇到哪些灾害能向咱们去求助呢？
4: 现在我们的救援呢，就是还除了这种火灾以外，我们还有这个抢险救援跟便民服务。抢险救援不用说了，包括您比如说您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如果有这种汽车的碰撞，人被卡在里边了，我们也会去通过我们的破

0: 台工具去把这个车体进行扩张，然后把人进行营救，这是抢险救援类的。包括这个啊，有时候您会可能看到这种小孩卡在这种健身器材上了，
1: 这个好像比较多、
0: 啊。对对对，会卡在什么锅碗瓢盆里边了，或者有时候这种戒指卡在手上了啊，我们都会啊可以进行这种啊救援。然后还有这种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这种便民服务的，包括这种有这个马蜂窝，有这个蛇，还有一些这些便民服务类的啊、
1: 哦，
0: 主要集中
1: 实际上不仅仅是消防是吧、
0: 嗯嗯？
1: 我们其实救援这块也是非常主要的一个
0: 对
1: 服务，
0: 对是救援，包括这个可能这马上也到汛期了。北京的上汛时间呢是6月1日到9月15日，所以到时候可能这个洪涝会有一些，包括像23年的7月跟25年的7月都有两次比较大的这个洪水，我们消防队都是24小时待命。
1: 那您给我们简单讲一讲，比如说我们需要救援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去联系咱们、
0: 嗯、
1: 怎么去规范的去求救吧。
0: 就如果到了汛期的时候，就如果您要是身处在这个洪涝灾害里边了，就还是要第一时间打119的，告诉您的准确的这个被困的位置。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这个，有的时候这是水大消防车也过不去，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冲锋舟去过去营救您。但我觉得就刚才您说的，就是怎么能够争取到时间，然后怎么能够避免这个去被困的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科学措施的。比如说这个首先在这个洪水来临前的时候，我觉得洪涝灾害特别是在城市之中的，第一就是要听话，就是我们遇到这种大的这种洪涝灾害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个等级响应啊，红色、蓝色、黄色，所以您一定要这个收听这个手机上的什么微信呀，然后短信啊，然后电视啊，广播都会有各个渠道会告诉你这个等级的，你一定按照他那个等级提示做好相应的防备，不让咱出门，非必要不出门咱就不要出门。
1: 说到这个我也有一个亲身的感受、
0: 嗯、
1: 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
0: 嗯、
1: 就是预告了一个大型的这个雨季，大家都在等、
0: 嗯、暴雨提示啊、
1: 有一个非常开玩笑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大家都在等雨来、
0: 啊、
1: 等雨来，雨在哪儿呢？
0: 因为这个天气变化啊，还真是这个就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可能这个气象局对这个24小时内进行研判，确实是有大暴雨的时候，那我们一定就按照他的这个要求，我们就做好防备。他可能会有风把这个雨就刮走了，但是刮走了总比咱们到时候出了事儿被困在那地儿强。
1: 这就是我们防灾的一个观念。
0: 啊、对，第一，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听话，只要听了话。如果说真的说是您可能住在山区里边，说然后这个经过研判啊，这个确实是需要可能要有一个大的洪水，或者是要转移，你一定听话、
1: 嗯、
0: 一定要按他要求转移
1: 啊。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社区居民，刚才您也说了火灾的这个自救互救的能力、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我们排查的话，我们需要排查点什么？我们对于家庭的隐患我们需要排查的话，有没有一个排查的清单呢？
0: 这个清单呢其实比较细，但是我觉得大家掌握这个三个大原则吧，就是我觉得居民家庭在家里边就三个原则，火电跟气，就是火源电源跟气源。然后这也是我们消防总是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这个三清三关。三清呢就是清阳台、清走廊、清厨房，因为这三个地儿的可燃物会非常多，比如这个阳台啊、走廊啊，您堆一些这个不用的东西啊，这个纸壳子啊，可能就会就是堵塞这个逃生通道。然后呢，刚才说这火源、气源、电源就是要关闭掉的，所以我们在日常检查这个家庭隐患的时候，就围绕着这三个地儿：火源、电源、气源。火不是说的是那个厨房的火，这个火说的是可能您家里有这种蜡烛啊，然后祭祀的灯台啊，或者是包括您吸烟这块都可以算为火源，围绕这个火源这一块然后呢进行排查。电呢就不用说了，咱们这个用电设备刚才说的这个有没有使用年限啊，有没有这个走明线的这种情况、啊、走明线这个线头是不是有裸露啊，插座是不是时间长了就有这种被积的黑掉了，或者是这种焦化老化的这种现象，这我觉得围绕电这块要再进行排查。最后就说气源，气源就是燃气这一块，就看看这个管路上有没有老化，然后特别是有些接口处咱们可以当然这个燃气公司也会定期的排查，但咱们也可以再仔细一下，拿一些什么说的这种气泡的这种洗涤灵水呀、啊、然后用牙刷涂抹在这个比如说您觉得老化的地儿，它如果有冒泡那说明确实是有这个燃气泄漏的这种泡沫滴漏了、
1: 嗯、 您说的这个，我想起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哈，就我自己家的老人，就是人家燃气公司说，哎，这个软管需要换了，
0: 嗯，
1: 然后我妈妈就会觉得
0: 也没坏，
1: 对，也没坏，看着还挺新的，为什么要换，就浪费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就应您那句话，一定要听话。
0: 对，它就是一个，因为这些产品它都是个消耗品啊，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会，在哪儿漏一点缝，这个东西燃气出来，这个是这个大事儿。
1: 就是我们不要因小失大，
0: 不要因小失大。
1: 嗯，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有这种，比如说防灾啊、逃生的这种意识。就是我想知道，比如说家庭逃生演练，我们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多久一次？怎么来熟悉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吗？
0: 嗯，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居民家庭，就是如果遇到危险的话，就刚才我说了，可能基本都是火灾。这个时候就刚才我说的，一定要分辨。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您一定要就是刚才说的要冷静。但至于您说演练，我觉得其实掌握一下您就是自己家的环境还是比较了解的嘛。比如说有哪个楼梯，当然火灾了肯定是不允许乘坐电梯的。然后这个楼梯您平时比如说要走的时候它锁没锁门，我们是绝对不允许锁门的。但这个楼梯里干不干净，会不会被别人家堵了自行车啊什么，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有您及时给它消除掉。至于您说多长时间去走一次，我觉得倒是不是那么的关键，因为自己家嘛，天天走嘛，
1: 专业的，
0: 对吧？因为就是只要就是一般一个家庭，这个楼梯间就这一个嘛，您走也只能就这一条路线，它不行。
1: 尤其是高层哈，
0: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你想自己去演练去逃这个方式，
0: 它只有这一条楼梯间嘛，它不像是，因为咱们说的住家嘛，它不像是一个公共场所，有四通八达，我可以走这条路，我可以走这条路，这层关了我可以走，我该走哪层啊？它不像这个状态。所以居民家庭我觉得还就是把自己常走的这条路让它保持干净畅通。
1: 有很多家庭觉得，哎，我现在这个防灾意识比较的那个强，我会买一些比如说逃生锁呀，或者是说一些什么防护面具啊，
0: 对，
1: 您觉得这些我们有必要买吗？
0: 是这样，反正我们北京市消防救援局呢也是和市政府，然后在这个鳏寡孤独老人家庭中，我们有这个摸排上账，然后呢为他们配发了这个叫消防四件套。这个四件套呢，就是联网式的这个独立的烟感报警器，还有灭火器，还有这个过滤式的消防自救呼吸器，最后一个是灭火毯。这个我们已经在全市呢，已经向这个重点人群呢，已经覆盖了20万户吧。这些设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特别是这个独立式这个烟感报警器，家里就是鳏寡孤独老人的情况下，他可能确实对这个家里边油锅呀，可能不太敏感。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呢，它会。一个是联网式的，联网式的他会把这个相关信息呢发送给这个街道，就是家里有烟了，他们会派人第一时间过来核实，已经成功的营救了很多家庭了。
1: 您刚才说到这个灭火毯，
0: 对
1: 啊，这个怎么用呢？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是吧？
0: 灭火毯其实可以算是一个跟灭火器一样的一个灭火的设备吧，它的灭火原理就是
1: 覆盖上去
0: 、窒息法啊，它的灭火原理就是把这个火，当然是比如说油锅类的话，如果您锅盖没盖严或者锅盖没在身边，如果厨房里有灭火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灭火毯去给它覆盖到这个燃烧的这个油锅表面，但是一定要把这个给它盖瓷实了，
1: 就别让它给漏了，
0: 别让它有这个氧气进去，就让它窒息掉。而且呢，就是盖上了以后要等一会儿，别说已经盖灭了，我就把这毯子拿起来，它可能还在里边还在燃烧，一拿起来胖火又起来了，所以等一会儿，等火确实盖瓷实了，盖灭了。
1: 很多关于这个比如防灾的这种动作，比如说会让孩子说你要低姿
0: 啊，
1: 捂口摸枪走啊，
0: 对对，
1: 这个它是针对于火灾吗？
0: 对，这个呢其实以前我们有位老专家也一直，我们都有这个传统观念嘛，要这个靠右然后低姿掩口鼻去这个逃生，有序逃生。但其实呢这个知识点呢应该可能是100多年前从美国传过来的。那个时候呢这个美国建筑也都是以这个木质结构为主，它燃烧起来的呢它没有那么多的有毒的有害的烟雾。但现在就随着咱们这个社会发展成这样，现在咱们这种大量的塑料啊，这种三合板啊，这种什么甲醛啊，它燃烧以后会产生大量的这种硫化氢啊，就这些毒气是你这个毛巾
1: 是避免不了的，
0: 对对，毛巾还有你这个打湿的毛巾它是防不住的。所以我们现在逃生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躲烟躲火避火躲烟，就是看见有烟了不要说我拿着这个东西我就 还想着去穿过这个浓烟，
1: 嗯，
0: 可能你这个一口两口就倒在那个浓烟里边，那基本上就活不了了。
1: 所以今天跟您聊完这个以后，嗯，我觉得防灾知识还得更新。
0: 对，还是要更新的，
1: 就是我们不要老用那个过去的那种老经验来去看待今
0: 天的生活。不要以为，对，所以我刚才说配发里边还有一个叫做过滤式这个消防自救呼吸器，就是咱们可能去宾馆的时候会看到有两个
1: 长鼻的那种，
0: 对，长鼻的那个，哦，有那么两个东西会在那个床头搁着，这家里边如果有可能的也可以去配两个，
1: 这个佩戴起来简单吗？
0: 对，这个有一个口诀叫开拔套拉，开不用说，就打开嘛，拔呢就拔掉上面那个呼罩，在前面那个就跟您说那个猪鼻子那边，
1: 嗯，
0: 套呢就是套在头上，但套在头上一定要把这个，它是一个整体套头式的，一定要把脖子这块系紧，拉是上面有一个拉环，
1: 就是不要让烟进去
0: 啊，对，不要从这个脖子上这块进去，
1: 嗯，
0: 拉就是上面还有一个拉环，把那个拉环硬要拉开，如果不拉开它是不透气的，所以这四个动作开拔套拉做好了，这个呢它是一个可以穿过浓烟的，短时间啊穿过浓烟的这么一个设备。
1: 这个有那个使用年限吗？
0: 也有使用年限的，
1: 哦，
0: 啊，所以但是都是在咱们这个上面都标得很清楚的。
1: 我们刚才说的是在家里或者是比较熟悉的一个环境，那如果我是在公共场所遇到了那个，
0: 嗯，
1: 比如说类似于火灾啊浓烟啊，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0: 如果说是在这个公共场所，刚才您说的这种商场啊影院啊地铁这种发生了这种就是人员密集性场所发生了这种火灾，我觉得第一呢还是刚才我说的，第一就要保持冷静，可能这个会有黑暗，但如果要有黑暗的话，像这种公共场所呢会有应急灯，应急灯就会为你提供这个至少要让你能看清楚路吧，能看清楚照明，我们这时候就要沿着这个疏散指示标识，其实我们都可以在日常中看到了这个小绿人沿着这个疏散指示标识有序的低姿的避烟的逃生，可能这个时候您没有这种湿毛巾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拿衣服堵一下口鼻可能也比您直接呼吸要强吧，对吧，然后咱们还是低姿的去避烟的逃生啊，然后不要乘坐这个电梯找到安全出口呢，然后推门呢向外逃生，这个时候是我觉得可以总结出一句话吧，就是遇火莫慌张，这是第一重要，就不要惊慌，然后有序的疏散快逃生，然后避烟识标找出口，把这几个我觉得做到了你也就能够安全的逃到室外了。
1: 嗯，但是这个吧可能平时需要观察啊，
0: 嗯，
1: 就是你能去到一个商店的时候，
0: 嗯，
1: 你要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
0: 对，至少是有，就是反正我们有个习惯，比如说去到一个我不熟悉的酒店我要入住的时候，我会去提前想一下，哎，哪条路如果真有什么事我可以从哪条路走，我脑子里大概有个印象，因为每一个酒店的屋里边都会有一个疏散图，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不太关心，但是您可以要留意一下，
1: 以前你可能不太关心，
0: 对，
1: 其实应该是
0: 掌握的这个状态的，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发生这种人员密集性场所，员工都有这个疏散群众的这个职责，所以一定要听清他的指示，他说往这条路走，咱们就按照他的指示走，因为他平时经过了很多次演练。
1: 其实我刚才您一直在说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哈，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
0: 嗯，
1: 可能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心理应该怎么去建设它，就是让他能您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给我们提提建议，就是我们怎么能冷静呢？
0: 嗯，这个公共安全其实现在已经上升到一个现在这个比较高的一个高度了，我觉得还是应该比如说像咱们学校啊还有这些单位啊都会定期的组织这些消防的演练啊培训，孩子们不用说了，孩子们当然就只要是掌握这个基础的这个逃生的能力啊，怎么逃该不该逃这个能力要有，像咱们成年人咱们还应该除了在这个冷静逃生啊还有是该不该逃生这个情况下自己掌握以外，还应该掌握一些这个处置这个初期火灾这个能力，我们现在一直也在说呢，这个叫做小火会用灭火器，然后大火呢会使用这个消火栓，其实消火栓在咱们日常中你们也经常可以看到的，它不光光是咱们物业人员或消防人员使用的一个设备，它使用上也不难，所以我觉得平时练过摸过，我觉得就是在真的遇到事儿他就不会慌。我们想让大家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就是叫做遇火不慌，抬手就能打，抬手就可以打掉它。所以这个日常比如说单位要组织这个您去消防演练啊 跑一跑啊，或者我们这个用真火啊，用灭火器，我们现在要强调用灭火去灭真火，不是说打开灭火器找个地儿喷喷就完了，是要真的是去灭火，
1: 就不要去走一个过程，
0: 不要走过程，
1: 要认认真真的去。
0: 然后呢，小火栓要出真水，真真的就把这个水袋都接好了，然后呢，把那个小火栓打开，然后让水出来感受一下。平时摸过一次，摸过两次，见着火它就不会慌了。
1: 对，就是心里有底儿了，你自然就不会慌。
0: 对，
1: 慌是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0: 以前没用过。
1: 对，
0: 就是刚才我们也总结了这个很多嘛，这个灭火器呢叫这个提拔握压嘛，虽然是一个口号，但是呢，我觉得您使用的时候，您摸两遍，按照这个口号摸两遍，使用一次你就记在心里边了。这个消火栓呢是按照这一扑二接三开四射，就是说出来很容易，
1: 嗯，
0: 铺开水袋，
1: 嗯，
0: 接上这个消火栓，然后打开这个消防这阀门，然后射这个火源，说起来很容易，但是还是要操作一下的。
1: 就是其实本来是挺简单的，操作方式也很简单，但是你从来没有演练过，你到关键时候你不可能说我再去学习，
0: 是是是，
1: 也来不及。
0: 对，但是咱们就遇着火灾的时候呢，都是咱们身边的人遇的火灾，咱们自己人遇的火灾，很少有说你旁边正好有个消防员，他就正好能拿消防设施去把这火灭掉，所以还是要靠咱们自己的力量，最快速度的把这个火灾给它消灭掉，降低损失。
1: 那在这个火灾现场呢，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刘老师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手机真的是人人都离不开，但是在火灾的现场，手机到底该怎么用，该放哪儿，该不该扔，有没有帮到忙的风险，您给我们讲讲手机怎么使用。
0: 嗯，就火灾中这个手机呢，我觉得随着这个社会到今天了啊，手机这个已经是不可取代的一种东西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包括在任何时候手机都是随身的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也非常好。如果遇到了火灾，然后首先是要报警，就我觉得这个不用说的，然后我还要大家再强调一下，提示一下的，这个全国119这个出警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也不要说啊我还不好意思打或者是怎么，就您就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个拨打119呢，怎么说其实也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事儿。这个我们从这个消防接警员呢总结了出这个四个核心的要素，我跟大家再普及一下。第一呢，就是要这个准确的地理位置，就详细说明这个着火的单位或地点的名称，包括所在的区、街道、楼号、单元、楼层及门牌号。啊，越有地标性的也越好。比如说，哎，就在什么什么边上，或者这种地标性的建筑，哎，我们会更好的去判断这个地儿。这如果你的地址不准确，就可以描述这种地标性的建筑。然后农村的时候呢，是就要说明这个乡跟镇，包括村庄名称。当然可能会有一些重复的这个，比如说都叫这个八里庄，它可能在海淀区也有，可能在朝阳区也有，所以一定要越把这个说的越详细越好。这是第一个要素，准确地理位置。然后第二说的是这个火情的一个情况，就是要讲清这个起火位置。比如说这个着的这个东西是电器啊，还是油类啊，还是化学药剂，这个对于我们去携带这个灭火的这种相关的东西呢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同时还要说这火势大小，然后有没有蔓延的这个可能，比如说旁边是什么什么什么，它可能就会蔓延过去。这是第二说的这个火情的一个情况。第三呢，说明这个人员的一个情况，这个一定要告知这个火场内是不是有没有被困人员，还有这个被困人员的这个大概有多少人，然后呢大概的一个位置，这块一定要讲清的。然后最后呢，就要留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因为他这个联系方式包括这个报警人的姓名啊、电话、啊、保持畅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了现场找不到这个火警，我们还会通过回复这个报警人的电话，然后呢来帮助我们找到这个火场。当然这个时候您也可以跑到楼下等待我们。

0: 有一些气体会蔓延，会，当然它也在很极其严苛的情况下，有这个爆炸上限、爆炸下限，正好在这爆炸极限中，然后呢，可能会有这种信号的一个极小极小的一个小概率，然后呢，会引发的爆炸。当然，在那个时候救援，我们会使用防爆手机或防爆的对讲机，但是咱们日常家庭中这种情况，没有，我是没有听说过啊，所以不要这个担心。
1: 比如说我在加油的时候，比如说汽车加油的时候，他比如说也说你尽量不要用拨打手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0: 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嘛，会有极小极小的可能就是发生这个火灾，但是咱其实也要遵守这个加油站的这个相关的规则啊，严禁烟火。
1: 实际上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0: 会有这个可能性的。
1: 啊，其实手机并不是一个烫手的，在火灾现场，
0: 在现场是您保命的工具。但如果还有说，就如果您被困了。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您可能被困在火场了，手机就更为关键了。去年的时候，在这个海淀区紫金庄园有一起火灾，被救的小伙他是一名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他就是通过这个拨打119电话，他可能分辨不清楚外边的火灾是什么情况。他那个建筑是一个复式，他住在这个复式的二楼，他是那种可能是那种合租情况的。然后那个火灾是发生在了这个复式的一层的客厅，他住在二楼的卧室，他分析不清什么状态，他就通过拨打119电话和我们这个消防员进行电话沟通，我们消防员一步一步的然后让他固守待援，然后这个坚持到了我们消防员，然后到现场给他带上这个过滤式呼吸器，然后同时在另外一个屋的一个一家两口，但是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也没有拨打119电话，但可能也没有听从我们的指示，他呢就是打开了房门，然后同时还把窗户打开了，形成了一个
1: 穿堂风
0: 、哦、这个热烟气非常的严重，就造成了这个手伤，所以这个拨打119电话非常重要，所以手机在火当中也非常重要。
1: 对，就是其实他还是挺幸运的，
0: 非常幸运。
1: 其实您刚才说冷静的拨打电话可能也会让他冷静下来，
0: 对，
1: 因为他觉得有专业人士的指导。
0: 对对，就是拨打电话，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心理的这个一个安慰非常重要。所有报完警的人，包括被困在火场的人，我们第一个说的要话就是车已经在路上了，就是说明我们已经马上就要到了，就是让您再坚持住。
1: 就是这种会被救援的这种心理已经让他非常的
0: 对，所以就是您只要按照他的要求，就刚才我说的那种能堵门缝就堵门缝，因为咱们已经出不去了嘛，因为外面浓烟已经非常大了，你手上又没有这种过滤式的这呼吸器，所以你就是把门缝堵好。像咱们这种正常的这种居民家里的户门，只要是不要被大火这种直接燃烧的话，坚持一个小时没有问题的。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您特别建议加的，就是农村的这个自建房要格外的防火，这个是为什么呢？
0: 村民自建房，因为这个也是随着现在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嘛，他可能会在这个以盈利为性质的吧，他做的那种就是那种小隔断呀、啊，咱们老说那种鸽子窝式的这种建筑，他现在就好多这种
1: 比较密集是吧？
0: 就是
1: 人员比较密集，
0: 就是这个翻修加盖，然后就会形成这种握手房，就是体现出它近嘛，没有任何的防火分隔，就是两家之间楼和楼盖起来就像一个碉堡一样，打开窗户就能握手。所以这种情况还是不能说很普遍，但是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建筑呢，也有它这种防盗性，它会把这个窗户要不就堵死，要不就加装这种防盗网。如果这种小的屋里边蔓延了，它还不是这种咱们正常这种隔断的这种水泥墙，可能就是这种石膏板墙，起不到一个很好的防火分隔作用，所以很短时间就会烧穿。然后这个小屋里边呢，可能是个二层或三层的建筑，里边可能住很多间，然后只有一个出口，只有一个楼梯，那可能会堵，可能会楼梯可能还不是那种正常宽度的，然后水泥的，可能是那种木质楼梯，如果烧毁了的话，那就都被困在里边了。
1: 就是自建房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租用的时候，我们也要去看一下它的消防设施或者是它的安全隐患。
0: 对，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在推这个双通道，在村民自建房这个状态下，因为你只有一条通道被堵塞了，我们还有另外一条通道，双通道双出口，保证有两条绿色的生命通道，真是遇到了危险，我们有一个两手准备。
1: 最后我们聊一聊让大家安心的这种黑科技啊，还有在实际救援当中的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或者是器材。
0: 刚才您说的这个提到这个灭火机器人和这个无人机，还有一些智能的勘测

0: 设备，这些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一次次火灾的这个经验呢，我们也在降低这个人员受伤啊、牺牲的前提下呢，我们也在积极的使用这些高科技手段去代替我们的消防员。
1: 它可能是我们未来就是一个期待、
0: 创想、趋势吧。那确实是他们这些咱比如说在一些爆炸风险高的情况下，我们使用这个灭火机器人，然后呢带着我们的水，拉着水袋进去，它可以第一不怕它这个有爆炸会造成人员的伤害，第二它能够长时间的作战，只要把这个水袋干线接好，然后这机器人充好电，或者是那种供油式的，它就可以长时间的作战。它不像我们人可能在这种大火的炙烤下，它就会可能会疲惫啊，因为我们都带着空气呼吸器，你还需要对氧气有要求，他们机器人就没有任何关系的。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无人机可能在灭火中确实也，我们也研发这方面的这个机器人，特别是在一种高层建筑灭火时候，但是真是在发生中的高层灭火，它会有这个风压呀，然后热对流啊，会造成这无人机的就比较危险，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所以我们更多是在这个侦查上绘制一些这个，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个流洋这个爆炸，绘制一些它这个爆炸的一些残骸，还有它的一些热力图，还有一些 3D 建模图上。这块我们使用的比较多，对对对，它还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叫做千里眼吧，就是我们的一个研判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当然，可能在水域上，比如说有些地儿是这个人在这个河中央被这个浪卷走了，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携带这救生圈，远距离进行投放，这都是这个无人机，包括这个可能在一些使用比较高的这种救援的时候，可能现场这个照明不太方便。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它带这个灯升到一定高度，然后呢，底下只要有一根电线供线，它可以长时间的对这个救援阵地呢进行这个照明。这个在无人机上我们也使用了很多。智能的探测设备呢，比如说5.12地震呀，这么多年也在一代一代的更新，也会和我们这个消防犬进行这个配合，然后在一代一代的
1: 生命探测器是吗？
0: 对，生命探测器，它也分很多种，因为我们北京消防救援总队还承担着这个中国消防救援队的这个职能，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土耳其还有缅甸的这些国际性的救援，然后我们也有一些经验，通过使用这些设备，然后去营救出这些被埋压的这种被困群众。但是就是我可能给您提的就是，它就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这些设备可能只是对人的一个，对我们这个消防员操作者的一个辅助，它起不到决策作用。所以您刚才提到什么蛇眼探测器啊，都是我们需要先在这一个废墟中先找到了，先至少知道这里有活人，先找到这个情况，可能是通过里边被困群众的敲击，然后我们人通过耳朵听到了，或者我们需要用别的探测器去探测到了这里还有心脏，还有心脏跳动声，我们才可能去用这个蛇眼，需要有一定的这个作业半径，就是作业的间隙能把蛇影伸进去，然后才能找到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虽然说现在设备非常的日新月异，也是在一步步的进，但是我觉得还是跟我们消防员还是跟这个人是分不开的，它只是一个我们的辅助上的一个工具。
1: 希望未来有一天，就是所有的这些科技都能让我们的这个灾害变得
0: 对
1: 越来越小，或者是说当我们遇到灾害的时候能快速的救援，能非常安全的被救治，
0: 最快速度的。
2: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3: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2: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3: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2: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3: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2: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陈宇。最近啊，河南蒜苔免费抽，蒜苔拍五斤送五斤的视频在网上热传。河南蒜苔出现滞销了吗？真的有蒜苔烂在地里了吗？蒜农的损失有多大呢？ 接下来就请总台主持人郭佳宁和您详细说一说河南的蒜苔。
6: 今天呢，我们从产业的角度具体来说说这样的情况到底如何来解决啊？咱们还是掰碎了说清楚，还是谈九点。第一，大田种植的蒜啊，主要是分两种：苔用蒜和蒜苔蒜头兼用蒜。河南大蒜的种植面积常年是在200万亩以上，仅次于山东，全国老二。河南大蒜呢，基本上都是蒜苔蒜头兼用蒜啊。简单来说呢，兼用蒜的蒜头的产量是苔用蒜的2倍，蒜的个头也大。蒜苔的产量呢，当然就会低一些啊。也就是说呢，河南大蒜蒜头是主产品，蒜苔是副产品。第二，大蒜是无性繁殖的作物，抽苔的这个过程呢，是它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过程。如果不把蒜苔给抽掉，会影响蒜头，也就是它地下鳞茎的膨大。在很多的年份里，不只是今年啊，河南很多蒜农抽蒜苔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地下蒜头的产量，而不是为了优先把蒜苔卖出去。这300-400斤的蒜苔卖出去，那叫锦上添花，而3-4千斤的蒜头才是蒜农的衣食之本。更何况呢，蒜头能储能放，蒜苔作为新鲜蔬菜相对就更没有议价权。第三，那今年河南的蒜苔真的是贱到了没有人要的程度了吗？不至于。网传拍5斤送5斤的这张图啊，后来啊有网友啊去电商平台去试，就没遇到过这样的好事。最近一段时间呢，河南主产区实际蒜苔的地头收购价在每斤5毛钱到1块钱之间浮动，比起去年同期的1.2元一斤左右确实是低了，但是也没有低到没了。不过注意啊，5毛到1块这个钱可不是净赚，蒜苔采收是高度依赖人工的，种植大户呢必须要雇工来采摘，一旦用工的成本高于蒜苔的价格，那就是赔了。为了蒜头你不采还不行。第四，那为啥今年蒜苔的价格低迷了呢？主要原因是供给变了。河南这一季啊，大蒜种植面积达到了264.42万亩，同比增长了近6%，然后呢又叠加了一个不利 buff 啊，还记得去年华北地区秋季连阴雨吗？造成的后遗症啊，不仅仅是去年小麦的晚播，本来应该分为早中晚熟不同种植采收时间的大蒜，因为去年地块太湿啊，种不下去，被迫大面积同期播种了，所以呢蒜苔的采收期就重叠了。种植大户呢这个时候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啊，本来呢你就算赔点也能接受，但是现在可能雇工都雇不过来了，蒜苔太多，工人太少。而与此同时呢，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今年啊春季蔬菜价格很合适啊，有一些时令的献季春菜像香椿价格只有去年同期的1/10，这是因为主产区今年春天的气候啊都很好，大量的便宜蔬菜啊作为竞争对手，就进一步降低了蒜苔的溢价空间以及流通环节的收购意愿。第六，那么未来大蒜价格会受到影响吗？目前来看有可能。大蒜啊属于收益还不错的作物，过去3-4年啊蒜价相对是稳定的，新蒜的地头收购价在河南啊大概是1.67元一斤的水平，蒜农每亩地的净收入能够到2000块钱左右，而目前少量上市的新蒜河南的地头价只有1块钱左右，往后呢新蒜再大量上市可能就会更低啊。在这多说一嘴啊，接下来大蒜地头价格的走势未必和消费者有直接的关联啊。为什么呢？大蒜在零售端的价格呀一直以来受资本影响是比较大的，主产区呢长期都有重投入资本用冷库来囤蒜，这个展开了。第七，回到蒜苔，我们重点还是说未来怎么来解决，有长中短三条思路。先说长的啊，大家现在打开外卖平台就能发现都是蒜苔，有一些标产地的蒜苔价格能贵上1倍多，因为人家是地标产品啊。那么作为全国大蒜的主产区，河南未来有可能打造出自己的精品蒜苔吗？一些好品种的好蒜苔有溢价，那就让部分的蒜农乐意种，把全省单一品种的结构给打破。第八，中期的思路，既然蒜头是主产品，那能不能搞出不抽苔或者少抽苔的蒜头专用蒜呢？这样呢你农民不就能分成两拨了吗？供应量缩紧，产蒜苔的有钱挣啊，不抽苔的也省掉了人工钱啊。现在呢其实啊有不少的种蒜大户土专家就在按照这个路子搞育种，河南省农科院的科学家呢也在研究2种思路啊，就是天生不抽苔大蒜，或者后期通过人工手段干预抽苔的大蒜。不严谨类比啊，类似于水稻雄性不育株和水稻后天去雄。第九，短期思路，让蒜苔收获实现机械化啊，乍一听天方夜谭啊，但是实际上啊，河南省大蒜种收的机械化率在过去的几年已经突飞猛进了。以前大蒜基本上全程都是靠人工的，现在你看啊，已经有小一半的大蒜用上了那种覆膜点穴播种一体机，收获的环节呢也有把蒜刨出来再剪的半机械化和直接收上来完整蒜头的全机械化。河南农科院经作所大蒜研究室的谢德义 林主任告诉我啊，他们和企业合作研发的蒜苔收获机已经在核心环节取得了突破啊，或许不久就

0: 作投入市场了。总的来说呀，解决农业问题需要主管部门和主产区共同努力来打造品牌差异，更要靠科技支撑。
1: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2: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陈宇，感谢各位的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这期振兴新力量，我想带您去贵州认识两位特别能折腾的90后硕士，他们玩非遗玩出了大名堂。先说其中一位叫月月，您猜怎么着？去年夏天，他随手做了一只点翠大蟑螂发簪，拍成短视频发网上，结果火了，冲上热搜的那种火。您没听错，就是那个蟑螂。配上传统的点翠工艺做成发簪，又怪又好看，网友愣是抢疯了。半年不到，800多只点翠蟑螂发簪一只不剩，全卖光了。点翠是老祖宗的手艺，和蟑螂是怎么搅到一块的呢？可月月就是有这个本事，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揉在一起，还能让人一边笑一边掏钱买单。那除了蟑螂发簪，这个姑娘手里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脑洞？她的非遗作品到底好玩在哪儿？咱们就一起去会会这个有想法的贵州女孩月月。
1: 点翠大蟑螂。
2: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好朋友阿和有一天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我看你做那么多点翠的凤冠，你是什么都能做吗？他说的是这个。他又说发簪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凤冠我都能做，发簪不是包会的吗？哎，正当我准备给他发样品图的时候，他说我有一个女性朋友过生日，我想给她做一个点翠的大蟑螂发簪。什么？我的朋友，你要不要自己看看你在说些什么？
3: 2025年6月11号，一段制作点翠大蟑螂发簪的短视频悄然上线，几天的时间就冲上网络热搜，火爆出圈。
2: 张毛，天毛，剪片，铜片，组装，啊，谁不想拥有一只点翠大蟑螂的发簪呢？真好看。
3: 谁也没想到，令人避之不及的蟑螂被非遗工艺点化后，竟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潮流单品。半年的时间，800多只点翠蟑螂被一抢而空。打造这一爆款的，就是眼前这位90后女孩月月。
4: 初代大蟑螂，我们看我这个大蟑螂呢，是一个
5: 发叉。
4: 哦，发叉。
5: 对，插在发髻，
4: 就是把
5: 像我这样
4: 发髻盘起来之后，
5: 插到后面的，对。然后我头上戴的就是整副蟑螂头面，有一个发冠和两个侧钗。
4: 啊，你要不说我都没仔细看啊，我以为就是戴了一个漂亮的凤冠。我们来看看啊，从侧面看，一只蟑螂，两只，三只，这边都是蟑螂。
5: 对，这一套一共有，加上这一个发叉的话，一共有7只蟑螂。
4: 这应该叫什么名字？
5: 就是本来应该叫凤冠头面的，现在叫狼冠头面。
4: 狼冠，蟑螂的狼，狼冠头面的，你们今天终于看到了啊！
3: 大蟑螂竟能戴上头，还能火爆出圈。月月说，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本来只是好朋友的一个私人定制款，没想到一下子就受到那么多年轻人的追捧。
5: 怎么跟蟑螂还能结合？所以当时其实话题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很具有争议性。我真的去楼下蹲着那个垃圾桶抓蟑螂，然后它跑得很快，我也抓不住。后来是我拿杀虫剂去喷它，它就行动缓慢了。我那时候其实还没有脱敏，我也很恶心，我戴了好几层手套，然后我就揪着它的须须把它揪回来，边看边的恶心。但是因为我希望观察它一个生活的状态，不能让它死掉。图片的话就是静态的嘛，我想看一个鲜活的状态，这样的话我设计出来它才会灵动。然后就也是自己边恶心边看，而且很脏，我也不敢碰它，后面看完就扔掉了。然后这是我这个蟑螂，它就这么出来了。
3: 月月的大蟑螂系列视频运用了点翠工艺。点翠一向始于战国，兴盛于明清的古老技艺，以金属为胎，镶嵌翠鸟的亮丽羽毛，色泽艳丽，百年不褪。随着翠鸟成为国家保护动物，传统点翠因取材受限，一度濒临失传，也让这项精湛技艺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
5: 这个点翠现在只是泛指一种技艺了，还有什么点绸、点毛，还有各类其他的材料，点蓝都是去替代之前这种技艺的这个原材料的。
6: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只这个蟑螂哈、啊、这只簪子上、嗯、它的绿色蓝色就泛的这些颜色是天然，我们说孔雀毛的颜色，没有经过我们后期就是再去染色。
5: 对，是天然的、嗯、就是孔雀脖子上的那块。
3: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两年前硕士毕业又是企业高管的月月毅然辞职，一头扎进了非遗创新的世界。
6: 从你的角度，你是怎么来认为创业这个时机或者选择项目，你是怎么看的呢？
5: 没有一个绝对好的一个时机，但是你生在这个年代，每一天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好时机，但是就是不要冒险。二八定律，你把80%的时间用在思考跟调研上面，它符合它的文化属性、历史属性，那它符不符合商品属性？如果说不太符合商品属性的话，那么我就是让它变得符合商品属性。你到底了不了解这个市场？我还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一个外行问你的问题你都回答不上来，那么我就觉得你其实还不配做这个事情。如果一个内行问你的问题你回答不上来，就说明你还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为什么别人要愿意为我这个东西去买单？我怎么才可以卖得出去？它不是一个刚需的情况下，我怎么才能杀出一条路？所以通过不断的问题，到最后我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我要改善材料，要改进工艺，提高我的产能。
3: 从爱好者到制作者，角色转变绝非易事，没有师傅指导，月月就自己翻遍古籍查找资料，没有合适材料他就反复实验寻找替代方案。
5: 因为我想说这个商品还是要符合它的流通属性嘛，像我们传统的这种银饰呢，它就是随着时间长它有可能会发黄或者变黑。
4: 对对，
5: 就是当时我参考了很多国内外的论文，然后对它的活跃度了进行一些处理，就在那一块，就在那一块、
6: 哦、就这一片啊。
5: 是的是的，因为我当时用了很多，比如说试剂反应、硫酸铜、硝酸亚铁、嗯、然后还有一些硫化反应，就是催化，然后它可能之间会产生一些气体，需要在通风很好的地方，然后就在这一块做的一些试剂反应，把金属变色呀、还原啊之类的。
3: 现在月月的产品工艺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低温景泰蓝，另一种就是防点翠。改良后的工艺完整保留古法精髓，同时又解锁了多样的色彩与新颖的造型。
6: 就是把两种颜色掺在一起了。
5: 对，就是像有些时候就给它一些花纹，让它衔接不那么生硬。其实跟我之前学国画的时候画写意画还挺像的。
6: 所以小时候打下的很多基本功现在都能够用上。
5: 对，就包括像它这个勾线也挺像，就是瘦金体工笔画里的钉头鼠尾描，它需要轻轻的带起才会出现这种水波一样流动性的花纹，然后它就让它整个就颜色更灵活，然后它就更生动一点，它的画面呈现。
6: 现在我们这么多的饰品，哪些是用孔雀毛的，哪些是我们用染色鹅毛的？
5: 一般的商品现在就是这种比较成熟的商品，我都用的是孔雀毛的，因为它跟翠鸟毛一样会呈现这个特殊的金属光泽，它是结构性的色彩，它不会随着比如说日照呀或者怎么样它会褪色。那么鹅毛呢，比如说日晒太过了，太阳暴晒它有可能会褪色，它现在基本上都已经用在，就是只用在一些我大件的作品，比如凤冠它需要面积特别大。
3: 从2024年决定创业开始，月月的生活被各种实验、羽毛、胶水填满，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他却乐在其中。在这张桌子前，每一枚胸针、每一只发簪都需要月月用剪刀修剪羽毛，用镊子一点一点手工粘贴完成。纤毫之间皆是匠心，
5: 因为坐下来尤其是这个手工，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话其实是非常的费消耗精力的。你看我们这样慢慢的一刀一刀的给它这样剪下来，它就是能够严丝合缝的贴着我们的这个底胎。
6: 所以我们说这个底胎上的小空间或者风格越多越麻烦，
5: 是
6: 坐起来。而且你看，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哈、啊，你看有的是非常非常细微的小小的地方，像这种地方我们也要一点一点的把它填满。
5: 是呀，
6: 剪出来？
5: 是呀，就是要整个形状，然后也非常消耗羽毛。
6: 那月月，你现在制作一只这样的蝴蝶胸针大概要多久？
5: 可能4个小时做一只吧。
6: 4个小时一只？
5: 对，因为每一片都需要这样修剪。
6: 真的是，就是这个步骤完全是不能用机器来代替 的，真
5: 的
6: 是一点一点的修剪出来的。
5: 是这样的，熟悉一点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6: 我们刚才也看到你的这个店铺到今天为止已经卖了6800多件了。
5: 是这样，
6: 每一件都是月月老师拿着剪刀拿着镊子一点一点修剪出来的。
5: 是，
3: 从几十元的小胸针到200-300元的仿点翠饰品，天马行空的创新，亲民友好的价格，让非遗技艺走出了小众的桎梏，精准地击中了当下年轻人追求个性自我释放的心理需求。
6: 一盘子全是，这个是蜘蛛啊，
5: 蜘蛛，
6: 这个是蜘蛛，我们看到全是蟑螂。
5: 这个是
6: 粉色的，这个叫什么名字？
5: 它叫粉粉嘟嘟狼。
6: 哎呀，好萌的一个名字，粉粉嘟嘟狼。这种呢，粉的配一点点绿色。
5: 它叫纯情西瓜狼，因为它有一点西瓜瓤的那种配色。
6: 啊，纯情！哎，你真是抓住了当下年轻人的这种对这个词的敏感度哈。
5: 对对对。
6: 颜色真的很多。
5: 对，这个是星空美美狼。它还是比较小众的，它属于传统非遗技艺的一种，但是它火爆出圈，就是包括所谓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圈外的人也接受，这个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因为我给它的定义是，无论在多阴暗逼仄的环境都可以绝地逢生，可能它就是
6: 很励志，其实这句话
5: 对，我就是对它的定义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像打不死的小强，就是其实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困境，只不过我们刚好是遇到了这个时代的困境而已，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就是让大家看到了一种不可能变成可能，也是希望的寄托吧。
3: 如今月月的时间已经被源源不断的订单填满，制作、验货、打包、发货，不仅如此，每个月他还会抽出时间到贵阳职业技术学院去上课，忙碌的生活紧张又充实。
5: 我其实实际上是去年7月份才开始正式下场的，就是去做售卖之类的，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就是我之前烧的7位数差不多回来了，最高的一个月能达到45万。
3: 从蟑螂发簪到苍蝇胸针，再到荣获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的前蝶系列，月月一直在求新求变，他想用自己的努力证明非遗不只是一张面孔，他还可以很酷很潮很实用。
5: 我跟我们六盘水市进行了这么一个城市联名系列，做了一个2都4季的春夏秋冬。
6: 哦，我拿的是
5: 春天的樱花，
6: 这边是夏，
5: 这是我们彝族的火把祭，然后他们火把节的火元素的，所以是夏天的。
6: 哦，
5: 然后这是我们的六盘水妥乐的银杏村，
6: 秋天，
5: 对，
6: 银杏叶，
5: 秋天
6: 啊，银杏叶。
5: 然后冬天的滑雪场，就是我们有雪山什么的。
6: 月月的一些巧思呢，还体现在这个包装盒的后边。
5: 对，没错，这是我手绘的六盘水的地。

0: 啊，地图。
1: 是的，然后这边呢，左边呢，我写了这个旅游的季节和它的地点。
0: 啊，真的是很贴心。你看，比如像现在哈，3到5月，我们就可以去杜鹃花海去观赏，是在这个乌蒙大草原，对吧？
2: 作为地地道道的贵州女孩，山水的灵秀、民族的风情，都是月月创作的源泉。她希望用娴熟的非遗技艺，让更多人看见这片土地多姿多彩的美丽。
0: 不到2年的时间，其实你还是会有一个自己很完善的一个商业体系，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个创业思路。
1: 对，我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周期，就是包括我的这个企业也好，我的展览馆也好，我是分了4个发展阶段的。可以说，我现在在第2个阶段到第3个阶段的深化的时期。到第3阶段，如果稳固的话，我可能会把我这样的展览馆，就是看能不能跟贵州的文旅合作，然后放在大大小小的景区。一个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在的市场结合，因为艺术作品和商品它还是有一些需要连接的地方，就看我能不能有兴趣做。这样的链接，然后一个是传播我们家乡的文化，二一个是，做中国贵州，就是把中国的文化就传得更远。
3: 就在月月在贵阳市区的工作室里把非遗玩出各种新花样的时候，离他40公里开外的乌当区偏坡布依族乡，还有一位90后布依族姑娘，叫陈星星。她守着家里一方老灶台做的一样东西，可能好多贵州本地人都没听说过。布依族非遗手工灰豆腐。说实话，硕士念完回村做豆腐，搁谁谁不嘀咕。陈星星的亲戚朋友一开始也想不通，好不容易把书念到头了啊，跑回来做豆腐。那这几年书不白读了，话虽不好听，但道理大家都能理解。可陈星星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要什么，他没有急着争辩，而是闷头干了2件事。第一，改工艺，让原本只能窝在山里的灰豆腐走出去，寄得远。第二，拍短视频，让一块块灰豆腐变成一张张家乡的名片。慢慢的，认识偏坡乡的人多了，想去看看的游客也多了，村里的乡亲们也跟着吃上了旅游饭。所以你看啊，人家做的哪里是豆腐，分明是一条路。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一下这位有远见的姑娘陈星星。
0: 这个豆腐是热乎乎的，
1: 对，
0: 就趁热把这个灰抹上去是效果最好的。
4: 热的时候裹好一些。我刚刚回家来推广的时候，很多人看到都不知道是啥，然后也不敢吃。我花了好大的劲来才让很多人了解这个是什么。
2: 布依族灰豆腐，贵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承载着布依族世代相传的饮食智慧。石磨磨浆，酸汤点卤，手工塑形，自然晾晒，每一步都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精准拿捏，而点睛之笔则是烧木灰。
4: 因为我们这边就有做这个灰豆腐的习惯嘛，然后这些秸秆的植物都是可以拿来做这个灰豆腐的。我们用的这个草木灰，它主要是秸秆的一个灰，像我们的黄豆的秆，然后还有我们的荞麦秆，这些秆都可以烧。
2: 烧好的木灰放凉过筛，只留下绵软如粉的细灰，用手轻轻把细木灰均匀裹满豆腐表面，随着时间慢慢发酵，灰豆腐会呈现出独有的清香与弹韧的口感。
4: 就草木灰它是碱性的，碱性的它可以让豆腐的口感更加细嫩，就像我们贵阳的爆浆小豆腐，我们贵州的手撕豆腐，它们都加的有食用碱嘛，也是碱让这个来作用在豆腐上以后呢，豆腐就更加细嫩。再加上我们做的是酸汤豆腐嘛，它本身就是有一点酸性的，然后碱再一综合，它吃起来就很好吃。
2: 眼前穿着民族服饰的陈星星说起灰豆腐。

0: 属家珍。您能想到吗？他可是一位硕士研究生。2023年夏天，从贵州财经大学毕业的陈星星决定回家乡做豆腐。消息传来，家里炸开了锅。
1: 磨豆腐几百年的老祖先都磨过了，他的没有什么出色的。
2: 书白读了，然后，读书没用。如果你要做豆腐的话，干嘛还去读研究生？小学毕业就去了。
1: 所做的那些豆腐，我都给他把它砸了。
3: 当时我也接受不了，我说你一个研究生来做这个豆腐很辛苦，因为我知道是做豆腐很辛苦。
0: 陈星星的母亲是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豆腐制品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在星星的记忆里，童年时光就是跟在妈妈身边看她做豆腐，起早贪黑，烟熏火燎，做豆腐的辛苦妈妈藏在心里，她只有一个心愿，让女儿们走出大山。
3: 我过来的时候我是高中生。
4: 啊，您是高中毕业？
3: 哎，我是高中毕业，还是县里面的尖子班的。所以我是知道读书才能有出路，所以把我家这两个姑娘就把她辅读书嘛，其他家人家都经济困难都读不去，所以我就靠卖豆腐做生意来辅他们读书。
0: 在南京上完本科后，陈星星又考上了贵州财经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随着对布依族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他越来越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
2: 我遇到了导师，他研究的是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因为我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去整理去挖掘了以后，再到我们的灰豆腐以后，我就感觉有一种热爱吧，就是想去做这个事情，他会有一种那个叫什么东西引着你，就一直想继续去做好，去了解更多，去做得更好。
0: 家人的反对陈星星当然能理解，但却动摇不了他的决心。说干就干，为了让古老的技艺走出大山，陈星星决定先从机械设备入手。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改良的，就磨浆的这块
4: 啊，就是不是在你跟妈妈那么去摇那个石磨了是吧？这个现在已经机械化了。
2: 嗯，是，然后用这个电动的石磨磨了以后，这个大的这个装浆的这个桶装了以后呢，就通过这个泵，然后抽到我们这几个大锅里面，
4: 再去熬浆。
2: 是，然后现在的话就用气动来压，不用那个大石头来压了。
0: 星星说，机械化的引入让一些劳动环节更加省时省力。有人会担心豆腐变了味儿，面对质疑，陈星星的回答非常坚定。
2: 不会，因为我们是要保留它核心的部分，它原汁原味的就没有改变。比如说我们煮浆的这个还是用我们的柴火铁锅来煮，然后我们点浆还是一样的，是我们人工来点，用的还是我们的天然发酵的这种酸汤，最后裹灰也还是我们人工手工的来裹。
0: 保留古法传统技艺是陈星星从创业开始就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他要让卖出的每一块豆腐都带着家乡的烟火和温度。
4: 现在我们这个灰豆腐是怎么卖的？
2: 这个的话我们卖的是6块钱一个，
4: 就是这么一块是吗？
2: 对，
4: 是一块。有半斤吗？
2: 这个有一斤多一些。
4: 哦，有一斤多。
2: 嗯，对。
4: 那像我们现在卖出去的豆腐就是这样黑乎乎的吗？
2: 如果是灰豆腐的话就是这样的。
4: 就买回家就是这种黑乎乎的一块。
2: 对，记得一定要把灰洗掉，不要连着灰一起吃了。
4: 对呀，我就想问，到时候吃的时候就这么吃吗？是要洗掉的。
2: 有客人就和你一样，就把它
4: 直接拿着吃了。
2: 对，
4: 哎，我们科普一下，是要洗掉之后再吃的。
2: 对，洗掉以后再吃。
0: 传统的灰豆腐打开了销路，也让陈星星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更有信心。接下来他又陆续把血豆腐、盐豆腐这些布依族特色豆制品推向市场。
2: 就有客人订的，就是礼盒，他们拿去送人，是这个血豆腐，然后还有
5: 这方块的，就是那个盐豆腐这种。

0: 成分。
1: 这样一盒我们里面装几包啊？
2: 一盒的话是四个这个方的，然后四个圆的，就是八个，寓意也比较好啊。
1: 卖多少钱？
2: 这个的话卖的是65一盒。
3: 从2024年6月豆腐工坊正式投产开始，陈星星就守着灶台磨着豆腐，把青春和汗水揉进豆香。他不仅自己创业，还带着财经大学的师弟师妹在村子里拍视频、开直播、办研学，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家乡，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个藏在大山里的布依族村落。
4: 这不是你的那几个师弟师妹吗？
2: 对呀，他们在拍视频，我们经常会给村子里面做一些公益的宣传嘛，然后推广我们的旅居民宿农家乐。
4: 啊，你好，婆婆，你们好。你们穿的衣服好漂亮啊。
5: 漂亮。
4: 很漂亮的。我问问您二位，您今年高寿？
6: 你觉得高寿啊？
4: 您今年高寿多大啦？
2: 好多岁？
6: 87。
4: 您呢？
6: 我85。
4: 哦，85了。你们这三个小朋友在跟这两个奶奶，你们是在录什么内容呢？
7: 我们在录那个宣传活动的视频。
4: 哦，
7: 对。
4: 这四个人站在一起是要说一个什么吉祥话，还是说什么欢迎的话，是吗？
2: 来，我也来。就
8: 我们站在一边哈。
2: 对，
9: 我们站一边。
2: 啊。欢迎你们来下盐城玩，来我们一起来哈，来预备起，欢迎你们来下盐玩。
3: 青春的坚守终有回响，如今陈星星的豆制品早已走出大山，去年销售额达到50万元。陈星星也从被质疑的研究生农民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致富带头人。
10: 前一段时间搞春宴，哦，年夜杀猪的时候，好多村民都拿那个农产品来卖，给一个那个笑哈哈的。星星，谢谢你喽，你把我们把客人带来，我们卖东西得钱，他们都很高兴的。我们今
4: 天，那您是星星的妈妈，当时听到这么多人在那夸自己的女儿，你心里肯定更高兴。
10: 高兴啊。
2: 我现在的话，我爸爸他还会就是去那边帮我，就因为我们是柴火铁锅煮的嘛，他帮我去劈柴。
10: 这个年纪了，我还可以学驾照，好多教练说阿姨你很可以啊，因为这个人
4: 我看你也很可以。
10: 谢谢老师
4: 的夸奖，真
10: 的
4: 肯定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10: 星星喊我的时候，我随时到哪，因为我骑电瓶车有时间下雨不方便。
4: 拿了驾照之后，
10: 哎，
4: 随时我们就能开车，
10: 哎，
4: 帮着女儿更多的忙，
10: 哎，
4: 是吗？
10: 哎，就是这样，我想的是这样。
3: 一位在都市以羽毛为笔，让非遗饰品潮动全网；一位在乡村以黄豆为媒，让民族味道香飘四方。月月、陈星星，两位90后硕士女孩都有着相似的初心和坚守，为非遗注入了年轻的力量。
11: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2: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1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13: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接下来要讲的这位叫于锦林，他本来是那种从村子里走出去，在城里干得风生水起的创业者，可就在事业渐渐有了起色的时候，他突然掉头回老家了。干嘛去了呢？琢磨起老祖宗传下来的一套养鱼的老法子。 他的老家在安徽休宁，那地方的养鱼方式说简单也简单，说聪明呢是真聪明，把山上的泉水引到村子里，房前屋后院角路边发上一口一口大小不一的鱼塘，水是活的，鱼是鲜的，更妙的是这些鱼塘不光能养鱼，还能蓄水防洪，赶上大雨天他们是村子里的第一道防线。于锦林觉得这套古法养鱼不能断在他这一代手里，他不光自己想守，还想让更多乡亲跟着一起受益。怎么干？他统一发鱼苗，从源头把鱼的健康管起来，又把养殖方式稍微改良了一下，既不是老味道，又能让村民多挣一点，轻松一点。说白了，他不是回去守旧的，他是回去创新的。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听听于锦林是怎么把这门古法养鱼的活重新盘活，做出新滋味的。
0: 他叫于锦林，是安徽省休宁县泉水鱼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一大早他就开着自己的这辆运鱼车出发了。
8: 今天拉的一车鱼苗给我们那个合作社的这些社员送这个鱼苗，养殖的鱼苗。
0: 从2012年开始，于锦林就一直奔波在这条山路上，从县城到基地，从基地到村庄，周而复始。这条蜿蜒的山路，于锦林已经不知道跑过多少回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行驶，于锦林终于到达了他此行的目的地。
9: 分鱼了，分鱼了！
0: 听到要分鱼的消息，很快乡亲们就拿着各式各样的运鱼工具，纷纷从家里赶了过来。
8: 这就拿这种自己家里用的这种木桶啊，还有买的那水桶啊都有。
0: 为了调动大家养鱼的积极性，每年于锦林都要选购一批好的鱼苗，经过自己养殖确保安全以后，再发放给村里的乡亲们。刚刚运过来的鱼活力十足，要把它们一条条抓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不小心顽皮的鱼儿就会从手里挣脱，引来大家的阵阵笑声。
9: 碰到鱼了
14: 啊！碰到鱼了，该回家喽！
9: 该回家。这现在要放到鱼池里面去是吧？
14: 啊，太高兴了！
9: 啊，弄了几条呀？
14: 弄了十条。
9: 十条。
14: 一个塘十条。
9: 一个塘子十条。啊。
14: 有锦林真好吧？好，大家都多搞点鱼。
9: 嗯。
14: 一个人有出息，大家都有福了。
9: 啊，是吧？
14: 嗯。村里出了一个有出息的人就好吧，哈。
9: 哦，他年年都要分是吧？
14: 啊，年年都要分点鱼肉给大家。哦，这样倒下去。
1: 这个干的呀，哥。
0: 分鱼的日子，乡亲们高兴得就跟过节似的，把刚分下来的鱼儿投下去，每家每户的鱼池瞬间又增添了几分新的生命力。
8: 老百姓他们自己每个一个小鱼塘啊，他自己去运鱼啊，什么东西都不方便的。然后呢，这个鱼苗运过来还有的好，有的不好，容易生病啊，什么东西的。我们统一的给他这个一个。运过来然后发放给他们，他们自己养，这个对这个鱼的生病啊受伤程度啊都会减少很多。
15: 也是鼓励他们。
8: 对，把这个捞中这个 养鱼这个一个传统一直延续下去，不然的话很多这个鱼食就空了，就起不到这个传承的一个这个效果。
0: 这个叫菱角的自然村是于锦林的老家，自古就有利用山泉流水养鱼的传统，现存有40余口各时代建造的古鱼池。
8: 我们看到这左边右边，我们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泉水鱼池，都是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子。这边就比较集中，就是我们这一片的区域的这个老百姓，他们每人一口这样子，一直到这里，这些都是一大片，包括这个庭院里面都有这种的。
0: 溪流两旁，村头巷尾，院内屋中，各种鱼池形态各异，但至今都还保留着传统的生产模式。
8: 上面这个我们这个山泉水流下来，通过这个主水渠，然后这左边右边这些鱼塘，它是每个鱼塘都有水进，然后每个鱼塘有水出这样子，然后保证这个里面是有这个活水在循环。
0: 南北朝到唐宋时期，一些中原人因躲避战乱迁移至此，他们不仅带来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还带来了先进的农渔技术，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就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淡水养殖类型，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15: 这个系统呢，它是来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的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保持得比较完好，怎么选址啊，怎么放水呀、啊、怎么养鱼啊，夏天怎么遮阴呐、啊、秋冬季怎么保温呐、啊、一年四季啊喂什么料啊等等，形成了一套呢传统的完整的知识技术体系，一直流传到今天。
0: 休宁地处皖南山区，这里森林茂密，雨水丰沛，先民们因山就势修建水坝水池，既防洪抗旱，解决生活中用水的难题，同时又利用水池养鱼，为人们提供食物来源。
15: 这个河流啊是弯弯出出，它能治水，它能治点水就是保水，然后呢流到了鱼池里面，然后呢那个水一大呢就有点像都江堰，那个水呢就从主池道走，旱的时候呢把那个胆水湿啊往那个河流主干道那边呢推一点，它水呢又流到鱼池里面的。而且呢这个呢是非常呢这个生态的，今天讲呢叫低碳的，它润自然的，没有呢太多的呢这个电呐、化石能源的参与，它就自己啊就自然而然形成。
0: 山泉流水注入鱼塘鱼池，满足鱼对水的需求，农户投喂杂草、除鱼及食料残渣等，给鱼提供了饵料。鱼池由片石累积堆砌而成，缝隙较大，便于孕育藻类作为鱼的食物。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处处体现着老祖宗的智慧，历经千年延续至今，形成了独特的人与自然共处、村庄与池塘共生、雨水山林共育的生态系统。2015年入选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8: 等下我们两个下塘，然后你们两个在外面啊。哇，
16: 再
8: 看这个鱼钻到腿上，都要钻到一块纸，全部把它兜到一起，我们好分解。
16: 啊，
8: 不然的话，这鱼跑来跑去的，你抓不到。
0: 经过10多分钟的合围，池子里的鱼被一点一点聚拢到网中。刚刚网起来的鱼活力十足。为了方便分拣，于锦林故意让鱼在网中多待了一些时间。
8: 对，有一点点缺氧，它就不会跳，都跳得太厉害了，都跳了一身的水。
0: 由于抢食的原因，同一批次的鱼养一段时间之后，往往会出现个体的差异。
17: 一个月或两个月，我们剪一次大。

0: 幸福也是快乐的。
1: 筛出来的大鱼很快就被送到附近的这个流水养鱼池。
0: 这一碗得几好几斤，
2: 太重了也
0: 没点力气是爬不动的哟。
1: 在这里，他们还要再生活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标准上市销售。
0: 喂
3: 喂，
0: 哎，怎么样？
3: 哎，于总，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3: 哎，在哪里啊？
0: 我现在在基地的呢。
3: 哦，在基地。那我这最近啊，这个鱼呢，就感觉不怎么好了。每天早上起来呢，都要死个几条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连续有一段时间了。哎，我想问问你，看看这个什么情况啊？
1: 分完鱼刚刚歇下来的于锦林，接到村里一位养殖户打来的电话。
3: 那最近有没有空啊？最近这几天，能不能过来帮我看看啊？
0: 哦，那我看一下，我这里今天有一点事情，那个送点货，啊，我把它送完之后，我把它抽空我到你那里去一下吧。
3: 好的。
1: 忙完手头工作的于锦林随后就出发去养殖户那里查看。
4: 他刚承包的下来的一个养殖场，然后今年投放了一些鱼苗。
0: 王总，啊，忙什么的？
5: 哎，正好一个朋友过来。
1: 由于离得不是很远，于锦林很快就赶到了养殖户那里，打捞上来一条鱼检查，于锦林马上就发现了问题。
0: 这样一看就知道了，它有这个创口在这里吧。你比如说捕鱼的时候，或者你分鱼的时候，它这个受伤了，然后一下子伤口没好，那导致它这个可能就是个别的这种死亡。这种问题不是很大的，需要用点这种消毒的碘剂进行全池的一个泼洒，然后又给它治疗一下。
1: 连续搞个泡个三。听了于锦林的诊断，汪建平这才松了一口气。捕捞或者是你在。
6: 从一开始鱼苗下去啊，包括整个到现在，整个都是这个于总帮我在那个帮我看的，就是有什么问题啊，反正都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
1: 1987年出生的于锦林，跟大多数农村青年一样，高中毕业以后就跟着同乡外出打工，靠辛苦努力攒了一点钱之后，他自己创业，做起了沙滩摩托车的装配及销售生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0: 在网络上销售这种车子，那时候还是比较新奇的，很多年轻人喜欢买这种车子来玩。
1: 本以为会在浙江发展的于锦林，生活轨迹却因为妻子怀孕而发生了变化。
0: 大概在2011年，老婆怀孕了，要回来生小孩。
1: 把浙江的生意暂时托付给朋友打理，陪伴妻子回老家生产的过程中，于锦林对家乡的泉水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就是我们自己家有这个东西，但是一直没被发现出来，就这种感觉。然后回来之后呢，我看到这东西可能是一条商机，然后就也想带动我们这个老百姓，让他增加一些收入。那时候也没想搞得很大，就反正我们建点鱼池，能把这个鱼养点看看这样子。
1: 芭蕉池。认准的事情说干就干，于锦林首先从新建鱼塘开始。他就是他一搅动，
0: 然后我们就开始挖这个鱼塘。
1: 然而，很多事情一旦干起来，都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0: 当时我们预算大概在30多万。可能就不能把这个鱼池把它建好，但是后来建着挖下去，下面全是石壁，很硬，然后后来没办法，那就只能请那种挖掘机拿了个炮头就把它打，最后这个鱼塘建成，使用的成本是我们原来预算的2倍还不止。
1: 一次性建好6个池子，放鱼养殖了一段时间以后，于锦林就发现，如果按照老祖宗的方式，一个池子只养10条鱼的话，这种鱼就很难实现商业化生产，

0: 因为我们的清水鱼它养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你要等两三年你这批鱼才能卖。
1: 为了提高产量，于锦林想到了增加养殖密度的办法，
0: 就一次性从外面去搞这个鱼苗，有个20000斤的样子，然后一个塘放个4000斤。
1: 这次冒失的行动给于锦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0: 后来这一批鱼苗全军覆没，一次就损失20多万。
1: 尽管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不服输的于锦林并没有因此泄气。经过请教学习，他掌握了高密度养殖的一些方法，
0: 就是需要在每个鱼池里面增加这种增氧系统，保证它的供氧，然后你就可以稍微高密度的这个养殖。
1: 这次试验的成功增强了于锦林的信心，随后他转让了浙江的店铺，在家乡一心一意搞起了泉水鱼养殖。2013年前后，为了申报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休宁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泉水鱼产业的政策。在政府的支持下，于锦林一鼓作气又新建了2个养殖基地。
0: 小溪的水直接过来，就是从这个主管道到这个池里去，每个池都是一个单独的进水和单独的排水。按照老祖先那样子的方式的话，它这个产量每个池可能几百斤鱼，200斤、300斤，但是按照我们这个规模化的这一个设计来养殖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池能产量个2000斤、3000斤。
1: 后来在专家的帮助下，于锦林又琢磨出了循环水养殖的新办法。
0: 我们的水从这里把它抽回到我们这个养殖池，然后在养殖池的水出来，通过这个微粒机啊、沉淀池啊，再通过一些设备一些处理完之后，这个水还是回到这个池里面，属于内循环的一个养殖方式。
1: 新的基地和新的生产方式给传统的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增添了新的活力，
0: 把这个老祖宗的一套搬到我们这里来，不改变养殖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又扩大了这个规模，让更多的人能品尝到我们的泉水鱼，也有利于这个文化，这个山泉流水养鱼这个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
1: 这里有50多岁的状元鱼王。
2: 在我们板桥当地呢，有一习俗，就是家中如有孩子降生，就会在屋旁的鱼塘内放一尾鲤鱼或者草鱼。
1: 这里有源远流长的鱼文化。
3: 红鲤鱼象征着红红火火、健健康康。我的孙女今年正好1周岁，把这条鱼放到池里，陪伴它健康快乐成长。
2: 那我们现在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呢，就是
1: 在休宁县。跟泉水鱼有关的鱼文化源远流长。
2: 在我们板桥当地呢，有一习俗，就是家中如有孩子降生，就会在屋旁的鱼塘内放一尾鲤鱼或者草鱼以作纪念。那我们的鱼王呢，就是在1970年这户汪长生他的大女儿汪文琴出生的时候放下的一尾鱼苗，伴随着汪文琴一直生长，现在呢也已经有54岁了。
0: 头上有个白点，这个
4: 就是那个什么，
0: 就这个头上有一个三两个鱼，那个鼻孔跟那个
4: 对
0: 那点那个
4: 肚子宽宽的，这个就是鱼王。
1: 50多岁的鱼王是休宁鱼文化源远流长的有力见证。
3: 好嘞。
5: 换鱼喽，
3: 红鲤鱼象征着红红火火、健健康康。我的孙女今年正好1周岁，把这条鱼放到池里，陪伴它健康快乐成长。哎呦，哎呦，
5: 你拍手，拍手鼓掌。
0: 这个是一个传统下来一个习俗，我们现在就是鼓励村民，还是要把这个习俗给传承下去，这样子，就是不把老祖宗这个传下来的东西给忘掉。
1: 为了传承好老祖宗的东西，于锦林可没少费心。这不，他又开始忙起来了。
0: 村民给我反映，这里有一口这个古老的这个泉水鱼池，荒废很久了。我今天过来看一下，是一个什么问题，然后看看能不能把它修缮回来。 是淤泥。
1: 由于池子底部覆盖有一层淤泥，于锦林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原因，于是决定找人帮忙，先把池子里的淤泥清理出来。
6: 底下都是石板的，底下都是石板，这个淤泥不是太多的，很薄的一层。
1: 清理完淤泥，于锦林并没有发现池子有明显的问题，于是想放水进来试试。是不是可以的？虽然打开并清理了进水口，但是水仍然无法进到池子里来。
0: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水位浅的问题，加高了这个水位的肯定就解决的。
1: 于锦林用石块抬高水位的办法再次尝试，很快就见到了效果。
0: 现在这水哗哗哗的进来，你就问题不大了。如果是慢渗漏的那种情况，就是一次漏一点漏一点，你这个这么大的水进来，它漏一点的话，它水还是保持在那里，
6: 对对，
0: 它不会漏得太多的。
6: 满天在这边挤。
1: 第二天，得知鱼池水位已经恢复正常的于锦林，专门拉来了十多尾鱼苗，准备投放到刚刚修好的鱼池里。投下鱼苗，再撒些鱼儿爱吃的芭蕉叶，曾经废弃的鱼池又恢复了昔日的生机，这让于锦林感到很欣慰。
7: 这是什么叶子啊？
8: 这是芭蕉叶。
7: 要干嘛？
8: 来喂鱼吃的。
7: 喂鱼啊？哦，好。
8: 鱼特别喜欢吃。
7: 哦。
1: 在于锦林的带动下，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到泉水鱼养殖的事业中来。
7: 去喂一些叶子就可以了。
8: 我们分的，一年一年的分开的。像这个鱼池，它今年下塘的，那最起码要到明年冬再给客人吃。我今年不会一条都不会捞给客人吃的。
7: 哦，对，
8: 在那个鱼池已经是两年了。这个鱼池是最少两年，三五年的都有。分的一年一年分的，那明年冬刚好吃，那个吃完刚好吃这个。
1: 有的村民在家里开办了农家乐，有的村民就单纯在家养鱼。
9: 以前养鱼都是拿来自己吃，现在嘛，反正也可以卖一点。
10: 可以卖。卖的价格还挺好的、
9: 对，你应该60左右吧。
1: 通过自己的努力，于锦林把一度被人遗忘的泉水鱼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也让山泉流水养鱼系统这一农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0: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这个产量还是跟不上这种需求量的，我还要扩大增加这种古鱼池。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踏实，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一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让这个古法养殖模式一直传承下去。
1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1: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呢是5月12号，国际护士节。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带大家向所有的白衣天使道一声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其实呢，今天大家能听到这期节目真的很不容易，我们的编辑前前后后联系了很多家医院，反反复复的沟通协调时间，最后呢才请到了两位非常优秀的护士长，他们是从繁忙的临床工作当中硬挤出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什么要这么用心呢？因为护士这个职业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很近，但是呢又经常被我们所忽略。咱们都说啊，三分治疗七分护理，但是很多时候这七分护理的分量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病人的时候，护士教你的一个方法，提醒你的一个细节，可能比吃药还要管用，关键时刻甚至还能救命。那么接下来我的同事阿朗会采访到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北京电力医院护理部主任李晶。
2: 就李老师，您和我们描述描述您一天的工作是什么？
3: 好，就是一般呢，早上我一般7:30就到科里了，然后先梳理一下一天的工作，然后换我的工作服，7:45准时出现在病房，精神饱满的出现在病房，然后我要查房，看重点病人，包括这个昨天手术的、今天预术的、有特殊病情的，我在交班之前都要巡视一遍，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然后8:00我们准时交班，交班以后大查房，查完房以后，一天的工作就这么紧张的就开始了。
2: 会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有个头吗？
3: 很少按点下班，多数时间吧都是紧紧张张的，就一晃就中午了。如果能按时吃饭，那就今天是很幸福的。
2: 对，就前两天我家的亲戚来住院，我就陪着他们去看病，到了1:30的时候，有一个小护士就拿着饭盒去坐电梯下楼，结果那个看电梯的阿姨就跟他说，怎么又这么晚啊，说你现在去还有饭没饭啊，然后那小姑娘就说有什么吃什么，就其实那就是这些是我们护士工作挺平常的一些写照，
3: 常态
2: 啊。昨天呢就是很多公众号都在说护士工作的一些喜怒哀乐，我就发现现在很多段子手也是出现在了护士队伍当中和他们的家属当中。其中有一个男护士就说，他说自从他做了这个护士工作以后，每天家人朋友圈那个微信的步数他永远都是第一名，2万多步算稀松平常，3万多步特别正常。就李晶老师，就这样的情况您的小伙伴里边有没有？
3: 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在那个微信步数里头，你不用特意的去锻炼，你能达到1万步以上。
2: 所以就是忙忙叨叨的，其实也很少出那个诊室，包括那个楼，但就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你不知道你走多少步，
3: 因为他坐不下来。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是这样。
2: 对，我们尊敬这份工作，也可以看到这份工作也给护士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就虽然是忙碌，但大家的精神状态都特别好。
3: 对，
2: 李老师，您当时是为什么喜欢这份工作，就选择这个职业呢？
3: 其实那时候年龄还小，没有那么高的志愿，那时候也不知道南丁格尔是何许人也，就是觉得因为家里人没有学医的，就很普通的想法，然后母亲身体又不是很好，觉得我要学个医的话可能对家里人帮助比较大，所以就选择了去医院。
2: 也没有想到后来也经历了3班倒，那么忙，就说如果再回头去重新选择一遍的话，还喜欢这份工作吗？
3: 我还是会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痛并快乐着。虽然你挺忙碌的，这个工作确实是挺紧张的，但是我觉得受益的人多啊，比如说家里人， 你这个学医了，我觉得对家里人帮助也比较大，更何况你在医院干的这种崇尚的职业，我觉得对多数的人也是你会给他以帮助的。
2: 对，我觉得是大实话，谁们家有个医生护士的，确实有什么小病小灾或者说大病预防我们都知道。那曾经有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叫急诊科医生，剧中的那个护士张玲啊，她面对别人的不理解，别人就说你小跟班什么的，她就说三分治七分护，我们的工作啊特别的重要。特别想请您再给我们讲解，您跟她说我们这个护理工作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说三分治七分护呢？
3: 好的，就是我觉得护理工作无时不在你的身边。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住院了啊，你肯定离不开护士，对吧？如果你比如现在咱们预防保健做的工作，你也离不开护士，你没得病你也离不开。还有一个，如果你家里头有病人，对吧？你要社区啊各个方面家庭照护也离不开护士。所以我觉得这个护理其实它是一门特别崇尚的专业，它呢，护士是全天候的守护在你身边的，从一个人的生到死，紧急的持续的照护服务都离不开护士。另外呢，大家不是说吗，护士是拯救生命改善健康的天使吗？
2: 对，就家里边有病人住院的时候，他总是去护士问他们什么都不说，他总去找医生，但发现医生有些时候出门诊，有时候在病房找不着。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可能一个误解，就什么事都跟医生说。其实很多情况下护士反映给医生的更加准确，会是这样吗？
3: 会是的，因为过护士还是说守病房嘛，其实更多的时间患者还是和护士这个待的时间比较长，观察病情也是我们工作的关键。
2: 对，
3: 所以我们可能把你的心声啊，你找不着大夫对吧，那可能我们会说我们帮您转告给医生，您有何需求，有什么问题，可能是一个沟通的桥梁吧。
2: 对，而且还是前两天我陪家里人看病，我就发现那个护士他做的工作特别的多，比如测血糖，那些监测生命体征，他是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所以就是这份工作它真的是医生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助手和这个合作伙伴，应该这样来理解啊。
3: 对，
2: 李老师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家里的护理，我就在想，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谁们家有那种久卧在床的病人，如果说家里人懂一些护理，就是这个病人不长褥疮，没有感染，可能这个病人康复的或者说他的生命质量就会长。如果有的不懂这些，病人很可能会因为感染或其他死亡。我就在想，护士的工作包括护理的工作，医院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家庭里是不是也应该有，就是特别是遇到生病的人，家里边这个护理也特别的重要。
3: 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个我们的那个医疗资源在这方面家庭照顾方面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如果假如说我们把这种家庭照护的这些基本常识传递给家庭啊，就是照护病人的这些普通的老百姓，那么受益的就是我们家里的亲人，得病的人。
2: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节目之前跟李菁老师聊天的一个小片段，李菁老师说到了这个护士的一些收获，就是当时说那个的时候您脸上的那个光芒，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慈爱。当时我就说这个故事咱们放在节目里边讲，您跟我们说您收到那位患者的这个微信之后，就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他21年没有睡一个安稳觉，然后特别感谢您。
3: 好，这就是最近我那个治愈的一个病人，他呢就是他今年不到50岁，然后呢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很漂亮，但是呢他有这个困扰。他来我的门诊的时候，他跟我说呀，20多年了，他那个尿频尿急的症状一直困扰着，晚上要上10多次厕所，啊，您大家想想，他搞这个工作的，有时候这个白天睡觉他也睡不安稳，晚上有时候工作完了以后，可以说睡眠质量特别特别的差，时间长了以后他有点抑郁了，就因为整宿整宿睡不了觉。一晚上上10多次厕所，后来呢，到我这儿来以后跟我诉说的时候，我能看到他那种特别焦虑、特别痛苦的。后来我说：“那咱们那个 治疗一段时间看看情况。他好像是治疗了四五次以后，他觉得他尿频的症状有点改善，然后一个疗程以后呢，接着我让他续第二个疗程。结果有一天晚上都有10点多钟了，突然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护士长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睡了一个整宿觉，他说我兴奋的不得了。在这个病情逐渐好转的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到就是他的精神面貌也在改善，因为随着他症状的改善跟我话也多了，而且吧什么知心的话都会跟你讲，
2: 嗯，
3: 哎，就慢慢就这样说了，互换之间也成朋友了啊，因为你给他解决了，他觉得这就是我的希望，我觉得我能治好我这个病。后来呢，那天接到微信以后呢，哎呀，我觉得我自己我感觉比他还要兴奋。
2: 对，我现在感觉您依旧是有些小激动。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
3: 哎，我都觉得，我就想啊，我们正常人普通的人睡觉不是一件奢侈的事儿哈，很平常的一件事儿，但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最大的一件事情。
2: 嗯，我能够理解，我觉得偶尔睡不好，偶尔起夜都会觉得精神不好，20多年睡到一个安稳觉，对于他来说是一次重生，对于您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当中的认可，就改变了一个人，帮助的一个人。
3: 对，
2: 通过刚才这个小故事啊，大家也会了解到李晶老师呢是做尿失禁工作的，就是在泌尿外科工作，就是之前我对这方面的情况有一些了解，您刚才在节目之前也和我说尿失禁在中老年女性，特别是在农村女性当中比例更高。
3: 对，
2: 是吧？
3: 对，
2: 大概会有多少？
3: 60%-70%，这还是保守的说。
2: 嗯
3: 啊，因为我们农村的那个女性吧，多胎的比较多，所以这个尿失禁和这个胎次多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在生完第一个孩子以后，如果你有漏尿的现象了，那你后边几胎我估计这个就会困扰着你。
2: 嗯，
3: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年龄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那这个症状就会越来越重。
2: 对，我就在想，我们之前也到农村去采访过，也问过一些乡村医生，就这些情况下他们说知道，但是很多中老年女性不把它当个事儿，就觉得人老了憋不住尿是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有些老年妇女她觉得这是一件不太好意思挺丢人的事儿，她也不说。
3: 对
2: 对，所以就是它的危害其实不管是生理的心理的我想都会不小。
3: 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问题吧，好多人误解来说就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自然就是衰老的一个过程啊，而且他认为这个没得可治。还有的呢就是难以启齿，我的好多患者经常跟我说，有时候这个漏尿的问题其实和自己的家里人包括自己家的先生他都不好意思去说，只有他自己，这是他的隐私，其实只有他自己心里头最难受，其实一直困扰着。有了这个问题吧，就是这个不要命，但是它真的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2: 对
3: 啊，
2: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想想我们有些老人不爱出门，甚至闺女儿子家也不去，哎，出去跳个广场舞可能迅速就得回家，买个菜可能半截都得找厕所。
3: 对，
2: 所以这些情况呢都是需要作为儿女呢特别要关爱母亲的一件事情。那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我们可以帮助辛劳了一辈子的老母亲，多半辈子的老母亲来改善这些症状，就他们会完完全全的好起来吗？
3: 就是首先嘛，有了症状以后你就要去治疗了，无论轻重啊。有的人就说了，我偶尔有一次漏尿，经常有人问我偶尔或偶尔几次有漏尿。

0: 你这个困扰好多年，生活质量没有。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可能花钱就会更多，啊，所以就是说，从这个科学来讲呢，就是越早干预越好。
1: 那咱们干预的办法是什么？
0: 干预的办法就是，它这个尿失禁啊，尤其是压力性尿失禁，它分3度。如果您是轻度、中度的话啊，您可以采取保守治疗，比如说，你可以做盆底肌训练，就像在我的门诊啊，做生物反馈、做电刺激治疗，再加上盆底肌训练，3者合1，那你的治疗效果肯定不错啊。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控制好你的体重。啊，因为肥胖是促成尿失禁的首要的因素，你一定要减肥减脂。
1: 就胖老太太可能更要注意一些，
0: 对，更要注意一些。这是
1: 这是轻度，
0: 轻中度。
1: 轻中度，
0: 对，如果您要是中度和重度的话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老百姓都知道，我们都需要先采取保守治疗哈。换而言之，如果保守治疗，也就是非手术治疗，如果效果改善不大，或者说的没有什么效果，那我建议您就直接做手术。手术是可以解决的，啊，做那个 TVT 手术，这在我们泌尿外科是很平常的一个手术，
1: 我刚想问，它算一个大手术吗？
0: 不算大，
1: 平常的大概是个什么概念？
0: 就是中小手术
1: 中
0: 吧。啊，
1: 哦，
0: 对，
1: 护士也要出门诊吗？
0: 是，
1: 是吧？
0: 嗯。
1: 您跟我说您门诊的这个范围。
0: 我们这个门诊啊，就是在泌尿界啊，是可以说为数不多的那种尿控的护理门诊啊。我们主要治疗的就像各种的尿失禁，比如说压力性的、急迫性的、混合性的尿失禁，还有膀胱过度活动症，还有你做完前列腺手术术后的漏尿的问题，这些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尿控门诊做这个盆底康复可以得到缓解或者治愈。
1: 就告诉了大家护理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而且呢，护理它也需要非常高的学历，非常扎实的学习和不停的这个进修，对吧？
0: 对。
1: 这才能够成就最好的白衣天使来守护我们的健康。那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李菁老师的故事，包括他所从事的专业，我们就暂时先进行到这里。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护理方面的专家李菁老师，特别要问问李菁老师，李老师现在随着老龄化的增加，很多家里边有老人，特别是有一些生病的老人，就他们在夏天来了，在护理方面要注意点什么呢？
0: 就是老人嘛，肯定肠胃比较薄弱，夏天来了呢，这个给他饮食啊要稍微的清淡一些，多吃点蔬菜之类的。另外呢，就是喝水呀、喝汤啊都要温的，不要给他喝凉的东西。比如说老人有的爱喝酸奶，从冰箱拿出来你就不能给他喝了，你待一会儿再给他喝，对吧？另外呢，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夏天出汗多，天气炎热嘛，每天呢应该不少于2000毫升的水。但是喝水是讲科学的喝啊，就跟我在我的门诊似的，我就教他们怎么喝水。你有的老人呢跟我说我特别习惯，就是我睡觉前我要喝一大杯水，晚上睡觉前，啊，早上起来我再喝一杯水，这是比较讲究的老人。但是如果老人这个到晚上，比如说，老年男性有前列腺增生的，或者老年女性她有这个尿失禁的症状，你晚上睡觉前喝了一大杯水，那你晚上你肯定睡觉就睡不好，他老想上厕所，所以你要把喝水的时间挪在晚饭前，把这个量要喝足了。其实科学的喝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就是虽然是活一辈子，但是喝水咱们也得按着科学来，也得像教小朋友那样细致耐心的去教他们。
0: 首
1: 先是微信的网友梅凡，他说我刚诊断为压力性尿失禁，医生建议手术，想问问专家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不想手术。
0: 如果医生建议手术的话，我想呢，就刚才提到的压力性尿失禁，它分3度。如果您是中度和重度的，啊，或者在中度和重度之间的这一段，医生说了这个建议您手术，那么我觉得您呢，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0: 还是听医生的，因为这个手术也很普遍，也很普通的一个手术。
1: 大概多长时间就可以做好了？基本上，
0: 很快。这个手术就是说，在我们住院期间吧，从入院到出院可能需要就三天的时间，从入到出。
1: 哦，三天的时间，
0: 哎，
1: 就是真的。不和哪行打交道吧，你不知道这行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就以前我们认为大的不行不行的手术，就是心脏什么放个支架，就人们觉得哎呀都是什么，其实都今儿住明儿就出了。有的包括有很多那个脊柱啊髋关节这些，大家都认为是伤筋动骨一百天的病，其实都是特别快就出院了
0: 啊。对，
1: 是吧？
0: 现在这个因为这个病它本身就是这个手术在我们科就算是一个中小手术啊，很普遍的一个手术。但是如果说有的，比如说有的老人在我的门诊啊，他本来是可以应该手术治疗，他是属于中重度了哈，但是他自身条件差一些，比如说有房颤，有高血压，其他一些这个合并症，那么他想试试也可以。我在我的门诊我也治过这样的病人，哎，先那就保守治，因为这是一个唯一的办法，所以在我那儿就做盆底康复治疗，也有的人也能改善这个症状。
1: 反正医学分期它是特别重要的，适合哪个咱们就采用哪个阶段，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没法呢也不要害怕，就是如果说身体状况不允许呢，咱们可以尝试保守治疗，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可以再问问医生，哎，再问问护士，到底就是您害怕什么，对吧？就如果打消这个疑虑以后早点做，其实做完之后很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都后悔自个儿我怎么没早点做。
0: 对，你千万别延误，
1: 对，
0: 这是可治的病，不是不可治的病。
1: 对，而且呢上半时段您也说到了中中度，就是什么情况下到了中中度呢？就是尿失禁这个病，
0: 就是很简单的鉴别吧，比如说你稍微一做动作啊，你这个偶尔就要需要尿垫了，就漏尿需要带尿垫，那么你可能就是中度啊。重度呢就是说我只要是一活动我就必须要带这个尿垫了，离不开了，那您就是重度，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鉴别的方法。
1: 哎呀，我就觉得太不方便了，对，太影响人们的生活了。不管采取哪种方法，咱们能治又不是不能治啊，
0: 对，
1: 是吧？再来看一下微信的网友嗡嗡响的文字，他说我生完孩子之后有时候会漏尿，次数不多，我也不好意思去医院看，请问这个毛病会自我恢复吗？需要治疗吗？
0: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啊，就说你有尿失禁的症状不需要治疗，它根本就不会自愈，这个是一定要进行治疗的啊。像您这位听众呢，生完孩子以后漏尿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其实是好多人的问题。做了一个统计，就是生完二胎的来做这个盆底康复的人在增加，所以说及早干预，又年龄又不大，那你以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生活质量会大步提高的。
1: 对，而且我就在想这位网友他可能都不用做手术，就是康复治疗是不是就可以，
0: 就做，对，就做保守治疗，就是我这个盆底的康复治疗。
1: 对，我觉得在这里也想请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就是他为什么不能自我恢复，就涉及到他一个尿失禁的一个原因，对吧？就是肌肉松弛了还是怎样了，就为什么会这样。
0: 因为这个机体的这个东西随着年龄的增大啊，那你这个盆底就自然的就会松弛，这是人渐老的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而且吧，可能和女性的雌激素减少呀，尿道括约肌退行性病变吧，很多原因吧，都会导致这个盆底会发生变化。盆底肌松弛了。也许可能你就出现了漏尿的现象。
1: 反正咱们就得明确一个概念，首先它不是一个能够自己恢复的事儿。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漏的少，可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进还会
0: 加重。
1: 加重，对，所以还是及早去康复。
0: 对。
1: 早去早省事儿，早省钱也 对吧？
0: 早省钱。
1: 嗯。
0: 主要是早早的这个提高生活质量。
1: 对。
0: 啊。
1: 微信的网友相伴他说我是女性43岁，最近发现剧烈运动比如说像跳绳啊跑步就会有少量的尿液控制不住会进出，请问这是尿失禁的症状吗？这种情况怎么办？
0: 这位网友啊，他这个基本症状啊就和压力性尿失禁的症状特别的吻合啊，就看他这个 这个症状基本判断就属于压力性尿失禁了。因为这样的人群非常多，在尿失禁里头50%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压力性尿失禁的患者，所以说怎么办呢？那你肯定要到我这个尿库门诊盆底康复做治疗，
1: 嗯，
0: 你的症状有可能会好转，有可能会痊愈，以后你就不会为这种现象所困扰。
1: 对，而且我在想43岁就按咱们现在这个规定和人们的自我认知还算年轻人。
0: 对，
1: 而且爱运动它一定是种习惯，你是停不下来的，运动带来的好处也特别多。如果说因为尿失禁不能够运动的话，它不仅仅是不能够动弹这么简单，它带来的危害以后会逐步的显现，
0: 身体生理上的，哎呀，很多方面都会受影响。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哎呦，这位他想问一下家里老人，他说老年女性85岁，像这样的情况下是肯定不能做手术了，特别瘦，老人的身体状况也不好，但是也得给他治啊，有没有什么外用药呢？就是85岁的老人。
0: 应该没有什么
1: 外用药对吧？我没听说。
0: 对，
1: 对，您说这像这种情况，85岁，他没说在哪儿，估计也是在外地，就是他也不能做手术，那可能就得看当地有没有这种门诊。
0: 对，但是现在就是据我所知啊，可能不太全面啊，像这个尿控的盆底的康复门诊好像开设的不多。
1: 哦，
0: 在我们北京应该在泌尿界吧，就是我们科泌尿外科这个专业好像是也是为数不多的。
1: 对，说到这儿我们就多少感觉到有些低沉，有些遗憾，是吧？因为这是一个生活，我们就不说幸福了，最起码它是生活，就平淡生活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说85岁老人如果这方面不好的话，他确实，您说这还有什么办法呢？
0: 没有什么，可以吃一些口服药试一试，但是最好啊，就是还是做这个盆底康复。如果你当地有这方面的治疗的项目的话，其实可以干预一下。
1: 对，我觉得另外这位这是38岁的一位女性，她也说到了这样的情况，她说我们当地我也问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门诊，我就想问问，如果说把它当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训练，李主任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就说到了一个预防的问题，或者说通过那个我们身体的某，比如说男性啊，有人说这个大夫也说到了预防前列腺啊，或者什么可以做提肛运动，就女性有没有类似的运动可以让我们预防？
0: 可以，就是如果假如说您没有症状的话啊，从来没有过，我建议您越早做凯格尔运动越好啊，因为凯格尔运动呢是这个俗称讲，就是那块盆底肌的肌肉其实就是叫凯格尔肌肉。这凯格尔他也大家也知道是一位美国的一个医生发明的，他找到了这块肌肉，主要呢就是来这个咱们就是康复这个盆底肌的。如果你越早会做这个凯格尔运动，那么你可能就是发生这个漏尿的现象，也许你这辈子也不会发生，或者说也许你发生的时间会很晚，这也是一个基础的一个保健的一个运动吧。
1: 他在凯格尔运动具体该怎么做呢？
0: 凯格尔运动一般的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俗称那个缩肛运动。你可以收缩肌肉2到6秒，然后你再放松2到6秒，如此反复的这个循环做，一次做20下，每天做4组，
1: 其实是也不长。
0: 不长，
1: 4组。
0: 而且你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你不用特意的找一个时间，你随时都可以做。比如说我站着也可以，坐着躺着都可以。还有比如说你可以碎片时间来做啊，比如你等地铁，你等公交车，或者说我到超市等着排队要交费，你都可以做呀。啊，比如晚上在家的时候，我在客厅我看着电视剧也可以做一做。 其实碎片的一时间一结合在一起，八十下是很容易完成的。
1: 对，凯格尔运动其实就是和那个男士的提肛运动，保护前列腺的那个运动是一样的。
0: 对，
1: 对吧？就是提肛运动，这个太简单了，大家就记住一下李静老师所说的时间，就是每次是20下，每次做4组。
0: 而不是说一下做4组、
1: 哦、
0: 啊，你要把这个4组啊给它分摊到一天的时间里。一般在我的门诊呢，我都提示大家，上午做2组，下午做2组，因为我的有的病人太认真了啊，有的一下一天没事就做，还有的呢一下做这个80下到100下，他肌肉就疲劳了，肌肉一疲劳，反而这个症状它会加重，或者是你这个。就是咱们治疗刚有好的一段时间，它又会倒退。
1: 您看看
0: 啊，
1: 这个哪点都得嘱咐到了，不能不做，也不能做过量了。每天就80下，分4组，上午2次，
0: 下午2次
1: 就足可以了。
0: 足可以。
1: 一个小小的运动呢，就能够让我们远离或者是延缓尿失禁的出现的情况，对吧？
0: 对，主持人，我再增加一句啊，就是说，好多人不会找这个盆底肌，它收缩的方法找不着这块肌肉，怎么去找啊？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叫中断排尿法，就说你在排小便的时候，你就突然中断，你看你哪块肌肉使劲儿，那块肌肉就是凯格尔肌肉，
1: 哦，
0: 盆底肌，我们训练的就是那块肌肉。
1: 中断排尿，排到一半停下来，
0: 哎，
1: 哪块肌肉能收住劲儿？
0: 哎，在用力呢，那块肌肉就是盆底肌。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让大家更加了解李菁老师和他的小姐妹，包括现在还有小伙子也加入到这份工作当中，对护士了解，我们也希望呢这些健康知识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健康。那再次感谢李菁老师的到来，再次祝福您节日快乐
0: 啊，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嗯，再见
0: 再见。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0: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康乐。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呀，都得留心的去观察一下，是不是爸妈吃饭越来越慢，喝水偶尔还会呛，人也不知不觉的瘦了下来。很多人都觉得人老了就这样，但这很有可能是吞咽障碍的信号，拖久了容易引发肺炎，营养不良。那么接下来呢，主持人阿朗就会邀请到北京友谊医院张伟护士长，跟咱们来讲一讲老人吃喝该注意啥，喝水有哪些误区，还有呛咳急救必备常识。
1: 张护士长，我们在这里列举了四类常吃的食物，我们把它先读出来，然后您帮我们揭晓一下这些食物哪些不利于吞咽，老年朋友吃的时候要更注意一些，好不好？
2: 好的。
1: 这四类食物呢，首先我们先把它分为吸水样、糖浆样、蜂蜜样和布丁样。吸水样的食物呢，包括水、牛奶，包括果汁、咖啡、茶、碳酸饮料和豆浆等等。糖浆样呢，有袋装的酸奶、较为稠的果汁和饮料，还有巧克力牛奶、汤、蔬菜汁，包括奶昔。蜂蜜样呢，是比如说比较稠的瘦肉粥、藕粉、鸡蛋羹、豆腐脑、碎面条或者是酸奶等等。布丁样呢，比如说像地瓜泥呀、蔬菜泥呀、老酸奶、布丁、凉粉、碎肉、鱼片、各种水果泥和蛋奶。我就在想，张护长，这四类食物就很多老人可能真的都挺喜欢的，就烂烂乎乎的，对吧？
2: 对，
1: 就这四类食物，我们现在也不能给大家更多时间去让他选择。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觉得那个吸水样的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容易被老人给
2: 你觉得好咽是吧？
1: 好咽，因为他自己会流嘛。
2: 那他流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1: 流到胃里，经过食管流到胃里。
2: 那我刚才也都谈到了，
1: 就是如果
2: 它要是没进胃里，它要进了气道里呢，
1: 就容易引起
2: 对
1: 呛咳。
2: 其实这四类食物当中呢，最不利于吞咽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吸水样，
1: 反而是这个稀糊的不行。
2: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你是喝水时候容易呛呢，
1: 明白
2: 了，还是吃东西时候容易呛呢？
1: 对，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吃某些东西我容易被噎到但呛不到，
2: 对，
1: 喝水容易被呛到，
2: 对，是这样。因为还有一些比如说老年人不太容易吞咽的东西，比如说像饼干很干这种东西，也不利于老人做吞咽的动作，因为它不太规则他可能会吃的时候呢，因为太干，太过于干了，吞咽的时候可能太费劲了，他可能就会咽到了这个就是进入到了气管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在我的临床当中呢，我会发现有一些比较黏的东西，汤圆，马上我们要过年了，要吃汤圆或者是说要吃炸糕啊、
1: 麻糖
2: 啊，对，就这种
1: 粘豆包
2: 的粘的东西，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吃这些东西，它也会引起老年人的一个呛咳误吸。
1: 所以这四类食物，如果我们要给它分类的话，吸水样是最容易引发老人呛咳
2: 的，是的，是的。
1: 然后是糖浆类的吗？
2: 对，就是越稀的东西越稀的东西。那么，所以我们会经常的要建议我们，比如说病房啊，或者是我们居家的老年人，如果要是想吃东西的话，我们就可以，现在药店里面都有出售这个增稠剂的。你看我们比如说喝牛奶会呛，但是我就把它给喝成酸奶它就可能呛咳的这种几率会减少很多。
1: 对
2: 那个增稠剂呢，它的作用就是把吸水的东西变得稠乎一点
1: 增稠剂。
2: 对增稠剂各大药店都会有卖的这种增稠剂。也有呢，比如说我们把一些固体的食物一顿就是一天三餐，把这个每顿饭把它给打成那种糊状的东西，用这个料理机打成糊状的，然后如果太稀的话呢，也可以放一点增稠剂，这样的话也可以辅助老人去进食。
1: 它那个吸收的程度，如果说就拿咱们家里常做的某种这个粥类或者汤类来说，哪种是？
2: 就是糊状。
1: 糊状，
2: 对，比如说我们就是经常吃的那个像这个老酸奶的这种稠度
1: 明白了，就北京或者说其实各地都有那个地方品牌的
2: 啊，
1: 就是那个发酵的稠稠拿勺㧟起来、
2: 哎、对，
1: 可能掉的它不是滴，是一块一块往下掉，这种是最适合的
2: 糊状
1: 哦、
2: 嗯、
1: 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是最合适的。
2: 是的，
1: 嗯，好的。那还有就是

0: 也是由于会分散注意力引起他这个出现呛咳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就是如果有家里人看着老人吃饭的话，一定要确保他这第一口咽下去再吃下一口，再进食下一口，别这口还没咽下去呢，完全咽下去呢，下一口又吃进去了，这样的话也容易造成这种呛咳误吸。
1: 哎，我就想起了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做过了有一些老人，比如说因为身体的原因他需要卧床、或者骨折，或者有的老人可能他就得别人喂饭。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更得注意了，因为我们在自己吃的时候总拿自己的标准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
0: 对，
1: 而且在以往的一些新闻当中看到，可能有一些保姆不知道，或者说业务不过关、甚至有些就是不太合格，就造成了老人呛咳误吸，甚至会有噎着的。
0: 对吧，
1: 他
0: 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保姆他可能着急，赶紧吃完，然后我好干我的事儿。
1: 你怎么吃那么慢？
0: 对，一口接一口的去喂他，一定不能催老人。老人进食的时候要给他足够的这个进食的时间，一定要确保他这口咽下去了，再给他第二口。
1: 就看老人那个喉结，包括嘴里边那个食物完全。
0: 对，要让他张嘴，我看看。
1: 哎，
0: 对，就这样。
1: 呀，这个护士得多耐心。
0: 是，我们在病房的时候会经常指导老人或者是他的照顾者。回家之后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这种方法。
1: 刚才有位叫幸福的朋友好像发了一个留言，就说自己特别三生有幸啊，他说娶了一个护士做媳妇儿，就特别特别有耐心。他说这个老年科的护士更得特别受欢迎。
0: 谢谢
1: 挺好玩的。
0: 嗯，
1: 那我们还想说一个问题，就是喝水。其实现在也有的一些医学专家就说，虽然说促进预防的风险有特别多心脑血管疾病，但早晨一杯水，包括晚上临睡前适当的喝点水，还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也希望老人能够喝水，就是既然这个水特别容易引发呛咳和这个吞咽障碍，但是我们又不能不喝。
0: 对，
1: 就是老人喝水除了放点增稠剂还没有其他办法呢，还是必须就得放增稠剂？
0: 如果他有出现这个吞咽障碍，而且有这个呛咳了，甚至于他做蛙天饮水实验的时候呢，他这个等级很高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建议他去医院就诊，不要因为听了我这个节目之后回家弄点增稠剂就这样对付了，千万不要这样啊！我们可以就诊之后由这个专科的医生来给予指导，来判断一下他到底这个吞咽困难到底到了一定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如果确实是需要进行管饲的这个喂养的话，我们就要进行这个管饲。有很多老人他拒绝，因为觉得一个是大家都知道从嘴里吃东西这就是这种幸福感如果剥夺了他会感觉到你看我都不能吃饭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很多老人他自己存在这个吞咽障碍，但是他可以自理，只不过是他由于身体当中某一些这个器官出现问题了，他吞咽这个动作做不了，所以他如果要让他带一个管饲的话，比如鼻饲，他可能就会不愿意再接触那个这个
1: 对，
0: 他就不愿意出门了，他觉得很难看。但是现在有很多种方法，这个就在这里就不展开跟大家介绍了。
1: 对，具体情况咨询老年科。
0: 对。然后但是如果要是说他只是有偶尔的出现这种呛咳的情况呢，这样的老人我们一定要注意有一些喝水的这个技巧要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有一个误区一定要在这块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认为我要是拿着杯子喝水可能会导致这个呛咳的这个发生，那我拿吸管喝吧。
1: 我也这么想的。
0: 你也这么想的。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是我们不提倡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吞咽障碍的老人，尤其是卧床不起的老人，经常会觉得你起不来也没法拿杯子喝，我给你拿一个吸管你自己侧个头就这么喝吧。其实这样的话呢会容易更导致他的这个呛咳的发生。因为他使用这个吸管，由于他不良的体位，你肯定比如说我吸管，你要用吸管会不会就想那就可以不用起来了，
1: 对，歪着
0: 就躺着歪着喝吧，
1: 对，
0: 也可以，对吧？因为也洒不了。但是呢就是这种一次性的这个吸入的水量我们这个老人是没有办法掌握的，他可能觉得还行，一使劲吸一大口它就会容易导致这个呛咳。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让他自己拿水杯喝， 或者是我们用勺子一勺一勺的喂它，

0: 这一勺水可能也就几毫升的这个水量，不会导致它一下大量的水啊、咽下去会造成这个误吸。
1: 对，就它是有数的。
0: 对，它是有数的，因为你这一口吸进去，你这个吸管吸一大口，你不知道它吸了多少。
1: 哎呀，我就有时候在出门的时候看到有些老爷老奶奶背的那个旅行包去外地玩什么的、有的就会装那个带吸管的杯子、其实如果说没有这个吞咽困难的话，
0: 这个没有
1: 没关系，
0: 这个、
1: 对，也方便，
0: 对
1: 对, 对。但如果有的话，还是别用了，
0: 对，
1: 还是杯子或者说是家属用勺，
0: 尤其是一些卧床的老人更容易让他用这个吸管。包括以前我就是很多年前我刚一就是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可能也这么想，你躺在床上不方便喝水吗？那我给你拿一个吸管，你是不是喝的就会好一点？但是对于这有吞咽障碍的这种老年人来说，千万不要这么做。
1: 而且我又想起了，就是我们在一些小的地方，可能有的医护人员没有接触到这个概念，依旧会有一些高龄老人在床上会拿吸管喝水，
0: 对，会这样，
1: 对吧？所以我就说，有的一些乡村医生，包括其他医生，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也觉得有也会有收获，就觉得
0: 太好了。如果他们能够、
1: 听到，
0: 能够知道这样的话，要去正确的指导老人怎么去饮水。
1: 哎呀，真是，就是再次感谢，张护长为我们带来这么生动的讲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您说一说出现吞咽或者是误吸啊这些急救方法呢，请务必掌握。我们在这里呢总结了四点，随后呢将会请张伟护士长呢帮我们来点评。第一点呢是要站在患者的背后，从背后抱住患者的腹部。第二者呢是一只手握拳，全心向内按压患者的肚脐和剑突之间的部位。第三步呢是另外一只手呈拳放在拳头的上边，双手急速的向里向上挤压，反复进行，直到将这个堵在嘴里的这个食物啊给吐出来。张护长，这个方法可以吗？就正确吗？
0: 正确。这个方法呢，实际上我们称之为海姆立克法，
1: 又叫做什么阿尔姆克？
0: 不，它就叫海姆，
1: 就叫
0: 海
1: 海姆立克法。
0: 它这个方法就是，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个电影，就是《人在囧途》。
1: 哦，看过。
0: 王宝强演的那个角色，他在那个乡村的路上，有一个老太太吃了一个枣，误吸了，然后他就用这个，实际上他就是在用这个办法把这个枣给吐出来了。
1: 我们再给大家讲的话就是。从背后抱住，然后
0: 从背后抱住这个病人，就这个患者吧，然后呢一个拳头放在这个，实际上就放在胃的这个部位，
1: 就
0: 剑突和这个肚脐之间是我们的胃的部位，然后另一个手呢就是成掌状，放在这个拳头上面，然后他你不是从后面抱住他吗？然后就给他用力往上
1: 冲，
0: 实际上用我们的腹压把这个东西异物。
1: 顶上来、
0: 就让他能够出去。
1: 哎，我在想，这是比如说我误吸了，我吞咽障碍了，您能帮我？如果说我自己呢，我就一个人在家，
0: 自己也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找一个椅子或者是固定的一个物体，你放在这个地方，然后顶在这个，就是你的拳头和你的掌顶在这个固定的物体上面，也做这种冲的这种动作。
1: 哦，自己也能做。这个固定的物体，我们比如说把它
0: 想椅背，你把椅子翻过来，那个椅背冲着自己，
1: 冲着自己的这个胃部，
0: 放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做这个动作。
1: 好的，
0: 其实你的目的就是把这个用它的腹压，把这个物体给它顶出来。
1: 好的，这个学会的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
0: 是可以救命的，可以自救也可以救人的。
1: 对，名字叫做海姆立克法，
0: 克法，
1: 哎，大海的海，汤姆的姆，立是立站立的
0: 立刻，
1: 一刻两刻的刻，方法的法，海姆立克法，大家可以从网上搜相关的视频。
2: 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那么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健康到家小科普，今天是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其实护理不仅仅是护士在医院里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有老人的

家庭里，家人就是老人身边最重要的护士。今天借着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三个居家护理老人的核心注意事项，让我们的爱更专业、更安全。第一点，防跌倒是居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数据显示，家中是老人跌倒的高发地，请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家中的环境，地板是否湿滑，走廊有没有小夜灯，浴室有没有防滑垫和扶手。给各位一个小建议，夜间起床请记住3个30秒，醒来在床上躺30秒，坐起在床边靠30秒，站立稳住30秒后再迈步，这短短的1分半中能避免绝大多数的意外。第二点，慢病管理，别让差不多毁了健康。很多老人有高血压、糖尿病，居家护理最大的误区是凭感觉，请大家务必要准备一个小本本，记录每天测量的血压、血糖值。吃药啊，切不可今天忘了明天补，也不可感觉好了就停药。我们作为家人，作为护理者，更需要多一份耐心，比如提醒吃药时把药和水递到手里，比如定期清理药箱，把过期的药品果断扔掉。这些微小的动作是老人生命安全的防火墙。第三点，重视心理护理比吃药更重要。很多长期卧床或独居的老人脾气变得古怪，不爱说话。其实啊，他们不是作，而是孤独和对疾病的恐惧。因此呢，我们居家护理就不能只盯着老人的体温和血压，要更多的去关注老人的情绪。请记得，即便再忙，每天也要坐下来拉着老人的手聊上10分钟。当他们重复讲述过去的故事的时候啊，不要打断，那是对他们自我价值的肯定。让老人感觉到我有用，我被需要，就是最好的长寿药。各位朋友，护士节设立的初衷是倡导和弘扬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在居家养老的路上，每一位照顾父母的子女，每一天陪伴老伴的老人，其实啊，都拥有这4颗心。在这个温暖的日子里，让我们向专业的护士致敬，也向每一个用心守护家人的你致敬。愿我们多一点细心，少一点疏忽，多一点陪伴，少一点遗憾。祝福每一位老人健康快乐。今天的健康到家小科普就是这样，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5月12日，全国防灾减灾日，这个日子的设立是为了提醒我们，灾难或许无法完全避免，但如何应对灾难，如何在灾后重建中找回秩序和尊严，却是可以选择的。说到灾后重建，我们往往会想到修筑堤坝、道路这些看得见的工程，但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燕翅镇的高台村，一场特别的实验让我们看到了重建的另一种模样。2023年那场特大洪水过后，村口留下的不只是被水刃削开的黄土伤痕，更有一道深深刻在村民心上的创伤。就在这片受损的土地上，一支由北京林业大学钱云副教授、研究生姬雨晴和高台村党支部书记高连义组成的重建小队，决定要做一件村里从没想过的事，把学术研究中的疗愈花园概念落地在这片废墟之上。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恢复地表植被、加固防洪设施，更是要验证当一处被灾害损毁的空间重新长出花草树木，它能否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那些经历过灾难的人心。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高台村，不是为了重温伤痛，而是去看一种可能，灾难之后我们除了修复还可以生长。
3: 去参观了一下咱们这个疗愈花园，很多实地的经验。我想先问钱云老师，站在这个精美而充满生机的疗愈花园呢，我想请您先简单的给我们回顾一下咱们这个乡建实践团参加这个高台村灾后重建的一个初衷。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和团队关注到了高台村，并在这里建立一个疗愈花园的呢？
4: 我们北京林业大学的乡建这个团队呢，我们是高校教师的团队，所以本来我们日常的工作呢是这个教学科研啊，当然是主要是关注于这个乡村人居环境营造这个领域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一直就在想，怎么样子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是通过差不多近十年吧，在全国各地很多的乡村去跑，然后呢，我们就核心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说呢，怎么样子去找到村民自己真正需要的这种公共空间的环境。他们到底需要什么？第二个是呢，怎么用一种比较最适宜于乡村的方法？那么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是这种体现本土特征的啊，比较绿色的啊，比较经济的，这个技术上比较合适的这种方式来完成这样的建造的过程。我们核心就是这两个问题。那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就是，除了我们去这个看文献，然后我们会在实验室里头去测试一些我们的一些做法。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到处去跑调研啊，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啊，我们有很多想法，我们一直在寻求能够有比较合适把我们的想法落地的这么一个机会啊。一方面呢，是可能算是一种我们成果的转化；另一方面呢，也是来检验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啊能够满足这个社会的需要。所以呢，我们来到高台村这件事呢，首先是我们参加了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他组织的一个叫做科技志愿服务团队的这么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这个交流活动呢，然后这个参加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农林院校的教师就很多，所以呢就联系到了这个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啊，像龚如英老师还有他们这批老师。他们呢因为他们是农业职业学院，所以很多的像高书记在内的这些村支书啊、村干部啊，都是他们的校友，啊，是这么联系过来的，啊，所以呢，正好呢，咱们这个村呢，也是一个是在列入了诗画乡村的这个建设，另外呢，也是获得了这个灾后重建的一些相对来说的也有任务这么一件事儿，所以说呢，就来到了这个地儿，那么高书记也帮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 当然呢，之所以做成这个文化这个富裕的这么一个主题呢，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高校嘛，向来林老师他是做这个乡村的这种文化地理空间的这种研究啊，他们之前一直在门头沟很多村做调研啊，我也看了一下他们的成果，我就觉得哎，这个地方的文化的这个氛围哈，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财富啊，所以受到他的影响。另外呢，当时像这个江西农大的这个李宝勇老师正好在我们那儿访学，他也过来，就是因为他这个工程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啊，也跟着我们过来一起，过程中呢也是跟我们团队跟高书记一直在交流，反正就是通过这个交流活动啊，通过校友关系，通过这个救灾的契机啊，有了这么一个落地的一个机会。另外虽然这个项目挺小的哈，但是其实我们也凑齐了好几个专业的老师和同学再来一起来干这件事情。
3: 其实我刚才在疗愈花园里头参观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设计。所以我也想补充问一下钱老师这一个问题哈，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乡建实践团体的一个组建的一个初衷，我想您能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比如学生们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就是您希望他们在乡建实践团里头有哪些收获呢？
4: 实际上从学生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啊，他们思维很活跃啊，但是确实他们因为这个缺少与这种实际这种一线的这种情景去接触的这种机会啊，从我们上学时候就不太多，现在尽管比较发达了，但是其实还是不太多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学生们呢，就是其实我做这个实验团很大一个程度是解决学生们的一些困惑。学生们现在就比如说他学这些专业啊，或者学这些东西，他其实他经常在想，这个钱老师或者说他就别的老师，我们学这些东西有啥用啊，有啥用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说服他们，我只能用实际的带他们来看，是吧，我们真的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啊，你去参与这你就知道，我们第一我们肯定很有用啊，第二呢我们学的东西要用，我们还需要有很多的补充的这个东西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解决学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这个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效果，这个我觉得还是我们还是达到了很多效果，特别是包括我们现在一个是学生们，首先学生们很愿意参与啊，都觉得有很大的收获啊，我们这个团队培养出好多很优秀的这个毕业生，有一些毕业生他真的就自己去做了这个村官啊，或者说是这乡镇的这种基层的干部啊，或者说就去在乡村做一些这种自己创业的工作啊，有那么一部分，所以可能还是达到了一些效果吧。
3: 感觉像是一个提前做了一个实习哈。
4: 啊，对。
3: 高书记，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今天的采访哈。我想问的是，面对村里这一座焕然一新的疗愈花园，我首先想了解的是，当时那个高台村遭受灾害以后，您怎么会想到联系比如说乡建的实践团来协助开展这个重建的这个工作，对于这个花园的建设，您最初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5: 这件事呢，最初联系到这个乡建团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必然的机会。偶然呢，就是我在上网的时候看到这个钱老师他们那个团队发过一个文章，记者是我忘了是哪个了，正好说我们就是帮扶的高校是农职院，就是我们龚老师，他是我们对口帮扶的高校。我看到这之后呢，我就联系了这个龚老师，因为在这个水毁之后那块地特别的怎么说呢，让人触目惊心吧，可能是村里都已经恢复特别好了，只有这儿给人一种还是那种感觉，所以我们通过龚老师联系到他们这个乡建的这个实践团队，老师们也是第一时间就来到村里为我们出谋划策，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以这个疗愈花园为基础的这么一个景观的提升，也是为了对村民或者对我们整村灾后重建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村民看到这块明显的变化，可能在心理上过程中他们都会有感受，知道我们在我们村里在干什么，在做什么，在能做什么，让村民有一种更高更好的信心嘛，对我们灾后重建工作可能推进的速度会快一点，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3: 在建疗愈花园之前，您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地方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5: 在这个疗愈花园建设之前，我们最早是有一个小的花园，但是当然没有这个 更有意境和符合那个乡村风貌。这个在灾后之后就几乎冲平了，也是大坑，当时是特别乱，乱到可能人都进不去，所以后期我们重建的时候用机器清淤垫土把它整平了以后，但是呢看着还是那种破败不堪那种感觉，需要在这儿做一些让村民看着更提振信心的一种工作吧，所以把这个任务

0: 交给了钱老师。
1: 园林专业的大学生们想建的疗愈花园，其实就是一个能提振村民们的精气神，重新打造他们和村庄情感链接的地方。如何把这样的想法从图纸变成现实？他们进行了很多尝试，也做了很多准备，比如测量洪水过后的淤泥厚度，重新规划村庄里承载着大家记忆的历史文化遗迹。
2: 钱老师，比如说我们过去是一片空地，那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选择，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要建设疗愈花园？首先花园有很多种的类型，但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提到疗愈这个主题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学术与这个实践相结合了啊，因为疗愈花园其实也是我们学术上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但是确实是比较多的存在于教科书上和一些比较特定的场合，比如说什么医院的后院啊，或者一些很少的一些情景啊，但是他在这个学术论文和这个教科书上说的很多啊，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很熟悉，所以这个可能最开始提出的意见还是学生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没有救过灾。
2: 实际上就是您对于这个花园的建设是有过一些讨论的
0: 啊，有过很多的讨论。建一个花园这个没啥可讨论的，但是建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啊，我觉得是疗愈，因为我们也是通过这个风景园林学会的这样一个科技志愿服务的这么一个组织吧，在里面交流。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全国的社区花园的大赛，大赛里头呢主题好像就是疗愈啊，但是呢好像只有我们这一个团队这个参赛的作品是在乡村做的，其他的一些疗愈花园他们都是结合这个什么医院的这个后院更新啊，或者说还是有一些还是由这个什么医药企业来赞助啊，哎，他们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哎，我觉得正好就我们的学术经历跟实际的需求，然后正好又是救灾啊，正好碰在一起了啊，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啊，我们觉得还是可行啊，都觉得可行，就是可能就是相对于村里的各位吧，是吧，我们比较强调疗愈这个效果，村里边肯定也不反对，是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们角度有所不同，但是就结合在一起了。
2: 其实我想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花园它有景观花园，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主题叫农业花园，就是种一些瓜瓜果果的，我想知道您为什么强调疗愈
0: 啊，主要还是救灾，还有一个就是文化，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就是特别是我们一看这个村口有龙王庙，有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恢复，那么这个恢复的过程我们就认为是疗愈，是这么过来的。
2: 刚才我们也看了疗愈花园有很多精心的设计哈，比如说植物配置啦，还有什么休息区啊，还有一些互动装置啊。刚才我问钱云老师说，哎，比如想请具体的讲解一下，在这个具体的改造过程中有哪些巧妙的设计思路啊？钱云老师推荐了您，首先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推荐你呢？
3: 可能是因为我是我们这个项目作为主要的这个学生这边的负责人，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个学生这边的想法进行一个集中的和老师进行一个探讨，然后承担了一个担任老师和学生之间沟通一个纽带的作用吧，然后对我们这个设计整个的过程了解的也比较多一点。
2: 那疗愈这个想法就是把它定为一个主题，是谁提的呢？
3: 是在老师的引导下，然后我们学生在经过这个多次的这个头脑风暴，就是多次的这么一个主题的探讨，最后我们定下了这么一个往这个疗愈方向去走，然后再去和老师去敲定这个理念可不可行，最后来定下了这个理念。
2: 那接下来你就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花园它怎么体现疗愈特色，又怎么满足村民的需求。
3: 好的，就是我们在开始做这个设计之前，我们是先对这个村的包含它的这个历史啊，还有文化呀，还有它的这个现状情况都先进行了一定的这个了解，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研究的这个高台村的它这个场地呢，它是这个周边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遗迹的，就是包含它周边的这个龙王庙，还有仙人庙，以及它的这个古树，然后这些东西呢它都承载着这个村民的，这些是他们的一个精神空间，然后也是他们这个生活印记的一个体现，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成为一个凝结他们这个村庄的这么一个集体记忆和精神的 这么一个点的关键所在。
2: 想问一下，这个记忆很重要吗？
3: 这个记忆我们认为是可以通过他们唤醒他们这个对当地村庄的这个情感的链接，来达到疗愈他们精神的一种重要的方式。这个记忆就是包含就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这个龙王庙、仙人庙，以及他们这里的这个他这有一个老井，还有他们这些古树，然后这个古树也是之前他们小时候会在这进行活动的空间，这些都是承载的他们对他们这个生活的一些文化符号的一些场所。我们就是通过在复现这里的场景，然后来达到他们的这个情感链接。然后具体的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它这个场地是位于它这个一个村口入村的道路的入口，就是一进门就能看见的位置，它是连接这个外界和村庄内部的一个比较核心的节点。然后并且它这个周边呢又有丰富的这个文化资源，还有这个历史资源，所以我们在考虑的时候，我们就采用了多种策略，包含了它这个设计环境的这个轴线的构造，还有它这个内部空间无感的营造，以及它这个绿色材料的应用，还有他们这个活动的承载。
2: 那无感呢？
3: 无感就是视觉、听觉，然后嗅觉，以及那个触觉，还有味觉。
2: 味觉我知道了，因为我在现场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那些就是花花草草植物的那个香味哈。那听觉、触觉怎么来表现呢？
3: 这些我们在考虑的时候，从视觉来说，就是最浅显也比较能观察到的，就我们肯定是想打造一个一眼望过去就是比较有生活气息，然后有这种能展现他们文化记忆的空间，就视觉效果上比较好，比较美观，并且有他们这些熟悉的印象、熟悉的符号。然后听觉呢，就是它这个设计的场地它正好是位于他们这个村里修建的排洪沟旁边，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到让这个村民在其中进行活动的时候能听得到水声，并且我们后面还为此打造了一些运用当地的材料打造了一些风铃，就是这个风铃声和水声交汇，然后来替代掉他们心中可能当时会听到的那些洪水摧毁废墟不好的声音，然后以此来达到疗愈的效果。然后嗅觉就是我们刚刚漫步其中可能能感受到一些花香、草香，这些是我们考虑的。其他的触觉就是包含我们包括这个触摸古树啊，或者是触摸这些花草呀，包括触摸他们这个我们所在的这块土地，都是就是让他们通过这些不同的触觉，然后来唤醒他们小时候可能就会摸到过这些植物或者是这些古树，然后也是通过这么一个唤醒他们在此地生活记忆的效果，达到他们一个疗愈心灵的作用。
2: 它的功能是怎么设定的呢？
3: 功能我们就是设计的时候没有强调它必须是有什么特定的功能，就是我们强调的是这个功能发生的这个可能性。我们就刚刚也是钱老师提到过的，就我们认为这个村里设计这个活动空间可能和城市里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城市你可能要有它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空间属性，就是你要赋予它一个特定的功能，但是这个村里我们就比较强调它的这个乡村性，或者是说它的这个乡野性，就是它有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去赋予。像我们就从村里村民这个日常行为活动发生的需求出发去考虑，他们可能会有比如说日常进行比较多的活动是包含闲聊，又或者是有时候会一起需要想要有一个地方跳广场舞，然后又或者是下棋又或者只是坐着发呆。然后那我们这个活动场地我们就是在设计时考虑到了这些需求，然后这些空间就是都能够覆盖他们的这些需要，然后就让他们在这些活动在这其中都有发生的可能性。
2: 就你刚才这么简单的一描述，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在乡村的一个感觉，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坐在那里拉家常，东家长西家短，就是我非常贴切的一个场所。
1: 怎样把这个疗愈花园建在村民们的心坎上？重建团队想出了众筹的好办法，让大家回家翻翻，把家里的老物件捐出来。于是塌掉的松木檩条被老匠人刮掉重演，废弃的磨盘也被滚到工地，在公共空间里重新排兵布阵， 唤起了大家温暖的记忆。
2: 那我想接下来就是问一下那个齐

0: 田老师啊，比如说他说的这些功能，比如说聊家常呀，还是那个发呆呀，哈，他就能达到这个疗愈的效果吗？
1: 不仅仅是如此啊，就是还是还有一个就是建造的过程中，建造的过程中，因为建造过程中他也要就是这是村里边自己的施工队在做啊，是吧？自己的这些这个村民在建设，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多东西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要在里边做什么啊，做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是，所以疗愈的过程呢，一个是就是说。让他恢复一些比较喜欢的一种生活场景。另外就是说，要强化这个他参与到这个重建啊、重振信心这个过程中去，一定要让村民感觉到是他自己做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不加更多的设定，而且我们让村民在里边来发挥，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疗愈的过程。所以他更多的记忆里头，他就不会出现。就是尽量去弱化他这种，比如说这种灾害的这种恐惧的过程，而强化他这种大家一种团结共建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个也是疗愈的一个内容。
0: 您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要强调村民的参与，怎么把咱们的想法和村民的参与能有机的结合呢？
1: 这个一个是当然，一个是充分的交流，第二个就是确实就是相对来说，这个高台村可能它有这个传统。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做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是非常有信心说村民一定会参与啊。但是呢，我们来了之后，就像咱们今天过来看的这个情况下，一看路这什么，它是这种围墙啊，它这种东西，哎，都是这种之前就做过这种把这个村民的生活展示出来啊，或者是让大家充分来参与营造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主要的，我觉得这个主要的功劳还是归功于这个村集体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是比较幸运。啊，然后呢，看有这么好的基础，所以我们就能贯彻这个想法。
0: 高书记，刚才钱老师和雨晴同学讲了很多关于疗愈方面的一些设计哈，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应该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一个当地人来说哈，您能接受这个疗愈的这个花园的概念，这个项目是怎么就落地了呢？
2: 作为这个疗愈花园的概念呢，我其实本身我们在这个重建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到，除了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当然这都是切身村民的利益，然后吃穿住行，但是作为精神层面，可能政府投入的基本都是基础设施，精神层面呢，只能靠我们自己想办法来提振村民信心。所以当老师提出这个治愈花园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因为在我们重建的这一部分，作为我们一个亮点，也是让村民。心里更踏实，对我们后期工作开展，老百姓能给予一定支持，让我们看到对村民这种灾后的一种心理辅导，和结合我们之前还有之后举办的一些活动，整体来说，活动加这个治愈花园的整体一算下来，它应该是对村民这个生活呀、心理抚平都是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这个项目我们就很快对接。钱老师和设计团队，在不到一周之内就给我们出了初步的设计稿和设计想法，然后我们也争取了镇里的相关领导的意见，第一时间就确定让我们进行这个治愈花园的建设，所以我们施工的进度非常快，整个设计到实施，加上村民参与、村民主导、自主施工、主导施工，大概用了应该是15天左右。基本就建成了。
0: 就是在这个疗愈花园的建设过程当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这个改造节点？比如说，村民在参与改造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大家对于疗愈花园的一个认可度，有没有一些讨论啊，或者是一些建议？
2: 我们在建设这个疗愈花园的初衷呢，可能就是为了体现我们一是节约成本啊，这是肯定的，因为资金有限。为了节约成本呢，我们会动员村民。将一些村里我们需要的材料，比如砖、石、木，还有一些废弃的石料什么的，他们需要用他们捐助一些，因为我们去买这个成本就会太高。基本上现在我们的，您看到的表面的这种地板应该是属于确实是外购的，因为这个需要在户外嘛，需要一些年久不易腐烂的材料，所以在这个板子。
3: 之却偏要保留龙王庙残墙。把洪水过后树皮剥落的古槐树圈进场地中央， 这样的怀旧形式会不会又重新勾

0: 起大家的痛苦回忆呢？重建团队最后达成了共识，要唤起村民熟悉的记忆，让童年爬树的高度、井壁苔藓的触感一并归来。大家在这里还是咱们的家的确认中，飘忽不安的心会重新落地。疗愈不是删除创伤，而是让创伤与新芽在同一节年轮中并行生长。
1: 钱云老师刚才也说了哈，疗愈花园它是一个比较相对新的概念，在高台村的这个实践项目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落地哈。您认为它对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实践带来哪些创新和启示呢？这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如何改变人们对乡村生活的认知和期许呢？
2: 这个也是我说的，就是说对乡村建设的启示，就是我们这些年其实投入很大，我们在很多的这个乡村的比如说基础设施或者各种硬件上面确实还是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还没有完全重视到这个乡村的这个人的这个生活场景啊，各种日常需求啊，这些方面的这种需求的这种场所的这个营建啊，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一些缺少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在乡村建设方面的话，如果有点启发的话，也是说希望更多的关注人的这种精神上的、社会上的，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需求。这个是我觉得算是一个，就以后我们希望多有这样的项目。
1: 比如说，他对乡村建设的这个理念和实践带来了哪些创新和启示呢？
2: 主要是我们确实是从理念上，其实就是把这个，比如说像疗愈花园哈。还有就是本土设计，这其实是两个领域的事儿，哎，算是比较好的结合起来了啊，我们很高兴。那么在实践场景下呢，就是我们也充分的就是在实践上啊，我们就是更深刻的认识到这个村民在里边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大一些。不管他是在做什么还是在怎么做，这个过程中他都能有很好的一个给出我们没有办法得出的一些这个想法和一些这个做法啊，所以在实践层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收获是说，我们要想办法进一步让这个村民哈，这个本土的这些人，他来贡献他的智慧和他的这个，他贡献他的智慧，贡献他的劳动力，以及贡献他自己的这个物料，贡献他自己的财物啊，这样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之后比如说再做这种项目的话，我们在环节设计上还要更加强调怎么样更好的把这个各位这个参与者的东西来发挥得更充分一些。
1: 那您刚才也强调了，比如在乡村建设过程当中要以人为本啊，我想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咱们这个花园里头哪些地方体现了我们这个
2: 以人为本是吧？
1: 对
2: 啊，我们其实从教科书的角度，这个疗愈花园哈，过去做的比较多的是自然疗愈啊，自然环境疗愈，但是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觉得我们这次强调的是文化疗愈啊，文化疗愈比较多，就是唤起过去的记忆啊，使得这个然后提振大家的这个信心啊，感受这个共同来这个营建的这个过程，这是这么一个方式啊。
1: 具体有哪些什么样的文化能在这里展现呢？
2: 几个方式，一个是就是咱们京西地区啊，过去就是这个乡村里边的一种它的精神空间的一些特征很显著啊，几乎所有的村里都有大概是五个庙啊，一个龙王庙，一个仙人庙，五道庙，它的村的一些什么方位，这是都是有讲究的啊，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发现，哎，这个我们这个场地跟这东西这个正好这个关联性很强啊，这个是一个
1: 传统文化
2: 啊，另外就是传统技艺，传统技术那个技艺啊，技艺就是做风筝，做风筝，因为这是我们来这个屋里的时候，这就放了好多风筝，放了好多风筝，它有传统这个艺人啊，就多交流吧啊，这个也是一个实现，是吧？另外就是说画轮胎啊什么的话，就是虽然可能画轮胎是我们提出来的，也是我们从别地儿这个学过来的，但是画的内容上，我们发现村民有自己的想法啊，这么一个情况。
1: 高书记刚才钱老师说了，就是他们跟村民有一定的互动，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在我们这么一片花园里，村民们他们之间会进行一些交流和合作吗？怎么来提升这个乡村社区的这个凝聚力和活力？
3: 我们农村最大的交流活动就是拉家常，他们会作为一个他们的休息区，比如夏天的凉快的时候，他们就会坐在那儿家长里短的聊聊天，这是一种感情的沟通。 当然也是他们互相交流的一种方式啊。这种方式可能在城里挺少见的，我觉得，因为这种拉家常，尤其是在城区，反正我们也在城区住，我住了十几年了，我不知道对门是谁，没见过。所以说我们这个农村就是这个农村特点，你给他一个场地，他就会作为一个核心点，他去坐在那儿，大家聊聊天，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啊。因为我们村可能像这种点有三个或者四个小的，大家会不同的人合得来的人坐那儿，然后聊一些天，他也会说，你看比如说这个柱子是我们家的啊，他就会跟他说这个柱子是我捐的，他就有这种自豪感。有的人就说啊，那是我要捐的时候我没在家，你知道，他们就有这种交流。有时候他们会跟我们，就是村里村干部也说，他说如果需要我们再贡献其他东西的时候，你就直接跟我说就可以了，只要我们家能用的你可以拿走的就直接拿走就行了。可能会后期我们做其他的景观提升的时候会用，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墙就是好多都是村民家的，就像那个磨盘其实就是人家的，我们已经房屋改造了，他说他认为没有用了，其实那我就给你放到墙上，你每次看到的时候都是你自己的东西，他就会特别有自豪感。如果我要硬生生的从外边买几个，他就觉得是人造植物，不是天造植物。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中国人从来都擅长在困境中寻找生机，这种韧性在一万年的时光里从未中断过。就拿桑、姜、梅这三样最普通的东西来说，2000多年前齐国利用价格和政策双重手段，要求鲁国百姓必须穿特定材质的丝织品，同时高价收购，于是鲁国上下弃农从桑，全力纺织。等到粮仓空虚，齐国便封锁粮道，鲁国不得不臣服，这就是成语齐完鲁搞的由来。一片桑叶足以改变国家命脉。再说姜，论语中记载孔子每餐都离不开姜，但从不多吃。姜确实是好东西，我们烧菜离不开姜，还常用生姜红糖水来驱寒，但它的用途是有边界的，比如直接用生姜擦头皮，其中的姜辣素反而会刺激毛囊，对生发并无帮助。最后说梅，望梅止渴并非虚言，这是大脑的条件反射，曹操正是利用这一点让口渴的士兵想象前方的梅林，坚持走到了水源地。一片桑叶，一块姜，一颗梅，他们从不张扬，却在一万年的时光里深度参与了中国人的生活与生存。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他们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神农，神农尝百草，有梗又有料，我又来给大家推荐好东西了。曾经有一片普通的桑叶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它是发财致富的奥秘，锦衣玉食的保障，甚至改变了文明的走向。而我不说了，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当年只顾着吃桑葚了，但是谁能想到这浑身上下都是宝的桑树，最重要的竟然是它。那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子，我兄弟的正飞雷族正和姐妹们上山觅食，他偶然在桑树上发现一种能吐丝的虫，这一发现惊为天虫，雷族灵光乍现，决定把它带回去研究研究。他不 不断用各种方法投喂这只软糯的小虫，发现它只对桑叶情有独钟。地球上植物超30万种，它却把99%的食物都拉黑。只有用桑叶喂养出来的它，鼓出来的丝耐拉又易纺织。之后雷祖开始尝试养蚕，缫丝制衣，织出的面料轻薄如雾，柔韧透气，霜滑亲肤。雷祖织出的第一块丝绸直接给人类换上了新的皮肤，贵族专属面料出现了，快点下单啦！雷族亲手纺织的手工限量款丝绸皇帝同款，你们买到的不仅是丝绸，更是祖先智慧的结晶，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一棵平平无奇的树逐渐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公元前519年，吴国边邑悲凉与楚国边邑钟离有两个采桑的小姑娘采到了同一片桑叶，两人互不相让。这桩只为一片桑叶的民事纠纷迅速发酵，最终升级为国际争端，引发了吴楚两国血战。这便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场桑战，史称悲凉之戏。在春秋时期，桑树早已是诸国重要的战略物资，丝绸更是各国的经济命脉。也正是因为它，早在悲凉之戏爆发前100多年就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商战。公元前684年，当时强盛的齐国在长勺之战中被鲁国以弱胜强，在军事手段难以迅速奏效的情况下，齐桓公与管仲布下了一套深谋远虑的巧计。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齐国都城临淄，在我身边的就是齐桓公，他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直播间的诸位，特别是鲁国的乡亲们，寡人现在大量收购你们鲁国的丝织品，每千匹鲁稿可得赏赐300斤，有多少我们收多少。小白，你是不是疯了？300斤，你这妥妥的天价收购，你这葫芦里买的什么药啊？嘿，你别管，这波福利寡人发定了。在高利润的刺激下，鲁国举国上下全面投入到丝绸纺织行业中来，农民弃农种桑，田畴荒芜，这使得鲁国的生产结构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一年后，鲁国仓廪空虚，齐国骤然停止收购鲁稿，封锁粮道。

学的治国思想也一直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当丝绸之路连接起东西方文明的那一刻，桑蚕的秘密也让另一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之疯狂。公元六世纪，由于波斯人的垄断，罗马帝国一丝难求，使得巨额财富不断流向波斯。为破此局，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指派了两名僧人不远万里前往东方偷盗蚕种。可能是罗马皇帝给的实在太多了，两名僧人冒着杀头的风险将桑树种和蚕种藏于竹杖之中带回罗马。一棵桑树在金角湾畔破土而出，丝绸贸易的格局自此改变，君士坦丁堡逐渐成为西方丝绸贸易的中心。沧海桑田，这跨越山海惊艳古今的华彩，成为了连接你我串联世界的纽带。诗经中为桑于子毕恭敬止的温柔训诫，更让桑子超越草木，成为故土与乡愁的代名词。面对来自家乡的桑叶，你心动了吗？

0: 春又尝百草。
1: 接下来咱们换个滋味，聊聊这第一口就让我终生难忘的姜。那日我在山中遍尝百草，不慎误食毒菇，瞬间腹痛如刀绞，我心头一沉，只怕是要魂归九天了。听说毒菇出现之处，三步之内必有解药。意识模糊之际，我突然摸索到一块黄疙瘩，赌一把，一股火辣辣的劲儿瞬间提神醒脑。肚子里那股要命的绞痛竟然也慢慢平息了。此物助我起死回生，此等恩情当以我族之姓姜来命名，生我者生姜也。于是我在神农本草经里给他下了明确人设，味辛温，能温中散寒，翻译一下就是他是专治冷痛虚的暖男担当。生姜洗净，切成姜片，不用任何配料，用水煮开，一碗热腾腾驱寒治病的姜汤，专克脾胃虚寒，见效快，成本低，成了家家必备的良方。问你们一个扎心的问题，你的发际线还好吗？很多人听说生姜

他头皮能生发。今天我必须给大家一个科学的交代，直接拿生姜猛擦头皮，很可能是在辣手催发。问题就出在生姜里的姜辣素，它的强烈刺激性反而可能过度刺激毛囊，让本不富裕的发量雪上加霜。不过别急着否定这种辣，姜埋于土中的时间越久，姜辣素就攒得越多，辣味愈发浓。所以说姜还是老的辣，而这种老辣不只是味道，更是一种积淀。南宋时燕敦赋巨富秦桧坦然道，吾将贵之性到老愈辣。他以姜自愈，道出了不为利诱、愈老愈坚的刚直气节。姜贵之性至老愈辣，就像人之风骨历久弥坚。这也让姜超越了食材的范畴，成为品格的象征。姜虽好，却不能乱吃。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姜驱寒，冬天才需要它取暖，怎么偏在火热的夏天吃？春夏人体阳气外发，内里反而虚寒，此时吃姜正是为了温中扶阳。秋冬阳气内收，则需萝卜清解内热。你看，就连什么时候吃姜都讲究一个时机。连孔子也说，不彻姜食不多食，说白了就是姜不离口，但绝不多吃。就像咱们做人，火候要准，分寸要稳，在执着与克制之间寻得那恰到好处的平衡。一块老姜辛辣温暖，却懂得收敛，这又何尝不是中庸之道最朴素的写照。不过激，不退缩，知进知止，带着这种克己与自省的智慧，他静静回归千家万户的灶台。

0: 龙城百草。
1: 下一位的威力更让人上头，他就是撬动未来的酸爽精灵梅。看见这果子是不是已经开始验酸水了？别急，这酸果子可不光是流口水用的。在还没撞见人类时，梅子再酸也只是个小透明。直到某位勇士咬下第一口，好酸，这酸味直接上头，瞬间酸得口水直流，却也从此让人念念不忘。咱祖先还顺手解锁了他的隐藏技能，烧鱼炖肉放几颗，腥味乖乖溜走。梅子凭借自身所含酸味物质，轻松分解油脂，软化肉质，中和腥膻味，顺便还把鲜味给哄了出来。没错，他就是史前提线大神。在醋没有被发明之前，梅子轻松摘得史前第一酸味调味料的桂冠，天天在咱祖先的石锅陶罐里怒刷存在感。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发掘出的一颗7000多岁高龄梅核，妥妥实锤了梅子早在当时就成功出道了。在农业早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漫山遍野全是野生梅树，梅子唾手可得，而且它天生酸到灵魂深处，根本不用等人类搞复杂加工。早在商周时期，梅就和盐齐名并重，它们不仅是古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调味品，更成为当时风味的基石。3000多年前，刚迁都于殷的商朝国力微弱，商王武丁被一碗酸掉牙的黑暗料理逼成了管理学大师。他提拔了从工地逆袭的傅说当宰相，眼看国家在这位最强打工人的辅佐下蒸蒸日上，如同一锅汤，从难以入口变得醇厚鲜美。当时的武丁说了一句载入圣书的经典名言，若作何羹，而为盐美，翻译成现代化就是，小傅啊，你就像我煮汤时必不可少的盐和梅。盐让汤有了魂，梅解腻提鲜，平衡诸味，没你调和，这锅商朝大业根本没法喝。从此盐梅不仅成为君臣相得的象征，更预知治国需要既有定见又能调和的智慧。到了三国时期，梅子直接升级成虚拟产品，光靠名号就激活了曹军全员的脑内酸爽生成器，成了全军的精神充电宝。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故事。话说那天烈日当空，将士们在荒山野岭中行军，渴得嗓子冒烟。眼看脱水大军要被晒成咸菜干死，曹操突然激情开麦，快看，前方发现野生梅林，青梅挂满枝，酸到你口水自动续沸。原来曹操精准掌握了人体条件反射的原理，听到酸梅的描述后，将士们的大脑条件反射般的激活了关于酸的经验记忆，并直接触发了脑干的唾液分泌中枢。随后唾液腺开始大量分泌唾液，湿润口腔，并暂时缓解口渴。 这一积极的生理预期进一步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驱动士兵产生前进的动力，从而获得精神与体力的双重激励。只见将士们个个脚下生风往前冲，就这样靠着脑力小水库，队伍硬是撑到了真实水源地。你们对青梅竹马这一词一定不陌生吧？没错，这个自带童年滤镜的成语正是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神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但你们敢信吗？早在先秦时期，梅子就已经悄悄当上爱情代言人了。2000多年前，诗经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了一位先秦时期的姑娘，借着梅子的三次变化，上演了一场代驾心情实时直播。她把自己的情感进展比作梅子促销现场。瞧这树上的梅子呀，还是

0: 成呢？青春正在打折，喜欢我的男生可别犹豫了，只剩三成了，库存告急，秒杀节奏，有心追我的请你抓紧呀，都快落光了，我连筐都准备好了，这简直就是终极召唤，就现在喜欢我的快表白，我们直接奔向结婚吧。从从容到急切，这位姑娘随着梅子落下的节奏一步步推进心意，主动出击，从诗经露梅的期盼到青梅竹马的两小无猜，千百年来梅子酸中带甜的滋味从未改变，酸尽回甘，这便是爱情最绵长的模样。这穿越千年的梅之味，至今仍在我们唇齿间流转，被人们深深喜爱着。梅子全家福都给你们打包上架了，这波福利要是错过，那可真是没天理了。三二一，
1: 几千年的美和在土地里沉睡，一走一趟韬光标志，追逐的酸味，就这颗青梅。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五月的风翻过老城墙，把槐花吹落在青石板缝里，日头还软，影子已经有了几分夏日的长度。今天，让我们走入一幅活

0: 着的画卷。有人说，开封人早起的动力来自美食的热情召唤。清晨，当羊肉汤、胡辣汤的香气在古城中飘散开来，市井的吆喝与《清明上河图》里的喧嚷便渐渐重合。这座城的老味道得慢下来才品得出来。开封因水而行，三重城墙的格局奠定了中国古代都市的雏形。彻夜不息的灯火诞生了最早的外卖与夜市。千年时光后，古城开封依然保留着宋城的基本格局，城门的位置与主要街道的分布走向始终以北宋的御街为基础。古城中的半城水色，清秀与豪放并举，高楼大厦与千年古塔交相辉映，现代化的城市快速路与老街古巷交汇并行，百姓游乐健身的城墙上还垒着古时的砖，游客徜徉的脚底下还留着当年的水。当夜幕降临，看灯火在亭台楼阁间亮起，宋词乐舞在水影中依然能听见蓦然回首的怦然心动。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并非凝固的历史，而是一种从未中断的生活进行时。它把繁华盛景酿成了每日的汤羹滋味。山水之间带您走进开封，走进《清明上河图》的当代续篇。
1: 万里秦塘烧羊肉，
2: 有人说，开封人早起的动力是来自美食的热情召唤。每天早晨，当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牛肉汤、胡辣汤的香气在古城中飘散开来时，开封也就慢慢热闹了起来。置身古城繁华喧闹的市井坊间，听着耳边不时传来的吆喝叫卖声，抬头望见远处高耸的城墙，让人在恍惚中仿佛回到了《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东京汴梁城。
3: 透过纵横交错的街巷，就像翻开了立体的史书，古城千年的记忆仿佛穿越时空，在诉说着一座城与繁华牵扯不断的历史故事，也书写着属于开封这座古城独特的性格。
2: 开封，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它北枕滔滔黄河，左拥悠悠运河，发达的水路交通优势赋予了古城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和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古老的开封城墙是中国现存第二大的古代城垣建筑，全长14公里，高径3丈，宽5丈有余，城墙内外由巨型青砖包砌，整齐排列的城垛犹如一排静止的士兵，雄踞在城头，守望了千年。开封外城始建于后周世宗时代，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大宋王朝。定都开封的宋太祖极其重视城防，他下令重修京城。在向赵普献上图样，大城设计为方形，四面开门，城中方式排列有序。宋太祖阅后大怒，提笔涂抹，画一大圈，城垣皆像迂曲纵斜。信手而就的图样上，赵匡胤御笔批示，照此修筑。
4: 宋朝呢，总共在开封延续了168年，传了9代皇帝，而开封城市呢，也进入了它历史上最为辉煌和灿烂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呢，这座城市逐渐的就成为老百姓心目中向往的一座繁华的都市，并创造了灿烂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
2: 程穗莹长期研究北宋都城史，非常了解这座城的前世今生。北宋初年建成后的东京汴梁城曲折蜿蜒，宋太祖用意百官莫测，直到宋徽宗时扩建城郭，才拆掉原来的城墙，改为矩形。 北宋在开封建都后，先后四次修筑城池，最终形成了一座由宫城、里城、外城三重环套的大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三重城墙的都城。千年时光后，古城开封依然保留着宋城的基本格局，城门的位置和主要街道的分布走向始终以北宋的御街为基础。古城中的半城水色，清秀与豪放并举，高楼大厦与千年古塔交相辉映，现代化的城市快速路与老街古巷交汇并行，百姓游乐健身的城墙上还垒着古时的砖，游客徜徉的脚底下还流着当年的水。
4: 在北宋把开封作为都城之后，交通方面是政府的一个要务，陆路交通非常的发达，与此同时呢，水路的交通更加的便利。根据历史的记载啊，当时北宋有四条运河进入开封城内，最北边是五丈河，再向底下呢是金水河，再向底下是汴河，再向南呢是惠民河。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大量的商人，大量的一些中外的游客，包括国外的一些使节，都是通过水上交通来到开封。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北宋的都城开封就走向了繁华盛世。
2: 如何管理这座城？北宋的做法与历朝历代不同。经过五代十国的长期动荡，北宋年间国家需要稳定，百姓渴望安宁，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把财权、行政权、司法权全部收归朝廷，采取抑武扬文、劝学兴农、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当时的东京汴梁城内四河流注，陆路通达，经贸发达的都城，是万国咸通、人人向往的地方。城中心有座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相国寺，占地550亩的寺庙中有禅律院64座，古寺里殿阁雄伟，草木葱茏，号称天下无双之地。北宋宣和年间，有一位来自山东诸城的年轻画师张择端，他初到东京时落脚在这里，在寺院做了一名画师。
5: 据说呢，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啊，到相国寺去降香，在相国寺的墙上发现了一幅非常独特的画，技法比较娴熟，这就是张择端画的，就把他招为啊，翰林图画院。宋徽宗呢，想让他来画一幅当时东京的盛世图。
2: 张择端大胆地提出，要描绘出一幅东京繁华盛景图，就不能关在皇宫里闭门造车，必须要到市井中真实写生。宋徽宗欣然同意，命人为他在城里找了住处。此后数年，张择端潜心作画，完成了一幅细致入微的传世长卷。据说当张择端献上画作时，艺术造诣极高的宋徽宗龙颜大悦，他欣然提笔在长卷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5个瘦金体大字。在这幅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的长卷里，既有广阔的沃野、浩渺的河流、高耸的城郭，也有舟车的丁卯、摊贩的百货。长卷中一共画了684个人物、174株树木、122间房屋、25艘船、15辆车、8顶轿子。画中人物千般神态，街巷市肆、百货杂陈，展现出当年东京汴梁城的繁华盛景，也让今天的人们得窥大宋风采。《清明上河图》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5: 就是一幅动态版的《清明上河图》，
6: 它更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北宋东京啊商业繁荣的景象。那么在这个画面上啊，你可以看到商贾盈局，
3: 原来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这么热闹了哈。
5: 对，
6: 我们可以看一些细节，这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这个反映了他当时啊送外卖，就是当时已经有了送餐业务，
3: 说明那个时候经济很好，还可以从饭馆要了菜送到家里来。
5: 对对对，
6: 他像老照片一样记录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
2: 北宋时期，朝廷取消了唐朝时的坊市分离制度，形成开放性的城市格局，彻底改变了以前居民不得向大街开门，不得在指定集市以外从事买卖的规则，允许市民在御街上开店设铺，沿街买卖。城中还首次出现了被称为方锅户的城市市民，他们成为了汴梁城工商业繁荣的主要参与者。如今，这种中国城市中常见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同建共存，前店后宅，甚至底商之上是民居的城市格局，就是千年前东京汴梁城奠定的基础。今天的开封城中有一座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再现宋代民俗风情的大型游乐园清明上河园，成为这座古城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重要历史文化旅游景观。夜幕降临，清明上河园里热闹非凡，从中可见当年汴梁城的繁华。北宋之前，朝廷为了防止聚众叛乱，不许百姓晚上出门，但北宋时的汴梁取消了宵禁，开封小吃就是在那时的夜市里应运而生。
7: 到了北宋，就召开封府，令京城夜市商贾一来不得禁止，夜市就发展起来。你说哎，就是每当这个夜幕降临，这花灯初上，顾客的欢笑声，锅碗瓢盆的碰击声，叫卖声，盈盈悦耳。
3: 嗯，所以他这夜市其实逛起来，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感受这个氛围也非常重要。
2: 当年，张择端以一支笔记录下了汴梁城的繁华。如今，传承这份文化遗产，也成为开封人的一种文化责任。2020年唐官响堂和市井叫卖技艺大赛在开封小宋城中举行，选手们先后登台亮相亮嗓。
8: 响堂作为历史上民间的一个东西啊，已经消失很久了。叫卖呢，在市场上偶尔的还能听到几声，都是。
2: 孙润田是开封唐官响堂文化传承人。他不但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找到了唐官的响堂形象，还把这一源自北宋的传统技艺收集整理，一路传承了下来。
9: 在这个位置，
10: 这个有个东京文化路，
11: 这上面就写了一点唐官的服务。你看呢、啊？顾客点菜的时候啊，有热的，有凉的。点过以后，唐官要进行唱菜了。这个唱菜就是响堂，响堂是在。餐馆里边，叫卖是在市场上。
2: 从北宋传承下来的响堂叫卖，是开封鲜活的有声历史。它是一种记忆，一种情节，更是一种文化。它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活力和生机。如今，在开封古城的街头巷口，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又逐渐多了起来。有着千年历史的开封城中，叫卖的不仅仅是货物，更是一种盛世的坦荡胸怀。
3: 您好，老板。
12: 您好。
3: 哦，您在这儿摆摊子多长时间了？
12: 我这儿摆摊30多年了。
3: 30多年呀？哦，您平时卖凉粉也会叫卖吗？
12: 会。
3: 哦，您能给我们喊两嗓子吗？
12: 可以。来吧，叫来啊，叫来，叫最漂亮粉，老字号啊。
2: 北宋至和3年秋天，20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

0: 从老家四川梅州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安顿好住处时已是晚上，兄弟俩决定出去找地方吃饭。当他们登上龙津桥时，看见桥下灯火辉煌，时刻摩肩接踵。多年之后，苏东坡都难忘当时令他震撼的场景，于是写下了《龙津观夜市，灯火一煌煌，不知巾帼轩，是为江湖香》的诗句。《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当时的开放街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更有茶坊每五更点灯，不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绫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而到了上元节晚上，东京城中更是四处张灯结彩，人潮涌动，胜于白昼。皇帝也会在城中高处专门设置看位，夜间观灯，与民同乐。开放和谐的社会环境来自于大宋立国之初的政策。十载，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初就立下誓碑，上书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并严令子孙有于此事者天必极之。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开明，北宋呈现出宽松平和的文化氛围，朝廷极少诛杀文人，为官者即使政见不同惹怒帝王，也大多以流放贬谪的处罚为主。北宋时期的文化因此走向繁华，同时也推动着科技艺术快速发展。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就诞生于北宋，东京城里甚至开始使用起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1: 这件是开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0: 在开封市博物馆八万多件文物中有块镇馆之宝，它就是开封府题名记石碑。高214厘米、宽96厘米的石碑上刻有北宋183人开封府尹的姓名和上任年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蔡襄，不计个人得势的欧阳修，铁面无私的包拯，精忠卫国的寇准，全都在开封府做过府尹。他们开明的治理方式至今对古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北宋天圣五年，28岁的包拯中了进士，为官几十年后，他向皇帝上书其不用赃吏书，认为清廉是做官的根本，清官应该成为百姓的表率，贪赃枉法者应被视为民贼。宋仁宗赏识他的耿直敢言，任命他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
2: 包公铁面无私，一身正气，先后太害掉朝廷的高官、地方要员或皇亲国戚共计60余人，震动朝野。当时人们准备包公一个雅号，叫做包探。打上前
0: 面都有一个李良学是开封包公研究会会长，对包青天的故事十分熟悉。北宋嘉佑元年，年近60的包拯被任命为开封府第93任知府。
2: 原来开封府啊有个旧址，百姓告状必须拿着状子到府里那里登记，不能进开封府的大门，这个制度叫派使。在此期间呢，这个府里呢敲诈勒索欠债，老百姓没有钱打理，有冤难伸。所以老百姓说，衙门口窗难开，有礼无钱莫进来。
0: 包拯到任后命属下把开封府衙大门打开，百姓如有冤屈可以直上公堂，任何人不得阻拦。他上奏皇帝，要求废除有缺陷的诉讼制度，让百姓的冤屈可以伸张。民间自此把包拯誉为包青天。 并由此流传出无数民间故事，让这位明善恶辨忠奸的开封知府名扬天下，流传千古。开封府题名记碑原立于北宋开封府衙署之中，到了南宋时，包拯的名字就被仰慕者摸得指痕甚深。历经千年岁月，刻有包公名字的地方竟变成了小坑，虽然名字不在了，但清官之名何须碑上记载，活在人们心中才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2: 直到今天，开封民间仍有这样的传说，如果你不是贪官，用手指触摸包拯的名字，手指就不会发黑；如果是贪官，触摸后的手指就一定会发黑。
0: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朝代，无论寒门世子还是农桑拙夫，凡学而优者均可出入庙堂，招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让贫苦的读书人理想成为现实。出身贫寒的包拯正是通过科举考取的官位，他用一生完成了给百姓一个清平盛世的夙愿。欧阳修唯敢学字，范仲淹断机化舟，杜淹抄书为生，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谋求更好的发展，成为真正的国之栋梁。
3: 宋仁宗嘉佑二年，由欧阳修做主考官的一榜就非常著名，有曾布、李惠卿等九个人先后成为正副宰相，二程理学的著名奠基人程颢、著名思想家张载、著名的名将王绍，还有大家熟悉的唐宋八大家中间的苏轼、苏辙、曾巩，也是在这一榜。
0: 刘坤泰是河南大学教授，研究北宋科举制度几十年，他喜欢从现存的建筑与老街中去了解并考证城市历史。位于开封文庙街上的这座凌星门，是在北宋太学旧址上改建的文庙大门。北宋仿隋唐科举制度，全国各地的学子汇聚开封参加会考。那时的城中学校众多，除太学外，仅朝廷国子监直属的学校就有国子学、四门学、宋学、律学、武学、算学、书学、化学、医学等。与前代相比，开封城中的官办学校不以高官贵族子弟为限，还向普通百姓开放，学习科目也一改读经旧制，开始重视实践技能的培训。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国子监刻印了大量书籍，广为传播，让知识的普及更加方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4: 特别是在宋仁宗时期，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唐宋八大家里面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还有曾巩和王安石，还有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大的文学家欧阳修，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是整个的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才极为鼎盛的时期。他们共同治理国家，共同
0: 在历史的长河里，开封城屡遭冰火和黄河泛滥之灾，每次洪水过后，水退泥淤，却总能露出三座高大的建筑，铁塔、坡塔和延庆观，后人以此为坐标，就能在原址上准确还原出从前的楼宇、街市、桥梁、河道等，使这座城重新屹立在中原沃土之上。三大坐标之一的坡塔就坐落于开封市东南的坡塔公园里，是开封地面上现存最早的北宋建筑。
5: 北宋时期最完整的一个最原真的一个古塔，它陪了我们开封人陪了一千年了。
0: 从事开封城市建

0: 者工作几十年的宋喜庆，退休后偶然接触到了普塔造像艺术，从此开始了不断的研究探索，成了这座古塔的现代代言人。
1: 那个叫半虎僧，旁边有个老虎，老虎就像宠物一样的蹲在这个僧人旁边，僧人呢非常舒服的抱着腿，是吧，两抱着，尽管很小，但是他刻画的非常精美。
0: 宋喜庆被普塔充满魅力的精美造像艺术所震撼，一头扎进对普塔的研究中。当年普塔的兴建并非朝廷出资，而是由民间募集资金建造。据史料记载，古塔从筹建到竣工前后历经了20多年。这座等边的六角形普塔高36.68米，塔基面积501.6平方米，塔身内外镶嵌佛像砖，一砖一佛共108种形象，6925尊佛像。佛陀造像鲜明生动，相貌迥异。二层塔式前壁更有20位乐器造像，以13种乐器组成世所罕见的寺庙乐队。当年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艺术家，展现了高超的雕刻模制技艺，也展现了非凡的信念力量，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大宋辉煌的艺术。宋喜庆和他的团队用了整整7年时间，为古老的普塔佛像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是现代开封人最想留住的美好形象。
2: 悠久的历史不仅为古城开封留下了世间美味和丰富的文物遗存，影响深远的宋文化也被一代代古都人守护传承下来，穿越千年时光，滋养着古城人的精神世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古城开封曾是唯美的宋词发源地，玉河岸边经历多年挖掘排演的宋词乐舞已经搬上了现代舞台。从前这里荟萃了众多文化名人，文学家、史学家、书画家等等，他们的人生就像河流，曲曲折折却又始终前行，让东京汴梁城的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如今这里也出现了很多文化记录者，他们守护着古城的过去，也在展望着

0: 未来。他们把这种文化基因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与理想中，伴着书香墨韵，和着一城宋韵半城水，描摹这座古城历久弥新的独特风景。山水之间继续带您探寻山水间的美味故事。不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多样的物产，人们用独到的烹饪手法将百般食材巧妙搭配，烹制出充满烟火气的家常滋味，多元与包容性尽显其中。在海南琼中，会上树的山鸡为何把家安在半空中？想要把它变成盘中餐，又要经历怎样一番曲折？在广东龙门，一只大鹅不用切，锅中翻腾，味道让人叫绝。滋养着河源人的万绿湖中，藏着哪种大块头的水中鲜物？怎样的烹调妙招能让它鲜嫩多汁？山水之间带您走南闯北，品味大江南北的家乡菜。
1: 在海南琼中，有种当地独有的鸡，会飞，会上树。这种鸡的鸡肉再配上山林间一种特殊的野菜，就成了本县一道名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一个90后厨师胡兴华做向导，这不一大早他就把味道调查员带到了一处树林里。上百只山鸡奔涌着夺门而出，不仔细看还以为飞得这么高的是某种鸟类。
2: 哎，庞哥，
3: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刚来的时候，我看这个养殖场也挺大的哈，里边多少鸡差不多？
3: 我们大概养了差不多20000只鸡。
2: 20000只啊？
3: 啊，
2: 哇，好多呀。
1: 庞基华是这群琼中山鸡的主人，他告诉味道调查员，琼中山鸡可是鸡中的武林高手，从小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每天都要健身打卡，按时运动。为了配合琼中山鸡爱飞爱运动的特性，母鸡下蛋的窝也设置在半空中。蛋黄极具韧性，手指都可以捏起来。一般来说，只有最新鲜的土鸡蛋才能做得到。
3: 来，给你。
2: 我觉得我用不上网兜。
3: 哎，你用不上网兜，用网兜你都不一定做得上啊。
2: 真的吗？
3: 对。
2: 那我不信了，我得去看看啊。
3: 对。
1: 庞继华告诉味道调查员，晚上抓鸡，这手电筒得往树上照。
4: 四周都看一下，
2: 这多高的树杈啊？嗯，
4: 3-4米，4-5米都有。
2: 它飞不太高是吧？
4: 可以飞很高，飞到7-8米，飞到树顶都可以。
2: 哦。
4: 啊，你看这个树上就有了。
2: 哦。
4: 哇，养孩，看到没有？
2: 还真是啊，那儿啊。
4: 啊，对。
1: 原来琼中山鸡不仅白天喜欢到处飞，晚上也喜欢在树上睡觉。夜晚它们的视力较差，反应也没那么灵敏。究竟明天能不能吃上琼中山鸡，就要看今晚的成果了。胡兴华要制作的这道琼中特色美食叫做捞叶炒鸡，最重要的配料捞叶也是琼中当地山上土生土长的食材。捞叶学名夹菊，一种胡椒科植物，其叶大，味道清香，有股淡淡的薄荷的味道。捞叶不仅能炒山鸡，还能做捞叶煎蛋等家常菜，是琼中菜里全能型的一位美食配角。
2: 嗯，闻起来就有种像那个中草药那个味道。
5: 对对对对。
2: 哦，行，那咱们就开始吧。哎呦，你别说，
5: 比较有嚼劲是吧？
2: 你这个鸡啊，天天这么活蹦乱跳的，这个肉特别紧实，感觉不好砍啊。
5: 对对对，
2: 必须得特别使劲剁才能砍开啊。
5: 是
2: 啊。好。
1: 捞叶作为这道菜的配角，起到提香和增色的作用。
5: 是不是很酥脆？
2: 特别酥脆，感觉入口就化了。
5: 对 对, 对。
2: 而且这个香草的味道和这个
5: 有点云菊的味道，
2: 有点这个跟油在一块儿，这种油炸酥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吃啊。嗯。
1: 用炸过捞叶的热油煸炒鸡肉，油煸过的鸡肉肉质鲜嫩而紧实，捞叶略带有薄荷的清香，去除了鸡肉的腥味，酥脆清香的捞叶再加上有嚼劲的鸡肉，成就了这道琼中名菜。关于琼中山鸡，当地还流传着一

0: 更为简便的做法，电饭煲鸡。将整只山鸡用大蒜、盐等调料腌制在电饭煲里，加少许油直接焖熟。这种做法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食材的本真味道。
1: 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0: 在广东龙门有一道著名的鹅肉菜肴，制作这道菜的手法极为特别，需要制作者眼疾手快。究竟是什么菜需要如此高难度的挑战？家住龙门县麻栅镇罗坑村的刘群弟大姐是远近闻名的烹鹅高手。这天，刘大姐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放假回家，为了让女儿吃上最喜欢的这道菜，趁天亮，刘大姐让老伴叶大哥赶紧备齐这道菜的食材。
1: 哎，我看到了，那边是不是？这声儿也是够大的哈。
2: 那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品种，叫马缸鹅。
1: 马缸鹅，
0: 马缸肉鹅，广东省地方优良鹅种之一。罗坑村被高山环绕，丰茂的植被涵养着丰富的水源，也造就了天然的养鹅基地。叶大哥为味道调查员指定目标，需要一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
1: 你看我头一回这么着抱鹅，我觉得还挺听话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我这鹅这暖暖的，就是像个暖水袋似的。哎，大哥，那怎么来挑一只就是合格的、符合标准的鹅呢？
3: 首先你要看这个鹅、这个精神哈，你看它的眼睛
1: 炯炯有神，哎，真的是哈、
3: 然后看一下那个翅膀，
1: 翅膀。我这个我知道，就看它最后这个羽毛这里头这个血管里头的血有没有清，通透性越好，血越少，就说明它这个养的日子越长。
3: 对。
0: 罗坑村的村民喜欢吃老鹅，挑选鹅肉以膘肥肉嫩为主。叶大哥说，这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正是做这道菜的最佳选择。罗坑村饲养的鹅鲜嫩不腥，味道鲜美。也演绎出许多独特的吃法。本地出产的杨桃与鹅肉搭配出一道创意美食——酸辣鹅，用味道酸甜的杨桃来平衡鹅肉的油腻，颜色诱人。鹅杂与丝瓜一起爆炒，或是搭配粉丝，也是家常餐桌上的常客。那么刘大姐夫妻俩到底打算做哪种鹅肉美食呢？烹鹅之前，叶大哥还要去采集一种当地的水中美味，为鹅肉提鲜。
2: 已经吸住那个叶子了。
1: 哎，我看见了，上面那个触角都看见了，它都吸在上面了。
2: 吸在上面了。
1: 我现在拿一个看看啊。哎呦，我一拿起来，它就收缩进去了，
2: 是不是？
0: 叶大哥采集的是山坑螺。山坑螺喜欢吸附在石头和水草上。得知女儿回来的消息，叶大哥提前采摘了一些宽大的叶子，于是这些宽大的叶片就成了山坑螺的栖息地。

0: 又名刺芹，其嫩茎叶可做调料，拥有一种与香菜类似的独特香味。食材齐备，刘大姐赶紧忙活起了迎接女儿的大菜。不过这山坑螺配大鹅，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特殊手法来制作呢？
1: 我们要做那个是鹿鹅，所以要把那个腿啊，要等一下要砍掉，
2: 对，
1: 砍掉才在那个窝那里，除非有那个翻滚啊。
2: 翻滚。如果说有这翅膀或者这脚在那支棱着，可能就翻不过来，
1: 翻不过来，翻得不好看。
3: 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相对圆润光滑的一个造型，它就可以在锅里面翻动起来了，是不是？
1: 对，要等一下把那个鹅放进去，
3: 把什么放进去？
1: 那个汉坑螺，
3: 把坑螺放到鹅肚子里去
1: 啊？是啊，是啊。不同的，我们那个跟你们外面那些不同。
3: 哦呦，大姐很自豪，不同的。
0: 将鹅去除内脏后，首先涂抹上生抽、老抽，充分按摩十分钟，再将鹅掌、鹅翅也一同按摩入味。鹿在广东一些地区的方言中，有滚来滚去、不停翻转的意思。在高温热油中翻滚，对厨师的要求极高，一不小心热油就会溅到手上。据说传统的鹿鹅并没有加入山坑螺，但考虑到女儿对螺肉的喜爱，刘大姐借鉴了龙门客家人做酿菜的手法，将山坑螺酿入鹅腹中。
3: 大姐，现在咱们可以把坑螺倒到这个鹅肚子里头去了， 是不是？
1: 要放进里面去，
2: 放进里面哈。
1: 是。
0: 山坑螺填入鹅腹之中，再加入几片野盐碎，去腥提味。刚签封口，下一步就要开始最高难度的环节——鹿。
3: 我知道这个鹿跟炸还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3: 是不是？它不用放那么多油，
1: 80度左右。
3: 哦，您说是等油温到大概80度左右，
1: 对对对，
3: 可以开始鹿了。哎，
1: 有泡了，
3: 有泡了。
1: 是。
0: 鹿是整道菜品成败的关键，诀窍就是翻滚、翻滚、再翻滚。首先，油量需要精确控制，锅里油太多就成了炸鹅。油太少则容易使鹅肉焦糊。其次，必须快速翻动鹅身，让其与锅壁充分摩擦，将油脂逼出。
3: 你看啊，我知道为什么大姐不拎脖子了，因为这个放了很多螺之后呢，它变得很沉，如果说用拎着脖子来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0: 煎香的鹅身仿佛披上了黄金甲，接下来刘大姐就要施展她的调味魔法。重新起锅烧油，八角和姜首先爆香，加水后再投入黄片糖、白腐乳、陈皮等多种调料。待汤汁浓稠时，将金黄色的鹿鹅和鹅翅、鹅掌一同放入。
1: 我们要过十分钟就翻一下那个鹅哈，
2: 要翻动一下，
1: 是要翻动一下，把那个鹅要搞均匀一点。
0: 细火慢煮是保持鹅肉嫩滑的关键。随着慢慢油表及里凝敛风味，香气渗入鹅腹之中。炖煮需要40分钟，等待的时间里，刘大姐又端出一种奇怪的食材，
3: 看起来有点像山药，像这个地瓜似的。
1: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叫粉蛤，都是我们当地自己种出来的。
0: 粉蛤是富含淀粉和纤维的植物根茎，新鲜粉蛤去除表皮，切成薄片投入汤中。本以为此时只需静待鹿鹅出锅，没想到最后还有一个重要步骤，而这正是让鹿鹅从外到内入味的关键。
3: 要淋上去是吧？
1: 是是，淋上去，高一点，
3: 高一点啊。
0: 鹅肉焖煮40分钟后，在最后收汁的阶段，不断用原汁淋在鹅身上，直至原汁变得粘稠，鹅肉和鹅腹内的山坑螺得以充分入味。表皮油亮多汁，鹅腹内的山坑螺吸收了鹅肉的油脂，鲜香诱人。

0: 万年的鹅皮搭配香甜的鹅肉，一口咬下，多种调味料带来的复合香气瞬间喷涌而出。这道最具乡土气息的鹿鹅，对于职业是舞蹈老师的女儿来说，显得尤为珍贵。
1: 那你们跳舞是不是就是要求，比如说对这个身材上哈，可能吃东西会特别注意，是不是？
2: 七分饱。嗯，
1: 回来这段时间也这样吗？
2: 放假就不会，
1: 是不是？
0: 这道与众不同的鹿鹅，正是母亲将女儿最爱吃的山坑螺和鹿鹅结合在一起所制作的限量款美食。也许长大就是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很多地方，然而回家却能让人卸掉烦恼，投入最温暖的港湾。
1: 哎呀呀呀呀呀！没错，这是一条
3: 花鲢。
1: 花鲢，哎呀！这焗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
0: 在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境内，有一处碧波荡漾的广阔水域——万绿湖。迷人的风景让游客大饱眼福，湖中生长着的水中至鲜则让河源人大饱口福。往这儿看，据说这碧绿的水下隐匿着一种个头硕大的极致鲜物，会是什么呢？
1: 咱们现在这一块的水深大概有多少？
4: 这里有五六十米哦。
1: 五六十米，
4: 哎，
1: 那我得当心一点了。这个船舱不太一样哈，这里边已经蓄满了水了。
4: 对，这个水跟外面是通的啊，它是叫做活水舱。
1: 这有鱼吗？
4: 有的，等一下一拉起来就有。
1: 哎呦，真有，看到了吗？这是飞鱼吧？瞬间从水中炸跃然飞起。
0: 随着一张大网从水底渐渐升起，水中鲜物的秘密也即将揭晓。
1: 哇，又来了又来了！哎呀呀呀呀呀！这鱼都是往我身上直接砸的。我感觉我什么都没做，但是收获了非常多的鱼。跑了吗？没跑。哇哇，这条好大呀！这是一条
3: 花鲢。
1: 花鲢，哎呀！拽都拽不住的大花鲢，再来一条，放手了。哎
4: 呀，啊，这个就是我们万绿湖的大花鲢。
1: 这个大的胖头鱼，你看这脑袋，这条得有多少斤啊？
4: 这条有十几斤。
1: 十几斤。
4: 对
0: 对。万绿湖是华南地区第一大人工湖，水质纯净。湖中出产的花鲢个头硕大，鲜美异常。
1: 哇哦，又一条大鱼！哇！
0: 为了促进湖区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渔民们每次收网最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忘，将尚未长大的小鱼放归自然，让它们继续在湖水中生长，正是渔民对万绿湖的感恩和尊重。
1: 终于了！
0: 那么河源人究竟能将花鲢吃出什么门道呢？万绿湖畔的美食街是汇聚各类湖鲜的集散地，黄永强就是这条街上的烹鱼高手，他一直对本地鲜美食材情有独钟。一道鲜嫩多汁的花鲢鱼头正是他的拿手菜，而要想成就这道美食，需要结合三种制作工艺独特的客家特色秘料来助阵。味道调查员按照黄师傅的指引来到了一间酿酒作坊。眼前这些装满酒的坛子为什么要用火烤呢？
5: 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个酒来一次加热呢？
6: 它煮过的酒就比较甜。
5: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停地去加木屑和稻草吗？
6: 不用啊，它烧了以后就慢慢有火的。
5: 哦，就用那个草木灰。
6: 对对 对
5: 去慢慢地煨它，是吧？
6: 慢慢给它煨。
0: 原来坛中装的是一种黄酒， 被称为客家娘酒，它以糯米为主要原料，而最为特别的一道工序是制酒。在坛子四周围放上谷糠或稻草，待明火燃尽，利用余热慢煨两天，酒的口感更为醇香。
1: 热气腾腾的，好好喝。
6: 甜是吧？
1: 它是酸甜酸甜的，像是甜酒里面加了一点果汁的那种口感。
0: 客家娘酒浓醇香甜，用来腌鱼不但去腥，还带来微甜的口感。除了用火烤的酒，黄师傅说第二种秘料中也隐藏着一把火。
1: 这是什么呀？有一点像板栗的颜色哈。
4: 这个蒜梅自制成其实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它是放在小房子里头呢，熏制最少15天以上，熏制出来完了之后呢，它就自带一股酸味跟那个烟熏味
1: 啊，有一点点像熏腊肉的那种做法哈。
0: 第二种秘料是河源特产火蒜，它是将鲜蒜用稻草掺上稻壳点燃熏制而成，既有大蒜的辛辣，又带有淡淡的烟熏味道。火烤的娘酒，烟熏的火蒜，而第三种秘料则要在烹制过程中揭晓。
1: 黄大哥，这是我今早从万绿湖带回来的最大的一条花鲢了，你看看这大概有多少斤？
4: 这个最少估计有22-23斤左右吧。
1: 22-23斤，可能这种在咱们印象当中，肉会不会老了？
4: 这个鱼最大的一个优点，鱼头越大就越肥美。
0: 花鲢的全身都是宝，而丰盈饱满的大鱼头富含胶质，可谓是鲜中之鲜。
1: 你看它的这个鱼嘴，我的两个拳头吞进去非常轻松，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是啊，这个鱼头都有7-8斤。最精华的看到没有，这个鱼云最滑最嫩的一个部位。
0: 大鱼头一剖两半，腌制时放料的顺序也有讲究，先在鱼头上涂抹一层盐作为底味。接下来第三种客家秘料登场。
1: 它这个味道到底是怎么个好法呢？
4: 虽然说辣椒酱它不辣，主要是蒜蓉蒜香味跟辣椒的一个结合，特别用这个鱼头，那个鱼头啊能把它的咸鲜味全部带出来。
0: 紫金椒酱是河源市紫金县出产的一种地方风味辣椒酱，它采用独头蒜腌制发酵，再与辣椒及多种香料相混合，辣度适中，蒜香浓郁。红灿灿的紫金椒酱为鱼头涂抹上火一般的颜色，客家娘酒继续助力，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在鱼头表面撒上一层生粉，涂抹少许花生油，使鱼头更加嫩化多汁。
4: 我们先把那个锅先烧热吧，一定要把它热透。
1: 啊，很烫的那种感觉。
4: 是，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要那个大火把它爆香。
0: 生姜、独头蒜、火蒜和红葱头在热油中爆香。为了最大限度保留火蒜的烟熏味道，洗净的火蒜带皮一起下锅，独有的烟熏香味成为河源人的家乡味道烙印。
1: 来喽，腌好的鱼头上面还需要加什么料吗？
4: 先不用，我们直接就让它焖熟。
1: 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加了。
4: 对。
0: 黄师傅采用生焗的方法，锅中不加一滴水，完全靠原料本身所挥发出的蒸汽来焗熟食材。小火焗12分钟，调成猛火再焗2分钟。咕嘟咕嘟的声响，做成了一首喜悦热烈的交响曲。开盖前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将一碗白酒倒入锅边，将锅中的香气推向高潮。
1: 哎呦，冒火了，隐隐约约火焰大家能看到吗？而且还是直接撒在这个锅盖上的。哎，你看有这火焰冒起来了。
4: 是啊，你看看我们一关火揭开的一瞬间呢，就会闻到很香的香味，
1: 就离不开最后的那一点白酒是吧？
4: 是啊。
0: 霸气的鱼头披上艳丽的红袍，引诱着味蕾阵阵悸动，鱼肉颤颤巍巍，质地绵柔。花鲢鱼头做成了视觉震撼的生焗鱼头，黄师傅又展示了花鲢鱼肉的特色做法。 湘渝南

0: 至表面金黄，再铺上一层酒糟蒸制。酒糟蒸鱼腩，表皮酥脆，内里绵软。大米粥沥出最富有营养的粥水，加入鱼片和鱼滑，煮成九成熟即可上桌食用。鱼片被粥水浸熟以后，柔嫩中带点弹性，渗出一股浓郁的鲜香。除此之外，黄师傅还用花莲的其他部位做成了尖椒炒鱼肚、糖醋鱼尾、水煮酸菜鱼和白灼鱼皮等菜品。
1: 加菜了，加菜喽！
2: 这焗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可能是因为焗的这种手法，让我们鱼的所有汁水都保留在了这个盘子里边。
3: 主要这个鱼头也够大，看鱼脸肉啊，看多肥美多厚。
4: 这个鱼是我们本地的大头鱼，很好吃，很鲜的。
0: 香气诱人，造型美观，生焗鱼头风味绝佳。万绿湖滋养着河源人，而将湖中至鲜制作成丰盛的美味佳肴，则展示出河源人极致的烹鲜之道和独特的美食智慧。
5: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6: 每一道都是对狐仙最深情的礼赞，这些烟火家常味没有华丽技法，却饱含对食材的尊重与对家人的深情，一料一味之间鲜香四溢，带给人们的是满心的快乐与满足，将最爱吃的味道揉进每一道菜，便是最踏实的幸福。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和奇妙景致，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主持孟然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陈宇。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脚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听上去很简单，做起来可一点都不容易。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当中，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专访北京市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一级助理员刘洪涛，一起来聊一聊人人必学的保命常识。在消防救援专家刘洪涛眼里，火灾从来不是运气差，而是数学题。火源、可燃物、助燃物是著名的火灾三角形，缺一角都烧不起来。但现实却是有人一边囤着废旧物品，一边还在非线充电，这些都是可能引发火灾的安全隐患。
3: 刘老师，今天我们就实实在在的聊一聊救灾能力从哪里来，防灾减灾怎么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首先呢，我们想先假定一个场景哈，就是我如果是在爆炸现场周边的一个普通的居民，

0: 正在家里做饭，我听到一声巨响，我该怎么办呢？
1: 如果您正好在室内呢，听到这种特别巨大的这种爆炸声，千万不要伸头向室外去爆炸的声音的地方去看热闹。我们要这个远离门窗，远离这种玻璃幕墙，防止它有这个二次的爆炸呢，把这个门窗击碎，然后有这种玻璃的碎件呢，给我们扎伤。
0: 可能就我的感觉来说吧，一个人他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肯定第一时间是想搞清楚怎么回事啊。可能就这种心理是免不了要去观察。那这个我们怎么来了解我们是一种处在一个什么情况了呢？
1: 如果遇到这种灾害啊，或者这种大型的爆炸，首先第一是不要慌张，第二呢就不要好奇啊，就是要远离的这些灾害的这种可能才会发生二次危险的时候，
0: 我们其实应该是更冷静，是吧？
1: 对，首先不要慌张，然后不要好奇，啊，不要说哎去看热闹这种心思去看它。
0: 那我们怎么去逃离这个现场呢？
1: 对，如果在室外的话，您的正前方发生了这种爆炸的时候，第一也是刚才我说的，不要围观，要背向的这种爆炸的方向立即卧倒，双脚呢交叉，嘴巴微张。双手呢抱住头部，用这个双肘啊撑起您的前胸和面部，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爆炸的冲击波对您的内脏和耳膜造成伤害。
0: 如果在室内，我们最好是
1: 就远离门窗
0: 啊、然后静待。
1: 静待，对、
0: 那如果说我想逃离，怎么去快速的逃离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在您没有受到这种伤害的时候，您可以不要逃离，不要选择逃离，因为您也不知道对面是什么情况，爆炸是什么情况，您就等待我们这个专业人士，比如说是会有消防员，如果需要您疏散，需要您撤离，您就听从他的指示，有序的疏散。
0: 就是我们自己最好
1: 不要盲目的去疏散，因为我们不知道情况。
0: 那如果是有烟呢？有烟的这种情况下，分室内和室外。
1: 对，是，如果您要在室内有烟，那基本上可能就是火灾嘛，那就是可能是在您这个居住的居民楼里边发生了火灾。发生火灾呢，那可能有三种情况，一个就是您所在的地方就是着火层，或者是您所在的地方是着火层以上或者着火层以下。那着火层呢可能也分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可能是，比如说您可能是在这个客厅或者您在卧室，咱们比如说以您在卧室为例，您客厅有个电视机着火了啊，这个时候呢您要是能够扑灭初期火灾的能力，咱就把它给它消灭掉，因为一开始火灾嘛分四个阶段，初期发展燃烧猛烈阶段，还有这个消灭阶段，就是慢慢自己熄灭掉了。如果在初期的时候您可以很容易的就将它扑灭掉，如果要是说这个火灾已经蔓延了，而且产生了大量浓烟的时候，您在卧室不能够逃到这个室外的话，那我们就要关好这个卧室的门窗，然后呢烟会很大嘛，那我们就拿这个床单啊这个窗帘啊堵住这个卧室的门，防止浓烟进入。同时呢我们这时候可以打开窗户去呼救，就去下方的人去呼救，这是如果是在着火层在客厅发生了这种火灾的时候。如果呢您正好也在客厅，然后呢发生了火灾也是没法扑救，那您呢就需要您离开您的住户，从户门往外逃，但是首先不要忘了把您这个住户门的户门关死，防止这个火从这个客厅里边蔓延出去，然后您再有序的啊从这个楼梯间向下疏散，不要乘坐电梯，也不要返回。如果您在着火层以上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这个烟往楼上走，因为烟往上飘嘛，它没有门没有关死，您可能会有一些浓烟，也不叫浓烟，有些烟飘到楼梯间，您可以选择呢就是可逃可不逃，这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固守待援。如果这个烟呢不那么大，咱们也可以选择把用一些这个湿毛巾啊堵住您的户门，防止这个烟呢飘到您家里来。如果说呢这个您觉得这个烟呢确实比较大了，那如果您要选择疏散的话，也要走这个楼梯间向下疏散，同时别忘了走的时候把您家的户门关好，防止有一些烟呀、造成这烟迹损失啊。如果您要在这个起火层以下的情况下，也是可跑可不跑，基本上这个烟也不会传到您楼下去，基本就这三种情况。
0: 就刚才刘老师说了以后，多次提到了就是说可逃可不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可能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从心理上需要有一个改变。
1: 对，就是其实咱们老说的遇到火灾或遇到灾难要立即逃生，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从这个观念上要有一个质的转变，就是遇到了这些危险的时候或者遇到灾害的时候，就是跑或者不跑，那跑要怎么跑，我不跑要怎么去固守待援，所以这个一定要根据这个灾害的情况 进行分辨选择，然后选择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办。
0: 千万不要慌哈，
1: 不要，对，第一就首先都是不要慌张。
0: 因为您刚才说到了，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处理的方法和一些动作都是在
1: 不慌分辨以后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就是从几率上讲，我们还是可能火灾还是一个小概率发生的事件，可能我们在身边啊朋友啊可能都没听说过遇到过火灾。
0: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提高这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刚才呢刘老师这么一套的保命动作哈，其实已经回答了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疑问，就是面对灾害我们真的只能听天由命吗？
1: 我觉得您说这个灾害呢可能分两种，第一种可能就是咱们说的这种自然灾害，比如说洪涝灾害啊、泥石流啊，这个呢是一种没有办法避免的一种自然现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科学的应对措施减少损失，
0: 或者我们可以依靠咱们去救灾。
1: 对，但是也要说通过这个科学的这种应对措施，然后给我们留出时间等我们来找到你啊，这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这种人为的事故吧，从原则上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个比如说这种火灾事故，那火灾形成呢就是一个比较经典，这个火叫火灾三角形嘛。比如说就是这个第一就是这个可燃物，需要可燃物、助燃物还有这个火源这三方面搁在一起才可能形成火灾。但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任意一项给它去掉，它都不会形成火灾。比如说没有可燃物、没有火源，但氧这个助燃物氧气一般我们都在这生活中是去掉不了的啊。所以我们及时清理可燃物，我们及时这个消除这个着火源，所以火灾就是可以完全避免不会发生的。
0: 您刚才说了这个及时清理可燃物哈，是不是这个火灾它有一个高发期，比如像现在有什么柳絮啊、杨絮啊，这个是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发生火灾的一个时间段？
1: 对，这个北京的火灾特点呢有这种季节性很分明的火灾这种特点。比如说冬季这个大家这个取暖啊，然后这个用火啊，因为需要保暖保温，所以这类的火灾就会高发。比如使用这种电暖气、小太阳，然后比如春季刚才您说的这种杨柳絮，因为这个也会有一些人出于好奇会用随手去点燃，或者是这种烟头随手乱扔也会引燃这个杨柳絮，所以这类火灾也会突发高发。
0: 那很多人觉得灾害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它是一个意外，防不胜防。但是从您多年的这个调查和那个救援来看，灾害真的不能预防吗？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您的例子，让那个我们的听众感受一下，其实很多的灾害它是可以避免的。
1: 这有一起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啊，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这个2024年10月6号凌晨1点多，是在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石景山区龙德家园小区。77岁的白大爷呢，在家中的客厅存放了一块电动车电池，突然就发生了这个起火冒烟了。
0: 这个电池它是没有进行任何充电的情况，
1: 没有，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然后据他回忆到，它是一个废旧电池，但是他也不往外拿，他就一直就是在那个地儿搁着。当时起火以后呢，我们也是这个第一时间出警，然后呢，成功呢也将这一家四口呢营救出来了。后来我们消防火调人员呢进行这个勘查，发现这块电池呢是一辆电动三轮车的电池，是在2023年白大爷在网上购买的一块48伏的锂电池留作备用。他一直老说呢自己这个要淘汰了，然后这儿搁在这儿我也不充电我也不会着火，但是没想到他就着火了。在没着火之前呢，这个街道呢也知道这种情况，已经8次上门劝说了。这个大爷说啊没事儿，肯定着不了火，我们这么多年了也没着过火。结果在这个就是着完火一家子烧煤以后，这个我们这个街道人员又去了现场，大爷也就是表示很无奈嘛，就说这个啊这回是确实着火了，
0: 教训很深刻，
1: 教训很深刻。如果他要能把这个咱们说这个可燃物电动自行车电池很危险的一个可燃物如果拿出去了，他在室外那就不会造成这个一家四口家里就被烧得面目全非了。
0: 实际上这个我们认为很多不会引起火灾的这种隐患，它实际上它真的就是隐患。
1: 对，但是咱们说电动自行车电池，这是我们305深的反复强调的，就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移动炸弹。
0: 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认识是，我以为它会在充电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火灾，没想到它其实已经废弃了很多年它依然会发生火灾。
1: 对，它这个电动车特别是锂电池，它不是咱不说铅酸电池，铅酸电池只是会发生鼓包，但锂电池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会有这个爆炸起火的风险 啊，不能说它肯

0: 定会炸，但是会有这个很大的风险。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锂电池怎么去处理呢？它应该是有一个诱发的原因吧，发生爆炸。
0: 锂电池如果说
1: 是因为室内的温度高，
0: 不是的，它这个它有多方面原因，但首先呢是这个要买这种国家有三 C 认证的，这个新国标都已经出了，一定要买这种合格的产品。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电动池，它是一个在使用过程中，包括您骑行的过程中会有颠簿，会对电池里边的这个元器件啊，还有它的一些化学药剂都会有一些损害，所以它就会造成有可能会碰撞或者击穿里边的一些薄膜，会就会引发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个。
1: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高科技的东西，它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一些潜在的隐患。
0: 因为任何东西都是有使用寿命的啊，包括我们不光是食品，包括我们的电器，包括您家中的这个电热水器，其实都是有使用年限的，并不是说它没坏我就能一直使。
1: 对，我觉得可能老辈人会觉得，哎呀，我这个东西既然它可以用啊，从节约的角度一直在使用，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是吧？
0: 就至少是不安全的行为。
1: 那我也在查了一些关于这个火灾诱因的数据哈，比如说电器的故障。可能差不多要占到30%左右，比如说您说的刚才说的这个生活用火的不慎啊，比如说有的人是做饭啊，或者是油锅起火啊，可能占到20%左右。还有人就是吸烟，就您刚才说的，因为吸烟乱扔烟头，比如说引起了这个有序的这个燃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也占到了20%。包括一些我们现在会有一些什么驱蚊的蚊香啦、蜡烛啊，然后还有现在我们也喜欢就是点香，然后进行一些生活，这些遗留的火种呢也差不多占到20%，低于20%左右。那面对这些数据，刘老师，您觉得我们到底是因为忽视了这些问题，还是说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每个人想提高这个防灾防控的这个能力，突破口在哪儿呢？
0: 我先回答您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三组数据挨个来说，比如说第一个电器故障，这个超30%，因为这不用说了，因为我们这个随着社会这个进步，国家发展，
1: 电器越来越多，
0: 所以它的概率会一定发生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超时间，就是这个大容量的使用电器，也会去造成它这个火灾风险增加。刚才说的季节性，比如说冬季，您会使用小太阳，会使用长时间使用这个空调，还有一些这种电暖气，这样的长时间运行大功率用电设备都容易造成它这个火灾的发生。然后咱们再说这个生活中的用火不慎，就刚才您说的，比如说这个厨房做饭呀，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
1: 比如说来个火锅，
0: 火锅呢可能像就比如这种叫卡式炉，您可能应该知道，它会有这种爆炸的风险，因为会这个设备这个炉架的可能设计不科学，会造成这种爆炸。包括刚才我说这种，比如说最日常的在家里做饭，这油锅起火了，可能您会处置，盖个锅盖，倒点青菜，这事儿就解决。但是您不会处置，或者是慌张了，那就是容易造成蔓延，因为厨房中很多这种什么调料啊、油啊，这种情况也发生过。然后最后咱们说这个吸烟遗留火种，有的时候呢，可能吸烟是一大部分，包括刚才您说的这室外吸烟引燃这个杨柳絮，还有很多呢是这种老年人，比如说
1: 室内的
0: ，他可能是这个腿脚不方便，他卧床吸烟，或者是酒后吸烟，然后这个烟头呢可能掉到了这个被褥上。如果正常人呢，可能有行为能力呢，那可能起来一下烫了嘛，有烟了嘛，他可能弄点水就扑灭了。但是特别是这种老年人啊，没有能力的，可能就是会造成火灾的蔓延。这是从数据上咱们分析一下。再说您说这个应急能力上，那我觉得就是这火灾的发生几率和这个交通事故相比啊，肯定是很低的。但是这个自己和身边这个遇到火灾情况是基本没有的。但如果是真是遇到了这个火灾，可不简简单单就是疏到用时方恨少，那是真是要这个保命救命救人的大事儿上了。
1: 但是您说保命救命的大事儿，但是我有人会觉得说这些技能可能我一辈子都用不上。
0: 对，
1: 比如说电器的这个使用年限，可能很多人也觉得我还得去学这个每一项电器，我得使用年限，我得去学，我得去了解，花那么大的精力去学，如果我这一辈子我没遇到，我这个值吗？您怎么看待这个想法呢？
0: 我觉得就是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疏到用时方恨少的事儿。到了那个时候，您就想，真是遇到了火灾，看到了它火起的时候，您真是想，哎，我当时为什么没有不会？
1: 拍大腿后悔，
0: 哎呀，真的是追悔莫及呀！但因为它造成的这个火灾以后造成的这个损失，真是一烧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特别是在现在一个火灾荷载这么大的这么一个这个城市的空间里，这家里边所有东西基本都是可燃的，然后还有这么多用电的设备，所以说这个不仅仅要学会自救逃生的这个保命的技能，同时我们还要应该掌握一些处置初期火灾的这个能力，非常重要。
1: 嗯，那刘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发生火灾以后容易引起更大的一个火，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哈，就是您在您的经历当中，一个初期的火灾，如果你不去对它进行扑灭，它很快蔓延的一个严重度有多大呢？
0: 以前国外做过一个实验，一个就是它是在圣诞节期间模仿一棵圣诞树着火，30秒。30秒就可以把整个这个圣诞树全部烧着，然后浓烟布满整个房间。电动车我们给的数据也基本上是30秒，就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快速的爆炸起火的一个火源。
1: 30秒，我觉得好像基本没有一个逃亡的这么一个机会，感觉上。
0: 对，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电池，它这个它是一个快速的燃烧爆炸的状态，它会抱着声光电，会非常吓人，非常的就是
1: 危害力特别
0: 大，短时间内大能量的这个火，然后它是那种喷射式的，就算这个东西给它就拿水是泼不掉的，就算你把它浸到这个水盆里它都不会灭，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威力就这么大。
1: 对于我们来说它应该是防，
0: 对，它就是，所以他们说就不进楼不入户，所以我们对电动自行车我们的这个管理要求也是这个，不进楼不入户。
1: 说到这个电动车呢，我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因为有一些就是不太合适的方式，我看很多人他都会用家里的这个电源去充电哈，这个是不是也有？
0: 这是我们严格禁止的，我们不允许用家里，因为我们要求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电池不进楼不入户。主要是火灾方面的，因为这个状态包括潮湿度包括有没有雨这东西都不太可控，北京也是在大力建设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充电盆，包括充电设施，包括咱们有那种柜子充电池的柜子，所以我们在想尽一切办法。
1: 我们说了一些关于遇到灾害的时候的一些观念的问题，还有一些我们可以保命的一些动作。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各个会应急嘛，所以我们来模拟几个场景，然后想请刘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讲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刘老师，咱们北京市消防救援局除了火灾，我们还遇到哪些灾害能向咱们去求助呢？
0: 现在我们的救援呢，就是还除了这种火灾以外，我们还有这个抢险救援跟便民服务。抢险救援不用说了，包括您比如说您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如果有这种汽车的碰撞，人被卡在里边了，我们也会去通过我们的破拆工具去把这个车体进行扩张，然后把人进行营救，这是抢险救援类的。包括这个啊，有时候您会可能看到这种小孩卡在这种健身器材上了，
1: 这个好像比较多，
0: 对对对，会卡在什么锅碗瓢盆里边了，或者有时候这种戒指卡在手上了啊，我们都会可以进行这种救援。然后还有这种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这种便民服务的，包括这种有这个马蜂窝，有这个蛇，还有一些这些便民服务类的主要集中。
1: 实际上不仅仅是消防是吧，
0: 嗯，
1: 我们其实救援这块也是非常主要的一个
0: 对
1: 服务，
0: 对，是救援。包括这个可能这马上也到汛期了，北京的上汛时间呢是6月1日到9月15日，所以到时候可能这个洪涝会有一些，包括像23年的7月跟25年的7月都有两次比较大的这种洪水，我们消防队都是24小时待命。
1: 那您给我们简单讲一讲，比如说我们需要救援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去联系咱们，怎么去规范的去求救吧？
0: 就如果到了汛期的时候，就如果您要是身处在这个洪涝灾害里边了，就还是要第一时间打119的，告诉您的准确的这个被困的位置。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这个，有的时候这是水大，消防车也过不去，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冲锋舟去过去营救您。但我觉得就刚才您说的，就是怎么能够争取到时间，然后怎么能够避免这个去被困的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科学措施的。比如说这个首先在这个洪水来临前的时候，我觉得洪涝灾害特别是在城市之中的，第一就是要听话，就是我们遇到这种大的这种洪涝灾害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个等级响应啊，红色、蓝色、黄色，所以您一定要这个收听这个手机上的什么微信呀，然后 短信啊，然后电视啊，广播都会有各个渠道会告诉你这个等级的，你一定按照

0: 那个等级提示做好相应的防备，不让咱出门，非必要不出门咱就不要出门。
1: 说到这个我也有一个亲身的感受，
0: 嗯，
1: 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
0: 嗯，
1: 就是预告了一个大型的这个雨季，大家都在等，
0: 嗯，暴雨提示啊，
1: 有一个非常开玩笑的一个话题，就是说，
0: 啊，
1: 大家都在等雨来，等雨来，雨在哪儿呢？
0: 因为这个天气变化啊，还真是这个就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可能这个气象局对这个二十四小时内进行研判，确实是有大暴雨的时候，那我们一定就按照他的这个要求，我们就做好防备。它可能会有风把这个雨就刮走了，但是刮走了总比咱们到时候出了事儿被困在那地儿强。
1: 这就是我们防灾的一个观念，
0: 啊，对，第一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听话，只要听了话，如果说真的说是您可能住在山区里边，说然后这个经过研判啊，这个确实是需要可能要有一个大的洪水或者是要转移，您一定听话，
1: 嗯，
0: 一定要按他要求转移
1: 啊。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社区居民，刚才您也说了火灾的这个自救互救的能力，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我们排查的话，我们需要排查点什么，我们对于家庭的隐患我们需要排查的话，有没有一个排查的清单呢？
0: 这个清单呢其实比较细，但是我觉得大家掌握这个三个大原则吧，就是我觉得居民家庭在家里边就三个原则，火电跟气，就是火源电源跟气源，然后这也是我们消防总是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这个三清三关。三清呢就是清阳台清走廊清厨房，因为这三个地儿的可燃物会非常多，比如说这个阳台啊走廊啊，您堆一些这个不用的东西啊，这个纸壳儿啊，可能就会就是堵塞这个逃生通道。然后呢刚才说这个火源气源电源就是要关闭掉的，所以我们在日常检查这个家庭隐患的时候就围绕着这三个地儿，火源电源气源。火不是说的是那个厨房的火，这个火说的是可能您家里有这种蜡烛啊，然后祭祀的灯台啊，或者是包括您吸烟这块都可以算为火源，围绕这个火源这一块然后呢进行排查。电呢就不用说了，咱们这个用电设备刚才说的这个有没有使用年限啊，有没有这个走明线的这种情况，走明线这个线头是不是有裸露啊，插座是不是时间长了就有这种被激的黑掉了，或者是这种焦化老化的这种现象，这我觉得围绕电这块要再进行排查。最后就说气源，气源就是燃气这一块，就看看这个管路上有没有老化，然后特别是有些接口处咱们可以当然这个燃气公司也会定期的排查，但咱们也可以再仔细一下，拿一些什么说的这种气泡的这种洗涤灵水呀，然后用牙刷涂抹在这个比如说您觉得老化的地儿，它如果有冒泡那说明确实是有这个燃气泄漏的这种泡沫滴漏了，
1: 嗯，您说的这个我想起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哈，就我自己家的老人，
0: 嗯，
1: 就是人家燃气公司说哎这个软管需要换了，
0: 嗯，
1: 然后我妈妈就会觉得
0: 也没坏，
1: 对，
0: 啊，
1: 也没坏，看着还挺新的，为什么要换这浪费呢，嗯，就是这个我觉得就应您那句话一定要听话，
0: 对，它就是一个因为这些产品它都是个消耗品啊，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会在哪儿漏一点缝，这个东西燃气出来，这可是这个大事儿，
1: 就是我们不要因小失大，
0: 不要因小失大，
1: 嗯，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有这种比如说防灾啊逃生的这种意识，就是我想知道比如说家庭逃生演练我们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多久一次，怎么来熟悉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吗？
0: 嗯，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居民家庭就是如果遇到危险的话，就刚才我说了可能基本都是火灾，这个时候就刚才我说的一定要分辨，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您一定要就是刚才说的要冷静，但至于您说演练，我觉得其实掌握一下您就是自己家的环境还是比较了解的嘛，比如说有哪个楼梯，当然火灾了肯定是不允许乘坐电梯的，然后这个楼梯您平时比如说要走的时候它锁没锁门，我们是绝对不允许锁门的，但这个楼梯里干不干净，会不会被别人家堵了自行车啊什么，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有您及时给它消除掉，至于您说多长时间去走一次，我觉得倒是不是那么的关键，因为自己家嘛，天天走嘛，
1: 专业的
0: 对吧？因为就是只要就是一般一个家庭，这个楼梯间就这一个嘛，您走也只能就这一条路线，它不
1: 行，尤其是高层哈，
0: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你想自己去演练去逃这个方式，
0: 它只有这一条楼梯间嘛，它不像是因为咱们说的住家嘛，它不像是一个公共场所，有四通八达，我可以走这条路，我可以走这条路，这层关了，我可以走，我该走哪层啊？它不像这个状态。所以居民家庭我觉得还就是把自己常走的那一条吧，这条路让它保持干净畅通。
1: 有很多家庭觉得哎，我现在这个防灾意识比较的那个强，

0: 会买一些比如说逃生锁呀、
1: 嗯、
0: 或者是说一些什么防护面具啊，
1: 对，
0: 您觉得这些我们有必要买吗？
1: 是这样，反正我们北京市消防救援局呢也是和市政府，然后在这个鳏寡孤独老人家庭中，我们有这个摸排上帐，然后呢为他们配发了这个叫消防四件套。这个四件套呢就是联网式的这个独立的烟感报警器，还有灭火器，还有这个过滤式的消防自救呼吸器，最后一个是灭火毯。这个我们已经在全市呢已经向这个重点人群呢已经覆盖了20万户吧。这些设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特别是这个独立式这个烟感报警器，家里就是鳏寡孤独老人的情况下，他可能确实对这个家里边油锅呀可能不太敏感，
0: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呢他会一个是联网式的，联网式的他会把这个相关信息呢发送给这个街道，就是、啊、家里有烟了，他们会派人第一时间过来核实，已经成功的营救了很多家庭了。
0: 嗯，您刚才说到这个灭火毯、嗯、
1: 对
0: 啊，这个怎么用呢？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是吧？
1: 灭火毯其实可以算是一个跟灭火器一样的一个灭火的设备吧。它的灭火原理就是
0: 覆盖上去
1: 、嗯、窒息法啊、嗯、它的灭火原理就是把这个火，当然是比如说油锅类的话，如果您锅盖没盖严或者锅盖没在身边，如果厨房里有灭火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灭火毯去给它覆盖到这个燃烧的这个油锅表面，但是一定要把这个给它盖瓷实了，
0: 就别让它给漏，
1: 别让它有这个氧气进去，就让它窒息掉、嗯、而且呢就是盖上了以后要等一会儿，别说火、哎、已经盖灭了我就把这毯子拿起来，它可能还在里边还在燃烧，一拿起来胖火又起来了，所以等一会儿，等火确实盖瓷实了，盖灭了。
0: 很多关于这个比如防灾的这种动作，比如说会让孩子说、嗯、你要低姿
1: 啊，
0: 捂口摸枪走啊，
1: 对对，
0: 这个它是针对于火灾吗？
1: 对，这个呢其实以前我们有位老专家也一直，我们都有这个传统观念嘛，要这个靠右然后低姿掩口鼻去这个逃生，有序逃生。但其实呢这个知识点呢应该可能是100多年前从美国传过来的，那个时候呢这个美国建筑也都是以这个木质结构为主，它燃烧起来的呢它没有那么多的有毒的有害的烟雾，但现在就随着咱们这个社会发展成这样，现在咱们这种大量的塑料啊，这种三合板啊，这种什么甲醛啊，它燃烧以后会产生大量的这种硫化氢啊、
0: 嗯、
1: 啊，就这些毒气是你这个毛巾
0: 但避免不了的，
1: 对对，毛巾还有您这个打湿的毛巾它是防不住的，所以我们现在逃生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躲烟躲火避火躲烟，就是看见有烟了不要说我拿着这个东西我就还想着去穿过这个浓烟，可能你这个一口两口就倒在那个浓烟里边，那基本上就活不了了。
0: 所以今天跟您聊完这个以后、嗯、我觉得防灾知识还得更新，
1: 对，还是要更新的，就是
0: 我们不要老用那个过去的那种老经验来去看待今天的生活，
1: 不要以为，对，所以我刚才说配发里边还有一个叫做过滤式这个消防自救呼吸器，就是咱们可能去宾馆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两个
0: 长鼻的那种，
1: 对，长鼻的那个、哦、有那么两个东西会在那个床头搁着，家里边如果有可能的也可以去配两个、
0: 这个配戴起来简单吗？
1: 对，这个有一个口诀叫开拔套拉，开不用说就打开嘛，拔呢就拔掉上面那个护罩，在前面那个就跟您说那个猪鼻子那边，
0: 嗯，
1: 套呢就是套在头上，但套在头上一定要把这个，它是一个整体套头式的，一定要把脖子这块系紧，拉是上面有一个拉环，
0: 就是不要让烟进去
1: 啊，对，不要从这个脖子上这块进去、
0: 啊，
1: 拉就是上面还有一个拉环，把那个拉环一定要拉开，如果不拉开它是不透气的，所以这四个动作开拔套拉做好了，这个呢它是一个可以穿过浓烟的短时间啊穿过浓烟的这么一个设备。
0: 这个有那个使用年限吗？
1: 也有使用年限的
0: 哦，
1: 啊，所以但是都是在咱们这个上面都标得很清楚的。
0: 我们刚才说的是在家里或者是比较熟悉的一个环境，那如果我是在公共场所遇到了那个、
1: 嗯、
0: 比如说类似于火灾啊浓烟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1: 如果说是在这个公共场所，刚才您说的这种商场啊影院啊地铁这种发生了这种就是人员密集性场所发生了这种火灾，我觉得第一呢还是刚才我说的，第一叫保持冷静，可能这个会有黑暗，但如果要有黑暗的话，像这种公共场所呢会有应急灯，应急灯就会为你提供这个至少要让你能看清楚路吧，能看清楚照明，我们这时候就要沿着这个疏散指示标识，其实我们都可以在日常中看到了这个小绿人沿着这个

0: 个疏散指示标示，有序的低姿的闭咽的逃生。可能这个时候您没有这种湿毛巾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拿衣服堵一下口鼻，可能也比您直接呼吸要强吧，对吧？然后咱们还是低姿的去闭咽的逃生啊，然后不要乘坐这个电梯，找到安全出口呢，然后推门呢向外逃逃生。这个时候是我觉得可以总结出一句话吧，就欲火莫慌张，这是第一重要，就不要惊慌，然后有序的疏散快逃生，然后闭咽识标找出口，把这几个我觉得做到了，你也就能够安全的逃到室外了。
1: 但是这个吧，可能平时需要观察啊，就是你能去到一个商店的时候，你要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
0: 对，至少是有，就是反正我们有个习惯，比如说去到一个我不熟悉的酒店，我要入住的时候，我会去提前想一下，哎，哪条路如果真有什么事，我可以从哪条路走，我脑子里大概有个印象，因为每一个酒店的屋里边都会有一个疏散图。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不太关心，但是您可以要留意一下。
1: 以前你可能不太关心，其实应该是
0: 掌握的这个状态的。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发生这种人员密集性场所，员工都有这个疏散群众的这个职责，所以一定要听清他的指示。他说往这条路走，咱们就按照他的指示走，因为他平时经过了很多次演练。
1: 其实我刚才您一直在说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哈，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心理应该怎么去建设它，就是让它能您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给我们提提建议，就是我们怎么能冷静呢？
0: 这个公共安全其实现在已经上升到一个现在这个比较高的一个高度了，我觉得还是应该比如说像咱们学校啊还有这些单位啊都会定期的组织这些消防的演练啊培训。孩子们不用说了，孩子们当然就只要是掌握这个基础的这个逃生的能力啊，怎么逃，该不该逃，这个能力要有。像咱们成年人，咱们还应该除了在这个冷静逃生啊还有是该不该逃生这个情况下自己掌握以外，还应该掌握一些这个处置这个初期火灾这个能力。我们现在一直也在说呢，这个叫做小火会用灭火器，然后大火呢会使用这个消火栓。其实消火栓在咱们日常中你们也经常可以看到的，它不光光是咱们物业人员或消防人员使用的一个设备，它使用上也不难，所以我觉得平时练过摸过，我觉得就是在真的遇到事儿它就不会慌。我们想让大家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就是叫做遇火不慌，抬手就能打，抬手就可以打掉它。所以这个日常比如说单位要组织这个您去消防演练啊跑一跑啊，或者我们这个用真火啊，用灭火器，我们现在要强调用灭火去灭真火，不是说打开灭火器找个地儿喷喷就完了，是要真的是去灭火，
1: 就不要去走一个过程，
0: 不要走过程，
1: 要认认真真的去。
0: 然后呢，消火栓要出真水，真真的就把这个水带都接好了，然后呢把那个消火栓打开，然后让水出来感受一下，平时摸过一次，摸过两次，见着火它就不会慌了。
1: 对，就是心里有底儿了，你自然就不会慌。
0: 对，
1: 慌是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0: 以前没用过。
1: 对，
0: 就是刚才我们也总结了这个很多嘛，这个灭火器呢叫这个提拔握压嘛，虽然是一个口号，但是呢，我觉得您使用的时候，您摸两遍，按照这个口号摸两遍，使用一次，你就记在心里边了。这个消火栓呢是按照这一扑二接三开四射，就是说出来很容易，铺开水袋，接上这个消火栓，然后打开这个消防这阀门，然后设这个火源，说起来很容易，但是还是要操作一下的。
1: 就是其实本来是挺简单的，操作方式也很简单，但是你从来没有演练过，你到关键时候你不可能说我再去学习，
0: 是
1: 也来不及。
0: 对，但是咱们就遇着火灾的时候呢，都是咱们身边的人遇的火灾，咱们自己人遇的火灾，很少有说你旁边正好有个消防员，他就正好能拿消防设施去把这火灭掉，所以还是要靠咱们自己的力量，最快速度的把这个火灾给它消灭掉，降低损失。
1: 那在这个火灾现场呢，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刘老师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手机真的是人人都离不开，但是在火灾的现场，手机到底该怎么用，该放哪儿，该不该扔，有没有帮到忙的风险，您给我们讲讲手机怎么使用。
0: 就火灾中这个手机呢，我觉得随着这个社会到今天了啊，手机这个已经是不可取代的一种东西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包括在任何时候手机都是随身的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也非常好。如果遇到了火灾， 然后首先我们首先是要报警，就我觉得这个不用说的，然后我还要大家再强调一下提示一下的，这个全国119这个出警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也不要说说啊我还不好意思打或者是怎么就您就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个拨打119呢怎么说其实也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事儿。这个我们从这个消防接警员呢总结了出这个四个核心的要素，我跟大家再普及一下。第一呢就是要这个准确的地理位置，就详细说明这个着火的单位或地点的名称，包括所在的区、街道、楼号、单元、楼层及门牌号。啊，越有地标性的也越好，比如说哎就在什么什么边上，或者这种地标性的建筑，哎我们会更好的去判断这个地儿。这如果你的地址不准确，就可以描述这种地标性的建筑，然后农村的时候呢是就要说明这个乡跟镇，包括村庄名称。当然可能会有一些重复的这个，比如说都叫这个八里庄，它可能在海淀区也有，可能在朝阳区也有，所以一定要越把这个说的越详细越好。这是第一个要素，准确地理位置。然后第二说的是这个火情的一个情况，就是要讲清这个起火位置，比如说这个着的这个东西是电器啊，还是油类啊，还是化学药剂，这个对于我们去携带这个灭火的这种相关的东西呢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同时还要说这火势大小，然后有没有蔓延的这个可能，比如说旁边是什么什么什么，它可能就会蔓延过去。这是第二说的这个火情的一个情况。第三呢说明这个人员的一个情况，这个一定要告知这个火场内是不是有没有被困人员，还有这个被困人员的这个大概有多少人，然后呢大概的一个位置，这块一定要讲清的。然后最后呢就要留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因为他这个联系方式包括这个报警的姓名啊、电话啊、保持畅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了现场找不到这个火警，我们还会通过回复这个报警的电话，然后呢来帮助我们找到这个火场。当然这个时候您也可以跑到楼下等待我们这个消防员帮我们去引导到这个火灾的具体地方。
1: 我在这个火灾现场我打手机会不会那个
0: 引发？
1: 对，
0: 不会的，就是咱们这个
1: 就大家觉得这个电
0: 就是咱们这个手机信号的这种发射这个状态不会引燃，当然会有一些极端的情况，但是不会发生在您身边。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处置这个油罐类的火灾，就是油罐车比如说倾覆了，在可能会有一些气体会蔓延，会当然它也在很极其严苛的情况下有这个爆炸上限爆炸下限，正好在这爆炸极限中，然后呢可能会有这种信号的一个极小极小的一个小概率，然后呢会引发的爆炸。当然在那个时候救援我们会使用防爆手机或防爆的对讲机，但是咱们日常家庭中这种情况没有，我是没有听说过啊。所以不要这个担心。
1: 比如说我在加油的时候，比如说汽车加油的时候，他比如说也说你尽量不要用拨打手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0: 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嘛，会有极小极小的可能就是发生这个火灾，但是咱其实也要遵守这个加油站的这个相关的规则啊，严禁烟火，
1: 实际上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0: 会有这个可能性的。
1: 啊，其实手机并不是一个烫手的，在火灾现场，
0: 在现场是您保命的工具。但如果还有说，就如果您被困了，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您可能被困在火场了，手机就更为关键了。去年的时候，在这个海淀区紫金庄园有一起火灾，被救的小伙他是一名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他就是通过这个拨打119电话。他可能分辨不清楚外边的火灾是什么情况，他那个建筑是一个复式，他住在这个复式的二楼，他是那种可能是那种合租情况的，然后那个火灾是发生在了这个复式的一层的客厅，他住在二楼的卧室，他分不清什么状态，他就通过拨打119电话和我们这个消防员进行电话沟通，我们消防员一步一步的然后让他固守待援，然后这个坚持到了我们消防员，然后到现场给他带上这个过滤式呼吸器，然后同时在另外一个屋的一家两口，但是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也没有拨打119电话，但可能也没有听从我们的指示，他呢就是打开了房门，然后同时还把窗户打开了，形成了一个
1: 穿堂风
0: 、哦、这个热烟气非常的严重，就造成了这个手伤，所以这个拨打119电话非常重要，所以手机在火当中也非常重要。
1: 对，就是其实他还是挺幸运的，
0: 非常幸运。
1: 其实您刚才说冷静的、拨打电话可能也会让他冷静下来，
0: 对，
1: 因为他觉得有专业人士的指导。
0: 对对，就是 拨打电话，就刚才说的这个心理的这个一个安慰非常重要。所有

0: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您特别建议加的，就是农村的这个自建房要格外的防火，这个是为什么呢？
1: 村民自建房，因为这个也是随着现在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嘛，它可能会在这个以盈利为性质的吧，它组的那种就是那种小隔断呀、咱们老说那种鸽子窝式的这种建筑，它现在就好多这种
0: 比较密集是吧？
1: 就是
0: 人员比较密集，
1: 就是这个翻修加盖。然后就会形成这种握手房，就是体现出它近嘛，没有任何的防火分隔。就是两家之间楼和楼盖起来的就像个碉堡一样，打开窗户就能握手。所以这种情况还是不能说很普遍，但是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建筑呢，也有它这种防盗型，它会把这个窗户要不就堵死，要不就加装这种防盗网。如果这种小的屋里边蔓延了，它还不是这种咱们正常的这种隔断的这种水泥墙，可能就是这种石膏板墙，起不到一个很好的防火分隔作用，所以很短时间就会烧穿。然后这个小屋里边呢，可能是个二层或三层的建筑，里边可能住很多间，然后只有一个出口，只有一个楼梯，那可能会堵，可能会楼梯可能还不是那种正常宽度的，然后水泥的，可能是那种木质楼梯，如果烧毁了的话，那就都被困在里边了。
0: 就是自建房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租用的时候，我们也要去看一下它的消防设施或者是它的安全隐患。
1: 对，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在推这个双通道，在村民自建房这个状态下，因为你只有一条通道被堵塞了，我们还有另外一条通道，双通道双出口，保证有两条绿色的生命通道，真是遇到了危险，我们有一个两手准备。
0: 最后我们聊一聊让大家安心的这种黑科技啊，还有在实际救援当中的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或者是器材。
1: 刚才您说的这个提到这个灭火机器人和这个无人机，还有一些智能的勘测设备，这些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一次次火灾的这个经验呢，我们也在降低这个人员受伤啊牺牲的前提下呢，我们也在积极的使用这些高科技手段去代替我们的消防员。
0: 它可能是我们未来就是一个期待
1: 创想趋势吧。那确实是他们这些咱比如说在一些爆炸风险高的情况下，我们使用这个灭火机器人，然后呢带着我们的水拉着水袋进去，它可以第一不怕它这个有爆炸会造成人员的伤害，第二它能够长时间的作战，只要把这个水袋干线接好，然后这机器人充好电或者是那种供油式的，它可以长时间的作战，它不像我们人可能在这种大火的炙烤下，它就会可能会疲惫啊，因为我们都带着空气呼吸器，你还需要对氧气有要求，他们机器人就没有任何关系的。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无人机可能在灭火中确实也我们也研发这方面的这个机器人，特别是在一种高层建筑灭火时候，但是真是在发生中的高层灭火，它会有这个风压呀，然后热对流啊，会造成这无人机的就比较危险，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所以我们更多是在这个侦查上绘制一些这个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个硫氧这个爆炸，绘制一些它这个爆炸的一些残骸，还有它的一些热力图，还有一些 3D 建模图上，这块我们使用的比较多。对对对，它还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叫做千里眼吧，就是我们的一个研判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当然可能还有可能在水域上，比如说有些地儿是这个人在这个河中央被这个浪卷走了，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携带这救生圈远距离进行投放，这都是这个无人机包括这个可能在一些使用比较高的这种救援的时候，可能现场这个照明不太方便，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它带着一个灯升到一定高度，然后呢底下只要有一根电线供线，它可以长时间的对这个救援阵地呢进行这个照明，这个在无人机上我们也使用了很多。智能的探测设备呢，比如说512地震呀，这么多年也在一代一代的更新，也会和我们这个消防犬进行这个配合，然后在一代一代的
0: 生命探测器是
1: 对生命探测器，它也分很多种，因为我们北京消防救援总队还承担着这个中国消防救援队的这个职能，我们也经过了这个土耳其还有缅甸的这些国际性的救援，然后我们也有一些经验，通过使用这些设备然后去营救出这些被埋压的这种被困群众。但是就是我可能给您提的就是它就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这些设备可能只是对人的一个对我们这个消防员操作者的一个辅助，它起不到决策作用。所以您刚才提到什么蛇眼探测器啊，都是我们需要先在这一个废墟中先找到了，先至少知道这里有活人，先找到这个情况，可能是通过里边被

0: 群众的敲击，然后我们人通过耳朵听到了，或者我们需要用别的探测器去探测到了这里还有心脏，还有心脏跳动声，我们才可能去用这个摄眼，需要有一定的这个作业半径，就是作业的间隙，能把摄影伸进去，然后才能找到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虽然说现在设备非常的日新月异，也是在一步步的进，但是我觉得还是跟我们消防员，还是跟这个人是分不开的，它只是一个我们的辅助上的一个工具。
1: 希望未来有一天，就是所有的这些科技都能让我们的这个灾害
0: 以人
1: 变
0: 为，
1: 得
0: 对。
1: 越来越小，或者是说，当我们遇到灾害的时候，能快速的救援，能非常安全的被救治。
0: 最快速度的。
2: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3: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2: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3: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2: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3: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2: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陈宇。最近啊，河南蒜苔免费抽，蒜苔拍五斤送五斤的视频在网上热传。河南蒜苔出现滞销了吗？真的有蒜苔烂在地里了吗？蒜农的损失有多大呢？接下来就请总台主持人郭佳宁和您详细说一说河南的蒜苔。
6: 今天呢，我们从产业的角度具体来说说这样的情况到底如何来解决啊？咱们还是掰碎了说清楚，还是谈九点。第一，大田种植的蒜啊，主要是分两种：苔用蒜和蒜苔蒜头兼用蒜。河南大蒜的种植面积常年是在200万亩以上，仅次于山东，全国老二。河南大蒜呢，基本上都是蒜苔蒜头兼用蒜啊。简单来说呢，兼用蒜的蒜头的产量是苔用蒜的2倍，蒜的个头也大，蒜苔的产量呢，当然就会低一些啊。也就是说呢，河南大蒜蒜头是主产品，蒜苔是副产品。第二，大蒜是无性繁殖的作物，抽苔的这个过程呢，是它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过程。如果不把蒜苔给抽掉，会影响蒜头，也就是它地下鳞茎的膨大。在很多的年份里，不只是今年啊，河南很多蒜农抽蒜苔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地下蒜头的产量，而不是为了优先把蒜苔卖出去。这300-400斤的蒜苔卖出去，那叫锦上添花，而3-4千斤的蒜头才是蒜农的衣食之本。更何况呢，蒜头能储能放，蒜苔作为新鲜蔬菜相对就更没有议价权。第三，那今年河南的蒜苔真的是贱到了没有人要的程度了吗？不至于。网传拍五斤送五斤的这张图啊，后来啊有网友啊去电商平台去试，就没遇到过这样的好事。最近一段时间呢，河南主产区实际蒜苔的地头收购价在每斤5毛钱到1块钱之间浮动，比起去年同期的1.2元一斤左右确实是低了，但是也没有低到没了。不过注意啊，5毛到1块这个钱可不是净赚，蒜苔采收是高度依赖人工的，种植大户呢必须要雇工来采摘，一旦用工的成本高于蒜苔的价格，那就是赔了。为了蒜头你不采还不行。第四，那为啥今年蒜苔的价格低迷了呢？主要原因是供给变了。河南这一季啊，大蒜种植面积达到了264.42万亩，同比增长了近6%，然后呢又叠加了一个不利 buff 啊，还记得去年华北地区秋季连阴雨吗？造成的后遗症啊，不仅仅是去年小麦的晚播，本来应该分为早中晚熟不同种植采收时间的大蒜，因为去年地块太湿啊，种不下去，被迫大面积同期播种了，所以呢蒜苔的采收期就重叠了。种植大户呢这个时候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啊，本来呢你就算赔点也能接受，但是现在可能雇工都雇不过来了，蒜苔太多，工人太少。而与此同时呢，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今年啊春季蔬菜价格很合适啊，有一些时令的献季春菜像香椿价格只有去年同期的1/10，这是因为主产区今年春天的气候啊都很好，大量的便宜蔬菜啊作为竞争对手，就进一步降低了蒜苔的溢价空间以及流通环节的收购意愿。第六，那么未来大蒜价格会受到影响吗？目前来看 有可能。大蒜啊，属于收益还不错的作物。过去三四年啊，蒜价相对是稳定的。新蒜的地头收购价在河南啊，大概是1.67元一斤的水平。蒜农每亩地的净收入能够到2000元左右。而目前少量上市的新蒜，河南的地头价只有1元左右。往后呢，新蒜再大量上市，可能就会更低。啊，在这多说一嘴啊，接下来大蒜地头价格的走势未必和消费者有直接的关联啊。为什么呢？大蒜在零售端的价格呀，一直以来受资本影响是比较大的。主产区呢，长期都有重投入资本用冷库来囤蒜，这个展开了。第七，回到蒜苔，我们重点还是说未来怎么来解决，有长中短三条思路。先说长的啊，大家现在打开外卖平台就能发现都是蒜苔，有一些标产地的蒜苔价格能贵上一倍多，因为人家是地标产品啊。那么作为全国大蒜的主产区，河南未来有可能打造出自己的精品蒜苔吗？一些好品种的好蒜苔有溢价，那就让部分的蒜农乐意种，把全省单一品种的结构给打破。第八，中期的思路，既然蒜头是主产品，那能不能搞出不抽苔或者少出台的蒜头专用蒜呢？这样呢，你农民不就能分成两拨了吗？供应量缩紧，产蒜台的有钱挣啊，不抽台的也省掉了人工钱啊。现在呢，其实啊，有不少的种蒜大户、土专家就在按照这个路子搞育种。河南省农科院的科学家呢，也在研究两种思路啊，就是天生不抽台大蒜，或者后期通过人工手段干预抽台的大蒜。不严谨类比啊，类似于水稻雄性不育株和水稻后天去雄。第九，短期思路，让蒜台收获实现机械化啊，乍一听天方夜谭啊，但是实际上啊，河南省大蒜种收的机械化率在过去的几年已经突飞猛进了。以前大蒜基本上全程都是靠人工的，现在你看啊，已经有小一半的大蒜用上了那种覆膜点穴播种一体机，收获的环节呢，也有把蒜刨出来再剪的半机械化，和直接收上来完整蒜头的全机械化。河南农科院经作所大蒜研究室的谢德义主任告诉我啊，他们和企业合作研发的蒜台收获机已经在核心环节取得了突破啊，或许不久就能够投入市场了。总的来说呀，解决农业问题需要主管部门和主产区共同努力来打造品牌差异，更要靠科技支撑。
2: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蓄势振兴的魂。
3: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陈宇，感谢各位的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今天这期振兴新力量，我想带您去贵州认识两位特别能折腾的90后硕士，他们玩非遗玩出了大名堂。先说其中一位，叫月月，您猜怎么着？去年夏天，他随手做了一只点翠大蟑螂发簪，拍成短视频发网上，结果火了，冲上热搜的那种火。您没听错，就是那个蟑螂，配上传统的点翠工艺做成发簪，又怪又好看，网友愣是抢疯了。半年不到，800多只点翠蟑螂发簪一只不剩，全卖光了。点翠是老祖宗的手艺，和蟑螂是怎么搅到一块的呢？可月月就是有这个本事，把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揉在一起，还能让人一边笑一边掏钱买单。那除了蟑螂发簪，这个姑娘手里还藏着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脑洞？她的非遗作品到底好玩在哪儿？咱们就一起去会会这个有想法的贵州女孩月月。
1: 点翠大蟑螂。
2: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好朋友阿和有一天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我看你做那么多点翠的凤冠，你是什么都能做吗？他说的是这个，他又说发簪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凤冠我都能做，发簪不是。

0: 正当我准备给他发样主图的时候，他说我有一个女性朋友过生日，我想给她做一个点翠的大蟑螂发簪。什么？我的朋友，你要不要自己看看你在说些什么？
1: 2025年6月11号，一段制作点翠大蟑螂发簪的短视频悄然上线，几天的时间就冲上网络热搜，火爆出圈。
0: 蟑螂蟑螂蟑螂，天毛天毛天毛，剪片剪片剪片铜片，组装组装组装，啊，谁不想拥有一只点翠大蟑螂的发簪呢？真好看。
1: 谁也没想到，令人避之不及的蟑螂被非遗工艺点化后，竟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潮流单品。半年的时间，800多只点翠蟑螂被一抢而空。打造这一爆款的，就是眼前这位90后女孩月月。
2: 初代大蟑螂，我们看，我这个大蟑螂呢是一个
3: 发叉，
2: 哦，发叉，
3: 对，插在发髻，
2: 就是把
3: 像我这样
2: 发髻盘起来之后，
3: 插到后面的，对。然后我头上戴的就是整副蟑螂头面，有一个发冠和两个侧钗。
2: 啊，你要不说我都没仔细看啊，我以为就是戴了一个漂亮的凤冠。我们来看看啊，从侧面看，一只蟑螂，两只，三只，这边都是蟑螂。
3: 对，这一套一共有，加上这一个发叉的话，一共有7只蟑螂。
2: 这应该叫什么名字？
3: 就是本来应该叫凤冠头面的，现在叫狼冠头面。
2: 狼冠，蟑螂的狼，狼冠头面的，你们今天终于看到了啊！
1: 大蟑螂竟能戴上头，还能火爆出圈。月月说，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本来只是好朋友的一个私人定制款，没想到一下子就受到那么多年轻人的追捧。
3: 嗯，怎么跟蟑螂还能结合？所以当时其实话题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很具有争议性。我真的去楼下蹲着那个垃圾桶抓蟑螂，然后它跑得很快，我也抓不住。后来是我拿杀虫剂去喷它，它就行动缓慢了。我那时候其实还没有脱敏，我也很恶心，我戴了好几层手套，然后我就揪着它的须须把它揪回来，边看边的恶心。但是因为我希望观察它一个生活的状态，不能让它死掉。图片的话就是静态的嘛，我想看一个鲜活的状态，这样的话我设计出来它才会灵动。然后就也是自己边恶心边看，而且很脏，我也不敢碰它，后面看完就扔掉了。然后这是我这个蟑螂，它就这么出来了。
1: 月月的大蟑螂系列视频运用了点翠工艺。点翠一项始于战国、兴盛于明清的古老技艺，以金属为胎，镶嵌翠鸟的亮丽羽毛，色泽艳丽，百年不褪。随着翠鸟成为国家保护动物，传统点翠因取材受限，一度濒临失传，也让这项精湛技艺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
3: 这个点翠现在只是泛指一种技艺了，还有什么点绸、点毛，还有各类其他的材料，点蓝都是去替代之前这种技艺的这个原材料的。
4: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只这个蟑螂哈，这只簪子上它的绿色、蓝色就泛的这些颜色，是天然我们说孔雀毛的颜色，没有经过我们后期就是再去染色。
3: 对，是天然的，就是孔雀脖子上的那块。
1: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2年前硕士毕业，又是企业高管的月月毅然辞职，一头扎进了非遗创新的世界。
4: 从你的角度，你是怎么来认为创业这个时机或者选择项目，你是怎么看的呢？
3: 没有一个绝对好的一个时机，但是你生在这个年代，每一天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好时机，但是就是不要冒险。2-8定律，你把80%的时间用在思考跟调研上面，它符合它的文化属性、历史属性，那它符不符合商品属性？如果说不太符合商品属性的话，那么我就是让它变得符合商品属性。你到底了不了解这个市场？我还有一句话就是，如果一个外行问你的问题你都回答不上来，那么我就觉得你其实还不配做这个事情。如果一个内行问你的问题你回答不上来，就说明你还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为什么别人要愿意为我这个东西去买单？我怎么才可以卖得出去？它不是一个刚需的情况下，我怎么才能杀出一条路？所以通过不断的问题，到最后我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我要改善材料，要改进工艺，提高我的产能，
1: 从爱好者到制作者，角色转变绝非易事。没有师傅指导，月月就自己翻遍古籍查找资料，没有合适材料，他就反复实验寻找替代方案。
3: 因为我想说，这个商品还是要符合它的流通属性嘛。像我们传统的这种银饰呢，它就是随着时间长，它有可能会发黄或者变黑。
2: 对对。
3: 于是当时我参考了很多国内外的论文，然后对它的活跃度了进行一些处理。就在那一块，就在那一块。
4: 哦，就这一片啊？
3: 是的，是的。因为我当时用了很多，比如说试剂反应、硫酸铜、硝酸亚铁，然后还有一些硫化反应，就是催化。然后它可能之间会产生一些气体，需要在通风很好的地方，然后就在这一块做的一些试剂反应，把金属变色呀、还原啊之类的。
1: 现在月月的产品工艺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低温景泰蓝，另一种就是仿点。
3: 特殊的金属光泽，它是结构性的色彩，它不会随着比如说日照呀或者怎么样，它会褪色。那么鹅毛呢，比如说日晒太过了，太阳暴晒，它有可能会褪色。它现在基本上都已经用在，就是只用在一些我大件的作品，比如凤冠，它需要面积特别大。
1: 从2024年决定创业开始，月月的生活被各种实验、羽毛、胶水填满，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他却乐在其中。在这张桌子前，每一枚胸针、每一只发簪，都需要月月用剪刀修剪羽毛。用镊子一点一点手工粘贴完成，纤毫之间皆是匠心。
3: 因为坐下来，尤其是这个手工，你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话，其实是非常的费消耗精力的。你看我们这样慢慢的一刀一刀的给它这样剪下来，它就是能够严丝合缝的贴着我们的这个底胎。
4: 所以我们说这个底胎上的小空间或者风格越多越麻烦，
3: 是
4: 做起来。而且你看，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哈，你看有的是非常非常细微的小小的地方，像这种地方我们也要一点一点的把它填满。
3: 是呀，
4: 剪出来。
3: 是呀，就是要整个形状，然后也非常的消耗羽毛。
4: 那月月，你现在制作一只这样的蝴蝶胸针大概要多久？
3: 可能4个小时做一只吧。
4: 4个小时一只？
3: 对，因为每一片都需要这样修剪。
4: 真的是，就是这个步骤完全是不能用机器来代替
3: 的，
4: 真的是一点一点的修剪出来的。
3: 是这样的，熟悉一点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4: 我们刚才也看到你的这个店铺到今天为止已经卖了6800多件了。
3: 是这样，
4: 每一件都是月月老师拿着剪刀拿着镊子一点一点修剪出来的。
3: 是。
1: 从几十元的小胸针到200-300元的仿点配饰品，天马行空的创新，亲民友好的价格，让非遗技艺走出了小众的桎梏，精准地击中了当下年轻人追求个性、自我释放的心理需求。
4: 一盘子全是，这个是蜘蛛啊，
3: 蜘
4: 蛛，这个是蜘蛛。我们看到全是蟑螂，哟，
3: 这个是
4: 粉色的，这个叫什么名字？
3: 它叫粉粉嘟嘟狼。
4: 哎呀，好萌的一个名字，粉粉嘟嘟狼。这种呢，粉的配一点点绿色。
3: 它叫纯情西瓜狼，因为它有一点西瓜瓤的那种配色。
4: 啊，纯情，哎，你真是抓住了当下年轻人的这种对这个词的敏感度哈。
3: 对对对。
4: 颜色真的很多。
3: 对，这个是星空美美狼。它还是比较小众的，它属于传统非遗技艺的一种，但是它火爆出圈，就是包括所谓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圈外的人也接受，这个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因为我给它的定义是，无论在多阴暗逼仄的环境都可以绝地逢生，可能它就是
4: 很励志，其实这句话。
3: 对，我就是对它的定义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像砸不死的小强，就是其实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困境，只不过我们刚好是遇到了这个时代的困境而已。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就是让大家看到了一种不可能变成可能，也是希望的寄托吧。
1: 如今月月的时间已经被源源不断的订单填满，制作、验货、打包、发货。不仅如此，每个月他还会抽出时间到贵阳职业技术学院去上课，忙碌的生活紧张又充实。
3: 我其实实际上是去年7月份才开始正式下场的，就是去做售卖之类的，然后到

0: 现在为止的话，就是我之前烧的七位数差不多回来了，最高的一个月能达到45万。
1: 从蟑螂发簪到苍蝇胸针，再到荣获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的前碟系列，月月一直在求新求变。他想用自己的努力证明，非遗不只是一张面孔，它还可以很酷、很潮、很实用。
0: 我跟我们六盘水市进行了这么一个城市联名系列，做了一个两都四季的春夏秋冬。
2: 哦，我拿的是
0: 春天的樱花，
2: 这边是夏，
0: 这是我们彝族的火把祭，然后他们火把节的火元素的，所以是夏天的。
2: 哦，
0: 然后这是我们的六盘水妥乐的银杏村，
2: 秋天对银杏叶啊，银
0: 杏
2: 叶，
0: 然后冬天的滑雪场，就是我们有雪山什么的。
2: 月月的一些巧思呢，还体现在这个包装盒的后边。
0: 对，没错，这是我手绘的六盘水的地图。
2: 啊，地图。
0: 是的，然后这边呢，左边呢，我写了这个旅游的季节和它的地点。
2: 啊，真的是很贴心。你看，比如像现在哈，3到5月，我们就可以去杜鹃花海去观赏，是在这个乌蒙大草原，对吧？
1: 作为地地道道的贵州女孩，山水的灵秀、民族的风情都是月月创作的源泉。她希望用娴熟的非遗技艺，让更多人看见这片土地多姿多彩的美丽。
2: 不到2年的时间，其实你还是会有一个自己很完善的一个商业体系，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个创业思路。
0: 对，我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周期，就是包括我的这个企业也好，我的展览馆也好，我是分了4个发展阶段的。可以说我现在在第2个阶段到第3个阶段的深化的时期，到第3阶段如果稳固的话，我可能会把我这样的展览馆，就是看能不能跟贵州的文旅合作，然后放在大大小小的景区，一个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在的市场结合，因为艺术作品和商品它还是有一些需要连接的地方，就看我能不能有兴趣做这样的链接，然后一个是传播我们家乡的文化，二一个是，做中国贵州，就是把中国的文化就传得更远。
3: 就在月月在贵阳市区的工作室里把非遗玩出各种新花样的时候，离他40公里开外的乌当区偏坡布依族乡，还有一位90后布依族姑娘，叫陈星星。她守着家里一方老灶台做的一样东西，可能好多贵州本地人都没听说过，布依族非遗手工灰豆腐。说实话，硕士念完回村做豆腐，搁谁谁不嘀咕。陈星星的亲戚朋友一开始也想不通，好不容易把书念到头了，跑回来做豆腐，那这几年书不白读了。话虽不好听，但道理大家都能理解。可陈星星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要什么，他没有急着争辩，而是闷头干了2件事。第一，改工艺，让原本只能窝在山里的灰豆腐走出去，寄得远。第二，拍短视频，让一块块灰豆腐变成一张张家乡的名片。慢慢的，认识偏坡乡的人多了，想去看看的游客也多了，村里的乡亲们也跟着吃上了旅游饭。所以你看啊，人家做的哪里是豆腐，分明是一条路。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一下这位有远见的姑娘陈星星。
2: 这个豆腐是热乎乎的，
0: 对，
2: 就趁热把这个灰抹上去是效果最好的。
4: 热的时候裹好一些。我刚刚回家来推广的时候，很多人看到都不知道是啥，然后也不敢吃。我花了好大的劲来才让很多人了解这个是什么。
1: 布依族灰豆腐，贵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承载着布依族世代相传的饮食智慧。石磨磨浆，酸汤点卤，手工塑形，自然晾晒，每一步都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精准拿捏，而点睛之笔则是烧木灰。
4: 因为我们这边就有做这个灰豆腐的习惯嘛，然后这些秸秆的植物都是可以拿来做这个灰豆腐的。 我们用的这个草木灰，它主要是秸秆的一个灰，像我们的黄豆的秆，然后还有我们的荞麦秆，这些秆都可以烧。
1: 烧好的木灰放凉过筛，只留下绵软如粉的细灰，用手轻轻把细木灰均匀裹满豆腐表面，随着时间慢慢发酵，灰豆腐会呈现出独有的清香与弹韧的口感。
4: 就草木灰它是碱性的，碱性的它可以让豆腐的口感更加细嫩，就像我们贵阳的爆浆小豆腐，我们贵州的手撕豆腐，他们都加的有食用碱嘛，也是碱让这个来作用在豆腐上以后呢，豆腐就更加细嫩，再加上我们做的是酸汤豆腐嘛，它本身就是有一点酸性的，然后碱再一综合，它吃起来就很好吃。
1: 眼前穿着民族服饰的陈星星说起灰豆腐如数家珍，你能想到吗？他可是一位硕士研究生。2023年夏天，从贵州财经大学毕业的陈星星决定回家乡做豆腐。消息传来，家里炸开了锅。
5: 磨豆腐几百年的老祖先都磨过了，当然没有什么出色的。
4: 书白读了，然后，读书没用。如果你要做豆腐的话，干嘛还去读研究生？小学毕业就去了。
5: 所做的那些豆腐，我都给他把它砸了。
6: 当时我也接受不了，我说你一个研究生来做这个豆腐很辛苦，因为我知道是做豆腐很辛苦。
1: 陈星星的母亲是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豆腐制品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在星星的记忆里，童年时光就是跟在妈妈身边看她做豆腐，起早贪黑，烟熏火燎，做豆腐的辛苦妈妈藏在心里，她只有一个心愿，让女儿们走出大山。
6: 我过来的时候我是高中生。
2: 啊，您是高中毕业？
6: 哎，我是高中毕业，还是县里面的尖子班的。所以我是知道读书才能有出路，所以把我家这两个姑娘就把她辅读书嘛，其他家人家都经济困难都读不去，所以我就靠卖豆腐做生意来辅他们读书。
1: 在南京上完本科后，陈星星又考上了贵州财经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随着对布依族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他越来越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
4: 我遇到了导师，他研究的是这种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因为我去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去整理去挖掘了以后，再到我们的灰豆腐以后，我就感觉有一种热爱吧，就是想去做这个事情，他会有一种那个叫什么东西引着你，就一直想继续去做好，去了解更多，去做得更好。
1: 家人的反对陈星星当然能理解，但却动摇不了他的决心。说干就干，为了让古老的技艺走出大山，陈星星决定先从机械设备入手。
4: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改良的，就磨浆的这块
2: 啊，就是不是在你跟妈妈那么去摇那个石磨了是吧？这个现在已经机械化了。
4: 嗯，是，然后用这个电动的石磨磨了以后，这个大的这个装浆的这个桶装了以后呢，就通过这个泵，然后抽到我们这几个大锅里面，
2: 再去熬浆。
4: 是，然后现在的话就用气动来压，不用那个大石头来压了。
1: 星星说，机械化的引入让一些劳动环节更加省时省力。有人会担心豆腐变了味儿，面对质疑，陈星星的回答非常坚定。
4: 不会，因为我们是要保留它核心的部分，它原汁原味的就没有改变。比如说我们煮浆的这个还是用我们的柴火铁锅来煮，然后我们点浆还是一样的，是我们人工来点，用的还是我们的天然发酵的这种酸汤，最后裹灰也还是我们人工手工的来裹。
1: 保留古法传统技艺是陈星星从创业开始就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他要让卖出的每一块豆腐都带着家乡的烟火和温度。
2: 现在我们这个灰豆腐是怎么卖的？
4: 这个的话我们卖

0: 是6块钱一个，
1: 就是这么一块是吗？
0: 对，
2: 这么一块有半斤吗？
0: 这个有1斤多一些。
1: 哦，有1斤多。
0: 嗯，对。
1: 那像我们现在卖出去的豆腐就是这样黑乎乎的吗？
0: 如果是灰豆腐的话，就是这样的。
1: 就买回家就是这种黑乎乎的一块。
0: 对，记得一定要把灰洗掉，不要连着灰一起吃了。
1: 对呀，我就想问，到时候吃的时候就这么吃吗？是要洗掉的？
0: 有客人就和你一样，就把它
1: 直接拿着吃了。
0: 对。
1: 哎，我们科普一下，是要洗掉之后再吃的。
0: 对，洗掉以后再吃。
3: 传统的灰豆腐打开了销路，也让陈星星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更有信心。接下来他又陆续把血豆腐、盐豆腐这些布依族特色豆制品推向市场。
0: 这有客人订的，这是礼盒，他们拿去送人，是这个血豆腐，然后还有
4: 这方块的，就是那个盐豆腐，这种方块的。
5: 这样一盒我们里面装几包啊？
0: 一盒的话是4个这个方的，然后4个圆的，就是8个，寓意也比较好。
5: 啊，卖多少钱？
0: 这个的话卖的是65一盒。
3: 从2024年6月豆腐工坊正式投产开始，陈星星就守着灶台磨着豆腐，把青春和汗水揉进豆香。他不仅自己创业，还带着财经大学的师弟师妹在村子里拍视频、开直播、办研学，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家乡，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个藏在大山里的布依族村落。
1: 这不是你的那几个师弟师妹吗？
0: 对呀，他们在拍视频，我们经常会给村子里面做一些公益的宣传嘛，然后推广我们的旅居民宿农家乐。
6: 啊，你好，婆婆，你们好。不，你们穿的衣服好漂亮啊。
7: 漂亮啊。
6: 很漂亮的。我问问您二位，您今年高寿？
8: 您今年高寿啊？
6: 您今年高寿多大啦？
0: 好多岁？
8: 87。
6: 您呢？
8: 我85。
6: 哦，85了。你们这三个小朋友在跟这两个奶奶，你们是在录什么内容呢？
4: 我们在录那个宣传活动的视频。
6: 哦，
4: 对。
6: 这四个人站在一起是要说一个什么吉祥话，还是说什么欢迎的话，是吗？
0: 来，我也来。就
9: 我们站在一边哈。
0: 对。
10: 啊，我们站一边。
0: 啊。欢迎你们来下盐城玩，来我们一起来哈，来一杯钱，欢迎你们来下盐玩。
3: 青春的坚守终有回响，如今陈星星的豆制品早已走出大山，去年销售额达到50万元。陈星星也从被质疑的研究生农民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致富带头人。
11: 前一段时间搞春宴，哦，年夜杀猪的时候，好多村民都拿那个农产品来卖，给一个那个笑哈哈的。星星，谢谢你喽，你把我们把客人带来，我们卖东西得钱，他们都很高兴的。我们今天，
6: 那您是星星的妈妈，当时听到这么多人在那夸自己的女儿，你心里肯定更高兴。
11: 我高兴啊。
0: 我现在的话，我爸爸他还会就是去那边帮我，就因为我们是柴火铁锅煮的嘛，他帮我去劈柴。
11: 这个年纪了，我还可以学驾照，好多教练说阿姨你很可以啊，因为这个人
6: 我看你也很可以。
11: 谢谢老师
6: 的夸奖，
11: 真的
6: 肯定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11: 星星喊我的时候，我随时到哪，因为我骑电瓶车有时间下雨不方便。
6: 拿了驾照之后，
11: 哎，
6: 随时我们就能开车，
11: 哎，
6: 帮着女儿更多的忙，
11: 哎，
6: 是吗？
11: 哎，就是这样，我想的是这样。
3: 一位在都市以羽毛为笔，让非遗饰品潮动全网；一位在乡村以黄豆为媒，让民族味道香飘四方。月月、陈星星，两位90后硕士女孩都有着相似的初心和坚守，为非遗注入了年轻的力量。
12: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3: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
7: 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1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9: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接下来要讲的这位叫于锦林，他本来是那种从村子里走出去，在城里干得风生水起的创业者，可就在事业渐渐有了起色的时候，他突然掉头回老家了。干嘛去了呢？琢磨起老祖宗传下来的一套养鱼的老法子。他的老家在安徽休宁，那地方的养鱼方式说简单也简单，说聪明呢是真聪明，把山上的泉水引到村子里，房前屋后院角路边发上一口一口大小不一的鱼塘，水是活的，鱼是鲜的，更妙的是这些鱼塘不光能养鱼，还能蓄水防洪，赶上大雨天它们是村子里的第一道防线。于锦林觉得这套古法养鱼不能断在他这一代手里，他不光自己想守，还想让更多乡亲跟着一起受益。怎么干？他统一发鱼苗，从源头把鱼的健康管起来，又把养殖方式稍微改良了一下，既不失老味道，又能让村民多挣一点，轻松一点。说白了，他不是回去守旧的，他是回去创新的。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听听于锦林是怎么把这门古法养鱼的活重新盘活，做出新滋味的。
7: 他叫于锦林，是安徽省休宁县泉水鱼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一大早他就开着自己的这辆运鱼车出发了。
10: 今天拉的一车鱼苗给我们那个合作社的这些社员送这个鱼苗，养殖的鱼苗。
7: 从2012年开始，于锦林就一直奔波在这条山路上，从县城到基地，从基地到村庄，周而复始。这条蜿蜒的山路，于锦林已经不知道跑过多少回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行驶，于锦林终于到达了他此行的目的地。
13: 分鱼了，分鱼了！
7: 听到要分鱼的消息，很快乡亲们就拿着各式各样的运鱼工具，纷纷从家里赶了过来。
13: 这就拿这种自己家里用的这种木桶啊，还有买的那水桶啊都有。
7: 为了调动大家养鱼的积极性，每年于锦林都要选购一批好的鱼苗，经过自己养殖确保安全以后，再发放给村里的乡亲们。刚刚运过来的鱼活力十足，要把它们一条条抓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不小心顽皮的鱼儿就会从手里挣脱，引来大家的阵阵笑声。
14: 碰到鱼了
15: 啊！碰到鱼了，快回家喽！
14: 快回家。那现在要放到鱼池里面去是吧？
15: 啊，太高兴了！
14: 碰了几条呀？
15: 碰了十条。
14: 十条。
15: 一个房十条。
14: 一个房子十条。
15: 有几年真好吧？好，大家都多搞点鱼。一个人有出息，大家都有福了。
14: 是吧？
15: 村里出了一个有出息的人就好吧，哈。
14: 他年年都要分是吧？
15: 啊，年年都要分点鱼给大家。 我给你抱下去。
6: 这个干的呀哥。
7: 分鱼的日子，乡亲们高兴的就跟过节似的，把刚分下来的鱼儿投下去，每家每户的鱼池瞬间又增添了几分新的生命力。
13: 老百姓他们自己每个一个小鱼塘啊，他自己去运鱼啊，什么东西都不方便的。然后呢，这个鱼苗运过来还有的好，有的不好，容易生病啊，什么东西的。我们统一的给他这个一个运过来，然后发放给他们，他们自己养，这个对这个鱼的生病啊、受伤程度啊，都会减少很多。
16: 嗯，哎，也是鼓励他们。
13: 对对对对对，把这个老祖宗这个养鱼这个一个传统一直延续下去，不然的话很多这个鱼食就空了，就起不到这个传承的一个这个效果。
7: 这个叫菱角的自然村是于锦林的老家，自古就有利用山泉流水养鱼的传统，现存有40余口各时代建造的古鱼池。
13: 我们看到这左边右边，我们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泉水鱼池，都是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子。这边就比较集中，就是我们这一片的区域的这个老百姓，他们每人一口这样子，一直到这里，这些都是一大片，包括这
7: 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17: 这个系统呢，它是来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的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保持得比较完好。怎么选址啊，怎么放水呀、啊、怎么养鱼啊，夏天怎么遮阴呐、啊、秋冬季怎么保温呐、啊、一年四季啊喂什么料啊等等，形成了一套呢传统的完整的知识技术体系，一直流传到今天。
7: 休宁地处皖南山区，这里森林茂密，雨水丰沛，先民们因山就势修建水坝水池，既防洪抗旱，解决生活中用水的难题，同时又利用水池养鱼，为人们提供食物来源。
17: 这个河流啊是弯弯出出，它能治水，它能治点水就是保水，然后呢流到了鱼池里面，然后呢那个水一大呢就有点像都江堰，那个水呢就从主渠道走，旱的时候呢把那个挡水师啊往那个河流主干道那边呢推一点，它水呢又流到鱼池里面的。而且呢这个呢是非常呢这个生态的，今天讲呢叫低碳的，它润自然林，没有呢太多的呢这个电呐、化石能源的参与，它就自己啊就自然而然形成。
7: 山泉流水注入鱼塘鱼池，满足鱼对水的需求，农户投喂杂草除鱼及食料残渣等，给鱼提供了饵料。鱼池由片石累积堆砌而成，缝隙较大，便于孕育藻类作为鱼的食物。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处处体现着老祖宗的智慧，历经千年延续至今，形成了独特的人与自然共处、村庄与池塘共生、雨水山林共育的生态系统。2015年入选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13: 等下我们两个下塘，然后你们两个在外面啊。哇，
14: 再
13: 看这个鱼钻到腿上，都要钻到一块青一块紫，全部把它兜到一起，我们好分解。
14: 啊，
13: 不然的话，这鱼跑来跑去的，你抓不到。
7: 经过10多分钟的合围，池子里的鱼被一点一点聚拢到网中。刚刚网起来的鱼活力十足。为了方便分拣，于锦林故意让鱼在网中多待了一些时间。
13: 这有一点点缺氧，它就不会跳，就跳得太厉害了，就跳了一身的水。
7: 由于抢食的原因，同一批次的鱼养一段时间之后，往往会出现个体的差异。
13: 比如说，1个月或2个月，我们捡一次大一点的吧，捡走，分开养。

0: 它肚皮是黄的。
1: 对。它这里这个黄的颜色还不是太明显，在我们流水池里养之后，它的黄色就金黄金黄的东西。
2: 看着长得好，是心里也高兴啊。
1: 对，
2: 这是高兴。
1: 这个每次像这种捡鱼晒鱼，就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3: 筛鱼也是一个辛苦活，四个小伙子忙活了两个多小时才把这一池鱼筛完。
1: 辛苦是辛苦，但是这个辛苦也是快乐的。
3: 筛出来的大鱼很快就被送到附近的这个流水养鱼池。
1: 这一碗得好几十斤。
0: 这重了也
1: 没没点力气是发不动力哟。
3: 在这里他们还要再生活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标准上市销售。
1: 喂
4: 喂，
1: 哎，怎么样？
4: 哎，于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在哪里啊？
1: 我现在在基地的呢。
4: 哦，在基地。那我这最近呢，这个鱼呢，就感觉不怎么好了。每天早上起来呢，都要死个几条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连续有一段时间了。哎，我想问问你，看看这个什么情况啊？
3: 分完鱼，刚刚歇下来的于锦林接到村里一位养殖户打来的电话。
4: 那最近有没有空啊？最近这几天，能不能过来帮我看看啊？
1: 哦，那我看一下，我这里今天有点事情，那个送点货，把它送完之后，我把它抽空我到你那里去一下吧。
4: 好的。
3: 忙完手头工作的于锦林随后就出发去养殖户那里查看。
5: 他刚承包的下来的一个养殖场，然后今年投放了一些鱼苗。
1: 王总，啊，忙什么的？
3: 由于离得不是很远，于锦林很快就赶到了养殖户那里。打捞上来一条鱼检查，于锦林马上就发现了问题。
1: 这样一看就知道了，它有这个创口在这里吧。你比如说捕鱼的时候，或者你分鱼的时候，它这个受伤了，然后一下子伤口没好，那导致它这个可能就是个别的这种死亡。这种问题不是很大的，需要用点这种消毒的碘剂进行全池的一个泼洒，然后又给它治疗一下。

0: 销售生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 在网络上销售这种车子，那时候还是比较新奇的，很多年轻人喜欢买这种车子来玩。
0: 本以为会在浙江发展的于锦林，生活轨迹却因为妻子怀孕而发生了变化。
1: 大概在2011年，老婆怀孕了，要回来，生小孩。
0: 把浙江的生意暂时托付给朋友打理，陪伴妻子回老家生产的过程中，于锦林对家乡的泉水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就是我们自己家有这个东西，但是一直没被发现出来，就这种感觉。然后回来之后呢，我看到这东西可能是一条商机，然后就也想带动我们这个老百姓，让他增加一些收入。那时候也没想搞得很大，就反正我们见点鱼食，能把这个鱼养点看看这样子。
2: 芭蕉子。
0: 认准的事情说干就干，于锦林首先从新建鱼塘开始。他就是他一搅动。
1: 然后我们就开始挖这个鱼塘。
0: 然而很多事情一旦干起来都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1: 当时我们预算大概在30多万，可能就不能把这个鱼池把它建好。但是后来建着挖下去，下面全是石壁，很硬。然后后来没办法，那就只能请那种挖掘机拿了个炮头就把它打。最后这个鱼塘建成，使用的成本是我们原来预算的2倍还不止。
0: 一次性建好6个池子，放鱼养殖了一段时间以后，于锦林就发现，如果按照老祖宗的方式，一个池子只养10条鱼的话，这种鱼就很难实现商业化生产。
1: 因为我们的泉水鱼它养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你要等2-3年你这批鱼才能卖。
0: 为了提高产量，于锦林想到了增加养殖密度的办法。
1: 就一次性从外面去搞这个鱼苗，有个20000斤的样子，然后一个塘放个4000斤。
0: 这次冒失的行动给于锦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1: 后来这批鱼苗全军覆没，一次就损失20多万。
0: 尽管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不服输的于锦林并没有因此泄气。经过请教学习，他掌握了高密度养殖的一些方法，
1: 就是需要在每个鱼池里面增加这种增氧系统，保证它的供氧，然后你就可以稍微高密度的这个养殖。
0: 这次试验的成功增强了于锦林的信心，随后他转让了浙江的店铺，在家乡一心一意搞起了泉水鱼养殖。2013年前后，为了申报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休宁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泉水鱼产业的政策。在政府的支持下，于锦林一鼓作气又新建了2个养殖基地。
1: 小溪的水直接过来，就是从这个主管道到这个池里去，每个池都是一个单独的进水和单独的排水。按照老祖先那样子的方式的话，它这个产量每个池可能几百斤鱼，200斤、300斤。但是按照我们这个规模化的这一个设计来养殖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池能产量个2000斤、3000斤。
0: 后来在专家的帮助下，于锦林又琢磨出了循环水养殖的新办法。
1: 我们的水从这里把它抽回到我们这个养殖池。然后在养殖池的水出来，通过这个微粒机啊，沉淀池啊，再通过一些设备一些处理完之后，这个水还是回到这个池里面，属于内循环的一个养殖方式。
0: 新的基地和新的生产方式，给传统的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增添了新的活力。
1: 把这个老祖宗的一套搬到我们这里来，不改变养殖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又扩大了这个规模，让更多的人能品尝到我们这个泉水鱼，也有利于这个文化，这个山泉流水养鱼这个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
0: 这里有50多岁的状元鱼王。
3: 在我们板桥当地呢，有一习俗，就是家中如有孩子降生，就会在屋旁的鱼塘内放一尾鲤鱼或者草鱼。
0: 这里有源远流长的鱼文化。

0: 这条鱼象征着红红火火、健健康康。我的孙女今年正好一周岁，把这条鱼放到池里，陪伴它健康快乐成长。
1: 那我们现在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呢，就是
2: 在休宁县，跟泉水鱼有关的鱼文化源远流长。
1: 在我们板桥当地呢，有一习俗，就是家中如有孩子降生，就会在屋旁的鱼塘内放一尾鲤鱼或者草鱼，以作纪念。那我们的鱼王呢，就是在1970年，这户汪长生他的大女儿汪文琴出生的时候放下的一尾鱼苗，伴随着汪文琴一直生长，现在呢也已经有54岁了。
3: 头上有个白点子，
1: 就是那个什么。
3: 就这个头上有三两个鱼，那个鼻孔跟那个。
1: 对，肚子宽宽的，这个就是鱼王。50多岁的鱼王是休宁鱼文化源远流长的有力见证。
0: 好嘞，
3: 鲤鱼喽！
0: 红鲤鱼象征着红红火火、健健康康。
3: 我的孙女今年正好一周岁，把这条鱼放到池里，陪伴她健康快乐成长。哎呦！哎呦！你拍手，拍手鼓掌。这个是一个传统下来的一个习俗，我们现在就是鼓励村民还是要把这个习俗给传承下去，这样子，就是不把老祖宗这个传下来的东西给忘掉。
4: 为了传承好老祖宗的东西，于景林可没少费心。这不，他又开始忙起来了。
3: 村民给我反映，这里有一口这个古老的这个泉水鱼池，荒废很久了。我今天过来看一下，是一个什么问题，然后看看能不能修缮回来。都是淤泥。
4: 由于池子底部覆盖有一层淤泥，于锦林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原因，于是决定找人帮忙，先把池子里的淤泥清理出来。
3: 底下都是石板的，底下都是石板，这个淤泥不是太多的，很薄的一层。
4: 清理完淤泥，于锦林并没有发现池子有明显的问题，于是想放水进来试试。是不是可以的？
3: 虽然打开并清理了进水口，但是水仍然无法进到池子里来。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水位浅的问题，加高了这个水位的肯定就解决的。
4: 于锦林用石块抬高水位的办法再次尝试，很快就见到了效果。
3: 像这种黄黄黄的进来，你就问题不大了。如果是慢渗漏的那种情况，就是一次漏一点，就是这个。
4: 这么大的水进来，它漏一点的话，它水还是保持在这里，
3: 对，
4: 它不会漏得太多的。第二天得知鱼池水位已经恢复正常的于锦林，专门拉来了10多尾鱼苗，准备投放到刚刚修好的鱼池里。 投下鱼苗，再撒些鱼儿爱吃的芭蕉叶，曾经废弃的鱼池又恢复了昔日的生机，这让于锦林感到很欣慰。这是什么叶子啊？
5: 这是芭蕉叶。
4: 要干嘛？
5: 来喂鱼吃的。
4: 喂鱼啊？哦，好。
5: 鱼特别喜欢吃哎。
4: 哦。
5: 在于锦林村的带动下，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到泉水鱼养殖的事业中来。就喂一些叶子就可以了。我们分的，一年一年的分开的。像这个鱼池，它今年下塘的，那最起码要到明年冬再给客人吃。我今年不会一条都不会捞给客人吃的。
4: 哦，对。
5: 在那个鱼池已经是2年了。 这个鱼池是最少2年，3-5年的都有。对，分的一年分的，那明年冬刚好吃那个吃完刚好吃这个。
3: 有的村民在家里开办了农家乐，有的村民就单纯在家养鱼。
6: 以前养鱼都是拿来自己吃，现在嘛，反正也可以卖的。
3: 可以卖。
6: 嗯，
3: 卖的价格还挺好的。
4: 通过自己的努力。
0: 于锦林把一度被人遗忘的泉水鱼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也让山泉流水养鱼系统这一农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3: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这个产量还是跟不上这种需求量的，我还要扩大增加这种古鱼池。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踏实，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一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让这个古法养殖模式一直传承下去。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5月12日，全国防灾减灾日，这个日子的设立是为了提醒我们，灾难或许无法完全避免，但如何应对灾难，如何在灾后重建中找回秩序和尊严，却是可以选择的。说到灾后重建，我们往往会想到修筑堤坝、道路这些看得见的工程，但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燕翅镇的高台村，一场特别的实验让我们看到了重建的另一种模样。2023年那场特大洪水过后，村口留下的不只是被水刃削开的黄土伤痕，更有一道深深刻在村民心上的创伤。就在这片受损的土地上，一支由北京林业大学钱云副教授、研究生姬雨晴和高台村党支部书记高连义组成的重建小队，决定要做一件村里从没想过的事，把学术研究中的疗愈花园概念落地在这片废墟之上。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恢复地表植被、加固防洪设施，更是要验证当一处被灾害损毁的空间重新长出花草树木，它能否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那些经历过灾难的人心。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高台村，不是为了重温伤痛，而是去看一种可能，灾难之后我们除了修复还可以生长。
3: 去参观了一下咱们这个疗愈花园，很多实地的经验。我想先问钱云老师，站在这个精美而充满生机的疗愈花园呢，我想请您先简单的给我们回顾一下咱们这个乡建实践团参加这个高台村灾后重建的一个初衷。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和团队关注到了高台村，并在这里建立一个疗愈花园的呢？
4: 我们北京林业大学的乡建这个团队呢，我们是高校教师的团队，所以本来我们日常的工作呢是这个

0: 教学科研啊，当然是主要是关注于这个乡村人居环境营造这个领域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一直就在想，怎么样子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是通过差不多近十年吧，在全国各地很多的乡村去跑，然后呢，我们就核心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说呢，怎么样子去找到村民自己真正需要的这种公共空间的环境。他们到底需要什么？第二个是呢，怎么用一种比较最适宜于乡村的方法？那么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是这种体现本土特征的啊，比较绿色的啊，比较经济的，这个技术上比较合适的这种方式来完成这样的建造的过程。我们核心就是这两个问题。那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就是，除了我们去这个看文献，然后我们会在实验室里头去测试一些我们的一些做法。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到处去跑调研啊，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啊，我们有很多想法，我们一直在寻求能够有比较合适把我们的想法落地的这么一个机会啊。一方面呢，是可能算是一种我们成果的转化；另一方面呢，也是来检验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啊能够满足这个社会的需要。所以呢，我们来到高台村这件事呢，首先是我们参加了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他组织的一个叫做科技志愿服务团队的这么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这个交流活动呢，然后这个参加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农林院校的教师就很多，所以呢就联系到了这个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啊，像龚如英老师还有他们这批老师，他们呢因为他们是农业职业学院，所以很多的像高书记在内的这些村支书啊、村干部啊，都是他们的校友，啊，是这么联系过来的，啊，所以呢，正好呢，咱们这个村呢，也是一个是在列入了诗画乡村的这个建设，另外呢，也是获得了这个灾后重建的一些相对来说的也有任务这么一件事儿，所以说呢，就来到了这个地儿，那么高书记也帮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当然呢，之所以做成这个文化这个富裕的这么一个主题呢，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高校嘛，向兰林老师他是做这个乡村的这种文化地理空间的这种研究啊，他们之前一直在门头沟很多村做调研啊，我也看了一下他们的成果，我就觉得哎，这个地方的文化的这个氛围哈，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财富啊，所以受到他的影响。另外呢，当时像这个江西农大的这个李宝勇老师正好在我们那儿访学。他也过来，就是因为他这个工程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啊，也跟着我们过来一起，过程中呢也是跟我们团队跟高书记一直在交流，反正就是通过这个交流活动啊，通过校友关系，通过这个救灾的契机啊，有了这么一个落地的一个机会。另外虽然这个项目挺小的哈，但是其实我们也凑齐了好几个专业的老师和同学再来一起来干这件事情。
1: 其实我刚才在疗愈花园里头参观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设计。所以我也想补充问一下钱老师这一个问题哈，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乡建实践团体的一个组建的一个初衷，我想您能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比如学生们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就是您希望他们在乡建实践团里头有哪些收获呢？
0: 实际上从学生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啊，他们思维很活跃啊，但是确实他们因为这个缺少与这种实际这种一线的这种情景去接触的这种机会啊，从我们上学时候就不太多，现在尽管比较发达了，但是其实还是不太多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学生们呢，就是其实我做这个实验团很大一个程度是解决学生们的一些困惑。学生们现在就比如说他学这些专业啊，或者学这些东西，他其实他经常在想，这个钱老师或者说他就别的老师，我们学这些东西有啥用啊，有啥用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说服他们，我只能用实际的带他们来看，是吧，我们真的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啊，你去参与这你就知道，我们第一我们肯定很有用啊，第二呢我们学的东西要用，我们还需要有很多的补充的这个东西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解决学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这个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效果，这个我觉得我们还是达到了很多效果，特别是包括我们现在，一个是学生们，首先学生们很愿意参与啊，都觉得有很大的收获啊。我们这个团队培养出好多很优秀的这个毕业生，有一些毕业生他真的就自己去做了这个村官啊，或者说是这乡镇的这种基层的干部啊，或者说就去在乡村做一些这种自己创业的工作啊，有那么一部分，所以。 可能还是达到了一些效果吧。
1: 感觉像是一个提前做了一个实习哈。
0: 对。
1: 高书记，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今天的采访哈。我想问的是，面对村里这一座焕然一新的疗愈花园，我首先想了解的是，当时那个高台村遭受灾害以后，您怎么会想到联系，比如说乡建的实践团来协助开展这个重建的这个工作？对于这个花园的建设，您最初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2: 这件事呢，最初联系到这个乡建团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必然的机会。偶然呢，就是我在上网的时候看到这个田老师他们那个团队发过一个文章，记者是我忘了是哪个了，正好说我们就是帮扶的高校是农职院，就是我们龚老师，他是我们对口帮扶的高校。我看到这之后呢，我就联系了这个龚老师。因为在这个水毁之后，那块地特别的，怎么说呢，让人触目惊心吧。可能是村里都已经恢复特别好了，只有这儿给人一种还是那种感觉。所以我们通过龚老师联系到他们这个乡建的这个实践团队，老师们也是第一时间就来到村里为我们出谋划策，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以这个疗愈花园为基础的这么一个景观的提升，也是为了对村民或者对我们整村灾后重建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村民看到这块明显的变化，可能在心理上过程中，他们都会有感受，知道我们村里在干什么，在做什么，在能做什么，让村民有一种更好的信心嘛，对我们灾后重建工作可能推进的速度会快一点，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1: 在建疗愈花园之前，您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地方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2: 在这个疗愈花园建设之前，我们最早是有一个小的花园，但是当然没有这个更有意境和符合那个乡村风貌。这个在灾后之后就几乎冲平了，也是大坑，当时是特别乱，乱到可能人都进不去。所以后期我们重建的时候用机器，清淤垫土把它整平了以后，但是呢看着还是那种破败不堪那种感觉，需要在这儿做一些让村民看着更提振信心的一种工作吧，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钱老师。
3: 园林专业的大学生们想建的疗愈花园，其实就是一个能提振村民们的精气神儿，重新打造他们和村庄情感链接的地方。如何把这样的想法从图纸变成现实？他们进行了很多尝试，也做了很多准备，比如测量洪水过后的淤泥厚度。重新规划村庄里承载着大家记忆的历史文化遗迹。
1: 钱老师，比如说我们过去是一片空地，那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选择。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要建设疗愈花园？首先，花园也有很多种的类型的，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提到疗愈这个主题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学术与这个实践相结合了啊，因为疗愈花园其实也是我们学术上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但是确实是比较多的存在于教科书上和一些比较特定的场合，比如说什么医院的后院啊，或者一些很少的一些情景啊，但是他在这个学术论文和这个教科书上说的很多啊，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很熟悉，所以这个可能最开始提出意见还是学生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没有救过灾，
1: 实际上就是您对于这个花园的建设是有过一些讨论的。
0: 有过很多的讨论。建一个花园，这个没啥可讨论的。但是建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啊？我觉得是疗愈，因为我们也是通过这个风景园林学会的这样一个科技志愿服务的这么一个组织吧，在里面交流。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全国的社区花园的大赛。大赛里头呢，主题好像就是疗愈啊，但是呢，好像只有我们这一个团队，这个参赛的作品是在乡村做的，其他的一些疗愈花园，他们都是结合这个什么医院的这个后院更新呐，或者说还是有一些还是由这个什么医药企业来赞助啊，哎，他们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哎，我觉得正好就我们的学术经历跟实际的需求，然后正好又是救灾啊，正好碰在一起了。啊，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啊，我们觉得还是可行啊，都觉得可行， 就是可能就是相对于村里的各位吧，是吧？我们比较强。

0: 疗疗愈这个效果，村里边肯定也不反对，是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们角度有所不同，但是就结合在一起了。
1: 其实我想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花园它有景观花园，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主题叫农业花园，就是种一些瓜瓜果果的。
0: 嗯，
1: 我想知道您为什么强调疗愈？
0: 那主要还是救灾，还有一个就是文化，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就是特别是我们一看这个村口有轮王庙，有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恢复。那么这个恢复的过程，我们就认为是疗愈，是这么过来的。
1: 刚才我们也看了疗愈花园，有很多精心的设计哈，比如说植物配置啦，还有什么休息区啊，还有一些互动装置啊。刚才我问钱云老师说，哎，比如想请具体的讲解一下，在这个具体的改造过程中有哪些巧妙的设计思路啊？钱云老师推荐了您，首先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推荐你呢？
2: 可能是因为我是我们这个项目作为主要的这个学生这边的负责人，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个学生这边的想法进行一个集中的和老师进行一个探讨，然后承担了一个担任老师和学生之间沟通一个纽带的作用吧，然后对我们这个设计整个的过程了解的也比较多一点。
1: 那疗愈这个想法，就是把它定为一个主题，是谁提的呢？
2: 是在老师的引导下，然后我们学生在经过这个多次的这个头脑风暴，就是多次的这么一个主题的探讨，最后我们定下了这么一个往这个疗愈方向去走，然后再去和老师去敲定这个理念可不可行，最后来定下了这个理念。
1: 那接下来你就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花园它怎么体现疗愈特色，又怎么满足村民的需求？
2: 好的，就是我们在开始做这个设计之前，我们是先对这个村的包含它的这个历史啊，还有文化呀，还有它的这个现状情况，都先进行了一定的这个了解。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研究的这个高台村的它这个场地呢，它是。这个周边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遗迹的，就是包含它周边的这个龙王庙，还有仙人庙，以及它的这个古树。然后这些东西呢，它都承载着这个村民的这些是他们的一个精神空间，然后也是他们这个生活印记的一个体现。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成为一个凝结他们这个村庄的这么一个集体记忆和精神的这么一个点的关键所在。
1: 想问一下，这个记忆很重要吗？
2: 这个记忆我们认为是可以通过他们唤醒他们这个对当地村庄的这个情感的链接，来达到疗愈他们精神的一种重要的方式。这个记忆就是包含就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这个龙王庙、仙人庙，以及他们这里的这个他这有一个老井，还有他们这些古树，然后这个古树也是之前他们小时候会在这进行活动的空间，这些都是承载的他们对他们这个生活的一些文化符号的一些场所。我们就是通过在复现这里的场景，然后来达到他们的这个情感链接。然后具体的，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它这个场地是位于它这个一个村口入村的道路的入口，就是一进门就能看见的位置，它是连接这个外界和村庄内部的一个比较核心的节点。然后并且它这个周边呢又有丰富的这个文化资源，还有这个历史资源，所以我们在考虑的时候，我们就采用了多种策略，包含了它这个设计环境的这个轴线的构造，还有它这个内部空间无感的营造，以及它这个绿色材料的应用，还有他们这个活动的承载。
1: 那无感呢？
2: 无感就是视觉、听觉，然后嗅觉，以及那个触觉。还有味觉，
1: 味觉我知道了，因为我在现场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那些就是花花草草、植物的那个香味哈。那听觉、触觉怎么来表现呢？
2: 这些我们在考虑的时候，从视觉来说，就是最浅显也比较能观察到的。就我们肯定是想打造一个一眼望过去，就是比较有生活气息，然后有这种能展现他们文化记忆的空间，就视觉效果上比较好，比较美观，并且有他们这些熟悉的印象、熟悉的符号。然后听觉呢，就是它这个设计的场地，它正好是位于他们这个村里修建的排洪沟旁边，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到，让这个村民在其中进行活动的时候，能听得到水声， 并且我们后面还为此打造了一些运用当地的材料打造了一些风铃，就是这个

0: 风铃声和水声交汇，然后来替代掉他们心中可能当时会听到的那些洪水摧毁废墟不好的声音，然后以此来达到疗愈的效果。然后嗅觉就是我们刚刚漫步其中可能能感受到一些花香、草香，这些是我们考虑的。其他的触觉就是包含我们像我们包括这个触摸古树啊，或者是触摸这些花草呀，包括触摸他们这个我们所在的这块土地，都是就是让他们通过这些不同的触觉，然后来唤醒他们小时候可能就会摸到过这些植物或者是这些古树，然后也是通过这么一个唤醒他们在此地生活记忆的效果，达到他们一个疗愈心灵的作用。
1: 那它的功能是怎么设定的呢？
0: 功能我们就是设计的时候没有强调它必须是有什么特定的功能，就是我们强调的是这个功能发生的这个可能性。我们就刚刚也是钱老师提到过的，就我们认为这个村里设计这个活动空间可能和城市里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城市你可能要有它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空间属性，就是你要赋予它一个特定的功能。但是这个村里我们就比较强调它的这个乡村性，或者是说它的这个乡野性，就是它有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去赋予。像我们就从村里村民这个日常行为活动发生的需求出发去考虑，他们可能会有，比如说日常进行比较多的活动是包含闲聊，又或者是有时候会一起需要想要有一个地方跳广场舞，然后又或者是下棋，又或者只是坐着发呆。然后那我们这个活动场地，我们就是在设计时考虑到了这些需求，然后这些空间就是都能够覆盖他们的这些需要。然后，就让他们在这些活动在这其中都有发生的可能性。
1: 就你刚才这么简单的一描述，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在乡村的一个感觉，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坐在那里拉家常、东家长西家短，就是我非常贴切的一个场所。
2: 怎样把这个疗愈花园建在村民们的心坎上？重建团队想出了众筹的好办法，让大家回家翻翻，把家里的老物件捐出来。于是，塌掉的松木檩条被老匠人刮掉重演，废弃的磨盘也被滚到工地，在公共空间里重新排兵布阵，唤起了大家温暖的记忆。
1: 那我想接下来就是问一下那个钱老师啊，比如他说的这些功能，比如说聊家常呀，还是那个发呆呀，他就能达到这个疗愈的效果吗？
3: 不仅仅是如此啊，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建造的过程中，因为建造过程中他也要，就是这是村里边自己的施工队在做啊，是吧？自己的这些，这个村民在建设，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多东西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要在里边做什么啊？做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是，所以疗愈的过程呢，一个是就是说让他恢复一些比较喜欢的一种生活场景，另外就是说要强化这个他参与到这个重建。重振信心这个过程中去，一定要让村民感觉到是他自己做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不加更多的设定，而且我们让村民在里边来发挥，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疗愈的过程，所以他更多的记忆里头他就不会出现，就是尽量去弱化他这种比如说这种灾害的这种恐惧的过程，而强化他这种大家一种团结共建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个也是疗愈的一个内容。
1: 您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要强调村民的参与，怎么把咱们的想法和村民的参与能有机的结合呢？
3: 这个一个是当然，一个是充分的交流，第二个就是确实就是相对来说，这个高台村可能它有这个传统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做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是非常有信心说村民一定会参与。啊，但是呢，我们来了之后，就像咱们今天过来看的这个情况下，一看路这什么，它是这种围墙啊，它这种东西，哎，都是这种之前就做过这种把这个村民的生活展示出来啊，或者是让大家充分来参与营造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主要的，我觉得这个主要的功劳还是归功于这个村集体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是比较幸运啊。然后呢，看有这么好的基础，所以我们就能贯彻这个想法。
1: 高书记，刚才钱老师和雨晴同学讲了很多关于疗愈方面的一些设计哈，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应该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一个当地人来说哈，您能接受这个疗愈的这个花园的概念，这个项目是怎么就落地了呢？
4: 作为这个疗愈花园的概念呢，我其实

0: 本身我们在这个重建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到，除了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当然这都是切身村民的利益，然后吃穿住行，但是作为精神层面，可能政府投入的基本都是基础设施，精神层面呢，只能靠我们自己想办法来提振村民信心。所以当老师提出这个治理花园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因为在我们重建的这一部分，作为我们一个亮点，也是让村民心里更踏实，对我们后期工作开展，老百姓能给予一定支持，让我们看到对村民这种灾后的一种心理辅导，和结合我们之前还有之后举办的一些活动，整体来说，活动加这个治愈花园的整体一算下来，它应该是对村民这个生活呀、心理抚平都是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这个项目我们就很快对接钱老师和设计团队，在不到1周之内就给我们出了初步的设计稿和设计想法，然后我们也争取了镇里的相关领导的意见，第一时间就确定让我们进行这个治愈花园的建设，所以我们施工的进度非常快，整个设计到实施，加上村民参与、村民主导、自主施工、主导施工，大概用了应该是15天左右，基本就建成了。
1: 就是在这个疗愈花园的建设过程当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这个改造节点？比如说，村民在参与改造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大家对于疗愈花园的一个认可度，有没有一些讨论啊，或者是一些建议？
0: 我们在建设这个疗愈花园的初衷呢，可能就是为了体现我们一是节约成本啊，这是肯定的，因为资金有限。为了节约成本呢，我们会动员村民，将一些村里我们需要的材料，比如砖、石、木，还有一些废弃的石料什么的，他们需要用他们捐助一些，因为我们去买这个成本就会太高。基本上现在我们的，您看到的表面的这种地板应该是属于确实是外购的，因为这个需要在户外嘛。需要一些年久、不易腐烂的材料，所以在这个板子下边，就是整个台子的下边，都是我们村里村民捐的一些石头，就是自己家的条石啊那种，特别古老的。后来就是为了打这个底，就是村民拆房剩下的一些木料，比如椁，我们用来做这个平台的支撑，还有一些就是他们废弃的砖，给我们做那个打底用。其实这个，他们的这种主动方式，让我们村里也能特别感受到村民的参与感和后期村民对这个疗愈花园建成之后，他们会认为我出了材料，我有了一份付出，这个疗愈花园对我就是一份寄托，而且他会时不时的来关注一下、看一下，而且会主动的打扫一下，作为他这个就是我的付出能得到这么一个小的场景，他特别有获得感和满足感。
2: 通常来说，经历灾难的人们总是希望能将痛苦的记忆快速翻篇儿，可是设计师却偏要保留龙王庙残墙，把洪水过后树皮剥落的古槐树圈进场地中央。这样的怀旧形式会不会又重新勾起大家的痛苦回忆呢？重建团队最后达成了共识，要唤起村民熟悉的记忆，让童年爬树的高度、井壁苔藓的触感一并归来。大家在这里还是咱们的家的确认中，飘忽不安的心会重新落地。疗愈不是删除创伤，而是让创伤与新芽在同一节年轮中并行生长。
1: 钱云老师刚才也说了哈，疗愈花园它是一个比较相对新的概念，在高台村的这个实践项目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落地哈。您认为它对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实践带来哪些创新和启示呢？这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如何改变人们对乡村生活的认知和期许呢？
3: 这个也是我说的，就是说对乡村建设的启示，就是我们这些年其实投入很大，我们在很多的这个乡村的，比如说基础设施或者各种硬件上面，确实还是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还没有完全重视到这个乡村的这个人的这个生活场景啊，各种日常需求啊，这些方面的这种需求的这种场所的这个营建啊，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一些缺少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在乡村建设方面的话，如果有点

0: 启发的话，也是说希望更多的关注人的这种精神上的、社会上的，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需求。这个是我觉得算是一个，就以后我们希望多有这样的项目。
1: 比如说，他对乡村建设的这个理念和实践带来了哪些创新和启示呢？
0: 主要是我们确实是从理念上，其实就是把这个，比如说像疗愈花园儿哈，还有就是本土设计啊，这其实是两个领域的事儿，哎，算是比较好的结合起来了啊，我们很高兴。那么在实践场景下呢，就是我们也充分的就是在实践上啊，我们就是更深刻的认识到这个村民在里边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大一些，不管他是在做什么，还是在怎么做。这个过程中，他都能有很好的一个给出我们没有办法得出的一些这个想法和一些这个做法啊，所以在实践层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收获是说，我们要想办法进一步让这个村民哈，这个本土的这些人，他来贡献他的智慧和他的这个，他贡献他的智慧，贡献他的劳动力，以及贡献他自己的这个物料，贡献他自己的财物啊，这样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之后，比如说再做这种项目的话，我们在环节设计上还要更加强调，怎么样更好的把这个各位这个参与者的东西来发挥得更充分一些。
1: 那您刚才也强调了，比如在乡村建设过程当中要以人为本啊，我想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咱们这个花园里头，哪些地方体现了我们这个？
0: 以人为本是吧？
1: 对。
0: 啊，我们其实从教科书的角度，这个疗愈花园哈。过去做的比较多的是自然疗愈，啊，自然环境疗愈。但是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觉得我们这次强调的是文化疗愈，啊，文化疗愈比较多，就是唤起过去的记忆，啊，使得这个，然后提振大家的这个信心啊，感受这个共同来这个营建的这个过程，这是这么一个方式哈。
1: 具体有哪些什么样的文化能在这里展现呢？
0: 几个方式，一个是就是咱们京西地区啊。过去就是这个乡村里边的一种它的精神空间的一些特征很显著啊，几乎所有的村里都有，大概是5个庙啊，一个龙王庙，一个仙人庙，5道庙，它的村的一些什么方位，这是都是有讲究的啊，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发现，哎，这个我们这个场地跟这东西，这个正好这个关联性很强啊，这个是一个
1: 传统文化。
0: 啊，另外就是传统技艺。传统技术，技术那个技艺啊，技艺就是做风筝，做风筝，因为这是我们来这个屋里的时候，这就放了好多风筝，放了好多风筝，它有传统这个艺人啊，就多交流吧，啊，这个也是一个实现，是吧？另外就是说，画轮胎啊什么的话，就是虽然可能画轮胎是我们提出来的，也是我们从别地儿这个学过来的，但是画的内容上，我们发现村民有自己的想法啊，这么一个情况。
1: 高书记刚才钱老师说了，就是他们跟村民有一定的互动。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在我们这么一片花园里，村民们他们之间会进行一些交流和合作吗？怎么来提升这个乡村社区的这个凝聚力和活力？
2: 我们农村最大的交流活动就是拉家常，他们会作为一个他们的休息区，比如夏天的凉快的时候，他们就会坐在那儿家长里短的聊聊天，这是一种感情的沟通，当然也是他们互相交流的一种方式啊。这种方式可能在城里挺少见的，我觉得，因为这种拉家常，尤其是在城区，反正我们也在城区住，我住了10几年了。我不知道对门是谁，没见过，所以说我们这个农村就是这个农村特点，你给他一个场地，他就会作为一个核心点，他去坐在那儿，大家聊聊天，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啊，因为我们村儿可能像这种点有3个或者4个小的，大家会不同的人合得来的人坐那儿，然后聊一些天儿，他也会说，你看，比如说这个柱子是我们家的啊，他就会跟他说，这个柱子是我捐的，他就有这种自豪感。有的人就说啊，那是我要捐的时候我没在家，你知道，他们就有这种交流。有时候他们会跟我们，就是村里村干部也说，他说如果需要我们再贡献其他东西的时候，你就直接跟我说就可以了，只要我们家能用的，你可以拿走的，就直接拿走就行了。可能会后期我们做其他的景观提升的时候会用，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墙就是好多都是村民家的，就像那个磨盘，其实就是人家的。我们已经房屋改造了，他说 他认为没有用的，其实那我就给你放到墙上，你每次看到的时候都是你自己的东西，他就会特别有自豪感。如果我要硬生生的从外边买几个，他就觉得是人造植物，不是天造植物。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中国人从来都擅长在困境中寻找生机，这种韧性在一万年的时光里从未中断过。就拿桑、姜、梅这三样最普通的东西来说，2000多年前，齐国利用价格和政策双重手段，要求鲁国百姓必须穿特定材质的丝织品，同时高价收购。于是鲁国上下弃农从桑，全力纺织。等到粮仓空虚，齐国便封锁粮道，鲁国不得不臣服。这就是成语齐完鲁搞的由来。一片桑叶足以改变国家命脉。再说姜，《论语》中记载，孔子每餐都离不开姜，但从不多吃。姜确实是好东西，我们烧菜离不开姜，还常用生姜红糖水来驱寒，但它的用途是有边界的，比如直接用生姜擦头皮，其中的姜辣素反而会刺激毛囊，对生发并无帮助。最后说梅，望梅止渴并非虚言，这是大脑的条件反射，曹操正是利用这一点，让口渴的士兵想象前方的梅林，坚持走到了水源地。一片桑叶，一块姜，一颗梅，他们从不张扬，却在一万年的时光里深度参与了中国人的生活与生存。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他们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神农，神农尝百草，有梗又有料，我又来给大家推荐好东西了。曾经有一片普通的桑叶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它是发财致富的奥秘，锦衣玉食的保障，甚至改变了文明的走向。而我不说了，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当年只顾着吃桑葚了，但是谁能想到这浑身上下都是宝的桑树，最重要的竟然是它。那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子，我兄弟的正飞雷族正和姐妹们上山觅食，他偶然在桑树上发现一种能吐丝的虫，这一发现惊为天虫，雷族灵光乍现，决定把它带回去研究研究。他不断用各种方法投喂这只软糯的小虫，发现它只对桑叶情有独钟。地球上植物超30万种，它却把99%的食物都拉黑，只有用桑叶喂养出来的它，鼓出来的丝耐拉又易纺织。之后雷族开始尝试养蚕，缫丝制衣，织出的面料轻薄如雾，柔韧透气，爽滑亲肤。雷祖织出的第一块丝绸直接给人类换上了新的皮肤，贵族专属面料出现了，快点下单啦！雷族亲手纺织的手工限量款丝绸皇帝同款，你们买到的不仅是丝绸，更是祖先智慧的结晶，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一棵平平无奇的树逐渐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公元前519年，吴国边邑悲凉与楚国边邑钟离有两个采桑的小姑娘采到了同一片桑叶，两人互不相让。这桩只为一片桑叶的民事纠纷迅速发酵，最终升级为国际争端，引发了吴楚两国血战。这便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场桑战，史称悲凉之戏。在春秋时期，桑树早已是诸国重要的战略物资，丝绸更是各国的经济命脉。也正是因为它，早在悲凉之兴爆发前100多年，就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商战。公元前684年，当时强盛的齐国在长勺之战中被鲁国以弱胜强，在军事手段难以迅速奏效的情况下，齐桓公与管仲布下了一套深谋远虑的巧计。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齐国都城临淄，在我身边的就是齐桓公，他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直播间的诸位，特别是鲁国的乡亲们，寡人现在大量收购你们鲁国的丝织品，每千匹鲁缟可得赏赐300斤，有多少我们收多少。小白，你是不是疯了？300斤，你这妥妥的天价收购，你这葫芦里买的什么药啊？嘿，你别管，这波福利寡人发定了。在高利润的刺激下，鲁国举国上下全面投入到丝绸纺织行业中来，农民弃农种桑，田畴荒芜，这使得鲁国的生产结构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一年后，鲁国仓廪空虚，齐国骤然停止收购鲁缟，封锁粮道，导致鲁国饥馑肆虐，哀鸿遍野，只能向齐国俯首称臣。这场记录在《管子》里的世界第一场贸易战被后世称为齐桓鲁缟。正是这小小的桑叶，开启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王政之本在乎农桑，农桑并举的治国思想也一直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当丝绸之路连接起东西方文明的那一刻，桑蚕的秘密也让另一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之疯狂。公元6世纪，由于波斯人的垄断，罗马帝国一丝难求，使得巨额财富不断流向波斯。为破此局，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指派了2名僧人不远万里前往东方偷盗蚕种，可能是罗马皇帝给的实在太多了，2名僧人冒着杀头的风险将桑树种和蚕种藏于竹帐之中带回罗马。当第一棵桑树在金角湾畔破土而出，丝绸贸易的格局自此改变，君士坦丁堡逐渐成为西方丝绸贸易的中心。沧海桑田，这跨越山海惊艳古今的华彩，成为了连接你我、串联世界的纽带。 《诗经》中为桑于子毕恭敬止的温柔训诫，更让

0: 出现这种腔咳的情况呢，像这样的老人，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有一些喝水的这个技巧，要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有一个误区啊，一定要在这块儿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认为啊，我要是拿着杯子喝水，可能会导致这个腔咳的这个发生，那我拿吸管喝吧。
1: 我也这么想的。
0: 你也这么想的。
1: 啊。
0: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是我们不提倡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吞咽障碍的老人，尤其是卧床不起的老人，经常会觉得，你起不来，也没法拿杯子喝，我给你拿一个吸管，你自己侧个头就这么喝吧。其实这样的话呢，会容易更导致他的这个腔咳的发生。
1: 哦。
0: 因为他使用这个吸管，由于他不良的体位，你肯定，比如说我吸管，你要用吸管，会不会就想，那就可以不用起来了，
1: 对，歪
0: 就躺
1: 着，
0: 着歪着喝吧，
1: 对。
0: 也可以，对吧？因为也洒不了。但是呢，就是这种一次性的这个吸入的水量，我们这个老人是没有办法掌握的。他可能觉得还行，一使劲吸一大口，啊，他就会容易导致这个腔咳。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让他自己拿水杯喝，或者是我们用勺子一勺一勺的喂他。这一勺水可能也就几毫升的这个水量，不会导致他一下大量的水，咽下去，会造成这个误吸。
1: 对，就是它是有数的。
0: 对，它是有数的，因为你这一口吸进去，你这个吸管吸一大口，你不知道它吸了多少。
1: 哎呀，我就有时候在出门的时候看到有些老爷老奶奶背的那个旅行包去外地玩什么的，有的就会装那个带吸管的杯子。其实如果说没有这个吞咽困难的话，
0: 这个没有
1: 没关系，对，也方便，
0: 对，
1: 但如果有的话，还是别用了，
0: 对，
1: 还是杯子或者说是家属用勺，
0: 尤其是一些卧床的老人，更容易让他用这个吸管。包括以前我就是很多年前，我刚一就是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可能也这么想，你躺在床上不方便喝水吗？那我给你拿一个吸管，你是不是喝的就会好一点？但是对于这有吞咽障碍的这种老年人来说，千万不要这么做。
1: 而且我又想起了，就是我们在一些小的地方，可能有的医护人员没有接触到这个概念，依旧会有一些高龄老人在床上会拿吸管喝水，
0: 对，会这样，
1: 对吧？所以我就说，有的一些乡村医生，包括其他医生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也觉得也会有收获。我就觉得
0: 太好了，如果他们能够
1: 听到，
0: 能够知道这样的话，要去正确的指导老人怎么去饮水。
1: 哎呀，真是，就是再次感谢，张护长为我们带来这么生动的讲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您说一说出现吞咽或者是误吸啊这些急救方法呢，请务必掌握。我们在这里呢总结了四点，随后呢将会请张伟护士长呢帮我们来点评。第一点呢，是要站在患者的背后，从背后抱住患者的腹部。第二者呢，是一只手握拳，全心向内按压患者的肚脐和剑突之间的部位。第三步呢，是另外一只手呈拳放在拳头的上边，双手急速的向里向上挤压，反复进行，直到将这个堵在嘴里的这个食物啊给吐出来。张护长，这个方法可以吗？就正确吗？
0: 正确。这个方法呢，实际上我们称之为海姆立克法，
1: 又叫做什么阿尔姆克？
0: 不，它就叫海姆，
1: 就叫
0: 海姆立克法。
1: 哦，
0: 它这个方法就是，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个电影，就是《人在囧途》。
1: 哦，看过。
0: 王宝强演的那个角色，他在那个乡村的路上，有一个老太太吃了一个枣误吸了，然后他就用这个，实际上他就是在用这个办法把这个枣给吐出来了。
1: 我们再给大家讲的话，就是从背后抱住，然后
0: 从背后抱住这个病人，就这个患者吧，然后呢一个拳头放在这个，实际上就放在胃的这个部位，
1: 就剑突
0: 和这个肚脐之间是我们的胃的部位，然后另一个手呢，就是成掌状，放在这个拳头上面，然后你不是从后面抱住他吗？然后就给他用力往上冲，实际上用我们的腹压把这个东西异物
1: 顶上来
0: 啊，就让它能够出去。
1: 哎，我在想，这是比如说我误吸了，我吞咽障碍了，您能帮我？如果是我自己呢，我就一个人在家，
0: 自己也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找一个椅子或者是固定的一个物体，你放在这个地方，然后顶在这个，就是你的拳头和你的掌顶在这个固定的物体上面，也做这种冲的这种动作。

0: 自己也能做，
1: 自己也能做。
0: 这个固定的物体，我们比如说把它想
1: 椅背儿，你把椅子翻过来，那个椅背儿冲着自己、
0: 啊，冲着自己的这个胃部，
1: 胃部
0: 啊，
1: 放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做这个动作。
0: 好
1: 啊，其实你的目的就是把这个用它的腹压，啊，把这个物体给它顶出来。
0: 好的，这个学会的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
1: 是可以救命的，可以自救也可以救人的。
0: 对，名字叫做海姆立克法，
1: 海姆立克法，
0: 哎，大海的海，汤姆的姆，立是立，站立的
1: 立，
0: 克一克两克的克，方法的法，海姆立克法，大家可以从网上搜相关的视频。
2: 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那么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健康到家小科普，今天是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其实护理不仅仅是护士在医院里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有老人的家庭里，家人就是老人身边最重要的护士。今天借着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要跟大家分享3个居家护理老人的核心注意事项，让我们的爱更专业更安全。第一点，防跌倒是居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数据显示，家中是老人跌倒的高发地，请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家中的环境，地板是否湿滑，走廊有没有小夜灯，浴室有没有防滑垫和扶手。给各位一个小建议，夜间起床请记住3个30秒，醒来在床上躺30秒，坐起在床边靠30秒，站立稳住30秒后再迈步，这短短的1分半中能避免绝大多数的意外。第二点，慢病管理，别让差不多毁了健康。很多老人有高血压、糖尿病，居家护理最大的误区是凭感觉。请大家务必要准备一个小本本，记录每天测量的血压、血糖值。吃药啊，切不可今天忘了明天补，也不可感觉好了就停药。我们作为家人，作为护理者，更需要多一份耐心。比如提醒吃药时把药和水递到手里，比如定期清理药箱，把过期的药品果断扔掉。这些微小的动作是老人生命安全的防火墙。第三点，重视心理护理比吃药更重要。很多长期卧床或独居的老人脾气变得古怪，不爱说话。其实啊，他们不是作，而是孤独和对疾病的恐惧。因此呢，我们居家护理就不能只盯着老人的体温和血压，要更多的去关注老人的情绪。请记得，即便再忙，每天也要坐下来拉着老人的手聊上10分钟。当他们重复讲述过去的故事的时候啊，不要打断，那是对他们自我价值的肯定。让老人感觉到我有用，我被需要，就是最好的长寿药。各位朋友，护士节设立的初衷是倡导和弘扬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在居家养老的路上，每一位照顾父母的子女，每一天陪伴老伴的老人，其实啊，都拥有这4颗心。在这个温暖的日子里，让我们向专业的护士致敬，也向每一个用心守护家人的你致敬。愿我们多一点细心，少一点疏忽，多一点陪伴，少一点遗憾。祝福每一位老人健康快乐。今天的健康到家小科普就是这样，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莫名的报复。法律讲堂今天讲讲结婚不成讨彩礼。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深夜的地下车库，一辆跑车的篷布被利器划开，仿佛一道无声的警告。车主周先生整日忧心忡忡，不知是谁在暗中窥视，是蓄意报复还是另有隐情。监控中，两个可疑身影手持工具迅速作案后逃离，可周先生却表示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警方调查发现，案发现场不止一辆车遭殃，出租车玻璃被砸，超市被盗，一系列案件背后竟藏着一个流窜作案的犯罪团伙。警方是如何揭开真相，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的呢？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莫名的报复。
3: 哎，你好，我想报警，我那个车辆被人为损坏，保时捷敞篷明显是被刀割开的，
4: 车顶上整个都划开了，是吧？
3: 我一看这就刀口，
4: 哥，里边有被翻动的痕迹吗？
3: 看不出来，我送你这东西，昨天我想刀拿回来了。
5: 案发地点在某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虽然事主周先生和民警交流时语气正常，但是微微颤抖的嘴唇表明他的内心正处在极度惊慌的状态。
6: 到现场之后发现一辆保时捷跑车，他那个棚顶是翻布的，然后被人拉了一个大洞，相当于开了一个天窗，
4: 顶棚明显就是拿这种匕首啊或者这个管制刀具划伤的，大概长度应该能有个50厘米左右吧。
5: 莫非有人想偷走这辆跑车？民警查看受损的车辆后发现，虽然车棚被划开了长约半米的一个口子，但一个成年人还是很难通过它进入车内。见到车内没有任何翻动迹象，警方又询问周先生车内财物是否有损失。车主也表示车里没有存放任何贵重物品。这样看来，嫌疑人划开车棚的目的也不像是为了盗窃车内财物。
6: 正常按我们接触的这类发案的情况来说，几乎都是砸玻璃或者拽拉拽车门的方式，很少有划这个车顶棚那种方式。当时我们第一反应就是他得罪人了，可能是有报复的情节。
7: 我说这么好这台车，你把这底儿划这样式的，我这是个什么案件？毁财吗？还是是有双方有仇啊？
5: 经过了解，警方发现失主周先生是一名生意人，在市里开了一家小有名气的水果超市，社会关系比较复杂。
6: 当时是更加坚信可能是由于生意之间的竞争了也好，或者是与顾客之间发生的矛盾也好，导致一个报复的情节。
5: 经过保险公司评估定损，跑车的维修费用大约为6万元。周先生愈发觉得这是有人在用这种方式给他警告，可是思来想去，他也想不到究竟是何人所为，也不知道对方后续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报复行为， 由此变得惶惶不可终日。鉴于案值较大且手段恶劣，太和警方决定正式立案，开展调查。
6: 车主呢是每天都会在晚上8点钟左右或者9点这期间吧，将车停放在他所住的小区的地下停车位内，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停车位，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段停。当天是前一天晚上9点他把车停到这儿的，第二天早晨他准备出门的时候，结果到地下停车位的时候就发现车顶棚已经被划伤了。
5: 这就说明跑车敞篷被划破的时间可能在前一天晚上9点至次日早晨7点之间。警方随即展开了调取停车场周边监控视频的工作，
8: 发现在中心现场不远处正好有一个监控，我们认为应该可以看见这个案发的位置，但是由于这个小区也是时间比较长了，当时我们看那个摄像头也比较老，对这个摄像头能否正常使用当时我们存在疑虑。
5: 这个地下车库空间很大，案发时间段出入的车辆也很多，民警判断在车辆往来频繁的时段作案很容易被人看见，只有过了凌晨1点进入地下车库的车辆明显变少，嫌疑人才有作案的时机。他们重点调取查看了这个时间段的监控，果然在凌晨2点左右的视频里有所发现。
6: 监控里边是两个年轻的小孩，其中一个人呢手里呢拿着一把锤子，另外一个就是拿着一把匕首，俩人都是戴着口罩，就整个监控画面把他这个作案的整个过程拍得非常清晰，
8: 靠近的速度特别快，就直接奔着这辆车来了，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更加确信它是一种报复行为。
5: 警方通过监控视频分析判断，两名嫌疑人的年龄大约20岁左右，身高大约1.75米，由于他们戴着口罩，面部特征难以辨认，他们将跑车敞篷割破后很快就离开了。警方让周先生过来协助辨认，可在看过之后他却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
8: 当时我们就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得罪谁了，找了别人来报复，就是逃避他们打击，如果他本人来这个更容易被发现。
5: 案情更加扑朔迷离，警方决定先全力找出这两名嫌疑人，再循线深挖他们背后的雇主。
8: 然后我们就看包括小区里边的监控，还有就是电梯的监控，就想找到这两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但是通过对监控的回放发现呢，这两个人都没有出现在监控里面。
5: 就在大家全力寻找这两名嫌疑人的行踪之际，一位民警偶然间在地下车库里的一个发现，却彻底推翻了警方之前对案情的全部猜测。
8: 因为我们是顺着出口往外走的，走的过程中踩到一块玻璃碎片，踩到这还说呢，哎，这地下车库里这有玻璃，也不怕把车胎扎了。然后我们其中一位同事就说，这有玻璃是不是有人车窗被人砸了？
5: 这就意味着地下车库里被破坏的车辆可能不止一辆，那这起案件可能就不是针对周先生的报复行为。这位民警意识到这个情况将会直接影响后续侦查工作的方向，马上做出了反应。
8: 然后我们就在周边进行寻找，发现一辆出租车的车玻璃被人砸了。
5: 地上的玻璃碎片来自这辆出租车副驾驶位置的车窗，车内有明显的翻动迹象。民警立即打电话给车主，让他尽快过来一趟。
9: 那个我是头天晚上9点回来的，收完车到家之后就上楼了，警察来了，然后把车门打开了，我看里边丢了几盒烟，我的倒铃呢有点钱没丢了。
5: 出租车车主反映的情况表明，他的车也是在同一时间被砸的，并且出现了车内财物被盗的情况，这就意味着警方之前对案件性质的推测可能有误。民警逐一查看车库里的所有车辆，结果又有发现。
8: 在距离保时捷和这辆被砸出租车也就大概有10米远的地方吧，又发现一辆出租车玻璃被砸了。当时我们就确定了，这应该不是一种报复的行为，这就是盗窃。

0: 可是由于现场监控条件实在有限，警方一时没能追查到那两名嫌疑人行踪。就在他们已经准备扩大调取监控的范围，采取大海捞针的方式寻找嫌疑人的下落时，一个新的警情竟让侦查工作峰回路转。
1: 就在警察中心来查监控的时候，又有一个人报警了。他在案发现场距离有大概200米左右的地方，经营一个超市，超市被盗了。
2: 这家超市呢也是有监控的，通过手机查看监控发现，也是这两个小孩通过破门的方式进入到了他家超市，拿走了7条烟。现在按市场价格来说的话，大概能值1000元左右。
0: 这条线索大大降低了民警排查监控视频的工作量。警方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重新调整案情的侦查方向。
1: 今天早上咱们辖区发了一起那个保时捷跑车车顶被划这个案件。起初呢，咱们认为这个案子可能是暴露或者是有其他纠纷的情况，但现在来看应该是一起盗窃案件。我刚才联系其他的分局，也有一些反馈，包括两台路虎了，在地下车库被砸了，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同一伙人干的，因为时间点还能联系上。
3: 民事案件呢也是必须高度重视的一类案件，要求必破，要充分运用从视频服务实战这个角度，把这个嫌疑人看能不能控制上，从而呢实施抓捕。
4: 我刚买的新车，昨天今天早上车窗我一看被砸了，你说这里边有啥东西？都没有啥值钱东西，砸我个车干啥？你个玻璃多可恨呢，都啊
5: 太气愤了。对我来说，钱虽然说不多，几百块钱，得跑好几天才能把它挣回来。
6: 又去报损，又去修车，买的时间也不长，然后确实挺心疼的。
7: 希望警方帮忙抓到他们。
8: 刚巡完逻，从那儿走一圈，回首那天就有人报说把车砸了。这个盗窃人多可恨呢！这领导还追着我，饭碗都保不住了。
0: 为了防止更多群众遭受损失，并且阻止嫌疑人销赃逃避打击，警方必须尽快找到并抓捕嫌疑人，行动迫在眉睫。
1: 回放监控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两名嫌疑人作案的过程中比第一次还要嚣张，因为他盗窃完硝烟之后，还在监控底下把这个硝烟举起来，把监控照了一下，
9: 向我们发起挑战。我是这么认为的，那绝不能容忍。
0: 监控显示，凌晨3:08，两名嫌�疑人从超市逃离。3:10，一辆商务车在案发现场周边驶出。以极快的速度沿着道路向东行驶，这辆商务车的出现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2: 这个活动轨迹跟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对这个车辆就产生了重大的怀疑。
1: 发现嫌疑人驾驶的作案车辆之后，侦查中心采取的是先找车轨后找车牌的方式，来确定嫌疑人的身份。我们根据监控一直追踪这个车轨。
0: 在检索附近卡口所有过往车辆的信息时，民警却没找到那辆商务车的通过记录。他们凭经验断定，这辆车肯定是在牌照上面动了手脚。
1: 于是我们想，是不是没挂牌，或者是遮挡了。然后我们把同一时间段经过的各个路口的所有的抓拍都调出来之后，发现一辆别克 GL8， 它并没有说摘牌或者不挂牌，而是用口罩把这个牌给挡上了。
0: 嫌疑车辆的轨迹最后消失在了辖区内某个酒店附近，警方迅速调来无人机，从空中搜索目标。

0: 与此同时，警方还根据卡口抓拍的图像分析这个被口罩遮挡的车牌。
1: 然后我们就看那个抓拍这个照片，发现这个车牌号是辽 P， 然后中间露出一个数字一，然后我们就通过车辆登记信息来查找这辆车。
2: 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几个卡口之后进行模糊查询，然后同时间段的可以比对，然后根据模糊查询出来一些照片，根据车的特征什么，车辆特征什么进行辨认。
0: 事实上，车牌上每个数字和字母的形状都是独特的，只要露出一个边角，警方就能大致推断出被遮挡的是什么数字或字母。
1: 这个是咱们最新发现的一个抓拍。
3: 嗯，
1: 你看，就是有点疑惑了。你觉得这个有啥？
3: 对，现在看不像是之前说的一，是吧？
1: 嗯。
3: 下面冒俩尖，中间还有个点儿。
1: 能是 N 吗？这块儿？如果是 N 的话，这个尖儿不能有这个尖儿。现在这个点到底是虚的，还是说是口罩上的点，还是什么？然后现在还确认不好确认。
3: 嗯，是吧？
1: 万一像 N 或 H 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啊。
3: 有可能是 W。
1: 那就是辽 P 什么什么 W 什么什么，做一个模糊检索。
0: 警方通过将监控视频中被口罩遮住的车牌号放大进行分析，认为中间露出的信息不像是数字一，更像是字母 H、N 或 W 的一部分，于是逐一进行模糊搜索，最终通过输入字母 W 筛选出一辆车与嫌疑车辆高度吻合，从而得到了完整的车牌号信息。
1: 这个时候我们侦查员也都特别兴奋，认为这个车找着了，这人很快也就会能抓着。然后通过对这个登记信息进行查询之后，发现这辆车登记在租车行那个名下之后啊，大家当时有一点灰心。因为我们考虑到一个是这个租车人有可能不是用真实身份去租的，或者委托朋友租的。
0: 警方认为贸然进入租车行进行调查很有可能会打草惊蛇，于是派出一组民警在租车行门口进行蹲守，看看是否可以等到嫌疑人归还车辆。
1: 但是始终也没有发现这辆车就是再开回去，就我们当时也确认，哎，这个车应该嫌疑人还在开着。
0: 于是警方决定扩大监控搜索范围，将城区所有出口最近10个小时之内的卡口信息进行查看，来判断嫌疑车辆的去向，最终检索出3万多张图片。
4: 这是制高点的，看不太清，但是根据时间点来看，应该大概率是这台车，它接着是由北往南走的，红绿灯也是接着直行的，它下一个岗是玉兰山那儿，这块几乎没有啥岔路了，应该是要往南站方向是出城了。
5: 它这个辽 P 牌的，它大概率应该也是葫芦岛。
4: 对对对，而且这个监控点的方向也确实是，它是往葫芦岛去的。
0: 警方立即前往葫芦岛寻找嫌疑车辆，并对嫌疑人展开抓捕。
6: 有考虑到这个嫌疑人都是年轻的小孩，而且作案时候持有刀，一些管制刀具，我们呢就做了一些准备，带了一些相应的器材。
1: 这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嘛，因为这个车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我们找到车，这个人很快也就是回落网了。但是我们进一步通过全省的抓拍，就发现嫌疑人驾驶的这辆车到达葫芦岛，一个大桥上之后，就是再也没有身影。
0: 警方赶到附近后，发现嫌疑车辆最后出现的地点地形复杂，有4个大型小区，居民众多，车流量大，其中包括停车场、商场、游戏厅等地点。要找到嫌疑车辆的藏匿地点难度很大。
7: 小区是大量的这种日租房的小区，然后也不会进行什么身份登记，就是车想进就进，人也是想进就进，所以很难去确定嫌疑人具体是在这住啊，还是在这吃饭啊，包括他的车停的地点，
1: 因为小区比较大嘛，然后我们有三个人的小组就到小区里边，包括地下车库还有地上停车场进行找这个车，另外两个人对沿街还有周围小路进行也是还是找车。
6: 时间很紧迫，尤其是当时天要黑了，黑天之后我们的工作难度就更大了啊，也有可能他会接着去作案，所以说我们就想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嫌疑人控制住。
0: 警方展开地毯式搜索，但经过两个小时的搜寻仍未发现嫌疑车辆，大家的情绪顿时有些低落。
7: 然后包括我们这一行人也就赶到葫芦岛了，就是为了一定要把这个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的。然后结果到达地方之后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人员比较复杂，然后包括地形我们也不熟悉。
1: 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大家都不要灰心，咱们先上车，咱们就是在附近的开车再找一圈。在开车的过程中，驾驶员就说那个没有多少油了，你加点油吧。完然后我们就开车去加油站。
0: 就在警方即将进入加油站加油时，突然发现对面的车辆与嫌疑车辆十分相似。
5: 你们看是这个车吗？
8: 就是那个口罩加油吧，
9: 是加油吧，是高考加油吧，
8: 是
0: 确认是嫌疑车辆之后，民警瞬间士气高涨，迅速掉头之后紧跟嫌疑车辆。
1: 有人提出说给他别停，然后我观察了一下现场的情况，发现前面不远就是一个夜市，我这个情况那必须确保绝对安全。
10: 在这个等红灯的期间呢，我们也没动手，就考虑到啥呢，别他失控给社会造成其他老百姓造成影响。
0: 在跟随嫌疑车辆十几分钟后，警方突然发现自己车辆的油量表已经告警了。
6: 我们的车油不多了啊，因为我们刚开始没想到这个情况这么复杂啊，没想到这个嫌疑人隐藏的这么好，但没想到这个出现的意外情况，我们就还没来得及加油的情况下就偶遇了。
0: 而此时嫌疑人似乎意识到有车辆在跟随，有意识地加大油门想甩掉警方。
1: 这个车经过夜市路口之后，当时我就心里一凉，我说如果他要往右转那也要空破的大道，我们不见得能追上，因为有可能真追到没油我们有可能追不上，但是如果他要往左转咱们必然能把他拿下，因为左转是一个死胡同。
0: 车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警方紧紧盯着嫌疑车辆，究竟会选择走哪条路？
1: 这时候我们心情非常忐忑了，我们就也心里默念往左别往右，往左别往右。这时候发现这车确实往左一掉头之后，然后我就告诉司机，我赶快给前面别住他。
6: 当时这个案件的线索上面只体现了两个嫌疑人啊，我们是做了两到三个嫌疑人的准备去抓捕，但下车之后啊，在拉开车门的一瞬间，前后两排都有人，一共是四个嫌疑人。
7: 车上发现了携带的
0: 胶带，警方成功抓获了团伙中负责销赃的岳某。至此，该团伙的全部成员悉数落网。

0: 嫌疑人刘某犯罪团体的核心成员，他是负责组织策划提供车，他下设两个人，这个吴某和赵某就是负责来偷的，就是我们在之前视频里看的那两个人，赵某龙啊，他是专职负责开车的，李某他负责一个传递情报的工作，刘某有个上家也专抓那个岳某，他是负责收赃的，他不但给咱这块辖区作案了，在别地方也作案了，咱们一定要这个吃透所有的案件。
1: 经审讯，该团伙六名嫌疑人对其多次实施砸车门盗窃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对于那辆跑车，相关嫌疑人也承认，他们用刀划开车棚就是为了盗窃车内的财物。
2: 拿没拿什么东西啊？
3: 下车以后，车窗啊、车锁呀，一定要锁上。车内呢，不能有明显的这个包啊、衣服啊、烟呐、放在这个明显的位置，让犯罪嫌疑人趴窗瞅的是看的时候，车上什么都没有，避免了这个案件的发生。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案件，坚持快侦多破、追赃三同步的工作目标，严打侵财违法犯罪，坚持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的理念。提升整体作战能力，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期待。
5: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年男子恋上年轻女孩，婚礼后发现对方不仅是有夫之妇，还育有一子。另一对情侣恋爱五年后准备结婚，却在结婚前一晚取消婚礼，双方还闹上法庭。两场婚礼全都半途而废，男方给出的彩礼还能否讨回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结婚不成讨彩礼。
2: 我们的彩礼习俗啊，由来已久，但是呢，结婚时男方要不要付给女方彩礼，法律可是没有强制性规定的。我们都知道，婚姻情感是复杂多样的，现实中很多原本计划走入婚姻的准夫妻，因为一些矛盾，很遗憾，这婚呢没有结成。那这种情况下，如果男方已经付了彩礼，女方需要返还吗？今天我要讲的这两个案例都和彩礼有关。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这一天啊，镇上的大饭店里面大红喜字高高挂，新郎王洪刚和新娘刘林结婚了。尽管两个人的年龄相差悬殊，但是啊，这丝毫掩饰不住新郎脸上的喜悦。而就在大喜的日子里，婚礼上的气氛却多少有些尴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王洪刚和张红才是夫妻啊，他们过了将近18年，在外人看来他们可是一对模范夫妻。王洪刚负责挣钱，张红负责持家，他们什么时候离婚了呢？这王洪刚怎么又突然和一个年轻女人办了婚礼呢？这呀，就要从王洪刚和原配妻子张红的婚姻说起了。王洪刚和张红是高中同学，也是彼此的初恋。王洪刚啊，家庭条件不好，所以呢，念完高中没有参加高考，就想早点工作挣钱养家。但是呢，张红可就不一样了，她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在当时那个年代，张红的父亲就经营着当地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做开发楼盘的生意。本来是家境悬殊的两个人，可富家千金张红偏偏就喜欢上了王洪刚。父母本来想给女儿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但是呢，奈何女儿偏偏只喜欢王洪刚。就这样，父母拗不过女儿，张红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和王洪刚结婚了。当时啊，因为王洪刚经济条件不好，张红可是一分钱彩礼都没有要，就嫁给了王洪刚。结婚以后，张红和王洪刚就挤在20几平米的小平房里，还和婆婆一起生活。但是呢，张红觉得只要和王洪刚在一起，那就是最幸福的日子了。后来过了一年多，张红的父亲见王洪刚虽然经济条件不咋好，但是啊，对女儿还算是一心一意，这才出资给女儿女婿买了大房子，还拿钱给王洪刚教他做生意。
3: 在岳父母的帮助下，王洪刚从一个无人问津的穷小伙变成了一个事业有成的大老板。本以为二人的幸福生活会越过越好的时候，一个女人的出现却让他们18年的婚姻出现了感情危机。
2: 王洪刚的身边来了一个女秘书，她叫刘林。刘林25岁，将近1米7的个头，长相甜美，歌还唱得特别好，上学的时候啊，就被称为甜歌皇后。当刘林一袭白色的连衣裙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王洪刚竟然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而刘林呢，其实非常的仰慕王洪刚，在工作上他和王洪刚配合得很默契，外出工作的时候呢，王洪刚一直把刘林带在身边，他觉得呀，带着刘林出去倍儿有面子。渐渐的，刘林和王洪刚突破了上司和下属的工作关系，偷偷的走到了一起。当然，刘林是知道王洪刚有妻子有家室的，王洪刚办公桌上不是摆着他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吗？但是 婚外情的刺激，成功男人给的物质生活保障，这都让刘琳无法自拔。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王洪刚的妻子张红还是知道了这一切。张红发现了他和女秘书刘琳出轨了，张红觉得非常的委屈，没想到这一切竟然是真的。而面对妻子的发现，王洪刚竟然非常的冷静，他跟张红索性摊牌了，说我们离婚吧，我的确爱上了他，我的确爱上了他。这句话就像尖针一样刺激了张红的心里。张红没有想到18年的婚姻，她陪伴丈夫白手起家，吃苦遭罪的日子都过来了，丈夫却出轨女秘书要和她离婚呢。张红伤心欲绝，经过痛苦的数月挣扎，张红也就同意离婚了。就这样，张红和王洪刚两个人协议离婚了。王洪刚把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张红和女儿，女儿呢也跟着张红一起生活。离婚以后，王洪刚便迫不及待地要抱得美人归，他想赶紧和刘琳结婚，刘琳再给他生个一男半女，那日子岂不美哉呀。而面对王洪刚的催婚，刘琳呢开口了，要10万块钱的彩礼。王洪刚二话没说就给了刘琳10万块钱。给了彩礼，王洪刚心想这回呀终于能结婚了，就想呢赶紧和刘琳把这结婚证给领了。但是呢刘琳却说，按照咱们老家的习俗是先办婚礼后领证，而且呢领证的日子啊咱不用着急，办了婚礼那人家不就是你的人了吗，领证咱得慢慢的找个好日子。就这样，王洪刚和结发妻子张红离完婚以后，很快就和情人刘琳办了婚礼，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3: 让王洪刚觉得奇怪的是，办完婚礼之后的刘琳总是找各种借口，一直不肯领结婚证，不是说日子不好，就是临时有事。起初王洪刚还以为刘琳不是有意而为之，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王洪刚终于知道刘琳为什么不和他领结婚证。
2: 这天啊，王洪刚要出差，可是呢身份证却找不到了。他找遍家里的所有角落，在书房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小盒子，他把这个盒子拿出来打开一看，在里面竟然发现了刘琳和别人的结婚证，而且呢结婚的日期就在他和刘琳办婚礼的前几天。刘琳刚刚和别人领了结婚证，难怪不能和他领结婚证了。王洪刚愤怒地质问刘琳，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刘琳哭着解释说，和他领证的男人是他的大学男友，叫张东，而且他们竟然还有一个孩子。原来啊，上大学的时候刘琳就和张东在一起了，张东是他的初恋，当时呢刘琳觉得张东就是他的全部。刘琳的父母啊不同意他们在一起，觉得学生就应该以学习为重，他们都还小，才20不到，而且刘琳从来没有处过男朋友，如果草率的在一起以后肯定会后悔的。但是呢刘琳却有自己的主意，不久以后刘琳就怀孕了，她不顾父母的反对，为了和张东在一起倔强地生下了孩子。但是生活可远不像她想的那样简单，刘琳当时19岁，辍学生下孩子之后的生活呀让她可以说是焦头烂额，不知所措，每天孩子的哭闹，生活的拮据都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而与此同时呢，张东的举动也让他为当初的为爱痴狂感到后悔。张东对孩子不管不顾，每天不是玩游戏就是上网，当爱情被现实的生活冲刷得退却了激情，刘琳不得不面对冲动后带来的残局，他选择了和张东分手，把孩子留给了张东。一转眼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但是呢因为刘琳和张东一直没有结婚， 这孩子啊也没有上上户口。于是呢，孩子的爷爷奶奶就找到了刘林，和他商量说，就算你和东子没有感情了，但这孩子毕竟是你们俩的，现在呢孩子因为户口的事上不了学，你当母亲的是不是也得尽尽责呀？原来啊，张东的父母希望刘林能够与张东领结婚证，这样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给孩子上户口了，等孩子有了户口上了学，那刘林可以和张东再办离婚手续。
3: 这么多年刘林也没照顾过孩子，因此他心里对孩子是十分愧疚，于是便和张东去领了结婚证。他本以为只要孩子有了户口之后就可以立马和张东离婚，但事与愿违，张东在给孩子上完户口后不仅不同意离婚，还给刘林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2: 这么多年张东因为孩子的事儿受父母的埋怨，而且呢刘林并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孩子马上就要七岁了，从没有见过妈妈，张东因为孩子也没能再找到合适的女朋友，所以呢张东对刘林可以说是心存怨恨。等他们两个人领完结婚证以后，给孩子上了户口，但是呢张东就不同意离婚了，张东还拿孩子的抚养费说事儿。他跟刘林说，你要不把这么多年来孩子的抚养费付给我，你就别想离婚，我就一直拖着你。而另一边呢，刘林和王洪刚的婚礼在即，王洪刚多次催他领结婚证，奈何他还没有恢复单身，所以呢只能先搪塞王洪刚。知道真相的王洪刚啊大失所望，他没想到外表清纯的刘林竟然还有这么复杂的过去，于是呢他提出了分手，并要求刘林返还彩礼还有恋爱期间的各种花销，共计18万元。王洪刚要了很多次，刘林就是不同意还钱，他甚至还想挽回王洪刚，但呢王洪刚去意已决，就把刘林给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彩礼还有日常的花销。那么刘林是否需要返还彩礼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返还彩礼的法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

0: 装修婚房等支出，那么在返还的时候可以扣除相应的支出。方案当中，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因为王洪刚和婚外情人刘林交往期间，有一部分费用是用于两个人的共同开销，而且呢，彩礼钱有一部分也是用于两个人举办婚礼使用，所以呢，法院判决刘林返还王洪刚7万元。本案的审理结束了，王洪刚出轨导致离婚，最后呢，反被情人欺骗，王洪刚啊，后悔莫及。而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也是男女双方分手之后，男方向女方主张返还彩礼等各项费用花销，最后这个男方把钱要回来了吗？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女子意外怀孕想结婚，男友却不愿结婚。恋爱长跑5年后准备结婚，却因为彩礼问题再起争执。本以为取消了婚约就能够结束这场感情纠葛，双方却为何又闹上了法庭？结婚不成，讨彩礼正在不成。
0: 这天晚上啊，大红的喜字儿挂在窗上，明天刘诺成和张芳就要办喜事了。按照当地的习俗，结婚摆席的头一天晚上，亲戚朋友啊就要来家里帮忙了。这不，村里来了帮忙的人，挤满了小院，干完了活，大家正坐在院子里面吃酒席。可是呢，新房那一头却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见一个男生高喊道：不过就不过，你给我还钱。紧接着就是摔碗砸盆的声音，这一幕可是和这窗上的大红喜字儿格格不入啊。喧闹的小院顿时鸦雀无声，紧接着院子里的亲朋好友赶紧到屋里劝架。新婚之夜，新郎突然说不过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呀，就要从这对新人的相识说起了。新郎刘诺成和新娘张芳家里啊是同一个村子的，从小呢两个人就认识，后来他们和村里的年轻人一样都进城去打工，恰好呢他们还到了同一个厂里，一来二去啊，年龄相仿的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没多久他们就同居生活在了一起。
1: 就这样，两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成为了彼此的依靠，他们努力经营着自己的小家。不久之后，张芳便怀孕了。当她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男友时，男友的态度却令张芳大失所望。
0: 因为两个人的工作收入都不高，而且工厂最近在裁员，不一定哪天啊工作也会没了着落。他们两个人现在也没在城里买房子，如果把孩子生下来，没有能力抚养，还不能给孩子好的生活条件和物质保障。于是呢，他就劝张芳说：咱先把孩子打掉吧，等将来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再做打算。就这样，纵使张芳有100个不愿意，他还是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于是呢，在刘诺成的陪同下，张芳哭着来到了医院，不舍得打掉了孩子。而这一幕在张芳和刘诺成同居的几年里可不止发生过一次。随后几年的时间里面，张芳经历了5次流产，每一次打掉孩子，刘诺成都告诉他：你放心，等我们条件好一些了，我们就计划着再要孩子。交往的第5年，眼看张芳就要35岁了。要知道，在他们老家，30多岁了还不出嫁，村里可是会有闲言碎语的。交往了这么久，应该有个结果了。张芳的父母呢，也在不断的催婚。他们和刘诺成说道：诺成啊，一会儿你和小芳在一起也这么多年了，也该结婚了吧？你到底想不想娶我家小芳啊？就这样，在张芳父母的催促下，刘诺成只能同意和张芳结婚了。
1: 这对恋人终于要结束5年爱情长跑，步入婚姻的殿堂，这本是一件好事。

0: 然而在结婚的前一夜，两人不仅大吵了一架，将婚礼取消，还为了这个彩礼的事情闹上法庭。
1: 按照当地的习俗，结婚之前呢，男方要给女方彩礼。这个时候呢，张峰的父母说了，彩礼怎么也得10万。但是呢，刘诺成家里没有那么多钱，于是讨价还价给了8万。给了彩礼，张峰还是很高兴的，他开始筹备婚礼，拍婚纱照，布置婚房，给亲朋好友发请柬，连大红的喜字都挂上了。可是这个节骨眼上，张芳和刘诺成因为钱的事儿，两个人又闹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张芳的家里人认为彩礼已经从10万降到了8万，而且呢，彩礼应该是给女方的父母的。但刘诺成呢，却认为彩礼啊，那是给媳妇儿的。既然把媳妇儿娶进了门，那这彩礼呢也得带回来，留着小两口过日子用。就这样呢，两家人因为彩礼的事儿，在婚礼前一晚又发生了争执，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张芳气得和家里人连夜就回去了，第二天啊，这婚礼也没有办成。你说亲朋好友都叫来了，乡里乡亲也请来了，可是呢，婚礼却搅和黄了。刘诺成和张芳两家人在村子里面闹出了这么大的笑话，这婚啊没法结了，日子也属实是没法过了。于是呢，刘诺成就想把给张芳的这8万块钱彩礼给要回来。同时呢，刘诺成还提出，两个人在同居期间啊，他还曾经给张芳转过4万块钱的生活费。如今呢，这婚结不成了，那这4万块钱张芳也应该还回来。但是张芳也觉得委屈啊，恋爱期间刘诺成是给了4万块钱不假，可这些钱是用于两个人过日子的日常花销了，而8万块钱彩礼张芳更不想还了。他认为不结婚是刘诺成提出来的，自己和刘诺成在一起这么多年，还打掉过好几个孩子，这8万块钱的彩礼全当是刘诺成给自己的补偿了。就这样，双方分手，因为钱的问题啊没有谈拢，刘诺成一纸诉状将张芳告上了法庭，要求张芳还钱共计12万元。那么刘诺成的主张能得到支持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恋爱期间的赠与分手了能要求返还吗？恋爱期间，男女双方在交往中啊，会互赠礼物表达爱意，也会有一些共同的消费性支出。男女双方恋爱期间呢，以结婚为目的的财务赠与属于特殊的附生效条件的赠与行为。这种赠与啊，是当事人为了缔结婚姻关系而完成的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这与双方在平时交往中出于礼节而赠送礼物的赠与行为是有区别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58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根据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该行为可以附一定的条件，当条件未成就时，赠与行为就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恋爱中男女达成结婚的合意后，当一方出于结婚的目的做出的财务赠与不能实现的时候，受赠一方占有财务的合法依据就不再存在了。这个时候造成他人损失的，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而其实恋爱期间赠与财务不一定都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比如说日常合理的生活消费类支出，双方在平时交往中出于礼节而赠送的礼品行为，这些行为啊，与附生效条件的赠与行为是不同的，它非出于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因此呢，分手了也是不能要求对方返还的。本案中，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恋爱期间刘诺成多次向张芳转账共计4万多元和彩礼8万元，双方存在连续同居并造成张芳5次怀孕流产的事实。虽然他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考虑到在同居的过程当中，张芳多次流产住院治疗，不仅在经济上遭受较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在身体和精神上也遭受了创伤。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刘诺成主张返还的彩礼数额上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充分予以考虑，合理确定。另外，至于生活当中刘诺成给张芳转账的4万多块钱，其实啊多为日常生活的花费，他们的财产呢也存在混同的情形，所以呢张芳无需返还。最终法院判决张芳返还刘诺成彩礼15000元。今天的两个案例啊，案例一当中丈夫抛弃妻子出轨情人，给了彩礼要和情人结婚，但是呢情人在结婚前反而和前男友领了结婚证，情人欺骗了他，这个丈夫啊也失去了原本幸福的婚姻。案例二当中，女方在恋爱时多次流产，但双方呢因为彩礼、恋爱期间的花销等问题发生纠纷，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呢恋爱同居期间女方多次怀孕流产，身心遭受了创伤，男方主张返还日常花销和彩礼并没有得到全部的支持。民法典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禁止借婚姻索要财物，但是近年来我们的确看到，比如结婚时女方索要高额的彩礼，或者分手以后男方要把恋爱期间的所有花销都要追回这种现象。彩礼是一项流传几千年的民间习俗，寓意是美好的，表达的是婚姻缔结前男方诚心聘娶女方的态度。既然双方已经谈到了彩礼的问题，那说明啊好事将近。但是就算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没能达成婚姻共度余生，有句俗话说得好，叫好聚好散，毕竟相爱一场，双方应该冷静地处理彩礼、赠与等问题。衷心的祝福每一段恋情都能修成正果，每个婚姻都能幸福美满。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五月的风翻过老城墙，把槐花吹落在青石板缝里，日头还软，影子已经有了几分夏日的长度。今天让我们走入一幅活着的画卷。有人说，开封人早起的动力来自美食的热情召唤。清晨，当羊肉汤、胡辣汤的香气在古城中飘散开来，市井的吆喝与《清明上河图》里的喧嚷便渐渐重合。这座城的老味道得慢下来才品得出来。开封因水而行，三重城墙的格局奠定了中国古代都市的雏形，彻夜不息的灯火诞生了最早的外卖与夜市。千年时光后，古城开封依然保留着宋城的基本格局，城门的位置与主要街道的分布走向始终以北宋的御街为基础。古城中的半城水色，清秀与豪放并举，高楼大厦与千年古塔交相辉映，现代化的城市快速路与老街古巷交汇并行，百姓游乐健身的城墙上还垒着古时的砖，游客徜徉的脚底下还流着当年的水。当夜幕降临，看灯火在亭台楼阁间亮起，宋词乐舞在水影中，依然能听见蓦然回首的怦然心动。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并非凝固的历史，而是一种从未中断的生活进行时。它把繁华盛景酿成了每日的汤羹滋味。山水之间带您走进开封，走进《清明上河图》的当代续篇。
4: 万里青堂烧羊肉。
5: 有人说，开封人早起的动力是来自美食的热情召唤。每天早晨，当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牛肉汤、胡辣汤的香气在古城中飘散开来时，开封也就慢慢热闹了起来。置身古城繁华喧闹的市井坊间，听着耳边不时传来的吆喝叫卖声，抬头望见远处高耸的城墙，让人在恍惚中仿佛回到了《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东京汴梁城。
6: 透过纵横交错的街巷，就像翻开了立体的史书，古城千年的记忆仿佛穿越时空，在诉说着一座城与繁华牵扯不断的历史故事，也书写着属于开封这座古城独特的性格。
5: 开封，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它北枕滔滔黄河，左拥悠悠运河，发达的水路交通优势赋予了古城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和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古老的开封城墙是中国现存第二大的古代城垣建筑，全长14公里，高径3丈，宽5丈有余，城墙内外由巨型青砖包起，整齐排列的城垛犹如一排静止的士兵，雄踞在城头，守望了千年。开封外城始建于后周世宗时代。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大宋王朝。定都开封的宋太祖极其重视城防，他下令重修京城， 再向赵普献上图样，大城设计为方形，四面开门，城中方式排列有序。宋太祖越后大怒，提笔涂抹，画一大圈，城垣皆响迂曲纵斜。信手而就的图样上，赵匡胤御笔批示，照此修筑。
7: 宋朝呢，总共在开封延续了168年，传了9代皇帝，而开封城市呢，也进入了它历史上最为辉煌和灿烂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呢，这座城市逐渐逐渐的就成为老百姓心目中向往的一座繁华的都市，并创造了灿烂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
5: 程遂莹长期研究北宋都城史，非常了解这座城的前世今生。北宋初年建成后的东京汴梁城曲折蜿蜒，宋太祖用意百官莫测，直到宋徽宗时扩建城郭，才拆掉原来的城墙，改为矩形。北宋在开封建都后，先后四次修筑城池，最终形成了一座由宫城、里城、外城三重环套的大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三重城墙的都城。千年时光后，古城开封依然保留着宋城的基本格局，城门的位置和主要街道的分布走向始终以北宋的御街为基础。古城中的半城水色清秀与豪放并举，高楼大厦与千年古塔交相辉映，现代化的城市快速路与老街古巷交汇并行，百姓游乐健身的城墙上还垒着古时的砖，游客徜徉的脚底下还流着当年的水。
7: 在北宋把开封作为都城之后，交通方面是政府的一个要务，陆路交通非常的发达，与此同时呢，水路的交通更加的便利。根据历史的记载啊，当时北宋有4条运河进入开封城内，最北边是5丈河，再向底下呢是金水河，再向底下是汴河，再向南呢是惠民河。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大量的商人，大量的一些中外的游客，包括国外的一些使节，都是通过水上交通来到开封。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北宋的都城开封就走向了繁华盛世。
5: 如何管理这座城？北宋的做法与历朝历代不同。经过5代十国的长期动荡，北宋年间国十国的长期动荡，北宋年间国十国的长期动荡，北宋年间国十国的长期动荡，北宋年间国十国的长期动荡，北宋年间国十国的长期动荡，北宋年间国十国的长期动荡，北宋年间国。当时的东京汴梁城内四河流注，陆路通达，经贸发达的都城，是万国咸通、人人向往的地方。城中心有座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相国寺，占地550亩的寺庙中有禅律院64座。古寺里殿阁雄伟，草木葱茏，号称天下无双之地。北宋宣和年间，有一位来自山东诸城的年轻画师张择端，他初到东京时落脚在这里，在寺院做了一名画师。
8: 据说呢，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啊，到相国寺去降香，在相国寺的墙上发现了一幅非常独特的画，技法比较娴熟，这就是张择端画的，就把他招为啊，翰林图画院。宋徽宗呢，想让他来画一幅当时东京的盛世图。
5: 张择端大胆地提出，要描绘出一幅东京繁华盛景图，就不能关在皇宫里闭门造车，必须要到市井中真实写生。宋徽宗欣然同意， 命人为他在城里找了住处。此后数年，张择端潜心作画，完成了一幅细致入微的传世长卷。据说当张择端献上画作时，艺术造诣极高的宋徽宗龙颜大悦，他欣然提笔在长卷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瘦金体大字。在这幅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的长卷里，既有广阔的沃野、浩渺的河流、高耸的城郭，也有舟车的丁卯、摊贩的百货。长卷中一共画了684个人物、174株树木、122间房屋、25艘船、15辆车、8顶轿子。画中人物千般神态，皆像市肆百货杂陈，展现出当年东京汴梁城的繁华盛景，也让今天的人们得窥大宋风采。《清明上河图》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8: 就是一幅动态版的《清明上河图》，它更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北宋东京啊商业繁荣的景象。那么在这个画面上啊，你可以看到商贾盈局。
6: 原来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这么热闹了哈。
8: 对，我们可以看一些细节，这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这个反映了他当时啊送外卖，就是当时已经有了送餐业务，
6: 说明那个时候经济很好，还可以从饭馆要了菜送到家里来。
8: 对对对，他像老照片一样记录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
5: 北宋时期，朝廷取消了唐朝时的坊市分离制度，形成开放性的城市格局，彻底改变了以前居民不得向大街开门、不得在指定集市以外从事买卖的规则，允许市民在御街上开店设铺、沿街买卖。城中还首次出现了被称为方郭户的城市市民，他们成为了汴梁城工商业繁荣的主要参与者。如今这种中国城市中常见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同建共存、前店后宅，甚至底商之上是民居的城市格局，就是千年前东京汴梁城奠定的基础。今天的开封城中有一座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再现宋代民俗风情的大型游乐园——清明上河园，成为这座古城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重要历史文化旅游景观。夜幕降临，清明上河园里热闹非凡，从中可见当年汴梁城的繁华。北宋之前，朝廷为了防止聚众叛乱，不许百姓晚上出门，但北宋时的汴梁取消了宵禁，开封小吃就是在那时的夜市里应运而生。
9: 到了北宋，就召开封府，令京城夜市商贾以来不得禁止，夜市就发展得很。你说啊，就是每当这个夜幕降临，这花灯初上，顾客的欢笑声、锅碗瓢盆的碰击声、叫卖声，盈盈悦耳。
6: 所以它这夜市其实逛起来，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感受这个氛围也非常重要。
5: 当年，张择端以一支笔记录下了汴梁城的繁华。如今，传承这份文化遗产，也成为开封人的一种文化责任。2020年唐官响堂和市井叫卖技艺大赛在开封小宋城中举行，选手们先后登台亮相亮嗓。
10: 响堂作为历史上民间的一个东西啊，已经消失很久了。叫卖呢，在市场上偶尔的还能听到几声，都是。
5: 孙润田是开封唐官响堂文化传承人。他不但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找到了唐官的响堂形象，还把这一源自北宋的传统技艺收集整理，一路传承了下来。
11: 在这个位置，
12: 这个有一块东京梦华录，
13: 这上面就
9: 切了一点糖瓜的服务。你看呢、啊？顾客点菜的时候啊，有热的，有凉的。点过以后，糖瓜要进行上菜了。这个上菜就是响糖，响糖是在餐馆里边，叫卖是在市场上。
5: 从北宋传承下来的响糖叫卖，是开封鲜活的有声历史。它是一种记忆，一种情节，更是一种文化。它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活力和生机。如今，在开封古城的街头巷口，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又逐渐多了起来。有着千年历史的开封城中，叫卖的不仅仅是货物，更是一种盛世的坦荡胸怀。
11: 您好，老板。
12: 你好。
11: 哦，您在这儿摆摊子多长时间了？
12: 我这儿摆摊30多年了。
11: 30多年呀、啊？哦，您平时卖凉粉也会叫卖吗？
12: 会。
11: 哦，您能给我们喊两嗓子吗？
12: 可以。啊。来吧，叫来啊，叫来，叫最漂亮粉，老字号啊。
5: 北宋至和三年秋天，20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从老家四川梅州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安顿好住处时已是晚上，兄弟俩决定出去找地方吃饭。当他们登上龙津桥时，看见桥下灯火辉煌，食客摩肩接踵。多年之后，苏东坡都难忘当时令他震撼的场景，于是写下了龙津观夜市，灯火一煌煌，不知巾帼轩，是为江湖香的诗景。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当时的开封街市直至三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更有茶坊每5更点灯，不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临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而到了上元节晚上，东京城中更是四处张灯结彩，人潮涌动，胜于白昼。皇帝也会在城中高处专门设置看位，夜间观灯，与民同乐。开放和谐的社会环境来自于大宋立国之初的政策。十载，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初就立下誓碑，上书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并严令子孙有于此事者天必极之。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开明，北宋呈现出宽松平和的文化氛围，朝廷极少诛杀文人，为官者即使政见不同惹怒帝王，也大多以流放贬谪的处罚为主。北宋时期的文化因此走向繁华，同时也推动着科技艺术快速发展。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就诞生于北宋，东京城里甚至开始使用起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13: 这件是开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5: 在开封市博物馆8万多件文物中有块镇馆之宝，它就是开封府题名记石碑。高214厘米、宽96厘米的石碑上刻有北宋183任开封府尹的姓名和上任年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蔡襄，不计个人得势的欧阳修，铁面无私的包拯，精忠卫国的寇准，全都在开封府做过府尹。他们开明的治理方式至今对古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北宋天圣五年，28岁的包拯中了进士，为官几十年后，他向皇帝上书其不用赃吏书，认为清廉是做官的根本，清官应该成为百姓的表率，贪赃枉法者应被视为民贼。宋仁宗赏识他的耿直敢言，任命他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
14: 包公铁面无私，一身正气，先后太害掉朝廷的高官、地方要员或 晃听国旗，共计61人，震动校园。当时人们准备包公一个压盒，叫做包探。
15: 打上前面都有一个。
16: 李良学是开封包公研究会会长，对包青天的故事十分熟悉。北宋嘉佑元年，年近60的包拯被任命为开封府第93任知府。
14: 原来开封府啊有个旧址，百姓告状，必须拿着状子到府里那里登记，不能进开封府的大门，这个制度叫派司。在此期间呢，这个府里呢敲诈勒索钱财，老百姓没有钱打理，有冤难伸。所以老百姓说，衙门口全难开，有礼无钱莫进来。
16: 包拯到任后，命属下把开封府衙大门打开，百姓如有冤屈可以直上公堂，任何人不得阻拦。他上奏皇帝，要求废除有缺陷的诉讼制度，让百姓的冤屈可以伸张。民间自此把包拯誉为包青天，并由此流传出无数民间故事，让这位明善恶辨忠奸的开封知府名扬天下，流传千古。开封府题名记碑原立于北宋开封府衙署之中，到了南宋时，包拯的名字就被仰慕者摸得指痕甚深。历经千年岁月，刻有包公名字的地方竟变成了小坑，虽然名字不在了，但清官之名何须碑上记载，活在人们心中才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14: 直到今天，开封民间仍有这样的传说，如果你不是贪官，用手指触摸包拯的名字，手指就不会发黑；如果是贪官，触摸后的手指就一定会发黑。
16: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朝代，无论寒门世子还是农桑拙夫，凡学而优者均可出入庙堂，招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让贫苦的读书人理想成为现实。出身贫寒的包拯正是通过科举考取的官位，他用一生完成了给百姓一个清贫盛世的夙愿。欧阳修唯敢学字，范仲淹断机化舟，杜淹抄书为生，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谋求更好的发展，成为真正的国之栋梁。
17: 宋仁宗嘉佑2年，由欧阳修做主考官的一榜就非常著名，有曾布、李惠卿等9个人先后成为正副宰相，二程理学的著名奠基人程颢、著名思想家张载、著名的名将王绍，还有大家熟悉的唐宋八大家中间的苏轼、苏辙、曾巩，也是在这一榜。
16: 刘坤泰是河南大学教授，研究北宋科举制度几十年，他喜欢从现存的建筑与老街中去了解并考证城市历史。位于开封文庙街上的这座凌星门，是在北宋太学旧址上改建的文庙大门。北宋仿隋唐科举制度，全国各地的学子汇聚开封参加会考。那时的城中学校众多，除太学外，仅朝廷国子监直属的学校就有国子学、四门学、宋学、律学、武学、算学、书学、化学、医学等。与前代相比，开封城中的官办学校不以高官贵族子弟为限，还向普通百姓开放，学习科目也一改读经旧制，开始重视实践技能的培训。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国子监刻印了大量书籍，广为传播，让知识的普及更加方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18: 特别是在宋仁宗

0: 宗时期，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唐宋八大家里面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还有曾巩和王安石，还有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大的文学家欧阳修，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是整个的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才极为鼎盛的时期。他们共同治理国家，共同把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也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1: 见过世面的古城，书香一直是它重要的文化标签，重视教育更是百姓传统。古城中心这条全长不过600米的书店街，北宋时期就已经因经石书画、文房四宝而闻名。如今，这里仍聚集着大小书店40多家，文化用品商店100多家，年销售图书超过3000多万册。最近千年风雨沧桑，书店街上仍保持着书店聚集的文化特色，传播着开卷有益的古老智慧，也让这条老街成为全中国唯一以书店命名的街道，为开封这座城增添了几多儒雅魅力。在历史的长河里，开封城屡遭冰火和黄河泛滥之灾，每次洪水过后，水退泥淤，却总能露出3座高大的建筑，铁塔、坡塔和延庆观。后人以此为坐标，就能在原址上准确还原出从前的楼宇、街市、桥梁、河道等，使这座城重新屹立在中原沃土之上。3大坐标之一的坡塔就坐落于开封市东南的坡塔公园里，是开封地面上现存最早的北宋建筑。
2: 北宋时期最完整的一个最原真的一个古塔，它陪了我们开封人陪了1000年了。
1: 从事开封城市建设工作几十年的宋喜庆，退休后偶然接触到了坡塔造像艺术，从此开始了不断的研究探索，成了这座古塔的现代代言人。
2: 那个叫范虎僧，旁边有个老虎，老虎就像宠物一样的蹲在这个僧人旁边，僧人呢非常舒服的抱着腿，是吧，想抱着腿。尽管很小，但是他刻画的非常精美。
1: 宋喜庆被坡塔充满魅力的精美造像艺术所震撼，一头扎进对坡塔的研究中。当年坡塔的兴建并非朝廷出资，而是由民间募集资金建造。据史料记载，古塔从筹建到竣工前后历经了20多年。这座等边的6角形坡塔高36.68米，塔基面积501.6平方米，塔身内外镶嵌佛像砖，一砖一佛共108种形象，6925尊佛像。佛陀造像鲜明生动，相貌迥异。二层塔式前壁更有20位乐器造像，以13种乐器组成世所罕见的寺庙乐队。当年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艺术家，展现了高超的雕刻模制技艺，也展现了非凡的信念力量，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大宋辉煌的艺术。宋喜庆和他的团队用了整整7年时间，为古老的坡塔佛像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是现代开封人最想留住的美好形象。
3: 悠久的历史不仅为古城开封留下了世间美味和丰富的文物遗存，影响深远的宋文化也被一代代古都人守护传承下来，穿越千年时光，滋养着古城人的精神世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古城开封曾是唯美的宋词发源地，玉河岸边经历多年挖掘排演的宋词乐舞已经搬上了现代舞台。从前这里荟萃了众多文化名人，文学家、史学家、书画家等等，他们的人生就像河流，曲曲折折却又始终前行，让东京汴梁城的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如今这里也出现了很多文化记录者，他们守护着古城的过去，也在展望着未来。他们把这种文化基因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与理想中，伴着书香墨韵，和着一城宋韵半城水，描摹这座古城历久弥新的独特风景。山水之间继续带您探寻山水间的美味故事。不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多样的物产，人们用独到的烹饪手法将百般食材巧妙搭配，烹制出充满烟火气的家常滋味，多元与包容性尽显其中。在海南琼中，会上树的山鸡为何把家安在半空中？想要把它变成盘中餐，又要经历怎样一番曲折？在广东龙门，一只大鹅不用切，锅中翻腾，味道让人叫绝。滋养着河源人的万绿湖中，藏着哪种大块头的水中鲜物？怎样的烹调妙招能让它鲜嫩多汁？山水之间带您走南闯北，品味大江南北的家乡菜。
10: 在海南琼中，有种当地独有的鸡，会飞，会上树。这种鸡的鸡肉再配上山林间一种特殊的野菜，就成了本县一道名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一个90后厨师胡兴华做向导，这不一大早他就把味道调查员带到了一处树林里。上百只山鸡奔涌着夺门而出，不仔细看还以为飞得这么高的是某种鸟类。
11: 哎，凡哥，
12: 哎，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我刚来的时候，我看这个养殖场也挺大的哈，里边多少鸡差不多？
12: 我们大概养了差不多20000只鸡。
11: 20000只啊？
12: 啊，
11: 哇，好多呀。
10: 庞基华是这群琼中山鸡的主人，他告诉味道调查员，琼中山鸡可是鸡中的武林高手，从小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每天都要健身打卡，按时运动。为了配合琼中山鸡爱飞爱运动的特性，母鸡下蛋的窝也设置在半空中，蛋黄极具韧性，手指都可以捏起来。一般来说，只有

0: 最新鲜的土鸡蛋才能做得到。
1: 来，给你。
2: 我觉得我用不上网兜。哎，
1: 你用不上网兜，用网兜你都不一定做得上啊。
2: 真的吗？
1: 对。
2: 那我不信了，我得去看看啊。
1: 对。
0: 庞继华告诉味道调查员，晚上抓鸡，这手电筒得往树上照。
3: 四周都看一下，
2: 这多高的树杈啊？嗯，
3: 3-4米，4-5米都有。
2: 它也飞不太高是吧？
3: 可以飞很高，飞到7-8米，飞到树顶都可以。哦。啊、哦，你看这个树上就有了。哦，哇，养孩，看到没有？
2: 还真是啊，那儿啊。啊，
3: 对。
0: 原来琼中山鸡不仅白天喜欢到处飞，晚上也喜欢在树上睡觉。夜晚它们的视力较差，反应也没那么灵敏。究竟明天能不能吃上琼中山鸡，就要看今晚的成果了。胡兴华要制作的这道琼中特色美食叫做捞叶炒鸡。最重要的配料捞叶也是琼中当地山上土生土长的食材。捞叶学名甲菊，一种胡椒科植物，其叶大，味道清香，有股淡淡的薄荷的味道。捞叶不仅能炒山鸡，还能做捞叶煎蛋等家常菜，是琼中菜里全能型的一位美食配角。
2: 闻起来就有种像那个中草药那个味道。
4: 对对对对。哦，
2: 行，那咱们就开始吧。哎呦，你别说，
4: 比较有嚼劲。
2: 你这个鸡啊，天天这么活蹦乱跳的，这个肉特别紧实，感觉不好砍啊。
4: 对对对，
2: 必须得特别使劲剁才能砍开啊。
4: 是。
2: 好。
0: 捞叶作为这道菜的配角，起到提香和增色的作用。
4: 是不是很酥脆？
2: 特别酥脆，感觉入口就化了。
4: 对 对, 对，
2: 而且这个香草的味道和这个
4: 有点云菊的味道，
2: 有点这个跟油在一块儿，这种油炸酥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吃啊。嗯，
0: 用炸过捞叶的热油煸炒鸡肉，油煸过的鸡肉肉质鲜嫩而紧实，捞叶略带有薄荷的清香，去除了鸡肉的腥味，酥脆清香的捞叶再加上有嚼劲的鸡肉，成就了这道琼中名菜。关于琼中山鸡，当地还流传着一种更为简便的做法，电饭煲鸡。将整只山鸡用大蒜、盐等调料腌制在电饭煲里，加少许油直接焖熟。这种做法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食材的本真味道。
5: 大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拎着脖子来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0: 著名的鹅肉菜肴，制作这道菜的手法极为特别，需要制作者眼疾手快。究竟是什么菜需要如此高难度的挑战？家住龙门县麻栅镇罗坑村的刘群弟大姐是远近闻名的烹鹅高手。这天，刘大姐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放假回家，为了让女儿吃上最喜欢的这道菜，趁天亮，刘大姐让老伴叶大哥赶紧备齐这道菜的食材。
5: 哎，我看到了，那边是不是？这声儿也是够大的哈。
6: 那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品种，叫马缸鹅。
5: 马缸鹅。
0: 马缸肉鹅，广东省地方优良鹅种之一。罗坑村被高山环绕，丰茂的植被涵养着丰富的水源，也造就了天然的养鹅基地。叶大哥为味道调查员指定目标，需要一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
5: 大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你看我头一回这么着抱鹅，我觉得还挺听话的，是不是？
6: 对对对。
5: 我这鹅这暖暖的，就是像个暖水袋似的。哎，大哥，那怎么来挑一只就是合格的、符合标准的鹅呢？
7: 首先你要看这个鹅，这个精神哈，嗯，你看它的眼睛
5: 炯炯有神，哎，真的是哈，嗯，
7: 然后看一下那个翅膀，
5: 翅膀。我这个我知道，就看它最后这个羽毛这里头这个血管里头的血有没有清，通透性越好，血越少，就说明它这个养的日子越长。
7: 对。
0: 芦坑村的村民喜欢吃老鹅，挑选鹅肉以膘肥肉嫩为主。叶大哥说，这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正是做这道菜的最佳选择。芦坑村饲养的鹅鲜嫩不腥，味道鲜美。也演绎出许多独特的吃法。本地出产的杨桃与鹅肉搭配出一道创意美食——酸辣鹅，用味道酸甜的杨桃来平衡鹅肉的油腻，颜色诱人。鹅杂与丝瓜一起爆炒，或是搭配粉丝，也是家常餐桌上的常客。那么刘大姐夫妻俩到底打算做哪种鹅肉美食呢？烹鹅之前，叶大哥还要去采集一种当地的水中美味，为鹅肉提鲜。
6: 已经吸住那个叶子了。
5: 哦，哎，我看见了，上面那个触角都看见了，它都吸在上面了。嗯，
6: 吸在上面了。
5: 我先拿一个看看啊。哎呦，我一拿起来它就收缩进去了，
6: 是不是？
0: 叶大哥采集的是山坑螺。山坑螺喜欢吸附在石头和水草上。得知女儿回来的消息，叶大哥提前采摘了一些宽大的叶子，于是这些宽大的叶片就成了山坑螺的栖息地，可以轻松将其收集。在龙门，山坑螺最常见的吃法是紫苏炒螺。除此之外，乡野间生长的一种叫做野盐穗的野菜也是山坑螺的绝配。
5: 这个叶片你看周围全是刺儿哈，
6: 哦，
5: 你别说哈，它看着不像香菜，不像盐穗，但是一闻起来那味儿跟那盐穗一样一样的。
0: 野盐穗又名刺芹，其嫩茎叶可做调料，拥有一种与香菜类似的独特香味。食材齐备，刘大姐赶紧忙活起了迎接女儿的大菜。不过这山坑螺配大鹅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特殊手法来制作呢？
8: 我们要做那个是鹿鹅，所以要把那个腿啊要等一下要砍掉，
5: 对，哎，
8: 然后才在那个窝那里，所以有那个翻滚
5: 啊。如果说有这翅膀或者这脚在那支棱着，可能就翻不过来，
8: 翻不过来，翻得不好看。
5: 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相对圆润光滑的一个造型，它就可以在锅里面翻动起来了，是不是？
8: 对，要等一下把那个鹅放进去。
5: 把什么放进去？
8: 那个汉坑螺。
5: 把坑螺放到鹅肚子里去。
8: 是啊。不同的，我们那个跟你们外面那些不同。哦
5: 哟，大姐很自豪，不同的。
0: 将鹅去除内脏后，首先涂抹上生抽、老抽，充分按摩10分钟，再将鹅掌、鹅翅也一同按摩入味。鹿在广东一些地区的方言中有滚来滚去、不停翻转的意思。在高温热油中翻滚，对厨师的要求极高，一不小心热油就会溅到手上。据说传统的鹿鹅并没有加入山坑螺，但考虑到女儿对螺肉的喜爱，刘大姐借鉴了龙门客家人做酿菜的手法，将山坑螺酿入鹅腹中。
5: 大姐，现在咱们可以把坑螺倒到这个鹅肚子里头去了，是不是？
8: 要放进里面去，
5: 放进里面哈。
8: 是。
0: 山坑螺填入鹅腹之中，再加入几片野盐穗去腥提味，刚签封口，下一步就要开始最高难度的环节——鹿。
5: 我知道这个鹿跟炸还不一样，
8: 不一样的，
5: 是不是？它不用放那么多油，
8: 80度左右。哦，
5: 您说是等油温到大概80度左右，
8: 对，
5: 可以开始鹿了。
8: 哎，有泡了，
5: 有泡了。
8: 是。
0: 鹿是整道菜品成败的关键，诀窍就是翻滚、翻滚、再翻滚。首先，油量需要精确控制，锅里油太多就成了炸鹅。油太少则容易使鹅肉焦糊。其次，必须快速翻动鹅身， 让其与锅壁充分摩擦，将油脂逼出。
5: 你看啊，我知道为什么大姐不拎脖子了，因为这个放了很多螺之后呢，它变得很沉，如果说用拎着脖子来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

0: 充分入味。鹿鹅表皮油亮多汁，鹅腹内的山坑螺吸收了鹅肉的油脂，鲜香诱人。软绵的鹅皮搭配香甜的鹅肉，一口咬下，多种调味料带来的复合香气瞬间喷涌而出。这道最具乡土气息的鹿鹅，对于职业是舞蹈老师的女儿来说，显得尤为珍贵。
1: 那你们跳舞是不是就是要求，比如说对这个身材上哈，可能吃东西会特别注意，是不是？
2: 七分饱。嗯，
1: 回来这段时间也这样吗？
2: 放假就不会，
1: 是不是？
0: 这道与众不同的鹿鹅，正是母亲将女儿最爱吃的山坑螺和鹿鹅结合在一起所制作的限量款美食。也许长大就是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很多地方，然而回家却能让人卸掉烦恼，投入最温暖的港湾。
1: 哎呀呀呀呀呀！哎呦，这是一条
3: 花鲢。
1: 花鲢，哎呀！这焗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
0: 在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境内，有一处碧波荡漾的广阔水域——万绿湖。迷人的风景让游客大饱眼福，湖中生长着的水中至鲜则让河源人大饱口福。往这儿看，据说这碧绿的水下隐匿着一种个头硕大的极致鲜物，会是什么呢？
1: 咱们现在这一块的水深大概多少？
4: 这里有五六十米哦。
1: 五六十米，哎，
4: 五六十米，
1: 那我得当心一点了。这个船舱不太一样哈，这里边已经蓄满了水了。
4: 对，这个水跟外面是通的啊，它是叫做活水舱。
1: 这有鱼吗？
4: 有的，等一下一拉起来就有。
1: 哎呦，真有！看到了吗？这是飞鱼吧？瞬间从水中炸跃然飞起。
0: 随着一张大网从水底渐渐升起，水中鲜物的秘密也即将揭晓。
1: 妈，又来了又来了！呀呀呀呀呀！这鱼都是往我身上直接砸的。我感觉我什么都没做，但是收获了非常多的鱼。跑了吗？没跑。哇哇，这条好大呀！这是一条
3: 花鲢。
1: 花鲢。拽都拽不住的大花鲢，再来一条，放手了。哎
4: 呀，啊，这个就是我们万绿湖的大花鲢。
1: 这个大的胖头鱼，你看这脑袋，这条得有多少斤啊？
4: 这条有十几斤。
1: 十几斤。
4: 对
0: 对。万绿湖是华南地区第一大人工湖，水质纯净。湖中出产的花鲢个头硕大，鲜美异常。
1: 哇哦，又一条大鱼！哇！
0: 为了促进湖区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渔民们每次收网，最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忘：将尚未长大的小鱼放归自然，让它们继续在湖水中生长。正是渔民对万绿湖的感恩和尊重。
1: 终于了！
0: 那么河源人究竟能将花鲢吃出什么门道呢？万绿湖畔的美食街是汇聚各类湖鲜的集散地。黄永强就是这条街上的烹鱼高手，他一直对本地鲜美食材情有独钟。一道鲜嫩多汁的花鲢鱼头正是他的拿手菜，而要想成就这道美食，需要结合三种制作工艺独特的客家特色秘料来助阵。味道调查员按照黄师傅的指引来到了一间酿酒作坊。眼前这些装满酒的坛子为什么要用火烤呢？
5: 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个酒来一次加热呢？
6: 它煮过的酒就比较甜。
5: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停的去加木屑和倒

0: 炒吗？
1: 不用啊，它烧了以后就慢慢有火的。
0: 哦，就用那个草木灰，
1: 对对 对
0: 去慢慢的煨它，是吧？
1: 慢慢给它煨。
2: 原来坛中装的是一种黄酒，被称为客家娘酒，它以糯米为主要原料，而最为特别的一道工序是制酒。在坛子四周围放上谷糠或稻草，待明火燃尽，利用余热慢煨两天，酒的口感更为醇香，
0: 热气腾腾的。好好喝啊。
1: 甜是吧？
0: 它是酸甜酸甜的，像是甜酒里面加了一点果汁的那种口感。
2: 客家娘酒浓醇香甜，用来腌鱼不但去腥，还带来微甜的口感。除了用火烤的酒，黄师傅说第二种秘料中也隐藏着一把火。
0: 这是什么呀？有一点像板栗的颜色哈。
3: 这个蒜梅自制成其实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它是放在小房子里头呢，熏制最少15天以上，熏制出来完了之后呢，它就自带一股蒜味跟那个烟熏味
0: 啊，有一点点像熏腊肉的那种做法哈。
2: 第二种秘料是河源特产火蒜，它是将鲜蒜用稻草掺上稻壳点燃熏制而成，既有大蒜的辛辣，又带有淡淡的烟熏味道。火烤的娘酒，烟熏的火蒜，而第三种秘料则要在烹制过程中揭晓。
0: 黄大哥，这是我今早从万绿湖带回来的最大的一条花鲢了，你看看这大概有多少斤？
3: 这个最早估计有22-23斤左右吧。
0: 22-23斤，可能这种在咱们印象当中，肉会不会老了？
3: 这个鱼最大的一个优点，鱼头越大就越肥美。
2: 花鲢的全身都是宝，而丰盈饱满的大鱼头富含胶质，可谓是鲜中之鲜。
0: 你看它的这个鱼嘴，我的两个拳头吞进去非常轻松，一点问题都没有。
3: 是啊，这个鱼头都有7-8斤。最精华的看到没有，这个鱼圆最滑最嫩的一个部位。
2: 大鱼头一剖两半，腌制时放料的顺序也有讲究，先在鱼头上涂抹一层盐作为底味。接下来第三种客家秘料登场。
0: 它这个味道到底是怎么个好法呢？
3: 虽然说辣椒酱它不辣，主要是蒜蓉蒜香味跟辣椒的一个结合，特别用这个鱼头，那个鱼头啊能把它的咸鲜味全部带出来。
2: 紫金椒酱是河源市紫金县出产的一种地方风味辣椒酱，它采用独头蒜腌制发酵，再与辣椒及多种香料相混合，辣度适中，蒜香浓郁。红灿灿的紫金椒酱为鱼头涂抹上火一般的颜色，客家娘酒继续助力，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在鱼头表面撒上一层生粉，涂抹少许花生油，使鱼头更加嫩滑多汁。
3: 我们先把那个锅先烧热吧，一定要把它热透。
0: 啊，很烫的那种感觉。
3: 是，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要那个大火把它爆香。
2: 生姜、独头蒜、火蒜和红葱头在热油中爆香。为了最大限度保留火蒜的烟熏味道，洗净的火蒜带皮一起下锅，独有的烟熏香味成为河源人的家乡味道烙印。
0: 来喽，腌好的鱼头上面还需要加什么料吗？
3: 先不用，我们直接就让它焖熟。
0: 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加了。
3: 对。
2: 黄师傅采用生焗的方法，锅中不加一滴水，完全靠原料本身所挥发出的蒸汽来焗熟食材。小火焗12分钟，调成猛火再焗2分钟。咕嘟咕嘟的声响，做成了一首喜悦热烈的交响曲。开盖前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将一碗白酒倒入锅边，将锅中的香气推向高潮。
0: 哎呦，冒火了，隐隐约约火焰大家能看到吗？而且还是直接撒在这个锅盖上的。哎，你看有这火焰冒起来了。
3: 是啊，你看看我们一关火揭开的一瞬间呢，就会闻到很香的香味，
0: 就离不开最后的那一点白酒，是吧？
3: 是啊。
2: 霸气的鱼头披上艳丽的红袍，引诱着味蕾阵阵悸动，鱼肉

0: 灿灿微微，质地绵柔。花莲鱼头做成了视觉震撼的生焗鱼头，黄师傅又展示了花莲鱼肉的特色做法。将鱼腩炸至表面金黄，再铺上一层酒糟蒸制。酒糟蒸鱼腩，表皮酥脆，内里绵软。大米粥沥出最富有营养的粥水，加入鱼片和鱼滑，煮成九成熟即可上桌食用。鱼片被粥水浸熟以后，柔嫩中带点弹性，渗出一股浓郁的鲜香。除此之外，黄师傅还用花莲的其他部位做成了尖椒炒鱼肚、糖醋鱼尾、水煮酸菜鱼和白灼鱼皮等菜品。
1: 加菜了，加菜了。
2: 焗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可能是因为焗的这种手法，让我们鱼的所有汁水都保留在了这个盘子里边。
3: 主要这个鱼头也够大，看鱼脸肉啊，看多肥美多厚。
4: 这个鱼是我们本地的大头鱼，很好吃，很鲜的。
0: 香气诱人，造型美观，生焗鱼头风味绝佳。万绿湖滋养着河源人，而将湖中至鲜制作成丰盛的美味佳肴，则展示出河源人极致的烹鲜之道和独特的美食智慧。
5: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6: 每一道都是对狐仙最深情的礼赞。这些烟火家常味没有华丽技法，却饱含对食材的尊重与对家人的深情。一料一味之间鲜香四溢，带给人们的是满心的快乐与满足。将最爱吃的味道揉进每一道菜，便是最踏实的幸福。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和奇妙景致，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主持孟然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余灿黎、陈云东解码粤西民俗集群发展密码。安徽省粤西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余灿黎、粤西县民俗协会副会长、半山居民俗主理人陈云东剖析一正五间转两乡民俗建筑模式与半山峰隐民俗集群的规划理念与实践经验。

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植物入侵杀手紫荆泽兰。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如何快速辨别紫荆泽兰和在我国的分布特点。接下来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春山潭野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入堤，秋山明净而入庄，冬山惨淡而如睡。这的确是对山的极好写真。在这样的半山而居，这的确是对灵魂的极好洗涤。在盛夏，推开半山居的大门，门外是暑气连天，院内是绿意缠绵。爬山虎用最青春的笔触写了一面墙的诗，那些浮萍、兰草、碧树、翠竹环抱起一方幽静的天地。在这样的天地里，蝉鸣是心灵的乐声，流水是心灵的色调。

0: 有人说，有一道彩虹，它常出现在我的心头。当我思念故乡的时候，总是用它的这端来记你，用它的那端来记我。这就是了，半山居的意义就在于思念。在这样浓稠的绿意里，我们正好闲淡下来，在青砖瓦屋的回廊里听风听雨，观云赏霞，或者红泥小火炉敲击棋子，烹茶对饮，一切都是丰富的，一切又是简单的，一切都是饱满的，一切又是淡薄的。在这方天地里，我们能读到许多山居田园隐士情怀。山居夜坐是不能少的，屋外一桌一椅，一杯茶，一本书，一个人，一座山就足够了。至于山月，至于星空，有事圆满，无事悬想。而清晨的阳光钻过小树林，一切又绚丽清新起来。这就是了，半山居的时光就是从容。
1: 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省岳西县的来宝镇，这里被誉为是山水画廊民宿之乡。为什么叫民宿之乡呢？因为近些年来，来宝镇抓住大黄山世界级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机遇，依托本地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整合乡村闲置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宿产业，建成了以半山峰隐民宿集群为代表的精品民宿群。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寻这个藏在深山里的民宿集群是如何通过老屋新生唤醒沉睡的乡村资源，又是怎样用诗意栖居的理念让都市人在这里找到心灵的归宿。
2: 接下来先为大家介绍我们本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于灿黎，欢迎于书记。
3: 好。
2: 另一位是岳西县民宿协会

0: 副会长、半山居民宿主理人陈云东，欢迎陈会长。
1: 大家好。
0: 我们这一路走来，对于一正五间转两厢的这种民宿形式已经了解了，应该说这也是我们半山丰隐这个民宿集群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最成功的一种模式哈。书记，我们这个半山丰隐民宿集群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民宿集群形式，它的这个运营的模式又是什么？
2: 我们乐器线是一个纯山住线，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八山一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充分反映的就是我们岳西县的土地资源非常紧俏，所以说我们依山而建，这个半山居它是依山而且看着天井，这样一种庭院式的这种模式，有结合的是一种徽派和我们讲了当这个贵州的那一种风俗相结合的，尤其对，尤其是我们这个陈总有杭州那一种风派在里面，在我们这里小有名气。这个我们半山居被评为安徽省完美加级民宿，全国的顶级民宿，这是对他这个民宿的一种肯定。他的一种经营模式，由原来的这十五间自家的自建房做成的这样一个民宿，现在已经发展到35间。他采取的模式，村集体经济，加上民宿这个业主，加上农户，三方合作的一种模式。它的目的是什么？实现是共同富裕。我们这个村集体做的这样一个民宿以后，安排了就业，所以游客来了以后带走的是农产品，所以说是我们整个这样一个村这样一个组全体致富了。这是这种经营模式。所以说我们在全国应该值得学习和推广。
0: 是的，是的。当然这个是我们自己家的，当时不是为了开发民宿哈。那我们也了解到，就是现在我们去很多村民家里来拿他的这个旧宅祖宅来开发的话，往往会遇到一些阻力，因为民宅祖宅就是他们的命根子哈。他们可能从很多这个传统的风水等等的角度考虑，是不愿意改变自己房屋的这个构造结构的。所以会长，咱们在打理其他人家的这个房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阻力？怎么去破解这个？
1: 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思想观念的一个转变的过程。现在我们都提倡移风易俗，我觉得这种居住观念的一种转变，也是一种从我们经营的角度，或者从老百姓居住的，或者从他传统思维观念的角度来说，也存在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不要说民宅，就是包括我自己家，你看到第一个凤栖山雨那个院落，我自己开始的时候，我的家人也不同意，说在房间里面搞一个卫生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头顶上有个厕所顶在头上，人家感觉老百姓他接受不了。但现在通过这么多年乡村振兴一种思维观念转变，老百姓他慢慢就接受，他觉得房间就是城市他都看多了，看到了房间里面加个卫生间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你甚至你现在去把它做成商业模式，以前人家老板家里面还有一种我自己家的房子不能给外人去住，夫妻对着住，还有一种很传统守旧的一些观念，通过市场化的运作，通过最主要是让他得到实实在在的我们书记讲的获得感，一种受益感之后，他觉得哎，这也不错，我空在这边也是空，现在我把它改造成一种商业模式去经营去打造，一个是保护了他的房子，美化了他的环境，改善了他的居住条件，然后又能对他产生一点收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他也老百姓也逐步都愿意接受的一个现实。
0: 是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这种思想的改变也是潜移默化的。
1: 对，没错，
0: 而且是需要带头人的。
1: 没错，
0: 当我们带头人把这个样板把这个范本做好了之后，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成功的范本，他们自然也会改变。
1: 没错。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6: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瓜之乡夏邑。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我们国家也在花大力气去保护传统的民居啊，去保护一些古建筑，一个要求就是修旧如旧啊。那我们在开发这些民宿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平衡传统村落传统民居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之间的这个矛盾的，这个平衡怎么掌握？
2: 国家发改委包括我们住建部、这个农业农村部以及乡村振兴局发了相关的加强现在这个农户和住宅的一种现代化这种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的要求我们要充分的保护好这种传统这个村落的保护，包括民居的保护，同时要在保护的基础上要好好的利用，要把这些古民居发展成民宿，发展做旅游业，这是我们中央的这一种精神，也是符合我们基层老百姓的一种呼吁。所以我们县里面对全县的所有的古村落包括民居进行了调查和摸排，总共有68区啊，其中我们这个半山居也是古村落的一种，它这个半山居既保留了古代民居的这一种风俗，它就地取材用的是一些石头木头砖头，到底就地取材的，所以说这个民宿是古色古香，既保留了古代传统的一种风貌，又有现代人这种便捷的一种舒适的现代化的一种模式，所以说人到这地方来住是一种舒适的又是便捷的，所以讲我们在保护的基础上利用，在利用的基础上我们要传承和保护，这是我们的宗旨。
0: 我们也在逐渐不停地摸索这条道路怎么走哈。
2: 对，
0: 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发展新产业新业态，那我们的半山丰隐的民宿集群无疑就是一种新产业新业态的代表。
2: 对
0: 啊，您觉得他两位觉得这个新我们怎么去理解，或者说这个新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怎么样继续在这个新字上做文章？
2: 我们粤西的话在民宿发展的适应这个时代潮流上面也在新上面也有突破。第一个我认为在模式上有突破，我们粤西的话有一个模式在全国推广，一宅两院是因为是叫一房难求，我们夏天避暑的圣地啊，一房难求，没有地方住怎么办啊，也没有国有土地建设用地，所以考虑到一部分人房屋一楼二楼三楼房子很多，二楼三楼是闲置的，所以把二楼三楼房子改造以后给游客住住，一楼留给自己住，所以这叫一宅两院，实现了一种什么呀，既能解决一房难求的问题，又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这是一种模式。第二种模式就是我们半山居这一种民宿寄存，就是民宿业主和农户合作的一种模式，我们启动的是 乡村衔接资金

0: 二个是采用的是民色业主，比如说这个成功典范陈文东他的经营，再加上农户他利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房屋啊作为资产来入股，这样一种模式。第三种就是整村推进，我们越剧县最出名的地方叫药劳坪村，是高山避暑的，每年夏天叫移房难求。当我们每家每户把自己的房子都全部改成了民宿，这是我们叫做整村推进的这种模式。所以说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在旅游业态上小心。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现在的旅游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过去旅游来讲是观光型，现在就是一种什么呀，沉浸式的体验式的。所以说现在的旅游要改变，尤其是年轻人的叫情绪化的旅游，所以我们在旅游模带这个业态上一定要新。比如说我们民宿加美食，现在喜欢吃美食的人也很多，我们吃住行游购娱，吃是第一位，是吧？第二个是民宿加体育，现在健身的人很多，是吧？比如说骑自行车的，比如说我们的还有我们粤西的话还有滑雪等等，这些体育运动放在一起，这种新的业态。还有说比如说新的业态，比如露营，比如说喝咖啡，我们半山居就有，就是民宿加什么这个叫狗窝吧，
1: 狗窝咖啡，
0: 这个咖啡人们来了以后就带一种什么呀，休闲的一种情绪化，所以说让人家能够沉浸式下来啊。所以还有我们现在大力发展的就是民宿加游学，因为现在呀，不管是青少年还是什么一些特教，必须要学习一些过去的一些操作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就在半山竹旁边有个研学基地来往的，它就是培养学生的自己动手能力。比如说我们大豆腐是吧，这个怎么样自己动手磨豆腐，自己亲自参与，这样一种体验啊，有利于提高自己的一种学生的一种见识或者广识。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在技术上要进行投新，这个要有新。因为现在的话我们民宿的话过去条件很破旧，随着现在新的时代发展，我们民宿里面一定要有新的一种设备，叫全屋智能化。全屋智能化它目的是给它带来一种便捷感舒适感，是吧？第二个，现在我们正在全国在推广的就是什么 AI 技术。AI 技术在我们在民宿上面一定要使用上啊，新的技术，所以说我们将来民宿在发展上面一定要使用的新的技术，这是我们的目前的一种初步的思考。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0: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8: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1: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说。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 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会长，您在实际的运营当中的这个经验更丰富哈、啊，其实您也不停地在探索新领域啊，比如说看到的那三间在更山腰的地方建的那个民宿，其实就是您的一种新的城市啊。所以您对这个新字是怎么理解的？我们未来民宿之路走得更长，您觉得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新方向去探索？
13: 我的认知当中的新、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特色。
1: 特色。
13: 什么叫新？什么叫特色？第一，人家已经有，你也有，你把它做到极致，比所有人做得都好，这就是一种新、就是一种创新，就是一个特色。比如说人家有餐饮，刚才书记讲的，你也有餐饮，你把你的菜做到极致，人家就可能为了你一碗豆腐，为了你一个咸菜味豆腐，为了一个老母鸡汤，他会不远几百公里开车过来吃你一个菜，这就是人家有你也有，你把它发挥到极致，这是一个特色。当然第二个特色就是人家没有你有，你创新，这也是一种特色。刚才提了上面三栋木屋，三栋木屋每栋木屋不一样，他住惯了这种青砖盖瓦的这种室内的，他体验一下这种纯木结构的，在半山腰当中的绿树丛中的这种，也是一种全新的一种体验。当然老百姓他的需求是在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不断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我们不断的调整自己。所以说到半山区来的客人，每次来他去年来今年再来，他会改变，哎，半山区又有新的东西，又有新的东西出来，又有新的产品或者新的菜品、或者我们新的比如说咖啡出来、我们新的后面还会有陆陆续续有一些新的产品推向市场、满足不同层次的老百姓的他的需求。这就我就说的一定要把特色做出来，无论从外观形式，包括你的经营思路理念，包括你的所有的里面一些细节，大家都有明显的区别，都有你的特色，我觉得这就是新民宿。刚才讲将来的发展一定是，我想第一要有温度，区别于酒店，它一定是特色化的服务，人性化的服务。第二就是你要坚持创新，坚持走特色的路线，不能走人家的老路。外面人家做得很火了，你再去跟在后面走，几乎是死路一条。你必须要另辟蹊径。
1: 一句话，
13: 对，
1: 人无我有，人有，
13: 对，没错、
1: 人家大家都优秀了，那我就另辟蹊径哈。
13: 没错，
1: 很多人也在说，就是我们的这个民宿建造容易，运营难，
13: 对，
1: 回本更难。
13: 对，
1: 我也了解到，其实您虽然有这么多年的积累和经营，其实您也没有完全回本。所以在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13: 这个我就是。
1: 关于这个长期经营，
13: 所以我一直呼吁的，我说民宿的核心是民，什么意思？这个房子是我自己家，是我的宅基地，我自己哪怕不经营它也存在这边，我没有存在说我造了这个民宿我必须要靠把这个本要收回来。你跟别家家户户老百姓造房子，你会说我造了这个房子我要把本收回来，不存在这个概念。首先它存在这边就是我们自己家的老宅，我们家的宅基地，这是一个。第二，刚才除了要做的是平台，通过运营把它团队养活，然后依托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做很多，就民宿加这个加那个加很多东西加出来之后，当然也能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前提是以民为本。以后我想的这个是民宅，是我自己家，我不存在的投资要回报这个很高这个压力，现在我只要运营团队能把它养活，然后有盈利，能够比如说半山风影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用的，那我每年交给他16万，我交给他之外，我另外还有盈余能够养活我的团队，能够自己能够有适当的盈利，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所以说我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你准备进入民宿这个行业，那你一定要想清楚，你是准备投资下去，你准备要回本的话，那你得慎重考虑。我觉得就刚才书记讲的，用一宅两院这种模式，用现在利用很稀缺的闲置资源把它充分利用发掘改造做成民宿这样一种形式，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行值得推广复制的一种模式。单纯的你说从 生意市场的角度，我说投资一个民宿产业，投资一个项目，我去靠它

0: 去做，我个人认为会很难，特别当下这个环境会很难。
1: 而且确实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
0: 对，
1: 我们也要借助相关部门、当地政府的一些助力。
0: 对。
1: 所以，书记，我们在帮助我们的民宿管家、主理人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助力呢？
2: 我们对民宿的管理，
1: 嗯。
2: 尤其是在下一步，
1: 嗯。
2: 我们的民宿的发展有我们县委、县政府有自己的思考。
1: 嗯。
2: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民宿整体发展上面也有自己的规划。
1: 嗯。嗯。
2: 我们结合15五规划，我们粤西典型的这是什么？避暑。我们说，人上月溪，康养福地，
1: 嗯。
2: 应该避暑天堂。所以，我们围绕600米以上的这样一些地方的古宅呀、闲置的房屋，我们来进行规划。首先是要有规划，不是谁发展谁做民宿都可以。
1: 嗯。
2: 第一个，我们在规划上要做指导；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在品牌上，现在人的要求很高，一个民宿品牌很重要，或者说它的质量要求很高，所以我们在品牌上面要继续加强这个方面的指导。我们争取2、3年达到10家、20家左右。所以说我们在品牌上要继续发力。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服务上也发力。现在全国各地的旅游，尤其是民宿，我们拼的是什么？拼的是服务。所以这样我们在服务上面一定要加强。第一个是希望是民宿这个协会要发挥作用，出台相关的一些服务管理制度，以制度管人，制度管事。所以说我们讲了，这民宿协会的作用也非常大。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民宿业主要学会讲故事。比如说我们这个陈仁东老总，
1: 特别
2: 到
1: 会
2: 半
1: 讲
2: 山
1: 故
2: 居
1: 事。
2: 来，半山居来，他就是灵魂，民宿业主就是灵魂。他讲起故事来，从早晨讲到晚上都可以。所以说他的回头客也很多，要求我们的民宿业主要提高相关的一些知识或者能力，要学会讲故事。所以我们要加强培训，尤其是管家，我们要加强培训。第三个就是我们在管理上要加强这个民宿的管理。民宿管理里面，尤其是在饮食安全这个方面，在这个放的是重中之重。来这个地方如果出现了饮食安全，那么这个责任重大。所以说我们在管理上要继续发力。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交通管理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上面、管理上面，我们作为政府要加强。最后一个就是在营销方面，我们为民宿单打独斗，变为全县政府来共同来进行营销。我们县委、县政府采取了4级营销，这个4级营销就是开大型活动，春季我们开映山宫文化月活动，叫春天来看花，夏天来避暑，秋天来看红叶，冬天来滑雪泡温泉，采取这种模式为我们民宿帮忙引流，
1: 提供周边的环境。
2: 对，提供周边的环境，更重要的就是引流。我们讲酒香也怕巷子深。所以说你民宿再好，也靠我们引流，也靠我们宣传。所以说我们下一步在民宿这个方面，要宣传方面共同发力。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民宿政策上，也给予一些支持，比如说是招商引资的，我们给予20%的奖励。如果是打的甲级民宿，我们给多少钱？如果你在携程、小红书上面宣传，我们也给了多少钱的奖励？我们有相关的政策，就是说鼓励民宿的话，在营销方面，这个方面有所突破。这就是我们的政府下一步的作为。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来粤西，来我们粤西民宿住一住，看一看，玩一玩。欢迎全国各地的广大朋友们。
3: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座谈，我们也深入了解了一正五间转两厢模式的独特魅力，以及半山风影民宿集群的成功经验。期待半山风影民宿集群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继续探索，为全国乡村文旅发展提供更多的宝贵经验。也希望半山居未来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成为更多人心中向往的诗和远方。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 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5: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6: 我是紫荆泽兰，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西藏已经扎了根，以后我还要向北向东扩大地盘。
4: 我是草地，
6: 我要让你消失，失去放牧价值。
4: 我是农田，
6: 我让你肥地下降，土地退化。
4: 我是美景，
6: 我要严重地破坏你。
4: 我是牲畜，
6: 我让你得病，让你死亡。
4: 我家在西南，我可是宝贵的生物资源。
6: 我不管，破坏，而且是严重破坏。
4: 我可是中药材家族，我家是豪门。
6: 不管。
4: 可是我家人多势众。
6: 不管。
4: 你知道人家有多名贵吗？我可是富家女呢。
6: 不管不管不管，就是不管。这些我要让你全都失去。哈哈哈哈哈哈。
7: 大家好，我是张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农业农村部会同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和国家林草局组织制定了《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位列名录榜首的是紫荆泽兰。有朋友可能会说了，紫荆泽兰名字中啊有个兰字，是不是花中四君子之一的兰花呢？其实啊，并不是。紫荆泽兰是一种入侵植物，俗称霸王草，是一种有毒的、侵占性很强的恶性杂草，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无论是干旱贫瘠的荒坡细地，还是墙头石缝，它们都能活得很好。在短时间内呢，它们就能覆盖一大片草原，导致寸草不生，可以说呀，是植物界的杀手。那么今天节目啊，我们就请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一下植物杀手紫荆泽兰的那些事儿。你好，王老师。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王老师，紫荆泽兰带个兰字啊，难道它是高洁典雅的兰花的亲戚吗？这个紫荆泽兰啊是打哪儿来的呢？
8: 这个紫荆泽兰呢，我们知道它原产地呢是在墨西哥。
7: 嗯，
8: 有文献报道呢，就是1826年，它作为一种观赏植物，从墨西哥引入到了英国，之后呢，又被引种到我们亚洲南部，也就是南亚、东南亚，然后呢，还有澳大利亚东部、新西兰以及非洲。目前呢，应该说紫荆泽兰在北美洲，属美国、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南非，然后欧洲、西班牙、英国，啊，我们亚洲呢就是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越南、尼泊尔，还有我们中国，这3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有分布，应该说是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入侵物种。我们国家的外来物种这个紫荆泽兰呢，根据我们的调查呢，它就是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的南部，靠近中缅边境的地区发现。这个呢应该是从缅甸自然传入到我们国家的，之后呢就开始扩散蔓延。在我们国家的紫荆泽兰入侵的地区呢，总是以满山遍野、密集成片的单优势群落出现，尤其在云南。这个呢可以说对我们这个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尤其我们国家西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丰富的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构成了极大的危害，也列入了我们国家重点管理的外来入侵物种的名录。
7: 王老师，您看紫荆泽兰的名字带有一个兰字啊，那它跟高洁典雅的兰花有没有关系啊？
8: 这个没有关系。
7: 哦，没什么关系啊。
8: 它们不是一个树。
7: 另外，这个紫英泽兰啊，还带个紫字啊，是因为它是紫色的吗？我们怎样才能快速的辨别出紫英泽兰这种植物呢？
8: 这个紫英泽兰呢，它的茎呢是有紫色，
7: 哦，
8: 它的叶片呢背面呢也是紫色。这个呢怎么辨认呢？主要是从咱们的这个茎、叶、花和果实这些特征呢来看一下怎么来辨别。
7: 嗯，
8: 这个紫英泽兰，首先呢，紫英泽兰呢，它是一种菊科的一种多年生的草本，因为它是多年生嘛，有些地方就成了半灌木了。它这个茎呢，可以看到呢，它是直立的，通常是紫色的。它的分支呢是对生，有点那个斜向上的那个形状。茎上面呢是长有这种线状的白色或者锈色的这个短柔毛，通常呢上部更密集一些，开花时候呢这个下部的这个毛呢就变得少了或者没有。株高呢一般在30厘米到200厘米，也就是最高能够达到2米多高。它这个叶片呢它是对生的，叶柄呢长，叶片的是紫色的，正面是深绿色，就是紫色了，然后背面的是浅紫色，叶片的是三角状卵形或者菱形，近似卵形吧。然后呢，它这个长度呢一般能达到3.5到7.5厘米，宽是1.5到3.5厘米，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薄的纸质的这种叶片，两面呢还有生有这种绒毛。再有一个叶片的一个判断的一个基本特征呢，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它是一个基部三出脉，就是说边缘还有锯齿。再有呢，就是它这个花呢是在茎顶端排列成伞房状或者副伞房状的这种花序，也就是说它可以叫伞房或者副伞房状的这种花序，直径呢可以达到12厘米，小的是头状花序，含有呢10到16朵小花，它这个小花呢是形成一个总包状的一个中状的一个形状，总包片呢有两层，线形或者披针形。它这个花呢整体上是白色，要细看呢也有一点粉红色，远看的话是一种白色的一种花。再有呢，紫英泽兰它这个种子呢，从植物学的定义上应该叫瘦果，它是一种黑褐色的，是一种长圆柱状，略有弯曲，长呢大概是2毫米。这个种子上面是有棱，有冠毛，冠毛呢是在基部合生，是白色的。这个冠毛呢也就是促进它扩散，随风随水流的这种扩散，这是从它这个花呀果实啊来判断。再一个呢，就是说是现在呢紫英泽兰跟它相似的植物呢，我们国家还有这个河岸泽兰呢、飞机草、甲胄草，跟它的形状呢有一些相似。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株高、叶片的形态和它花序的形态呢进行区分。你像河岸泽兰跟紫英泽兰，它的叶片最大的区别就是河岸泽兰的叶片是披针形的，
7: 嗯，
8: 我们紫英泽兰的叶片呢是卵圆形、卵形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呢区分度比较大，比较好区分。飞机草呢，它跟紫英泽兰呢，在云南呢是有的地方是重叠分布的。那么它两个的主要的区别就是说，飞机草啊，它相对来讲比紫英泽兰还要高，它的叶片呢叫紫英泽兰绿。就说这紫英泽兰是发紫，它是发绿，然后飞机草的叶片的正面呢是绿色，背面呢是这种浅绿色，然后紫英泽兰的叶片呢就是紫色了，正面是深绿色，背面是紫色，这样的就说它的从叶片从整个的这个株形上更可以区分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说甲胄草，甲胄草呢现在也是这些年扩散蔓延比较快，它的蜘蛛呢就比紫英泽兰和飞机草矮小多了。它呢是通常是这个一年生草本，或者是这种两年或生的这种矮灌木，它的高度呢就要矮，一般呢就是0.6，就是说60厘米左右。这样呢就说是我们可以大概的来区分，能看到的就是说是紫英泽兰怎么来辨认。
9: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5: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0: 紫荆泽兰拥有一个美丽的名称，曾经也作为一种观赏植物引入欧洲一些国家，所以有此名也不足为怪。但你可不要被它的美丽迷惑，它可是入侵植物里面的头号霸主。紫荆泽兰又被称为破坏草、解放草、臭草等，它所到之处地力枯竭，寸草不生，林木树害，牲畜被毒，河鱼死亡，庄稼减产。紫荆泽兰可进行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无论是在干旱贫瘠的荒坡细地、墙头、岩坎，还是在石缝里，都能生长。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王老师非常详细的从茎、叶、花、果实等方面啊，介绍了紫荆泽兰这种植物的一些特征啊。王老师有没有一眼就能看出来，哎，这是紫荆泽兰，有这样的方法吗？就是标志性的特征有吗？比如说平时我们一看，这
8: 标志性的就是它的茎是紫色。
7: 哦，
8: 一般是紫茎嘛，这个名字其实是我们翻译过来，不是拿那个学名或者拉丁名那种翻译过来。
7: 明白了，它这茎是紫色的，是吧？
8: 紫荆泽兰还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说是像紫荆泽兰和飞机草，飞机草的范围呢相对来小一些，它主要在热带地区。这个紫荆泽兰呢，在你像在贵州啊，在广西南部也有这个飞机草。那么紫荆泽兰呢，它跟我们本土的一些植物的区别呢，主要是在它的物候期，是吧？它是冬春季开花。我们好多都是在秋季开花结果，是吧？它是冬春季开花，春季结果啊，四五月份结果，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区分的一个。
7: 是的，是的。那这种植物啊，一般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像咱们房前屋后啊，小区里啊，包括农田里啊，公园里有这样的植物吗？就在我国的分布，大概呈现出什么特点呢？
8: 这个紫荆泽兰呢，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呢，这个范围已经比较广了。我刚才提到云南。是吧？然后现在贵州、广西、重庆、西藏，啊，主要是在这五个地区发生分布。你刚才提到的就是生茎，应该说在这些地区呢，所有的生茎都能分布，是吧？房前、屋后、房顶，是吧？路边，甚至说悬崖峭壁上、水泥缝里，都能有分布。这个对生茎的要求呢非常低。再一个呢，就是紫荆泽兰在我们国家的分布呢，就是说是海拔。我们在野外调查的时候发现，基本上就说是2500米，大概是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界限。同时呢，在低海拔地区也没有，像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800米以下主要是飞机草。1800米是紫荆泽兰最适合的生境，是适合的这个海拔高度。这是它分布的生境。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整体上看呢，紫荆泽兰在我们国家的目前呢，在云南可以说除了滇西北跟它的这种高海拔的这种温带地区以外呢，都有分布。紫荆泽兰这种分布区呢，应该说占了云南省土地面积的80%，在云南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状态。在四川呢，紫荆泽兰呢主要是分布在攀枝花、凉山、乐山、宜宾和泸州。啊，也就是说它沿着长江的扩散是这些地区主要入侵分布的原因。在重庆呢，是在中心城区都有，在江津和长寿也有，广西

0: 此外呢，就是湖北呢，也曾经在秭归也曾经发现过水银泽蓝，在长江的这个河道里。但是呢，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呢，就是水位提高，目前呢，基本都没有发现大面积的分布区。
1: 嗯，是的，王老师，刚才你也介绍到了海拔高度1800米啊，是这种植物最喜欢生长的高度啊。具体来看，紫金泽蓝啊，最喜欢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是喜欢湿热的，还是什么样的环境中呢？
0: 这个紫金泽蓝呢，其实它的这个生长习性这一块呢，它对土壤要求不严，但是呢，它还是喜欢这个淡，就是说这个水肥好的地方，喜湿，是吧？但是呢，它又对温湿度和土壤等环境的适应能力特别强，它只是说偏好这个，在我们目前的这种分布区，根据我们的研究呢，应该说亚热带，我们国家的亚热带地区呢，都适合它，在这些地区呢。它没有对它特别限制的一些条件，就是说紫金泽蓝呢，这也是有它的特性，是一种阳性偏阴的碳酸植物，它对光照的适应范围比较宽，光补偿点比较低，光合速率高，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利于它适应各种生境。再一个呢，就是它的种子的萌发呢是需要光的，但是它幼苗呢又可以耐阴，这个我们在林区林下。也能看到这个紫金泽蓝，就还长得非常好，这也是它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吧？这样的有利于它入侵这个占据这个群落。其实呢，就是它的适应性，相当于说它的光合速率，你在干旱条件下它可能会减慢，除非说土壤含水量特别低，比如说达到10%的时候以下，那可能对它造成一定的影响，对它的生长。再一个呢，它的生长习性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紫金泽蓝的物候气呢，跟咱们国家呢不太一样。大多数的本土植物不同，它是冬季开花，春季结籽。那在云南这个纬度呢，紫金泽蓝它的新枝或者种子萌发是从连续降雨的5月份开始，9月份是它生长旺盛期，7、8月份生长最快，11月份就开始花芽分化，就出这个花芽了，这个时候就不怎么长了。2月冬夏季开花。4月份种子成熟，那当然说了，因为它不同地区这个温度、水分啊，越往高纬度是吧，海拔，那么在自然会有一些延迟。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整体上，就是说是它是一个冬春季开花，然后结籽的一个植物。那这样呢，就是说是也有利于它跟我们国家的这种许多土著植物的这个物候期不太一样，也有利于它占领生态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紫金泽蓝拥有一个美丽的名称，曾经也作为一种观赏植物引入欧洲一些国家，所以有此名也不足为怪。但你可不要被它的美丽迷惑，它可是入侵植物里面的头号霸主。紫金泽蓝又被称为破坏草、解放草、臭草等，它所到之处地力枯竭，寸草不生，林木树害，牲畜被毒，河鱼死亡，庄稼减产。紫金泽蓝可进行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无论是在干旱贫瘠的荒坡细地、墙头、岩坎，还是在石缝里，都能生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王老师，千里迢迢来到我国的紫金泽蓝，有个俗称啊，叫霸王草。哎，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把它叫做霸王草呢？
0: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称呼，形象的一个比喻。这个紫金泽蓝呢，其实它这么霸道，其实就是因为它能够排挤本土物种。
4: 哦，
0: 那它为什么能够排挤本土物种？其实呢，我觉得要总归形象一点，就跟这个霸王草这种形容一样，其实它能打出一个组合拳。这些组合拳呢，就是说它繁殖能力强，适应性强，它还能够分泌化学物质、化感物质，叫新武器，是吧？它还有武器，它可以打，在这其他植物的竞争当中占据优势。

0: 驱使他能够成为这么霸道。你看紫金泽兰的繁殖能力强，它体现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它可以通过种子进行有性繁殖，它可以产生大量的种子，每一株每年可以产生数万粒种子。那紫金泽兰它这个根和茎节呢，能够产生不定根，只要是它的茎挨地了，就会生根，就能够形成一个新的支柱，进行无性繁殖，是吧？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一株就会变成一丛，这一丛一年就可以产生几十万粒种子，是吧？我们可以大概算一下，紫金泽兰的寿命一般是13到14年，根据我们初步的调查呢，一年生的紫金泽兰，就是当年一般长的话，就是它五月份，假如说它五月份种子萌发，其实它全年都可以萌发。
1: 嗯，
0: 我们算它五月份萌发，那第一年它的株高大概就是不到一米或者更低，这样的话到二年生的时候，根部就会生新枝了，生出2到3个、6个新枝，开始成丛了，这时候整体的株高就更高了，大概一米左右更高。你像这时候顶端在开花的时候，那这个结实量就会更大了。
1: 是，
0: 三年就可以形成一个10个以上的枝条的这种株丛，4、5年，这是它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期，那么它能够含有15到20个这种生殖枝，就相当于它已经成丛了。
1: 嗯，
0: 是吧？一丛，我们可以按平均15个生殖计算，这一年产生的种子大概能够达到70万。啊，平均值应该在70万次，因此的话，这样的一个生长能力、繁殖能力，在和其他物种竞争中取得这种优势，那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是吧？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它的适应性强。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它的可塑性强，是吧？我们调查就发现它在不同的种群，在株高、包括它那个冠幅、分支数、开花时间等方面都有可塑性。你干旱了、低温了、胁迫了。它可以通过调身自身的性状，是吧，生理特性来适应这个环境的变化，提高成活力。这个刚才也已经说了，你紫金泽兰可以在林边、草地、沟边、河边、路边、干旱贫瘠的荒地、墙角、墙头、石缝都能生长。那这里边呢，都体现了它的这种适应性和可塑性的特点。它怎么样能够为自己完成生活史来调整自己的这种策略。再一个呢，就是化繁作用。这个紫金泽兰呢，这个研究发现呢，它的化杆作用非常强，它可以通过分泌化杆物质抑制土著物种或者跟它本土物种共生的物种这种生长，从而创造有利的生长条件。做过实验呢，它的叶片、枝株、根系都可以提取出来能抑制其他种子萌发的这种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呢，对做过模拟实验，就是说是这种生物学观测生测实验，那么对我们的这种植物的这种包括本土的金盏银盘呐、啊，什么细叶苦麦菜呀、三七呀、兰花菊呀、鸭毛啊，还有紫花苜蓿啊、豌豆、小麦、油菜、白菜，是吧？那个牧草，是不是、啊？我们的这个农作物、蔬菜都有抑制作用，对它种子的萌发啊。所以说呢，这是它有这个组合拳的能力，它能够打出一套组合拳。但关键呢，它也是缺乏天敌这种生物的这种抑制作用，是吧？这也是外来生物入侵，能够成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的确是，
0: 它最后就成为了霸王草。
1: 是，的确是霸王草啊，太霸道了啊，没有天敌，而且呢，为了自己活命啊，抑制其他植物的生长，还用上了武器，用上了生物武器，是吧？确实太霸道了。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介绍，谢谢您。
0: 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陈宇。今年的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听上去很简单，做起来可一点都不容易。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当中，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专访北京市消防救援

0: 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一级助理员刘洪涛，一起来聊一聊人人必学的保命常识。在消防救援专家刘洪涛眼里，火灾从来不是运气差，而是数学题。火源、可燃物、助燃物是著名的火灾三角形，缺一角都烧不起来。但现实却是，有人一边囤着废旧物品，一边还在非线充电，这些都是可能引发火灾的安全隐患。
1: 刘老师，今天我们就实实在在的聊一聊救灾能力从哪里来，防灾减灾怎么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首先呢，我们想先假定一个场景哈，就是我如果是在爆炸现场周边的一个普通的居民，正在家里做饭，我听到一声巨响，我该怎么办呢？
2: 如果您正好在室内呢，听到这种特别巨大的这种爆炸声，千万不要伸头向室外去爆炸的声音的地方去看热闹。我们要这个远离门窗，远离这种玻璃幕墙，防止它有这个二次的爆炸呢，把这个门窗击碎，然后有这种玻璃的碎件呢给我们扎伤。
1: 可能就我的感觉来说吧，一个人他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肯定第一时间是想搞清楚怎么回事啊。可能就这种心理是免不了要去观察。那这个我们怎么来了解我们是一种处在一个什么情况了呢？
2: 如果遇到这种灾害啊，或者这种大型的爆炸，首先第一是不要慌张。第二呢，就不要好奇啊，就是要远离的这些灾害的这种可能才会发生二次危险的时候。
1: 我们其实应该是更冷静，是吧？
2: 对，首先不要慌张，然后不要好奇啊，不要说哎去看热闹这种心思去看它。
1: 那我们怎么去逃离这个现场呢？
2: 对，如果在室外的话，您的正前方发生了这种爆炸的时候，第一也是刚才我说的，不要围观，要背向的这种爆炸的方向立即卧倒，双脚呢交叉，嘴巴微张，双手呢抱住头部，用这个双肘啊撑起您的前胸和面部，这样就可以避免这个爆炸的冲击波对您的内脏和耳膜造成伤害。
1: 如果在室内，我们最好是
2: 就远离门窗
1: 啊、然后静待。
2: 对、
1: 那如果说我想逃离，怎么去快速的逃离呢？
2: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在您没有受到这种伤害的时候，您可以不要逃离，不要选择逃离，因为您也不知道对面是什么情况，爆炸是什么情况，您就等待我们这个专业人士，比如说是会有消防员，如果需要您疏散，需要您撤离，您就听从他的指示，有序的疏散。
1: 就是我们自己最好
2: 不要盲目的去疏散，因为我们不知道情况。
1: 那如果是有烟呢？有烟的这种情况下，分室内和室外。
2: 对，是，如果您要在室内有烟，那基本上可能就是火灾嘛，那就是可能是在您这个居住的居民楼里边发生了火灾。发生火灾呢，那可能有三种情况，一个就是您所在的地方就是着火层，或者是您所在的地方是着火层以上或者着火层以下。那着火层呢，可能也分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就可能是比如说您可能是在这个客厅，或者您在卧室，咱们比如说以您在卧室为例，您客厅有个电视机着火了啊，这个时候呢，您要是能够扑灭初期火灾的能力，咱就把它给它消灭掉。因为一开始火灾嘛，分四个阶段，初期发展燃烧猛烈阶段，还有这个消灭阶段，就是慢慢自己熄灭掉了。如果在初期的时候，您可以很容易的就将它扑灭掉。如果要是说这个火灾已经蔓延了，而且产生了大量浓烟的时候，您在卧室不能够逃到这个室外的话，那我们就要关好这个卧室的门窗，然后呢烟会很大嘛，那我们就拿这个床单啊，这个窗帘啊堵住这个卧室。

0: 基本就这三种情况。
1: 就刚才刘老师说了以后，多次提到了，就是说可逃可不逃，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可能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从心理上需要有一个改变。
0: 嗯，对，就是其实咱们老说的遇到火灾或遇到灾难要立即逃生，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从这个观念上要有一个质的转变，就是遇到了这些危险的时候或者遇到灾害的时候，就是跑或者不跑，那跑要怎么跑，我不跑要怎么去固守待援，所以这个一定要根据这个灾害的情况进行分辨选择，然后选择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办，
1: 千万不要慌
0: 不要，对，第一就首先都是不要慌张，
1: 因为您刚才说到了，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处理的方法和一些动作都是在
0: 不慌分辨以后来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就是从几率上讲，我们还是可能火灾还是一个小概率发生的事件，可能我们在身边啊朋友啊可能都没听说过遇到过火灾。
1: 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提高这个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刚才呢刘老师这么一套的保命动作哈，其实已经回答了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疑问，就是面对灾害我们真的只能听天由命吗？
0: 我觉得您说这个灾害呢可能分两种，第一种可能就是咱们说的这种自然灾害，比如说洪涝灾害啊泥石流啊，这个呢是一种没有办法避免的一种自然现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科学的应对措施减少损失，
1: 或者我们可以依靠咱们去救灾，
0: 对，但是也要说通过这个科学的这种应对措施，然后给我们留出时间等我们来找到你啊，这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这种人为的事故吧，从原则上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个比如说这种火灾事故，那火灾形成呢就是一个比较经典，这个火叫火灾三角形嘛，比如说就是这个第一就是这个可燃物，需要可燃物、助燃物还有这个火源这三方面搁在一起才可能形成火灾，但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任意一项给它去掉，它都不会形成火灾，比如说没有可燃物没有火源，但氧这个助燃物氧气一般我们都在这生活中是去掉不了的啊，所以我们及时清理可燃物，我们及时这个消除这个着火源，所以火灾就是可以完全避免不会发生的。
1: 您刚才说了这个及时清理可燃物哈，是不是这个火灾它有一个高发期，比如像现在有什么柳絮啊杨絮啊，这个是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发生火灾的一个时间段？
0: 对，这个北京的火灾特点呢有这种季节性很分明的火灾这种特点，比如说冬季这个大家这个取暖啊，然后这个用火啊，因为需要保暖保温，所以这类的火灾就会高发，比如使用这种电暖气小太阳，然后比如春季刚才您说的这种杨柳絮，因为这个也会有一些人出于好奇会用随手去点燃，或者是这种烟头随手乱扔也会引燃这个杨柳絮，所以这类火灾也会突发高发。
1: 那很多人觉得灾害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些它是一个意外，防不胜防，但是从您多年的这个调查和那个救援来看，灾害真的不能预防吗？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您的例子，让那个我们的听众感受一下其实很多的灾害它是可以避免的？
0: 这有一起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啊，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这个2024年10月6号凌晨1点多，是在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石景山区龙德家园小区，77岁的白大爷呢在家中的客厅存放了一块电动车电池，突然就发生了这个起火冒烟了。
1: 这个电池它是没有进行任何充电的情况，
0: 没有，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然后据他回忆到它是一个废旧电池，但是他也不往外拿，他就一直就是在那个地儿搁着。当时起火以后呢，我们也是这个第一时间出警，然后呢成功呢也将这一家四口呢营救出来了。后来我们消防火调人员呢进行这个勘查，发现这块电池呢是一辆电动三轮车的电池，是在2023年白大爷在网上购买的一块48伏的锂电池留作备用。他一直老说呢自己这个要淘汰了，然后这儿搁在这儿我也不充电我也不会着火，但是没想到他就着火了。在没着火之前呢，这个街道呢也知道这种情况，已经8次上门劝说了。这个大爷说啊没事儿，肯定着不了火，我们这么多年了也没着过火。结果在这个就是着完火一家子烧煤以后，这个我们这个街道人员又去了现场，大爷也就是表示很无奈嘛，就说这个啊这回是确实着火了，
1: 教训很深刻。
0: 如果他要能把这个咱们说这个可燃物电动自行车电池很危险的一个可燃物如果拿出去了，他在室外那就不会造成这个一家四口家里就被烧得面目全非了。
1: 实际上这个我们认为

0: 很多不会引起火灾的这种隐患，它实际上它真的就是隐患。
1: 对，但是咱们说电动自行车电池，这是我们三令五申的反复强调的，就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移动炸弹。
0: 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认识是，我以为它会在充电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会发生火灾，没想到它其实已经废弃了很多年，它依然会发生火灾。
1: 对，它这个电动车特别是锂电池，它不是咱不说铅酸电池，铅酸电池只是会发生鼓包，但锂电池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会有这个爆炸起火的风险啊，不能说它肯定会炸，但是会有这个很大的风险。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锂电池怎么去处理呢？它应该是有一个诱发的原因吧，发生爆炸。
1: 锂电池如果说
0: 物室内的温度高
1: 不是的，它这个它有多方面原因，但首先呢是这个要买这种国家有三 C 认证的，这个新国标都已经出了，一定要买这种合格的产品。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电动池，它是一个在使用过程中，包括您骑行的过程中会有颠簸，会对电池里边的这个元器件啊，还有它的一些化学药剂都会有一些损害，所以它就会造成有可能会碰撞或者击穿里边的一些薄膜，会就会引发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个。
0: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高科技的东西它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一些潜在的隐患。
1: 因为任何东西都是有使用寿命的啊，包括我们不光是食品，包括我们的电器，包括您家中的这个电热水器，其实都是有使用年限的，并不是说它没坏我就能一直使。
0: 对，我觉得可能老辈人会觉得，哎呀，我这个东西既然它可以用 从节约的角度一直在使用，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是吧？
1: 就至少是不安全的行为。
0: 那我也在查了一些关于这个火灾诱因的数据哈，比如说电器的故障。可能差不多要占到30%左右。比如说您说的刚才说的这个生活用火的不慎啊，比如说有的人是做饭啊，或者是油锅起火啊，可能占到20%左右。还有人就是吸烟，就您刚才说的，因为吸烟乱扔烟头，比如说引起了这个有序的这个燃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也占到了20%。包括一些我们现在会有一些什么驱蚊的蚊香啦、蜡烛啊，然后还有现在我们也喜欢就是点香，然后进行一些生活，这些遗留的火种呢也差不多占到20%，低于20%左右。那面对这些数据，刘老师，您觉得我们到底是因为忽视了这些问题，还是说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每个人想提高这个防灾防控的这个能力，突破口在哪儿呢？
1: 我先回答您这个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三组数据挨个来说，比如说第一个电器故障，这个超30%，因为这不用说了，因为我们这个随着社会这个进步，国家发展，电器越来越多，所以它的概率会一定发生的。但是呢，这个超时间，就是这个大容量的使用电器，也会去造成它这个火灾风险增加。刚才说的季节性，比如说冬季，您会使用小太阳，会使用长时间使用这个空调。还有一些这种电暖气，这样的长时间运行大功率用电设备都容易造成它这个火灾的发生。然后咱们再说这个生活中的用火不慎，就刚才您说的，比如说这个厨房做饭呀，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
0: 比如说来个火锅，
1: 火锅呢可能像就比如这种叫卡式炉，您可能应该知道，它会有这种爆炸的风险，因为会这个设备这个炉架子可能设计的不科学，会造成这种爆炸。包括刚才我说这种，比如说最日常的在家里做饭，这油锅起火了，可能您会处置，盖个锅盖，倒点青菜，这事就解决。但是您不会处置，或者是慌张了，那就是容易造成蔓延，因为厨房中很多这种什么调料啊、油啊，这种情况也发生过。然后最后咱们说这个吸烟遗留火种，有的时候呢，可能吸烟是一大部分，包括刚才您说的这室外吸烟引燃这个杨柳絮，还有很多呢是这种老年人，比如说
0: 室内的
1: ，他可能是这个腿脚不方便，他卧床吸烟，或者是酒后吸烟，然后这个烟头呢可能掉到了这个被褥上。如果正常人呢可能有行为能力呢，那可能起来一下烫了嘛，有烟了嘛，他可能弄点水就扑灭了。但是特别是这种老年人啊，没有能力的，可能就是会造成火灾的蔓延。这是从数据上咱们分析一下。再说您说这个应急能力上，那我觉得就是这火灾的发生几率和这个交通事故相比啊，肯定是很低的。但是这个自己和身边这个遇到火灾情况是基本没有的。但如果是真是遇到了这个火灾，可不简简单单就是疏到用时方恨少，那是真是要这个保命救命救人的大事儿上了。
0: 但是您说保命救命的大事儿，但是我有人会觉得说这些技能可能我一辈子都用不上。
1: 对，
0: 比如说电器的这个使用年限，
1: 嗯，
0: 可能很多人也觉得我还得去学这个每一项电器，我得使用年限，我得去学，我得去了解，花那么大的精力去学，如果我这一辈子我没遇到，我这个值吗？您怎么看待这个想法呢？
1: 我觉得就是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树到用时方恨少的事儿，到了那个时候您就想，真是遇到了火灾，看到了它火起的时候，您真是想，哎，我当时为什么没有不会
0: 拍大腿后悔，
1: 哎呀，真的是追悔莫及呀、啊！啊，因为它造成的这个火灾以后造成的这个损失，真是一烧什么都没有了。这个特别是在现在一个火灾荷载这么大的这么一个这个城市的空间里，啊，这家里边所有东西基本都是可燃的，啊，还有这么多用电的设备，所以说这个不仅仅要学会自救逃生的这个保命的技能，同时我们还要应该掌握一些处置初期火灾的这个能力，非常重要。
0: 嗯，那刘老师，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环境，发生火灾以后容易引起更大的一个火，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哈，就是您在您的经历当中，一个初期的火灾，如果你不去对它进行扑灭，它很快蔓延的一个严重度有多大呢？
1: 以前国外做过一个实验，一个就是他是在圣诞节期间模仿一棵圣诞树着火，三十秒就可以把整个这个圣诞树全部烧着，然后浓烟布满整个房间。电动车我们给的数据也基本上是30秒，就是这个电动自行车电池，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快速的爆炸起火的一个火源。
0: 30秒，我觉得好像基本没有一个逃亡的这么一个机会。感觉上
1: 对，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电池，它是一个快速的燃烧爆炸的状态，它会抱着声光电，会非常吓人，非常的就是
0: 危害力特别大，
1: 短时间内大能量的这个火，然后它是那种喷射式的，就算这个东西给它就拿水是泼不掉的，就算你把它浸到这个水盆里它都不会灭，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威力就这么大。
0: 对于我们来说它应该是防，
1: 对，它就是所以他们说呢，就不进楼不入户，所以我们对电动自行车我们的这个管理要求也是这个，不进楼不入户。
0: 说到这个电动车呢，我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因为有一些就是不太合适的方式，我看很多人他都会用家里的这个电源去充电哈。这个是不是也有？
1: 这是我们严格禁止的，我们不允许用家里，因为我们要求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电池不进楼不入户。主要是火灾方面的，因为这个状态包括潮湿度包括有没有雨，这东西都不太可控。北京也是在大力建设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充电盆，包括充电设施，包括咱们有那种柜子，充电池的柜子，所以我们在想尽一切办法。
0: 我们说了一些关于遇到灾害的时候的一些观念的问题，还有一些我们可以保命的一些动作。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各个会应急嘛，所以我们来模拟几个场景，然后想请刘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讲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刘老师，咱们北京市消防救援局除了火灾，我们还遇到哪些灾害能向咱们去求助呢？
1: 现在我们的救援呢，就是还除了这种火灾以外，我们还有这个抢险救援跟便民服务。抢险救援不用说了，包括您比如说您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如果有这种汽车的碰撞，人被卡在里边了，我们也会去通过我们的破拆工具去把这个车体进行扩张，然后把人进行营救，这是抢险救援类的。包括这个有时候您会可能看到这种小孩卡在这种健身器材上了，
0: 这个好像比较多，
1: 对对对，会卡在什么锅碗瓢盆里边了，或者有时候这种戒指卡在手上了，我们都会可以进行这种救援。然后还有这种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这种便民服务的，包括这种有这个马蜂窝，有这个蛇，还有一些这些便民服务类的主要集中。
0: 实际上不仅仅是消防是吧、
1: 嗯？
0: 我们其实救援这块也是非常主要的一个
1: 对
0: 服务，
1: 对，是救援，包括这个可能这马上也到汛期了。北京的上汛时间呢是6月1日到9月15日，所以到时候可能这个洪涝会有一些，包括像23年的7月跟25年的7月都有两次比较大的这种洪水。我们消防队都是24小时待命。
0: 那您给我们简单讲一讲，比如说我们需要救援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去联系咱们，怎么去规范的去求救吧？
1: 就如果到了汛期的时候，就如果您要是身处在这个洪涝灾害里边了，就还是要第一时间打119的，告诉您的准确的这个被困的位置。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这个，有的时候这是水大，消防车也过不去，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冲锋舟去过去营救您。但我觉得，就刚才您说的，就是

0: 怎么能够争取到时间，然后怎么能够避免这个去被困的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科学措施的。比如说这个首先在这个洪水来临前的时候，我觉得洪涝灾害，特别是在城市之中的，第一就是要听话，就是我们遇到这种大的这种洪涝灾害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个等级响应啊，红色、蓝色、黄色，所以您一定要这个收听这个手机上的什么微信呀，然后短信啊，然后电视啊、广播都会有各个渠道会告诉你这个等级的，你一定按照它那个等级提示做好相应的防备，不让咱出门，非必要不出门，咱就不要出门。
1: 说到这个，我也有一个亲身的感受，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就是预告了一个大型的这个雨季，大家都在等。
0: 暴雨提示啊，
1: 有一个
0: 暴
1: 非
0: 雨预警，
1: 常开玩笑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大家都在等雨来，等雨来，雨在哪儿呢？
0: 因为这个天气变化啊，还真是真是就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可能这个气象局对这个24小时内进行研判，确实是有大暴雨的时候，那我们一定就按照他的这个要求，我们就做好防备。他可能会有风把这个雨就刮走了，但是刮走了总比咱们到时候出了事儿被困在那地儿强
1: 这就
0: 啊。
1: 是我们防灾的一个关键性，
0: 对，
1: 是
0: 第
1: 吧？
0: 一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听话，只要听了话。如果说真的说是您可能住在山区里边，说然后这个也经过研判啊，这个确实是需要可能要有一个大的洪水或者
1: 要
0: 是
1: 转移
0: 要转移，你一定听话，一定要按他要求转移。
1: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社区居民，刚才您也说了火灾的这个自救互救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我们排查的话，我们需要排查点什么？我们对于家庭的隐患，我们需要排查的话，有没有一个排查的清单呢？
0: 这个清单呢其实比较细，但是我觉得大家掌握这个三个大原则吧，就是我觉得居民家庭在家里边就三个原则：火、电跟气，就是火源、电源跟气源。然后这也是我们消防总是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这个三清三关。三清呢就是清阳台、清走廊、清厨房，因为这三个地儿的可燃物会非常多，比如这个阳台啊、走廊啊，您堆一些这个不用的东西啊，这个纸壳儿啊，可能就会就是堵塞这个逃生通道，然后呢，刚才说这个火源、气源、电源就是要关闭掉的，所以我们在日常检查这个家庭隐患的时候，就围绕着这三个地儿：火源、电源、气源。火不是说的是那个厨房的火，这个火说的是可能您家里有这种蜡烛啊，然后祭祀的灯台呀、啊，或者是包括您吸烟这块都可以算为火源。围绕这个火源这一块，然后呢进行排查。电呢就不用说了，咱们这个用电设备，刚才说的这个有没有使用年限呀？有没有这个走明线的这种情况？走明线这个线头是不是有裸露啊？插座是不是时间长了就有这种被激的黑掉啦，或者是这种焦化老化的这种现象？这我觉得围绕电这块要再进行排查。最后就说气源，气源就是燃气这一块，就看看这个管路上有没有老化，然后特别是有些接口处，咱们可以当然这个燃气公司也会定期的排查。但咱们也可以再仔细一下，拿一些什么说的这种气泡的这种洗涤灵水呀、啊，然后用牙刷涂抹在这个，比如说您觉得老化的地儿，它如果有冒泡，那说明确实是有这个燃气泄漏的这种泡沫滴漏了。
1: 您说的这个，我想起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哈，就我自己家的老人，就是人家燃气公司说，哎，这个软管需要换了，然后我妈妈就会觉得，
0: 也没坏
1: 对，
0: 啊，
1: 也没坏，看
0: 对。
1: 着还挺新的，为什么要换，这浪费呢？就是这个，我觉得就应您那句话，一定要听话
0: 对，
1: 哈。
0: 它就是一个，因为这些产品它都是个消耗品啊，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会，在哪儿漏一点缝儿，这个东西燃气出来，这可是这个大事儿，
1: 就是我们不要因小失
0: 不要因
1: 大，
0: 小失大啊。
1: 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有这种，比如说防灾啊、逃生的这种意识。就是我想知道，比如说家庭逃生演练，我们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多久一次？怎么来熟悉这个过程？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吗？
0: 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居民家庭，就是如果遇到危险的话，就刚才我说了，可能基本都是火灾。这个时候就刚才我说的，一定要分辨。所以这个时候呢，您一定要就是刚才说的要冷静。但至于您说演练，我觉得其实掌握一下您就是自己家的环境还是比较了解的嘛。比如说有哪个楼梯，当然火灾了肯定是不允许乘坐电梯的。然后这个楼梯，您平时比如说要走的时候，它锁没锁门？我们是绝对不允许锁门的，但这个楼梯里干不干净，会不会被别人家堵了自行车啊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有，您及时给它消除掉。至于你说多长时间去走一次，我觉得倒是不是那么的关键，因为自己家。

0: 天天走嘛，
1: 专业的
0: 对吧？因为就是只要就是一般一个家庭这个楼梯间就这一个嘛，您走也只能就这一条路线。它不
1: 尤其是高层哈，
0: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你想自己去演练去逃这个方式
0: 也不，它只有这一条楼梯间嘛，它不像是，因为咱们说的住家嘛，它不像是一个公共场所，有四通八达，我可以走这条路，我可以走这条路，这层关了我可以走，我该走哪层啊？它不像这个状态，所以居民家庭我觉得还就是把自己常走的那一条吧，这条路让它保持干净畅通。
1: 有很多家庭觉得，哎，我现在这个防灾意识比较的那个强，我会买一些，比如说逃生锁呀，或者是说一些什么防护面具啊。
0: 对，
1: 您觉得这些我们有必要买吗？
0: 是这样，反正我们北京市消防救援局呢，也是和市政府，然后在这个鳏寡孤独老人家庭中，我们有这个摸排上账，然后呢，为他们配发了这个叫消防四件套。这个四件套呢，就是联网式的这个独立的烟感报警器，还有灭火器。还有这个过滤式的消防自救呼吸器，最后一个是灭火毯。这个我们已经在全市呢，已经向这个重点人群呢，已经覆盖了20万户吧。这些设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特别是这个独立式这个烟感报警器，家里就是鳏寡孤独老人的情况下，他可能确实对这个家里边油锅呀可能不太敏感，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呢，它会一个是联网式的，联网式的它会把这个相关信息呢发送给这个街道。就是家里有烟了，他们会派人第一时间过来核实，已经成功的营救了很多家庭了。
1: 您刚才说到这个灭火毯，
0: 对
1: 啊，这个怎么用呢？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是吧？
0: 灭火毯其实可以算是一个跟灭火器一样的一个灭火的设备吧。它的灭火原理就是
1: 覆盖上去
0: ，窒息法啊。它的灭火原理就是把这个火，当然是比如说油锅类的话，如果您锅盖没盖严或者锅盖没在身边，如果厨房里有灭火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灭火毯去给它覆盖到这个燃烧的这个油锅表面，但是一定要把这个给它盖瓷实了，
1: 就别让它给漏，
0: 别让它有这个氧气进去，就让它窒息掉。而且呢，就是盖上了以后要等一会儿，别说哎已经盖灭了，我就把这毯子拿起来，它可能还在里边还在燃烧，一拿起来胖火又起来了，所以等一会儿，等火确实盖瓷实了，盖灭了。
1: 很多关于这个，比如防灾的这种。动作，比如说会让孩子说你要低姿
0: 啊，
1: 捂口摸枪走啊，
0: 对对，
1: 这个它是针对于火灾吗？
0: 对，这个呢，其实以前我们有位老专家也一直我们都有这个传统观念嘛，要这个靠右，然后低姿掩口鼻去这个逃生，有序逃生。但其实呢，这个知识点呢，应该可能是100多年前从美国传过来的。那个时候呢，这个美国建筑也都是以这个木质结构为主，它燃烧起来的呢，它没有那么多的有毒的有害的烟雾。但现在就随着咱们这个社会发展成这样，现在咱们这种大量的塑料啊，这种三合板啊，这种什么甲醛啊，它燃烧以后会产生大量的这种硫化氢啊，就这些毒气是你这个毛巾
1: 但是避免不了的，
0: 对对，毛巾还有您这个打湿的毛巾它是防不住的，所以我们现在逃生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躲烟躲火避火躲烟，就是看见有烟了不要说我拿着这个东西我就还想着去穿过这个浓烟，可能你这个一口两口就倒在那个浓烟里边，那基本上就活不了了。
1: 所以今天跟您聊完这个以后，我觉得防灾知识还得更新，
0: 对，还是要更新的，就是
1: 我们不要老用那个过去的那种老经验来去看待今天的生活，
0: 对，所以我刚才说配发里边还有一个叫做过滤式这个消防自救呼吸器，就是咱们可能去宾馆的时候会看到有两个
1: 长鼻子的那种，
0: 对，长鼻子那个有那么两个东西会在那个床头搁着，这家里边如果有可能呢也可以去配两个，
1: 这个配戴起来简单吗？
0: 对，这个有一个口诀叫开拔套拉，开不用说就打开嘛，拔呢就拔掉上面那个护罩，在前面那个就跟您说那个猪鼻子那边，套呢就是套在头上，但套在头上一定要把这个，它是一个整体套头式的，一定要把脖子这块系紧，拉是上面有一个拉环，
1: 就是不要让烟进去
0: 啊，对，不要从这个脖子上这块进去，拉就是上面还有一个拉环，把那个拉环一定要拉开，如果不拉开它是不透气的，所以这四个动作开拔套拉做好了，这个呢它是一个可以穿过浓烟的短时间啊穿过浓烟的这么一个设备。
1: 这个有那个使用年限吗？
0: 也有使用年限的
1: 哦
0: 啊，所以但是都是在咱们这个上面都标得很清楚的。
1: 我们刚才说的是在家里或者是比较熟悉的一个环境，那如果我是在公共场所遇到了那个、
0: 嗯、
1: 比如说类似于火灾啊浓烟啊、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0: 如果说是在这个公共场所，刚才您说的这种商场啊影院啊地铁这种发生了这种就是人员密集性场所发生了这种火灾，我觉得第一呢还是刚才我说的，第一就要保持冷静，可能这个会有黑暗，但如果要有黑暗的话，像这种公共场所呢会有应急灯，应急灯就会为你提供这个至少要让你能看清楚路吧，能看清楚照明。我们这时候就要沿着这个疏散指示标识，其实我们都可以在日常中看到了这个小绿人儿，沿着这个疏散指示标识有序的低姿的避烟的逃生。可能这个时候您没有这种湿毛巾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拿衣服堵一下口鼻可能也比您直接呼吸要强吧，对吧？然后咱们还是低姿的去避烟的逃生啊，然后不要乘坐这个电梯，找到安全出口呢然后推门的向外逃生。这个时候是我觉得可以总结出一句话吧，就是欲火莫慌张，这是第一重要，就不要惊慌，然后有序的疏散快逃生，然后避烟识标找出口，把这几个我觉得做到了你也就能够安全的逃到室外了。
1: 但是这个吧可能平时需要观察啊、
0: 嗯，
1: 就是你能去到一个商店的时候你要知道哪些地方是可以、
0: 对，至少是有，就是反正我们有个习惯，比如说去到一个我不熟悉的酒店我要入住的时候我会去提前想一下，哎，哪条路如果真有什么事我可以从哪条路走，我脑子里大概有个印象，因为每一个酒店的屋里边都会有一个疏散图，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不太关心，但是您可以要留意一下，
1: 以前你可能不太关心，其实应该是
0: 掌握的这个状态的。而且在这个时候呢发生这种人员密集性场所，员工都有这个疏散群众的这个职责，所以一定要听清他的指示，他说往这条路走咱们就按照他的指示走，因为他平时经过了很多次的演练。
1: 其实我刚才您一直在说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哈，其实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心理应该怎么去建设它，就是让它能您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给我们提提建议，就是我们怎么能冷静呢？
0: 这个公共安全其实现在已经上升到一个现在这个比较高的一个高度了，我觉得还是应该比如说像咱们学校啊还有这些单位啊都会定期的组织这些消防的演练啊培训，孩子们不用说了，孩子们当然就只要是掌握这个基础的这个逃生的能力啊，怎么逃该不该逃这个能力要有，像咱们成年人咱们还应该除了在这个冷静逃生啊还有是该不该逃生这个情况下自己掌握以外，还应该掌握一些这个处置这个初期火灾这个能力。我们现在一直也在说呢，这个叫做小火会用灭火器，然后大火呢会使用这个消火栓。其实消火栓在咱们日常中你们也经常可以看到的，它不光光是咱们物业人员或消防人员使用的一个设备，它使用上也不难，所以我觉得平时练过摸过，我觉得就是在真的遇到事儿的时候就不会慌。我们想让大家达到一个什么状态，就是叫做遇火不慌，抬手就能打，抬手就可以打掉它。所以这个日常比如说单位要组织这个您去消防演练啊跑一跑啊，或者我们这个用真火啊用灭火器，我们现在要强调用灭火去灭真火，不是说打开灭火器找个地儿喷喷就完了，是要真的是去灭火，
1: 就不要去走一个过程，
0: 不要走过程，
1: 要认认真真的去。
0: 然后呢消火栓要出真水，真真的就把这个水带都接好了，然后呢把那个消火栓打开，然后让水出来感受一下，平时摸过一次摸过两次见着火他就不会慌了。
1: 对，就是心里有底儿了你自然就不会慌。
0: 对
1: 慌是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0: 以前没用过。
1: 对
0: 就是刚才我们也总结了这个很多嘛，这个灭火器呢叫这个提拔握压嘛，虽然是一个口号，但是呢我觉得您使用的时候您摸两遍，按照这个口号摸两遍使用一次你就记在心里边了。这个消火栓呢是按照这一铺二接三开四射，就是说出来很容易，铺开水袋，接上这个消火栓，然后打开这个消防这阀门，然后射这个火源，说起来很容易，但是还是要操作一下的。
1: 就是其实本来是挺简单的， 操作方式也很简单，但是你从来没有演练过，你到关键时候你不可能说我再去学习，
0: 是是是，
1: 也来不及。
0: 对，但是咱们就遇着火灾的时候呢，都是咱们身边的人遇的火灾，咱们自己人遇的火灾，很少有说你旁边正好有个消防员，他就正好能拿消防设施去把这火灭掉，所以还是要靠咱们自己的力量，最快速度的把这个火灾给它消灭掉，降低损失。
1: 那在这个火灾现场呢，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刘老师啊，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手机真的是人人都离不开，但是在火灾的现场，手机到底该怎么用，该放哪儿，该不该扔，有没有帮到忙的风险，您给我们讲讲手机怎么使用。
0: 嗯，就火灾中这个手机呢，我觉得随着这个社会到今天了啊，手机这个已经是不可取代的一种东西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包括在任何时候手机都是随身的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也非常好。如果遇到了火灾，然后首先是要报警，就我觉得这个不用说的，然后我还要大家再强调一下提示一下的，这个全国119这个出警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也不要说啊我还不好意思打或者是怎么就您就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个拨打119呢怎么说其实也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事儿。这个我们从这个消防接警员呢总结了出这个四个核心的要素，我跟大家再普及一下。第一呢，就是要这个准确的地理位置，就详细说明这个着火的单位或地点的名称，包括所在的区、街道、楼号、单元、楼层及门牌号。啊，越有地标性的也越好。比如说，哎，就在什么什么边上，或者这种地标性的建筑，哎，我们会更好的去判断这个地儿。这如果你的地址不准确，就可以描述这种地标性的建筑。然后农村的时候呢，是就要说明这个乡跟镇，包括村庄名称。当然可能会有一些重复的这个，比如说都叫这个八里庄，它可能在海淀区也有，可能在朝阳区也有，所以一定要越把这个说的越详细越好。这是第一个要素，准确地理位置。然后第二说的是这个火情的一个情况，就是要讲清这个起火位置。比如说这个着的这个东西是电器啊，还是油类啊，还是化学药剂，这个对于我们去携带这个灭火的这种相关的东西呢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同时还要说这火势大小，然后有没有蔓延的这个可能，比如说旁边是什么什么什么，它可能就会蔓延过去。这是第二说的这个火情的一个情况。第三呢，说明这个人员的一个情况，这个一定要告知这个火场内是不是有没有被困人员，还有这个被困人员的这个大概有多少人，然后呢大概的一个位置，这块一定要讲清的。然后最后呢，就要留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因为他这个联系方式包括这个报警的姓名啊、电话啊，保持畅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了现场找不到这个火警，我们还会通过回复这个报警的电话，然后呢来帮助我们找到这个火场。当然这个时候您也可以跑到楼下等待我们这个消防员帮我们去引导到这个火灾的具体地方。
1: 我在这个火灾现场我打手机会不会那个
0: 引发？
1: 对，
0: 不会的。就是咱们这个
1: 就大家觉得这个电
0: 就是咱们这个手机信号的这种发射这个状态不会引燃。当然会有一些极端的情况，但是不会发生在您身边。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处置这个油罐类的火灾，就是油罐车比如说倾覆了，在可能会有一些气体会蔓延，会当然它也在很极其严苛的情况下有这个爆炸上限爆炸下限，正好在这爆炸极限中，然后呢可能会有这种信号的一个极小极小的一个小概率，然后呢会引发的爆炸。当然在那个时候救援我们会使用防爆手机或防爆的对讲机，但是咱们日常家庭中这种情况没有，我是没有听说过啊。所以不要这个担心。
1: 比如说我在加油的时候，比如说汽车加油的时候，他比如说也说你尽量不要用拨打手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0: 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嘛，会有极小极小的可能就是发生这个火灾，但是咱其实也要遵守这个加油站的这个相关的规则啊，严禁烟火，
1: 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0: 会有这个可能性的。
1: 啊，其实手机并不是一个烫手的，在火灾现场，
0: 在现场是您保命的工具。但如果还有说，就如果您被困了，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您可能被困在火场了，手机就更为关键了。去年的时候，在这个海淀区紫金庄园有一起火灾，被救的小伙他是一名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他就是通过这个拨打119电话。他可能分辨不清楚外边的火灾是什么情况，他那个建筑是一个复式，他住在这个复式的二楼，他是那种可能是那种合租情况的， 然后那个火灾是发生在了这个复式的一层的客厅，他住在二楼的卧室，他分析不清什么状态，他就通过拨打119电话和我们这个消防员进行电话沟通，我们消防员一步一步的然后让他固守待援，然后这个坚持到了我们消防员，然后到现场给他带上这个过滤式呼吸器，然后同时在另外一个屋的一个一家两口，但是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也没有

0: 打119电话，但可能也没有听从我们的指示，他呢就是打开了房门，然后同时还把窗户打开了，形成了一个
1: 穿堂
0: 风，这个热烟气非常的严重，就是造成了这个手术伤，所以这个拨打119电话非常重要，所以手机在火当中也非常重要。
1: 对，就是其实他还是挺幸运的，
0: 非常幸运。
1: 嗯，其实您刚才说冷静的，拨打电话可能也会让他冷静下来，
0: 对，
1: 因为他觉得有专业人士的指导。
0: 对对，就是拨打电话，就刚才说的这个心理的这个一个安慰非常重要。所有报完警的人，包括被困在火场的人，我们第一个说的要话就是车已经在路上了，就是说明我们已经马上就要到了，就是让您再坚持住。
1: 就是这种会被救援的这种心理，已经让他非常的
0: 对。所以就是您只要按照他的要求，就刚才我说的那种能堵门缝就堵门缝，因为咱们已经出不去了嘛，因为外面浓烟已经非常大了，你手上又没有这种过滤式的这呼吸器，所以你就是把门缝堵好。像咱们这种正常的这种居民家里的户门，只要是不要被大火这种直接燃烧的话，坚持一个小时没有问题的。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您特别建议加的，就是农村的这个自建房要格外的防火，这个是为什么呢？
0: 村民自建房，因为这个也是随着现在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嘛，它可能会在这个以盈利为性质的吧，它组的那种就是那种小隔断呀、啊，咱们老说那种鸽子窝似的这种建筑，它现在就好多这种
1: 比较密集是吧？
0: 就是
1: 人员比较密集，
0: 就是这个翻修加盖，然后就会形成这种握手房，就是体现出它近嘛，没有任何的防火分隔，就是两家之间楼和楼盖起来的就像一个碉堡一样，打开窗户就能握手。所以这种情况还是不能说很普遍，但是确实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建筑呢，也有它这种防盗型，它会把这个窗户要不就堵死，要不就加装这种防盗网。如果这种小的屋里边蔓延了，它还不是这种咱们正常的这种隔断的这种水泥墙，可能就是这种石膏板墙，起不到一个很好的防火分隔作用，所以很短时间就会烧穿。然后这个小屋里边呢，可能是个二层或三层的建筑，里边可能住很多间儿，然后只有一个出口，只有一个楼梯，那可能会堵，可能会楼梯可能还不是那种正常宽度的，然后水泥的，可能是那种木质楼梯，如果烧毁了的话，那就都被困在里边了。
1: 就是自建房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租用的时候，我们也要去看一下它的消防设施或者是它的安全隐患。
0: 对，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在推这个双通道，在村民自建房这个状态下，因为你只有一条通道被堵塞了，我们还有另外一条通道，双通道双出口，保证有两条绿色的生命通道，真是遇到了危险，我们有一个两手准备。
1: 最后我们聊一聊让大家安心的这种黑科技啊，还有在实际救援当中的一些高科技的设备或者是器材。
0: 刚才您说的这个提到这个灭火机器人和这个无人机，还有一些智能的勘测设备，这些呢，我们这个通过这个一次次火灾的这个经验呢，我们也在降低这个人员受伤啊牺牲的前提下呢，我们也在积极的使用这些高科技手段去代替我们的消防员。
1: 它可能是我们未来就是一个期待
0: 创想趋势吧。那确实是他们这些咱比如说在一些爆炸风险高的情况下，我们使用这些这个灭火机器人，然后呢带着我们的水拉着水袋进去，它可以第一不怕它这个有爆炸会造成人员的伤害，第二它能够长时间的作战，只要把这个水袋干线接好，然后这机器人充好电或者是那种供油式的，它可以长时间的作战，它不像我们人可能在这种大火的炙烤下它就会可能会疲惫啊，因为我们都带着空气呼吸器，你还需要对氧气有要求，他们机器人就没有任何关系的。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无人机可能在灭火中确实我们也研发这方面的这个机器人，特别是在一种高层建筑灭火时候，但是真是在发生中的高层灭火，它会有这个风压呀，然后热对流啊，会造成这无人机的比较危险，本身自己就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所以我们更多是在这个侦查上绘制一些这个，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个流洋这个爆炸，绘制一些它这个爆炸的一些残骸，还有它的一些热力图，还有一些 3D 建模图上，这块我们使用的比较多。对对对，它还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叫做千里眼吧，就是我们的一个研判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当然可能还有可能在水域上，比如说有些地儿是这个人在这个河中央被这个浪卷走了，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携带这救生圈远距离进行

0: 呀，这么多年也在一代一代的更新，也得间隙能把摄影伸进去，然后才能找到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虽然说现在设备非常的日新月异，也是在一步步的进，但是我觉得还是跟我们消防员，还是跟这个人是分不开的，它只是一个我们的辅助上的一个工具。
1: 希望未来有一天，就是所有的这些科技都能让我们的这个灾害
0: 以人
1: 变
0: 为，
1: 得
0: 对。
1: 越来越小，或者是说，当我们遇到灾害的时候，能快速的救援，能非常安全的被救治。
0: 最快速度的。
2: 听，乡音乡韵的家长里短。
3: 听，风吹麦浪的收获欢喜。
2: 听，扎根泥土的励志誓言。
3: 听，乡村振兴的铿锵脚步。
2: 听，中国农村的奋进旋律。
3: 让每一寸土地都动听。
2: 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陈宇。最近啊，河南蒜苔免费抽，蒜苔拍五斤送五斤的视频在网上热传。河南蒜苔出现滞销了吗？真的有蒜苔烂在地里了吗？蒜农的损失有多大呢？接下来就请总台主持人郭佳宁和您详细说一说河南的蒜苔。
6: 今天呢，我们从产业的角度具体来说说这样的情况到底如何来解决啊？咱们还是掰碎了说清楚，还是谈九点。第一，大田种植的蒜啊，主要是分两种，苔用蒜和蒜苔蒜头兼用蒜。河南大蒜的种植面积常年是在200万亩以上，仅次于山东，全国老二。河南大蒜呢，基本上都是蒜苔蒜头兼用蒜啊。简单来说呢，兼用蒜的蒜头的产量是苔用蒜的2倍，蒜的个头也大，蒜苔的产量呢，当然就会低一些啊。也就是说呢，河南大蒜蒜头是主产品，蒜苔是副产品。第二，大蒜是无性繁殖的作物，抽苔的这个过程呢，是它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过程。如果不把蒜苔给抽掉，会影响蒜头，也就是它地下鳞茎的膨大。在很多的年份里，不只是今年啊，河南很多蒜农抽蒜苔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地下蒜头的产量，而不是为了优先把蒜苔卖出去。这300-400斤的蒜苔卖出去，那叫锦上添花，而3-4千斤的蒜头才是蒜农的衣食之本。更何况呢，蒜头能储能放，蒜苔作为新鲜蔬菜相对就更没有议价权。第三，那今年河南的蒜苔真的是贱到了没有人要的程度了吗？不至于。网传拍五斤送五斤的这张图啊，后来啊有网友啊去电商平台去试，就没遇到过这样的好事。最近一段时间呢，河南主产区实际蒜苔的地头收购价在每斤5毛钱到1块钱之间浮动，比起去年同期的1.2元一斤左右确实是低了，但是也没有低到没了。不过注意啊，5毛到1块这个钱可不是净赚，蒜苔采收是高度依赖人工的，种植大户呢必须要雇工来采摘，一旦用工的成本高于蒜苔的价格，那就是赔了。为了蒜头你不采还不行。第四，那为啥今年蒜苔的价格低迷了呢？主要原因是供给变了。河南这一季啊，大蒜种植面积达到了264.42万亩，同比增长了近6%，然后呢又叠加了一个不利 buff 啊，还记得去年华北地区秋季连阴雨吗？造成的后遗症啊，不仅仅是去年小麦的晚播，本来应该分为早中晚熟不同种植采收时间的大蒜，因为去年地块太湿啊，种不下去，被迫大面积同期播种了，所以呢蒜苔的采收期就重叠了。种植大户呢这个时候又遇到了一个难题啊，本来呢你就算赔点也能接受，但是现在可能雇工都雇不过来了，蒜苔太多，工人太少。而与此同时呢，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今年啊春季蔬菜价格很合适啊，有一些时令的献季春菜像香椿价格只有去年同期的1/10，这是因为主产区今年春天的气候啊都很好，大量的便宜蔬菜啊作为竞争对手，就进一步降低了蒜苔的溢价空间以及流通环节的收购意愿。第六，那么未来大蒜价格会受到影响吗？目前来看 有可能。大蒜啊，属于收益还不错的作物。过去三四年啊，蒜价相对是稳定的。新蒜的地头收购价在河南啊，大概是1.67元一斤的水平。蒜农每亩地的净收入能够到2000块钱左右。而目前少量上市的新蒜，河南的地头价只有

0: 1块钱左右。往后呢，新蒜在大量上市可能就会更低啊。在这多说一嘴啊，接下来大蒜地头价格的走势未必和消费者有直接的关联啊。为什么呢？大蒜在零售端的价格呀，一直以来受资本影响是比较大的。主产区呢，长期都有重投入资本用冷库来囤蒜，这个展开了。第七，回到蒜材，我们重点还是说未来怎么来解决，有长中短三条思路。先说长的啊，大家现在打开外卖平台就能发现，都是蒜台，有一些标产地的蒜台价格能贵上一倍多，因为人家是地标产品啊。那么作为全国大蒜的主产区，河南未来有可能打造出自己的精品蒜台吗？一些好品种的好蒜台有溢价，那就让部分的蒜农乐意种，把全省单一品种的结构给打破。第八，中期的思路，既然蒜头是主产品，那能不能搞出不抽台或者少抽台的蒜头专用蒜呢？这样呢，你农民不就能分成两拨了吗？供应量缩紧，产蒜台的有钱挣啊，不抽台的也省掉了人工钱啊。现在呢，其实啊，有不少的种蒜大户、土专家就在按照这个路子搞育种。河南省农科院的科学家呢，也在研究两种思路啊，就是天生不抽台大蒜，或者后期通过人工手段干预抽台的大蒜。不严谨类比啊，类似于水稻雄性不育株和水稻后天去雄。第九，短期思路，让蒜台收获实现机械化啊，乍一听天方夜谭啊，但是实际上啊，河南省大蒜种收的机械化率在过去的几年已经突飞猛进了。以前大蒜基本上全程都是靠人工的，现在你看啊，已经有小一半的大蒜用上了那种覆膜点穴播种一体机，收获的环节呢，也有把蒜刨出来再剪的半机械化，和直接收上来完整蒜头的全机械化。河南农科院经作所大蒜研究室的谢德义主任告诉我啊，他们和企业合作研发的蒜台收获机已经在核心环节取得了突破啊，或许不久就能够投入市场了。总的来说呀，解决农业问题需要主管部门和主产区共同努力来打造品牌差异，更要靠科技支撑。
1: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蓄势振兴的魂，
2: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陈宇，感谢各位的收听，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呢是5月12号，国际护士节。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带大家向所有的白衣天使道一声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其实呢，今天大家能听到这期节目真的很不容易。我们的编辑前前后后联系了很多家医院，反反复复的沟通协调时间，最后呢才请到了两位非常优秀的护士长。他们是从繁忙的临床工作当中硬挤出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什么要这么用心呢？因为护士这个职业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很近，但是呢又经常被我们所忽略。咱们都说啊，三分治疗，七分护理，但是很多时候这七分护理的分量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病人的时候，护士教你的一个方法，提醒你的一个细节，可能比吃药还要管用，关键时刻甚至还能救命。那么接下来我的同事阿朗会采访到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北京电力医院护理部主任李晶。
2: 就李老师，您和我们描述描述您一天的工作是什么？
3: 好，就是一般呢，早上我一般7:30就到科里了，然后先梳理一下一天的工作，然后换我的工作服，7:45准时出现在病房，精神饱满的出现在病房，然后我要查房，看重点病人，包括这个昨天手术的，今天预术的，有特殊病情的，我在交班之前都要巡视一遍，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然后8:00我们准时交班，交班以后大查房，查完房以后，一天的工作就这么紧张的就开始了。
2: 会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有个头吗？
3: 很少按点下班，多数时间吧都是，紧紧张张的就一晃就中午了。如果能按时吃饭，那就今天是很幸福的。
2: 对，就前两天我家的亲戚来住院，我就陪着他们去看病，到了1:30的时候，有一个小护士就拿着饭盒去坐电梯下楼，结果那个看电梯的阿姨就跟他说，怎么又这么晚啊，说你现在去还有饭没饭啊，然后那个小姑娘就说有什么吃什么，就其实那就是这些是我们护士工作挺平常的一些写照。
3: 常态
2: 啊。昨天呢就是很多公众号都在说护士工作的一些喜怒哀乐，我就发现现在很多段子的时候也是出现在了护士队伍当中和他们的家属当中。其中有一个男护士就说，他说自从他做了这个护士工作以后，每天家人朋友圈那个微信的步数他永远都是第一名，2万多步算稀松平常，3万多步特别正常。就李晶老师，就这样的情况您的小伙伴里边有没有？
3: 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在那个微信步数里头，你不用特意的去锻炼，你能达到1万步以上。
2: 所以就是忙忙叨叨的，其实也很少出那个诊室，包括那个楼，但就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你不知道你走多少步，
3: 因为他坐不下来。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是这样。
2: 对，我们尊敬这份工作，也可以看到这份工作也给护士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就虽然是忙碌，但大家的精神状态都特别好。
3: 对，
2: 李老师，您当时是为什么喜欢这份工作，就选择这个职业呢？
3: 其实那时候年龄还小，没有那么高的志愿，那时候也不知道南丁格尔是何许人也，就是觉得，因为家里人没有学医的，就很普通的想法。然后母亲身体又不是很好，觉得我要学个医的话可能对家里人帮助比较大，所以就选择了去医院。
2: 也没有想到后来也经历了3班倒，那么忙，就说如果再回头去重新选择一遍的话，还喜欢这份工作吗？
3: 我还是会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痛并快乐着。虽然你挺忙碌的，这个工作确实是挺紧张的，但是我觉得受益的人多，比如说家里人， 你这个学医了，我觉得对家里人帮助也比较大，更何况你在医院干的这种崇尚的职业，我觉得对多数的人也是你会给他以帮助的。
2: 对，我觉得是大实话，谁们家有个医生护士的，确实有什么小病小灾或者说大病预防我们都知道。那曾经有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叫急诊科医生，剧中的那个护士张玲啊，她面对别人的不理解，别人就说你小跟班什么的，她就说三分治七分护，我们的工作啊特别的重要。特别想请您再给我们讲解，您跟她说我们这个护理工作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说三分治七分护呢？
3: 好的，就是我觉得护理工作无时不在你的身边。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住院了啊，你肯定离不开护士，对吧？如果你比如现在咱们预防保健做的工作，你也离不开护士，你没得病你也离不开。还有一个，如果你家里头有病人，对吧，你要社区啊各个方面家庭照护也离不开护士。所以我觉得这个护理其实它是一门特别崇尚的专业，它呢，护士是全天候的守护在你身边的，从一个人的生到死，紧急的持续的照护服务都离不开护士。另外呢，大家不是说吗，护士是拯救生命改善健康的天使吗？
2: 对，
3: 嗯，
2: 就家里边有病人住院的时候，他总是去护士问他们什么都不说，他总去找医生，但发现医生有些时候出门诊，有时候在病房找不着。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可能一个误解，就什么事都跟医生说。其实很多情况下，护士反映给医生的更加准确，会是这样吗？
3: 会是的，因为护士还是说守病房嘛，其实更多的时间患者还是和护士这个待的时间比较长，观察病情也是我们工作的关键。
2: 对，
3: 所以我们可能把你的心声啊，你找不着大夫，对吧，那可能我们会说我们帮您转告给医生，您有何需求，有什么问题，可能是一个沟通的桥梁吧。
2: 对，而且还是前两天我陪家里人看病，我就发现那个护士他做的工作特别的多，比如测血糖，那些监测生命体征，他是一会儿一趟一会儿

0: 趟。所以就是这份工作它真的是医生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助手和这个合作伙伴，应该这样来理解啊。
1: 对，
0: 嗯，李老师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家里的护理，我就在想，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谁家有那种久卧在床的病人，如果说家里人懂一些护理，就是这个病人不长褥疮，没有感染，可能这个病人康复的或者说他的生命质量就会长。如果有的不懂这些，病人很可能会因为感染或其他死亡。我就在想，护士的工作包括护理的工作，医院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家庭里是不是也应该有，就是特别是遇到生病的人，家里边这个护理也特别的重要。
1: 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个我们的那个医疗资源在这方面，家庭照顾方面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如果假如说我们把这种家庭照护的这些基本常识传递给家庭啊，就是照顾病人的这些普通的老百姓，那么受益的就是我们家里的亲人，得病的人。
0: 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节目之前跟李菁老师聊天的一个小片段。李菁老师说到了这个护士的一些收获，就是当时说那个的时候您脸上的那个光芒，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慈爱。当时我就说这个故事咱们放在节目里边讲。您跟我们说您收到那位患者的这个微信之后，就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他21年没有睡一个安稳觉，然后特别感谢您。
1: 好，这就是最近我那个治愈的一个病人。他呢就是他今年不到50岁，然后呢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很漂亮，但是呢他有这个困扰。他来我的门诊的时候他跟我说呀，20多年了，他那个尿频尿急的症状一直困扰着，晚上要上10多次厕所啊。您大家想想，他搞这个工作的，有时候这个白天睡觉他也睡不安稳，晚上有时候工作完了以后可以说睡眠质量特别特别的差，时间长了以后他有点抑郁了，就因为整宿整宿睡不了觉，一晚上上10多次厕所。后来呢到我这儿来以后跟我诉说的时候，我能看到他那种特别焦虑特别痛苦的。后来我说那咱们那个治疗一段时间看看情况。他好像是治疗了4-5次以后，他觉得他尿频的症状有点改善，然后一个疗程以后呢，接着我让他续第二个疗程。结果有一天晚上都有10点多钟了，突然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护士长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睡了一个整宿觉。他说我兴奋的不得了。在这个病情逐渐好转的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到就是他的精神面貌也在改善，因为随着他症状的改善跟我话也多了，而且吧什么知心的话都会跟你讲。
0: 嗯，
1: 哎，就慢慢就这样说了，互换之间也成朋友了啊，因为你给他解决了，他觉得这就是我的希望，我觉得我能治好我这个病。后来呢那天接到微信以后呢，哎呀，我觉得我自己我感觉比他还要兴奋。
0: 对，我现在感觉您依旧是有些小激动。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哎，我都觉得，我就想啊，我们正常人普通的人睡觉不是一件奢侈的事儿哈，很平常的一件事儿，但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最大的一件事情。
0: 嗯，我能够理解。我觉得偶尔睡不好，偶尔起夜都会觉得精神不好，20多年睡到一个安稳觉，对于他来说是一次重生，对于您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当中的认可，就改变了一个人，帮助了一个人。
1: 对，
0: 通过刚才这个小故事啊，大家也会了解到李菁老师呢是做尿失禁工作的，就是在泌尿外科工作。就是之前我对这方面的情况有一些了解，您刚才在节目之前也和我说尿失禁在中老年女性，特别是在农村女性当中比例更高。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大概会有多少？
1: 60%-70%，这还是保守的说。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农村的那个女性吧，多胎的比较多，所以这个尿失禁和这个胎次多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在生完第一个孩子以后，如果你有漏尿的现象了，那你后边 几胎，我估计这个就会困扰着你。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年龄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那这个症状就会越来越重。
0: 对，我就在想，我们之前也到农村去采访过，也问过一些乡村医生，就这些情况下他们说知道，但是很多中老年女性不把它当个事儿，就觉得人老了憋不住尿是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有些老年妇女她觉得这是一件不太好意思挺丢人的事儿，她也不说。
1: 对
0: 对，所以就是它的危害其实不管是生理的心理的我想都会不小。
1: 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问题吧，好多人误解来说就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自然就是衰老的一个过程啊，而且他认为这个没得可治。还有的呢就是难以启齿，我的好多患者经常跟我说，有时候这个漏尿的问题其实和自己的家里人包括自己家的先生他都不好意思去说，只有他自己，这是他的隐私，其实只有他自己心里头最难受，其实一直困扰着。
0: 嗯，
1: 有了这个问题吧，就是这个不要命，但是它真的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想想我们有些老人不爱出门，甚至闺女儿子家也不去，出去跳个广场舞可能迅速就得回家，买个菜可能半截都得找厕所。
1: 对，
0: 所以这些情况呢都是需要作为儿女呢特别要关爱母亲的一件事情。那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我们可以帮助辛劳了一辈子的老母亲，多半辈子的老母亲来改善这些症状，就他们会完完全全的好起来吗？
1: 就是首先嘛，有了症状以后你就要去治疗了，无论轻重啊。有的人就说了，我偶尔有一次漏尿，经常有人问我偶尔或偶尔几次有漏尿我用不用来治，有症状您就应该到这个我们专业的门诊来治疗。
0: 嗯
1: 啊，因为你越早干预它的治疗效果越好，你越拖的时间越长，没准儿我们一个是生活质量，你这个困扰好多年生活质量没有，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可能花钱就会更多啊。所以就是说从这个科学来讲呢，就是越早干预越好。
0: 嗯，那咱们干预的办法是什么？
1: 干预的办法就是它这个尿失禁啊，尤其压力性尿失禁它分三度，如果您是轻度中度的话啊，您可以采取保守治疗，比如说你可以做盆底肌训练，就像在我的门诊啊，做生物反馈，做电刺激治疗，再加上盆底肌训练，三者合一，那你的治疗效果肯定不错啊。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控制好你的体重啊，因为肥胖是促成尿失禁的首要的因素，你一定要减肥减脂。
0: 就胖老太太可能更要注意一些。
1: 对，更要注意一些。
0: 这是轻度。
1: 轻中度
0: 。
1: 对。
0: 啊，
1: 如果您要是中度和重度的话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老百姓都知道，我们都需要先采取保守治疗哈。换而言之，如果保守治疗，也就是非手术治疗，如果效果改善不大，或者说的没有什么效果，那我建议您就直接做手术。手术是可以解决的啊，做那个 TVT 手术，这在我们泌尿外科是很平常的一个手术。
0: 我刚想问，它算一个大手术吗？
1: 不算大。
0: 平常的大概是什么概念？
1: 就是中小手术。
0: 中哦、
1: 啊、对。
0: 护士也要出门诊吗？是。
1: 是
0: 吧？
1: 嗯，
0: 您跟我说您门诊的这个范围。
1: 我们这个门诊啊，就是在泌尿界啊，是可以说为数不多的那种尿控的护理门诊啊。我们主要治疗的就像各种的尿失禁，比如说压力性的、急迫性的、混合性的尿失禁，还有膀胱过度活动症，还有你做完前列腺手术术后的漏尿的问题，这些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尿控门诊做这个盆底康复，可以得到缓解或者治愈。
0: 就告诉了大家护理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而且呢护理它也需要非常高的学历，非常扎实的学习和不停的这个进修，对吧？
1: 对，
0: 这才能够成就最好的白衣天使来守护我们的健康。 那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李菁老师的故事。

0: 是包括他所从事的专业，我们就暂时先进行到这里。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护理方面的专家李菁老师，特别要问问李菁老师，李老师现在随着老龄化的增加，很多家里边有老人，特别是有一些生病的老人，就他们在夏天来了，在护理方面要注意点什么呢？
1: 就是老人嘛，肯定肠胃比较薄弱，夏天来了呢，这个给他饮食啊要稍微的清淡一些，多吃点蔬菜之类的。另外呢，就是喝水呀、喝汤啊都要温的，不要给他喝凉的东西。比如说老人有的爱喝酸奶，从冰箱拿出来你就不能给他喝了，你待一会儿再给他喝，对吧？另外呢，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夏天出汗多，天气炎热嘛，每天呢应该不少于2000毫升的水。但是喝水是讲科学的喝啊，就跟我在我的门诊似的，我就教他们怎么喝水。你有的老人呢跟我说我特别习惯，就是我睡觉前我要喝一大杯水，晚上睡觉前啊，早上起来我再喝一杯水，这是比较讲究的老人。但是如果老人这个到晚上，比如说老年男性有前列腺增生的，或者老年女性她有这个尿失禁的症状，你晚上睡觉前喝了一大杯水，那你晚上你肯定睡觉就睡不好，他老想上厕所。所以你要把喝水的时间挪在晚饭前，把这个量要喝足了。其实科学的喝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就是虽然是活一辈子，但是喝水咱们也得按着科学来，也得像教小朋友那样细致耐心的去教他们。
1: 对，
0: 首先是微信的网友梅凡，他说我刚诊断为压力性尿失禁，医生建议手术，想问问专家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不想手术。
1: 如果医生建议手术的话，我想呢，就刚才提到的压力性尿失禁，它分三度，如果您是中度和重度的啊，或者在中度和重度之间的这一段，医生说了这个建议您手术，那么我觉得您呢，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还是听医生的，因为这个手术也很普遍，也很普通的一个手术。
0: 大概多长时间就可以做好了？基本上，
1: 很快。这个手术就是说，在我们住院期间吧，从入院到出院，可能需要就3天的时间，从入到出。
0: 哦，3天的时间，
1: 哎，
0: 就是真的。不和哪行打交道吧，你不知道这行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就以前我们认为大的不行不行的手术，就是心脏什么放个支架，就人们觉得哎呀都是什么，其实都今儿住明儿就出了。有的包括有很多那个脊柱啊、髋关节这些，大家都认为是伤筋动骨100天的病，其实都是特别快就出院了
1: 啊。对，
0: 是吧？
1: 现在这个，因为这个病它本身就是这个手术在我们科就算是一个中小手术啊，很普遍的一个手术。但是如果说有的，比如说有的老人在我的门诊啊，他本来是可以应该手术治疗，他是属于中重度了哈，但是他自身条件差一些，比如说有房颤、有高血压、其他一些这个合并症，那么他想试试也可以。我在我的门诊我也治过这样的病人，哎，先那就保守治，因为这是一个唯一的办法，所以在我那儿就做盆底康复治疗，也有的人也能改善这个症状。
0: 反正医学分期它是特别重要的，适合哪个咱们就采用哪个阶段，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没法呢，也不要害怕，就是如果说身体状况不允许呢，咱们可以尝试保守治疗，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可以再问问医生，哎，再问问护士，到底就是您害怕什么，对吧？就如果打消这个疑虑以后，
1: 对对，
0: 早点做。其实做完之后，很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都后悔自个儿，我怎么没早点做。
1: 对，你千万别延误。
0: 对，
1: 这是可治的病，不是不可治的病。
0: 对，而且呢，上半时段您也说到了中中度，就是什么情况下到了中中度呢？就是尿失禁这个病。
1: 就是很简单的鉴别吧，比如说你稍微一做动作啊，你这个偶尔就要需要尿垫了，就漏尿需要带尿垫，那么你可能就是中度啊。重度呢，就是说我只要是一活动我就必须要带这个尿垫了，离不开了，那您就是重度。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鉴别的方法。
0: 哎呀，我就觉得太不方便了，对，太影响人们的生活了。不管采取哪种方法，咱们能治又不是不能治啊，
1: 对，
0: 是吧？ 再来看一下微信的网友嗡嗡响的文字，他说，我生完孩子之后有时候会漏尿，次数不多，我也不好意思去医院看，请问这个毛病会自我恢复吗？需要治疗吗？
1: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啊，就说你有尿失禁的症状不需要治疗，它根本就不会自愈，这个是一定要进行治疗的啊。像您这位听众呢，生完孩子以后漏尿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其实是好多人的问题。做了一个统计，就是生完二胎的来做这个盆底康复的人在增加，所以说及早干预，又年龄又不大，那你以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生活质量会大步提高的。
0: 对，而且我就在想，这位网友他可能都不用做手术，就是康复治疗，是不是就可以？
1: 对，叫做保守治疗，就是我这个盆底的康复治疗。
0: 对，我觉得在这里也想请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就是他为什么不能自我恢复，就涉及到他一个尿失禁的一个原因，对吧？就是肌肉松弛了，还是怎样了？就为什么会这样？
1: 因为这个机体的这个东西，随着年龄的增大啊，那你这个盆底就自然的就会松弛，这是人渐老的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0: 嗯，
1: 而且吧，可能和女性的雌激素减少呀，尿道括约肌退行性病变吧，很多原因吧，都会导致这个盆底会发生变化。
0: 嗯，
1: 哎，盆底肌松弛了。也许可能你就出现了漏尿的现象。
0: 反正咱们就得明确一个概念，首先它不是一个能够自己恢复的事儿。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漏的少，可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进还会
1: 加重。
0: 加重，对，所以还是及早去康复。
1: 对。
0: 早去早省事儿，早省钱也 对吧？
1: 早省钱。
0: 嗯。
1: 主要是早的这个提高生活质量。
0: 对。
1: 啊。
0: 微信的网友相伴他说，我是女性，43岁，最近发现剧烈运动，比如说像跳绳啊跑步，就会有少量的尿液控制不住会进出，请问这是尿失禁的症状吗？这种情况怎么办？
1: 这位网友啊，他这个基本症状啊就和压力性尿失禁的症状特别的吻合啊，就看他这个症状基本判断就属于压力性尿失禁了。因为这样的人群非常多，在尿失禁里头，50%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压力性尿失禁的患者，所以说怎么办呢？那你肯定要到我这个尿控门诊盆底康复做治疗，
0: 嗯，
1: 你的症状有可能会好转，有可能会痊愈，以后你就不会为这种现象所困扰。
0: 对，而且我也在想，43岁就按咱们现在这个规定和人们的自我认知还算年轻人。
1: 对，
0: 而且爱运动它一定是种习惯，你是停不下来的，运动带来的好处也特别多。如果说因为尿失禁不能够运动的话，它不仅仅是不能够动弹这么简单，它带来的危害以后会逐步的显现，
1: 身体生理上的，哎呀，很多方面都会受影响。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哎呦，这位他想问一下家里老人，他说老年女性85岁，像这样的情况下是肯定不能做手术了，特别瘦，老人的身体状况也不好，但是也得给他治啊，有没有什么外用药呢？就是85岁的老人。
1: 应该没有什么
0: 外用药对吧？我没听说。
1: 对，
0: 对，您说就像这种情况，85岁，他没说在哪儿，估计也是在外地，就是他也不能做手术，那可能就得看当地有没有这种门诊。
1: 对，但是现在就是据我所知啊，可能不太全面啊，像这个尿控的盆底的康复门诊好像开设的不多。
0: 哦，
1: 在我们北京应该在泌尿界吧，就是我们科泌尿外科这个专业好像是也是为数不多的。
0: 对，说到这儿我们就多少感觉到有些低沉，有些遗憾，是吧？因为这是一个生活，我们就不说幸福了，最起码它是生活，就平淡生活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说85岁老人如果这方面不好的话，他确实，您说这还有什么办法呢？
1: 没有什么，可以吃一些口服药试一试，但是最好啊，就是还是做这个盆底康复。如果你当地有这个这方面的治疗的项目的话，其实 可以干预一下。
0: 对，我觉得另外这位这是38岁的一位女性，她也说到了这样的情况。她说我们当地我也问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门诊。我就想问问，如果说把它当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训练，李主任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就说到了一个预防的问题，或者说通过那个我们身体的某，比如说男性啊，有人说这个大夫也说到了预防前列腺啊，或者什么可以做提肛运动，就女性有没有类似的运动可以让我们预防预防？
1: 可以，就是如果假如说您没有症状的话啊，从来没有过，我建议您越早做凯格尔运动越好啊，因为凯格尔运动呢是这个俗称讲就是那块盆底肌的肌肉，其实就是叫凯格尔肌肉。这凯格尔，他也大家也知道，是一位美国的一个医生发明的。他找到了这块肌肉，主要呢就是来这个咱们就是康复这个盆底肌的。如果你越早会做这个凯格尔运动，那么你可能就是发生这个漏尿的现象，也许你这辈子也不会发生，或者说也许你发生的时间会很晚。这也是一个基础的一个保健的一个运动吧，
0: 他在凯格尔运动具体该怎么做呢？
1: 凯尔运动一般的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俗称那个缩肛运动啊，你可以收缩肌肉2到6秒，然后你再放松2到6秒，如此反复的这个循环做，一次做20下，每天做4组。
0: 其实是也不长。
1: 不长，
0: 四组。
1: 而且你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你不用特意的找一个时间，你随时都可以做。比如说，我站着也可以，坐着、躺着都可以。还有比如说，你可以碎片时间来做，啊，比如你等地铁，你等公交车，或者说我到超市等着排队要交费，你都可以做呀。啊，比如晚上在家的时候，我在客厅，我看着电视剧，也可以做一做。其实碎片的一时间一结合在一起，80下是很容易完成的。
0: 对，凯格尔运动其实就是和那个男士的提肛运动，保护前列腺的那个运动是一样的，对吧？就是提肛运动，这个太简单了，大家就记住一下李静老师所说的时间，就是每次是20下，每次做4组。
1: 而不是说一下做4组啊，
0: 哦。
1: 你要把这个4组啊，给它分摊到一天的时间里。一般在我的门诊呢，我都提示大家，上午做2组，下午做2组，因为我的有的病人太认真了啊，有的一下一天没事儿就做，还有的呢一下做这个80下到100下，他肌肉就疲劳了，肌肉一疲劳，反而这个症状它会加重，或者是你这个。就是咱们治疗刚有好的一段时间，它又会倒退，
0: 您看看，
1: 啊，
0: 这个哪点都得嘱咐到了，不能不做，也不能做过量了。每天
1: 对，
0: 就80下，分4组，上午2次，下
1: 下
0: 午
1: 午
0: 两
1: 两
0: 次
1: 次，
0: 就足可以了。
1: 足可以，
0: 一个小小的运动呢，就能够让我们远离或者是延缓尿失禁的出现的情况，对吧？
1: 对，主持人，我再增加一句啊，就是说，好多人不会找这个盆底肌，它收缩的方法找不着这块肌肉，怎么去找啊？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叫中断排尿法，就说你在排小便的时候，你就突然中断，你看你哪块肌肉使劲儿，那块肌肉就是凯格尔肌肉、盆底肌，我们训练的就是那块肌肉。
0: 中段排尿，排到一半停下来，
1: 哎，
0: 哪块肌肉能
1: 在
0: 收住
1: 用
0: 劲
1: 力，
0: 儿？
1: 哎，在用力呢，那块肌肉就是盆底肌，
0: 好的，
1: 啊。
0: 好的，好的。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让大家更加了解李菁老师和她的小姐妹，包括现在还有小伙子也加入到这份工作当中，对护士了解。我们也希望呢，这些健康知识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健康。那再次感谢李菁老师的到来，再次祝福您节日快乐。
1: 啊，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1: 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康乐。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呀，都得留心的去观察一下，是不是爸妈吃饭越来越慢，喝水偶尔还会呛，人也不知不觉的瘦了下来。很多人都觉得人老了就这样，但这很有可能是吞咽障碍的信号，拖久了容易引发肺炎，营养不良。那么接下来呢，主持人阿朗就会邀请到北京友谊医院张伟护士长，跟咱们来讲一讲老人吃喝该注意啥，喝水有哪些误区，还有呛咳急救必备常识。
2: 张护士长，我们在这里列举了四类常吃的食物，我们把它先读出来，然后您帮我们揭晓一下这些食物哪些不利于吞咽，老年朋友吃的时候要更注意一些，好不好？
3: 好的。
2: 这四类食物呢，首先我们先把它分为吸水样、糖浆样、蜂蜜样和布丁样。吸水样的食物呢，包括水、牛奶，包括果汁、咖啡、茶、碳酸饮料和豆浆等等。糖浆样呢，有袋装的酸奶、较为稠的果汁和饮料，还有巧克力牛奶、汤、蔬菜汁，包括奶昔。蜂蜜样呢，是比如说比较稠的瘦肉粥、藕粉、鸡蛋羹、豆腐脑、碎面条或者是酸奶等等。布丁样呢，比如说像地瓜泥呀、蔬菜泥呀、老酸奶、布丁儿、凉粉、碎肉、鱼片、各种水果泥和蛋奶。我就在想，张护长，这四类食物就很多老人可能真的都挺喜欢的，就烂烂糊糊的，对吧？
3: 对，
2: 就这四类食物，我们现在也不能给大家更多时间去让他选择。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觉得那个吸水样的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容易被老人给
3: 啊，你觉得好咽？
2: 好咽，因为他自己会流嘛。
3: 那他流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2: 流到胃里，经过食管流到胃里。
3: 那我刚才也都谈到了，
2: 就是如果它
3: 要是没进胃里，它要进了气道里呢，
2: 就容易引起
3: 呛咳。其实这四类食物当中呢，最不利于吞咽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吸水样，
2: 反而是这个吸糊的不行。
3: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你是喝水时候容易呛呢，
2: 明白，
3: 还是吃东西时候容易呛呢？
2: 对，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吃某些东西我容易被噎到但呛不到，
3: 对，
2: 喝水容易被呛到。
3: 对，是这样。因为还有一些比如说老年人不太容易吞咽的东西，比如说像饼干很干，这种东西也不利于老人做吞咽的动作，因为它不太规则啊，他可能会吃的时候呢，因为太干，太过于干了，吞咽的时候可能太费劲了，他可能就会咽到了这个就是进入到了气管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在我的临床当中呢，我会发现有一些比较黏的东西，汤圆，马上我们要过年了，要吃汤圆或者是说要吃炸糕啊、
2: 麻糖
3: 啊，对，就这种
2: 粘豆包
3: 粘的东西，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吃这些东西，它也会引起老年人的一个呛咳误吸。
2: 所以这四类食物，如果我们要给它分分类的话，吸水样是最容易引发老人呛咳
3: 的，是的，是的。
2: 然后是糖浆类的吗？
3: 对，就是越稀的东西越稀的东西。那么，所以我们会经常的要建议我们，比如说病房啊，或者是我们居家的老年人，如果要是想吃东西的话，我们就可以，现在药店里面都有出售这个增稠剂的。你看我们比如说喝牛奶会呛，但是我就把它给喝成酸奶它就可能呛咳的这种几率会减少很多。
2: 对，
3: 那个增稠剂呢，它的作用就是把吸水的东西变得稠乎一点
2: 增稠剂。
3: 对，增稠剂各大药店都会有卖的这种增稠剂。也有呢，比如说我们把一些固体的食物一顿就是一天三餐，把这个每顿饭把它给打成那种糊状的东西，用这个料理机打成糊状的，然后如果太稀的话呢，也可以放一点增稠剂，这样的话也可以辅助 老人去进食。
2: 它那个吸收的程度，如果说就拿咱们家里常做的某种这个粥类或者汤类来说，哪种是？
3: 就是糊状。
2: 糊状。
3: 对，比如说我们就是经常吃的那个，像这个老酸奶的这种稠度。
2: 明白了，就北京或者说其实各地都有那个地方品牌的
3: 啊，
2: 就是那个发酵的稠稠，拿勺㧟起来，
3: 对，
2: 可能掉的它不是滴，是一块一块往下掉，这种是最适合的。
3: 糊状。
2: 哦，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是最合适的。
3: 是的。
2: 好的。那还有就是，怎么让老人这个吃的时候注意一些安全进食？您刚才也不停提到了体位，对吧？我们需要端坐，就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3: 还有就是在进食的时候呢，不要和老人交谈。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吃饭的时候大家在这一桌上，你一言我一语聊一聊，孩子们回来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会分散老人的注意力。独居老人呢，千万不要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东西。这样的话呢，也是由于会分散注意力，引起他这个出现呛咳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就是，如果有家里人看着老人吃饭的话，一定要确保他这一第一口咽下去，再吃下一口，再进食下一口，别这口还没咽下去呢，完全咽下去呢，下一口又吃进去了，这样的话也容易造成这个呛咳误吸。
2: 哎，我就想起了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做过了。有一些老人，比如说因为身体的原因，他需要卧床，或者骨折，或者有的老人可能他就得别人喂饭。我觉得这个时候更得注意了，因为我们在自己吃的时候，总是拿自己的标准，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
3: 对，
2: 而且在以往的一些新闻当中看到，可能有一些保姆不知道，或者说业务不过关，甚至有些就是不太合格，就造成了老人呛咳误吸，甚至会有噎着的。对吧？
3: 他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保姆，他可能着急。你赶紧吃完，然后我好干我的事儿。
2: 你怎么吃那么慢？
3: 对，一口接一口的去喂他，一定不能催老人。老人进食的时候要给他足够的这个进食的时间，一定要确保他这口咽下去了，再给他第二口。
2: 就看老人那个喉结，包括嘴里边那个食物完全。
3: 对，要让他张嘴，我看看。
2: 哎，
3: 对，就这样。
2: 呀，就护士得多耐心。
3: 是，我们在病房的时候会经常指导老人或者是他的照顾者。回家之后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这种方法。
2: 刚才有位叫幸福的朋友好像发了一个留言，就说自己特别三生有幸啊，他说娶了一个护士做媳妇儿，就特别特别有耐心。他说这个老年科的护士更得特别受欢迎。
3: 谢谢谢谢。
2: 挺好玩的。那我们还想说一个问题，就是喝水。其实现在也有的一些医学专家就说，虽然说促进预防的风险有特别多心脑血管疾病，但早晨一杯水，包括晚上临睡前适当的喝点水，还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也希望老人能够喝水，就是既然这个水特别容易引发呛咳和这个吞咽障碍，但是我们又不能不喝。
3: 对，
2: 就是老人喝水除了放点增稠剂还没有其他办法呢？还是必须就得放增稠剂？
3: 如果他有出现这个吞咽障碍，而且有这个呛咳了，甚至于他做蛙天饮水实验的时候呢，他这个等级很高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建议他去医院就诊，不要因为听了我这个节目之后回家弄点增稠剂就这样对付了，千万不要这样啊！我们可以就诊之后由这个专科的医生来给予指导，来判断一下他到底这个吞咽困难到底到了一定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如果确实是需要进行管饲的这个喂养的话，我们就要进行这个管饲。有很多老人他拒绝，因为觉得一个是大家都知道从嘴里吃东西这就是这种幸福感如果剥夺了他会感觉到你看我都不能吃饭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很多老人他自己存在这个吞咽障碍，但是他可以自理，只不过是他由于身体当中某一些这个器官出现问题了，他吞咽这个动作做不了，所以他如果要让他带一个管饲的话，比如鼻饲，他可能就会不愿意再接触那个这个
2: 对
3: 他就不愿意出门了，他觉得很难看。但是现在有很多种方法，这个就在这里就不展开跟大家介绍了。
2: 对，具体情况咨询老年科可
3: 以。对、然后但是如果要是说他只是有偶尔的出现这种呛咳的情况呢，像这样的老人我们一定要注意有一些喝水的这个技巧要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 有一个误区啊，一定要在这块儿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认为啊，我要是拿着杯子喝水可能会导致这个呛咳的这个发生，那我拿吸管喝吧。
2: 我也这么想的。
3: 你也这么想的、
2: 啊、
3: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是我们不提倡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吞咽障碍的老人，尤其是卧床不起的老人，经常会觉得你起不来也没法拿杯子喝，我给你拿一个吸管，你自己侧个头就这么喝吧、
2: 嗯、
3: 其实这样的话呢会容易更导致他的这个呛咳的发生、
2: 哦、
3: 因为他使用这个吸管，由于他不良的体位，你肯定比如说我吸管，你要用吸管会不会就想那就可以不用起来了，
2: 对，歪着
3: 就躺着歪着喝吧，
2: 对，
3: 也可以，对吧？因为也洒不了，但是呢就是这种一次性的这个吸入的水量我们这个老人是没有办法掌握的，他可能觉得还行，一使劲吸一大口啊，它就会容易导致这个呛咳。
2: 嗯，
3: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让他自己拿水杯喝，或者是我们用勺子一勺一勺的喂他，这一勺水可能也就几毫升的这个水量，不会导致他一下大量的水啊咽下去会造成这个误吸。
2: 对，就是它是有数的。
3: 对，它是有数的，因为你这一口吸进去，你这个吸管吸一大口，你不知道它吸了多少。
2: 哎呀，我就有时候在出门的时候看到有些老爷老奶奶背的那个旅行包去外地玩什么的、嗯、有的就会装那个带吸管的杯子、嗯、其实如果说没有这个吞咽困难的话，
3: 这个没有
2: 没关系、
3: 这个、没
2: 对，也方便，
3: 对
2: 对，但如果有的话还是别用了，
3: 对，
2: 还是杯子或者说是家属用勺，
3: 尤其是一些卧床的老人更容易让他用这个吸管。包括以前我就是很多年前我刚一就是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可能也这么想，你躺在床上不方便喝水吗？那我给你拿一个吸管，你是不是喝的就会好一点？但是对于这有吞咽障碍的这种老年人来说，

0: 张护长为我们带来这么生动的讲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您说一说出现吞咽或者是误吸啊这些急救方法呢，请务必掌握。我们在这里呢总结了四点，随后呢将会请张伟护士长呢帮我们来点评。第一点呢，是要站在患者的背后，从背后抱住患者的腹部。第二者呢，是一只手握拳，全心向内按压患者的肚脐和剑突之间的部位。第三步呢，是另外一只手呈拳放在拳头的上边，双手急速的向里向上挤压，反复进行，直到将这个堵在嘴里的这个食物啊给吐出来。张护长，这个方法可以吗？就正确吗？
1: 正确。这个方法呢，实际上我们称之为海姆立克法，
0: 又叫做什么阿尔姆克？
1: 不，它就叫海姆，
0: 就叫
1: 海姆立克法啊、
0: 哦
1: 它这个方法就是，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个电影，就是《人在囧途》
0: 哦，看过、
1: 王宝强演的那个角色，他在那个乡村的路上有一个老太太吃了一个枣误吸了，然后他就用这个，实际上他就是在用这个办法把这个枣给吐出来了。
0: 我们再给大家讲的话，就是从背后抱住，然后
1: 从背后抱住这个病人，这个患者吧，然后呢一个拳头放在这个，实际上就放在胃的这个部位，
0: 就剑突，
1: 剑突和这个肚脐之间是我们的胃的部位，然后另一个手呢，就是呈掌状，放在这个拳头上面，然后你不是从后面抱住他吗？然后就给他用力往上冲，实际上用我们的腹压。把这个东西异物
0: 顶上来、哦、
1: 就让它能够出去。
0: 哎，我在想，这是比如说我误吸了，我吞咽障碍了，您能帮我？如果说我自己呢，我就一个人在家，
1: 自己也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找一个椅子或者是固定的一个物体，你放在这个地方，然后顶在这个，就是你的拳头和你的掌顶在这个固定的物体上面，也做这种冲的这种动作。
0: 哦，自己也能做。这个固定的物体，我们比如说把它想
1: 椅背儿，你把椅子翻过来，那个椅背儿冲着自己、
0: 冲着自己的这个胃部，哦，
1: 放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做这个动作。
0: 好
1: 啊，其实你的目的就是把这个用它的腹压，把这个物体给它顶出来。
0: 好的，这个学会的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
1: 是可以救命的，可以自救也可以救人的。
0: 对，名字叫做海姆立克法，
1: 海姆立克法，
0: 哎，大海的海，汤姆的姆，立是立，站立的
1: 立，
0: 克一克两克的克，方法的法，海姆立克法，大家可以从网上搜相关的视频。
2: 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那么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健康到家小科普，今天是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其实护理不仅仅是护士在医院里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有老人的家庭里，家人就是老人身边最重要的护士。今天借着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三个居家护理老人的核心注意事项，让我们的爱更专业更安全。第一点，防跌倒是居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数据显示，家中是老人跌倒的高发地，请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家中的环境，地板是否湿滑，走廊有没有小夜灯，浴室有没有防滑垫和扶手。给各位一个小建议，夜间起床请记住3个30秒，醒来在床上躺30秒，坐起在床边靠30秒，站立稳住30秒后再迈步，这短短的1分半中能避免绝大多数的意外。第二点，慢病管理，别让差不多毁了健康。很多老人有高血压、糖尿病，居家护理最大的误区是凭感觉。请大家务必要准备一个小本本，记录每天测量的血压、血糖值。吃药啊，切不可今天忘了明天补，也不可感觉好了就停药。 我们作为家人，作为护理者，更需要多一份耐心。

心，比如提醒吃药时把药和水递到手里，比如定期清理药箱，把过期的药品果断扔掉。这些微小的动作是老人生命安全的防火墙。第三点，重视心理护理比吃药更重要。很多长期卧床或独居的老人脾气变得古怪，不爱说话。其实啊，他们不是作，而是孤独和对疾病的恐惧。因此呢，我们居家护理就不能只盯着老人的体温和血压，要更多的去关注老人的情绪。请记得，即便再忙，每天也要坐下来拉着老人的手聊上十分钟。当他们重复讲述过去的故事的时候啊，不要打断，那是对他们自我价值的肯定。让老人感觉到我有用，我被需要，就是最好的长寿药。各位朋友，护士节设立的初衷是倡导和弘扬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在居家养老的路上，每一位照顾父母的子女，每一天陪伴老伴的老人，其实啊，都拥有这四颗心。在这个温暖的日子里，让我们向专业的护士致敬，也向每一个用心守护家人的你致敬。愿我们多一点细心，少一点疏忽，多一点陪伴，少一点遗憾。祝福每一位老人健康快乐。今天的健康到家小科普就是这样，再见。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您可以同步通过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找到我们。5月12日，全国防灾减灾日，这个日子的设立是为了提醒我们，灾难或许无法完全避免，但如何应对灾难，如何在灾后重建中找回秩序和尊严，却是可以选择的。说到灾后重建，我们往往会想到修筑堤坝、道路这些看得见的工程，但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燕翅镇的高台村，一场特别的实验让我们看到了重建的另一种模样。2023年那场特大洪水过后，村口留下的不只是被水刃削开的黄土伤痕，更有一道深深刻在村民心上的创伤。就在这片受损的土地上，一支由北京林业大学钱云副教授、研究生姬雨晴和高台村党支部书记高连义组成的重建小队，决定要做一件村里从没想过的事，把学术研究中的疗愈花园概念落地在这片废墟之上。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恢复地表植被、加固防洪设施，更是要验证当一处被灾害损毁的空间重新长出花草树木，它能否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那些经历过灾难的人心。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高台村，不是为了重温伤痛，而是去看一种可能，灾难之后我们除了修复还可以生长。
3: 去参观了一下咱们这个疗愈花园，很多实地的经验。我想先问钱云老师，站在这个精美而充满生机的疗愈花园呢，我想请您先简单的给我们回顾一下咱们这个乡建实践团参加这个高台村灾后重建的一个初衷。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和团队关注到了高台村，并在这里建立一个疗愈花园的呢？
4: 我们北京林业大学的乡建这个团队呢，我们是高校教师的团队，所以本来我们日常的工作呢是这个教学科研啊，当然是主要是关注于这个乡村人居环境营造这个领域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一直就在想，怎么样子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是通过差不多近十年吧，在全国各地很多的乡村去跑，然后呢，我们就核心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说呢，怎么样子去找到村民自己真正需要的这种公共空间的环境啊，他们到底需要什么？第二个是呢，怎么用一种比较最适宜于乡村的方法？那么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是这种体现本土特征的啊，比较绿色的啊，比较经济的这个技术上比较合适的这种方式来完成这样的建造的过程。我们核心就是这两个问题。那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就是除了我们去这个看文献，然后我们会在实验室里头去测试一些我们的一些做法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到处去跑调研啊，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啊，我们有很多想法，我们一直在寻求能够有比较合适把我们的想法落地的这么一个机会啊。一方面呢是可能算是一种我们成果的转化，另一方面呢也是来检验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能够满足这个社会的需要。所以呢我们来到高台村这件事呢，首先是我们参加了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他组织的一个叫做科技志愿服务团队的这么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这个交流活动呢，然后这个参加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农林院校的教师就很多，所以呢就联系到了这个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啊，像龚如英老师还有他们这批老师，他们呢因为他们是农业职业学院，所以很多的像高书记在内的这些村支书啊、村干部啊，都是他们的校友，啊，是这么联系过来的啊。所以呢，正好呢，咱们这个村呢，也是一个是在列入了诗化乡村的这个建设，另外呢，也是获得了这个灾后重建的一些相对来说的也有任务这么一件事儿。所以说呢，就来到了这个地儿。那么高书记也帮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啊。 当然呢，之所以做成这个文化这个富裕的这么一个主题呢，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高校嘛，向兰林老师他是做这个乡村的这种文化地理空间的这种研究啊，他们之前一直在门头沟很多村做调研啊，我也看了一下他们的成果，我就觉得哎，这个地方的文化的这个氛围哈，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财富啊，所以受到他的影响。另外呢，当时像这个江西农大的这个李宝勇老师正好在我们那儿访学，他也过来，就是因为他这个工程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啊，也跟着我们过来一起。过程中呢，也是跟我们团队跟高书记一直在交流，反正就是通过这个交流活动啊，通过校友关系，通过这个救灾的契机啊，有了这么一个落地的一个机会。另外虽然这个项目挺小的哈，但是其实我们也凑齐了好几个专业的老师和同学再来一起来干这件事情。
3: 其实我刚才在疗愈花园里头参观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设计。所以我也想补充问一下钱老师这一个问题哈，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这个乡建实践团体的一个组建的一个初衷，我想您能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比如学生们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就是您希望他们在乡建实践团里头有哪些收获呢？
4: 实际上从学生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啊，他们思维很活跃啊，但是确实他们因为这个缺少与这种实际这种一线的这种情景去接触的这种机会啊，从我们上学时候就不太多，现在尽管比较发达了，但是其实还是不太多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学生们呢，就是其实我做这实验团很大一个程度是解决学生们的一些困惑。学生们现在就比如说他学这些专业啊，或者学这些东西，他其实他经常在想这个钱老师或者说他就别的老师，我们学这些东西有啥用啊，有啥用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说服他们，我只能用实际的带他们来看，是吧，我们真的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啊，你去参与之后你就知道，我们第一我们肯定很有用啊，第二呢我们学的东西要用，我们还需要有很多的补充的这个东西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解决学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这个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效果，这个我觉得还是我们还是达到了很多效果，特别是包括我们现在一个是学生们，首先学生们很愿意参与啊，都觉得有很大的收获啊，我们这个团队培养出好多很优秀的这个毕业生，有一些毕业生他真的就自己去做了这个村官啊，或者说是这乡镇的这种基层的干部啊，或者说就去在乡村做一些这种自己创业的工作啊，有那么一部分，所以可能还是达到了一些效果吧。
3: 感觉像是一个提前做了一个实习哈。
4: 啊，对。
3: 高书记，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今天的采访哈。我想问的是，面对村里这一座焕然一新的疗愈花园，我首先想了解的是，当时那个高台村遭受灾害以后，您怎么会想到联系比如说乡建的实践团来协助开展这个重建的这个工作，对于这个花园的建设您最初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5: 嗯，这件事呢，最初联系到这个乡建团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必然的机会。偶然呢，就是我在上网的时候看到这个钱老师他们那个团队发过一个文章，记者是我忘了是哪个了，正好说我们就是帮扶的高校是农职院，就是我们龚老师，他是我们对口帮扶的高校。我看到这之后呢，我就联系了这个龚老师，因为在这个水毁之后那块地特别的怎么说呢，让人触目惊心嘛，可能是村里都已经恢复特别好了，只有这儿给人一种还是那种感觉，所以我们通过龚老师联系到他们这个乡建的这个实践团队，老师们也是第一时间就来到村里为我们出谋划策，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以这个疗愈花园为基础的这么一个景观的提升，也是为了对村民或者对我们整村灾后重建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村民看到这块明显的变化，可能在心理上过程中他们都会有感受，知道我们村里在干什么，在做什么，在能做什么，让村民有一种更好的信心嘛，对我们灾后重建工作可能推进的速度会快一点，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3: 在建疗愈花园之前，您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地方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5: 在这个疗愈花园建设之前，我们最早是有一个小的花园，但是当然没有这个 更有意境和符合那个乡村风貌。这个在灾后之后就几乎冲平了，也是大坑，当时是特别乱，乱到可能人都进不去，所以后期我们重建的时候用机器清淤垫土把它整平了以后，但是呢看着还是那种破败不堪那种感觉，需要在这儿做一些让村民看着更提振信心的一种工作吧，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钱老师。
2: 园林专业的大学生们想建的疗愈花园，其实就是一个能提振村民们的精气神，重新打造他们和村庄情感链接的地方。如何把这样的想法从图纸变成现实，他们进行了很多尝试，也做了很多准备，比如测量洪水过后的淤泥厚度，重新规划村庄里承载着大家记忆的历史文化遗迹。
3: 钱老师，比如说我们过去是一片空地，那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选择，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要建设疗愈花园？首先花园也有很多种的类型的，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提到疗愈这个主题呢？
4: 这个就是我们学术与这个实践相结合了啊，因为疗愈花园其实也是我们学术上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但是确实是比较多的存在于教科书上和一些比较特定的场合，比如说什么医院的后院啊，或者一些很少的一些情景啊，但是他在这个学术论文和这个教科书上说的很多啊，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很熟悉，所以这个可能最开始提出的意见还是学生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没有救过灾。
3: 实际上就是您对于这个花园的建设是有过一些讨论的
4: 啊，有过很多的讨论。建一个花园这个没啥可讨论的，但是建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啊，我觉得是疗愈，因为我们也是通过这个风景园林学会的这样一个科技志愿服务的这么一个组织吧，在里面交流，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全国的社区花园的大赛里头呢主题好像就是疗愈啊，但是呢好像只有我们这一个团队这个参赛的作品是在乡村做的，其他的一些疗愈花园他们都是结合这个什么医院的这个后院更新呐、或者说还是由这个什么医药企业来赞助啊，哎，他们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事儿，所以哎，我觉得正好就我们的学术经历跟实际的需求，然后正好又是救灾啊、正好碰在一起了啊，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啊，我们觉得还是可行啊，都觉得可行。就是可能就是相对于村里的各位吧，是吧，我们比较强调疗愈这个效果，村里边肯定也不反对，是吧，就是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们角度有所不同，但是就结合在一起了。
3: 其实我想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花园它有景观花园，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主题叫农业花园，就是种一些瓜瓜果果的，我想知道您为什么强调疗愈
4: 啊，主要还是救灾，还有一个就是文化，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就是特别是我们一看这个村口有轮王庙有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恢复，那么这个恢复的过程我们就认为是疗愈，是这么过来的。
3: 刚才我们也看了疗愈花园有很多精心的设计哈，比如说植物配置了，还有什么休息区啊，还有一些互动装置啊，刚才我问钱云老师说哎，比如想请具体的讲解一下在这个具体的改造过程中有哪些巧妙的设计思路啊？钱云老师推荐了您，首先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推荐你呢？
6: 可能是因为我是我们这个项目作为主要的这个学生这边的负责人，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个学生这边的想法进行一个集中的和老师进行一个探讨，然后承担了一个担任老师和学生之间沟通一个纽带的作用吧，然后对我们这个设计整个的过程了解的也比较多一点。
3: 那疗愈这个想法就是把它定为一个主题是谁提的呢？
6: 是在老师的引导下，然后我们学生在经过这个多次的这个头脑风暴，就是多次的这么一个主题的探讨，最后我们定下了这么一个往这个疗愈方向去走，然后再去和老师去敲定这个理念可不可行，最后来定下了这个理念。
3: 那接下来你就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花园它怎么体现疗愈特色，又怎么满足村民的需求。
6: 好的，就是我们在开始做这个设计之前，我们是先对这个村的包含它的这个历史啊，还有文化呀，还有它的这个现状情况都先进行了一定的这个了解，然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研究的这个高台村的它这个场地呢，它是 这个周边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文化遗迹的，就是包含它周边的这个龙王庙，还有仙人庙，以及它的这个古树。然后这些东西呢，它都承载着这个村民的这些是他们的一个精神空间，然后也是他们这个生活印记的一个体现。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这个地方它是可以成为一个凝结他们这个村庄的这么一个集体记忆和精神的这么一个点的关键所在。
3: 想问一下，这个记忆很重要吗？
6: 这个记忆我们认为是可以通过他们唤醒他们这个对当地村庄的这个情感的链接，来达到疗愈他们精神的一种重要的方式。这个记忆就是包含就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这个龙王庙、仙人庙，以及他们这里的这个他这有一个老井，还有他们这些古树，然后这个古树也是之前他们小时候会在这进行活动的空间，这些都是承载的他们对他们这个生活的一些文化符号的一些场所。我们就是通过在复现这里的场景，然后来达到他们的这个情感链接。然后具体的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因为我们也考虑到它这个场地是位于它这个一个村口入村的道路的入口，就是一进门就能看见的位置，它是连接这个外界和村庄内部的一个比较核心的节点。然后并且它这个周边呢又有丰富的这个文化资源，还有这个历史资源，所以我们在考虑的时候我们就采用了多种策略，包含了它这个设计环境的这个轴线的构造，还有它这个内部空间无感的营造，以及它这个绿色材料的应用，还有他们这个活动的承载。
3: 那无感呢？
6: 无感就是视觉、听觉，然后嗅觉，以及那个触觉，还有味觉。
3: 味觉我知道了，因为我在现场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那些就是花花草草植物的那个香味哈。那听觉、触觉怎么来表现呢？
6: 这些我们在考虑的时候，从视觉来说就是最浅显也比较能观察到的，就我们肯定是想打造一个一眼望过去就是比较有生活气息，然后有这种能展现他们文化记忆的空间，就视觉效果上比较好，比较美观，并且有他们这些熟悉的印象、熟悉的符号。然后听觉呢，就是它这个设计的场地它正好是位于他们这个村里修建的排洪沟旁边，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到让这个村民在其中进行活动的时候能听得到水声，并且我们后面还为此打造了一些运用当地的材料打造了一些风铃，就是这个风铃声和水声交汇，然后来替代掉他们心中可能当时会听到的那些洪水摧毁废墟不好的声音，然后以此来达到疗愈的效果。然后嗅觉就是我们刚刚漫步其中可能能感受到一些花香、草香，这些是我们考虑的。其他的触觉就是包含我们像我们包括这个触摸古树啊，或者是触摸这些花草呀，包括触摸他们这个我们所在的这块土地，都是就是让他们通过这些不同的触觉，然后来唤醒他们小时候可能就会摸到过这些植物或者是这些古树，然后也是通过这么一个唤醒他们在此地生活记忆的效果，达到他们一个疗愈心灵的作用。
3: 那它的功能是怎么设定的呢？
6: 功能我们就是设计的时候没有强调它必须是有什么特定的功能，就是我们强调的是这个功能发生的这个可能性。我们就刚刚也是钱老师提到过的，就我们认为这个村里设计这个活动空间可能和城市里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城市你可能要有它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空间属性，就是你要赋予它一个特定的功能，但是这个村里我们就比较强调它的这个乡村性，或者是说它的这个乡野性，就是它有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去赋予。像我们就从村里村民这个日常行为活动发生的需求出发去考虑，他们可能会有比如说日常进行比较多的活动是包含闲聊，又或者是有时候会一起需要想要有一个地方跳广场舞，然后又或者是下棋又或者只是坐着发呆。然后那我们这个活动场地我们就是在设计时考虑到了这些需求，然后这些空间就是都能够覆盖他们的这些需要，然后就让他们在这些活动在这其中都有发生的可能性。
3: 就你刚才这么简单的一描述，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在乡村的一个感觉，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坐在那里拉家常，东家长西家短，就是我非常贴切的一个场所。
2: 怎样把这个疗愈花园建在村民们的心坎上？重建团队想出了众筹的好办法，让大家回家翻翻，把家里的老物件捐出来。于是塌掉的松木檩条被老匠人刮掉重眼，废弃的磨盘也被滚到工地，在公共空间里重新排兵布阵，唤起了大家温暖的记忆。
3: 那我想接下来就是问一下那个钱老师啊，比如说他说的这些功能，比如说聊家常呀，还是那个发呆呀，他就能达到这个疗愈的效果吗？
4: 不仅仅是如此啊，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建造的过程中，因为建造过程中他也要，就是这是村里边自己的施工队在做啊，是吧，自己的这些这个村民在建设，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多东西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要在里边做什么啊，做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疗愈的过程呢，一个是就是说让他恢复一些比较喜欢的一种生活场景，另外就是说要强化这个他参与到这个重建啊，重振信心这个过程中去，一定要让村民感觉到是他自己做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不加更多的设定，而且我们让村民在里边来发挥，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疗愈的过程，所以他更多的记忆里头他就不会出现，就是尽量去弱化他这种比如说这种灾害的这种恐惧的过程，而强化他这种大家一种团结共建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个也是疗愈的一个内容。
3: 您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要强调村民的参与，怎么把咱们的想法和村民的参与能有机的结合呢？
4: 这个一个是，当然一个是充分的交流，第二个就是确实就是相对来说这个高台村可能它有这个传统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做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是非常有信心说村民一定会参与啊，但是呢我们来了之后，就像咱们今天过来看的这个情况下，一看路的什么，它是这种围墙啊，它这种东西，哎，都是这种之前就做过这种把这个村民的生活展示出来啊，或者是让大家充分来参与营造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主要的，我觉得这个主要的功劳还是归功于这个村集体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是比较幸运啊，然后呢看有这么好的基础，所以我们就能贯彻这个想法。
3: 高书记，刚才钱老师和雨晴同学讲了很多关于疗愈方面的一些设计哈，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应该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一个当地人来说哈，您能接受这个疗愈的这个花园的概念，这个项目是怎么就落地了呢？
5: 作为这个疗愈花园的概念呢，我其实本身我们在这个重建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到，除了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当然这都是切身村民的利益，然后吃穿住行，但是作为精神层面，可能政府投入的基本都是基础设施，精神层面呢只能靠我们自己想办法来提振村民信心，所以当老师提出这个治愈花园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因为在我们重建的这一部分作为我们一个亮点，也是让村民心里更踏实，对我们后期工作开展老百姓能给予一定支持，让我们看到对村民这种灾后的一种心理辅导，和结合我们之前还有之后举办的一些活动，整体来说活动加这个治愈花园的整体一算下来，它应该是对村民这个生活呀心理抚平都是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这个项目我们就很快对接钱老师和设计团队，在不到一周之内就给我们出了初步的设计稿和设计想法，然后我们也争取了镇里的相关领导的意见，第一时间就确定让我们进行这个治愈花园的建设，所以我们施工的进度非常快，整个设计到实施，加上村民参与、村民主导、自主施工、主导施工，大概用了应该是15天左右，基本就建成了。
3: 就是在这个疗愈花园的建设过程当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这个改造节点？比如说村民在参与改造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大家对于疗愈花园的一个认可度，有没有一些讨论啊，或者是一些建议？
5: 我们在建设这个疗愈花园的初衷呢，可能就是为了体现我们，一是节约成本啊，这是肯定的，因为资金有限，为了节约成本呢，我们会动员村民 将一些村里我们需要的材料，比如砖、石、木，还有一些废弃的石料什么的，他们需要用他们捐助一些，因为我们去买这个成本就太高。基本上现在我们的您看到的表面的这种地板应该是属于确实是外购的，因为这个需要在户外嘛，需要一些年久不易腐烂的材料，所以在这个板子下边，就是整个台子下边都是我们村里村民捐的一些石头，就是自己家的条石啊，那种特别古老的，后来就是为了打这个底，就是村民拆房剩下的一些木料，比如椭，我们用来做这个平台的支撑，还有一些就是他们废弃的砖给我们做那个打底用。其实这个他们的这种主动方式让我们村里也能特别感受到村民的参与感，和后期村民对这个疗愈花园建成之后，他们会认为我出了材料，我有了一份付出，这个疗愈花园对我就是一份寄托，而且他会时不时的来关注一下看一下，而且会主动的打扫一下，作为他这个就是我的付出能得到这么一个小的场景，他特别有获得感和满足感。
2: 通常来说，经历灾难的人们总是希望能将痛苦的记忆快速翻篇儿，可是设计师却偏要保留龙王庙残墙，把洪水过后树皮剥落的古槐树圈进场地中央。这样的怀旧形式会不会又重新勾起大家的痛苦回忆呢？重建团队最后达成了共识，要唤起村民熟悉的记忆，让童年爬树的高度、井壁苔藓的触感一并归来。大家在这里还是咱们的家的确认中，飘忽不安的心会重新落地。疗愈不是删除创伤，而是让创伤与新芽在同一节年轮中并行。

0: 生长。
1: 钱云老师刚才也说了哈，疗愈花园它是一个比较相对新的概念，在高台村的这个实践项目中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落地哈。您认为它对乡村建设的理念和实践带来哪些创新和启示呢？这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如何改变人们对乡村生活的认知和期许呢？
2: 这个也是我说的，就是说对乡村建设的启示，就是我们这些年其实投入很大，我们在很多的这个乡村的，比如说基础设施或者各种硬件上面，确实还是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还没有完全重视到这个乡村的这个人的这个生活场景啊，各种日常需求啊这些方面的这种需求的这种场所的这个营建啊，这方面我们还是有一些缺少的。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在乡村建设方面的话，如果有点启发的话，也是说希望更多的关注人的这种精神上的、社会上的，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需求。这个是我觉得算是一个，就以后我们希望多有这样的项目。
1: 比如说，他对乡村建设的这个理念和实践带来了哪些创新和启示呢？
2: 主要是我们确实是从理念上，其实就是把这个，比如说像疗愈花园哈。还有就是本土设计啊，这其实是两个领域的事儿，哎，算是比较好的结合起来了啊，我们很高兴。那么在实践场景下呢，就是我们也充分的，就是在实践上啊，我们就是更深刻的认识到这个村民在里边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大一些。不管他是在做什么，还是在怎么做，这个过程中，他都能有很好的一个给出我们没有办法得出的一些这个想法和一些这个做法啊，所以在实践层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收获是说，我们要想办法进一步让这个村民哈，这个本土的这些人，他来贡献他的智慧和他的这个，他贡献他的智慧，贡献他的劳动力，以及贡献他自己的这个物料，贡献他自己的财物啊，这样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之后，比如说再做这种项目的话，我们在环节设计上还要更加强调，怎么样更好的把这个各位这个参与者的东西来发挥得更充分一些。
1: 那您刚才也强调了，比如在乡村建设过程当中要以人为本啊，我想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咱们这个花园里头，哪些地方体现了我们这个？
2: 以人为本是吧？
1: 对。
2: 啊，我们其实从教科书的角度，这个疗愈花园哈。过去做的比较多的是自然疗愈，啊，自然环境疗愈。但是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觉得我们这次强调的是文化疗愈，啊，文化疗愈比较多，就是唤起过去的记忆，啊，使得这个，然后提振大家的这个信心啊，感受这个共同来这个营建的这个过程，这是这么一个方式啊。
1: 具体有哪些什么样的文化能在这里展现呢？
2: 几个方式，一个是就是咱们京西地区啊。过去就是这个乡村里边的一种，它的精神空间的一些特征很显著啊，几乎所有的村里都有，大概是5个庙啊，一个龙王庙，一个仙人庙，5道庙，它的村的一些什么方位，这是都是有讲究的啊，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发现，哎，这个我们这个场地跟这东西，这个正好这个关联性很强啊，这个是一个
1: 传统文化。
2: 啊，另外就是传统技艺。传统技术，技术那个技艺啊，
1: 嗯，
2: 技艺
1: 明白明白。
2: 就是做风筝，做风筝，因为这是我们来这个屋里的时候，这就放了好多风筝，放了好多风筝，它有传统这个艺人啊，就多交流吧，啊，这个也是一个实现，是吧？另外就是说画轮胎啊什么的话，就是虽然可能画轮胎是我们提出来的，也是我们从别地儿这个学过来的，但是画的内容上，我们发现村民有自己的想法啊，这么一个情况。
1: 高书记刚才钱老师说了，就是他们跟村民有一定的互动。那我想知道，比如说在我们这么一片花园里，村民们他们之间会进行一些交流和合作吗？怎么来提升这个乡村社区的这个凝聚力和活力？
3: 我们农村最大的交流活动就是拉家常，他们会作为一个他们的休息区，比如夏天的凉快的时候，他们就会坐在那儿，家长里短的聊聊天，这是一种感情的沟通，当然也是他们互相交流的一种方式啊。这种方式可能在城里挺少见的，我觉得，因为这种拉家常，尤其是在城区，反正我们也在城区住，我住了10几年了。我不知道对门是谁，没见过。所以说我们这个农村就是这个农村特点，你给他一个场地，他就会作为一个核心点，他去坐到那儿， 大家聊聊天，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啊。因为我们村可能像这种点有三个或者四个小的，大家会不同的人合得来的人坐那儿，然后聊一些天，他也会说，你看比如说这个桌子是我们家的啊，他就会跟他说这个桌子是我捐的，他就有这种自豪感。有的人就说啊，那是我要捐的时候我没在家，你知道，他们就有这种交流。有时候他们会跟我们，就是村里村干部也说，他说如果需要我们再贡献其他东西的时候，你就直接跟我说就可以了，只要我们家能用的你可以拿走的就直接拿走就行了。可能会后期我们做其他的景观提升的时候会用，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墙就是好多都是村民家的，就像那个磨盘其实就是人家的，我们已经房屋改造了，他说他认为没有用了，其实那我就给你放到墙上，你每次看到的时候都是你自己的东西，他就会特别有自豪感。如果我要硬生生的从外边买几个，他就觉得是人造植物不是天造植物。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中国人从来都擅长在困境中寻找生机，这种韧性在一万年的时光里从未中断过。就拿桑、姜、梅这三样最普通的东西来说，2000多年前齐国利用价格和政策双重手段，要求鲁国百姓必须穿特定材质的丝织品，同时高价收购，于是鲁国上下弃农从桑，全力纺织。等到粮仓空虚，齐国便封锁粮道，鲁国不得不臣服，这就是成语齐完鲁搞的由来。一片桑叶足以改变国家命脉。再说姜，《论语》中记载，孔子每餐都离不开姜，但从不多吃。姜确实是好东西，我们烧菜离不开姜，还常用生姜红糖水来驱寒，但它的用途是有边界的，比如直接用生姜擦头皮，其中的姜辣素反而会刺激毛囊，对生发并无帮助。最后说梅，望梅止渴并非虚言，这是大脑的条件反射。曹操正是利用这一点，让口渴的士兵想向前方的梅林，坚持走到了水源地。一片桑叶，一块姜，一颗梅，他们从不张扬，却在一万年的时光里深度参与了中国人的生活与生存。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他们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神农，神农尝百草，有梗又有料，我又来给大家推荐好东西了。曾经有一片普通的桑叶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它是发财致富的奥秘，锦衣玉食的保障，甚至改变了文明的走向。而我不说了，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当年只顾着吃桑葚了，但是谁能想到这浑身上下都是宝的桑树，最重要的竟然是它。那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日子，我兄弟的正飞雷族正和姐妹们上山觅食，他偶然在桑树上发现一种能吐丝的虫，这一发现惊为天虫，雷族灵光乍现，决定把它带回去研究研究。他不断用各种方法投喂这只软糯的小虫，发现它只对桑叶情有独钟。地球上植物超30万种，它却把99%的食物都拉黑，只有用桑叶喂养出来的它，鼓出来的丝耐拉又易纺织。 之后雷祖开始尝试养蚕，缫丝制衣，织出的面料轻薄如雾，柔韧透气，霜滑亲肤。雷祖织出的第一块丝绸直接给人类换上了新的皮肤，贵族专属面料出现了，快点下单啦！雷族亲手纺织的手工限量款丝绸皇帝同款，你们买到的不仅是丝绸，更是祖先智慧的结晶，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一棵平平无奇的树逐渐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公元前519年，吴国边邑悲凉与楚国边邑钟离，有两个采桑的小姑娘采到了同一片桑叶，两人互不相让。这桩只为一片桑叶的民事纠纷迅速发酵，最终升级为国际争端，引发了吴楚两国血战，这便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场桑战，史称悲凉之戏。在春秋时期，桑树早已是诸国重要的战略物资，丝绸更是各国的经济命脉，也正是因为它，早在悲凉之幸爆发前100多年，就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商战。公元前684年，当时强盛的齐国在长勺之战中被鲁国以弱胜强，在军事手段难以迅速奏效的情况下，齐桓公与管仲布下了一套深谋远虑的巧计。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齐国都城临淄，在我身边的就是齐桓公，他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直播间的诸位，特别是鲁国的乡亲们，寡人现在大量收购你们鲁国的丝织品，每千匹鲁缟可得赏赐300斤，有多少我们收多少。小白，你是不是疯了？300斤，你这妥妥的天价收购，你这葫芦里买的什么药啊？嘿，你别管，这波福利寡人发定了。在高利润的刺激下，鲁国举国上下全面投入到丝绸纺织行业中来，农民弃农种桑，田畴荒芜，这使得鲁国的生产结构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一年后，鲁国仓廪空虚，齐国骤然停止收购鲁缟，封锁粮道，导致鲁国饥馑肆虐，哀鸿遍野，只能向齐国俯首称臣。这场记录在《管子》里的世界第一场贸易战被后世称为齐完鲁缟。正是这小小的桑叶，开启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王政之本在乎农桑，农桑并举的治国思想也一直影响着中国历朝历代。当丝绸之路连接起东西方文明的那一刻，桑蚕的秘密也让另一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之疯狂。公元6世纪，由于波斯人的垄断，罗马帝国一丝难求，使得巨额财富不断流向波斯。为破此局，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指派了2名僧人不远万里前往东方偷盗蚕种， 可能是罗马皇帝给的实

两名僧人冒着杀头的风险，将桑树种和蚕种藏于竹杖之中，带回罗马。当第一棵桑树在金角湾畔破土而出，丝绸贸易的格局自此改变。君士坦丁堡逐渐成为西方丝绸贸易的中心。沧海桑田，这跨越山海惊艳古今的华彩，成为了连接你我、串联世界的纽带。《诗经》中为桑与子毕恭敬止的温柔训诫，更让桑子超越草木，成为故土与乡愁的代名词。面对来自家乡的桑叶，你心动了吗？

0: 神农尝百草。
1: 接下来咱们换个滋味，聊聊这第一口就让我终生难忘的姜。
2: 那日我在山中遍尝百草，不慎误食毒菇，瞬间腹痛如刀绞，我心头一沉，只怕是要魂归九天了。听说毒菇出现之处，三步之内必有解药。意识模糊之际，我突然摸索到一块黄疙瘩，赌一把。一股火辣辣的劲儿瞬间提神醒脑，肚子里那股要命的绞痛竟然也慢慢平息了。此物助我起死回生，此等恩情当以我族之姓姜来命名，生我者生姜也。于是我在神农本草经里给他下了明确人设，味辛温，能温中散寒，翻译一下就是他是专治冷痛虚的暖男担当。生姜洗净，切成姜片，不用任何配料，用水煮开，一碗热腾腾驱寒治病的姜汤，专克脾胃虚寒，见效快，成本低，成了家家必备的良方。问你们一个扎心的问题，你的发际线还好吗？很多人听说生姜擦头皮能生发，今天我必须给大家一个科学的交代。直接拿生姜猛擦头皮，很可能是在辣手催发，问题就出在生姜里的姜辣素，它的强烈刺激性反而可能过度刺激毛囊，让本不富裕的发量雪上加霜。不过别急着否定这种辣，姜埋于土中的时间越久，姜辣素就攒得越多，辣味愈发浓。所以说姜还是老的辣。

食材的范畴，成为品格的象征。姜虽好，却不能乱吃。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姜驱寒，冬天才需要它取暖，怎么偏在火热的夏天吃？春夏人体阳气外发，内里反而虚寒，此时吃姜正是为了温中扶阳。秋冬阳气内收，则需萝卜清洁内热。你看，就连什么时候吃姜都讲究一个时机。连孔子也说，不彻姜时，不多食。说白了就是，姜不离口，但绝不多吃。就像咱们做人，火候要准，分寸要稳，在执着与克制之间，寻得那恰到好处的平衡。一块老姜，辛辣温暖，却懂得收敛，这又何尝不是中庸之道最朴素的写照？不过激，不退缩，知进知止，带着这种克己与自省的智慧，他静静回归千家万户的灶台。

0: 神农尝百草。
1: 下一位的威力更让人上头，它就是撬动味蕾的酸爽精灵美。看见这果子，是不是已经开始咽酸水了？别急，这酸果子可不光是流口水用的。在还没撞见人类时，梅子再酸也只是个小透明。直到某位勇士咬下第一口，好酸，这酸味直接上头，瞬间酸得口水直流，却也从此让人念念不忘。咱祖先还顺手解锁了他的隐藏技能，烧鱼炖肉放几颗，腥味乖乖溜走。梅子凭借自身所含酸味物质，轻松分解油脂，软化肉质，中和腥膻味，顺便还把鲜味给哄了出来。没错，他就是史前提鲜大神。在醋没有被发明之前，梅子轻松摘得史前第一酸味调味料的桂冠，天天在咱祖先的石锅陶罐里怒刷存在感。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发掘出的一颗7000多岁高龄梅核，妥妥实锤了梅子早在当时就成功出道了。在农业早期，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漫山遍野全是野生梅树，梅子唾手可得，而且它天生酸到灵魂深处，根本不用等人类搞复杂加工。早在商周时期，梅就和盐齐名并重，它们不仅是古人饮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调味品，更成为当时风味的基石。3000多年前，刚迁都于殷的商朝国力微弱，商王武丁被一碗酸掉牙的黑暗料理逼成了管理学大师。他提拔了从工地逆袭的傅说当宰相，眼看国家在这位最强打工人的辅佐下蒸蒸日上，如同一锅

0: 汤从难以入口变得醇厚鲜美。当时的武丁说了一句载入圣书的经典名言：若作何羹，而为言美。翻译成现代化就是：小腹啊，你就像我煮汤时必不可少的盐和梅。盐让汤有了魂，梅引你提鲜，平衡诸味。没你调和，这锅商朝大业根本没法喝。从此盐梅不仅成为君臣相得的象征，更预知治国需要既有定见又能调和的智慧。到了三国时期，梅子直接升级成虚拟产品，光靠名号就激活了曹军全员的脑内酸爽生成器，成了全军的精神充电宝。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故事。话说那天烈日当空，将士们在荒山野岭中行军，渴得嗓子冒烟。眼看脱水大军要被晒成咸菜干死，曹操突然激情开麦：快看，前方发现野生梅林，青梅挂满枝，酸到你口水自动续沸。原来曹操精准掌握了人体条件反射的原理，听到酸梅的描述后，将士们的大脑条件反射般的激活了关于酸的经验记忆，并直接触发了脑干的唾液分泌中枢。随后唾液腺开始大量分泌唾液，湿润口腔，并暂时缓解口渴。这一积极的生理预期进一步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驱动士兵产生前进的动力，从而获得精神与体力的双重激励。只见将士们个个脚下生风往前冲，就这样靠着脑内小水库，队伍硬是撑到了真实水源地。你们对青梅竹马这一词一定不陌生吧？没错，这个自带童年滤镜的成语正是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神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但你们敢信吗？早在先秦时期，梅子就已经悄悄当上爱情代言人了。2000多年前，诗经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了一位先秦时期的姑娘，借着梅子的三次变化，上演了一场代驾心情实时直播。她把自己的情感进展比作梅子促销现场。瞧这树上的梅子呀，还剩70%呢，青春正在打折，喜欢我的男生可别犹豫了，只剩30%了，库存告急，秒杀节奏，有心追我的请你抓紧呀，都快落光了，我连筐都准备好了，这简直就是终极召唤，就现在，喜欢我的快表白，我们直接奔向结婚吧。从从容到急切，这位姑娘随着梅子落下的节奏一步步推进心意，主动出击。从诗经露梅的期盼到青梅竹马的两小无猜，千百年来梅子酸中带甜的滋味从未改变，酸尽回甘，这便是爱情最绵长的模样。这穿越千年的梅之味，至今仍在我们唇齿间流转，被人们深深喜爱着。梅子全家福都给你们打包上架了，这波福利要是错过， 那可真是没天理了。三二一。
1: 几千年的美和在土地里沉睡，一走一趟韬光标志追逐的酸味，就这颗青梅征服了。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各位听众，今天听见乡村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想沉浸式领略乡村文化的魅力，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见乡村就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雷雪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云游祖国各地的宝藏乡村，感受不一样的乡村魅力。五月的风翻过老城墙，把槐花吹落在青石板缝里，日头还软，影子已经有了几分夏日的长度。今天让我们走入一幅活着的画卷。有人说，开封人早起的动力来自美食的热情召唤。清晨，当羊肉汤、胡辣汤的香气在古城中飘散开来，市井的吆喝与《清明上河图》里的喧嚷便渐渐重合，这座城的老味道得慢下来才品得出来。开封因水而行，三重城墙的格局奠定了中国古代都市的雏形，彻夜不息的灯火诞生了最早的外卖与夜市。千年时光后，古城开封依然保留着宋城的基本格局，城门的位置与主要街道的分布走向始终以北宋的御街为基础。古城中的半城水色，清秀与豪放并举，高楼大厦与千年古塔交相辉映，现代化的城市快速路与老街古巷交汇并行，百姓游乐健身的城墙上还垒着古时的砖，游客徜徉的脚底下还流着当年的水。当夜幕降临，看灯火在亭台楼阁间亮起，宋词乐舞在水影中依然能听见蓦然回首的怦然心动。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并非凝固的历史，而是一种从未中断的生活进行时。它把繁华盛景酿成了每日的汤羹滋味。山水之间带您走进开封，走进《清明上河图》的当代续篇。
4: 万里青堂少羊肉。
5: 有人说，开封人早起的动力是来自美食的热情召唤。每天早晨，当热气腾腾的羊肉汤、牛肉汤、胡辣汤的香气在古城中飘散开来时，开封也就慢慢热闹了起来。置身古城繁华喧闹的市井坊间，听着耳边不时传来的吆喝叫卖声，抬头望见远处高耸的城墙，让人在恍惚中仿佛回到了《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东京汴梁城。
6: 透过纵横交错的街巷，就像翻开了立体的史书，古城千年的记忆仿佛穿越时空，在诉说着一座城与繁华牵扯不断的历史故事，也书写着属于开封这座古城独特的性格。
5: 开封，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它北枕滔滔黄河，左拥悠悠运河，发达的水路交通优势赋予了古城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和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古老的开封城墙是中国现存第二大的古代城垣建筑，全长14公里，高近3丈，宽5丈有余，城墙内外由巨型青砖包砌，整齐排列的城垛犹如一排静止的士兵，雄踞在城头，守望了千年。开封外城始建于后周世宗时代。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大宋王朝。定都开封的宋太祖极其重视城防，他下令重修京城， 再向赵普献上图样，大城设计为方形，四面开门，城中方式排列有序。宋太祖阅后大怒，提笔涂抹，画一大圈，城垣皆响迂曲纵斜。信手而就的图样上，赵匡胤御笔批示，照此修筑。
7: 宋朝呢，总共在开封延续了168年，传了9代皇帝，而开封城市呢，也进入了它历史上最为辉煌和灿烂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呢，这座城市逐渐逐渐的就成为老百姓心目中向往的一座繁华的都市，并创造了灿烂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
5: 程遂莹长期研究北宋都城史，非常了解这座城的前世今生。北宋初年建成后的东京汴梁城曲折蜿蜒，宋太祖用意百官莫测，直到宋徽宗时扩建城郭，才拆掉原来的城墙，改为矩形。北宋在开封建都后，先后四次修筑城池，最终形成了一座由宫城、里城、外城三重环套的大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三重城墙的都城。千年时光后，古城开封依然保留着宋城的基本格局，城门的位置和主要街道的分布走向始终以北宋的御街为基础。古城中的半城水色，清秀与豪放并举，高楼大厦与千年古塔交相辉映，现代化的城市快速路与老街古巷交汇并行，百姓游乐健身的城墙上还垒着古时的砖，游客徜徉的脚底下还流着当年的水。
7: 在北宋把开封作为都城之后，交通方面是政府的一个要务，陆路交通非常的发达，与此同时呢，水路的交通更加的便利。根据历史的记载啊，当时北宋有4条运河进入开封城内，最北边是五丈河，再向底下呢是金水河，再向底下是汴河，再向南呢是惠民河。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大量的商人，大量的一些中外的游客，包括国外的一些使节，都是通过水上交通来到开封。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北宋的都城开封就走向了繁华盛世。
5: 如何管理这座城？北宋的做法与历朝历代不同。经过5代十国的长期动荡，北宋年间国家需要稳定，百姓渴望安宁，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把财权、行政权、司法权全部收归朝廷，采取抑武扬文、劝学兴农、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当时的东京汴梁城内四河流注，陆路通达，经贸发达的都城是万国咸通、人人向往的地方。城中心有座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相国寺，占地550亩的寺庙中有禅律院64座。古寺里殿阁雄伟，草木葱茏，号称天下无双之地。北宋宣和年间，有一位来自山东诸城的年轻画师张择端，他初到东京时落脚在这里，在寺院做了一名画师。
8: 据说呢，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啊，到相国寺去降香，在相国寺的墙上发现了一幅非常独特的画，技法比较娴熟，这就是张择端画的，就把他招为啊，翰林图画院。宋徽宗呢，想让他来画一幅当时东京的盛世图。
5: 张择端大胆地提出，要描绘出一幅东京繁华盛景图，就不能关在皇宫里闭门造车，必须要到市井中真实写生。宋徽宗欣然同意， 命人为他在城里找了住处。此后数年，张择端潜心作画，完成了一幅细致入微的传世长卷。据说当张择端献上画作时，艺术造诣极高的宋徽宗龙颜大悦，他欣然提笔在长卷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瘦金体大字。在这幅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的长卷里，既有广阔的沃野、浩渺的河流、高耸的城郭，也有舟车的丁卯、摊贩的百货。长卷中一共画了684个人物、174株树木、122间房屋、25艘船、15辆车、8顶轿子。画中人物千般神态，皆像市肆百货杂陈，展现出当年东京汴梁城的繁华盛景，也让今天的人们得窥大宋风采。《清明上河图》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8: 就是一幅动态版的《清明上河图》，它更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北宋东京啊商业繁荣的景象。那么在这个画面上啊，你可以看到商贾盈居，
6: 原来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这么热闹了哈。
8: 对，我们可以看一些细节，这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这个反映了他当时啊送外卖，就是当时已经有了送餐业务，
6: 说明那个时候经济很好，还可以从饭馆要了菜送到家里来。
8: 对对对，他像老照片一样记录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
5: 北宋时期，朝廷取消了唐朝时的方式分离制度，形成开放性的城市格局，彻底改变了以前居民不得向大街开门、不得在指定集市以外从事买卖的规则，允许市民在御街上开店设铺、沿街买卖。城中还首次出现了被称为方锅户的城市市民，他们成为了汴梁城工商业繁荣的主要参与者。如今这种中国城市中常见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同建共存、前店后宅甚至底商之上是民居的城市格局，就是千年前东京汴梁城奠定的基础。今天的开封城中有一座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再现宋代民俗风情的大型游乐园《清明上河园》，成为这座古城吸引海内外游客的重要历史文化旅游景观。夜幕降临，清明上河园里热闹非凡，从中可见当年汴梁城的繁华。北宋之前，朝廷为了防止聚众叛乱，不许百姓晚上出门，但北宋时的汴梁取消了宵禁，开封小吃就是在那时的夜市里应运而生。
9: 到了北宋，就召开封府，令京城夜市商贾一来不得禁止，夜市就发展起来。你说啊，就是每当这个夜幕降临，这花灯初上，顾客的欢笑声、锅碗瓢盆的碰击声、叫卖声，盈盈悦耳。
6: 所以它这夜市其实逛起来，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感受这个氛围也非常重要。
5: 当年，张择端以一支笔记录下了汴梁城的繁华。如今，传承这份文化遗产，也成为开封人的一种文化责任。2020年唐官响堂和市井叫卖技艺大赛在开封小宋城中举行，选手们先后登台亮相亮嗓。
10: 响堂作为历史上民间的一个东西啊，已经消失很久了。叫卖呢，在市场上偶尔的还能听到几声，都是。
5: 孙润田是开封唐官响堂文化传承人。他不但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找到了唐官的响堂形象，还把这一源自北宋的传统技艺收集整理，一路传承了下来。
11: 在这个位置，
12: 这个有个东京梦华路，
9: 这上面就 贴了一点糖官的服务。你看呢、啊？顾客点菜的时候啊，有热的，有凉的。点过以后，糖官要进行上菜了。这个唱菜就是响堂，响堂是在餐馆里边，叫卖是在市场上。
5: 从北宋传承下来的响堂叫卖，是开封鲜活的有声历史。它是一种记忆，一种情节，更是一种文化。它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活力和生机。如今，在开封古城的街头巷口，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又逐渐多了起来。有着千年历史的开封城中，叫卖的不仅仅是货物，更是一种盛世的坦荡胸怀。
11: 您好，老板。
12: 你好。
11: 哦，您在这儿摆摊子多长时间了？
12: 我这儿摆摊30多年了。
11: 30多年呀？哦，您平时卖凉粉也会叫卖吗？
12: 会。
11: 哦，您能给我们喊两嗓子吗？
12: 可以。来吧，叫来啊，叫来，叫这套凉粉，老字号啊。哎，老字号。
5: 北宋至和3年秋天，20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从老家四川梅州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安顿好住处时已是晚上，兄弟俩决定出去找地方吃饭。当他们登上龙津桥时，看见桥下灯火辉煌，食客摩肩接踵。多年之后，苏东坡都难忘当时令他震撼的场景，于是写下了《龙津观夜市，灯火一煌煌，不知巾帼轩，是为江湖香》的诗句。《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当时的开封街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更有茶坊每5更点灯，不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绫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而到了上元节晚上，东京城中更是四处张灯结彩，人潮涌动，胜于白昼。皇帝也会在城中高处专门设置看位，夜间观灯，与民同乐。开放和谐的社会环境来自于大宋立国之初的政策。十载，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之初就立下誓碑，上书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并严令子孙有于此事者天必击之。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开明，北宋呈现出宽松平和的文化氛围，朝廷极少诛杀文人，为官者即使政见不同惹怒帝王，也大多以流放贬谪的处罚为主。北宋时期的文化因此走向繁华，同时也推动着科技艺术快速发展。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就诞生于北宋，东京城里甚至开始使用起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字。
13: 这件是开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5: 在开封市博物馆8万多件文物中，有块镇馆之宝，它就是开封府题名记石碑。高214厘米、宽96厘米的石碑上，刻有北宋183人开封府尹的姓名和上任年月。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蔡襄，不计个人得势的欧阳修，铁面无私的包拯，精忠卫国的寇准，全都在开封府做过府尹。他们开明的治理方式至今对古城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北宋天圣5年，28岁的包拯中了进士，为官几十年后，他向皇帝上书其不用赃吏书，认为清廉是做官的根本，清官应该成为百姓的表率，贪赃枉法者应被视为民贼。宋仁宗赏识他的耿直敢言，任命他为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
14: 包公平面无实，一身正气，先后太害掉朝廷的高官、地方要员，或 晃听国旗，共计61人，震动校园。当时人们准备包公一个压盒，叫做包探。打上
5: 线面都有一个。李良学是开封包公研究会会长，对包青天的故事十分熟悉。北宋嘉佑元年，年近60的包拯被任命为开封府第93任知府。
14: 原来开封府啊有个旧址，百姓告状，必须拿着状子到府里那里登记，不能进开封府的大门，这个制度叫派使。在此期间呢，这个府里呢敲诈勒索欠债，老百姓没有钱打理，有冤难伸。所以老百姓说，衙门口敲难开，有礼无钱莫进来。
5: 包拯到任后，命属下把开封府衙大门打开，百姓如有冤屈可以直上公堂，任何人不得阻拦。他上奏皇帝，要求废除有缺陷的诉讼制度，让百姓的冤屈可以伸张。民间自此把包拯誉为包青天，并由此流传出无数民间故事，让这位明善恶辨忠奸的开封知府名扬天下，流传千古。开封府题名记碑原立于北宋开封府衙署之中，到了南宋时，包拯的名字就被仰慕者摸得指痕甚深。历经千年岁月，刻有包公名字的地方竟变成了小坑，虽然名字不在了，但清官之名何须碑上记载，活在人们心中才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14: 直到今天，开封民间仍有这样的传说，如果你不是贪官，用手指触摸包拯的名字，手指就不会发黑；如果是贪官，触摸后的手指就一定会发黑。
5: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朝代，无论寒门世子还是农桑拙夫，凡学而优者均可出入庙堂，招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让贫苦的读书人理想成为现实。出身贫寒的包拯正是通过科举考取的官位，他用一生完成了给百姓一个清平盛世的夙愿。欧阳修唯敢学字，范仲淹断机化舟，杜衍抄书为生，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谋求更好的发展，成为真正的国之栋梁。
15: 宋仁宗嘉佑二年，由欧阳修做主考官的一榜就非常著名，有曾布、李惠卿等9个人先后成为正副宰相，二程理学的著名奠基人程颢、著名思想家张载、著名的名将王绍，还有大家熟悉的唐宋八大家中间的苏轼、苏辙、曾巩，也是在这一榜。
5: 刘坤泰是河南大学教授，研究北宋科举制度几十年，他喜欢从现存的建筑与老街中去了解并考证城市历史。位于开封文庙街上的这座凌星门，是在北宋太学旧址上改建的文庙大门。北宋仿隋唐科举制度，全国各地的学子汇聚开封参加会考。那时的城中学校众多，除太学外，仅朝廷国子监直属的学校就有国子学、四门学、宋学、律学、武学、算学、书学、化学、医学等。与前代相比，开封城中的官办学校不以高官贵族子弟为限，还向普通百姓开放，学习科目也一改读经旧制，开始重视实践技能的培训。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国子监刻印了大量书籍，广为传播，让知识的普及更加方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16: 特别是在宋仁宗时期，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唐宋八大家里面的三苏、苏洵、 苏轼、苏辙，还有曾巩和王安石，还有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大的文学家欧阳修，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是整个的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才极为鼎盛的时期。他们共同治理国家，共同把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也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5: 见过世面的古城，书香一直是它重要的文化标签，重视教育更是百姓传统。古城中心这条全长不过600米的书店街，北宋时期就已经迎经石书画、文房四宝而闻名。如今，这里仍聚集着大小书店40多家，文化用品商店100多家，年销售图书超过3000多万册。最近千年风雨沧桑，书店街上仍保持着书店聚集的文化特色，传播着开卷有益的古老智慧，也让这条老街成为全中国唯一以书店命名的街道，为开封这座城增添了几多儒雅魅力。在历史的长河里，开封城屡遭冰火和黄河泛滥之灾，每次洪水过后，水退泥淤，却总能露出3座高大的建筑，铁塔、坡塔和延庆观。后人以此为坐标，就能在原址上准确还原出从前的楼宇、街市、桥梁、河道等，使这座城重新屹立在中原沃土之上。3大坐标之一的坡塔就坐落于开封市东南的坡塔公园里，是开封地面上现存最早的北宋建筑。
17: 北宋时期最完整的一个最原真的一个古塔，它陪了我们开封人陪了1000年了。
5: 从事开封城市建设工作几十年的宋喜庆，退休后偶然接触到了坡塔造像艺术，从此开始了不断的研究探索，成了这座古塔的现代代言人。
17: 那个叫范虎僧，旁边有个老虎，老虎就像宠物一样的蹲在这个僧人旁边，僧人呢非常舒服。

0: 服的，抱着腿，是吧？两抱着，尽管很小，但是它刻画的非常精美。
1: 宋喜庆被婆塔充满魅力的精美造像艺术所震撼，一头扎进对婆塔的研究中。当年婆塔的兴建并非朝廷出资，而是由民间募集资金建造。据史料记载，古塔从筹建到竣工前后历经了20多年。这座等边的六角形婆塔高36.68米，塔基面积501.6平方米，塔身内外镶嵌佛像砖，一砖一佛共108种形象，6925尊佛像。佛陀造像鲜明生动，相貌迥异。二层塔式前壁更有20位乐器造像，以13种乐器组成世所罕见的寺庙乐队。当年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艺术家，展现了高超的雕刻模制技艺，也展现了非凡的信念力量，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大宋辉煌的艺术。宋喜庆和他的团队用了整整7年时间，为古老的婆塔佛像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这是现代开封人最想留住的美好形象。
2: 悠久的历史不仅为古城开封留下了世间美味和丰富的文物遗存，影响深远的宋文化也被一代代古都人守护传承下来，穿越千年时光，滋养着古城人的精神世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警醒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孟然。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古城开封曾是唯美的宋词发源地，玉河岸边经历多年挖掘排演的宋词乐舞已经搬上了现代舞台。从前这里荟萃了众多文化名人，文学家、史学家、书画家等等，他们的人生就像河流，曲曲折折却又始终前行，让东京汴梁城的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如今这里也出现了很多文化记录者，他们守护着古城的过去，也在展望着未来。他们把这种文化基因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与理想中，伴着书香墨韵，和着一城宋韵半城水，描摹这座古城历久弥新的独特风景。山水之间继续带您探寻山水间的美味故事。不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多样的物产，人们用独到的烹饪手法将百般食材巧妙搭配，烹制出充满烟火气的家常滋味，多元与包容性尽显其中。在海南琼中，会上树的山鸡为何把家安在半空中？想要把它变成盘中餐，又要经历怎样一番曲折？在广东龙门，一只大鹅不用切，锅中翻腾，味道让人叫绝。滋养着河源人的万绿湖中，藏着哪种大块头的水中鲜物？怎样的烹调妙招能让它鲜嫩多汁？山水之间带您走南闯北，品味大江南北的家乡菜。
10: 在海南琼中，有种当地独有的鸡，会飞，会上树。这种鸡的鸡肉再配上山林间一种特殊的野菜，就成了本县一道名菜。味道调查员找到了一个90后厨师胡兴华做向导，这不一大早他就把味道调查员带到了一处树林里。上百只山鸡奔涌着夺门而出，不仔细看还以为飞得这么高的是某种鸟类。
11: 哎，凡哥，
12: 哎，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我刚来的时候，我看这个养殖场也挺大的哈，里边多少鸡差不多？
12: 我们大概养了差不多20000只鸡。
11: 20000只啊？
12: 啊，
11: 哇，好多呀。
10: 庞基华是这群琼中山鸡的主人，他告诉味道调查员，琼中山鸡可是鸡中的武林高手，从小练就了一身飞檐走壁的本领，每天都要健身打卡，按时运动。为了配合琼中山鸡爱飞爱运动的特性，母鸡下蛋的窝也设置在半空中，蛋黄极具韧性，手指都可以捏起来。一般来说，只有最新鲜的土鸡蛋才能做得到。
12: 来，给你。
11: 我觉得我用不上网兜。哎，
12: 你用不上网兜，用网兜你都不一定抓得上啊。
11: 真的吗？
12: 对。
11: 那我不信了，我得去看看啊。
12: 对。
10: 庞继华告诉味道调查员，晚上抓鸡，这手电筒得往树上照。
13: 四周都看一下，
11: 这多高的树杈啊？嗯，
13: 3-4米，4-5米都有。
11: 它也飞不太高是吧？
13: 可以飞很高，飞到7-8米，飞到树顶都可以。哦。啊、哦，你看这个树上就有了。哦。哇，养孩，看到没有？
11: 还真是啊，那儿啊。啊，
13: 对。
10: 原来穹中山鸡不仅白天喜欢到处飞，晚上也喜欢在树上睡觉。夜晚它们的视力较差，反应也没那么灵敏。究竟明天能不能吃上穹中山鸡，就要看今晚的成果了。胡兴华要制作的这道穹中特色美食叫做捞叶炒鸡，最重要的配料捞叶也是穹中当地山上土生土长的食材。捞叶学名夹菊，一种胡椒科植物，其叶大，味道清香，有股淡淡的薄荷的味道。捞叶不仅能炒山鸡，还能做捞叶煎蛋等家常菜，是穹中菜里全能型的一位美食配角。
11: 嗯，闻起来就有种像那个中草药那个味道。
14: 对对对对。哦，
11: 行，那咱们就开始吧。哎呦，你别说，
14: 比较有嚼劲。
11: 你这个鸡啊，天天这么活蹦乱跳的，这个肉特别紧实，感觉不好砍啊。
14: 对对对，
11: 必须得特别使劲剁才能砍开啊。
14: 是
11: 啊。好。
10: 捞叶作为这道菜的配角，起到提香和增色的作用。
14: 是不是很酥脆？
11: 特别酥脆，感觉入口就化了。
14: 对 对。
11: 而且这个香草的味道和这个
14: 有点云菊的味道，
11: 有点这个跟油在一块儿，这种油炸酥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吃啊。嗯。
10: 用炸过捞叶的热油煸炒鸡肉，油煸过的鸡肉肉质鲜嫩而紧实，捞叶略带有薄荷的清香，去除了鸡肉的腥味，酥脆清香的捞叶再加上有嚼劲的鸡肉，成就了这道穹中名菜。关于穹中山鸡，当地还流传着一种更为简便的做法，电饭煲鸡。将整只山鸡用大蒜、盐等调料腌制在电饭煲里，加少许油直接焖熟。这种做法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食材的本真味道。
15: 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10: 在广东龙门有一道著名的鹅肉菜肴，制作这道菜的手法极为特别，需要制作者眼疾手快。究竟是什么菜需要如此高难度的挑战？家住龙门县麻栅镇罗坑村的刘群弟大姐是远近闻名的烹鹅高手。这天，刘大姐在外地工作的女儿放假回家，为了让女儿吃上最喜欢的这道菜，趁天亮，刘大姐让老伴叶大哥赶紧备齐这道菜的食材。
15: 哎，我看到了，那边是不是？这声儿也是够大的哈。
16: 那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品种，叫马缸鹅。
15: 马缸鹅。
10: 马缸肉鹅，广东省地方优良鹅种之一。罗坑村被高山环绕，丰茂的植被涵养着丰富的水源，也造就了天然的养鹅基地。叶大哥为味道调查员指定目标，需要一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
15: 你看我头一回这么着抱鹅，我觉得还挺听话的，是不是？
16: 对对对。
15: 这鹅就暖暖的，就是像个暖水袋似的。哎，大哥，那怎么来挑一只就是合格的、符合标准的鹅呢？
16: 首先你要看这个鹅、这个精神哈，你看它的眼睛
15: 炯炯有神，哎，真的是哈、啊，
16: 还有看一下那个翅膀。
15: 翅膀，我这个我知道，就看它最后这个羽毛这里头这个血管里头的血有没有清，通透性越好，血越少，就说明它这个养的日子越长。
16: 对。
10: 芦坑村的村民喜欢吃老鹅，挑选鹅肉以膘肥肉嫩为主。叶大哥说，这只大约5000克的母鹅正是做这道菜的最佳选择。芦坑村饲养的鹅鲜嫩不腥，味道鲜美，也演绎出许多独特的吃法。本地出产的杨桃与鹅肉搭配出一道创意美食——酸辣鹅，用味道酸甜的杨桃来平衡鹅肉的油腻，颜色诱人。鹅杂与丝瓜一起爆炒，或是搭配粉丝，也是家常餐桌上的常客。那么刘大姐夫妻俩到底打算做哪种鹅肉美食呢？烹鹅之前，叶大哥还要去采集一种当地的水中美味，为鹅肉提鲜。
17: 已经吸住那个叶子了。
15: 哎，我看见了，上面那个触角都看见了，它都吸在上面了。
17: 吸在上面了。
15: 我现在拿一个看看啊。哎呦，我一拿起来它就收缩进去了，
17: 是不是？
10: 叶大哥采集的是山坑螺。山坑螺喜欢吸附在石头和水草上。得知女儿回来的消息，叶大哥提前采摘了一些宽大的叶子，于是这些宽大的叶片就成了山坑螺的栖息地，可以轻松将其收集。在龙门，山坑螺最常见的吃法是紫苏炒螺。除此之外，乡野间生长的一种叫做野盐穗的野菜也是山坑螺的绝配。
15: 这个叶片你看周围全是刺儿哈，哦，你别说哈，它看着不像香菜，不像盐穗，但是一闻起来那味儿跟那盐穗一样一样的。
10: 野盐穗又名刺芹，其嫩茎叶可做调料，拥有一种与香菜类似的独特香味。食材齐备，刘大姐赶紧忙活起了迎接女儿的大菜。不过这山坑螺配大鹅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特殊手法来制作呢？
18: 我们要做那个是鹿鹅，所以要把那个腿啊要等一下要砍掉，
19: 对，
18: 砍掉才在那个窝那里，所以有那个翻滚啊，
19: 翻滚。如果说有这翅膀或者这脚在那支棱着，可能就翻不过来，
18: 翻不过来，翻得不好看。
15: 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相对圆润光滑的一个造型，它就可以在锅里面翻动起来了，是不是？
18: 对，要等一下把那个鹅放进去。
15: 把什么放进去？
18: 那个旱坑螺。
15: 把坑螺放到鹅肚子里去
18: 啊？是啊是啊，不同的，我们那个跟你们外面那些不同。
15: 哎呦，大姐很自豪，不同的。
10: 将鹅去除内脏后，首先涂抹上生抽、老抽，充分按摩10分钟，再将鹅掌、鹅翅也一同按摩入味。鹿在广东一些地区的方言中有滚来滚去、不停翻转的意思。在高温热油中翻滚，对厨师的要求极高，一不小心热油就会溅到手上。据说传统的鹿鹅并没有加入山坑螺，但考虑到女儿对螺肉的喜爱，刘大姐借鉴了龙门客家人做酿菜的手法，将山坑螺酿入鹅腹中。
15: 大姐，现在咱们可以把坑螺倒到这个鹅肚子里头去了， 是不是？
18: 要放进里面去，
15: 放进里面哈。
18: 是。
10: 山坑螺填入鹅腹之中，再加入几片野盐穗去腥提味，刚签封口，下一步就要开始最高难度的环节——鹿。
15: 我知道这个鹿跟炸还不一样，
18: 不一样的，
15: 是不是？它不用放那么多油，
18: 80度左右。
15: 哦，您说是等油温到大概80度左右，
18: 对对对，
15: 可以开始鹿了。哎，
18: 有泡了，
15: 有泡了，
18: 是。
10: 鹿是整道菜品成败的关键，诀窍就是翻滚、翻滚、再翻滚。首先，油量需要精确控制，锅里油太多就成了炸鹅。油太少则容易使鹅肉焦糊。其次，必须快速翻动鹅身，让其与锅壁充分摩擦，将油脂逼出。
15: 你看啊，我知道为什么大姐不拎脖子了，因为这个放了很多螺之后呢，它变得很沉，如果说用拎着脖子来转，它就转不动了，所以这必须得双手离这个油特别近。
20: 尖香的鹅身仿佛披上了黄金甲。接下来刘大姐就要施展她的调味魔法。重新起锅烧油，八角和姜首先爆香，加水后再投入黄片糖、白腐乳、陈皮等多种调料。待汤汁浓稠时，将金黄色的鹿鹅和鹅翅、鹅掌一同放入。
18: 我们要过十分钟就翻一下那个鹅哈，
19: 要翻动一下，
18: 是要翻动一下，把那个鹅要搞均匀一点。
20: 细火慢煮是保持鹅肉嫩滑的关键。随着慢慢油表及里，凝敛风味，香气渗入鹅腹之中。炖煮需要40分钟，等待的时间里，刘大姐又端出一种奇怪的食材，
21: 看起来有点像山药，像这个地瓜似的。
18: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叫粉蛤，都是我们当地自己种出来的。
20: 粉蛤是富含淀粉和纤维的植物根茎，新鲜粉蛤去除表皮，切成薄片投入汤中。本以为此时只需静待鹿鹅出锅，没想到最后还有一个重要步骤，而这正是让鹿鹅从外到内入味的关键。
21: 要淋上去是吧？
18: 是淋上去，高一点，
21: 高一点啊。
20: 鹅肉焖煮40分钟后，在最后收汁的阶段，不断用原汁淋在鹅身上，直至原汁变得粘稠，鹅肉和鹅腹内的山坑螺得以充分入味。鹿鹅表皮油亮多汁，鹅腹内的山坑螺吸收了鹅肉的油脂，鲜香诱人。软绵的鹅皮搭配香甜的鹅肉，一口咬下，多种调味料带来的复合香气瞬间喷涌而出。这道最具乡土气息的鹿鹅，对于职业是舞蹈老师的女儿来说，显得尤为珍贵。
21: 那你们跳舞是不是就是要求，比如说对这个身材上哈，可能吃东西会特别注意，是不是？
22: 七分饱。嗯，
21: 回来这段时间也这样吗？
22: 放假就不会，
21: 是不是？
20: 这道与众不同的鹿鹅，正是母亲将女儿最爱吃的山坑螺和鹿鹅结合在一起所制作的限量款美食。也许长大就是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很多地方，然而回家却能让人卸掉烦恼，投入

0: 水中至鲜，则让河源人大饱口福。往这儿看，据说这碧绿的水下隐匿着一种个头硕大的极致鲜物，会是什么呢？
1: 柯大哥，咱们现在这一块的水深大概多少？
2: 这里有五六十米哦。
1: 五六十米，
2: 五六十米，
1: 那我得当心一点了。
3: 这个船舱不太一样哈，这里边已经蓄满了水了。
2: 对，这个水跟外面是通的啊，它是叫做活水舱。
1: 这有鱼吗？
2: 有的，等一下一拉起来就有。
1: 哎呦，真有！看到了吗？
3: 这是飞鱼吧？瞬间从水中炸跃然飞起。
0: 随着一张大网从水底渐渐升起，水中鲜物的秘密也即将揭晓。
1: 啊，又来了又来了！呀呀呀呀呀！这鱼都是往我身上直接砸的。我感觉我什么都没做，但是收获了非常多的鱼。跑了吗？没跑。哇哇，这条好大呀！这是一条
4: 花鲢。
1: 花鲢。拽都拽不住的大花鲢，再来一条，放手了。哎
2: 呀，啊，这个就是我们万绿湖的大花鲢。
1: 这个大的胖头鱼，你看这脑袋，这条得有多少斤啊？
2: 这条有十几斤。
1: 十几斤。
2: 对
0: 对。万绿湖是华南地区第一大人工湖，水质纯净。湖中出产的花鲢个头硕大，鲜美异常。
1: 哇哦，又一条大鱼！哇！
0: 为了促进湖区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渔民们每次收网，最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忘：将尚未长大的小鱼放归自然，让它们继续在湖水中生长。正是渔民对万绿湖的感恩和尊重。
1: 抓鱼了！
0: 那么河源人究竟能将花鲢吃出什么门道呢？万绿湖畔的美食街是汇聚各类湖鲜的集散地。黄永强就是这条街上的烹鱼高手，他一直对本地鲜美食材情有独钟。一道鲜嫩多汁的花鲢鱼头正是他的拿手菜，而要想成就这道美食，需要结合三种制作工艺独特的客家特色秘料来助阵。味道调查员按照黄师傅的指引来到了一间酿酒作坊。眼前这些装满酒的坛子为什么要用火烤呢？
5: 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个酒来一次加热呢？
6: 它煮过的酒就比较甜。
5: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停地去加木屑和稻草吗？
6: 不用啊，它烧了以后就慢慢有火的。
5: 哦，就用那个草木灰。
6: 对对 对
5: 去慢慢地煨它，是吧？
6: 慢慢给它灰。
0: 原来坛中装的是一种黄酒，被称为客家娘酒。它以糯米为主要原料，而最为特别的一道工序是制酒。在坛子四周围放上谷糠或稻草，待明火燃尽，利用余热慢煨两天，酒的口感更为醇香，
5: 热气腾腾的。嗯，好好喝啊。
6: 甜是吧？
5: 它是酸甜酸甜的，像是甜酒里面加了一点果汁的那种口感。
0: 客家娘酒浓醇香甜，用来腌鱼不但去腥，还带来微甜的口感。除了用火烤的酒，黄师傅说第二种秘料中也隐藏着一把火。
5: 这是什么呀？有一点像板栗的颜色哈。
2: 这个蒜梅自制成其实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它是放在小房子里头呢，熏制最少15天以上，熏制出来完了之后呢，它就自带一股蒜味跟那个烟熏味。
5: 啊，有一点点像熏腊肉的那种做法哈。
0: 第二种秘料是河源特产火蒜，它是将鲜蒜用稻草掺上稻壳点燃熏制而成，既有大蒜的辛辣，又带有淡淡的烟熏味道。火烤的娘酒，烟熏的火蒜，而第三种秘料则要在烹制过程中揭晓。
1: 黄大哥，这是我今早从万绿湖

0: 带回来的最大的一条花鲢了，你看看这大概有多少斤？
1: 这个最早估计有22-23斤左右吧。
0: 22-23斤，可能这种在咱们印象当中，肉会不会老了？
1: 这个鱼最大的一个优点，鱼头越大就越肥美。
2: 花鲢的全身都是宝，而丰盈饱满的大鱼头富含胶质，可谓是仙中之仙。
0: 你看它的这个鱼嘴，我的两个拳头吞进去非常轻松，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啊，这个鱼头都有7-8斤，最精华的看到没有？这个鱼云，最滑最嫩的一个部位。
2: 大鱼头一剖两半，腌制时放料的顺序也有讲究。先在鱼头上涂抹一层盐，作为底味。接下来第三种客家秘料登场。
0: 味道到底是怎么个好法呢？
1: 虽然说辣椒酱它不辣，主要是蒜蓉、蒜香味跟辣椒的一个结合，特别用这个鱼头，那个鱼头啊能把它的咸鲜味全部带出来。
2: 紫金椒酱是河源市紫金县出产的一种地方风味辣椒酱，它采用独头蒜腌制发酵，再与辣椒及多种香料相混合，辣度适中，蒜香浓郁。灿灿的紫金椒酱为鱼头涂抹上火一般的颜色，客家娘酒继续助力，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在鱼头表面撒上一层生粉，涂抹少许花生油，使鱼头更加嫩化多汁。
1: 我们先把那个锅先烧热吧，一定要把它热透。
0: 啊，很烫的那种感觉。
1: 是，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要那个大火把它爆香。
2: 生姜、独头蒜、火蒜和红葱头在热油中爆香，为了最大限度保留火蒜的烟熏味道，洗净的火蒜带皮一起下锅，独有的烟熏香味成为河源人的家乡味道烙印。
0: 来喽，腌好的鱼头上面还需要加什么料吗？
1: 先不用，我们直接就让它焖熟。啊，
0: 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加了。
1: 对，
2: 黄师傅采用生焗的方法，锅中不加一滴水，完全靠原料本身所挥发出的蒸汽来焗熟食材。小火焗12分钟，调成猛火再焗2分钟，咕嘟咕嘟的声响，做成了一首喜悦热烈的交响曲。开盖前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将一碗白酒倒入锅边，将锅中的香气推向高潮。
0: 哎呦，冒火了！隐隐约约火焰，大家能看到吗？而且还是直接撒在这个锅盖上的。哎，你看有这火焰冒起来了。
1: 是啊，你看看我们一关火揭开的一瞬间呢，就会闻到很香的香味。
0: 就离不开最后的那一点白酒，是吧？
1: 是啊。
2: 霸气的鱼头披上艳丽的红袍，引诱着味蕾阵阵悸动，鱼肉颤颤巍巍，质地绵柔。花鲢鱼头做成了视觉震撼的生焗鱼头，黄师傅又展示了花鲢鱼肉的特色做法。将鱼腩炸至表面金黄，再铺上一层酒糟蒸制。酒糟蒸鱼腩，表皮酥脆，内里绵软。大米粥沥出最富有营养的粥水，加入鱼片和鱼滑，煮成九成熟即可上桌食用。鱼片被粥水浸熟以后，柔嫩中带点弹性，渗出一股浓郁的鲜香。除此之外，黄师傅还用花鲢的其他部位做成了尖椒炒鱼肚、糖醋鱼尾、水煮酸菜鱼和白灼鱼皮等菜品。
0: 焗鱼头的味道特别的鲜嫩，哎，可能是因为焗的这种手法，让我们鱼的所有汁水都保留在了这个盘子里边。
1: 主要这个鱼头也够大，看鱼脸肉啊，看多肥美多厚。
3: 这个鱼是我们本地的大头鱼，很好吃，很鲜的。
2: 香气诱人，造型美观，生焗鱼头风味绝佳。万绿湖滋养着河源人，而将湖中至鲜制作成丰盛的美味佳肴，则展示出河源人极致的烹鲜之道和独特的美食智慧。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每一道都是对狐仙最深情的礼赞。这些烟火家常味没有华丽技法，却饱含对食材的尊重与对家人的深情，一料一味之间鲜香四溢，带给人们的是满心的快乐与满足，将最爱吃的味道揉进每一道菜，便是最踏实的幸福。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儿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和奇妙景致，欢迎您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搜索山水之间就能找到我们。主持孟然代表监制曹畅，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莫名的报复。法律讲堂今天讲讲结婚不成讨彩礼。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深夜的地下车库，一辆跑车的篷布被利器划开，仿佛一道无声的警告。车主周先生整日忧心忡忡，不知是谁在暗中窥视，是蓄意报复还是另有隐情。监控中，两个可疑身影手持工具迅速作案后逃离，可周先生却表示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警方调查发现，案发现场不止一辆车遭殃，出租车玻璃被砸，超市被盗，一系列案件背后竟藏着一个流窜作案的犯罪团伙。警方是如何揭开真相，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的呢？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莫名的报复。
3: 你好，我想报警，我那个车辆被人为损坏，保时捷敞篷明显是被刀割开的，
4: 车顶上整个都划开了是吧？
3: 我一看这就刀口，
4: 车里边有被翻动的痕迹吗？
3: 看法那个东西，车里的东西，昨天我想刀拿开了。
5: 案发地点在某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虽然事主周先生和民警交流时语气正常，但是微微颤抖的嘴唇表明他的内心正处在极度惊慌的状态。
6: 到现场之后发现一辆保时捷跑车，他那个棚顶是帆布的，然后被人拉了一个大洞，相当于开了一个天窗，
4: 顶棚明显就是拿这种匕首啊或者这个管制刀具划伤的，大概长度应该能有个50厘米左右吧。
5: 莫非有人想偷走这辆跑车？

0: 民警查看受损的车辆后发现，虽然车棚被划开了长约半米的一个口子，但一个成年人还是很难通过它进入车内。见到车内没有任何翻动迹象，警方又询问周先生车内财物是否有损失。车主也表示车里没有存放任何贵重物品。这样看来，嫌疑人划开车棚的目的也不像是为了盗窃车内财物。
1: 正常按我们接触的这类方案的情况来说，几乎都是砸玻璃或者拽拉拽车门的方式，很少有划这个车顶棚那种方式的。
2: 当时我们第一反应就是他得罪人了，可能是有报复的情节。
3: 我说这么好这台车，你把这顶划这样式的，我这是个什么案件？毁财吗？还是有双方有仇啊？
0: 经过了解，警方发现失主周先生是一名生意人，在市里开了一家小有名气的水果超市，社会关系比较复杂。
2: 当时更加坚信可能是由于生意之间的竞争了也好，或者是与顾客之间发生的矛盾也好，导致一个报复的情节。
0: 经过保险公司评估定损，跑车的维修费用大约为6万元。周先生愈发觉得这是有人在用这种方式给他警告，可是思来想去，他也想不到究竟是何人所为，也不知道对方后续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报复行为，由此变得惶惶不可终日。鉴于案值较大且手段恶劣，太和警方决定正式立案开展调查。
1: 车主呢是每天都会在晚上8点钟左右或者9点这期间吧，将车停放在他所住的小区的地下停车位内，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停车位，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段停。当天是前一天晚上9点钟他把车停到这儿的，第二天早上他准备出门的时候，结果到地下停车位的时候就发现车顶棚已经被划伤了。
0: 这就说明跑车敞篷被划破的时间可能在前一天晚上9点至次日早晨7点之间。警方随即展开了调取停车场周边监控视频的工作，
2: 发现在中心现场不远处正好一个监控，我们认为应该可以看向这个案发的位置。但是由于这个小区也是时间比较长了，当时我们看那个摄像头也比较老，对这个摄像头能否正常使用当时我们存在疑虑。
0: 这个地下车库空间很大，案发时间段出入的车辆也很多，民警判断在车辆往来频繁的时段作案很容易被人看见。只有过了凌晨1点，进入地下车库的车辆明显变少，嫌疑人才有作案的时机。他们重点调取查看了这个时间段的监控，果然在凌晨2点左右的视频里有所发现。
1: 监控里边是两个年轻的小孩，其中一个人呢手里面拿着一把锤子，另外一个就是拿着一把匕首，俩人都是戴着口罩，就整个监控画面把他这个作案的整个过程拍得非常清晰，
2: 靠近的速度特别快，就直接奔着这辆车来了，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更加确信他是一种报复行为。
0: 警方通过监控视频分析判断，两名嫌疑人的年龄大约20岁左右，身高大约1.75米，由于他们戴着口罩，面部特征难以辨认，他们将跑车敞篷割破后很快就离开了。警方让周先生过来协助辨认，可在看过之后，他却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
2: 当时我们就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得罪谁了，找了别人来报复，就是逃避他们打击，如果他本人来这个更容易被发现。
0: 案情更加扑朔迷离，警方决定先全力找出这两名嫌疑人，再循线深挖他们背后的雇主。
2: 然后我们就看包括小区里边的监控，还有就是电梯的监控，就想找到这两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但是通过对监控的回放发现呢，这两个人都没有出现在监控里面。
0: 就在大家全力寻找这两名嫌疑人的行踪之际，一位民警偶然间在地下车库里的一个发现，却彻底推翻了警方之前对案情的全部猜测。
2: 因为我们是顺着出口往外走的，走的过程中踩到一块玻璃碎片，踩到这还说呢，哎，这地下车库里这有玻璃。

0: 也不怕把车胎扎了。然后我们其中一位同事就说，这有玻璃，是不是有人车窗被人砸了？
1: 这就意味着地下车库里被破坏的车辆可能不止一辆，那这起案件可能就不是针对周先生的报复行为。这位民警意识到这个情况将会直接影响后续侦查工作的方向，马上做出了反应。
0: 然后我们就在周边进行寻找，发现一辆出租车的车玻璃被人砸了。
1: 地上的玻璃碎片来自这辆出租车副驾驶位置的车窗，车内有明显的翻动迹象。民警立即打电话给车主，让他尽快过来一趟。
2: 那个，我是头天晚上9点多回来的，收完车到家之后就上楼了。警察来了，然后把车门打开了，我看里边丢了几盒烟，我的倒零那有点钱没丢了。
1: 出租车车主反映的情况表明，他的车也是在同一时间被砸的，并且出现了车内财物被盗的情况，这就意味着警方之前对案件性质的推测可能有误。民警逐一查看车库里的所有车辆，结果又有发现。
0: 在距离保时捷和这辆被砸出租车也就大概有10米远的地方吧，又发现一辆出租车玻璃被砸了。当时我们就确定了，这应该不是一种报复的行为，这就是盗窃。

0: 可是由于现场监控条件实在有限，警方一时没能追查到那两名嫌疑人行踪。就在他们已经准备扩大调取监控的范围，采取大海捞针的方式寻找嫌疑人的下落时，一个新的警情竟让侦查工作峰回路转。
1: 而就在警察中心来查监控的时候，又有一个人报警了。他在案发现场距离有大概200米左右的地方，经营一个超市，超市被盗了。
2: 这家超市呢也是有监控的，通过手机查看监控发现，也是这两个小孩通过破门的方式进入到了他家超市，拿走了7条烟。现在按市场价格来说的话，大概能值1000元左右。
0: 这条线索大大降低了民警排查监控视频的工作量。警方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重新调整案情的侦查方向。
3: 今天早上咱们辖区发了一起那个保时捷跑车车顶被划这个案件。起初呢，咱们认为这个案子可能是暴露或者是有其他纠纷的情况，但现在来看应该是一起盗窃案件。我刚才联系其他的分局，也有一些反馈，包括两台路虎了，在地下车库被砸了，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个同一伙人干的，因为时间点还能联系上。
4: 民事案件呢也是必须高度重视的一类案件，要求必破，要充分运用从视频服务实战这个角度，把这个嫌疑人看能不能控制上，从而呢实施抓捕。
5: 我刚买的新车，昨天今天早上车窗我一看被砸了，你说这里边有啥东西？都没有啥值钱东西，砸我个车干啥？你个玻璃多可恨呢，都啊
6: 太气愤了。对我来说，钱虽然说不多，几百块钱，得跑好几天才能把它挣回来。
7: 又去报损，又去修车，买的时间也不长，然后确实挺心疼的。
8: 希望警方帮忙抓到他们。
9: 刚巡完逻，从那走一圈，回首那天就有人报说把车砸了。这个盗窃人多可恨呢！这领导还追责我，饭碗都保不住了。
0: 为了防止更多群众遭受损失，并且阻止嫌疑人销赃逃避打击，警方必须尽快找到并抓捕嫌疑人，行动迫在眉睫。
1: 回放监控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两名嫌疑人作案的过程中比第一次还要嚣张，因为他盗窃完硝烟之后，还在监控底下把这个硝烟举起来，把监控照了一下，
10: 向我们发起挑战。我是这么认为的，那绝不能容忍。
0: 监控显示，凌晨3:08，两名嫌疑人从超市逃离。3:10，一辆商务车在案发现场周边驶出。以极快的速度沿着道路向东行驶，这辆商务车的出现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2: 这个活动轨迹跟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非常的相似，所以我们对这个车辆就产生了重大的怀疑。
1: 发现嫌疑人驾驶的作案车辆之后，侦查中心采取的是先找车轨后找车牌的方式，来确定嫌疑人的身份。我们根据监控一直追踪这个车轨。
0: 在检索附近卡口所有过往车辆的信息时，民警却没找到那辆商务车的通过记录。他们凭经验断定，这辆车肯定是在牌照上面动了手脚。
1: 于是我们想，哎，是不是没挂牌或者是遮挡了，然后我们把同一时间段经过的各个路口的所有的抓拍都调出来之后，发现一辆别克 GL8， 它并没有说摘牌或者不挂牌，而是用口罩把这个牌给挡上了。
0: 嫌疑车辆的轨迹最后消失在了辖区内某个酒店附近，警方迅速调来无人机，从空中搜索目标。

0: 与此同时，警方还根据卡口抓拍的图像分析这个被口罩遮挡的车牌，
1: 然后我们就看那个抓拍这个照片，发现这个车牌20P然后中间露出一个数字一，然后我们就通过车辆登记信息来查找这辆车。
2: 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几个卡口之后进行模糊查询，然后同时间段的可以比对，然后根据模糊查询出来一些照片，根据车的特征什么，车辆特征什么进行辨认。
0: 事实上，车牌上每个数字和字母的形状都是独特的，只要露出一个边角，警方就能大致推断出被遮挡的是什么数字或字母。
3: 这个是咱们最新发现的一个抓拍，你看就是有点疑惑了，你觉得这个有啥？
4: 对，现在看不像是之前说的一，是吧？下面冒俩尖儿，中间还有个点儿，
3: 能是 N 吗？这块儿如果是 N 的话，这个尖儿不能有这个尖儿。现在这个点到底是虚的，还是说是口罩上的点，还是什么？然后现在还确认不好确认，是吧？万一像 N 或 H 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啊，
4: 有可能是 W。
3: 那就是辽 P 什么什么 W 什么什么，做一个模糊检索。
0: 警方通过将监控视频中被口罩遮住的车牌号放大进行分析，认为中间露出的信息不像是数字一，更像是字母 H、N 或 W 的一部分，于是逐一进行模糊搜索，最终通过输入字母 W 筛选出一辆车与嫌疑车辆高度吻合，从而得到了完整的车牌号信息。
1: 这个时候我们侦查员也都特别兴奋，认为这个车找着了，这个人很快也就会能抓着。然后通过对这个登记信息进行查询之后，发现这辆车登记在租车行那个名下之后啊，大家当时有一点灰心，因为我们考虑到一个是这个租车人有可能不是用真实身份去租的，或者委托朋友租的。
0: 警方认为贸然进入租车行进行调查很有可能会打草惊蛇，于是派出一组民警在租车行门口进行蹲守，看看是否可以等到嫌疑人归还车辆。
1: 但是始终也没有发现这辆车就是再开回去，就我们当时也确认，哎，这个车应该嫌疑人还在开着。
0: 于是警方决定扩大监控搜索范围，将城区所有出口最近10个小时之内的卡口信息进行查看，来判断嫌疑车辆的去向，最终检索出30000多张图片。
5: 这是制高点的，看不太清，但是根据时间点来看，应该大概率是这台车，它接着是由北往南走的，红绿灯也是接着直行了，它下一个岗是玉兰山那儿，这块几乎没有啥岔路了，应该是要往南站方向是出城了。
6: 它这个辽 P 牌子，它大概率应该也
5: 是葫芦岛。对对对，而且这个监控点的方向也确实是，它是往葫芦岛去的。
0: 警方立即前往葫芦岛寻找嫌疑车辆，并对嫌疑人展开抓捕。
7: 有考虑到这个嫌疑人都是年轻的小孩，而且作案时候持有刀，一些管制刀具，我们呢就做了一些准备，带了一些相应的器材。
1: 这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嘛，因为这个车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我们找到车，这个人很快也就是回收完了。但是我们进一步通过全省的抓拍，就发现嫌疑人驾驶的这辆车到达葫芦岛，一个大桥上之后，就是再也没有身影。
0: 警方赶到附近后，发现嫌疑车辆最后出现的地点地形复杂，有4个大型小区，居民众多，车流量大，其中包括停车场、商场、游戏厅等地点。要找到嫌疑车辆的藏匿地点难度很大。
8: 小区是大量的这种日租房的小区，然后也不会进行什么身份登记，就是车想进就进，人也是想进就进，所以很难去确定嫌疑人具体是在这住啊还是在这吃饭啊，包括他的车停的地点。
1: 因为小区比较大嘛， 然后我们有三个人的小组就到小区里边，包括地下车库还有地上停车场进行找这个车，另外两个人对沿街还有周围小路进行也是还是找车。
7: 时间很紧迫，尤其是当时天要黑了，黑天之后我们的工作难度就更大了啊，也有可能他会接着去作案，所以说我们就想第一时间就把这个嫌疑人控制住。
0: 警方展开地毯式搜索，但经过两个小时的搜寻仍未发现嫌疑车辆，大家的情绪顿时有些低落。
8: 然后包括我们的一行人也就赶到葫芦岛了，就是为了一定要把这个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的。然后结果到达地方之后发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人员比较复杂，然后包括地形我们也不熟悉。
1: 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大家都不要灰心，咱们先上车，咱们就是在附近的开车再找一圈。在开车的过程中，驾驶员就说那个没有多少油了，你加点油吧。完然后我们就开车去加油站。
0: 就在警方即将进入加油站加油时，突然发现对面的车辆与嫌疑车辆十分相似。
9: 你们看是这个车吗？
10: 上面那个口罩，
11: 加油吧，
12: 是加油，是老板加油吧，
10: 是走走走走。
0: 确认是嫌疑车辆之后，民警瞬间士气高涨，迅速掉头之后紧跟嫌疑车辆。
1: 有个机车说给他别停，然后我观察了一下现场的情况，发现前面不远就是一个夜市，我这个情况那必须确保绝对安全。
13: 在这个等红灯呢期间呢，我们也没动手，就考虑到啥呢，别他失控给社会造成其他老百姓造成影响。
0: 在跟随嫌疑车辆十几分钟后，警方突然发现自己车辆的油量表已经告警了。
7: 我们的车油不多了啊，因为我们刚开始没想到这个情况这么复杂啊，没想到这个嫌疑人隐藏的这么好，但没想到这个出现的意外情况，我们就还没来得及加油的情况下就偶遇了。
0: 而此时嫌疑人似乎意识到有车辆在跟随，有意识地加大油门想甩掉警方。
1: 这个车经过夜市路口之后，当时我就心里一凉，我说如果他要往右转有空破的大道，我们不见得能追上，因为有可能真追到没油我们有可能追不上，但是如果他要往左转，咱们必然能把他拿下，因为左转是一个死胡同。
0: 车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警方紧紧盯着嫌疑车辆，究竟会选择走哪条路？
1: 这时候我们心情非常忐忑了，我们就也心里默念了，往左边往右，往左边往右。这时候发现这车确实往左一掉头之后，然后我就告诉司机，我赶快给前面别住他。
14: 有刀，快点，
15: 站住！啊！
7: 当时这个案件的线索上面只体现了两个嫌疑人，啊，我们是做了两到三个嫌疑人的准备去抓捕的。但下车之后啊，在拉开车门的一瞬间，前后两排都有人，一共是四个嫌疑人。
8: 车上发现了携带的管制刀具、锤子。就是他所作案的物品携带的工具都在车里。
0: 然而警方在车内并未发现嫌疑人盗窃的赃物，怀疑可能存在其他团伙，于是在抓捕现场立即对嫌疑人进行了审讯。
1: 其中一个嫌疑人就说交给大哥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盗窃不是两个人的行为，是一个小团伙。然后我们就问他，你大哥在哪儿？他说大哥准备来给我们换车，他说我们今天准备还去偷，但是这同一辆车因为太明显了，准备换一辆车。
0: 随即警方要求嫌疑人给大哥刘某用手机发消息，确定一个见面的地点。
1: 然后这个所谓大哥就给他手机发了个定位，我们就开着嫌疑人的车辆过去了。哎，到时候正好看见大哥准备交车，这个时候我们下车就把大哥给抓了。
0: 根据刘某的交代，警方成功抓获了团伙中负责销赃的岳某。至此，该团伙的全部成员悉数落网。
11: 嫌疑人刘某，犯罪团体的核心成员，他是负责组织策划提供车，他下设两个人，这个吴某和赵某就是负责来偷的，就是我们在之前视频里看的两个人，赵某龙啊，他是专职负责开车的，李某他负责一个传递情报的工作，刘某有个上家也专抓那个岳某，他是负责收赃的，他不但给咱这块辖区作案了，在别的地方也作案了，咱们一定要这个吃透所有的案件。
0: 经审讯，该团伙六名嫌疑人对其多次实施砸车门盗窃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对于那辆跑车，相关嫌疑人也承认，他们用刀划开车棚就是为了盗窃车内的财物。
16: 拿没拿什么东西啊？
17: 下车以后车窗啊车锁呀、啊、一定要锁上，车内呢不能有明显的这个包啊衣服啊烟呐、啊、放在这个明显的位置，让犯罪嫌疑人趴窗瞅的是看的时候车上什么都没有，避免了这个案件的发生。
1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案件，坚持快侦多破追赃三同步的工作目标，严打侵财违法犯罪，坚持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的理念，提升整体作战能力，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期待。
19: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么和一个年轻女人办了婚礼呢？这呀，就要从王洪刚和原配妻子张红的婚姻说起了。王洪刚和张红是高中同学，也是彼此的初恋。王洪刚啊，家庭条件不好，所以呢，念完高中没有参加高考，就想早点工作挣钱养家。但是呢，张红可就不一样了，她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在当时那个年代，张红的父亲就经营着当地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做开发楼盘的生意。本来是家境悬殊的两个人，可富家千金张红偏偏就喜欢上了王洪刚。父母本来想给女儿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但是呢，奈何女儿偏偏只喜欢王洪刚。就这样，父母拗不过女儿，张红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和王洪刚结婚了。当时啊，因为王洪刚经济条件不好，张红可是一分钱彩礼都没有要，就嫁给了王洪刚。结婚以后，张红和王洪刚就挤在20几平米的小平房里，还和婆婆一起生活。但是呢，张红觉得只要和王洪刚在一起，那就是最幸福的日子了。后来过了一年多，张红的父亲见王洪刚虽然经济条件不咋好，但是啊，对女儿还算是一心一意，这才出资给女儿女婿买了大房子，还拿钱给王洪刚教他做生意。
1: 在岳父母的帮助下，王洪刚从一个无人问津的穷小伙变成了一个事业有成的大老板。本以为二人的幸福生活会越过越好的时候，一个女人的出现却让他们18年的婚姻出现了感情危机。
0: 王洪刚的身边来了一个女秘书，她叫刘林。刘林25岁，将近1米7的个头，长相甜美，歌还唱得特别好，上学的时候啊，就被称为甜歌皇后。当刘林一袭白色的连衣裙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王洪刚竟然有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而刘林呢，其实非常的仰慕王洪刚，在工作上他和王洪刚配合得很默契，外出工作的时候呢，王洪刚一直把刘林带在身边，他觉得呀，带着刘林出去倍儿有面子。渐渐的，刘林和王洪刚突破了上司和下属的工作关系，偷偷地走到了一起。当然，刘林是知道王洪刚有妻子有家室的，王洪刚办公桌上不是摆着他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吗？但是婚外情的刺激，成功男人给的物质生活保障，这都让刘林无法自拔。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王洪刚的妻子张红还是知道了这一切。张红发现了他和女秘书刘林出轨了，张红觉得非常的委屈，没想到这一切竟然是真的。而面对妻子的发现，王洪刚竟然非常的冷静，他跟张红索性摊牌了，说我们离婚吧，我的确爱上了他，我的确爱上了他。这句话就像尖针一样刺激了张红的心里。张红没有想到，18年的婚姻，她陪伴丈夫白手起家，吃苦遭罪的日子都过来了，丈夫却出轨女秘书，要和她离婚呐！张红伤心欲绝，经过痛苦的数月挣扎，张红也就同意离婚了。就这样，张红和王洪刚两个人协议离婚了。王洪刚把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张红和女儿，女儿呢也跟着张红一起生活。离婚以后，王洪刚便迫不及待地要抱得美人归，他想赶紧和刘林结婚，刘林再给他生个一男半女，那日子岂不美哉呀？而面对王洪刚的催婚，刘林呢开口了，要10万块钱的彩礼。王洪刚二话没说就给了刘林10万块钱。给了彩礼，王洪刚心想，这回呀，终于能结婚了，就想呢赶紧和刘林把这结婚证给领了。但是呢，刘林却说，按照咱们老家的习俗，是先办婚礼后领证，而且呢，领证的日子啊咱不用着急，办了婚礼

0: 家不就是你的人了吗？领证咱得慢慢的找个好日子。就这样，王洪刚和结发妻子张红离完婚以后，很快就和情人刘林办了婚礼，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1: 让王洪刚觉得奇怪的是，办完婚礼之后的刘林总是找各种借口，一直不肯领结婚证，不是说日子不好，就是临时有事。起初王洪刚还以为刘林不是有意而为之，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王洪刚终于知道刘林为什么不和他领结婚证。
0: 这天啊，王洪刚要出差，可是呢身份证却找不到了。他找遍家里的所有角落，在书房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小盒子。他把这个盒子拿出来打开一看，在里面竟然发现了刘林和别人的结婚证，而且呢结婚的日期就在他和刘林办婚礼的前几天。刘林刚刚和别人领了结婚证，难怪不能和他领结婚证了。王洪刚愤怒地质问刘林，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刘林哭着解释说，和他领证的男人是他的大学男友，叫张东，而且他们竟然还有一个孩子。原来啊，上大学的时候刘林就和张东在一起了，张东是他的初恋。当时呢刘林觉得张东就是他的全部。刘林的父母啊不同意他们在一起，觉得学生就应该以学习为重，他们都还小，才20不到，而且刘林从来没有处过男朋友，如果草率的在一起，以后肯定会后悔的。但是呢刘林却有自己的主意。不久以后刘林就怀孕了，她不顾父母的反对，为了和张东在一起，倔强地生下了孩子。但是生活可远不像她想的那样简单，刘林当时19岁，辍学生下孩子之后的生活呀，让她可以说是焦头烂额，不知所措。每天孩子的哭闹，生活的拮据，都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而与此同时呢，张东的举动也让她为当初的为爱痴狂感到后悔。张东对孩子不管不顾，每天不是玩游戏就是上网，当爱情被现实的生活冲刷得退却了激情，刘林不得不面对冲动后带来的残局。她选择了和张东分手，把孩子留给了张东。一转眼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但是呢因为刘林和张东一直没有结婚，这孩子啊也没有上户口。于是呢孩子的爷爷奶奶就找到了刘林，和他商量说，就算你和东子没有感情了，但这孩子毕竟是你们俩的，现在呢孩子因为户口的事上不了学，你当母亲的是不是也得尽尽责呀。原来啊，张东的父母希望刘林能够与张东领结婚证，这样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给孩子上户口了，等孩子有了户口上了学，那刘林可以和张东再办离婚手续。
1: 这么多年刘林也没照顾过孩子，因此他心里对孩子是十分愧疚，于是便和张东去领了结婚证。他本以为只要孩子有了户口之后就可以立马和张东离婚，但事与愿违，张东在给孩子上完户口后不仅不同意离婚，还给刘林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0: 这么多年张东因为孩子的事儿受父母的埋怨，而且呢刘林并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孩子马上就要7岁了，从没有见过妈妈，张东因为孩子也没能再找到合适的女朋友，所以呢张东对刘林可以说是心存怨恨。等他们两个人领完结婚证以后，给孩子上了户口，但是呢张东就不同意离婚了。张东还拿孩子的抚养费说事儿，他跟刘林说，你要不把这么多年来孩子的抚养费付给我，你就别想离婚，我就一直拖着你。而另一边呢，刘林和王洪刚的婚礼在即，王洪刚多次催他领结婚证，奈何他还没有恢复单身，所以呢只能先搪塞王洪刚。知道真相的王洪刚啊大失所望，他没想到 外表清纯的刘林竟然还有这么复杂的过去。于是呢，他提出了分手，并要求刘林返还彩礼，还有恋爱期间的各种花销，共计18万元。王洪刚要了很多次，刘林就是不同意还钱，他甚至还想挽回王洪刚，但呢，王洪刚去意已决，就把刘林给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彩礼，还有日常的花销。那么，刘林是否需要返还彩礼呢？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返还彩礼的法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男方给了女方彩礼之后，男女双方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话，彩礼是需要返还的。但返还彩礼的金额是多少，实践中呢，会考量，比如说女方收到彩礼之后是否用于男女双方的共同支出，如果女方收到的彩礼钱用于比如说筹备婚礼、装修婚房等支出，那么在返还的时候可以扣除相应的支出。本案当中，法院审理以后认为，因为王洪刚和婚外情人刘林交往期间有一部分费用是用于两个人的共同开销，而且呢，彩礼钱有一部分也是用于两个人举办婚礼使用，所以呢，法院判决刘林返还王洪刚7万元。本案的审理结束了，王洪刚出轨导致离婚，最后呢，反被情人欺骗，王洪刚啊后悔莫及。而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也是男女双方分手之后，男方向女方主张返还彩礼等各项费用花销。最后，这个男方把钱要回来了吗？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1: 女子意外怀孕想结婚，男友却不愿结婚。恋爱长跑5年后准备结婚，却因为彩礼问题再起争执。本以为取消了婚约就能够结束这场感情纠葛，双方却为何又闹上了法庭？结婚不成，讨彩礼正在不成。
0: 这天晚上啊，大红的喜字儿挂在窗上，明天刘诺成和张芳就要办喜事了。按照当地的习俗，结婚摆席的头一天晚上，亲戚朋友啊就要来家里帮忙了。这不，村里来了帮忙的人，挤满了小院儿。干完了活，大家正坐在院子里面吃酒席，可是呢，新房那一头却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见一个男生高喊道：“不过就不过，你给我还钱！”紧接着就是摔碗砸盆的声音。这一幕可是和这窗上的大红喜字儿格格不入啊，喧闹的小院顿时鸦雀无声。紧接着院子里的亲朋好友赶紧到屋里劝架，新婚之夜新郎突然说不过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呀，就要从这对新人的相识说起了。新郎刘诺成和新娘张芳家里啊是同一个村子的，从小呢两个人就认识，后来他们和村里的年轻人一样都进城去打工，恰好呢他们还到了同一个厂里，一来二去啊，年龄相仿的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没多久他们就同居生活在了一起。
1: 就这样，两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成为了彼此的依靠，他们努力经营着自己的小家。不久之后，张芳便怀孕了。当她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男友时，男友的态度却令张芳大失所望。
0: 因为两个人的工作收入都不高，而且工厂最近在裁员，不一定哪天啊工作也会没了着落， 他们两个人现在也没在城里买房子，如果把孩子生下来，没有能力抚养，还不能给孩子好的生活条件和物质保障。于是呢，他就劝张芳说，咱先把孩子打掉吧，等将来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再做打算。就这样，纵使张芳有100个不愿意，他还是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于是呢，在刘诺成的陪同下，张芳哭着来到了医院，不舍得打掉了孩子。而这一幕在张芳和刘诺成同居的几年里可不止发生过一次。随后几年的时间里面，张芳经历了5次流产，每一次打掉孩子，刘诺成都告诉他，你放心，等我们条件好一些了，我们就计划着再要孩子。交往的第5年，眼看张芳就要35岁了。要知道，在他们老家，30多岁了还不出嫁，村里可是会有闲言碎语的。交往了这么久，应该有个结果了。张芳的父母呢，也在不断的催婚。他们和刘诺成说道，诺成啊，一会儿你和小芳在一起也这么多年了，也该结婚了吧，你到底想不想娶我家小芳啊？就这样，在张芳父母的催促下，刘诺成只能同意和张芳结婚了。
1: 这对恋人终于要结束5年爱情长跑，步入婚姻的殿堂，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在结婚的前一夜，两人不仅大吵了一架，将婚礼取消，还为了这个彩礼的事情闹上法庭。
0: 按照当地的习俗，结婚之前呢，男方要给女方彩礼。这个时候呢，张芳的父母说了，彩礼怎么也得10万。但是呢，刘诺成家里没有那么多钱，于是讨价还价给了8万。给了彩礼，张芳还是很高兴的，她开始筹备婚礼，拍婚纱照，布置婚房，给亲朋好友发请柬，连大红的喜字都挂上了。可是这个节骨眼上，张芳和刘诺成因为钱的事儿，两个人又闹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张芳的家里人认为彩礼已经从10万降到了8万，而且呢，彩礼应该是给女方的父母的，但刘诺成呢却认为彩礼啊，那是给媳妇儿的，既然把媳妇儿娶进了门，那这彩礼呢也得带回来，留着小两口过日子用。就这样呢，两家人因为彩礼的事儿，在婚礼前一晚又发生了争执，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张芳气得和家里人连夜就回去了，第二天啊，这婚礼也没有办成。你说亲朋好友都叫来了，乡里乡亲也请来了，可是呢，婚礼却搅和黄了。刘诺成和张芳两家人在村子里面闹出了这么大的笑话，这婚啊没法结了，日子也属实是没法过了。于是呢，刘诺成就想把给张芳的这8万块钱彩礼给要回来。同时呢，刘诺成还提出，两个人在同居期间啊，他还曾经给张芳转过4万块钱的生活费。如今呢，这婚结不成了，那这4万块钱张芳也应该还回来。但是张芳也觉得委屈啊，恋爱期间刘诺成是给了4万块钱不假，可这些钱是用于两个人过日子的日常花销了，而8万块钱彩礼张芳更不想还了。他认为不结婚是刘诺成提出来的，自己和刘诺成在一起这么多年，还打掉过好几个孩子，这8万块钱的彩礼全当是刘诺成给自己的补偿了。就这样，双方分手，因为钱的问题啊没有谈拢，刘诺成一纸诉状将张芳告上了法庭，要求张芳还钱共计12万元。那么刘诺成的主张能得到支持吗？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恋爱期间的赠与分手了能要求返还吗？恋爱期间，男女双方在交往中啊，会互赠礼物表达爱意，也会有一些共同的消费性支出。男女双方恋爱期间呢，以结婚为目的的财务赠与属于特殊的附生效条件的赠与行为。这种赠与啊，是当事人为了缔结婚姻关系而完成的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这与双方在平时交往中出于礼节而赠送礼物的赠与行为是有区别的。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58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 根据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该行为可以附一定的条件，当条件未成就时，赠与行为就不发生法律效力。所以恋爱中男女达成结婚的合意后，当一方出于结婚的目的做出的财务赠与不能实现的时候，受赠一方占有财务的合法依据就不再存在了。这个时候造成他人损失的，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而其实恋爱期间赠与财物不一定都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比如说日常合理的生活消费类支出，双方在平时交往中出于礼节而赠送的礼品行为，这些行为啊，与附生效条件的赠与行为是不同的，它非出于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因此呢，分手了也是不能要求对方返还的。本案中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恋爱期间刘诺成多次向张芳转账共计4万多元和彩礼8万元，双方存在连续同居并造成张芳5次怀孕流产的事实。虽然他们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考虑到在同居的过程当中张芳多次流产住院治疗，不仅在经济上遭受较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在身体和精神上也遭受了创伤。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刘诺成主张返还的彩礼数额上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充分予以考虑，合理确定。另外至于生活当中刘诺成给张芳转账的4万多块钱，其实啊多为日常生活的花费，他们的财产呢也存在混同的情形，所以呢张芳无需返还。最终法院判决张芳返还刘诺成彩礼15000元。今天的两个案例啊，案例一当中丈夫抛弃妻子出轨情人，给了彩礼要和情人结婚，但是呢情人在结婚前反而和前男友领了结婚证，情人欺骗了他，这个丈夫啊也失去了原本幸福的婚姻。案例二当中女方在恋爱时多次流产，但双方呢因为彩礼、恋爱期间的花销等问题发生纠纷，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呢恋爱同居期间女方多次怀孕流产，身心遭受了创伤，男方主张返还日常花销和彩礼并没有得到全部的支持。民法典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禁止借婚姻索要财物，但是近年来我们的确看到，比如结婚时女方索要高额的彩礼，或者分手以后男方要把恋爱期间的所有花销都要追回这种现象。彩礼是一项流传几千年的民间习俗，寓意是美好的，表达的是婚姻缔结前男方诚心聘娶女方的态度。既然双方已经谈到了彩礼的问题，那说明啊好事将近。但是就算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最终没能达成婚姻共度余生，有句俗话说得好，叫好聚好散，毕竟相爱一场，双方应该冷静地处理彩礼、赠与等问题。衷心地祝福每一段恋情都能修成正果，每个婚姻都能幸福美满。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呢是5月12号，国际护士节。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带大家向所有的白衣天使道一声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其实呢，今天大家能听到这期节目真的很不容易。我们的编辑前前后后联系了很多家医院，反反复复的沟通协调时间，最后呢才请到了两位非常优秀的护士长。他们是从繁忙的临床工作当中硬挤出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什么要这么用心呢？因为护士这个职业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很近，但是呢又经常被我们所忽略。咱们都说啊，3分治疗7分护理，但是很多时候这7分护理的分量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病人的时候，护士教你的一个方法，提醒你的一个细节，可能比吃药还要管用，关键时刻甚至还能救命。那么接下来我的同事阿朗会采访到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北京电力医院护理部主任李晶。
2: 就李老师，您和我们描述描述您一天的工作是什么？
3: 好，就是一般呢，早上我一般7:30就到科里了，然后先梳理一下一天的工作，然后换我的工作服，7:45准时出现在病房，精神饱满的出现在病房，然后我要查房，看重点病人，包括这个昨天手术的，今天预术的，有特殊病情的，我在交班之前都要巡视一遍，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然后8点整我们准时交班，交班以后大查房，查完房以后，一天的工作就这么紧张的就开始了。
2: 会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有个头吗？
3: 很少按点下班，多数时间吧都是紧紧张张的，就一晃就中午了。如果能按时吃饭，那就今天是很幸福的。
2: 对，就前两天我家的亲戚来住院，我就陪着他们去看病。到了1:30的时候，有一个小护士就拿着饭盒去坐电梯下楼，结果那个看电梯的阿姨就跟他说，怎么又这么晚啊，说你现在去还有饭没饭啊。然后那小姑娘就说，有什么吃什么。就其实那就是这些是我们护士工作挺平常的一些写照，
3: 常态
2: 啊。昨天呢，就是很多公众号都在说护士工作的一些喜怒哀乐，我就发现现在很多段子手也是出现在了护士队伍当中和他们的家属当中。其中有一个男护士就说，他说自从他做了这个护士工作以后，每天家人朋友圈那个微信的部署他永远都是第一名，2万多步算稀松平常，3万多步特别正常。就李晶老师，就这样的情况您的小伙伴里边有没有？
3: 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在那个微信步数里头，你不用特意的去锻炼，你能达到1万步以上。
2: 所以就是忙忙叨叨的，其实也很少出那个诊室，包括那个楼，但就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你不知道你走多少步，
3: 因为他坐不下来。这个工作的性质就是这样。
2: 对，我们尊敬这份工作，也可以看到这份工作也给护士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就虽然是忙碌，但大家的精神状态都特别好。
3: 对，
2: 李老师，您当时是为什么喜欢这份工作，就选择这个职业呢？
3: 其实那时候年龄还小，没有那么高的志愿，那时候也不知道南丁格尔是何许人也，就是觉得因为家里人没有学医的，就很普通的想法。然后母亲身体又不是很好，觉得我要学个医的话可能对家里人帮助比较大，所以就选择了去医院。
2: 也没有想到后来也经历了3班倒，那么忙，就说如果再回头去重新选择一遍的话，还喜欢这份工作吗？
3: 我还是会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痛并快乐着。虽然你挺忙碌的，这个工作确实是挺紧张的，但是我觉得受益的人多，比如说家里人， 你这个学医了，我觉得对家里人帮助也比较大，更何况你在医院干的这种崇尚的职业，我觉得对多数的人也是你会给他以帮助的。
2: 对，我觉得是大实话，谁们家有个医生护士的，确实有什么小病小灾或者说大病预防我们都知道。那曾经有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叫《急诊科医生》，剧中的那个护士张玲啊，她面对别人的不理解，别人就说你小跟班什么的，她就说三分治七分护，我们的工作啊特别的重要。特别想请您再给我们讲解，您跟她说我们这个护理工作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说三分治七分护呢？
3: 好的，就是我觉得护理工作无时不在你的身边。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住院了啊，你肯定离不开护士，对吧？如果你比如现在咱们预防保健做的工作，你也离不开护士，你没得病你也离不开。还有一个，如果你家里头有病人，对吧？你要社区啊各个方面家庭照护也离不开护士。所以我觉得这个护理其实它是一门特别崇尚的专业，它呢，护士是全天候的守护在你身边的，从一个人的生到死，紧急的持续的照护服务都离不开护士。另外呢，大家不是说吗，护士是拯救生命改善健康的天使吗？
2: 对，就家里边有病人住院的时候，他总是去护士问他们什么都不说，他总去找医生，但发现医生有些时候出门诊，有时候在病房找不着。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可能一个误解，就什么事都跟医生说。其实很多情况下，护士反映给医生的更加准确，会是这样吗？
3: 会是的，因为护士还是说守病房嘛，其实更多的时间患者还是和护士这个待的时间比较长，观察病情也是我们工作的关键。
2: 对，
3: 所以我们可能把你的心声啊，你找不着大夫对吧，那可能我们会说我们帮您转告给医生，您有何需求，有什么问题，可能是一个沟通的桥梁嘛。
2: 对，而且还是前两天我陪家里人看病，我就发现那个护士他做的工作特别的多，比如测血糖，那些监测生命体征，他是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所以就是这份工作它真的是医生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助手和这个合作伙伴，应该这样来理解啊。
3: 对，
2: 李老师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家里的护理，我就在想，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谁们家有那种久卧在床的病人，如果说家里人懂一些护理，就是这个病人不长褥疮，没有感染，可能这个病人康复的或者说他的生命质量就会长。如果有的不懂这些，病人很可能会因为感染或其他死亡。我就在想，护士的工作包括护理的工作，医院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家庭里是不是也应该有，就是特别是遇到生病的人，家里边这个护理也特别的重要。
3: 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个我们的那个医疗资源在这方面家庭照顾方面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如果假如说我们把这种家庭照护的这些基本常识传递给家庭啊，就是照护病人的这些普通的老百姓，那么受益的就是我们家里的亲人，得病的人。
2: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节目之前跟李菁老师聊天的一个小片段，李菁老师说到了这个护士的一些收获，就是当时说那个的时候您脸上的那个光芒，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慈爱。当时我就说这个故事咱们放在节目里边讲，您跟我们说您收到那位患者的这个微信之后，就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他21年没有睡一个安稳觉，然后特别感谢您。
3: 好，这就是最近我那个治愈的一个病人，他呢就是他今年不到50岁，然后呢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很漂亮，但是呢他有这个困扰。他来我的门诊的时候，他跟我说呀，20多年了，他那个尿频尿急的症状一直困扰着，晚上要上10多次厕所，啊，您大家想想，他搞这个工作的，有时候这个白天睡觉他也睡不安稳，晚上有时候工作完了以后，可以说睡眠质量特别特别的差，时间长了以后他有点抑郁了，就因为整宿睡不了觉。一晚上上10多次厕所，后来呢到我这儿来以后跟我诉说的时候，我能看到他那种特别焦虑特别痛苦的。后来我说那咱们那个 治疗一段时间看看情况。他好像是治疗了四五次以后，他觉得他尿频的症状有点改善，然后一个疗程以后呢，接着我让他续第二个疗程。结果有一天晚上都有10点多钟了，突然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护士长，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睡了一个整宿觉。他说我兴奋的不得了。在这个病情逐渐好转的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到就是他的精神面貌也在改善，因为随着他症状的改善，跟我话也多了，而且吧，什么知心的话都会跟你讲。
2: 嗯，
3: 哎，就慢慢就这样说了，互换之间也成朋友了啊，因为你给他解决了，他觉得这就是我的希望，我觉得我能治好我这个病。后来呢，那天接到微信以后呢，哎呀，我觉得我自己我感觉比他还要兴奋。
2: 对，我现在感觉您依旧是有些小激动。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吧，
3: 哎，我都觉得，我就想啊，我们正常人普通的人睡觉不是一件奢侈的事儿哈，很平常的一件事儿，但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最大的一件事情。
2: 嗯，我能够理解，我就觉得偶尔睡不好，偶尔起夜都会觉得精神不好。20多年睡到一个安稳觉，对于他来说是一次重生，对于您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当中的认可，就改变了一个人，帮助的一个人。
3: 对，
2: 通过刚才这个小故事啊，大家也会了解到李菁老师呢是做尿失禁工作的，就是在泌尿外科工作，就是之前我对这方面的情况有一些了解。您刚才在节目之前也和我说，尿失禁在中老年女性，特别是在农村女性当中比例更高。
3: 对，
2: 是吧？
3: 对，
2: 大概会有多少？
3: 60%-70%，这还是保守的说。
2: 嗯
3: 啊，因为我们农村的那个女性吧，多胎的比较多，所以这个尿失禁和这个胎次多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在生完第一个孩子以后，如果你有漏尿的现象了，那你后边几胎我估计这个就会困扰着你。
2: 嗯，
3: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年龄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那这个症状就会越来越重。
2: 对，我就在想，我们之前也到农村去采访过，也问过一些乡村医生，就这些情况下他们说知道，但是很多中老年女性不把它当个事儿，就觉得人老了憋不住尿是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有些老年妇女她觉得这是一件不太好意思挺丢人的事儿，她也不说。
3: 对
2: 对，所以就是它的危害其实不管是生理的心理的我想都会不小。

0: 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问题吧，好多人误解来说，就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自然就是衰老的一个过程啊，而且他认为这个没得可治。还有的呢，就是难以启齿。我的好多患者经常跟我说，有时候这个漏尿的问题，其实和自己的家里人，包括自己家的先生，他都不好意思去说。只有他自己，这是他的隐私。其实只有他自己心里头最难受，其实一直困扰着。有了这个问题吧，就是这个不要命，但是它真的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想想我们有些老人不爱出门，甚至闺女儿子家也不去，哎，出去跳个广场舞，可能迅速就得回家，买个菜可能半截都得找厕所。
0: 对。
1: 所以这些情况呢，都是需要作为儿女呢，特别要关爱母亲的一件事情。那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我们可以帮助辛劳了一辈子的老母亲、多半辈子的老母亲来改善这些症状？就他们会完完全全的好起来吗？
0: 就是首先吧，有了症状以后，你就要去治疗了，无论轻重。啊，有的人就说了，我偶尔有一次漏尿，经常有人问我，偶尔或偶尔几次有漏尿，我用不用来治？有症状，您就应该到这个我们专业的门诊来治疗。啊，因为你越早干预，它的治疗效果越好，你越拖，拖的时间越长，没准儿我们。一个是生活质量，你这个困扰好多年，生活质量没有；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可能花钱就会更多，啊，所以就是说，从这个科学来讲呢，就是越早干预越好。
1: 那咱们干预的办法是什么？
0: 干预的办法就是，它这个尿失禁啊，尤其压力性尿失禁，它分3度，如果您是轻度、中度的话啊，您可以采取保守治疗。比如说，你可以做盆底肌训练，就像在我的门诊啊，做生物反馈、做电刺激治疗，再加上盆底肌训练，三者合一，那你的治疗效果肯定不错啊。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控制好你的体重啊，因为肥胖是促成尿失禁的首要的因素，你一定要减肥减脂。
1: 就胖老太太可能更要注意一些，
0: 对，更要注意一些。这是第一，
1: 这是轻度，
0: 轻中度，
1: 轻中度，
0: 对。
1: 啊。
0: 如果您要是中度和重度的话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老百姓都知道，我们都需要先采取保守治疗哈。换而言之，如果保守治疗，也就是非手术治疗，如果效果改善不大，或者说的没有什么效果，那我建议您就直接做手术，手术是可以解决的啊。做那个 TVT 手术，这在我们泌尿外科是很平常的一个手术，
1: 我刚想问，它算一个大手术吗？
0: 不算大，
1: 平常的大概是个什么概念？
0: 就是中小手术
1: 中
0: 吧。啊，
1: 哦，
0: 对，
1: 护士也要出门诊吗？
0: 是，
1: 是吧？您跟我说您门诊的这个范围。
0: 我们这个门诊啊，就是在泌尿界啊，是可以说为数不多的那种。尿控的护理门诊啊，我们主要治疗的就像，各种的尿失禁，比如说压力性的、急迫性的、混合性的尿失禁，还有膀胱过度活动症，还有你做完前列腺手术术后的漏尿的问题，这些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尿控门诊做这个盆底康复，可以得到缓解或者治愈。
1: 就告诉了大家护理这个工作的重要性，而且呢，护理它也需要非常高的学历、非常扎实的学习和不停的这个进修，对吧？
0: 对，
1: 这才能够成就最好的白衣天使来守护我们的健康。那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李菁老师的故事，包括他所从事的专业，我们就暂时先进行到这里。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护理方面的专家李菁老师，特别要问问李菁老师，李老师现在随着老龄化的增加，很多家里边有老人，特别是有一些生病的老人，就他们在夏天来了，在护理方面要注意点什么呢？
0: 就是老人嘛，肯定肠胃比较薄弱。夏天来了呢，这个给他饮食啊要稍微的清淡一些，多吃点蔬菜之类的。另外呢，就是喝水呀、喝汤啊都要温的，不要给他喝凉的东西。比如说老人有的爱喝酸奶，从冰箱拿出来你就

0: 不能给它喝了，你待一会儿再给它喝，对吧？另外呢，补充水分是非常重要的。夏天出汗多，天气炎热嘛，每天呢应该不少于2000毫升的水，但是喝水是讲科学的喝啊，就跟我在我的门诊似的，我就教他们怎么喝水。你有的老人呢跟我说，说我特别习惯，就是我睡觉前我要喝一大杯水，晚上睡觉前，啊，早上起来我再喝一杯水，这是比较讲究的老人。但是如果老人这个到晚上，比如说，老年男性有前列腺增生的，或者老年女性她有这个尿失禁的症状，你晚上睡觉前喝了一大杯水，那你晚上你肯定睡觉就睡不好，她老想上厕所，所以你要把喝水的时间挪在晚饭前，把这个量要喝足了。其实科学的喝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就是虽然是活一辈子，但是喝水咱们也得按着科学来，也得像教小朋友那样细致耐心的去教他们。
0: 对，
1: 首先是微信的网友梅凡，他说我刚诊断为压力性尿失禁，医生建议手术，想问问专家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不想手术。
0: 如果医生建议手术的话，我想呢，就刚才提到的压力性尿失禁，它分3度，如果您是中度和重度的，啊，或者在中度和重度之间的这一段，医生说了这个建议您手术，那么我觉得您呢，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还是听医生的，因为这个手术也很普遍，也很普通的一个手术，
1: 大概多长时间就可以做好了？基本上。
0: 很快。这个手术就是说，在我们住院期间吧，从入院到出院可能需要就3天的时间，从入到出，
1: 哦，
0: 啊，
1: 3天的时间，
0: 哎，
1: 就是真的不和哪行打交道吧？你不知道这行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就以前我们认为
0: 嗯，
1: 大的不行不行的手术。就是心脏什么放个支架，就人们觉得哎呀都是什么，其实都今儿住明儿就出了。有的包括有很多那个脊柱啊、髋关节这些，大家都认为是伤筋动骨100天的病，其实都是特别快就出院了，
0: 啊，对。
1: 是吧？
0: 现在这个，因为这个病它本身就是这个手术，在我们科就算是一个中小手术啊，很普遍的一个手术。但是如果说有的，比如说有的老人在我的门诊啊，他本来是可以应该手术治疗，他是属于中重度了哈，但是他自身条件差一些，比如说有房颤、有高血压，其他一些这个合并症，那么他想试试。也可，我在我的门诊我也治过这样的病人，哎，先那就保守治，因为这是一个唯一的办法，所以在我那儿就做盆底康复治疗，也有的人也能改善这个症状。
1: 反正医学分期它是特别重要的，适合
0: 对，
1: 哪个咱们就采用哪个阶段，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没法呢，也不要害怕。就是如果说身体状况不允许呢，咱们可以尝试保守治疗；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可以再问问医生，哎，再问问护士，到底就是您害怕什么，对吧？就如果
0: 对
1: 打消这
0: 对，
1: 个疑虑以后，早点做。其实做完之后，很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都后悔自个儿，我怎么没早点做？
0: 对你千万别延误，这是
1: 对。
0: 可治的病，不是不可治的病。
1: 对，而且呢，上半时段您也说到了中重度，就是什么情况下到了中重度呢？就是尿失禁这个病。
0: 就是很简单的鉴别吧，比如说你稍微一做动作啊，你这个偶尔就要需要尿垫了，就漏尿。需要带尿垫儿，那么你可能就是中度，啊，重度呢，就是说我只要是一活动，我就必须要带这个尿垫儿了，离不开了，那您就是重度，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鉴别的方法。
1: 哎呀，我就觉得太不方便了，对，太影响人们的生活了。不管采取哪种方法，咱们能治又不是不能治啊，是吧？再来看一下微信的网友嗡嗡响的文字，他说：“我生完孩子之后，有时候会漏尿，次数不多，我也不好意思去医院看。请问这个毛病会自我恢复吗？需要治疗吗？”
0: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啊，就说你有尿失禁的症状，不需要治疗，它根本就不会自愈，这个是一定要进行治疗的，啊，像您这位听众呢，生完孩子以后漏尿，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其实是好多人的问题。做了一个统计，就是生完二胎的，来做这个盆底康复的人在增加。所以说， 及早干预，又年龄又不大，那你以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生活质量会大幅提高的。
1: 对，而且我就在想，这位网友他可能都不用做手术，就是康复治疗，是不是
0: 就
1: 可以？就
0: 做，对，要做保守治疗，就是我这个盆底的康复治疗。
1: 对，我觉得在这里想请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就是他为什么不能自我恢复，就涉及到他一个尿失禁的一个原因，对吧？就是肌肉松弛了，还是怎样了？就为什么会这样？
0: 因为这个机体的这个东西，随着年龄的增大啊，那你这个盆底就自然的就会松弛，这是人渐老的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1: 嗯，
0: 而且吧，可能和女性的雌激素减少呀，尿道括约肌退行性病变吧，很多原因吧，都会导致这个盆底会发生变化。
1: 嗯，
0: 哎，盆底肌松弛了。哎，也许可能你就出现了漏尿的现象。
1: 反正咱们就得明确一个概念，首先它不是一个能够自己恢复的事儿。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漏的少，可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进还会
0: 加重。
1: 加重，对，所以还是及早去康复。
0: 对。
1: 早去早省事儿，早省钱也 对吧？
0: 对，早省钱。
1: 嗯。
0: 主要是早早的这个提高生活质量。
1: 对。
0: 啊。
1: 嗯，微信的网友相伴他说，我是女性，43岁，最近发现剧烈运动，比如说像跳绳啊跑步，就会有少量的尿液控制不住会进出，请问这是尿失禁的症状吗？这种情况怎么办？
0: 这位网友啊，他这个基本症状啊就和压力性尿失禁的症状特别的吻合啊，就看他这个症状基本判断就属于压力性尿失禁了。因为这样的人群非常多，在尿失禁里头，50%一半以上的人都是压力性尿失禁的患者，所以说怎么办呢？那你肯定要到我这个尿控门诊盆底康复做治疗。
1: 嗯，
0: 你的症状有可能会好转，有可能会痊愈，以后你就不会为这种现象所困扰。
1: 对，而且我也在想，43岁就按咱们现在这个规定和人们的自我认知还算年轻人。
0: 对，
1: 而且爱运动它一定是种习惯，你是停不下来的，运动带来的好处也特别多。如果说因为尿失禁不能够运动的话，它不仅仅是不能够动弹这么简单，它带来的危害以后会逐步的显现，
0: 身体生理上的，哎呀，很多方面都会受影响。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哎呦，这位他想问一下家里老人，他说老年女性85岁，像这样的情况下是肯定不能做手术了，特别瘦，老人的身体状况也不好，但是也得给他治啊，有没有什么外用药呢？就是85岁的老人。
0: 应该没有什么
1: 外用药对吧？我没听说。
0: 对，嗯，
1: 对，您说这像这种情况，85岁，他没说在哪儿，估计也是在外地，就是他也不能做手术，那可能就得看当地有没有这种门诊。
0: 对，但是现在就是据我所知啊，可能不太全面啊，像这个尿控的盆底的康复门诊好像开设的不多。
1: 哦，
0: 啊，在我们北京应该在泌尿界吧，就是我们科泌尿外科这个专业好像是也是为数不多的。
1: 对，说到这儿我们就多少多少感觉到有些低沉，有些遗憾，是吧？因为这是一个生活，我们就不说幸福了，最起码它是生活，就平淡生活的一个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说85岁老人如果这方面不好的话，他确实，您说这还有什么办法呢？
0: 没有什么，可以吃一些口服药试一试，但是最好啊，就是还是做这个盆底康复。如果你当地有这方面的治疗的项目的话，其实可以干预一下。
1: 对，我觉得另外这位这是38岁的一位女性，她也说到了这样的情况。她说我们当地我也问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门诊，我就想问问，如果说把它当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训练，李主任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就说到了一个预防的问题，或者说通过那个我们身体的某，比如说男性啊，有人说这个大夫也说到了预防前列腺啊，或者什么可以做提肛运动，就女性有没有类似的运动可以让我们预防？
0: 可以，就是如果假如说您没有症状的话啊，从来没有过，我建议您越早做凯格尔运动越好啊，因为凯格尔运动呢是这个俗称讲，就是那块盆底肌的肌肉其实就是叫凯格尔肌肉， 这凯格尔他也大家也知道是一位美国的一个医生发明的，他找到了这块肌肉，主要呢就是来这个咱们就是康复这个盆底肌的。如果你越早会做这个凯格尔运动，那么你可能就是发生这个漏尿的现象，也许你这辈子也不会发生，或者说也许你发生的时间会很晚，这也是一个基础的一个保健的一个运动吧。
1: 嗯，他在凯格尔运动具体该怎么做呢？
0: 嗯，凯格尔运动一般的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俗称那个缩肛运动。
1: 哦
0: 啊，你可以收缩肌肉2到6秒，然后你再放松2到6秒，如此反复的这个循环做，一次做20下，每天做4组。
1: 其实是也不长。
0: 不长，
1: 四组。
0: 而且你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你不用特意的找一个时间，你随时都可以做。比如说我站着也可以，坐着躺着都可以。还有比如说你可以碎片时间来做啊，比如你等地铁，你等公交车，或者说我到超市等着排队要交费，你都可以做呀。啊，比如晚上在家的时候，我在客厅我看着电视剧也可以做一做。其实碎片的一时间一结合在一起，80下是很容易完成的。
1: 对，凯格尔运动其实就是和那个男士的提肛运动，保护前列腺的那个运动是一样的。
0: 对，
1: 对吧？就是提肛运动，这个太简单了，大家就记住一下李静老师所说的时间，就是每次是20下，每次做4组。
0: 而不是说一下做4组、
1: 哦、
0: 啊，你要把这个4组啊给它分摊到一天的时间里。一般在我的门诊呢，我都提示大家上午做2组，下午做2组。因为我的有的病人太认真了啊，有的一下一天没事就做，还有的呢一下做这个80下到100下，他肌肉就疲劳了。肌肉一疲劳，反而这个症状它会加重，或者是你这个就是咱们治疗刚有好的一段时间，它又会倒退。
1: 您看看
0: 啊，
1: 这个哪点都得嘱咐到了，不能不做，也不能做过量了。每天就80下，分4组，上午2次，
0: 下
1: 午
0: 2次
1: 就足可以了。
0: 足可以。
1: 一个小小的运动呢，就能够让我们远离或者是延缓尿失禁的出现的情况，对吧？
0: 对，主持人，我再增加一句啊，就是说，好多人不会找这个盆底肌，它收缩的方法找不着这块肌肉，怎么去找啊？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叫中断排尿法，就说你在排小便的时候，你就突然中断，你看你哪块肌肉使劲儿，那块肌肉就是凯格尔肌肉，
1: 哦，
0: 盆底肌，我们训练的就是那块肌肉。
1: 中断排尿，排到一半停下来，
0: 哎，
1: 哪块肌肉能收住劲儿？
0: 哎，在用力呢，那块肌肉就是盆底肌。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呢让大家更加了解李菁老师和他的小姐妹，包括现在还有小伙子也加入到这份工作当中，对护士了解，我们也希望呢这些健康知识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健康。那再次感谢李菁老师的到来，再次祝福您节日快乐
0: 啊，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嗯，再见
0: 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主持人康乐。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呀，都得留心的去观察一下，是不是爸妈吃饭越来越慢，喝水偶尔还会呛，人也不知不觉的瘦了下来。很多人都觉得人老了就这样，但这很有可能是吞咽障碍的信号，拖久了容易引发肺炎，营养不良。那么接下来呢，主持人阿朗就会邀请到北京友谊医院张伟护士长，跟咱们来讲一讲老人吃喝该注意啥，喝水有哪些误区，还有呛咳急救必备常识。
2: 张护士长，我们在这里列举了四类常吃的食物，我们把它先读出来，然后您帮我们揭晓一下这些食物哪些不利于吞咽，老年朋友吃的时候要更注意一些，好不好？
3: 好的。
2: 这四类食物呢，首先我们先把它分为吸水样、糖浆样、蜂蜜样和布丁样。吸水样的食物呢，包括水、牛奶，包括果汁、咖啡、茶、碳酸饮料和豆浆等等。糖浆样呢，有袋装的酸奶、较为稠的果汁和饮料，还有巧克力牛奶、汤、蔬菜汁，包括奶昔。蜂蜜样呢，是比如说比较稠的瘦肉粥、藕粉、鸡蛋羹、豆腐脑、碎面条或者是酸奶等等。布丁样呢，比如说像地瓜泥啊、蔬菜泥啊、老酸奶、布丁、凉粉、碎肉、鱼片、各种水果泥和蛋奶。我就在想，张护长，这四类食物就很多老人可能真的都挺喜欢的，就烂烂糊糊的，对吧？
3: 对，
2: 就这四类食物我们现在也不能给大家更多时间去让他选择。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觉得那个吸水样的相对来说可能更加容易被老人给
3: 你觉得好咽是吧？
2: 好咽，因为他自己会流嘛。
3: 那他流哪儿去了你知道吗？
2: 流到胃里，经过食管流到胃里。
3: 那我刚才也都谈到了，
2: 就是如果
3: 他要是没进胃里，他要进了气道里呢，
2: 就容易引起
3: 呛咳。其实这四类食物当中呢，最不利于吞咽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吸水样，
2: 反而是这个稀糊的不行。
3: 对，我不知道这个，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你是喝水时候容易呛呢，
2: 明白了，
3: 还是吃东西时候容易呛呢？
2: 对，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吃某些东西，我容易被噎到，但呛不到。
3: 对，
2: 喝水容易被呛到。
3: 对，是这样。
2: 哦，
3: 因为还有一些，比如说老年人不太容易吞咽的东西，比如说像饼干很干这种东西，也不利于老人做吞咽的动作，因为它不太规则啊，它可能会吃的时候呢，因为太干太过于干了，吞咽的时候可能太费劲了，它可能就会咽到了这个就是进入到了气管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在我的临床当中呢，我会发现有一些比较黏的东西，汤圆，马上我们要过年了，要吃汤圆儿啊，或者是说要吃炸糕啊、
2: 麻糖
3: 啊，对，就这种
2: 粘豆包
3: 粘的粘的东西，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也不建议他去吃这些东西，它也会引起老年人的一个呛咳误吸。
2: 所以这四类食物，如果我们要给它分类的话，吸水样是最容易引发老人呛咳
3: 的，是
2: 的，
3: 是的。
2: 然后是糖浆类的吗？
3: 对，就是越稀的东西。
2: 啊，
3: 越稀的东西，那么所以我们会经常的要建议我们，比如说病房啊，或者是我们居家的老年人，如果要是想吃东西的话，我们就可以，现在药店里面都有出售这个增稠剂的。你看，我们比如说喝牛奶会呛，

0: 我就把它给喝成酸奶，啊，它就可能呛咳的这种几率会减少很多。
1: 对
0: 对，那个增稠剂呢，它的作用就是把吸水的东西变得稠乎一点，
1: 稠乎一点
0: 啊，
1: 啊，增稠剂，
0: 对，增稠剂，各大药店都会有卖的这种增稠剂，
1: 嗯
0: 啊，还也有呢，比如说我们把一些固体的食物啊，一顿就是一天三餐，把这个每顿饭把它给打成那种糊状的东西，用这个料理机啊打成糊状的，然后如果太稀的话呢，也可以放一点增稠剂，这样的话也可以辅助老人去进食。
1: 它那个吸收的程度，如果说就拿咱们家里常做的某种这个粥类或者汤类来说，哪种是？
0: 就是糊状。
1: 糊状。
0: 对，比如说我们就是经常吃的那个，像这个老酸奶的这种稠度。嗯，
1: 明白了。就北京或者说其实各地都有是有那个地方品牌的
0: 啊，
1: 就是那个发酵的稠稠，拿勺㧟起来，
0: 对，
1: 可能掉的它不是滴，是一块一块往下掉，这种是最适合的。
0: 糊状。
1: 哦，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是最合适
0: 的。是
1: 的。嗯，好的。那还有就是，怎么让老人这个吃的时候注意一些安全进食？您刚才也不停提到了体位，对吧？我们需要端坐，就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0: 还有就是在进食的时候呢，不要和老人交谈。在这里呢，我也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吃饭的时候大家在这一桌上，你一言我一语聊一聊，孩子们回来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会分散老人的注意力。
1: 嗯
0: 啊，独居老人呢，千万不要一边看电视啊一边吃东西啊，这样的话呢，也是由于会分散注意力，引起他这个出现呛咳的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就是，如果有家里人看着老人吃饭的话，一定要确保他这第一口咽下去，再吃下一口，再进食下一口，别这口还没咽下去呢，完全咽下去呢，下一口又吃进去了，这样的话也容易造成这种呛咳误吸。
1: 哎，我就想起了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做过了。有一些老人比如说因为身体的原因他需要卧床，或者骨折，或者有的老人可能他就得别人喂饭，我觉得这个时候更得注意了，因为我们在自己吃的时候总是拿自己的标准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
0: 对，
1: 而且在以往的一些新闻当中看到可能有一些保姆不知道或者说业务不过关，甚至有些就是不太合格，就造成了老人呛咳误吸，甚至会有噎着的，对吧？
0: 他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保姆他可能着急，赶紧吃完，然后我好干我的事儿。
1: 你怎么吃那么慢？
0: 对，一口接一口的去喂他，一定不能催老人。老人进食的时候要给他足够的这个进食的时间，一定要确保他这口咽下去了，再给他第二口。
1: 就看老人那个喉结，包括嘴里边那个食物完全。
0: 对，要让他张嘴，我看看。
1: 哎，
0: 对，就这样。
1: 呀，这个护士得多耐心。
0: 是，我们在病房的时候会经常指导老人或者是他的照顾者。回家之后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这种方法。
1: 刚才有位叫幸福的朋友好像发了一个留言，就说自己特别三生有幸啊，他说娶了一个护士做媳妇儿，就特别特别有耐心。他说这个老年科的护士更得特别受欢迎。
0: 谢谢谢谢。
1: 挺好玩的。
0: 嗯，
1: 那我们还想说一个问题，就是喝水。其实现在也有的一些医学专家就说，虽然说促进预防的风险有特别多心脑血管疾病，但早晨一杯水，包括晚上临睡前适当的喝点水，还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也希望老人能够喝水，就是既然这个水特别容易引发呛咳和这个吞咽障碍，但是我们又不能不喝。
0: 对，
1: 就是老人喝水除了放点增稠剂还没有其他办法呢？还是必须就得放增稠剂？
0: 如果他有出现这个吞咽障碍，而且有这个呛咳了，甚至于他做蛙天饮水实验的时候呢，他这个等级很高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建议他去医院就诊，不要因为听了我这个节目之后回家弄点增稠剂就这样对付了，千万不要这样啊！我们可以就诊之后由这个专科的医生来给予指导，来判断一下他到底这个吞咽困难到底到了一定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嗯，
0: 如果确实是需要进行管饲的这个喂养的话，我们就要进行这个管饲。有很多老人他拒绝，因为觉得一个是大家都知道从嘴里吃东西这就是这种幸福感如果剥夺了他会感觉到你看我都不能吃饭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很多老人他自己存在这个吞咽障碍，但是他可以自理，只不过是他由于身体当中某一些这个器官出现问题了，他吞咽这个动作做不了，所以他如果要让他带一

0: 个管事的话，比如鼻饲，他可能就会不愿意再接触那个这个这，对，他就不愿意出门了，他觉得很难看。但是现在有很多种方法，这个就在这里就不展开跟大家介
1: 对，
0: 绍
1: 具体
0: 了。
1: 情况咨询老年
0: 对对
1: 科
0: 对
1: 可
0: 对
1: 以。
0: 对。然后在，但是如果要是说他只是有偶尔的出现这种呛咳的情况呢，像这样的老人，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有一些喝水的这个技巧，要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有一个误区啊，一定要在这块儿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呢就认为我要是拿着杯子喝水，可能会导致这个呛咳的这个发生，那我拿吸管喝吧。
1: 我也这么想
0: 你也这么想的，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是我们不提倡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吞咽障碍的老人，尤其是卧床不起的老人，经常会觉得，你起不来，也没法拿杯子喝，我给你拿一个吸管，你自己侧个头就这么喝吧。其实这样的话呢，会容易更导致他的这个呛咳的发生，因为他使用这个吸管，由于他不良的体位，你肯定，比如说我吸管，你要用吸管，会不会就想，那就可以不用起来了。
1: 对，
0: 就
1: 歪着，
0: 躺着歪着喝吧，
1: 对。
0: 也可以，对吧？因为也洒不了。但是呢，就是这种一次性的这个吸入的水量，我们这个老人是没有办法掌握的。他可能觉得还行，一使劲吸一大口，他就会容易导致这个呛咳。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让他自己拿水杯喝，或者是我们用勺子一勺一勺的喂他。这一勺水可能也就几毫升的这个水
1: 对，
0: 量，不会导致他一下大量的水，咽下去，会造成这个误吸。
1: 对，就是它是有数的。
0: 对，它是有数的，因为你这一口吸进去，你这个吸管吸一大口，你不知道它吸了多少。
1: 哎呀，我就有时候在出门的时候看到有些老爷爷老奶奶背的那个旅行包去外地玩什么的，有的就会装那个带吸管的杯子。其实如果说没有这个吞咽困难的话，
0: 这个没有
1: 没
0: 问
1: 关系，
0: 题，这没有
1: 对，
0: 问题，
1: 也方便。
0: 对
1: 对，但
0: 对。
1: 如果有的话，还是别用了，
0: 对，
1: 还是杯子，或者
0: 对，
1: 说是家属用勺。
0: 尤其是一些卧床的老人，更
1: 对。
0: 容易，让他用这个吸管。包括以前我就是很多年前，我刚一就是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可能也这么想：你躺在床上不方便喝水吗？那我给你拿一个吸管，你是不是喝的就会好一点？但是对于这有吞咽障碍的这种老年人来说，千万不要这么做。
1: 而且我又想起了，就是我们在一些小的地方，可能有的医护人员没有接触到这个概念，依旧会有一些高龄老人在床上会拿吸管喝水，
0: 对，会这样，
1: 对吧？所以我就说，有的一些乡村医生，包括其他医生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也觉得有，也会有收获，我就觉
0: 太
1: 得
0: 好了！如果他们能够
1: 听
0: 听
1: 到。
0: 到，能够知道这样的话，要去正确的指导老人怎么去饮水，
1: 哎呀，真是。就是再次感谢，张护长为我们带来这么生动的讲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您说一说出现吞咽或者是误吸这些急救方法呢，请务必掌握。我们在这里呢总结了4点，随后呢将会请张伟护士长呢帮我们来点评。第一点呢是要站在患者的背后，从背后抱住患者的腹部。第二者呢是一只手握拳，拳心向内按压患者的肚脐和剑突之间的部位。第三步呢是另外一只手呈拳放在拳头的上边，双手急速的向里向上挤压，反复进行，直到将这个堵在嘴里的这个食物啊给吐出来。张护长，这个方法可以吗？就正确吗？
0: 正确，这个方法呢，实际上我们称之为海姆立克法。
1: 又叫做什么阿尔姆克？
0: 不不不，它就叫
1: 就叫海
0: 海
1: 姆。
0: 姆立克法。它这个方法就是，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个电影，就是《人在囧途
1: 看
0: 》。
1: 过。
0: 王宝强演的那个角色，他在那个乡村的路上，有一个老太太吃了一个枣，误吸了，然后他就用这个，实际上他就是在用这个办法把这个枣给吐出来
1: 我们
0: 了。
1: 再给大家讲的话，就是，从背后抱住，然后，
0: 从背后抱住这个病人，就这个患者吧。然后呢，一个拳头放在这个，实际上就放在胃的这个部位，
1: 就剑突
0: 剑
1: 下
0: 突和这个
1: 胃，
0: 肚脐之间是我们的胃的部位。然后另一个手呢，就是成掌状放在这个拳头上面。然后他，你不是从后面抱住他吗？然后就给他用力往上冲，
1: 冲，
0: 实际上用我们的腹压把这个东西异物
1: 顶上
0: 顶
1: 来，
0: 上来，就让他能够出去。
1: 哎，我在想，这是比如说我误吸了， 我吞咽障碍了，您能帮我？如果说我自己呢，我就一个人在家，
0: 自己也有一个办法，就是可以找一个椅子或者是固定的一个物体，你放在这个地方，然后顶在这个，就是你的拳头和你的掌顶在这个固定的物体上面，也做这种冲的这种动作。
1: 哦，自己也能做，
0: 自己也能做
1: 这个固定的物体。我们比如说把它想
0: 椅背，你把椅子翻过来，那个椅背冲着自己，
1: 冲着自己的这个胃部，
0: 胃部
1: 哦，
0: 放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做这个动作。
1: 好
0: 啊，其实你的目的就是把这个用它的腹压，啊，把这个物体给它顶出来。
1: 好的，这个学会的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
0: 是可以救命的，可以自救也可以救人的。
1: 对，名字叫做海姆立克法，
0: 克法，
1: 哎，大海的海，汤姆的姆，立是立站立的
0: 立刻，
1: 一刻两刻的刻，方法的法，
0: 对对对，
1: 海姆立克法，大家可以从网上搜相关的视频。
2: 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找到下午3点首播，晚间9点和次日凌晨2点早上6点重播的健康到家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订阅并收听。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那么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健康到家小科普，今天是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其实护理不仅仅是护士在医院里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有老人的家庭里，家人就是老人身边最重要的护士。今天借着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三个居家护理老人的核心注意事项，让我们的爱更专业更安全。第一点，防跌倒是居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数据显示，家中是老人跌倒的高发地，请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家中的环境，地板是否湿滑，走廊有没有小夜灯，浴室有没有防滑垫和扶手。给各位一个小建议，夜间起床请记住3个30秒，醒来在床上躺30秒，坐起在床边靠30秒，站立稳住30秒后再迈步，这短短的1分半中能避免绝大多数的意外。第二点，慢病管理，别让差不多毁了健康。很多老人有高血压、糖尿病，居家护理最大的误区是凭感觉。请大家务必要准备一个小本本，记录每天测量的血压、血糖值。吃药啊，切不可今天忘了明天补，也不可感觉好了就停药。我们作为家人，作为护理者，更需要多一份耐心。比如提醒吃药时把药和水递到手里，比如定期清理药箱，把过期的药品果断扔掉。这些微小的动作是老人生命安全的防火墙。第三点，重视心理护理比吃药更重要。很多长期卧床或独居的老人脾气变得古怪，不爱说话。其实啊，他们不是作，而是孤独和对疾病的恐惧。因此呢，我们居家护理就不能只盯着老人的体温和血压，要更多的去关注老人的情绪。请记得，即便再忙，每天也要坐下来拉着老人的手聊上10分钟。当他们重复讲述过去的故事的时候啊，不要打断，那是对他们自我价值的肯定。让老人感觉到我有用，我被需要，就是最好的长寿药。各位朋友，护士节设立的初衷是倡导和弘扬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在居家养老的路上，每一位照顾父母的子女，每一天陪伴老伴的老人，其实啊，都拥有这4颗心。在这个温暖的日子里，让我们向专业的护士致敬，也向每一个用心守护家人的你致敬。愿我们多一点细心，少一点疏忽，多一点陪伴，少一点遗憾。祝福每一位老人健康快乐。今天的健康到家小科普就是这样，再见。

0: 变的小坏蛋。不光树林里，草莓大棚也迎来了不速之客——红蜘蛛。它们也就针眼那么大，可人家五天就能繁殖一代，密密麻麻趴在叶子上吸汁液。好好的草莓苗硬是被拖累的早衰了。传统化学药啊，越喷越没用，树木医生索性就换了个思路，搬救兵，用虫子来对付虫子。从山林到果园，一条靠天敌昆虫撑起来的绿色防控链正悄悄地长起来。接下来咱们就从这群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虫界特种兵说起，看看科研人员怎么玩转大自然的生存法则，以虫治虫，既护住了树木和果实，也守住了咱们心里那根绿色的底线。
1: 大家好，这两棵白蜡树啊，左边这棵高大挺拔，郁郁葱葱，长得是真好，但是右边的这一棵呢，却是虫洞遍布，奄奄一息。这同样的树种，为什么命运截然不同？右边的这棵树又为什么生了病？在树木医生的努力之下，这棵病树能否重获新生呢？
2: 请问是，快来看看我们这有一棵这个白蜡，这明显比旁边这几棵白蜡都衰弱好多哎。
3: 裘兰芬，森林昆虫学博士，观察研究各种昆虫的习性是他的工作日常。十多年来，他为北京地区的各类树木诊断病虫害，对症治疗，被形象地称为树木医生。这次的求助来自徐蕊，绿地生态研究站的管理人员。几天前，他发现一棵白蜡树，虫洞遍布，奄奄一息。
2: 这儿过来，这棵秋姐来，秋博士，就是看看这棵树，明显跟其他的不太一样，衰弱得很厉害了。
3: 裘兰芬决定爬上梯子，观察到底是什么虫子留下的印记。
4: 上面这个位置的话呢，有这个木柱螺危害的这个，然后在这个分支的位置呢，就是上面这个排泄物落在下边，都是一些木柱螺的一些那个木屑。
3: 通过分析树干上的虫洞形状、木屑特征，裘兰芬判断这棵白蜡树遭遇了木柱螺危害。遭受木渡蛾危害的树木，枝干脆弱，严重时甚至会出现空心、断裂等情况。造成这一危害的木渡蛾是鳞翅目昆虫，幼虫时期它会筑饰在树干内部，这些白色的木屑就是木渡蛾幼虫啃食树干后留下的粪便。它的繁殖能力极强，往往一棵树上会寄生几十甚至几百头幼虫。管理员徐蕊发现了白蜡树上的虫洞后，尝试采用了喷洒化学药剂的方式，但收效甚微，这才请来了裘兰芬来医治这棵白蜡树。那么还有什么方法能拯救生态站的白蜡树呢？大自然的问题交给大自然来解决，这正是裘兰芬的研究方向。有害昆虫的生物防治，生物防治就是利用生物的天敌对付另一种有害生物。木渡蛾的天敌是什么呢？裘兰芬根据以往的文献记载，找到了一种木渡蛾幼虫的天敌——昆虫病原线虫。昆虫病原线虫体型微小，寄生在昆虫体内，几乎肉眼不可见。在放大30倍的

0: 显微镜下，才能发现这些蠕动的白色条状物体。
1: 线虫可以通过这木渡蛾的一些比较薄弱的结间膜呀，还有它的一些气孔呢，就能够钻到它的身体里边去。钻到它的身体里边之后呢，线虫它的身体里边的这个共生菌呢就会释放出来，这个菌呢就会引起来这个木渡蛾的一种败血病。那么得了病之后呢，这个木渡蛾呢就死掉了。
0: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火线镇的苗圃，管理员张阿姨种植了100多亩白蜡树，但最近两年虫灾越来越严重，大批白蜡接连死亡，罪魁祸首正是木渡蛾。看来生态站遭遇的虫灾并非个例。
1: 对，你可以看一下大爷，这个你看，这个呢就是那个木渡蛾危害的，它是住到这个树干里边来了，是不是住到这个木质部里边来了。
0: 被锯开的树干内，木渡蛾住到纵横交错。
1: 哎，对，这些都是它的通道，这些皮部都是它的一些通道。这边还有好多的，这边还有好多的这个。
0: 这棵碗口粗细的白蜡树，已经布满了木渡蛾幼虫。而偌大的苗圃，像这样的病树多达10000多棵，对苗圃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裘兰芬决定在这里挑选一批树木，带回去做线虫寄生木渡蛾的实验。
1: 也就3-5天的样子，不是太长，所以活力还挺好。
0: 一大早，裘兰芬便带着线虫来到了往事。
1: 先稀释一下吧。来，现在那个
0: 这些小小的黄色海绵，就是线虫的寄居地。每块海绵上有数万条线虫。将海绵放入水中，线虫会自动分散到水中，形成这次实验要用的线虫稀释液。稀释完成后，裘兰芬和同事开始用针管给白蜡树注射线虫稀释液，将针孔对准树干上木渡蛾留下的排粪孔，让稀释液充分流入树干内的蛀道。线虫稀释液注入虫洞后，线虫还需要1周的时间来寄生木渡蛾。今天裘兰芬来检查病原线虫防治木渡蛾的实验成果了。他们要将上次注射过线虫稀释液的树木挖出来，将树木锯开，剖开树干，查看树木内部木渡蛾的状况。
1: 就是用这个虫状态咋样呀？这个呢大部分其实都已经出现一些死亡，或者是说活动能力减弱的这个现象，还有一些呢是有一些变色的这个现象。其实这些呢都说明就是病原线虫呢对它有这个致死的这个作用，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它这个活力会逐渐的下降，最后呢会出现死亡。
0: 经过1周的寄生，这段40厘米长的树干里，裘兰芬取出了20多条被感染的木渡蛾幼虫，其中已经明显失去活性的木渡蛾有17条，死亡率达到了70%。线虫防治木渡蛾实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下一步，裘兰芬还要根据病虫的死亡情况，研究线虫的释放量，控制成本，将其推广到实际的病虫害防治中。
2: 在苗圃里呢，被木渡蛾啃食的病树才刚见曙光，一种神秘的白虫又悄然来袭。祸不单行，张阿姨简直是焦头烂额。树木医生能否连环破局，药到病除呢？
3: 瞅瞅就现在这病虫害，一瞅瞅发展的，瞅瞅就这毛病我们都不知道。
0: 张阿姨在这里种植了100多亩白蜡树，最近她发现原本灰褐色的树皮变成了黑褐色，树干上爆出了块状的裂皮，明明在盛夏时节，但树梢上的枝叶都已干枯。
3: 你看我们这贴虫的措施、打药物的措施全都做了，就是效果不那么明，有7、8年了，的确挺心疼的。嗯，这是从小跟孩子是从小我们管理的，你说到现在，你说这树的确损失挺大的。
0: 裘兰芬和同事来到苗圃，帮张阿姨检查这场莫名其妙的虫灾。他们能找到蛀食白蜡树的罪魁祸首吗？裘兰芬和同事用小刀剖开着看似健康的树干，树皮下竟隐藏着张阿姨从未见过的一种白色虫子。裘兰芬判断，这就是引起白蜡树大批死亡的元凶。这种白色虫子名为白蜡寨鸡丁，幼虫主要在树皮内侧住时，隐蔽性极强，树干外表面几乎看不到任何痕迹，被称为看不见的火灾。
1: 你看它这个蛀道呢是呈 S 型向上，这个 S 型的坑道呢它就会截断这个树木的水分呀还有营养的这个疏导，从而呢使这个上部植物的这个生长呢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树呢非常的衰弱。
0: 如此隐蔽的昆虫到底该如何治理呢？这次裘兰芬还是采用以虫治虫的方式来制服鸡丁虫，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裘兰芬希望用尽可能多的天敌来防治鸡丁虫这个隐秘的林间杀手。
1: 像白蜡鸡丁禀赋碱蜂、白蜡鸡丁总腿蜂还有这个蒲螨这几种的话呢，它都可以控制这个白蜡寨鸡丁，但是呢它们的控制效果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评价。
0: 裘兰芬决定先在实验室内观察两种天敌对白蜡寨鸡丁的防治效果。
1: 这个就是白蜡鸡丁总腿蜂的幼虫，它的幼虫正在这个身体上进行窒息，驱使它的营养给这个鸡丁虫的幼虫颜色比较接近的一个长椭圆形的。
0: 显微镜下总腿蜂已经孵化了20多只幼虫，而鸡丁虫已经死亡。这是另一种天敌昆虫魔泽蒲螨，它体型微小，肉眼很难发现。裘兰芬小心地将蒲螨放在鸡丁虫身上，随后蒲螨将分泌毒素杀死幼虫，在它身上进行繁殖。
1: 这些都是螨，它就要产生这个子代了，所以可以看它的这个身体呢整个的腹部呢都变成这么一个圆球的一个状态，像玻璃球，透明的。
0: 实验室内中腿蜂和蒲螨都已成功杀死鸡丁虫，而在室外环境中，裘兰芬及团队发现中腿蜂和蒲螨也能成功杀死鸡丁虫。裘兰芬正在将鸡丁幼虫的野外实验搬到张阿姨的苗圃里，将各种天敌昆虫分批次释放在遭遇病虫害的白蜡树上。这些天敌昆虫将迅速找到树皮下的鸡丁幼虫，打赢这场保卫白蜡树的阻击战。
2: 在科研人员裘兰芬以及团队的帮助之下呢，苗圃的白蜡树已经恢复了往日的青翠。然而在千里之外的草莓小镇，浙江省的一个草莓大棚里却来了不速之客。哎，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眼前这个占地约4000平方米的大棚内，30000株草莓都被种在钢架上，40个种植着草莓的钢架交错升降，每个钢架长100米，如同一场特别的表演，让人眼花缭乱。 李福珍是这个草莓棚的主人，种植草莓已经超过30年，仅这一个棚就能给李福珍带来约10万元的收入。然而眼下李福珍种植的草莓却遭遇虫害危机，这让他心急如焚。李福珍正拿着放大镜在草莓叶片上仔细翻看，他所检查的是一种个头虽小却危害极大的害虫——红蜘蛛。这种针眼大的害虫就是红蜘蛛，学名叶螨，成螨长约0.5毫米，虽然个头小但危害却非常大。红蜘蛛会不断地吸食草莓叶片的汁液，导致草莓的汁液逐渐发黄干枯，蜘蛛早衰，草莓产量大幅减少。更糟糕的是，它们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和传播性，大约5天就能繁殖一代，很快就蔓延到整个草莓棚。心急的李福珍向研究草莓种植超过30年的蒋桂华寻求帮助。蒋桂华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研究员，常年走访田间地头，帮助果农解决草莓种植难题。他向李福珍推荐了一种生物防治虫害的办法。蒋桂华推荐使用一种专门吃红蜘蛛的捕食螨来消灭红蜘蛛。
4: 这就是红蜘蛛的天敌。那你看得到的这个是麦皮，里面有一种人工繁殖的捕食螨，它是个肉食动物，专门吃红蜘蛛的。我们把它撒在这个上面，它就会去找红蜘蛛吃。
0: 通过显微镜观察，捕食螨比红蜘蛛体型稍大，捕食能力强，以红蜘蛛成虫，幼虫及虫卵为食，一只捕食螨一天能消灭6只红蜘蛛成虫。每亩种植6000株草莓的大棚需要投放超过10万只捕食螨，在草莓的整个生产周期每45天投放一次捕食螨，就能完全防止红蜘蛛虫害的发生。通过生物防治虫害，李福珍喜迎了草莓大丰收。科研人员不靠农药，而是合理利用生物链中昆虫的生存法则，防治林木和果蔬病虫害。以虫治虫，既保护了树木，果蔬也守住了绿色生态。
5: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远京主持的田园新主张。接下来啊，咱们就一起去安徽庐江广西北海看看，一场系统性的生态修复行动正在悄悄改变着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海岸线。
7: 在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繁山，养护工人们正忙着修剪枯枝、清理杂草、浇灌植被。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废弃矿山，如今已经步入常态化管护。73岁的安义成正在熟练地修剪树枝。
8: 这树木都有成年的，六十花香，你去那干啥？那搞成这么样子呢？
7: 庐江县繁山是明矾的重要产地，这里的矾矿有着上千年的开采历史。安义成一家3代都在矾矿工作，他经历过矿山的辉煌，也承受过生态破坏的伤痛。
8: 以前这个矿山上一门都没有，全部是废沙，废沙还那个沟里淌的水全部都是黄流，吃水还有跑几里流之外去跳水吃啊。
7: 长期高强度开采让山体千疮

0: 百孔，矿渣堆积如山，地质灾害隐患突出。钒矿的矿渣里含硫矿物质，暴露在空气和雨水中会不断发生氧化反应，产生大量酸性物质，导致土壤和水体严重酸化，让当地生态急剧恶化。
1: 寸草不生，蚊虫苍蝇都没有，而且是整个空气中间弥漫着比较浓的酸性气味，水基本上都是酸性的，相当于这个硫酸。这里的废水它是流向巢湖和长江了，
2: 对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
1: 还是很严重的。
0: 2001年，矿山全面关停，但污染并没有停止。恶劣的环境留不住人，当地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何超就是其中之一。
3: 我就觉得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去大城市。
0: 转机出现在2021年，这年5月，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纳入国家“十四五”第一批山水工程，全流域系统保护修复全面启动。昭和卢南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覆盖多个矿区，是其中的关键子项目，而我们眼前的庐江矾山正是这个项目的核心治理区。一场从源头守护巢湖、系统治理矿山的生态修复行动就此展开。
4: 按照我们山水指南的要求呢，这个就要进行整个生态系统的重构，流域统筹、系统治理，要综合统筹我们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所有的元素，要进行了统筹的治理。
0: 矿山修复最难的是土壤治理，这里的土壤严重酸化，成为名副其实的死土。传统的治理办法就是从别处运来新土进行覆盖，这就是刻土法。
1: 总共80多公顷，1000多亩，如果采用传统的刻土，要挖300万方的土来治理，土源无法落实，短期内有所改善，但是对废渣土壤起不到改善的作用，它的有害物质仍然存在。
0: 根治顽疾必须动彻底的外科手术，第一刀给这片土地换血。治理团队向矿渣和酸性土壤中添加中和剂、改良机制与专用微生物，从根本上改良土壤体质，让土地重获生机。
5: 肥差呢，因为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酸碱度不一样，每个地块都不一样，只能是一边测然后一边调。我们要因地制宜，然后做到每一块然后要符合它这个要求。
0: 此外，矿山治理区都是陡峭岩壁，土壤无法保持。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团队又引入生态长带技术。工人们悬挂安全绳，将一条条生态带固定在岩壁上。
5: 这个技术呢，就是生态长带的一个技术。我们这个是一个完全是可降解的这个绿色的材料，这个袋子，圆形的袋子，里面呢装着这个土壤中和剂，还有这个生物菌剂。以及这个有机肥，一个挨着一个，然后每3米左右扎一个钢筋。
0: 工人们在固定好的袋子上扎孔，种上种苗，再配合智能滴灌，用绣花一样的功夫，硬是在峭壁上创造了85.26%的植被覆盖率。
6: 到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的这个植被修复的效果已经完全达到了我们当时设计的目标，情况已经完全满足。
0: 庐江矾山的治理只是昭和卢南矿山生态修复的一部分，整个治理区面积约84.74公顷，涵盖明矾、石矿、地开石等多个矿点，项目总投资2.4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1.6亿元，2023年12月工程完工，目前进入常态化养护阶段。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土壤平均 pH 值显著回升，林草植被恢复率从寸草不生提升至98%以上，每百平方米植物物种平均超过7种，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矿山生态修复究竟给庐江县带来了什么？
7: 我们坚持整合资源，把这个矿山修复啊和我们文旅产业发展呢紧密结合，做好生态修复的后半篇文章。
0: 生态修复带来的不仅是满目青绿，更为当地打开了绿色发展的新空间。 庐江依托修复后的生态资源，精心打造矾矿遗址、亲子体验等特色文旅线路。2025年，全线接待游客超14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105.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9%和15.6%。山水资源变成了群众增收的新饭碗。
8: 我们作为老百姓，作为游客，能够切身地感觉到政府在这边花了很多的力气，满眼的这种绿色，幸福指数油然而生。
0: 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也让曾经外出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当年一心想离开的何超，如今也回到家乡，成为乡村主理人。
3: 回乡，留在这个地方，回到我熟悉的地方，我要见证它一点一点变好。
0: 不仅本地人回流，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也被庐江的生态环境所吸引，前来定居创业。
9: 我第一次来庐江的时候，空气里面都是那种茶香，那种清香的味道，面山遍野的红色、白色、绿色，就觉得我的天哪，太漂亮了，一见钟情。然后我决定有机会我一定要在这里生活。
0: 不仅仅是安徽庐江，如今在很多地方，矿山开采的生态伤疤正悄然蜕变，一步步重披绿装，焕发新生。这里是重庆北碚的中梁山路，黄泥坡碎石场也曾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山体伤痕。几年前矿山关停，一场兼顾地质安全、生态重构与景观提升的综合治理就此展开。施工人员先对陡峭边坡进行削坡整形，消除地质安全隐患，同时特意保留了一部分原生悬崖地貌，留住大山的自然肌理。他们通过有机肥改良等方法，一点点把板结贫瘠的废石土养活。如今在300多亩整治后的土地上，2万多株李树、桃树、柑橘、樱桃扎根生长。当地大力发展民宿、乡村旅游，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实现了双向赋能，废弃矿山真正变成了百姓增收的绿色家园。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14-15期间，全国共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14-15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的19.6%。在陆地生态逐步修复的同时，海洋生态修复也在进行中。这里是广西北海彭家江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巡护员唐文丽每天都要巡护这片湿地。唐文丽曾经是靠江吃饭的虾塘养殖户，亲身经历了冯家江从污染重灾区到生态公园的蜕变。
10: 当时冯家江两边全都是虾塘，家家户户都养虾嘛，虾塘的水全部都排进河里面，后来全拆了，变成现在的湿地公园。
0: 冯家江是北海市的重要内河，穿城而过，最终汇入北部湾。治理前，这里是城市主要排污通道，流域内363个雨污直排口，近2000亩虾塘，污水直排入江，水质长期处于劣五类，严重威胁近海生态安全。
7: 修复前，每天排入江中的污水废水，造成海水富营养化，直接影响近岸海域水质与滨海生态，海水水质的下降引发绿藻爆发，影响公园内3000亩红树林的生长，生物多样性下降，滨海湿地生态系统衰退。
0: 治海先治河，治河先治污。2018年，北海市投入近25亿元启动冯家江湿地生态修复工程，从源头控污，清退虾塘，同时铺设截污管网，实现污水全流程管控与资源化利用。经过系统修复，冯家江实现生态蝶变，水质从劣五类提升至优于四类，流域沿岸分布的19种红树植物生长状况明显好转。截至2025年年底，湿地公园累计监测到鸟类309种，底栖动物259种，多次监测到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大滨鹬、番石鹬等，入海口多次出现中国鹳、绿海龟等珍稀物种，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丰富。
11: 我们通过规划引领，形成了湿地保育区加生态体验区加城市服务区的3级圈层结构，实现了生态保护和城市功能的有机融合。
12: 来这边打卡的人是越来越多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了。
2: 自从环境变好以后，这边生活大家都便利了许多，然后的话整体的幸福感满意度都非常强。
7: 协调推进污染治理、再生水利用、岸滩整治与红树林修复、陆海统筹、河流河口、海湾滨海湿地权益提质。

0: 实现了滨海湿地水质提升、生物多样性增加、防灾减灾能力增强。
1: 据统计，十四五期间，中央财政通过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岸带保护修复等重大工程，重点支持了82个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带动全国整治修复滨海湿地76万亩，岸线820公里。目前，我国红树林面积达到47.5万亩，比本世纪初增加约43.8%，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在广东清远，一种千年名鸡曾濒临绝种，种鸡产蛋量只有正常水平的1/3。专家选育种鸡，通过人工受精，半年度过灭种风险。在湖南桃源，另一种土鸡走的是快乐养殖路线，养殖户通过轮牧种植速生蔬菜解决饲料问题，在棚内搭架子模拟树木环境，让鸡爬高运动，同时将消费者请进农场抓鸡体验、土鸡堡品尝、短视频引流。从清远的种源科技到桃源的体验经济，土鸡产业的增值路径：一、靠技术保种；二、靠模式创新。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两条路说起，看看土鸡如何变成金凤凰。
2: 在广东清远市，如果问当地人什么最能代表当地特色，有一样东西一定会榜上有名。
4: 清远鸡。
5: 清远鸡
6: 也是清远鸡。
7: 全国各地都来清远，就是要吃清远的清远鸡。
2: 清远鸡因为原产于广东省清远市而得名，又因为母鸡的背部有麻样的斑点，所以也叫清远麻鸡。清远市从事清远鸡产业的企业众多，从业人员规模庞大，产值可观，能做到这一切有一个人功不可没。他叫张正芬，是当地一家清远鸡养殖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的公司拥有从保种、繁育、养殖，再到屠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近年出栏清远鸡数量巨大，产值很高，还带动了当地数千家养殖户共同致富。
4: 我们养殖户不用考虑销售问题，养的就是公司全部回收。我只有需要养好那个鸡。对我说就是没有其他风险，
5: 整个市场的风险就养户就不需要承担，对我们的农户的利益就得到了有效的一个保障。
2: 而张正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还要从这家神秘的养鸡场说起。这家养鸡场可不一般，它地处深山之中，周边3公里之内不仅不能养鸡，就连鸭子、鹅等禽类也不允许养殖。之所以有这么严格的规定，是因为这个养鸡场养的可不是一般的鸡，而是原种清远鸡。在按照规定经过严格的消杀后，记者终于见到了神秘的原种清远鸡。
8: 它的特征呢叫一气二细三马身，一气呢就是你看那个样子哈，像个气子。
9: 它是一个在身体形型的气质。
8: 对，二细就是头是细的，脚是细的，二细。
9: 这个头很细。
8: 对呀，你看比一般鸡小很多。它的脚，你看脚筋那些特别的细小。然后呢是三马身，它的整个是个麻羽麻点的。
9: 就所谓的麻鸡，指的就是这个麻。
8: 对，是这样的。
2: 清远鸡的原种鸡个头不大，一般只有2.5斤到3斤。如今这家保种场作为当地唯一一家国家级清远鸡保种场，共保有15万套原种清远鸡。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多年前这里的清远鸡曾濒临灭种，正是张正芬让这家保种厂重获生机。那时他原本在广州一家养殖企业担任技术负责人，一次到清远市考察市场时，看到了这家保种厂的困境，内心十分纠结。
8: 一眼看看就这么大大小小的，看了以后心里就特纠结，这么好的鸡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啦？
2: 正常情况下，一只种鸡每年的产蛋量应该在150枚，但是这个保种厂的种鸡，一只鸡每年的产蛋量却只有50-60枚。更让张正芬纠结的是，这个保种厂当时一共有大大小小的种鸡8000只，但是经过检测，竟然20-30%的鸡都患上了白血病。
8: 这个白血病它是属于垂直遗传的一种疾病，它会产生免疫抑制，所以它整个身体的抵抗能力是非常差的，是它对整个生存能力啊、存活率影响非常的大。
9: 如果检测成阳性的比例大概能达到20-30%，这个情况算不算严重？
6: 啊，非常严重了，20-30%的话，基本上是没办法再销售下一代的。
2: 清远鸡一旦患上白血病，其后代基本上就无法再销售了。保种厂的糟糕状况让很多人打了退堂鼓，但张正芬却看到了清远鸡未来的市场前景。他辞了职，收购了这家保种厂，而收购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种鸡的白血病问题。他先将8000只种鸡中已经确诊的个体淘汰掉，随后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对种鸡的后代进行选育，而选育的第一步就是对种鸡实施人工受精。
8: 人工受精呢、首先是那个成本呢、比较低，因为我们这里一只公鸡的精液它可以供30-50只母鸡使用的，而我们人工自然交配呢是一只公鸡配9-10只，这是第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它一只公鸡配30-50只，那么所以30-50只都同一个父亲，所以它的崽的均匀度就特别的好。
2: 通过人工受精的手段，健康优良的保种鸡能够更加快速地繁衍出更多的后代，这让保种厂的原种鸡短短半年就度过了濒临灭种的风险。与此同时，张正芬本身就是动物营养方面的专家，他利用自身的专业特长，通过鸡饲料的合理搭配来促进种鸡的产蛋量。每只母鸡的产蛋量从刚接手时候的每年50-60枚，一年之后就提高到了每年140-150枚。种鸡的产蛋量提高了，但要得到优质的鸡苗，还要对种鸡下的蛋进行严格的挑选，其中有3种蛋是必须要淘汰的。
8: 这一盘蛋看起来其实差不多，但是你细看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蛋怎么特别的大？这个是属于双黄蛋了、双黄蛋我们是不用的，比如说连体呀、或者不健康啊或者什么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要了。
9: 这种就不合格。
8: 像这种我们是要拿来挑出来的、还有特别小的，比如说你看这一盘里面这一个就不适合了，太小了，它的养殖存活率也不好，所以我们这个太小的也不要。再比如说这个。它这个呢就不光滑，这叫沙皮蛋，因为是沙皮啊，那就很容易被外面的病菌污染，所以呢这种呢它很容易导致它死亡的，所以这种我们也是不要的。
2: 产蛋量上去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孵化出的小鸡品质参差不齐，有的蛋根本没受精，有的胚胎中途就死了，怎么在入孵前就把这些坏蛋挑出来？这是张正芬要破的第2道题，他的办法是在孵化第18天对所有鸡蛋进行一次判决。
8: 这个就是叫光蛋，因为它没有胚胎，根本没有受精，所以也没有胚胎，所以它是整个是透光的。像这一种，它有点光，但不是很光，就说明它开始是受精了的，但是呢，在胚胎的那个发育的早期出现了死亡，所以它就是半透明的。
2: 坏蛋被剔除了，可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还摆在那里，公鸡和母鸡怎么分？广东人爱吃母鸡，福建湖南人爱吃公鸡，混在一起卖总有一半不好卖。如果能在小鸡刚破壳时就分清公母，各归各路，难题不就解开了吗？可是刚出壳的小鸡苗差别微乎其微，该怎么分呢？
8: 他们正在分工，因为那个什么呢，每个地方的生活习惯不一样。

0: 样，广东人呢喜欢吃母的，但是不吃公的。哦。但是外地，比如说福建呐、湖南呐，有好多地方他吃公的，不喜欢母的。哦。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把母的养在广东，广东喜欢；把公的呢拿去卖跟福建的、湖南的。
1: 可问题是，刚孵出的小鸡苗，工人们是怎么在一两秒内准确分出公母的呢？
2: 抓住这个小鸡，把它翅膀轻轻地剥开来，剥开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翅膀呢，它是有两层羽毛的。
3: 两层。
2: 对，这下面呢叫做主翼羽。那么覆盖在上面的那一层呢叫副主翼羽。那么主翼羽长于副主翼的，就是属于母苗。那么另外我们看另外一只鸡。这个把它翅膀剥开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了它的羽毛啊，它的主翼羽跟副主翼羽是齐平的，就是属于公苗了啊。
1: 这个方法看着简单，背后却有很高的科技含量，需要在种鸡的父辈、祖父辈就建立配套系。相比传统的翻缸鉴别，这种方式不容易让鸡受伤，速度也快得多。
2: 这个呢是属于在遗传上面叫做快慢羽衣基因。那么我们公司呢也是需要它在祖代跟父母代里面去建立这个配套系。
3: 也就是现在之所以能够这么快速的辨别公母，实际上是因为你们在它的父辈、祖父辈甚至种鸡那块就已经带走它的基因的显性性遗传了。
2: 没错没错没错啊。
3: 用这个方法区分雌雄跟其他的方法相比有什么好处？
0: 它不容易受伤，而且一看翅膀一拉起来就知道是公的是母的，就非常快速了。
1: 种源问题解决了，但光靠自己养规模上不去，产能有限，成本降不下来，只有让更多农户参与进来，产业才能真正做大。于是在保种厂和孵化厂走入正轨后，张正芬开始在商品鸡养殖上发力。除了建立自营的养殖基地，他还与当地4000多家养殖户签订协议，公司负责提供鸡苗、饲料和养殖技术，养殖户只需按要求养殖，出栏的商品鸡全部由公司回收和销售。这样一来，农户只管养，不用承担市场风险。
0: 市场价格高跟他没关系，市场价格低跟他没关系，他只要把他养殖工作做好，轻轻松松一年10万块钱，旱涝保收啊。
1: 为了把养出来的清远鸡卖个好价钱，张正芬又先后建立了屠宰、加工和餐饮等不同业态。与此同时，张正芬还在农业主管部门的推动下，积极参与制定清远鸡的行业标准，品种不纯的清远鸡逐渐被养殖户们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血统纯正、健康优良的清远鸡，整个产业逐渐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张正芬从源头入手，用科技保住了清远鸡的根。而在湖南桃源县，也有人在为一种土鸡想办法，他们面对的是另一个难题，鸡有的是可卖不上价，一年到头白忙活。桃源人想出的招跟清远不一样，他们不靠科技，靠的是两个字，快乐。这天李英的养殖场里要迎来一批游客，为了活跃气氛，李英还请来了热场演员。在游客到来前，李英还要让丈夫帮她一个忙。
4: 老公，你跟我到那个鸡栏那儿，你抓一只鸡来，我等会儿客人来的，我要抱着完的鸡去迎接他啊。哦，原来就好。哈哈哈给你了一下就卡着的。Hello Hello， 美女们，欢迎大家！你看，我是带着鸡来迎接你们的。
1: 果然，游客一看到鸡，立刻兴奋起来。李英还有办法让气氛更热一些，热场过后，李英还设置了大家最期待的活动。
4: 我这个鸡它是养啊，1年08个月，然后啊，现在我们的这个鸡它是卖到深圳那边是230块钱一只，但是今天呢，大家到我们这里来有一个活动啊。玩具要就是这个鸡，你可以自由地到山上抓，随便抓了好多只都可以啊。然后卖给你们的话就是100块钱一只，然后我们就进山啦。

0: 没人能拒绝抓鸡的快乐，这里的鸡野性十足，人一靠近，它们扑棱扑棱翅膀，直接起飞了。
1: 哎，我只要这一只，有对，
2: 来来来，我也扫，
3: 这就成交了
4: 啊？对呀，
5: 这就这么简单，
4: 只要你抓得到啊，马上就可以成交。
0: 瞧瞧，一只鸡就这样轻松卖出去了。
3: 你要买回去吗？买不买？
6: 买
3: 好不好玩啊？
6: 好玩，
4: 挺好玩的。
0: 现场气氛火热，大家的购买热情同样高涨。李英的鸡蛋按个卖，一枚2元，大家都抢着要。这些鸡蛋来自桃园鸡，桃园的一宝。桃园鸡的肉更是美味，当地人有一种独特的吃法，叫土鸡钵。将鸡肉切成小块，用正宗的湖南辣椒炒制，肉香四溢，汤色奶黄，再放入当地特有的土钵中不断加热，鸡肉越炖越香，越吃越热乎。
7: 哇，
3: 很野啊，
7: 非常野，这个鸡冠确实漂亮，你看多大。
0: 桃园鸡的卖价格外亮眼，一枚鸡蛋卖2元，养殖一年半以上的桃园鸡，最贵的一只能卖到230元。您可能纳闷了，这不就是常见的土鸡吗？凭什么卖这么贵？
8: 山好水好，家乡有宝，耶！哦
0: 吼，他叫周亚明，是李英的丈夫。他说自己是当地最快乐的养鸡人，只要跟鸡在一起，他就非常兴奋。
9: 再先把他的爪子抓住啊，爪子抓。
3: 他有点凶
9: 啊，有点凶啊，
3: 这说我啊，来啊，哎，你看啊，鸡冠子啊，黑了
9: 啊，对对对，站起来之后啊，他就是那种 U 型啊。
3: 你能让他站起来吗？啊，我感觉我能，但是我
9: 他站起来，他。哎，
3: 像这样一只鸡能卖多少钱？
9: 现在就是正宗的这个啊，达到一年以上的都是200多块钱一只。
0: 同样的鸡在本地只能卖100元，周亚明凭什么能卖到200多？这事儿还要从他和妻子去深圳说起。
9: 到深圳市场，如果寻种的那个种土鸡，啊，喂到一年以上啊，它就能够卖到230元一只以上。而在我们当地的这种鸡最多只能卖100块钱一只。
3: 什么心情啊？
9: 当时内心无比激动啊，也很兴奋啊，啊，睡不着觉，巴不得第二天就开始养这个鸡。
4: 能赚到钱那肯定是说干就干了。
0: 在周围乡亲们看来，这夫妻俩肯定是要吃亏，因为他们养的是在农户看来根本不赚钱的鸡。
7: 它长速比较慢啊，它一般都要寄养在1年以上才能够上市。外面养的鸡一般都要3个月就会换钱了，但是我们这个不行。
0: 相比其他鸡，大家觉得桃园鸡生长慢是劣势，而周亚明并不打算直接卖商品鸡，他想了一条不同的路。
9: 深圳人喜欢煲汤嘛，啊，他是就要求那种老母鸡啊，我是主要就是下一年蛋了之后，然后再卖老母鸡啊。一般我们从6个月开始下蛋，下蛋了之后下一年蛋。
0: 周亚明管这叫快乐养鸡。
9: 快乐养鸡啊，我们这个鸡啊，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你不信问问他们，他们非常开心的。
0: 可没多久，周亚明就快乐不起来了，他遇到了一个难题。您瞧，这片山坡上的草被吃得光秃秃的，这也是很多散养鸡场都会遇到的麻烦，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周亚明一只鸡卖230元的秘密之二，他种上了这种十几天就能长一茬的菜。
9: 吃了之后，它这个鸡啊，它的肠胃啊都特别好，它就长得很快啊，一般十几天它就恢复职位了。
0: 有了这些菜，鸡始终能吃上新鲜充足的蔬菜。终于等到了产蛋期，可新的问题又来了，鸡漫山遍野的跑，蛋下的随心所欲，周亚明只能带着

0: 工人到处捡鸡蛋，不仅效率低，还影响了鸡蛋品质，怎么办呢？周亚明仔细观察，发现了一个规律，鸡的第一枚蛋下在哪里，之后就会天天在同一个位置下蛋。于是他改变了管理方式，鸡通常在上午产蛋，他就让鸡上午在棚里安安心心产蛋，下午再放出去。同时他还在棚里搭了架子，
1: 非常好玩的，你看，怎么爬啊？这鸡啊，在上面蹦上蹦下，它们挺好玩的，力度就不很大了啊啊，它就活力的利用空间了。
0: 这个架子模拟了树上的环境，鸡可以爬上爬下，运动量大大增加。周亚明的快乐养鸡法就是通过提升鸡的舒适度和运动量来提高鸡肉品质。
1: 要让它们开心愉悦的生长，才能下好蛋，产出好品质的鸡肉。
0: 鸡养好了，鸡蛋却滞销了，一枚定价2元，而当地普通鸡蛋只卖1元，怎么也卖不掉。迫不得已，李英去集市摆摊儿，没想到事情有了转机。李英意识到，消费者不是不愿意买贵的产品，而是得让他们觉得值。于是他转变思路，把消费者请进养殖场，拉着丈夫拍起了带着土味的短视频。
2: 是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是这么搞的，
1: 不挑快的啊，慢慢搞。拍的好看不？
3: 我觉得你老公笑的比你还妖娆。
0: 您被逗乐了吗？李英拉着丈夫拍的这些土味短视频充满了乡村气息，吸引来的都是向往乡村生活的客户。李英越干思路越清晰，丈夫快乐养鸡，她就快乐卖蛋。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让消费者快乐了，她才能赚钱。
2: 这么好的产品，我一定要让大家看到，这也是我们卖鸡蛋的一种办法。
0: 充满乡村气息的短视频吸引来的都是向往乡村的客户，发布短视频吸引粉丝，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们要把粉丝请进农场，在这里可以体验抓鸡的乐趣，还能品尝地道的土鸡波。
2: 参加我的活动，就给你们给一个非常大的折扣，就100元一只啊，抓到的就属于你的啊。
0: 李英的快乐卖蛋法不仅帮丈夫走出了困境，也打开了本地销路。夫妻俩还把养了1年半以上的老母鸡卖到深圳，一只最高能卖到230元。如今桃源县桃源鸡产业年产值已达3亿元。在广东清远，张正芬从源头抓起，保种繁育建立标准，把濒临灭绝的千年名种救了回来，带动了4000多户乡亲共同致富。在湖南桃源，周亚明和李英从快乐入手，让鸡在山里跑，让游客进山抓，把土鸡卖出了好价钱。一个靠科技保种，一个靠快乐养鸡，路子不同，招数各异，但都干成了一件事儿，让土鸡变成了金凤凰。
4: 好了，听众朋友，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